0: 士，北京银河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擅长领域土地与房产纠纷、建设工程纠纷、民商事纠纷。
1: 那么今天你来到律师门诊室，有哪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
2: 事情是这样的，我母亲是86年再婚，然后97年的时候呢，以我父亲的资格，就是福利分房吧，买了两套房子，然后呢，以我母亲他们共同的，工龄，也进行了优惠，他们共同出资，就买了两套房子，但当时呢，这个房产证上就登记在我继父名。
0: 曹女士说，这两套房改房是在母亲和继父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产权，自然必须由父母双方共同来处置。
2: 在2000年的时候呢，因为是再婚家庭，他们夫妻呢就写了一份共同的遗嘱，就是说呢，再婚家庭两套房子一家一套，这是2000年，而且就像全体子女公布的，大家也都认可的。
3: 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了，确实这两套房子都是两位老人在婚内购买的，虽然使用了公龄，
1: 对，
3: 那么确定无疑它就是遗产了，
1: 对
3: 不对？因为很多的这个再婚家庭当中还会有一些婚前财产，
2: 里边就是非常清楚的写到，就是要子女要向这双方老人，等两位老人都过世以后，才能把两套房子过户给各自子女的名下。这是2000年写的这份遗嘱。
3: 现在我们看到啊，其实老人当时想的是挺好的，两套房子两边家庭，然而呢，
1: 架不住他变呢。
2: 后来到2004年的时候呢，我继父就病重，就腿脚也不利索了，他们又买了一套，电梯房，他们就搬到电梯房里边去住了。
0: 曹女士说，后来随着父母年龄增大，腿脚不方便，原来的两套房子没有电梯，于是在2004年，父母又购买了一套带电梯的商品房，这样家里一共就有了三套房产。
2: 在2007年的时候，我继父病重的时候，这两套房子呢，就前面那两套房子呢，就是在我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就过户给女儿了。经过后来的查呢，我们才知道呢，就是他以买卖的形式，但是没有进行交割。
1: 你看这个老爷子吧，虽然又定了一份遗嘱，但是他定了遗嘱之后，他干了一件非常匪夷所思的事。就他私下里又把这个房子通过买卖的形式卖给了他认为可以继承的人，这事儿还是悄悄的进行的，要不是打这场官司都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一个过程。
2: 只是交了一税费，也没有母亲的签字，我继父也没有去，也没有签字，两套房子就过户给女儿了。在2009年的情况下呢，我继父又写了一个自书遗嘱，把另一套房子，就那电梯房，又给儿子留下了，就等于三套房产，就是在我妈在世的情况下，而且我妈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完全处理完了。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就是我继父去世9年以后，我母亲病逝了，我母亲病逝以后呢，就是我继父家的儿子就开始打电话找我，说那房子是我的，我爸写了遗嘱了，说这房子是归我的。
0: 为了保住这最后一套房产，曹女士并没有配合继父的儿子从家中搬走，于是就被对方起诉了，
2: 就让我归还这房子。后来呢，就是法院呢就把这个房子呢，按照继承，因为那两套都已经在2007年过户了，所以呢就把这一套房子按继承分了，就是各家各占50%。
0: 可是曹女士越想越不对劲儿，这第三套房产虽然解决了，可难道之前的那两套房产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吗？
2: 我又起诉，就要归还这个，打合同无效，起诉法院，就要把这两套房产归还这我继父名下嘛，后来从一审、二审，

0: 由于我这个证据没有，就是打合同无效，我的证据没有明示着我母亲不知情的证据情况下呢，后来这个案子就败诉了。
1: 嗯，
2: 母亲对房产的过户到底知不知情，事后没有提起诉讼，是不是就算默认？这是本案在开庭时争论最激烈的两个问题。
0: 法院打官司核心是证据。
1: 嗯，
0: 就我回去找到了我母亲自书的六份遗嘱。
1: 嗯，
0: 从这六份遗嘱当中呢，就完全证明了他过对这个07年过户不知情。
1: 嗯。
0: 的证据，我找到了六份证据，现在我也都带来了。
2: 曹女士带到现场的是母亲的六份日记，其中描述了对未来遗产分配的一些意愿，而内容与继父对房产的处理并不相同。曹女士认为，如果母亲也同意继父生前把房产过户给女儿的行为，也就不可能写这样的一份日记，于是这份日记也就可以充分证明母亲对过户的事情并不知情，同时也可以证明他并没有事后追认。
3: 那么现在当事人又提出了新的证据啊，当然这个证据呢，到底证据的效力够不够，那还要看法官法院最后的认定。
4: 对，而且严老师您看他的表述，他说留了六七份遗嘱，其实那不是遗嘱，应该就是日记之类的。
3: 对，这不叫遗嘱，不是说人死了你过去写的东西都叫遗嘱，因为他这是老人可能有记日记的习惯，但是他呢客观上也能够反映出老人的一个真实的内心活动和他的想法。
2: 发现母亲尘封多年的日记可以说给曹女士一个逆风翻盘的希望，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母亲在日记中描述了她对未来遗产分配的一些意愿，这些意愿能否被认定是遗嘱内容呢？又能不能证明母亲对当时的过户并不知情呢？
5: 我问您几个问题啊，您继父当时在婚后买了两套房子，为什么全部登记在您父亲名下？
0: 那个时候好像是，那个好像大家都没有重视这个问题。
5: 用了你母亲的工龄是吧？
0: 对，用了我母亲的工龄。
5: 嗯，
0: 共同出资、共同工龄买的这房子、
1: 嗯，
0: 当时谁也不在乎这个，也没有这个意识，
1: 嗯、
0: 说非要写在两个人名下。
2: 可是事不遂人愿，曹女士拿着新找到的证据，也就是这份日记，提起了再审。可是这份证据却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可。
0: 再审过程，他说。要维护原审判决稳定性，
1: 嗯，
0: 所以呢就没采纳我的证据，就特别简单的给我驳回了。再审结果出来了、
1: 嗯，
0: 现在我就是在维权，
1: 在维权，
0: 还有抗诉嘛。
3: 他认为他提供证据了，实际上他提供的证据都没被法院采信。那没被法院采信，不是法官偏向谁，而是他认为这个证据没有效力。不能够作为证据使用，
4: 就是法律给大家的救济途径是充分的，但不是无限的。所以用好每一次一审、二审，其实就是用好每一次自己的这个机会。
5: 刚才呢，我们对您的情况呢，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您现在的案子的优势呢在哪？就是您不能够提供经过您母亲同意和事后追认的一个证据，对方也很难取得您母亲同意的证据，是吧？
1: 嗯。
5: 另外呢，因为如果说真如您提到的用了您母亲的工龄的话，我建议您啊，可以去把用您母亲工龄去购房的这个证据呢给它调出来。在07年的时候，您继父处分两套房产，实际上如果真如您所说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应该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共同财产就需要经过配偶另一方的同意或者事后的追认。咱们这个案子里面的其中还有几个劣势，第一，咱们这个时间周期特别的长，第二个呢是咱们的一审判决已经出来了，二审判决也出来了，甚至这个再审也出来了，虽然走审判监督程序能够把案子翻过来，或者说是让它变得成功，确实概率比较低，或者说是它会难度会更大，但是我觉得基于您有的这种优势吧，可以去尝试啊，可以去尝试。另外呢，就是还需要注意几个点，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接下来呢，我和两位嘉宾呢合议一下，然后再给你一个详细确定的一个解答，好吧？
2: 经过询问，戴金花律师了解到，曹女士之所以会打输官司，主要是因为证据不足。庭审中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母亲对房产的过户到底知不知情。二是

0: 事后没有提起诉讼，是不是就算默认了？在这两个问题上，曹女士都准备不足，尤其是第二个问题，母亲在去世之前没有提起过诉讼，是不是就算是已经默认了？在这个问题上，曹女士的论述及表达并不充分。那么接下来究竟该怎么做呢？律师门诊室何以马上开始。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核心环节。我们看到戴律师呢，应该跟我们的咨询人士聊了很长一段时间哈，需要我们戴律师跟大家解释一下。两点，第一点，老人先立了遗嘱，都说了这房子一人一半，大家都说好的。后来您再进行这个操作，到底是不是对的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房子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您单方说转移就转移，说给谁就给谁，这样是合理的吗？
4: 配偶一方有没有权利我擅自处分另一半的房产的一个权，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根据我们国家的民法典的规定，除非双方有约定的除外，否则就会构成无权处分。
1: 你给了也白给。
4: 对，房产呢它属于大宗商品，你是不可以擅自进行处分，你需要经过另一方的同意。你处分我的财产，我不知情，对吧？还需要事后一个行为，那就是我不追认，对吧？
1: 我知道这事儿之后，但是我选择了沉默，
4: 对，
1: 或者是默认，
4: 对。
1: 那这代表什么呢？
4: 就视为我默认你同意你去做这个行为。那对于第三人来说，我不知情啊，你们没有授权啊。
1: 那等于说，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真是知道这事儿了，你得赶紧去追究，不能等着，是这意思吧？
4: 是的。
1: 法律虽然是这样规定的，但是严老师，我觉得这太难了。比如说，对我们今天的咨询人，那位阿姨，我想那么大岁数了，即便她知道了，可能她也不会选择说，那我赶紧打官司。我是这么想的哈，我不知道严老师您怎么看。
5: 是啊，就是很多人对，因为首先对自己应该应有的权利义务不是很清晰，这是第一。再一个来讲，在日常生活中吧，我们通常会想到这是家庭问题，是不是先协商，就在家庭成员之间先协商，这个也耽误了好长时间啊。就是咱们说的法定的一个实现，就是将来一旦诉讼之后，法官 他来界定的时候，可能对我们就不利了。当然你说的可能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协商，或者说他不同意了，我正在争取这个过程。所以这点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法律盲区，需要注意。嗯，
1: 好，咱们先来说第二个问题。
4: 嗯，
1: 也就是所有现在这个麻烦的到来是因为老人的出尔反尔。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老人即便是立了一份遗嘱，但是说后来我改主意了，
4: 嗯，
1: 我还是决定把所有的这些房产都留给我的孩子，
4: 嗯，
1: 也没毛病。
4: 这里面有两个前提。第一，所有的遗嘱前有效。第二个前提呢，就是没有侵害到其他人的权益。
1: 哦，
4: 啊，如果说你这个涉及到了其他人的权益，那这一部分遗嘱内容是属于无效的。
1: 嗯，言外之意，老人再变更主意，您只能变更您那部分的。
5: 对，嗯，你不能超越法律给你的这个权利
1: 权限。是的，两套房子最多您能变更两套房子的一半，
4: 对，
1: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吧，是吧？
4: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老人的变卦呀，也导致了我们今天咨询人他在打官司的时候，一审败诉，二审又败诉，然后抗辩又败诉。从我们国家的诉讼程序来讲，他还有机会吗？
4: 那如果说他在一审二审都败诉了，然后呢如果再审也申请，然后呢也驳回了，那么可能唯一的机会就在于向检察院申请抗诉，
1: 这是接下来他唯一的一个救济途径。
4: 是的，
1: 没有其他了，
4: 是的，
1: 没得可选了。
4: 对，
1: 嗯，
4: 那么接下来呢，其实他需要准备更多的证据来形成证据链。据我们所了解呢，他现在已经找到了一部分的证据，能够证明他母亲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过他的权利。
1: 哦，
4: 那对于这一部分的新证据呢，我建议他呢就是尽可能的充分的进行论述，以及充分的进行表达他母亲并没有事后追认，也没有默认的这个行为，从而达到他没有事后进行追认啊，然后呢反向的证明他继父的行为是一个无权处分的一个行为。
1: 啊，你把我们的核议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4: 好的，
1: 好，嗯。
0: 经过核议，戴金花律师认为，曹女士在打前面几个官司时，证据准备略有不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母亲对房产的过户到底知不知情，二是事后没有提起诉讼，是不是就算是默认了？尤其是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母亲在去世之前没有提起过诉讼，是不是就算是已经默认了？在这个问题上，曹女士的论述及表达并不充分，而且母亲的日记也没有利用好。那么接下来她究竟该怎么做呢？母亲的日记在其中又到底能不能发挥作用呢？
4: 你好，曹女士，经过我们的核议呢，现在对您关心的几个问题呢解答如下。根据您的这个描述的内容来看，如果说没有经过您母亲的同意，事后呢又没有得到您母亲的追认，那么您继父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部分内容应该是属于无效的。但是它有一个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就是如果你事后追认了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法院判决的过程中就说，哎，你事前你可能是不知情的，但是事后呢我是不是得到了你的默认的原因啊，有没有默认视为我同意这套房屋就给您。所以呢我也想在这里正好借这个机会给咱们所有的啊，给我们节目前的所有朋友提个醒，我们在签署相应的财产处分文件的时候一定不能够模棱两可，一定需要把比如说房屋我要给哪一个孩子，在什么时候生效以及怎么给法要写得很清楚，不能够说我有三套房屋，一套给其中一家给另外一家，这是不符合规范的，或者说呢它会产生歧义的。另外呢在处置自己的以遗嘱的形式处置财产的时候呢，还需要注意一个形式，比如说您母亲在她的这个一个书面文件里面写到了一些内容，但是呢这份内容里面并没有公示给其他的家庭成员，这其实也可能算是一个瑕疵，因为处置家庭财产我们是要告诉其他家庭成员的啊，除非你是以遗嘱的形式，我们在对于这个证据链的一个举证上是存在一部分的缺陷的。如果说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建议的话，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入手。第一， 在进入审判监督程序以后，尽可能的提交相应的新证据。第二呢，对于新证据的一个性质的认定以及基本事实的一个判断的梳理，一定要明确，不能模棱两可，足以说服或者是推翻原有的基本的事实啊，提交。另外呢，尽管啊，审判监督程序推翻的成功的概率相对较低，但如果确实有新证据的话，也是可以啊进行申诉啊，进行这个申请相应的一个抗诉。这是我们为您准备的一个锦囊，然后您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呢，我们都写在这里面啊，然后希望对你有帮助。
6: 好，谢谢，
4: 收好，
6: 谢谢。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老房问题多，空间小，为了迎接新生，朱女士决定重装。
8: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房子已经住很多年了，后来我跟我先生就考虑到就是要孩子嘛，然后趁着这个要孩子这个期间，然后想把这房子翻新一下。
7: 于是朱女士找到了四八快装，提出了她的需求。
8: 就是当时我们有跟公司的设计师然后进行一个沟通，首先就是孩子这个入住以后这个环保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一个预算啊，就是更符合年轻人住的一个元素在里边，然后更现代一点。
7: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设计师给出了针对方案。
8: 特别喜欢这块的一个设计，因为当时你看空间特别小，是完全浪费，然后现在给我做到这个柜子以后，然后孩子的很多东西啊，我们日常闲置的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放一放。
9: 左手边是这个一个玄关鞋柜啊，然后在之后的话对面呢是一个夹角，所以这块的话之前就没有利用上。那我们现在呢是做了一整套的餐边柜，厨房空间的话呢等于说做了一个 U 字形的橱柜。之前呢因为整体的客厅啊它的采光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把这个厨房的门整体打通了啊，做了一个敞开式的厨房。但是呢因为平时咱们中国人的做菜习惯嘛，可能涉及到煎炒烹炸有一些油烟啊，我们做了推拉门，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半敞开式厨房的格局啊。最后一个空间啊就是卫生间了，这也是很多业主的一个痛点，做出干湿分离来。那您像这个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浴室柜外置了啊，然后里边是湿区，外面是干区。湿区的话我们也做了淋浴房啊，包括智能马桶，这是湿区的设计。这样的话等于做了一个三分离。本次装修呢业主提出了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环保问题。咱们公司呢针对这个我们做了一项产品啊，就是雨后森林的磨合漆和磨合泥。这两样产品的搭配呢可以做到，第一个呢就是可以调节室内的空气，第二个呢可以释放负氧离子啊，第三呢同时它可以分解室内的甲醛。
8: 的确是达到我们的预期了，整体是非常满意的。整个装修的过程它都是跟着我们就是合同当时的方案然后再一步步进行，中间就是如果有什么调整我们都会及时的跟这个设计师还有他们的一个管家然后进行沟通，然后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调整，然后是没有不合理的一个增加预算增加这个增项的。
10: 听出来了，整体都特别特别的满意。
8: 对对对。
10: 那如果身边的朋友想要装修，会不会给他们推荐四八快装？
8: 我已经向很多朋友推荐了。
4: 棒棒的。
11: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4: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张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2: 律师，我父母生前承租了一套公房，父亲去世后母亲健在，现在母亲想把承租人变更为我，但是哥哥不同意，认为他也有份，这种情况承租人能变更吗？如果不能变更，将来拆迁利益怎么分？
1: 张女士咨询的是一套公租房的问题，她说呢，这套公租房是父母的，那父亲去世之后呢，母亲想把这套公租房过户到张女士的名下，然后她想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她的哥哥不同意，这个过户能够成功吗？
6: 问到的是一个这个变更承租人的问题哈，就是说，那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张女士她是不是符合这个变更承租人的资格。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如果她在这个涉案的房屋居住，然后户口在这儿，她这个具备变更承租人的资格，她可以申请变更。那我们不管哥哥是不是同意，那哥哥他具不具备这个资格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说他压根儿就不具备，那他不同意也没有关系。那如果说哥哥也具备条件，那就需要经过哥哥的同意了。如果说他们都同时要，比如说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都具备资格，那需要他们协商。如果只有张女士一个人符合这个资格，那您可以直接申请去变更。
1: 嗯嗯，所以现在关键要看的是这个房屋当中究竟谁具备资格。按照北京市的规定，这个资格怎么看呢？
6: 这个资格要求就是和这个承租人，之前的承租人他是直系亲属，那就是配偶子女。然后第二个是他的户口在这儿，第三个是在这个之前的这个承租人去世的时候，他连续居住两年，他就具备这个承租人的资格。那如果说您具备了资格，您就去直接申请变更就可以了。如果说相关单位不给您变更，您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去变更这个承租人。后续我看他又问到了说这个拆迁利益的问题。那么拆迁利益呢，就是跟您这个变更承租人它是两个法律关系。如果说您的承租人变了，那么如果说这个案涉房屋涉及到拆迁，那您可能就是这个被拆迁人，只有您符合这个去签订拆迁协议的这个资格，其他人不具备资格。那如果说这个房子承租人变不了，因为其他人都符合，你们又不能协商一致，那这个房子它的拆迁利益就涉及到遗产的问题了。
1: 嗯
6: 嗯，后续如果要分的话，那可能就涉及到继承。
1: 嗯，所以按照李律师所想啊，张女士遇到这个问题呢，关键要看他们家谁有这个公租房的过户的权利。
6: 对，是的，
1: 我们叫做承租资格。
6: 嗯，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张女士可能还要去问一下，比如说当地的房管局，或者问一下单位，了解一下具体的政策。
6: 嗯，
1: 另外在过户的过程当中，因为有哥哥的存在，
6: 嗯，
1: 可能真的要遵循哥哥的一个意见啊，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
6: 嗯，
1: 需要吗？
6: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哥哥符合这个承租人的资格，我们是需要经过他同意。
1: 嗯，
6: 如果说哥哥他压根就不符合，那我们不需要经过他的同意。
1: 哦，
6: 嗯，
1: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绕过哥哥这一步的。
6: 对，我们要看哥哥是否具备承租人的资格。
1: 好的，明白了。
6: 嗯，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我发现今天呢也不知道谁给的喜糖啊。
0: 阮老师看那儿，那有人举手。
2: 我拿来的。
1: 你拿来的、
0: 家里谁结婚了？
1: 是啊，
2: 我家老大。
0: 啊？
1: 什么？
0: 老大？
2: 不是不是。话没说完呢。我家老大啊，这个月考啊。考了一个全年级的第一名。
0: 嘿，立冬，你这说话这大喘气呀、这下把我们阮老师吓的。
1: 是是是，哎，孩子考得好，这就是好事。这糖啊，我们应该吃。
2: 这事儿哈，还真得感谢您，阮老师。
1: 为什么呀？
2: 之前呢，跟您不聊天吗？
1: 啊，
2: 我说我们家老大哈，这个学习怎么学，他都学不进去。刚才你知道吗？
0: 啊，
2: 阮老师告诉了我另外的一种学习方式，让我跟老大说一说。
0: 哟，
1: 是我跟他说了，方法不对呀，努力白费；这方法一对呀，事半功倍。这都是带孩子我带出来的经验。
0: 看看看看，跟着阮老师啊，不仅仅能学习健康知识、营养美食，还能学习学习的窍门
1: 啊！
0: 哎呦，阮老师，
1: 怎么了？
0: 这不是全能吗？
1: 得，少拍我马屁了，还全能呢？这句话也是曾经的一个朋友他跟我说的，就昨天，哎，我跟大家提过那高老弟，他们家不是有乡绅吗？
2: 对，
1: 他是首屈一指了，算是赫赫有名了。他那个乡绅的种植啊，跟他那个种植方式有关。我这高老弟呀，他对于种植乡绅，他有自己。

0: 己独特的见解和独特的种植方式。首先高老地他用的那个养料，就是那个营养西洋参的养料是非常好的，用的都是好的新鲜的那个草落叶草木灰等等天然的营养料，不添加任何的工业肥料。还有高老地家的西洋参长的那个土壤，那也是有讲究的。就说这高老地他那片西洋参的土地，光要是养那个土地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得十来年以上。
1: 哟，十来年以上，
0: 可不是吗？
1: 就不种植啊，光养那个地啊，
0: 啊，
1: 白养那地啊，
0: 啊，
1: 我那这个种植的周期也太漫长了。这，
0: 我告诉你啊，高老地他要的是西洋参的质量啊，不是数量。首先他这个种西洋参这个地他养肥了，就如同把咱们住的那个房子先给盖好了，然后你舒舒服服的住进大房子里，和咱们之前住的那个破旧不堪的那个稻草房的肯定是没法比的。
2: 是，
0: 而且这个地方的土壤它是种植西洋参最好的土壤，你们去过你们就知道，那个地方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优越的地理条件让种植的西洋参那个营养成分是高于国内外的同类产品，这个是土壤方面。还有一个最绝的，就是高老地，你们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吗？
2: 我知道啊，
0: 啊，
2: 我们老乡啊，
0: 啊，
2: 东北那嘎达的吗？
0: 我告诉你啊，东北呀，盛产人参。我告诉你干嘛？你知道？我跟你说，
1: 我也知道，
0: 啊，你也知道啊。
1: 东北盛产人参，
0: 哎，
1: 谁不知道？
0: 我就不说了，我跟大伙儿说吧。那高老弟呢？他是纯东北人，他在东北的时候呢，他就种人参，在当地呀，他就已经很有名了，是一个有名的养参人。然后他就结合了养参方式，做到了趋利趋弊，把这个西洋参呢，啊，养到最好最精。
1: 就像是您说的
0: 啊，
1: 怪不得人家这西洋参好啊
0: 啊，
1: 这种植的这个种种方式哈，啊，那都跟这个普通种植的不一样。再说了，干一行是爱一行，人家对于种植西洋参那是钻研呢。
0: 那就说那高老弟之前总是给我邮寄过来那个西洋参，我一般呢会在我最忙的时候，我比较疲劳的时候，我就开始用它泡水喝。我连续喝一段时间，就是好几个月。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哟，本老太太眼睛发亮，啊，那个眼皮子没那么沉了，还有这手脚啊，这个握力啊，好像增强了，
1: 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真的。你们看啊，我给你们拿出来啊，
1: 拿出来什么？
0: 拿出来什么呀？
1: 哟，
0: 看到了吗？
1: 泡的水是吧？
0: 啊，对呀。
1: 啊，
0: 我这水杯里，我告诉大家，
1: 嗯，
0: 它泡的不就是西洋参吗？
1: 对，之前就看您呐，这杯子里边老是得泡点东西。
0: 哎，不是红的就是白的。
1: 对，今儿泡的是西洋参。
0: 对呀，我把它西洋参切成条了。因为切片我好难切呀，我给它劈柴似的这么劈开了。我告诉你，你们不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呢，我去那儿找高老弟了，我来一回的倒飞机啊，我真的是很累。我这心里这块就像压一块石头一样，这喘气啊有点发闷。好家伙，那我就喝点这样的西洋参泡水，我就觉得我自己呀，好很多了。
2: 哎呦，我发现这个阮老师这杯子里泡这个东西，这造型挺别致啊。
0: 别致吗？
2: 看着像萝卜干儿呢，啊，像不像？
1: 一条一条的呗，你的意思
2: 是？
0: 哎，我这西洋参呐，我从高老弟那儿要的，我这个是新鲜的，叉叉叉的就跟切萝卜条似的。哎，不过刚子
2: 啊，
0: 你可别小瞧了这一条条的东西啊。前段时间的高老弟他跟我说的，啊，我这里泡的可是西洋参一身之精华所在。
2: 一身是精华
0: 啊？
1: 啥呀？
0: 想知道
1: 啊？
0: 行吧，那就让高老弟亲自告诉你们俩，也告诉大家，也让你们俩呀，长长知识，见见世面。

0: 哎呀，高老弟，
1: 哎，
0: 好不容易找到你，跑那边说你上那边，跑那边说你上这边，终于找到你了。
1: 我上那边看怎么没来，我又上这边来了。来了，我一看这边没有，我又过去了。过去看怎么到了。
0: 我找你真是找半天，找我一身大汗呢。
1: 天，太厉害了。
0: 第一个我得谢谢你啊，这么些年给我寄西洋参。我们家那老太太一直活到了93，
1: 是，
0: 就是年年吃你寄来的西洋参。我呢，有的是稍微拿点吃吃，我就觉得这西洋参呢挺不错，所以今天呢，我就来找你，问问这西洋参呢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不好
1: 啊？
0: 我在药店里吧买的那个西洋参呢就不咋地，那个西洋参这么样的，像个树枝一样的，一切那个片以后啊，全都是木屑那样的，
1: 长老化了。
0: 这
1: 西洋参5年是最好的。
0: 5年？
1: 哎，5年是最好的。
0: 哦，
1: 嗯。
0: 不能超过5年，
1: 不是
0: 野山参，
1: 不是
0: 越年头长越好。
1: 对，对，
0: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1: 两个概念。
0: 哎，我这2年吃你的西洋参
1: 啊，
0: 吃的不错。我请你什么时候饭店里去吃个饭？
1: 我看你老妹拿手，你这是皮肤荨麻疹啊？
0: 对，这你看着了？
1: 看到了，你看这
0: 鼓出来了，
1: 全都鼓出来，越挠越红。
0: 对，痒
1: 痒，你就用点这个西洋参，
0: 管用
1: 啊，养颜。
0: 我知道你今年又要收获西洋参了
1: 啊，
0: 有吗？
1: 有，
0: 那咱找找看呢。
1: 有，找找。
0: 你看看
1: 啊，看看。
0: 哎，我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就是我刚才找你的这一路过来吧，我就发现什么呢？我就发现有的那个西洋参呢，怎么没那个头上那个花了？有的有花，什么意思啊？
1: 它这个花啊，揪掉了
0: 啊，
1: 长根儿，然后呢，银参花啊，还能卖参花。
0: 啊，
1: 哎，
0: 揪掉以后长下头的根儿，
1: 长下头，你要不揪掉，它长上头。
0: 那
1: 啊，
0: 我知道这香参确实是对身体健康特有帮助，
1: 特别好。
0: 你看看这儿有没有啊？这就有个揪掉头的呢。
1: 这就有一个，
0: 就说明什么？
1: 哎，就说明哈，就是把花揪去，它第一根儿长得大。
0: 哦，
1: 要是花不揪呢，花就都在花底上，这么样都在根儿底下。
0: 我不太信。
1: 你不信
0: 啊？
1: 真的。
0: 真的
1: 啊，真的，我挖着给你看看。
0: 那行，你挖了我看看。
1: 嗯。
0: 啊，手都能挖呀！
2: 啊，呀，肾出来了。
0: 哟哟，让我瞧瞧，让我瞧瞧。
2: 来着，挺好。
0: 那挖出来我看看。
2: 你看，
0: 哎呀呀，
2: 啊，
0: 这香参。
2: 啊，
0: 我这是第一回看见新鲜的香参。
1: 是。
0: 哎，高老弟啊，我问问。这根5年的参算是好的了吧？
1: 最好的。
0: 你看看这上头那个花也给揪了，
1: 啊，
0: 这说明营养价值都在这下头了。
1: 哎，
0: 是吧？
1: 是是是。
0: 啊，这头一回看到这样的参。
1: 你看这5年这些参啊是最好的，啊，你看它长的长相，相当好，
0: 相当好，品相好
1: 啊！不信我给你剪片尝尝。
0: 真的？
1: 真的。
0: 这新鲜的我还没尝过呢。
1: 你尝尝今天。
0: 行
1: 行。
0: 哎呦，你还考究。啊，你打算干嘛？
1: 虚的剪去，虚的和上面架子不行。
0: 虚子我也要。
1: 哎，好好，最好的架子在这一股了。
0: 我不管，我拿回泡茶去。
1: 哎，
0: 你不能扔，你说虚子不要。不过我买西洋参确实，哎呦，这么大一块都不要了。
1: 哎，
0: 啊，
1: 最好的架子在这一股了。
0: 那你剪吧。这个还有用吗？
1: 有用，泡茶、泡酒都是好东西。
0: 行，给这个我带着。
1: 哎，
0: 你这个该怎么弄？
1: 我剪一片，你尝尝。
0: 好好好。
1: 嗯，你嚼一咕噜干净的。哎，好，你尝尝。
0: 就这么吃吗？
1: 啊，就这么吃。
0: 我吃了啊。这个有点泥巴，我留着。
1: 有点泥。
0: 留着带回去晒晒，
1: 对，
0: 洗干净。
1: 泡茶。
0: 哎，这个新鲜的这个香参，我吃着以后啊，什么感觉？先是苦，
1: 苦，
0: 苦的我这么嚼吧嚼吧，我发现呢，我嘴里的那个口水、唾液多了。
1: 对。
0: 这生津液。
1: 对，这个嚼劲儿差，要是过火的嚼劲儿就有嚼头了。这个哈，脆好。
0: 脆好。
1: 哎，西洋参最好的用价值就是中间这一股了。
0: 哎，我觉得我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什么，高老弟啊。

0: 泡茶泡酒。
1: 哎，
0: 高老弟啊，
1: 哎，
0: 我今天没白来
1: 啊，
0: 长知识了，是个狠货。
1: 狠货。
0: 嗯嗯，
1: 是是。
2: 我这啊，饶老师，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您这杯子里泡的不是萝卜干啊，
0: 嗯，
2: 这是狠货呀，五年主根的西洋参啊。
3: 我觉得你啊，
2: 啊，
3: 用一个词来形容，
2: 嗯，
3: 你这叫有眼不识泰山，
2: 哎，
3: 有眼不识金镶玉啊。
0: 嗯，哎，你们俩还记得高老弟跟我说的那个？方法不对，努力白费。
2: 嗯，
0: 方法一对，是事半功倍。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吃西洋参，其实你们也是这样，你自己会觉得我买的西洋参呐，十年的肯定是二十年的啊，那我吃起来我怎么吃半天我就觉得我这身上变化不大呢？
2: 嗯，
0: 那有些朋友他就说了，我这西洋参呐，我是放锅里啊，我是炖着吃的，我是煮着吃的，我是搁茶杯里泡水吃的。
2: 嗯，
0: 我怎么吃了这几个月了，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没什么大的好转呢？是不是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啊？
2: 为什么呢？
0: 那为什么呀？那我跟你说呀，
2: 嗯，
0: 就是方法没用对。
2: 哦，
0: 哎，你如果说你要吃西洋参，你去找五年生的西洋参，还得是那个当中间的主根部分。
2: 嗯，
0: 你吃这个，你看看有没有效果？
3: 对，你得在这个西洋参呢，最牛的黄金时期，
0: 啊，对，
3: 也就是那五年，
0: 对，
3: 五年的，
0: 对，
3: 而且只留一身之精华，没主根的，
0: 嗯，
3: 肯定有很好的效果。
0: 嗯，
3: 这叫精益求精，好上加好。
0: 对对对，
3: 嗯，
0: 现在呢，我们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或者是像你们俩这个中年人啊，
2: 嗯，
0: 多多少少。咱们有没有感觉好像这一阵子这儿啊，或者是怎么样，
3: 嗯，
0: 我们是不是免疫力下降啊？
2: 是，
0: 是不是啊？
2: 嗯，
0: 哎，身体是不是虚啊？
2: 对，
0: 然后呢一天到晚呢打不起精神，迷迷糊糊想睡觉，
2: 没有劲儿。
0: 对，干个什么事儿啊，
2: 嗯，
0: 人家喊你去旅游，你就说哎呀最近没精神，我就不去了。
2: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放假前，我看到一位我们工作人员出门，
2: 嗯，
0: 工作人员出门，我就问他，哎，放假前吗？你过节去哪玩啊？
3: 嗯，
0: 他就跟我说，还玩呢，阮老师，我太累了，我回家睡觉。不瞒大家说，他也就是刚刚三十多岁的年龄，搞得一个人没精气神儿，那精气神还没我好呢。当时呢，我说呀，回家行，我给你一道营养菜，回家你坐着吃啊。结果没多久咱们上班了，这工作人员呢抽空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了，我一看哟，这家伙变了，那脸儿红扑扑的，
3: 有
0: 那精气神可足了。
3: 嗯，
0: 我这一看，哎，原来你那个头发都有几根白头发了。
3: 嗯，
0: 现在我这两天看看你这白头发好像少了很多呀。他还跟我说，阮老师啊，再到下次过节放假，我准备去爬泰山。
2: 哟，阮老师，这啥营养菜这么厉害呀？好吃不？
0: 好吃，啊，你放心，绝对的美味又健康。
2: 嗯，
0: 就这一道营养菜，非常神秘，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中医大师，他教给我的。
3: 叫啥呀？
0: 叫西洋参。炖羊肉，
2: 哎呀，我听到了，
0: 听到了，
2: 羊肉，
0: 羊肉，哎，
3: 耳朵就好使啊！
0: 他的耳朵真好使。
3: 嗯，
0: 西洋参呐，啊，能补气滋阴，不上火。它里边含有丰富的人参皂苷呐，多糖啊，黄酮类呀，啊，肽类呀，啊，核酸呐，啊，等等有益的成分和多种的微量元素。
2: 嗯，
3: 这简直哈
0: 啊，
3: 简直就是营养的小金库。
0: 没错，没错。这个西洋参里头呢还含有人参皂苷，这个厉害。
3: 嗯，
0: 它能提高人体抵抗力，就像平时我们有些朋友犯困了提不起精神了，
2: 嗯，
0: 脸色这个黄里透着灰啊，气色不好啊，还有女同志的月经不调啊，还有一些朋友吃点东西胃肠炎了，
2: 嗯，
0: 我们年轻人中年人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吃点这个西洋参，补充那么一点儿人参皂苷，它就能通过多种途径增强我

0: 们的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它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然后呢，它能够修复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这就等于给咱们呢都穿上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罩。
1: 哎，
0: 什么流感呐、啊，什么小症状啊、
1: 嗯，
0: 什么不好的疾病啊，都给我靠边去。不是说你啊，
1: 哎呀，吃上西洋参，免疫力提高了，小症状、大毛病、不好的疾病啊，就不爱找上我们了。啊、
0: 对、哦，
1: 哎，对了，阮老师、哎、啊，这西洋参炖羊肉。那怎么做呀？你得教教我们吧。
0: 啊，
1: 我可想吃的。
0: 你看看，我以为你想学呢，直接告诉我想吃。
2: 他您还不知道吗？
0: 知道知道，绝对了解。
2: 嗯，
0: 秒懂啊，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一道、这个既美味又营养的西洋参炖羊肉。我告诉你，刚子，这道美食真的不简单。比方说什么体虚呀、乏力呀、感冒啊。免疫力差呀，气色不好啊，什么皮肤痒痒啊，
1: 嗯，
0: 什么翻来覆去的，就总是不容易好的，或者是什么脱发的，哎，刚子李东啊，
2: 嗯，
0: 哎，脱发你们俩没有？
2: 没有、啊，
0: 对对对对对，哎，但是你们想要身体棒棒，对不对？哎、你们想要气血足足，
1: 哎，
0: 是不是？哎，你们俩就给我吃上这道西洋参炖羊肉，告诉你俩准没错。
1: 好。嗯，
0: 制作这道西洋参炖羊肉，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洋参片儿，羊肉呢500克左右，姜片、葱段少许。首先，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稍许的料酒，再放入剁好的羊肉，我们把它焯水。去浮沫，然后呢，把羊肉捞出来洗干净。另外，换砂锅，砂锅里放入姜片、葱段、羊肉、西洋参片以及适量的清水，大火把它烧开以后，转中小火煮60分钟。我们加入稍许的盐，调一个味儿。今天的这道西洋参炖羊肉就做好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0: 这道香参炖羊肉我做好了，
1: 嗯，
0: 馋虫纲子，你还满意吗？
1: 哎呀，我满意，这么香的美食，又是香参又是羊肉的，又健康又营养啊！
2: 明天正好我爸妈过来，
0: 嗯，
2: 我就做这道菜，
1: 嗯，
2: 哎呀。给这老两口
0: 啊，
2: 露了我这手艺，
1: 嗯，
2: 也给他们呢补一补身体。
0: 哎，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道菜真的适合你爸妈，因为西洋参里呀，它富含丰富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能够抑制我们身体里自由基的产生，有保护胰岛、血管健康的作用。同时呢，这个西洋参里呢还含有硒元素，这个我昨天就讲过。
2: 是。
0: 你说咱们这个无论什么年纪的人，咱补充点硒元素，对我们的肝呐、糖尿病啊那个不友好的问题呀、以及我们呼吸系统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我告诉大家都有很好的控制预防的作用。
1: 嗯。
0: 啊，同时再说说有人最爱的羊肉。
1: 羊肉。
0: 哎，
1: 嗯，
0: 羊肉里它也含有硒元素。还能抗重金属毒性，还能保护我们的视力。
1: 嗯、
0: 有那么一句话说的挺好啊，叫防患于未然。那咱们吃点西洋参炖羊肉，咱们把免疫力往上提一提，这个疾病呢就能去一去，健康呢就能来一来。
3: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老馋猫。
0: 啊，
2: 老馋猫，
0: 嗯嗯，
2: 他说袁老师，我天天看您节目啊，跟您学做这个健康的美食，
0: 嗯，
2: 我从这180斤，我瘦到了160斤了，
0: 哇，
3: 袁老师的营养菜还有减肥的功效呢，
2: 你看，
0: 这你就不懂了，
1: 嗯，
0: 其实很多身体胖的人呢，不是营养过剩，
1: 嗯，
0: 而是他的营养不均衡，
1: 哦。
0: 长期的吃营养菜，吃对了，营养补充上来了，身体它逐渐的，它那个代谢就变快，没用的代谢掉，没用的代谢掉，慢慢的它就会燃烧掉一部分没用的脂肪。
1: 嗯，
2: 长知识了吧？
0: 长知识了吧？哎，
2: 对，这位友还说哈
0: 啊，
2: 他说瘦下来之后呢，又去跳这广场舞了。
0: 哦，
2: 那些老妹妹哈。都争着抢着和我跳，
1: 哎呦，
0: 是吗？
2: 还要加我的联系方式
0: 啊，
2: 说要请我吃饭
0: 啊，
2: 我就从一个油腻的老头儿，
0: 嗯，
2: 我变成了一个帅气的大叔。
0: 嗯、哎呀，
2: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心脏哈有点闷，
0: 哦哦，
2: 之前到医院去看过，说的是供血不足，
0: 嗯、啊，
2: 平时呢头呢还有点迷糊，
0: 嗯嗯，
2: 有时候这个跳跳舞啊，就感觉哟。嗯像那个
0: 啊，晕船一样是吗？
2: 晕船了一样、
0: 哎。
2: 有一次呢，跟我一起跳舞的哈、啊，一个老妹妹
0: 啊，
2: 我们俩不在一块跳吗？
0: 嗯。
2: 结果我一下子没站住，
0: 嗯，
2: 呵，就倒人家怀里了，
0: 嗯，
2: 就把我弄得就特别的不好意思，
0: 难为情了
2: 啊。然后前几天呢，托朋友哈、啊，就是找到了那个西洋参
0: 啊，
2: 太贵了，
0: 太贵了，嗯，
2: 心疼我这钱包啊，
0: 嗯、
2: 但是还得吃啊，
0: 啊对，
2: 吃了之后吧，这几天心脏哈、啊。倒是没有那么憋了，
0: 太棒了！
2: 睡眠呢也有改善了，
0: 太棒了，
2: 挺好。
0: 嗯，
2: 我就想着你说我这身体啊，要是一直这么调理啊，调理好了，
0: 嗯，
2: 我不就能放心的跳舞了吗？
0: 没错，没错。
2: 袁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
0: 啊？
2: 啊，您做一个5年主跟那个西洋参的团购
0: 啊，
2: 价格上呢，您再实惠点
0: 啊，
2: 我呢好多买一点。
1: 嗯，
0: 哟。这听到这儿听出点味道来了啊，这是一位让我找西洋参的，嗯，您这位
2: 老馋猫，
0: 老馋猫，您馋上西洋参了，不是吃小毛鱼了是吧？哎，您给我一点时间，我尽量的帮你去找找，咱们还要5年的对吧？还得要主根部分的西洋参对吧？那叫什么？那叫宝贝中的宝贝，那叫精品中的精品。这市面上想要找到这么高品质的西洋参，我告诉您呢，难呐啊！同时呢，这价格还得保住您那个钱包，是不是？这价格肯定高啊！所以呢，想要做这样的一次西洋参的团购活动，我自己都觉得不容易，
1: 不容易。
0: 虽然不容易吧，
1: 嗯，
0: 但我也尽量帮大家去找找看。目前您用上西洋参。我告诉你说句实话，对您是有很大改善的，很多问题都有改善。西洋参里的 拟人参皂苷叫 F11，它具有很好的改善咱们心脏供血不足的问题，同时呢，这西洋参呢还能补气滋阴，咱不上火，对您的心脏的憋闷呐、头晕的问题呀、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要是找到了五年的主根的西洋参，您就放心吃。平时这个西洋参呢，也可以做点西洋参燕麦粥啊，或者说西洋参红枣搁在大米里熬粥啊，每天当早餐吃，这就行。您呢，按照我这些说法，不管怎么吃，每天都吃点儿啊，这个对你身体健康有帮助。还有这团购，立冬刚子，这我只能是
1: 尽力吧。
0: 那你们也得协助一下啊，
1: 必须的。
2: 说了，
0: 对对，要协助一下啊。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没有的问题。立冬，
2: 养狗大王强哥，他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4: 我呀，是一天不看您节目啊，浑身难受啊。我吧是一个十里八村的养狗大户，可以说吧有点小钱儿。但是年轻的时候吧，胡子开喝的，把这个身体吧都吃坏了，高血糖，到现在都有十多年了吧，老糖人了。哎，我就现在愁啊，现在是想喝酒，啤的白都行，然后想吃肉呢，酱大骨、红烧肉都可以，就我就是馋，肚子里都是馋虫。
3: 这强哥太逗了哈、跟我有一拼的，就是喜欢吃。
0: 刚子，一顿不让你吃香的，你都难受，更何况这强哥呢？已经十多年。

0: 人的高血糖了，
1: 十多年了，
0: 控制饮食十多年真的不容易啊，
2: 不容易，是太难了哈。他下边还有一段这个文字
0: 啊，
2: 他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托人买到了西洋参，
0: 还真不错。
2: 用了之后确实很不错啊，用着这血糖呢稳定了一些。
0: 嗯，
2: 但是呢，一吃点水果呢又蹭上去了。
0: 啊，您说您呢，这十多年的老糖人了，想要血糖平稳，还想要吃点水果解解馋，就不能简简单单的用西洋参，必须要是5年的西洋参。这个年份的西洋参营养价值基本上它已经属于在顶峰了，少一年多一年那都不行。还有想要效果更好，必须咱们只吃西洋参当中那段主根的部分。
1: 嗯，
0: 主根是一根西洋参当中最精华的部分，属于精益求精，这效果呢才能好上加好。像西洋参当中的姑石子皂苷，你可能不知道，它有促进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抗氧化等等作用。同时呢，这西洋参它补气滋阴、不上火，对你血糖高引发的口渴会有很大的帮助。还说什么了？
2: 5年的主根西洋参呢？
0: 啊，
2: 谁不知道它好啊？
0: 啊，是啊，
2: 啊，打听了
0: 啊，
2: 太贵了。
0: 哦，打听了，
2: 对，所以说它下边不就有要求吗？
0: 啊。
2: 希望您好好的帮着找一找，您做个团购吧，
0: 这
2: 省点钱吧。
0: 李东啊，李东，我太难了，太难了。看来只有顺利的给大家做成团购活动，这才能满足你们，不然你们不放过我。不过呢，这又要东西好，也要嘎地比你，
1: 又要价格便宜
0: 啊。对，你这翻译不错啊，又要价格便宜。这根本就不可能把这个团购顺利而为呀，我怎么办呢？迎难而上吧。你们等我的消息，
2: 加油吧，
1: 加油。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这家中医院呢，很多人慕名而来，三甲专家呢抱团坐诊，有的人说啊，他是藏在北京城里的中医名医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探究竟，看看这家北京西京中医院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
4: 现在是早晨的7:10，
3: 那我们可以先来随机采访一下咱们现在门口排队的患者。您是几点来排的队啊？
5: 我刚到一会儿。
3: 来西京看什么病呢？
5: 肾病，我在那个中国中医西院，科学院西院，完了医生到这儿来，完我跟过来。
3: 哦，医生在这边出诊是吧？
5: 嗯，哦，相对好办一些。
6: 我是来找刘海勇主任针灸的，扎火针的，治疗效果很好，每周来3次。嗯，我现在
7: 挂了什么药？心脏看快半年了，
3: 感觉怎么样？
7: 感觉挺好，
3: 很好，
7: 有效，有效，所以接着来。
3: 您拉着行李是从哪儿过来呀？
8: 我正湖北。
3: 您是来西京挂的谁的号呀？
8: 张毅，张教授，张大夫的，因为我一直是他看病的，他看得非常好。
9: 从各地专程赶来的患者是对这家医院最好的认可，这里汇聚了上100位京城各大三甲医院的中西医名医常年坐诊，涵盖肿瘤、肾病、妇科、儿科、脾胃、皮肤、内分泌等众多科室，还有胃肠镜、针灸、推拿等特色诊疗，大大小小的健康问题在这里都能一站式看诊调理。
3: 像我这种经常伏案的人啊，就是时间一坐久了，我的颈椎啊，我的腰，哎呀，特别的酸痛。再加上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体型啊，明显就是一个体脂率非常的超标。那我听说呢，这一家医院呢，减肥也是非常拿手的。那我现在就在针灸推拿科，那么已经在门口已经能闻到很浓烈的药味了。我们进去看一看啊，好像潘主任也正在忙，但好像一号难求。
10: 两忙可了不得了。
3: 大哥，您几号？
11: 我4号。是。
3: 您第几次来了？这是。扎哪儿啊？
11: 颈椎。
3: 颈椎是吗？怎么样，感觉？
11: 潘大夫手艺很好，对，扎的人也好，所以

0: 都奔着这个来了，都是
1: 啊。你也是找潘大夫看
2: 病？一直潘大夫，潘了有三个月了吧。
3: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的，我那过来的，原来是腰间盘突出，这腿疼麻，肚子呢也特别大。啊，脾胃不好。
1: 我看您这肚子，咱俩可能差不多。
3: 湿气重，我现在瘦了，这都是瘦了，我埋线了。我就原来肚子特大，哎呦，这脾胃老是不好，老是特别撑得慌，老吃药，吃胃药，啊，现在呢几乎我都不吃胃药，一扎针脚扎特别好，气也都顺畅了。
4: 我十多年需要长期吃芬必得，看了各种的这种检查，就是神经系统疼，只要一累就会疼，很严重。我一共试了四个大夫，我发现潘大夫特别好，只要我一扎就不头疼了。比如说我扎三个月都没有犯过头疼，没有吃过止疼片，如果扎两个月都没有过。然后我发现他扎特别好之后，于是我闺女青春痘也让他扎好了，然后我爸妈的那个腰腿疼也扎好了，而且这是家门口的好大夫。
1: 您是来找潘主任看病？
5: 是的，而且我是从北方慕名而来的。效果最明显的是我爱人，我爱人呢腿就是膝盖疼，在家的时候呢能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蹲起都
1: 费劲，
5: 就扎了三天，然后就好了。然后回到我们老家之后就一直没有再犯过。
6: 我的肩颈也疼，腰也疼。
7: 你还真的需要调整一下，可以扎针然后配合吃点药。行，
8: 在这里我们见到不少慕名来找潘艳霞主任的患者，他们当中有的被颈肩腰腿痛困扰多年，有的和我一样希望通过埋线减轻体重，改善体质。
7: 可以给他收一收，收紧一下，不要紧张啊，放松放松。好，第一针已经进去了啊，疼吗？
6: 不疼，其实还行。
7: 右床好像空了。
1: 咱们现在去里边那个床，应该是06吧。进来之前我量了一下我自己的体重，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20斤，也就是110公斤。所以呢，一会儿潘主任呢会给我进行一个埋线的一个治疗。
7: 别害怕啊。
9: 不害怕。
7: 疼吗？一针下去了。
9: 啊，不疼。
7: 这只是一个穴位，我们常规要埋到10到20的穴位。我们选取的穴位一般是以腹部，当然有些人可能也会配合背腧穴。腹部的话一般呢是在任脉上，还有脾经和胃经的穴位要多一点。然后常见的我们可能还会埋，就是经常讲的带脉。
9: 潘主任，那通过埋线减肥的好处有哪些呢？
7: 它主要是替代了我们这个针灸，然后一直在体内刺激穴位，然后呢它能够促进代谢，然后促进人体的经络气血的运行，它是具有一个持久性。这个腺体的吸收大概7到10天左右它才能被彻底吸收掉，所以说呢我们一般的来讲的话它就能够一直刺激穴位。
9: 那所以其实也就是7到10天左右来埋线一次。
7: 对，可以。
9: 那如果通过一个月的，也就是4周的一个治疗，那能够瘦多少斤呢？
7: 临床上有比较好的，一次可以瘦上好几十斤，有瘦10斤20斤，甚至有人30斤40斤都有。但它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它肯定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常规而言，我们一般情况下一次大概能瘦个3到5斤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埋线瘦了以后极少出现反弹，它就跟一般的节食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把人体的代谢能力给增强了，所以说即使在将来你不埋的这个过程中它也可能会还有一些作用，就是慢慢的对你身体它还会有一些促进的效果。它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比较绿色也比较环保，是吧？它不像吃药一样对人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它几乎对身体的副作用几乎可以说是为零。最后一针呢？好，忍一下，这个有点疼。看20根针已经埋完了。你看它本身腹部比较肥胖，而且刚才摸着脉象的话，你再伸舌头看一下，而且它体内的湿热也重，所以我们可以弄一配合吃一点那个健脾利湿的汤药，它可能会有一些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9: 那我现在是可以起身了吗，主任？还是要躺一会
7: 儿？你可以稍微躺2分钟，你不躺也行，你可以起来活蹦乱跳了。
8: 那减肥其实除了埋线，还有另一种方法是喝中药。
10: 那么席瑞席主任呢，那其实他的中药汤剂呢非常有利于减肥。我有一个同事啊，曾经就找席瑞席主任去看了，
11: 大概吃了一个月的药，我从82.5公斤减到了73.8公斤，这是我今天早上量的体重，也就是说我减了大概17斤左右。
8: 如果说普通针灸是细水长流的温和派，那么火针就是速战速决的攻坚派，热力直达病灶。
10: 那我们现在到刘海勇主任的这个诊室了，我们来先来看一看。
12: 面冲上。
10: 刘主任好像在忙。
12: 现在感觉哪方面有进步？
13: 就是腹痛
12: 啊，
13: 腹痛不用吃止疼药了，然后我现在还把中药给停了。
12: 哦，中药停了，这个疗效还提高了。
13: 对，听了您说的就停了。
12: 我这儿的特点呢，就是单纯针灸，所以我治病的话呢，患者不需要接触其他的治疗方法。好，我这呢要求医生对这个解剖位置要明白，这个不能够伤血管，不能够伤神经。哎，穴位取得要精准。这个针是7.5厘米，3寸针，烧红大约1厘米，然后扎进去是将近6厘米，扎浅了效果不好。这下去了，
13: 嗯，
12: 挺好，功到自然成，里边的积液少了它就伸开了，照样行走自如啊。贺老师呢是我的恩师，跟他呢学的是传统火针。传统火针呢，在这基础上就发现患者要恐惧呀，比较疼，就想着试试用这细的这行不行？取得了成功。所以这好火针呢，现在是一个备受大家这个推崇的，一个疗效非常卓著的，治疗应用也是很广泛的一个好方法。不疼啊，有点胀。找我瞧的80%以上都是腺肌症患者。这个咱们用好火针，创造性的在经期这个进行这个针刺治疗，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9: 嗯，
12: 这个超过病人的预期。
14: 我腺肌症是很多年了，我有10几年了，也有一部分遗传因素，超级难受。这个病称作不死的癌症，就等于是每个月生一次孩子，超级痛苦。也是偶然的机会，在视频号上刷到了那个主任的那个介绍，我就来试一下。然后我扎了以后，扎了2次以后，我就感觉对我特别见效。
12: 我们呢，就是在这个传统火针基础上，用普通的毫针替代火针来进行治疗，这样呢，这个针体纤细，疼痛轻，不留瘢痕，深度提升了，然后能够把这个热量送到这个穴位深处。你扎完好火针以后，你可以发现呢，同样这个人扎完好火针的地方，在这个针孔周围，相当于这个硬币这么大的范围，1公分见圆吧，它是泛着红色，说明这个扎完以后呢，这个局部这个气血运行明显高于
9: 周围
12: 其他地方。咱们现在呢，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创造出了这个经期针灸这么一个办法。在过去讲啊，这经期是禁止针灸的，为什么呢？经期它破血，是吧？这个时候呢，阴气加重，你扎针呢又破气，这就等于是雪上加霜。但是咱们为什么要针灸？而且针灸效果好呢，咱们叫雪中送炭，正是在你最需要阳气的时候，我这针是制阳，把这针尖烧红了，把这制阳这个阳气送到穴位深处啊，不但可以扎针，而且呢还取得了特别好的疗效。用普通的毫针替代火针，是这个针具上的一个创新。经期来扎针，其他时间不扎针，是理论上的一个创新。但是你这创新对是不对呢？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疗效才是硬道理。所以说呢，对不对，我说了不算，他说了算。
14: 经过他的调理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化非常大。我 前几次来，我都是我爱人扶着我，要么来了以后就主任说我趴在这个桌子这儿就特别难受，来每次来了我都是先给我扎，你就痛苦的不行，然后扎完以后就是扎上针以后没三五分钟立马就感觉就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就走了。其实我这十几年我都感觉我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跟着主任瞧病这半年，我觉得是主任他把我的这个生活就彻底的改变了，你就能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庆幸。
12: 一般呢到半年80%的人就治疗结束了，临床治愈，只要是以后不着大梁不生大气基本上就不复发，即便说着凉了或者生气来了再回来巩固扎个两三次又过去又没事了。另外呢在这个扎针过程中呢对这个不孕出了很多这个神奇的效果，咱们治了很多典型病例，其中有一个呢它的 AMH 是0.05，0.5的都很难怀孕，甭说0.05，所以说呢他36岁已经绝经2年了，去了很多大的这个三甲医院，最后得出结论说你这不可能不可能怀孕了啊。然后呢他就来扎针，扎到第5个月怀孕了。
15: 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
8: 看完特色针灸疗法，接下来我们走进中医正骨诊室，看看这里如何专业解决颈肩腰腿痛。

0: 最近感觉会有点酸，
1: 不这么一压吗？
0: 对，
1: 这么一压，
0: 压压到这块我就下不去了，就开始酸痛。
1: 有一个印完没扭着，也没碰着，
0: 没扭着，没碰着，突然之间感觉那块下不去了。
1: 嗯，还是腰带的比较多，
0: 腰带的比较多，
1: 腰带的。
2: 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哎呀，反正拍两个是最好，拍一个也行，就是说可以拍个腰部了啊，
0: 可以
1: 拍个腰最好，主要是看怕它有突出啊，有压到有突出挤压到神经，它也会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胯的就是排除看它，你像说梨状肌损伤啊，还有另外最主要一个情况是排除它股骨头有问题。20多分钟吧，就能拍完，但主要是看下面有没有人排队。
3: 哎，像咱们这边做核磁的话快吗？一般
4: 当天肯定能做完，然后能取到结果。
3: 你为什么要来这家医院看病呢？
5: 因为这儿挂号也快，然后那个做核磁的话那个也不用排队，然后刚才做完了以后大夫说也就是10分钟吧，差不多能出片子，然后2个小时出结果。你要上大医院没个几天也出不来，做都不一定当天能做了，还得预约什么的。咱们说现在都上班都忙，哪有天天有空跑医院呢？来看看，
3: 就回刚才那个，就是盛主任那个。
5: 对。
3: 哦，好。
5: 嗯，
3: 哎，盛主任。
6: 哎，你好，
7: 你
6: 好。
8: 这腰一直有问题，原来是有个问题。
6: 这个还是跟腰还有点压了似
8: 的。
3: 其实咱这片子出来还挺快的。
6: 对，这145的突出。其他的还好，其他的这些还好。
3: 那像这样的问题的话，能够通过正骨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治疗。
6: 对，我们这里主要治的就这种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这种松椎小关节紊乱这种关节的病。
1: 你稍微拍吗？我这的话就稍微在上面稍微给它松解一下肌肉，稍微松解一下，然后我们再调那个的，
3: 就是先放松肌肉。
6: 对，
1: 先稍微放松一下肌肉，然后慢慢的来用就行。好，哎，坚持住，这个大腿往上抬，哎，好，就这样就行，坚持住啊。哎，行，这样。我们这个叫定点旋转复位，其实我们这个是稳准心小。其实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我现在定位它这里有问题，我们是心心缓慢的这么来，其实也不是暴力，也不是那个啥，就是说这种坐位旋转的优势是，就是哪节有问题，哪节更容易直接过来，更容易更直观。小心心放好上，好，往前弯，往前趴，松的行了。

0: 情可以了，你稍微活动活动看一下。
1: 感觉放松了吗？
2: 没事，比刚才要强很多。
0: 应该会感觉会松快一些。
2: 对，松快一些，但是现在是到台上。
0: 你到压到极限的时候，它还会有点。就刚才咱们刚才拍的这个片子上面解释一下，它
2: 这
0: 有炎症有积液，
2: 就说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0: 对，你
2: 正好下。
0: 就位置调过来了之后，然后你再用点那个消炎的药，它慢慢它这炎症就对，它炎症就消除了。
2: 对，
0: 但是整体来说，你应该会比刚才会松快一些了。
3: 刚才松快一些。
0: 但是你到达某一个极限的时候，肯定还会有一点，因为位置是过来了，但是那个炎症它还没下来。
2: 因为
0: 就这个
2: 自己感觉也是，因为它不是说光是骨头啊或者肌肉这些问题。那回去比如吃什么消炎药呢？这个
0: 我给你开一个行，找一粒丸一粒就行了，就用一个这个药就行，别的不需要。
2: 行，
1: 对啊，所以
2: 那我就。
1: 行，好，谢谢。
0: 好，慢点啊。
2: 好。
1: 所以那盛主任，就是像这样的话，我经常就会，比如说我在家里就可能会做一些这样的转体运动，但其实是错误的。
0: 不，稍微拉伸一下是可以的。像我这个坐在这里的话，我是定的。比如说，打比方说，我现在说腰是左偏了是吧？那我是顶住这里，我是让它这一节动的。平时的话是在家自己弄的话就可以，练练平板支撑啊、五点支撑啊，甚至小燕飞啊都行，或者是静止的吊吊单杠都行。做这些锻炼的话，增加咱们的背肌、核心肌群，只要这些肌肉发达了，它就不容易会出现这个症状。避免九上九坐，别单手拎重东西，别坐矮凳子、小凳子。当然，过度的活动也不好。现在很多都是伏案工作多，老是待得太久了，不运动，
1: 是的，
0: 其实很容易造成的。
1: 是的，那所以其实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在家里做运动的时候，可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扭动自己的身体，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反而还扭错了。
0: 对，
1: 那一定要来到咱们正规的医院来找主任，然后来去看。那盛主任，听您说完之后啊，我都已经非常着急了，就是我能体验一下吗？
0: 早晨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 肩颈酸。然后腰疼，然后颈椎也不好。
0: 你坐这我看一眼。
1: 那可能要辛苦您了。
0: 我稍微先给你来一下。
1: 哦，
0: 放心吧。来，往先往哪边？
1: 往哪边？这边。
0: 哎，好，放心。好，就这样。
1: 哦，还行，还可以，那可以接受，没有。
0: 对，其实我们这。等一下，就一下子，
1: 对，你想
0: 过来，他就过来了。主要是这里归位归了就行。他有些时候归的比较彻底，或者是说他比较顺畅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个响声，就这样子。
1: 明白了。
0: 好。像这个变化。这个还行，这个没事，可以。你稍微活动活动看一下，
1: 好像是
0: 有没有点松快的感觉？
1: 会有，尤其是那个想完之后会松一些。
0: 对，应该会。
1: 对，瞬间想完之后，瞬间就感觉轻松了。
0: 对，所以说像我们这种治疗的话是立竿见影的，一般治疗完了多少都会轻松一些的。
1: 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好。
1: 刚才正补了几分钟啊，就改善了我的这个腰椎的疼痛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这家医院的肿瘤科呢，也是这家医院的重点科室。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玉人存的弟子徐永梅主任、张宗奇主任，那像这样的专家都在这里出诊。那今天出诊的呢是贺主任，我们一会儿去贺主任的诊室看看贺主任今天在忙些什么。

0: 何主任现在正在给病人看病，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1: 现在就是肚子胀，是不是啊？感觉到
2: 有时候胀，
1: 有时候胀，
2: 这里边难受，
1: 不舒服这里面啊、哦。吃饭吃得好吗？
2: 吃饭还能吃，就吃下去就是难受这里。
1: 哦，有滋有味没有啊？吃得香不香？
2: 吃味也能吃出来味儿、哦，就是这里难受，吃进去就难受。
1: 打嗝吗？恶心吗？
2: 不恶心，不打嗝。哦，
1: 瘦了很多吗？没怎么瘦是吧？
3: 他是体重始终就是100多斤左右，现在也就90
2: 没有90斤，90来斤呗。
3: 现在也就90斤左右。
1: 那还是掉了10多斤呗。
2: 嗯，
1: 没有忌口吧？别忌口啊！猪肉啊，鸡肉吃吧，鱼吃吧。
3: 他吃他鱼也吃，吃
2: 鱼吃的少，肉类东西吃多了，胃吃完就难受。
1: 吃瘦肉就
2: 瘦肉也不行，什么肉吃了就难受。
1: 那鸡蛋豆腐呢？
2: 鸡蛋那个也得，就那煮鸡蛋不能吃，鸡蛋糕不吃，还怎么吃我忘了。哎，我想
1: 你鸡蛋按照你的口味，按照您喜欢吃的那个味道做呗，豆腐也行啊，豆浆，要不您的营养，要不营养上。
2: 鸡蛋你吃点鸡蛋酱吃。
1: 你反正你怎么吃的舒服怎么那个煎鸡蛋，鸡蛋羹都可以啊，对不对？要不你营养跟不上去啊。你的高蛋白高营养。
2: 还什么事我怎么忘了呢？不会锁了呢。
1: 别不能忌口啊，你再忌口瘦下去皮包骨了就下不了炕了。等一下看看您舌头。好嘞，翘起来。好，我给您开点中药啊，给您调调胃啊。
2: 好。
0: 主任，那个刚才我看到您在给那两位患者看病的时候啊，一直在问两位患者吃的怎么样，就是我看您很在意他们吃的东西。
1: 每个人最基本的一个健康的基础嘛，要吃好饭嘛，要平衡饮食嘛，保证充足的营养嘛，或者平衡的营养嘛。那么中医我们也特别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呐、气血生发之源泉嘛。
0: 对，
1: 所以你吃得好，你这个是至少你的够了，营养物质够了，均衡了，你这样气血足啊，身体才健康，精气神才好啊，要适当的体重啊，对不对？那么特别是我们的肿瘤患者，中间又有各种手术的伤害呀、前面疾病的折腾消耗，反过来又会影响到这个中医讲脾胃嘛，西医讲消化功能，那么这样导致一个营养不够啊，营养不均衡啊，最后导致体重下降了啊。消瘦啦，贫血啦，低蛋白啦，这是西医讲，中医讲就是元气大伤啊，气血不够，精气神下降。所以这个饮食吃好东西，这是一个基础性的，
0: 也是很重要的，
1: 非常重要啊。而且本身吃东西是一种很愉悦、很开心的事儿嘛，就是深深的剥脱了他这个进食的愉悦或幸福感，这个也是不对的嘛，对不对？
0: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心态，就让他更开心更快乐一些。
1: 对对对，平衡饮食吃好饭，节奏控制睡好觉，适度运动，最重要的心态好嘛，开心快乐愉悦，对不对？我还经常有时说静心优雅，对不对？这样反过来把这些事儿做好了，那么作为患者或者家属，他们对患者的这种帮助啊或者支持啊是最好的，这样患者呢治疗能够顺利的进行完以后呢能够争取最好的效果，这不就是一起大家最终的目的吗？
4: 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
0: 现在我们就在贾云主任诊室的门口，那可以看到贾云主任的治疗的疾病啊非常的多，可以说他是一个全科的大夫啊，那贾云主任呢也是云南省的名中医，那他现在应该是正在给病人进行一个看病的一个过程，我们去他的门诊看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工作的状态。

0: 舌头再看看，就是现在还是要把体重降下来，和睡眠再调一调，内分泌再调好一点，然后你的脂肪肝、肺结节，我再给你接着调一调。
1: 好。
2: 贾主任你好，想问您一下啊，就是六月份了，天要热了、那其实中医讲究很多的疾病是冬病夏治的，那都有哪些病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呢？
0: 中医在那个冬病夏治呢，它就是说夏季人的阳气会有不足，那我们一般比如说肺气肿啊，肺系的疾病啊，过敏性鼻炎，过敏性支气管哮喘，就是变异性哮喘，还有呢皮肤病，脾胃的疾病啊，咳嗽喘的，就是在肺系，这些疾病都是要通过冬病夏治，就是冬天发病夏天来治，作为一个调整阳气，把那个中气和胃气补起来，那这个冬天他的疾病就不会复发，也就是慢慢的身体就强壮了。
2: 那主要的治疗方式是通过喝汤药还是哪一种啊？
0: 中医在这个冬病夏治的那个诊疗和治疗的方法是很多的，那么喝汤药是常见的，针灸啊，三伏贴啊，敷贴啊等等，这些还有泡脚啊，这些都是常见又常用的。
2: 那治疗周期呢？
0: 从那个夏至开始，一直到三伏天嘛。头伏、中伏、末伏这三个伏，有三伏汤、三伏贴、三伏灸等等都可以。
2: 然后基本上是持续整个夏天这个治疗的过程。
0: 对，三伏天是人体的阳气最虚的时候，随着热气它往外跑，所以你的整个脾胃和阳气它是在虚的状态。通过夏季，我们把那个气血功能和阴阳失调把它调回来，它就该藏的藏，该疏散的疏散，它就不会往外跑。
2: 好的，那到时候三伏天的时候我来挂您的话了。
0: 好的。
2: 好。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想尝试冬病夏治，可按照以上三伏时段前来就诊调理。
4: 结束了一天的探月啊，我的总结就是两句话，一是专家众多，二是非常的专业。那么我身后屏幕的这些专家的信息呢，也都是真实的在这里出诊。那么无论是从儿科呢到老年病，还是从急性痛病再到慢性调理，
3: 北京西京中医医院都有非常多的有经验的专家来给大家进行诊疗。这样全面的科室设置，让患者不用辗转多家医院，在这儿基本都能找到对症的专家。如果您或家人正被疾病困扰，不妨来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看看，让病人找对医生，让名医服务大众。
5: 带状疱疹不致命，疼起来要人命。
6: 撕裂痛，还有刀割痛，还有那拧的疼，还有电击痛。
7: 抓住带状疱疹黄金治疗期，拖延治疗危害大。
8: 如果侵犯耳朵，重的是可以引起耳聋；如果侵犯面神经，重的是可以面瘫的。
5: 治疗带状疱疹竟带来了意外收获。
9: 现在我的这个睡觉非常好，
10: 睡得很好，
9: 非常好。然后呢，血压稳定。
5: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是先得了带状疱疹，前胸后背长了一大串水泡，现在水泡是下去了，但长泡这地儿还是疼，已经疼了3个月了，只要不小心挨一下，哪怕衣服蹭一下，就跟过电一样，就串着疼。我吃了好多止疼药，但是也不管事儿，每天晚上都会被疼醒，这还得疼多久？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好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得了带状疱疹，而且还留下了后遗神经痛。我们今天帮帮团的专家肯定可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于红主任，欢迎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何志勇医生，欢迎何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于红，知名皮肤科专家，航天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在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等中西医结合诊疗方面有独到见解。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0: 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热线当中的那位观众，他说他自己是因为得了带状疱疹，引发了剧烈的疼痛。首先想问一下您，带状疱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2: 带状疱疹呢，是一种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疼痛性皮肤病。

0: 它是皮肤科最疼的疾病，它主要是因为呢，经常在身体的单侧出现成带状分布的皮疹，所以叫带状疱疹。这种病毒呢，不光侵犯皮肤，同时侵犯神经。侵犯皮肤可以出现红斑、丘疹、水泡；侵犯神经可以引起疼痛。所以呢，它是皮肤科最疼的疾病。
1: 嗯，您刚才说了一个最疼。我之前听过一些得过带状疱疹的人跟我形容啊，说这个疼有多疼，就很像很多根的钢针在不停地刺激你的皮肤，扎进你的皮肤里边。所以我想问一下回医生，如果说我们疼痛在医学领域它分级的话，这个带状疱疹它大概能够到几级的疼痛？
2: 带状疱疹疼痛啊是非常痛的，就是每个人疼法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针刺痛，像您说的，
1: 嗯，
2: 还有撕裂痛，还有刀割痛，还有呢拧着疼，还有电击痛，就是串着疼，有的人甚至还有痒的感觉，还有那种牵拉的感觉，就每个人的这种疼痛感是不一样的。
1: 一个带状疱疹有这么多的疼法？
2: 对，临床中会把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我们又分为三级疼痛，
1: 嗯，
2: 比如第一级疼痛是什么？就是疼痛比较轻微，可以忍受。不影响睡眠。第二级呢是疼痛比较剧烈，影响休息，需要吃止疼药。第三级疼痛呢是疼痛特别剧烈，需要吃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止疼药叠加着吃，严重的影响睡眠，同时伴有植物神经的一些紊乱。我们在临床中遇到的都是什么二级三级疼痛，非常影响患者的这个生活休息，然后生活质量会大大的下降。尤其是好多老年人啊，就带状疱疹，他疼痛晚上就疼得厉害呀，休息不好，会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血压、血糖、心脏，这些会更加重这些内科疾病。
1: 嗯，
2: 同时对他的心理有的时候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别说老年人了，我们现在年轻人晚上睡不好也不太行，
2: 是
1: 影响第二天一整天的工作生活的状态。
2: 是的，我给大家讲一个病例，是一个东城区的一个叔叔，他在得带状疱疹之前没有起泡，先是疼痛，然后就查内科，比如查肝呐、查胆呐、查这些，哎，查了没事儿，过两天起了泡了，起了泡以后就确诊是带状疱疹了，然后就在附近医院看。但是他有一个特殊情况，什么呢？他是有一肝肾的严重损伤，不能吃这个口服西药的这种止疼药和抗病毒药，所以他在附近医院也吃了一些中药，然后也扎了针灸，结果怎么样？越来越重，疼痛的越来越剧烈。后来就来我们医院来看，他来的时候两个儿子架着他过来的，就是整个人都
1: 没有办法走了，
2: 对，就是走路都很困难，就疼得特别重。然后架着过来以后，因为他比较重嘛，我们就收他住院了，因为他不能吃这些西药的这些个抗病毒药，所以我们用辩证，用中药的这些抗病毒药，然后调理他的身体，然后再配合这种中药的湿敷照光，因为这些他都对他的身体没有损伤。哎，这样治疗一周以后，他的疼痛就大为缓解，所以他一不疼了以后，整个人精神状态呀、气色呀就好起来了。
1: 嗯，
2: 然后住了两个礼拜就完全治好了，不但泡消下去了，而且好在什么呀，没有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带状疱疹治疗一定要及时治疗，然后治对了症。
0: 带状疱疹尤其长在头面部的，我们特别要重视，因为长在头面部的如果侵犯眼睛、侵犯眼神经，重的是可以引起失明的；如果侵犯耳朵，重的是可以引起耳聋；如果侵犯面神经，重的是可以面瘫的。所以我们这个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一定要及早到医院。
1: 嗯，
0: 比如说有的患者他是心前区这块疼，他就去医院看心血管了；还有人呢，就是右下腹疼，他当成阑尾炎了，甚至于把手术都做了。手术做完过几天，长出了带状疱疹。
1: 嗯，
0: 所以呢，当出现不明原因疼痛的时候，一定要尽早到医院，让有经验的医生来帮你判断。
1: 可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系统性、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我们请 回医生跟我们说说，一旦得了带状疱疹，我怎么治啊？这个是很多人很关心的，疼有多疼我已经知道了，怎么治的问题。
2: 这个一定是要中西结合治疗。像刚才于主任讲的，越早治疗越好。我们要什么呀？足量、足疗程，尽早的给予抗病毒、提高免疫力，还有营养神经和修复神经的这些药物和物理治疗方法，这样才能够快速的把病毒控制住，才能够减少带状疱疹后遗症的发生。刚才我说的这东城区的这个大爷，因为他有一些个基础疾病嘛，不能用一些个西药的这种抗病毒和止疼药，那么我们就要中医中药的方法，给他口服中药，然后湿敷、照光等等这些方法，来帮助他快速的把病毒控制住，同时减少他的这个后遗症的发生，所以他就非常好，两周好了，而且没有留下后遗症。所以我们中医中药在这个带状疱疹治疗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那接下来我们详细的说说这个中药怎么来治带状疱疹。
2: 因为带状疱疹这个病呢，一个是病毒感染，一个是免疫力下降，所以我们中药里边呢有很好的抗病毒的中药，比如说板蓝根、大青叶，还有金银花等等，这些个都是很经典的抗病毒中药。然后提高免疫力呢，中医讲就是我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我们要提高免疫力其实就是提高我们的正气，比如说黄芪、党参、白术这些来补气提高正气的一些中药。同时我们配合中药的这种物理治疗，中药湿敷、照光，哎，这样能够快速的把它病毒杀掉，然后去掉，然后同时还能让它的皮疹快速消退下去，通过这个照光又能够来修复它的受损神经，来帮助它尽量的不留下后遗神经痛。
1: 好，内外结合，我们说一说这个外部。湿敷和照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敷的是什么药呢？
2: 湿敷照光呢，是我们就治疗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疾病比较就是经典的一个治疗方法。中药湿敷就是我们用的中草药，因为它都是没有副作用的嘛。它用一些个抗病毒的一些个中药，然后清热解毒的中药，然后这样来帮助它的皮损快速恢复过来。但是呢，这个湿敷我们这个用的中药是有原则的，比如说疱疹初发期一圈打泡的时候，用黄芩、黄连、黄柏这些清热解毒、清热燥湿的中药。如果说你疱疹它加重了，然后引起溃疡面，它那表面会有一些渗出流水，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些个收敛的中药帮助它收口，用一些侧柏叶、仙鹤草、乳香、没药这些收口生肌长皮。比如说它疱疹都消下去了，而且还有疼痛，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予它一些活血化瘀的中药，比如川芎、牛膝这些，来帮助它舒筋活络，然后减少它的疼痛。所以说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我们用的中药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不断的临床工作中我们也会总结一些个经验。
1: 我们内部服用的这个中药也是一人一方，
2: 对，
1: 根据您实际的身体状况。我们外部湿敷照光湿敷的这个中药也需要一人一方。
2: 对，有一个药叫山香原液，这个药本身是什么呢？它治疗跌打损伤的，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哎，但是我们用的这个带状疱疹这个，哎，湿敷上感觉它对止痛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们在不断的总结中，然后把这些药物都加到里边，能够更好的为患者带来一些个好的效果。
1: 这是我们湿敷的部分。
2: 对，
1: 我敷的是什么药？
2: 哎，
1: 但是敷完了以后很重要的是我照的是什么光。
2: 带状疱疹这个病我们用什么光？要派乃基光，因为它的这个波长有很多，我们根据不同的这个情况我们选择不同的波长。它的原理是什么呢？这个派乃基光其实它是有一个穿透性，来帮助我们抗病毒、抗炎还有修复神经，它是通过刺激这个神经末梢来释放内源性的这种止痛，通过促进这种皮肤的代谢，促进血液循环来缓解炎症，通过刺激细胞的一个增殖达到促进皮肤的一个修复，同时呢它可以激活这个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来提高我们的机体免疫功能，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原理在里边。
1: 刚才两位专家都提到了，我们要早发现早治疗，就是为了不留下后遗神经痛。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你一定要找到专业的专家和团队，获得科学有针对性的诊疗。如果您想找到于红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

0: 超过60岁以上的老人，大约有50%会留下后遗神经痛。
1: 一半都会后遗神经痛。
0: 那到80岁了，就有80%的人留下后遗神经痛了。所以我经常说，这是一个特别爱欺负老年人的病。越老病越重，越老疼的时间越长，越老越容易留下后遗神经痛。有好多人皮疹好了以后，他就觉得好了，他就停止治疗了，而神经没有恢复，所以他就一直疼，疼个半年一年的呀，非常常见。疼个10年8年的，我们也见了很多。那么曾经我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呢，本来呢身体特别好，他也从来没到医院看过病，但是呢，他突然得了带状疱疹，他就想我扛过去，没想到扛到最后，并没扛过去，这边长了大量的水泡，水泡还特别大，特别疼，还留下了疼痛。他当时想疼痛嘛，吃点药就行了，结果他这个止疼药一吃就吃了好几年，最后把胃吃坏了，最后他的脾气就变得很暴躁，连着换了5次单位，干什么工作静不下心来。他特别相信偏方，他就老是看各种小广告，哪里有偏方或者听到谁说，甚至山里的大仙儿他都去看过。
1: 胃都吃坏了还信偏方呢？
0: 对，到最后他反过来又开始到医院来好好治。当他家里人把他领到我这的时候，我一看他这时候疼痛已经6年了，然后整个精神情绪啊，因为他长期睡不好觉啊，特别焦虑，最后呢就给他做了中西结合的综合治疗，用中医进行全方位的调理，然后呢西医我们营养神经，再加上中医还有针灸，中医的针灸对于带状疱疹的恢复有特殊的疗效。经过一系列综合治疗呢，多种方法多管齐下，到半个月的时候他精神情绪就大为好转，晚上能开始躺下，就是睡得好一点了。到了1个月的时候他完全能睡着了，然后疼痛明显减轻了，这时候他信心大增，人也开始笑了。用他家里人的话说呢，好几年都没笑了。这时候又巩固治疗了一段时间，完全恢复了。所以带状疱疹这个疼痛啊，一定要尽早治疗，越早治疗恢复越快，拖的时间越长，治疗时间越长，恢复的越慢。
1: 以年为单位了，
0: 以年为单位，
1: 我都疼了好几年。
0: 是我见的最长时间疼16年的。
1: 那接下来请何医生跟我们说一说，我这个带状疱疹的治疗和这个后遗神经痛的治疗，那肯定不一样吧？它有什么区别？
2: 是的，是的，这个是非常不一样。带状疱疹的时候，我们主要以抗病毒为主，然后同时给予这个营养神经、修复神经的这些个药物和治疗方法。而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它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病毒了，更主要的就要修复它的受损神经，这样来治疗，才能够让它这个疼痛快点止住，而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吃一些止疼药去控制它的疼痛，那样是不对的。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以前看的一个病人，是一个阿姨，60多岁，
3: 所以于主任说这个老爱欺负老爱欺负老年人，对，
2: 因为他60多岁得了这个带状疱疹3年时间，就留下后遗症的时间已经3年了。他是在头面部，因为头面部的这个神经啊特别丰富，所以他疼痛的会比其他部位要更重一些。所以这3年来呢，他尝试了各种方法、各种药物，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缓解。所以你想想，人这么疼啊，连续疼了3年时间，把整个人都折磨得真的不成样子，就是特别的憔悴，然后有气无力。来的时候问他，你说问他疼不疼啊？他说疼，但是声音特别小，然后真的就没有那种力气，整个人都特别虚弱。因为他特别重嘛，我们就收他住院治了，然后就给予什么呀，像刚才于主任说的针灸，然后超声、敷药、激光，这样我们综合给他治。哎，1个礼拜以后这个疼痛就大为缓解。所以你一疼的一不这么重了以后，人整个他这个精神状态就好了，他就整个人就觉得特别高兴，所以吃饭呐、休息呀、就都好起来了。对于战胜这个疾病的信心也有了。我们再给他又治疗1周2周以后，他的疼痛就缓解得特别快。2个礼拜呢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后来他门诊来找我，他说他在得这个带状疱疹之前呢，他有面瘫。他这个在治疗过程中，他扎这个针灸，把面瘫也治好了。我说您这好啊，这个不但把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治好了，还有意外收获。

0: 哎，把面瘫也治好了、嗯、所以患者也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所以这个针灸像于主任说的，在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里边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对于后遗神经痛治疗这么有效的一个原理呢？
0: 你就去哪儿都可以扎一扎针灸，但是这个针灸手法还有取穴包括治疗的疾病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腰腿疼痛，我们扎针灸和扎带状疱疹的这种疼痛，那手法是不一样的。中医认为带状疱疹疼痛是什么？是因为淤堵，不通则痛，所以我们要打通它的淤堵，就叫什么？叫疏经活络，有经有络，一定要把经和络都疏通开。络是什么呢？是一些络脉，就是小的一些个孙络、浮络。如果说你只是把大的这些个淤堵打通了，小的淤堵不打通，那解决不了问题。上次有一个阿姨跟我说，她是也是在这个斜肋部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她说我这个针灸啊在好多地方都扎过，效果也不太好。我说您试试我们这儿的这个针灸，它和别的地方是有一些区别的。哎，她就扎，她说我在别的地方扎呢都是扎这个局部疼痛的地方，扎几十针，扎一圈都扎满了。嗯，说来你们这边扎呢，扎给我扎胳膊和腿。我们不是说扎这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它整个的循经都给它打通开，这样它的效果才能好的。
1: 刚才两位专家都说到了，他们都经手过几年、十几年的这样的案例。您疼了那么长时间了，没有必要自己熬着扛过去，特别的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工作。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系统性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针对带状疱疹大家可能还有一些误区，我们邀请于红主任跟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得了带状疱疹把水泡戳破跑得更快。
2: 错误，因为带状疱疹的水泡里含有大量的病毒，戳破了以后病毒外渗，反而容起其他人的感染，而且不当的这种戳破以后呢，还容易导致继发感染，导致病情更重。
1: 第二个问题，带状疱疹仅仅只是皮肤病。
2: 错误，带状疱疹的病毒它不光侵犯我们的皮肤，同时侵犯我们的神经。侵犯皮肤可以引起丘疹、水泡，侵犯神经可以引起神经痛，所以我们的治疗不光是消除病毒，同时还要营养神经。
1: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根本治不好。
2: 错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现在有很多治疗方法，关键是一定要中西结合，综合治疗，多种方法，多管齐下。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患者，我们听听说说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得带状疱疹啊，已经十来年了。嗯，就刚得的时候呢，也没重视，就自己呢找点这个偏方，然后把那泡啊给挑破了，敷了点叫马齿菜。可是呢，十来天它不但没好，它反而多了。就是我这个前胸后背啊，长密密麻麻水泡，水泡一烂吧，它那种火辣辣的那种疼啊，让人很难以忍受。这个衣服呢还不能蹭着那个水泡，一蹭水泡呢，它就疼。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尴尬，我那时候呢衣服呢就这么扯着，嗯，然后呢腰呢也伸不直。看这情况这不行了，我说去医院吧。我去医院一看呢，大夫呢就跟我讲说你这个。就耽误了有十来天，对你的神经啊，那个损伤就挺严重的。给我就是开了药治了治，回去后呢，疼痛依然有。咱那疼痛感怎么着呢？就像那个发电那种那电流，
1: 电
3: 那种那扎扎扎。哦、然后并且这个疼呢，它顺着我这个神经啊就往上窜，受不了了。嗯。后来我说那这不行啊！我说那我还到医院去看，我走访了很多医院。最后大夫给我诊断什么呢？我这叫什么？带状疱疹的神经后遗症。
1: 哦，这种神经痛。
3: 他说这个治不好。他说让我干嘛呢？疼的时候，吃止疼片，治标不治本啊！你不能光吃止疼片啊！疼的时候，它是不分时间，随时的，这就疼了。特别是晚上吧，它一疼吧，有时候一忍不住都得嗷嗷嗷都得叫唤。这样的话呢，就影响家人的这个休息了。我呢是没办法了，最后怎么办呢？

0: 我就在客厅啊沙发上吃五片止疼药，然后在那熬着，因为我人啊本身就是血压高，这么一熬呢，血压高蹭蹭蹭窜，就是180，弄得我是晕头转向的，整天，哎呦，那十年吧，就是说没有过个一段这个一天的这个安生的日子，睡不着觉，对吧？当时呢，说句好听的，那死的心都有了。所以我就说，你们要没有得过这个病人，你真体会到那种的疼痛。后来呢，家人就说，还是坚持不懈，到处这个寻医问药吧，找到了回主任。回主任呢，就是看了我的情况啊，他说呢，他说像你这种病的这个病例的，我们治愈了很多，说劝我和家人别着急，说我们会有很好的办法去解决它。同时呢，回主任说呢，说首先咱得把这个止疼片啊给它降下来。我呢就半信半疑，然后在医院里就是住院了。回主任呢就是给我那个吃中药啊，就是调理这个体质，同时呢还有一个照光针灸，还有超声的一个渗透，哎，治了一个星期啊，哎呦，我感觉 好多了。首先呢就睡觉能睡踏实了，疼痛感呢就是基本上反正就减轻了很多，疱疹呢消失了。经过了3个多星期的治疗，我全好了，一直到现在我已经好了有2年多了，
1: 都没有复发。
0: 没有复发，现在的就一点疼痛感都没有，并且呢还有什么意外的一个惊喜什么呀，
1: 您也有意外收获。
0: 有意外惊喜，现在我的这个血压稳定，然后呢睡觉非常好，
1: 睡得很好，
0: 非常好。那个气血，您看我现在气血也是。哎，
1: 您这声音洪亮，
0: 对，反正见着人都说，嘿，你呀、比原来年轻了至少10岁。我说真的假的？说真的。
1: 意外收获是年轻。
0: 对。所以呢，就也在此呢，借着机会呢，我再次感谢咱们的回主任，感谢救命之恩。
1: 谢谢叔叔，讲得特别好。刚才叔叔提到了一点，您第一步是要判断他身体是个什么状况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去制定一个治疗的方案。
2: 对，我们首先要给他辨这个虚实嘛，我们要辨虚实。真正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时候，就尤其是以年计算的，就是几年的这种疼痛的，这种基本上都是属于虚症。
1: 他已经被熬的，
2: 对，把我们的身体消耗得非常厉害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他一些个不能光活血，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些益气养血、滋阴温阳，这样来调理他的这个整个身体。调理好了以后，他不光是说疼痛治好了，他整个身体都恢复过来了。其实我们是帮助他调理整个的身体的一个免疫功能，达到这种身体的一种阴阳平衡状态，这样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一个整体的观念。因为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已经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科室。你像有好多患者来了以后跟我们讲，他说我去别的医院，医生只让我吃止疼药，并不是说医生不想给你治，而是他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治，所以他只能让你就是不断的吃这些止疼药来抑制这个症状。在临床中啊，我们不断的总结一些经验，然后发挥我们中医的一些个特色，然后配合西医的一些个物理治疗方法，这样达到中西医结合，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患者。
1: 刚才叔叔提到了一个应该算是咱们的特色的治疗方法，超声导入渗透。
2: 对，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2: 它是通过一个超声的原理，我们把一些个药物放到这个超声上面，然后帮助它来渗透到它的疼痛的这些部位，然后来修复它的受损神经。这是一个典型的中西医结合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西医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超声，而中医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导入的药，一个是可以帮助修复神经，而且帮助活血化瘀。这样这些药物组合里边，然后通过超声的原理，哎，渗透进去，这样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我们这个超声的药啊，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变化，来以达到这个更好的效果。你比如说有一个药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叫小柏骨的一个药，也是我们皮肤科里边就是常用的一个药。这个药对止痛的效果特别好。其实它的这个药本身并不是止痛的作用，但是我们在加入到里边以后，哎，发现加入这个药以后，它止痛的效果非常好。哎，所以我们就把它加入到这个配方里边，
1: 放大了它的功能。
2: 哎，对，加入这个配方里边来达到这种更好的一个止痛和修复的一个作用。

0: 中西医结合，然后你看这个渗透了，它就药不是停留在表面了，而是真的可以迅速的抵达你需要它到的那个位置。
1: 它其实就是通过超声的原理帮助它促渗，让它更好的达到那个病灶的地方，达到损伤的地方。这个你看有的人做了啊，两三次以后感觉效果就特别明显。你有的患者跟我说做了一次就能感觉舒服一些。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治疗啊，对于每个人患者它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反应特别好，哎，很神奇的。
0: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像刚才叔叔说的，他也治好两年多了呀，
1: 对呀，
0: 也没有复发，也没有再疼，
1: 对，
0: 那我们就可以判断他是治愈了。
1: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不治之症，我们在临床中真的好多人我们都给他治好了，所以我们才有一些信心去治这个病。所以患者一定要有信心来配合医生，来更好地战胜这个疾病。
0: 这个信心也是建立在找对了专家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讲解带状疱疹还有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今天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咱们药罐这个药，一个是它这个负压加上它这个药力，它这种双重的刺激缓解它这种咳嗽的症状。
10: 夏季是暑邪比较重，暑为阳气，它是由炎热的致病因素。
11: 针灸呢治疗这个湿疹效果也是特别好，反正一个思路就是止痒祛风清热。
12: 湿为百病之源，风为百病之长，这些困窘之后我们会感到浑身疲乏无力，
13: 寒主收引凝滞血脉，它的经络不通，那么就容易造成疼痛。
14: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15: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14: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16: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3: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14: 让皮肤恢复光滑。
16: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1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面皮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2: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3: 他们家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11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1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2: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啊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咦，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3: 特好吃。
2: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3: 非常好吃。
4: 非常好吃。
5: 好吃。
4: 我经常来。
2: 经常来。
4: 哎，好吃好吃。
2: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5: 好吃。天天都想吃。
6: 太好吃了。
3: 真好吃。
2: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3: 味道好吃吗？
2: 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5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5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7: 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桶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8: 他们家凉皮儿劲道爽口，口感呢、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9: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面皮。
10: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叫我带走。
1: 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5色杂粮麻酱面皮，
11: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
12: 咱家一品王5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3: 5色杂粮，5种面饼，今天你看我这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这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它吃着过瘾。
1: 咱家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13: 99块钱到手30包的5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14: 这里边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1: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5色杂粮，5大营养，每天不同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5: 咱们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5种口味，5大营养。 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不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1: 天气炎热，推一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4: 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五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

0: 太方便了，送的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花丝儿，跟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味。最关键的是啊，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啊。
1: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啊。
2: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啊、您吃到咱们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感爽滑，劲道有嚼劲，越吃越想吃。
1: 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4: 好吃，真的好吃，5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啊，它的营养全面，5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5: 我喜欢荞麦的，
4: 紫薯味儿也不错，
5: 玉米味的也很好吃，
4: 麦香味的也不错。
2: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4: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1: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5种杂粮，5种味道，5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2: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5种杂粮，5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2: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
4: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5: 我喜欢荞麦的，
4: 紫薯味儿也不错，
5: 樱桃味儿的也很好吃，
4: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0: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4: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1: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2: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 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

0: 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4: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5: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3: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4: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3: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5: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6: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5: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4: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3: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5: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4: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5: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4: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3: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4: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5: 连墙体都减了。
4: 对，
5: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4: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3: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5: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4: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3: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4: 对对对，你的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 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哦，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再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5: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4: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5: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4: 对对对对。
3: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4: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3: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4: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5: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4: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5: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3: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5: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3: 更傻了。
5: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4: 对对对。
3: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5: 对，容易忽略掉的。
4: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5: 还能这样？
4: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咱这五米。
3: 又得加钱了，
4: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
3: 靠不靠谱？
5: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金星。
6: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 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

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我发现今天呢也不知道谁给的喜糖啊。
0: 何老师看那儿，那有人举手。
2: 我拿来的。
1: 你拿来的、啊、
2: 嗯，
0: 家里谁结婚了？
1: 是啊，
2: 我家老大。
0: 啊？
1: 什么
0: 老大？
2: 不是不是
1: 啊啊啊啊，
2: 话没说完呢
1: 啊，
2: 我家老大 啊这个月考啊，
1: 嗯
2: 啊，考了一个全年级的第一名。
0: 嘿，立冬，你这说话这大喘气呀、
1: 啊，
0: 这下把我们荣老师吓的。
1: 是是是，哎，孩子考得好，这就是好事。这糖啊，我们应该吃。
2: 嗯、哎、嗯，这事儿、啊、哈，
1: 嗯，
2: 还真得感谢您，任老师。
1: 为什么呀？
2: 之前呢，跟您不聊天吗？
1: 啊，
2: 我说我们家老大、啊、这个学习怎么学、啊、他都学不进去。
1: 嗯，
2: 刚才你知道吗？
0: 啊，
2: 任老师告诉了我另外的一种学习方式，让我跟老大说一说。
0: 哟，
1: 是我跟他说了，方法不对呀，努力白费；这方法一对呀，事半功倍。这都是带孩子我带出来的经验。
2: 嗯嗯，
0: 看看看看，跟着阮老师啊，不仅仅能学习健康知识、营养美食，还能学习学习的窍门
1: 啊！
0: 哎呦，阮老师，
1: 怎么了？
0: 这不是全能吗？
1: 得得得得得，少拍我马屁了，还全能呢？这句话也是曾经的一个朋友他跟我说的，
0: 啊、
1: 就昨天，哎，我跟大家提过那高老弟，他们家不是有乡绅吗？
2: 啊，对，
1: 啊、对，他是首屈一指了，算是赫赫有名了。
2: 嗯。
1: 他那个乡绅的种植啊，跟他那个种植方式有关。我这高老弟呀、啊，他对于种植乡绅，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独特的种植方式。首先，高老弟他用的那个养料，就是那个营养乡绅的养料是非常好的，用的都是好的、新鲜的那个草、落叶、草木灰等等天然的营养料，不添加任何的工业肥料。还有高老弟家的西洋参长的那个土壤，那也是有讲究的。就说这高老弟他那片西洋参的土地，
0: 嗯，
1: 光要是养那个土地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0: 哦，
1: 得十来年以上。
2: 哟，十来年以上，
1: 可不是吗？
2: 就不种植啊，光养那个地啊，
1: 啊，
2: 白养那地啊，
1: 啊，
2: 我那这个种植的周期也太漫长了。这
1: 我告诉你啊，高老弟他要的是西洋参的质量啊，不是数量。首先他这个种西洋参这个地他养肥了、
2: 嗯、
1: 就如同把咱们住的那个房子先给盖好了、
0: 嗯、
1: 然后你舒舒服服的住进大房子里、
2: 嗯、
1: 和咱们之前住的那个破旧不堪的那个稻草房那肯定是没法比的。
0: 是，
1: 而且这个地方的土壤它是种植西洋参最好的土壤，你们去过你们就知道，那个地方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优越的地理条件让种植的西洋参那个营养成分是高于国内外的同类产品。这个是土壤方面。还有一个最绝的就是高老弟，你们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吗？
0: 我知道啊，
1: 啊，
0: 我们老乡啊，
1: 啊，
0: 东北那旮瘩的吗？
1: 我告诉你啊，东北呀、啊、盛产人参。我告诉你干嘛？你知道？我跟你说，
2: 我也知道、
1: 啊，你也知道啊。
2: 东北盛产人参，
1: 啊，
2: 谁不知道？
1: 我就不说了，我跟大伙儿说吧。那高老弟呢？他是纯东北人，他在东北的时候呢，他就种人参。在当地呀、啊、他就已经很有名了，是一个有名的养参人。然后他就结合了养参方式，做到了趋利趋弊，把这个西洋参呢、啊、养到最好最精。
2: 就像是您说的
1: 啊，
2: 怪不得人家这西洋参好啊，
1: 啊，
2: 这种植的这个种种方式哈、啊、那都跟这个普通种植的不一样。
1: 嗯，
2: 再说了，干一行是爱一行。
1: 嗯，
2: 人家对于种植西洋参那是钻研呢。
1: 那就说那高老弟之前总是给我邮寄过来那个西洋参。
0: 嗯，
1: 我一般呢会在我最忙的时候，我比较疲劳的时候，我就开始用它泡水喝。我连续喝一段时间，就是好几个月。
0: 嗯，
1: 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哟，本老太太眼睛发亮。
0: 嗯
1: 啊，那个眼皮子没那么沉了。
0: 嗯，
1: 还有这手脚啊，这个握力啊 好像增强了，
2: 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真的。你们看啊，我给你们拿出来啊，
2: 拿出来什么？
1: 拿出来什么呀？
2: 哟，
1: 看到了吗？
2: 水是吧？
1: 啊，对呀。
2: 啊，
1: 我这水杯里，我告诉大家，
2: 嗯。
1: 他泡的不就是西洋参吗？
2: 对，之前就看您呐，这杯子里边老是得泡点东西。
1: 哎，不是红的就是白的。
2: 对，今儿泡的是西洋参。
1: 对呀、啊，我把它西洋参切成条了。
2: 嗯嗯。
1: 因为切片我好难切呀，我给它劈柴似的这么劈开了。
2: 嗯、
1: 我告诉你，你们不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呢，我去那儿找高老弟了。我来一回的倒飞机啊，我真的是很累。
0: 嗯。
1: 我这心里这块就像压一块石头一样。这喘气啊有点发闷，好家伙，那我就喝点这样的西洋参泡水，我就觉得我自己呀、啊、好很多了。
0: 嗯，哎呦，我发现这个阮老师这杯子里泡这个东西，这造型挺别致啊，
1: 别致吗？
0: 看着像萝卜干儿呢，啊，像不像？
2: 一条一条的吧，你的意思
0: 是？
2: 是
0: 啊，
1: 哎，我这西洋参呐、啊，我从高老弟那儿要的。我这个是新鲜的，
0: 嗯，
1: 它叉叉的就跟切萝卜条似的。哎，不过刚子
0: 啊，
1: 你可别小瞧了这一条条的东西啊。
0: 嗯，
1: 前段时间的高老弟他跟我说的，啊，我这里泡的可是西洋参一身之精华所在。
0: 一身之精华
1: 啊？
2: 啥呀？
1: 想知道
2: 啊？
1: 行吧，那就让高老弟亲自告诉你们俩，也告诉大家，也让你们俩呀、啊。长长知识，见见世面。

0: 哎呀，高老弟，好不容易找到你，跑那边说你上那边，跑那边说你上这边，终于找到你了。
1: 我上那边看怎么没来，我又上这边来了。来了，我一看这边没有，我又过去了。过去看怎么到了。
0: 我找你真是找半天，找我一身大汗呢。
1: 天，太热了。
0: 第一个我得谢谢你啊，这么些年给我寄西洋参。我们家那老太太一直活到了93，
1: 是，
0: 就是年年吃你寄来的西洋参。我呢，有的时候稍微拿点吃吃，我就觉得这西洋参呢挺不错，所以今天呢，我就来找你，问问这西洋参呢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不好
1: 啊？
0: 我在药店里吧买的那个西洋参呢就不咋地，那个西洋参这么样的，像个树枝一样的，一切那个片以后啊，全都是木屑那样的，
1: 长老化了。
0: 这
1: 西洋参5年是最好的，
0: 5年
1: 啊，5年是最好的
0: 哦，
1: 嗯。
0: 不能超过5年，
1: 不
0: 是野山参，
1: 不是
0: 越年头长越好。
1: 对，对，
0: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1: 两个概念。
0: 哎，我这2年吃你的香参
1: 啊，
0: 吃的不错。我请你什么时候饭店里去吃个饭？
1: 我看你老妹儿挠手，你这是皮肤荨麻疹啊？
0: 对，这你看着了？
1: 看到了，你看这
0: 鼓出来了，
1: 全都鼓出来，越挠越红。
0: 对，痒
1: 痒，你就用点这个西洋参，
0: 管用
1: 啊，养颜。
0: 我知道你今年又要收获西洋参了
1: 啊，
0: 有吗？
1: 有，
0: 那咱你找找看呢。
1: 有，找找
0: 你看看
1: 啊，看看。
0: 哎，我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就是我刚才找你的这一路过来吧，我就发现什么呢？我就发现有的那个西洋参呢，怎么没那个头上那个花了？有的有花，什么意思啊？
1: 它这个花哈揪掉了
0: 啊，
1: 长根儿，然后呢，人参花
0: 啊
1: 还能卖参花。
0: 啊，
1: 哎，
0: 揪掉以后长下头的根儿，
1: 长下头，你要不揪掉，它长上头。
0: 那
1: 啊，
0: 我知道这香参确实是

0: 对身体健康特有帮助，
1: 特别好。
0: 你看看这儿有没有啊？
1: 有，
0: 这就一个揪掉头的呢。
1: 这就有一个，
0: 就说明什么？哎，
1: 就说明哈，就是把花揪去，它第一根长得大。
0: 哦。
1: 要是花不揪呢，花就都在花底上，这么样都在根底下。
0: 我不太信。
1: 你不信
0: 啊？
1: 真的。
0: 真的
1: 啊，真的，我挖了给你看看。
0: 那行，你挖了我看看。
1: 嗯。
0: 啊，手都能挖呀！
2: 啊，呀，肾出来了。
0: 哟哟，让我瞧瞧，让我瞧瞧。
2: 来这，挺好。
0: 那挖出来我看看。
2: 你看，
0: 哎呀呀，
2: 啊，
0: 这香参。
2: 嗯。
0: 我这是第一回看见新鲜的香参。
1: 是。
0: 哎，高老弟啊，
1: 哎，
0: 我问问。这根五年的参算是好的了吧？
1: 最好的。
0: 你看看这上头那个花也给揪了，
1: 啊，
0: 这说明营养价值都在这下头了。
1: 哎，
0: 是吧？
1: 是是是。
0: 啊，嗯，这头一回看到这样的参。
1: 你看这五年这些参啊，是最好的。啊，你看它长的，
0: 嗯，
1: 长相，相当好。
0: 相当好，品相好。
1: 哎，嗯，啊，不信我给你剪片尝尝。
0: 嗯，真的？
1: 真的。
0: 这新鲜的我还没尝过呢。
1: 你尝尝今天。
0: 行。
1: 啊。
0: 哎呦，你还考究。
1: 啊。哈哈
0: 啊，你打算干嘛？
1: 虚的剪去，虚的和上面架子不行。
0: 虚子我也要。
1: 哎，好好，最好的架子在这一股了。
0: 我不管，我拿回泡茶去。
1: 哎，
0: 你不能扔，你说虚子不要，不过我买香参确实，哎呦，这么大一块都不要了。
1: 哎，
0: 啊，
1: 最好的架子在这一股了。
0: 那你剪吧。这个还有用吗？
1: 有用，泡茶、泡酒都是好东西。
0: 行，这个我带着。
1: 哎，
0: 你这个干什么呢？
1: 我剪一片，你尝尝。
0: 好好好。
1: 嗯，你嚼一股子干净的。哎，好，你尝尝。
0: 就这么吃吗？
1: 啊，就这么吃。
0: 我吃了啊。这个有点泥巴，我留着。
1: 有点泥。
0: 嗯，留着带回去晒晒，
1: 对，
0: 洗干净。
1: 泡茶。
0: 哎，这个新鲜的这个香参，我吃着以后啊，什么感觉？先是苦，
1: 苦，
0: 嗯
1: 嗯，
0: 苦的我这么嚼吧嚼吧，我发现呢，我嘴里的那个口水唾液多了。
1: 对。
0: 嗯，这生津液。
1: 对，这个嚼劲儿差，要是过火的嚼劲儿就有嚼头了。这个哈，
0: 嗯，
1: 脆好，
0: 脆好。
1: 哎，香参最好的用价值就是中间这一股了。
0: 嗯，哎，我觉得我，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什么，高老弟啊。
1: 嗯。
0: 眼睛，看上去你这儿的山呢，眼睛亮。
1: 亮了。
0: 嗯，觉得好像这个精气神来了。
1: 哎。
0: 就是开头那个苦过后回甘了。
1: 啊，过后就是甜。
0: 嗯，我今天终于明白了，买的香参为什么没须子。
1: 嗯。
0: 原来那个营养价值全都在这个主根这儿。
1: 主根这一股了。
0: 嗯，你看你说。嗯，你们这儿都不要，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成人来说，
1: 嗯，
0: 这也是个宝贝啊，对不对？它比萝卜强啊，
1: 强多了。
0: 嗯，我把它洗洗干净，晒干了，我泡茶喝。嗯，
1: 泡茶，
0: 这个我也
1: 这个泡茶，
0: 泡茶泡酒。
1: 哎，
0: 高老弟啊，
1: 哎，
0: 我今天没白来，
1: 啊，
0: 长知识了，谢谢你。
1: 嗯，
0: 哎呀，这个香参呢，真是个好东西，是个狠货，
1: 狠货。
0: 嗯嗯，
1: 是。
3: 我这啊，饶老师，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您这杯子里泡的不是萝卜干啊，
0: 嗯，
3: 这是狠货呀，五年主根的西洋参呢，
0: 啊。
4: 我觉得你啊，
3: 啊，
4: 用一个词来形容，
3: 嗯，
4: 你这叫有眼不识泰山，
3: 哎，
4: 有眼不识金镶玉啊，
0: 嗯。哎，你们俩还记得高老弟跟我说的那个？方法不对，努力白费。
3: 嗯，
0: 方法一对，是事半功倍。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吃西洋参，其实你们也是这样，你自己会觉得我买的西洋参呐，十年的肯定是20年的啊，那我吃起来我怎么吃半天我就觉得我这身上变化不大呢？
3: 嗯，
0: 那有些朋友他就说了，我这西洋参呐，我是放锅里啊，我是炖着吃的，我是煮着吃的，我是搁茶杯里泡水吃的。
3: 嗯，
0: 我怎么吃了这几个月了，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没什么大的好转呢？是不是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啊？
5: 为什么呢？
0: 那为什么呀？那我跟你说呀，
5: 嗯，
0: 就是方法没用对。
5: 哦，
0: 哎，你如果说你要吃西洋参，你去找五年生的西洋参， 还得是那个当中间的主根部分。
4: 嗯，
0: 你吃这个，你看看有没有效果？
4: 对，你得在这个西洋参呢最牛的黄金时期，
0: 对，
4: 也就是那五年，
0: 对，
4: 五年的，
0: 对，
4: 而且只留一身之精华，那主根的，
0: 嗯，
4: 肯定有很好的效果。
0: 嗯，
4: 这

0: 免疫力下降啊，
1: 是
0: 不是啊？
1: 嗯，
0: 哎，身体是不是虚啊？
1: 对。
0: 然后呢，一天到晚呢，打不起精神，迷迷糊糊，想睡觉。
1: 没有劲儿，
0: 对，干个什么事儿啊？
1: 嗯，
0: 人家喊你去旅游，你就说：“哎呀，最近没精神，我就不去了。”我记得有一次放假前，我看到一位我们工作人员出门，
1: 嗯，
0: 工作人员出门，我就问他：“哎，放假前嘛，你过节去哪玩啊？”
2: 嗯，
0: 他就跟我说：“还玩呢，阮老师，我太累了，我回家睡觉。”不瞒大家说，他也就是刚刚30多岁的年龄。搞得一个人没精气神儿，那精气神还没我好呢。当时呢，我说呀，回家行，我给你一道营养菜，回家你坐着吃啊。结果没多久，咱们上班了，这工作人员呢，抽空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了。我一看，哟，这家伙变了，那脸儿红扑扑的，
2: 哟，
0: 那精气神儿可足了。我这一看，哎，原来你那个头发。都有几根白头发了，现在我这两天看看你这白头发好像少了很多呀。他还跟我说，阮老师啊，再到下次过节放假我准备去爬泰山。
1: 哟，阮老师，这啥营养菜这么厉害呀？好吃不？
0: 好吃，你放心，绝对的美味又健康。
1: 嗯，
0: 就这一道营养菜非常神秘，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中医大师，他教给我的。
2: 叫啥呀？
0: 叫西洋参炖羊肉。
2: 哎呀，我听到了，
0: 听到了，
2: 羊肉，
0: 羊肉，
3: 耳朵就好使啊。
0: 他的耳朵真好使。
2: 嗯，
0: 西洋参呐，能补气滋阴，不上火。它里边含有丰富的人参皂苷呐、多糖啊、黄酮类呀、肽类呀、核酸呐、等等有益的成分和多种的微量元素。
1: 嗯，
3: 这简直哈
0: 啊，
3: 简直就是营养的小金库。
0: 没错没错，这个西洋参里头呢还含有人参皂苷，这个厉害。
2: 嗯，
0: 它能提高人体抵抗力，就像平时我们有些朋友犯困了，提不起精神了，
1: 嗯，
0: 脸色。这个黄里透着灰呀、啊，气色不好啊，还有女同志的月经不调啊，还有一些朋友吃点东西胃肠炎啦、
1: 嗯，
0: 我们年轻人、中年人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吃点这个西洋参，补充那么一点儿人参皂苷，它就能通过多种途径增强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它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然后呢？它能够修复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这就等于给咱们呢都穿上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罩。
1: 哎，
0: 什么流感呐、啊，什么小症状啊、
1: 嗯，
0: 什么不好的疾病啊，都给我靠边去。就说你啊，嗯，
1: 哎呀，吃上西洋参，免疫力提高了，小症状、大毛病、不好的疾病啊，就不爱找上我们了。
0: 对、
1: 哦，哎，对了，阮老师、哎、啊，这西洋参炖羊肉。那怎么做呀？你得教教我们吧。
0: 啊，
1: 我可想吃的。
0: 你看看，我以为你想学呢，直接告诉我想吃。
3: 他您还不知道吗？
0: 知道知道，绝对了解。
2: 嗯，
0: 秒懂啊，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一道、嗯、这个既美味又营养的西洋参炖羊肉。我告诉你，刚子，这道美食真的不简单。
1: 嗯、
0: 比方说什么体虚呀、啊、乏力呀、啊、感冒啊。免疫力差呀，气色不好啊，什么皮肤痒痒啊，
1: 嗯，
0: 什么翻来覆去的，就总是不容易好的，或者是什么脱发的，哎，刚子李东啊，
2: 嗯，
0: 哎，脱发你们俩没有？
3: 没有啊，
0: 对对对对对，哎，但是你们想要身体棒棒，对不对？
1: 哎、
0: 你们想要气血足足，
1: 哎，是不是？
0: 哎，你们俩就给我吃上这道西洋参炖羊肉，
2: 嗯、
0: 告诉你俩准没错。
2: 好。嗯，
0: 制作这道西洋参炖羊肉，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洋参片、羊肉呢500克左右、姜片、葱段少许。首先，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稍许的料酒，再放入剁好的羊肉，我们把它焯水。去浮沫， 然后呢把羊肉捞出来洗。

干净。另外，换砂锅，砂锅里放入姜片、葱段、羊肉、西洋参片以及适量的清水，大火把它烧开以后，转中小火煮60分钟。我们加入少许的盐，调一个味儿。今天的这道西洋参炖羊肉就做好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0: 这道香参炖羊肉我做好了，馋虫缸子，你还满意吗？
1: 哎呀，我满意，这么香的美食，又是香参又是羊肉的，又健康又营养啊！
2: 明天正好我爸妈过来，我就做这道菜。哎呀，给这老两口啊，露露我这手艺，也给他们呢补一补身体。
0: 哎，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道菜真的适合你爸妈。因为西洋参里呀，它富含丰富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能够抑制我们身体里自由基的产生，有保护胰岛、血管健康的作用。同时呢，这个西洋参里呢还含有硒元素，这个我昨天就讲过。
2: 是，
0: 你说咱们这个无论什么年纪的人，咱补充点硒元素，对我们的肝呐、糖尿病啊那个不友好的问题呀、以及我们呼吸系统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我告诉大家都有很好的控制预防的作用。同时再说说有人最爱的羊肉。
1: 羊肉，
0: 羊肉里它也含有硒元素，还能抗重金属毒性，还能保护我们的视力。有那么一句话说的挺好啊，叫防患于未然。那咱们吃点西洋参炖羊肉，咱们把免疫力往上提一提，这个疾病呢就能去一去，健康呢就能来一来。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回来的问题。立冬，
2: 老馋猫
0: 啊，
2: 老馋猫，他说，袁老师，我天天看您节目啊，跟您学做这个健康的美食，我从这180斤我瘦到了160斤了。
0: 哇、
1: 阮老师的营养菜还有减肥的功效呢。
0: 这你就不懂了。其实很多身体胖的人呢不是营养过剩，而是他的营养不均衡。长期的吃营养菜，吃对了，营养补充上来了，身体它逐渐的它那个代谢就变快，没用的代谢掉，没用的代谢掉，慢慢的它就会燃烧掉一部分没用的脂肪。
2: 长知识了吧？
0: 长知识了吧？
2: 对，这位友还说哈
0: 啊，
2: 他说瘦下来之后呢，又去跳这广场舞了。那些老妹妹哈，都争着抢着和我跳。
1: 哎呦，
0: 是吗？
2: 还要加我的联系方式
0: 啊，
2: 说要请我吃饭
0: 啊。
2: 我就从一个油腻的老头儿，我变成了一个帅气的大叔。我现在吧，就是这个心脏哈有点闷。之前到医院去看过，说呢是供血不足。平时呢头呢还有点迷糊。有时候这个跳跳舞啊，就感觉哟，像那个
0: 晕船一样，是吗？
2: 晕船了一样。有一次呢，跟我一起跳舞的哈一个老妹妹
0: 啊。
2: 我们俩不在一块跳吗？结果我一下子没站住，就倒人家怀里了，就把我弄得就特别的不好意思，
0: 难为情了
2: 啊。然后前几天呢，托朋友哈、就是找到了那个西洋参
0: 啊，
2: 太贵了，
0: 太贵了，
2: 心疼我这钱包啊，但是还得吃啊，
0: 对，
2: 吃了之后吧，这几天心脏哈倒是没有那么憋了。
0: 太棒了，
2: 睡眠呢也有改善了，
0: 太棒了，
2: 挺好。
0: 嗯，
2: 我就想着你说我这身体啊，要是一直这么调理啊，调理好了，我不就能放心的跳舞了吗？
0: 没错没错，
2: 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
0: 啊？
2: 您做一个5年主跟那个西洋参的团购
0: 啊，
2: 价格上呢，您再实惠点
0: 啊，
2: 我呢好多买一点。
0: 哟。这听到这儿听出点味道来了啊，这是一位让我找西洋参的。您这位
2: 老
0: 馋猫，老馋猫，您馋上西洋参了，不是吃小猫鱼了是吧？哎，您给我一点时间，我尽量的帮你去找找。咱们还要5年的对吧？还得要主根部分的西洋参对吧？那叫什么？那叫宝贝中的宝贝，那叫精品中的精品。这市面上想要找到这么高品质的西洋参，我告诉您呢，难呐啊！同时呢，这价格还得保住您那个钱包，是不是？这价格肯定高啊！所以呢，想要做这样的一次西洋参的团购活动，我自己都觉得不容易，
1: 不容易。
0: 虽然不容易吧，但我也尽量帮大家去找找看。目前您用上西洋参，我告诉你说句实话，对您是有很大改善的，很多问题都有改善。西洋参里的 拟人参皂苷叫 F11，它具有很好的改善咱们心脏供血不足的问题，同时呢，这西洋参呢还能补气滋阴，咱不上火，对您的心脏的憋闷呢、头晕的问题呀、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要是找到了五年的主根的西洋参，您就放心吃。平时这个西洋参呢，也可以做点西洋参燕麦粥啊，或者说西洋参红枣搁在大米里熬粥啊，每天当早餐吃这就行。您呢按照我这些说法，不管怎么吃，每天都吃点儿啊，这个对你身体健康有帮助。还有这团购，立冬刚子，这我只能是
1: 尽力吧。
0: 那你们也得协助一下啊，
1: 必须的。
2: 说了，
0: 对对，要协助一下啊。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没有的问题。立冬，
2: 养狗大王强哥，他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我呀，是一天不看您节目啊，浑身难受啊。我吧是一个十里八村的养狗大户，可以说吧有点小钱儿。但是年轻的时候吧，胡子开喝的，把这个身体吧都吃坏了，高血糖，到现在都有十多年了吧，老糖人了。哎，我就现在愁啊，现在是想喝酒，啤的白都行，然后想吃肉呢，酱大骨、红烧肉都可以，就我就是馋，肚子里都是馋虫。
1: 这强哥太逗了哈、跟我有一拼的，就是喜欢吃。
0: 刚子，一顿不让你吃香的，你都难受，更何况这强哥呢？已经十多年的高血糖了，
1: 十多年了，
0: 控制饮食十多年真的不容易啊，
1: 不容易，
2: 是太难了哈。他下边还有一段这个文字
0: 啊，
2: 他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托人买到了西洋参，
0: 还真不错，
2: 用了之后确实很不错啊，用着这血糖呢稳定了一些，但是呢一吃点水果呢又蹭上去了
0: 您说您呢这十多年的老糖人了，想要血糖平稳，还想要吃点水果解解馋，就不能简简单单的用西洋参，必须要是五年的西洋参。这个年份的西洋参营养价值基本上它已经属于在顶峰了，少一年多一年那都不行。还有想要效果更好，必须咱们只吃西洋参当中那段主根的部分，主根是一根西洋参当中最精华的部分，属于精益求精，这效果呢才能好上加好。像西洋参当中的姑石子皂苷，你可能不知道，它有促进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抗氧化等等作用。同时呢，这西洋参它补气滋阴不上火，对您血糖高引发的口渴会有很大的帮助。还说什么了？
2: 五年的主根西洋参呢？
0: 啊，
2: 谁不知道它好啊？
0: 是啊，
2: 啊，打听了
0: 啊。
2: 太贵了
0: 哦，打听了，
2: 对，所以说他下边不就有要求吗？
0: 啊，
2: 希望您好好的帮着找一找，您做个团购吧，
0: 这
2: 省点钱吧。
0: 李东啊，李东，我太难了，太难了，看来只有顺利的给大家做成团购活动，这才能满足你们，不然你们不放过我。不过呢，这又要东西好，也要嘎地比你。
1: 又要价格便宜
0: 啊！对，你这翻译不错啊！又要价格便宜，这根本就不可能把这个团购顺利而为呀！我怎么办呢？迎难而上吧。你们等我的消息。
2: 加油吧！
1: 加油！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

0: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咱们药罐这个药，一个是它这个负压加上它这个药力，它这种双重的刺激缓解它这种咳嗽的症状。
2: 夏季是暑邪比较重，暑为阳气，它是由炎热的致病因素。
3: 针灸呢治疗这个湿疹效果也是特别好，总之一个思路就是止痒祛风清热。
4: 湿为百病之源，风为百病之长，这些困病之后我们会感到浑身疲乏无力。
5: 寒主收引，凝滞血脉，它的经络不通，那么就容易造成疼痛。
6: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7: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6: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8: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9: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6: 让皮肤恢复光滑。
8: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6: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香甜的蛋糕大家都爱吃，但高油高糖的蛋糕让很多人特别纠结，既想多吃几块解馋，又怕吃多了导致上火长胖，身体有健康负担，只能尝味儿不敢多吃，这种感觉很不爽。本期节目介绍的是一款想吃就吃、健康无负担的蛋糕，上市后引爆市民抢购，它到底有多健康呢？精彩马上开始。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啊，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蛋糕可以说是与众不同啊！一经推出啊，就风靡全球。它是传统蛋糕的升级版，而且啊，连升3级。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港荣蒸蛋糕的张总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欢迎张总，欢迎
11: 雨桐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港荣蛋糕的销售经理张雪。
12: 港荣的创始人呢，自从发明了蒸制蛋糕工艺啊，在糕点界啊就一战成名。港荣蛋糕是连续多年连续多款的网红美食大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今天带来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就是我家的招牌款，来尝一尝吧。
13: 哇，蒸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10: 对，
13: 松软鲜嫩，真诱人。
10: 嗯，
13: 我先吃一口啊。嗯，太好吃了，口感松软细腻，馅料啊酸甜可口，入口即化，完全不腻。
10: 这一打开啊，奶香扑鼻，蛋香味浓郁，这口感绵密啊，一点也不腻，松软湿润啊，入口即化还不粘牙，软软的白白的，这甜度还非常的合适啊，我太喜欢这个口感了。所以要问问张总啊，是怎么做出这么神奇的口感来的？和传统的蛋糕相比呢，这款爆浆流心蓝莓的蒸蛋糕是连升3级的升级版。
12: 首先呢，采用到港荣专利技术蒸制工艺，精心制作蒸制啊，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港荣凭借专利技术蒸制工艺呢，在高级蛋糕和健康蛋糕的领域地位位居前列。烘焙烤制的食品啊，都会起梅拉德反应，食材本身的味道和颜色几乎是掩盖了，就是很多食客所说的只有烘焙味儿。还有传统的蛋糕呢，高糖高油，多吃啊一升糖一长胖，身体负担重，大家都不敢多吃。蒸蛋糕由于加热温度较低，加热时间较短的特点，是能够体现原料本身的自然风味和颜色的蛋糕，而且呢采用更为健康的低油低糖的配料，所以呢很多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人士都是这款蒸蛋糕的铁杆粉丝。
13: 传统蛋糕啊确实不敢多吃，
10: 嗯，
13: 平时我们孙子吃蛋糕的时候我都得看着他，糖多油多太腻，
10: 嗯，
13: 就怕孩子吃多了上火。
10: 这个蛋糕吃到嘴里就是一种小麦香、蛋香还有奶香混合在一起的那种奇妙的味道，里面的那个啊蓝莓馅儿，它的果香的香味可以说是酸甜解馋又过瘾。看着里面这蓝莓馅儿啊，这蓝莓果酱都可以留下来啊，哎，这里面的用料肯定不一般吧。
12: 公司自有工厂40万平无菌无尘的生产车间，严苛标准，坚守品质，拥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这在行业里啊可是不多见。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 原料甄选高品质食材，全蛋奶不加一滴水，面粉采用到的是专供的麦芯粉，鸡蛋呢用的是特供的鲜鸡蛋。这些还不够，重点是奶粉奶油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品质非常高，里面的爆浆蓝莓馅啊，酸甜可口，能够补充花青素和 VC 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普通的小厂的产品啊，不可能给你带来这么好的食材。
10: 这种独立包装，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方便啊，常温保存，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或者我们外出携带的时候啊，都很方便。一日三餐、下午茶，甚至宵夜啊，吃起来都可以。张总啊，您家的这个啊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口感松软香甜，里面又是这个蓝莓的爆浆流心儿，又是蒸制工艺啊，好吃不上火，营养又健康。我要给家人买一点，所以今天您的优惠肯定要给到位。
12: 放心，今天优惠给足，市场价30袋组合100块钱，今天我宣传品牌送福利，再多送8袋，您到手38袋还不到100块钱，常温下保存，独立包装，卫生便捷。
13: 哎呀，雨桐啊，我特喜欢这个味道，可是这38袋啊，它不够啊。我和老伴儿加上儿子一家，这点东西3天就吃完了，
10: 一分没了。
13: 张总，你再多送点呗。
10: 对，阿姨是这样，我也就这点威力了，您让我少赚点。张总，您看您这款啊蓝莓爆浆流心蒸蛋糕啊，你的口感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可以轻松吃，而且你看它低糖少油不上火，老年人和孩子啊都爱吃，所以再多送点。
12: 那我再送8袋，来46袋。不到100块钱，真的不能再多了。
13: 46袋不够不够，我们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呀，都说想团购呢，一人呀至少要买2箱。张总，您再多送点，我们呀立马下单。
10: 您这款爆浆流心的蒸蛋糕啊，和市场上那种干干巴巴的蛋糕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又是爆浆流心啊，而且又是蒸出来的，水分足，口感润，吃多了是不腻不燥。大伙的这胃口啊都被吊上来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再送最后一次。你看啊，以后你们品牌的产品我们一定给你们多宣传宣传，我觉得这些信任感哪怕你这次稍微赔点都值。
12: 好吧，这样啊，我再送4袋，整整50袋，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朋友了。
10: 但是张总，我跟你说，你看阿姨小区的团购群您都给面子了，我们栏目组上百万粉丝，这面子您得给吧，您要多送点我们立马下单。
12: 两位老师真的让我保点本吧，真的没有利润了。
10: 主要是您这款蒸蛋糕与众不同，没有香精，没有反式脂肪酸，还是蒸的工艺，更加的健康。而且这款蛋糕里面是蓝莓爆浆流心，吃一口啊就停不下来啊！老年人自己吃呢，对自己好，那送亲朋好友啊，是好吃、健康又有面子。
12: 行，这样子，就冲你这句话，今天我破例了，来，我再送6枚，今天到手一共56枚，不到100块钱。但是只有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1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8大袋啊，56小包啊，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这么一小袋合着才不到2块钱，不上火，好吃还健康。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0: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蒸蛋糕啊太好了，这全家人呀、不用再吃那些个高糖高油的蛋糕让身体有负担了、有了这个呀，咱们敞开的吃。现在的年轻人哪知道啊，过去的日子他困难、
1: 对，
0: 这蛋糕啊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的，除非呀、到了节儿年的时候亲戚们来看

0: 爷爷奶奶才能带两包来。那个时候孩子小，
1: 对，
0: 看着这个蛋糕啊就流口水。等客人走了以后，这大人才拿出来给孩子们一人分一块，还不敢大口吃呢，一小口一小口的，就这一块蛋糕啊得吃一天。所以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呢也总想吃块蛋糕，但是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呀可是不能再造了，吃一块蛋糕解解馋呀就够了，不敢多吃。因为这传统老蛋糕啊太甜，油大，比较干，噎嗓子眼儿，和咱们这个蒸蛋糕啊没法比。少糖，蒸熟的，松软弹嫩，入口即化，馅料是蓝莓果酱，富含花青素、VC 等多种微量元素，对眼睛和身体呀都非常的好，咱们多吃点也没有负担。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吃东西呀得又好吃还得要健康，这独立包装也特别方便，不论是在家呀，在单位还是出去，随时随地打开一袋，又解饿又解馋。这种蒸出来的点心啊多吃点也不上火，
1: 没错
0: 啊，咱们呀可得对自己和家人呀好点儿。
1: 哎，港荣蒸蛋糕啊，用的配料别人真比不了，面粉精选的是特供麦芯粉，精选的鲜鸡蛋品质非常高，奶油和乳粉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特别是蒸制工艺特别受欢迎，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朋友，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自己的家人每天都吃这个。
2: 哎，张总，我跟你说我已经抢购了，但是啊你一定要保证质量，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港荣是大品牌而且品质有保障，每块蒸蛋糕都是无菌无尘车间生产的，严选优质健康食材，配料表啊简单干净，蒸制工艺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原汁原味以及新鲜的口感，大人孩子放心吃，订购后不用下楼，咱送货到您家门口，有任何的售后或不满意啊直接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八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八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节目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了啊！我今天是已经抢了两大组了，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啊都带上几袋，让大家都来尝一尝，以这么优惠的价格抢购到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什么啊是健康是第一位的，别犹豫，一定要给家里人来尝一尝。一掰开看到了吗，这个蓝莓馅都能流出来啊。关于这个蓝莓的功效啊咱就不说了，相关规定啊食品的功效咱不能讲，您上网一查就都查出来了啊。但是蓝莓的营养非常多，如果您在家里面比方说经常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的朋友，您可以多吃点蓝莓，对您的眼睛是特别好的。关键这款蒸蛋糕吃到嘴里啊，奶香味儿、蛋香味儿还有麦香味儿，加上蓝莓果酱的酸甜的这种口感，四种勾人的味道啊，吃到嘴里绝对会惊艳你的舌尖啊，舒爽你的味蕾。
1: 这款蒸蛋糕是真值啊，自己吃或者是送人呀、都不错。这个大酒店和那些高端会所里头都有这种蛋糕，一份儿六块，卖39块钱呢，特别贵。这个组合我数了一下，这56小袋 装了8大袋，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块啊还不到2块钱呢，你就是买普通的小牌子也买不到。
2: 咱家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的食材真是良心品质啊，港荣产品热销全球，销量巨大，大部分人品尝一次啊就成了忠实粉丝，常年不断复购，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保证用良心做好每一块蛋糕，我自己家人每天都在

0: 吃，而且呢，我也会给亲戚朋友们分享。有了这个蛋糕啊，不但三餐可以吃，而且下午茶、夜宵，或者说外出遛弯啊、旅游时候，都可以带几袋，饿了开袋就能吃。
1: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八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八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鲁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1: 嗯，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嗯，
0: 哎呦，您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呀，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嗯，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1: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儿，那就更完美了。
0: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个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嗯，
1: 皮肉软嫩，你看我轻轻一扯，这肉就掉下来了，
0: 真不错。
1: 这个呀还特别好嚼，
0: 是
1: 咱这老年人呀，一个呀是怕嚼不动，另外一个呢又怕这东西又辣又咸。哎，你看人家这做的啊，又不辣又不咸，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和这消化能力，
0: 是
1: 简直就是给我们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这个
0: 口感啊做到的是软糯适中，这皮软骨酥，入口啊即化，这感觉啊，哎呦，特别好啊！您就这么一嗦了，
1: 哎呦，
0: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1: 哎，这呀，老人孩子都可以吃。您要是价格合适，我当场就买。哎呦，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0: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那两位尝了我们这个五香凤爪怎么样？口味合适吗？
0: 真的太对味了啊，专业好吃啊。
2: 我们山东的酱卤手艺啊，传承千年，这五香凤爪呀，更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吕氏春秋》就记载，齐王最爱的就是啃鸡爪，可以一直吃不停。这不妥妥的是我们山东鲁味凤爪的代言人吗？
1: 就这啃鸡爪子就是这样，根本停不下来，
0: 是
1: 就是美味。
2: 这美味的背后啊，是我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原料是精选的个头饱满的、肉质鲜嫩的优质凤爪，调料啊是秘制的五香配方，里面啊都是天然的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吃着都放心。
0: 凤爪啊可是营养宝库啊，鸡活动最多的地方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2: 我们这个五香五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丝肉缝里。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1: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0: 就是啊，哎，
2: 我们把它呀做成独立的小包装，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呀，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你呀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非常省事儿，对不对？
1: 这设计太好了，平时要是嘴馋了，拿那么一两根，你看随吃随拿，太方便了。这个
0: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哎，来上这么一根，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是不是？
1: 哎，你说的还真是哎。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呀？
0: 对，
1: 可别让我失望啊！
2: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合四五块钱一根。
1: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还真不便宜。
0: 对。
2: 今天啊，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这么一大箱啊，20袋给大家。再给大家加 整整八袋啊！哦，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0: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这样，听我的，我把我面前点的都加上，行不行？来来来，加上。
2: 这加多少啊？
0: 数数，
2: 1、2、3、4、5、6，这加6袋。
0: 加六袋，
1: 这还有呢，这还有，这还有。这我这还有呢。
2: 哎呦喂，这怎么又加了4袋？
0: 加10袋，哎，
2: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嗯，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一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0: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哎，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1: 哎，可不是嘛，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0: 对，
1: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0: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总可以了吧？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2: 就200个名额，可不能再多了。嗯，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啊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0: 哎呦，
1: 哎呦，太棒了！哎，这价格太实惠了。
0: 啊，
1: 我得带头先来2份。
0: 嗯，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五香虎皮凤爪，平均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刚才啊，哎呀，又连吃了好几根儿。这样啊，馋馋大伙儿啊，再给大家伙儿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都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呐！
1: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
2: 这太好吃，这越吃越上头，你知道吗？
1: 就这上头这劲儿啊，那个山珍海味呀、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1: 哎，特别是这关节这部分，你瞧见没有？这上的好多脆骨，然后又是筋，还有胶原蛋白，你就用这牙，轻轻的。这点都别放过，这简直太香了！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呢？
0: 哎，是哎，
3: 哎呦，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0: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辛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3: 厉害呀，专业。
0: 哎呦，
3: 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0: 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儿，并且呢，能产生一种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哎，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哎，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一种？
3: 哎呀，我求您了，您别再揭秘了。这个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
1: 哎，看来呀，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
0: 就是嘛，
1: 主要是太好吃了。
0: 哎，
1: 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哎，你看这晚上，我要懒得做饭了，我打开这个，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0: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4: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个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这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还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我现在啃的这根就是筋膜这点太有嚼头了。我这用这牙这么一啃这滋味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三点起来就开始照顾这锅老汤，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呢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儿。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错过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0: 今天呀，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以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10袋啊。自己吃也特别过瘾，送亲朋好友也特有面子，并且您看到没有啊，这是一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随时随地的咱就能解馋了呀。好了。

0: 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的五香虎皮凤爪限量只有200组，机会不容错过，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1: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今天把你姐俩叫来呀，啊，这聊聊事儿，啊，别太有事儿。
1: 又不转了，又不转了。
0: 没事，转了啊。嘿嘿，我这身体你看现在挺好，都一天不如一天啊。
2: 爸，您说什么呢？您身体棒着呢。
0: 哎，这我知道，身边老伙伴啊走了也好多了，最近。咱家呢日子过得还行啊，但是唯一的就是你大宝哥啊。这个状态啊都清楚，那没办法，赶上了。你妈去世了，你俩没少操心。爸不在了，你大宝哥才谁管？这是爸想啊。
2: 爸，这事儿您都不用操心，没问题。
0: 是我懂，你俩都不错。我现在呢，该分的也给你们分。咱家有三套房子，已经给你们俩一人一套了。这个就是给你大宝哥的，现在写我名字。但是你写他的名字吧，大宝哥这种状况你们也清楚，以后也是麻烦。我就想把这房子先落到你俩谁名下，在我活着。你啥意见呢？落谁名下呀？我把房子，你的房子，
1: 哎，
0: 啊，嘿嘿，给谁？
3: 他，
0: 给谁呀？为啥给他呀？
3: 他长得好看。
2: 你这没良心的，平时都谁照顾你啊？
0: 你大姐对你也好啊。
1: 这老大我，
0: 妈，你为你好啊，多听听你大姐的啊。哦，
1: 他脾气不好。
2: 要不是我管着你，你能今天这样？
0: 我是这么想，这个房子啊，落在你小妹妹名下呀。啊，因为他年轻，啊，他身体好，你身体也不咋好，你家那位呢，身体也不好啊。
2: 行，爸，你们就放心啊。
0: 但是这个房子以后呢，等你大宝哥没了啊，你把它卖了，也得给你大姐拿出一部，啊，你俩谁照顾的多呀，就多分一点。
2: 嗨，那我就不管了。
0: 你大姐就是个刀不嘴豆不心。啊，
1: 不好玩，我不想玩这个，我要小龙。
2: 哎呀，哥，你别闹呀，咱爸说话呢。
1: 你去给我拿小龙去。
2: 消停一会儿，咱爸先说话。
1: 你不拿小龙，我就不让你们说了。
2: 你看看，你怎么任性上了？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这给你带着呢，走哪儿要带到哪儿，天天得三天得洗一回啊，要不然这他就往嘴里搁。
1: 嘿嘿，小龙还是小龙好。
5: 在有一些家庭当中，因为其中有一位子女智力残疾，这样家庭的父母呢，生前是一块心病，死后也是一份牵挂。那如果处理不好，身后是这个子女的生活问题的话，对于其他的家庭成员、其他的兄弟姐妹而言，也是一种麻烦。那今天来到我们咨询室的这位咨询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
6: 一笔款在银行里取不出来，
7: 兄弟姐妹集体卖房，到账400万却取不出来了。
8: 大家的说法还不一样，
6: 他说银行需要一个什么证明。
7: 当初姊妹几个为什么要把父母的遗产全都过户给其中一人？
6: 他没有行为能力，他小妹妹是他的监护人，
0: 这是父亲的一个遗愿。
7: 妹妹的说法前后不一，这笔钱就真的取不出来了吗？
8: 最能决定这笔钱的人又没法开口说话。
6: 我的意思就是说平分了就完了。
7: 律师门诊室之取不出来的400万正在播出。
5: 李大姐您好，我是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欢迎您啊。您今天来我们这儿咨询主要什么事儿啊？
6: 我就银行存的钱取不出来，想咨询一下。
7: 李大姐说，她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几年前，兄弟姐妹一起把父母留下的房子卖了，但是卖房款400万却始终无法从银行取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就是有一笔还不小的数目现在存在银行里，其中有一部分是您的份额，当然还有其他人的。现在您想把它取出来，李大姐问一下，把这钱取出来，您比如说是用作什么用途呢？
6: 看病。
5: 哦哦，
6: 房子什么的，
5: 希望您的问题呢，在我们今天这个录制过程当中，能得到一个完美的解答，好不好？
6: 好，
5: 嗯，李大姐，那接下来请做出您的承诺。
6: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
5: 好，那接下来李大姐可以开启您的咨询了，有请。
7: 第一次来参加电视咨询，李大姐难免有些紧张，对自己的情况也叙述的不是很清楚。那么夏律师能否让她放松下来，并了解和解答她的问题呢？
0: 你好，李大姐，欢迎你来到律师门诊室。今天你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有哪些法律问题要咨询？你简单说一下好吗？
6: 一笔款在银行里取不出来。 我有一个妹妹，我一个哥哥是一个那个弱智的人群，完了他没有行为能力，完了那个我一个小妹妹，她是兼顾着这笔钱。
7: 在夏绿抽丝剥茧的询问下，我们开始慢慢还原李大姐遇到的事情。原来李大姐一家的卖房款之所以取不出来，是因为钱现在在哥哥的名下，然而哥哥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无法自己支配钱款。既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要有监护人，哥哥的监护人是小妹妹，而小妹妹却说这笔钱她也取不出来。
6: 她小妹妹是她的监护人，完了现在想用这笔钱，她说取不出来，她说银行需要一个什么证明，拿不出来这笔钱。
7: 李大姐说，作为监护人，妹妹掌握着哥哥的银行卡和密码，别人无法取出。可是妹妹却说，因为无法提交银行索要的材料，银行也不让自己取钱。
2: 嗯，张老师，您看这有一个误会啊，因为我最开始见到咨询人的时候，他说是他的账面上有这400万，那现在看来好像应该说这钱不是他名下的。
9: 没错。
2: 其实我们之前接触很多咨询人就是说，哎，这个房子里就有我的份额呀，对吧？可是好像你有没有办法说这房子是你的，
10: 就是说你现在有一笔钱是存到银行了，
6: 对，
10: 是你哥哥的名义存的。
7: 那么当初兄弟姐妹几个的买房款怎么就到了这位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哥哥账户里了呢？当初这一家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0: 这房子是父亲去世以后办到这个哥哥名下的，对吗？这个点对我们非常重要，
6: 就是从这五个人才过给他的名下，是这么着。
10: 你这个房子在父亲去世后，你们还五个人共同
6: 有一段时间，
10: 有一段时间，
6: 对。
2: 那您看哈，就是说有过这么一段时间哈，就是这个房子是这个家里五个子女共有的状态，当时是整整齐齐的，好像大家彼此的这个责任和义务都非常明确，是吧？
9: 这就是我们传统想着呢，老人走了就觉得我的孩子们也都会和和美美的在一块儿，然后共患难的往前走。但其实呢，有时候父母一不在了，子女也就变成各自的家庭了，走着走着呢，就也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利益了吧。
2: 但是您就看，就为什么很多老人还是要建议大家写遗嘱，就怕着像您说的走着走着大家这个路就走歪了。如果现在有一份遗嘱的话，可能都好办一点。
9: 是的。
7: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房子是李大姐父母去世留下的，当初兄弟姐妹按照法定继承过户了这套房产，所有人的名字都在房本上，可是后来大家想要出售这套房子分钱遇到了麻烦，因为有些人还拥有其他房产，出售这套房产的时候就会多缴税，于是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
6: 就我爸没了以后才过户给这五个人，五个人完了一开始就说卖不了嘛，卖不了就说因为放税税高嘛，他们都有房，后来就大家商量就过给这一个弱智人了嘛，就这么着一个手续。
7: 李大姐说，这位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哥哥，他当时名下无房，所以大家协商后就把房子过户给他一个人了。可是等到房子卖掉以后，就出现了节目一开头提到的问题，这400万的卖房款取不出来了。
6: 我的意思就是说，能把这笔钱要是能取出来，现在这人也都年岁挺大了，身体也都不太好，把这个弱智的这个一部分钱给他多留一部分，剩多剩少呢，这几个人就把他平分了就完了。我的祈求就是这样的。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一笔款在银行里取不出来，
7: 兄弟姐妹集体卖房，到账400万却取不出来了。
9: 大家的说法还不一样，
6: 他说银行需要一个什么证明。
7: 当初姊妹几个为什么要把父母的遗产全都过户给其中一人？
6: 他没有行为能力，他小妹妹是他的监护人，
10: 这是父亲的一个遗愿。
7: 妹妹的说法前后不一，这笔钱就真的取不出来了吗？
8: 最能决定这笔钱的人又没法开口说话。
6: 我的意思就是说平分了就完了。
7: 律师门诊室之取不出来的400万正在播出。
6: 我的意思就是说能把这笔钱要是能取出来，现在这人也都年岁挺大了，身体也都不太好，把这个弱智的这个一部分钱给他多留一部分，剩多剩少呢，这几个人就把他平分了就完了。我的祈求就是这样的。
5: 我们看到以往的案件当中，比如说全家人共有一套房产，往往都是把这个房子卖掉之后呢，大家去分这个钱，那今天这个家庭似乎也是这么做的啊，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恰恰呢，是因为是写在了二哥名下，因为二哥他名下无房嘛，对吧？税可能稍微交的少一点，而恰恰这个举动有点好像聪明反被聪明误，导致这个钱现在大家分不了了。
9: 没错，当初其实是为了走一个捷径，是吧？结果呢，后来发现，你看现在
5: 作茧自缚了，
9: 哎，反而就出现了更多的麻烦了。
5: 对，
10: 那你们这是四人的份额怎么过户给他的？是走的赠与啊，走的买卖啊？
6: 走的好像听说是赠与，
10: 办到这个二哥的一个名下了。
6: 对。
10: 那走赠与，当初你们对这个说，通过这种方式去卖这个房子，你们当初写没写协议？
6: 没有吧，好像没有协议。
10: 大家都没有写协议。
6: 嗯，就是口头的说就是为了卖这个房，说共同还是大家这么分这个钱就是。
10: 聊天记录有没有这个过程？就是微信呢、啊，家族的微信呢、啊，说咱们要不行过到二哥名下啊，之后咱们再卖到，把我们的份额过到二哥名下卖掉。但你们是要给你二哥保留份额的，这是没问题的。就有这个没有过程，有没有相关的东西？
6: 没有这些东西。
5: 所以今天这个案件呀，就是五行缺个协议，是吧？如果这家庭当中真有一份协议的话，可能还原当时的事实就轻松太多了。所以在这儿呢，也跟我们所有电视观众提示一下，就是如果大家生活当中说您也遇到了法律问题，包括要起草一份协议不知道该如何写的话，您可以随时给律师门诊室栏目打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7: 李大姐说，由于事先没有签协议，自己如今陷入了被动。作为监护人的妹妹已经改变了说辞，不再承认兄弟姐妹共同继承父母遗产，而是说把房子留给哥哥一人是父母的遗愿。可是既然留给了哥哥，又为什么要卖掉房子呢？
10: 那个房子卖了，那你现在这个二哥住在哪里？
6: 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四个人四家轮他嘛，一家三个月，后来这老四啊养了一年就不养了。后来从2020年小妹妹就不养了，说养不了，说暂时先不养，就现在由大姐和我们两家养，一家6个月，现在在我这儿。
10: 本来是四个养，其中有一个撤了，剩仨，最后呢监护人现在也撤了，也不养了。
6: 对，
10: 就一直在你们两家里。
6: 对对对，
10: 你们在照顾着。
6: 对，一家6个月嘛，现在她生活费给我们每个月打800块钱生活费。
10: 生活费是小妹妹那边打过来的。
6: 对，
5: 尽管我们的咨询人他并不是监护人这个身份，但是他其实在履行着监护人的职责。
9: 是的，他天天在真正的去照顾他嘛。
5: 对。
10: 那你们现在的一个诉求就是？
6: 我的诉求我就是想着，现在大哥也身体不好了，70多，腿上长点的癣，长点的大包都挺大的了哈。完了身体也不太好，姐姐呢，反正每个人身体都不是特别好。
10: 都岁数比较大了。
6: 对，都70多了。我们就想把这个大哥这一大笔钱呢给他留出去，剩多少呢这几个人就平分了得了。对吧，我也不是多。

0: 他每个月才给你们800块钱，
1: 对，
0: 那就是说这400万根本就没有动。
1: 就他爸卖了这么多年，10多年，我们就这么养着，从来没提过这个钱的问题。
2: 人是我在照顾，对吧？常年的是我在照顾，然后呢，这个责任都是我在付出，是吧？那显然我是不是应该能够处置这一部分权益呀？啊，所以这就是就觉得这就应该是我的权益啊。但是一个可能说没有照顾的人，现在在监管着这个钱，可能心里边就觉得有点不平衡吧。
0: 好，李女士啊，你这个你资料比较少啊，但你这个涉及到案件也比较复杂，你涉及到一个监护的一个问题，又涉及到一个严格来说你的房子。用其他的一种形式卖了，这里有你们钱的一个，又涉及到一个分家析产的一个问题啊，双重的一个法律问题。
3: 当时他们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协议作为佐证，所以我感觉今天这个案件应该说难度还挺大的。要不我把夏律师先叫过来问一问，
2: 看看律师有什么高招。
3: 好。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事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一笔款在银行里取不出来，
7: 兄弟姐妹集体卖房，到账400万却取不出来了。
2: 大家的说法还不一样，
1: 他说银行需要一个什么证明？
7: 当初姊妹几个为什么要把父母的遗产全都过户给其中一人？
1: 他没有行为能力，他小妹妹是他的监护人，
8: 这是父亲的一个遗愿。
7: 妹妹的说法前后不一，这笔钱就真的取不出来了吗？
2: 最能决定这笔钱的人又没法开口说话。
1: 我的意思就是说，平分了就完了。
7: 律师门诊室之取不出来的400万正在播出。
3: 我们现在是赶紧啊，就是把夏律师从这个咨询室请过来。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哈，张老师，就是说现在确实账面上就是有这400万，可是我们的这个咨询人拿不到。
0: 对，
3: 而且这事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对，
3: 反正说我们咨询人现在就是干着急，也没有什么办法，
0: 没什么办法。
3: 但是我们发现好像这个里边家庭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初原本是有一段时间这个房子是五个子女同时占有的，而且房本写的也是非常清楚，对吧？
0: 对。
3: 那后来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人的了呢？
0: 就是老爷子去世之后啊，他们五个子女都继承了。房本呢就写五个人啊，写完五个人，他们想卖 把这房子卖了，但是你咱卖房，北京有个政策，如果你名下还有房子，属于二胎。

0: 靠，二靠呢卖的时候这个税就高，税高呢你就不好卖，你也卖不上价啊。那他们想，哎，这二哥名下没房子啊，就按我们这个咨询人说法，二哥名下没房子，我们四个人把份额都放到二哥名下，这房子就能卖一个好的一个价格。那么卖完之后他们再分钱，但他们没想到卖完之后这个钱呢要打到二哥的一个账户上去，因为二哥是房主了，五个人的房本，最后呢他们通过赠与的方式变成二哥一个人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智力有残疾的一个二哥一个人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卖掉了，二哥是房主，按照我们建委的规定，这个钱款要到房主的名下，房主名下之后呢，监护人要不取这个钱，别人就取不出这个钱，现在妹妹说不同意取这个钱，
1: 所以您看啊，这当时就是想了一个自认为的好办法，反而现在会影响到最后这个，比如说房款到手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
0: 而且他好像没有任何的一个证据，
1: 没有证据，意思说整个这个过程他们没有任何协议，是吗？
0: 没有，书面的都没有。
1: 就刚才咱们说的整个流程都没有证据。
0: 对，那么其他的兄弟姐妹现在还说呢，这是父亲的一个遗愿啊，当初就给二哥的，我们赠给二哥是满足父亲的遗愿。你看，就不是说为了卖房子做的赠与了，又是现在又是产生了这种情况。
1: 现在怕就是怕在这儿，
0: 对。
1: 大家的说法还不一样。
0: 又不一样啊！如果一样，就不存在一个问
1: 没
0: 题
1: 错，
0: 啊。
1: 就怕就怕在这儿，因为你当时没有协议嘛。
2: 没错，
1: 你已经无法还原当时大家究竟说了什么，
0: 而且
1: 所以现在对方怎么说好像都行。
0: 而且不动产我们知道，不动产一旦过户，赠与啊，一旦过完户就完成了，你没法撤销了，啊。
1: 你看张老师啊，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就是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大家说变卦就变卦。
2: 是的，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个房主他还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又说不出来，就真正最能决定这笔钱的人又没法开口说话。
1: 所以现在如果对方就是持有这个观点，就是说啊，这个就是按照父亲的这个遗愿走的，那包括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你的钱也取不出来啊，我在这就是制约着你，那我们就完全无还手之力了吗？
0: 如果有相关的证据啊，还可以，比如说家庭的一个微信群的一个聊天记录啊，或者之后的一个录音呢，那么也能证明当初说把这个房屋赠给二哥是为了卖这个房子，而不是真正的一个赠与。那么你是可以主张这样的一个80万你的份额的啊，是可以主张。但是如果没有证据，这个案子就比较难了啊，因为说你在书面上显示的是赠，对吧？关键主要是啥？这二哥他又不能开口说话，他不能把这事儿我认，他这没有用，他是。
2: 他至始至终就像个工具人一样，是吧？还被这几个兄弟姐妹一开始的时候是为了能够多得一些利益，然后现在又有了这个纠纷，他始终他也什么都表达不了。
1: 所以今天我们的沙盘推演呀，应该说也发现今天这个案件难度还是挺大的。
0: 挺大的。
1: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发展过程没有任何的证据在这儿。按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发展哈，就是说没有证据也挺难的，因为我们比如说微信沟通啊、电话记录什么都会留痕，但是这件事难就难在它没有证据巩固。所以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夏律师再去看一看，能不能从其他的地方再挖一些证据，包括能够证明我们当事人究竟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的一些蛛丝马迹，好不好？
0: 好的。
3: 李大姐一无证据，二无协议，就这样空手来到律师门诊室，这样的情况实在不多见，这样就使得案件事实还原遇到了极大困难。另一个劣势是，哥哥的账户完全在妹妹控制下，自己无法知道钱款去向。在这种情况下，夏律师能否为李大姐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呢？明天中午的11点30分，请您继续收看《律师门诊室之》。取不出来的400万，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家里人口的增加，老房空间不够，于是四八快装来到了黄先生家。
6: 当时这是个两居，因为是自己的家庭人口又增添了个小宝宝，随着孩子也增大，老大是女孩，老二是男孩，所以说要有一个

0: 独立的空间，所以说在原有的两居室改成三居室啊，基本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改的。这个是也是非常，也不能说是偶然，也是我比较喜欢听交通广播，对我印象特别深。预算就是结算，然后我这边就可以随便，如果要质量有问题，他说的特别感触的就是砸了我重新给你干。有一点这是环保问题，那就咱重新砸掉，咱重新装修，然后这边结算。所以说也天天听，我说那就试试吧。然后最后给四八打了电话，给客服打电话，然后当天有人联系，当天第二天就有人上门，就开始做规划。
1: 四八会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
2: 在这个一进门位置呢，咱们首先是增设了一个玄关柜啊，这也是之前没有的啊。这个玄关柜呢，一是在这个客厅位置和门道做了一个空间的分区啊，第二个呢也是在这个储物功能上做了一定的规划。餐桌和原客厅位置，那现在的话规划成了餐厅和衣帽间，还有一个儿童房。
3: 四八派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轻松解决业主需求。
2: 这片是原来的卫生间，原卫生间啊就是一个大的这个普通的卫生间，那咱们这次呢是做了干湿分区啊，里边的话是湿区，外面是干区。整体风格啊是作为一个现代简约的风格啊，主要是黑白灰这么几个色系的搭配，因为在这个小户型小空间里，这个颜色的搭配显得就是更简洁大方，而且看起来宽敞一些啊，干净整洁。
4: 是不是像您听到的呀，预算就是决算？
0: 这一点是我是非常满意啊，因为我也经历到自己在开工的时候，到施工的时候，到工程结束了，通过我们沟通都是按预算是决算，这么是整体走的。嗯，总体来说还算满意啊，因为在那是四八总部时候也是现场也看见过雨后森林这一块效果。
2: 如果您家也出现厨卫发霉发黑、地板起鼓、瓷砖开裂、水电老化等现象，希望整体翻新您的房子，可以拨打四八快装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4: 如果您愿意参与我们节目录制，还能额外获得四八快装提供的万元装修礼包，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吧，400-665-8848。
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6: 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7: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6: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赵先生的电话咨询留言。
8: 律师你好，我建明购买了一套商品房，现在房屋已经具备过户条件，但出名人因个人债务问题房子被法院查封了，我该怎么办才能把房子要回来？
6: 赵先生遇到的是一个建明买房的问题，只不过呢现在出现了一点问题，当时的这个房主呢现在由于各种原因房子被查封了，所以呢赵先生可能现在就比较着急哈，这个房子怎么尽快的让自己进行过户呢？
7: 目前如果说这房子查封了，他可能确实过不了。如果这房子涉及到查封的状态，您可能现在都不能通过一个建明购房的这个诉讼来把房子要回来。您首先需要向这个执行机关您问一下，如果确实是在执行阶段了，您可能需要提起一个执行异议之诉啊，看一下他这个查封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是不是在您这个签订这个建明购房合同之前还是之后，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向法院提起这个执行异议之诉之后，然后由法院来审查，看看能不能阻止这个拍卖的行为。
6: 嗯，
7: 如果说您这个房子被法院执行拍卖了，那您后续可能就不能主张这个房子的物权，只能是向这个出名人主张一个损害赔偿。
6: 对，刚才这个李律师也讲过了哈，赵先生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对方的这个房子处在什么阶段了。
7: 对，是的。
6: 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我们怎么去更多的去了解这个房子它现在什么状态？
7: 因为目前他说这个房子是被法院查封了，那我就建议您就是抓紧时间联系这个执行的法官，问他一下这个房子是基于什么原因被查封啊？如果是涉及到诉讼的话，那您就抓紧时间提起一个执行异议之诉。
6: 就是现在如果处在诉讼阶段的话，他需要到法院去提起一个执行异议之诉。
7: 对，是的、我们先要阻止这个执行拍卖啊、如果你这个房子真的是被拍卖了，那您是肯定不能再取得这个房子的物权了、房子没有了，所以说看看能不能终止他这个执行的这个程序，后续您再通过建明这个购房的诉讼来要求把房子要回来。
6: 嗯
7: 嗯，
6: 所以赵先生显然在购买这套房子的过程当中是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哈。那如果这套房子处在诉讼过程当中，您到法院去提起一个执行异议之诉，那到时候很有可能对这套房子会进行一个重新的分配。
7: 是的。
6: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很好吧。
1: 不是你凭什么呢？
0: 这是我们工作，
2: 我们有长，
0: 谁给你上来？
2: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1: 我们不在场。
0: 不可以，
2: 不行。
3: 有证据吗？我想问你。
0: 有证据啊。
1: 那您给我。
0: 不用，先上号，先上号，传唤你，传唤你。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近日，快递员小王心急如焚地跑进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来报案。他怎么也想不到，一次普通的派件竟然让他陷入了巨额赔偿的困境，还有可能啊因此丢了工作。民警调查发现，这竟然是一起精心谋划的骗局。涉案的是一名年轻的女化妆师。
0: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把那个放下，停一下。东坝派出所民警，这个有点事儿，跟你聊一下情况。
5: 案发后不久，民警在一家健身房内找到了嫌疑女子石某。
0: 这是你的传唤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啊，你涉嫌诈骗罪，先配合我们调查，好吧？
5: 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经常健身，他体态匀称，身形紧实，保持着完美身材。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石某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呢？这是案发现场的视频，快递员小王按地址将包裹寄送至石某家。电话联系时，收件人石某声称自己身在外地出差回不去，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口。小王按要求摆放好后拍了照片，就算派件完成。
6: 第二天的时候，石某跟快递员联系，说自己没法及时返京，又担心放在门口的快递丢失，于是就申请了快递退货。包裹还是那个包裹，位置还是那个位置，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快递员也没多想，就直接按照原封不动的路径给商家退货了。而电商平台发现已经被人调包了，10000多元的货就是消失掉了。因为没有直接接触到石某，所以就需要快递员来赔付。
5: 谁成想，这一送一取，包裹里的东西早就金蝉脱壳了。民警走访后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当快递员小王离开后不久，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若无其事地将门口的包裹搬走了。奇怪的是，这两人根本没敲门，也没进屋，就像拿自家东西一样，就把门口的几个快递包裹搬上了车。
6: 发现两个人把货物搬走之后，骑着电动车来到隔壁一个小区，将包裹塞到了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于是就走了。调查发现，这两个人是做闪送跑腿快递的。
5: 民警断定，这是有人在利用闪送跑腿进行暗度陈仓。果然，第二天凌晨，两名男子又将包裹放回到石某的家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快递员小王过来取件，将调包后的包裹寄回了卖家。
6: 在小区摸排的时候，我们发现女住户石某频繁出现在楼梯间，于是他就作为了第一重点怀疑对象。
5: 民警走访后发现，石某是个网购狂，家里堆满了快递盒。更巧的是，丢失的衣服尺码跟石某的身材完全对得上。证据链闭环后，民警立即对石某开展抓捕。
2: 自己干啥事不清楚？
0: 快递，知道吗？
1: 知道呀。
0: 啊，知道快递的事。
1: 我去收了呀。
0: 啊，据说然后呢？
1: 我退回了呀。
0: 啊，是什么样的快递据收回去的？
1: 我没有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呀。
0: 你怎么不知道啊？
1: 我就直接去收了呀。
0: 啊，那据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1: 那我不知道。我没有打开。
0: 上号吧。
1: 不是你凭什么呢？
0: 配合我们工作，
2: 我们是有传唤。
0: 没给你上来，
2: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1: 我们出去再上。
0: 不可以，
2: 不行。
3: 有证据吗？我想问。
0: 有证。

0: 啊。
1: 那你给我
0: 不用不用，先上号，先上号，传唤你，传唤你。从哪来的这东西？
2: 你可以保持沉默，你一个字儿都说都可以，无所谓。
3: 石某的屋里到处是没拆封的品牌衣服，还有一堆已经拆了，但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
1: 我需要打个电话给我。
2: 现在不行，
0: 现在打不了。
2: 现在传唤几个，
0: 谁也打不了，跟你说了啊。
3: 面对民警的审讯，石某刚开始还嘴硬，说自己不知道。但当民警指着那些同品牌的包装袋和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彻底哑火了。
4: 石某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爱美，好打扮，家庭条件也相对不错，其实是不缺钱的，但是因为这种贪图小便宜，利用网购的漏洞，多次恶意退款诈骗，让自己深陷了犯罪的深渊，葬送了自己大好前程，得不偿失。
3: 原来石某在偶然中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便萌生了贪念。
4: 石某先是在多家电商店铺大批量购买，特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的收货地址，等待快递员将快货物送到小区之后，他便在网上委托快递小哥将货物取走，转运至自家的邮寄间。他在试穿之后，将心仪的衣物留下，不合适的就混入自己的旧衣服，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编造自己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商铺卖家申请全额退款，以此达到诈骗的目的。
3: 经讯问，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三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多次注册更换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昨天我们报道了一起离奇的投毒案，受害人中毒5天后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王某。他与受害人几乎没有交集，他为什么要投毒呢？王某被捕之后拒不交代自己的作案动机，原来这沉默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6: 这个案子是我从警将近30年以来确实比较少见的。
7: 您这两次好像你把人堵住了，你们是什么？
6: 最开始的时候不会想到是他来进行的这个犯罪。
3: 一桩离奇案件，谜底让人意外。
6: 通过整个证据相互的这个印证来分析他的作案的动机，他想作案的目的。
3: 案件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算计，纵使嫌疑人心计深沉，依旧逃不过法网恢恢。短短几天时间，原本只是腹泻的小陈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居然发展到多脏器衰竭，最终终止了呼吸。
6: 检查出来是一种很不常见的、很少见的东西，因为是这个东西中毒了。它这个东西还不像我们常见的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给它化解掉。哎，对，它这个东西，它投放的这个物质是没有药可救的，就是只要你投，只要它投了，只要你摄入了，那你基本上就没有再救的可能性了。
3: 突如其来的中毒夺走了小陈的生命，警方将小陈家彻底排查过后，真相让人脊背发凉。致命毒物就藏在家中的调味酱里。至此，警方确定，这是一起预谋已久、布局缜密的投毒案。而能悄无声息地进入小陈家中，接触到厨房食材的人，必然和这个家庭关系密切。
6: 小陈平时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岳母关系也都挺不错的，就是这两个人是没有犯罪动机的啊。那就要想是不是有外人进过家里，是吧？那我们通常要查这个人，家里进不进来人，肯定是要查小区的监控，是吧？包括有没有人进他们这个单元。调查监控的过程中，就是这小陈的岳母就发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熟悉的人，就是这个案子现在的嫌疑人。他和这个岳母等于他们是后来再婚的。
3: 王某是小陈岳母的再婚丈夫，小陈去世后，王某也消失了。经过数

0: 日跨省追捕，王某最终归案。时至今日，王某对作案过程始终三缄其口，不肯吐露半字。
1: 你只有好好说，你还有从轻减轻的机会。
2: 我现在保证我挺不住了。
1: 啊，
2: 把这过程说完了吗？记不住。
3: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零口供案件啊。那么检察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其实零口供的案件也会有，但是这个案子，因为它这个案件性质啊。那么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王某在这个案子里一言不发，其实对我们办理案件更多的就是我们要更重视其他的客观证据，因为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就是要重可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
0: 虽然王某闭口不言，但证据就摆在那里。追溯整个犯罪过程，证据显示早在案发前半年，王某就已经开始暗中布局，
3: 心机很深，确实心机很深。他绝不是一个大老粗型犯罪，侦查机关就发现，他曾经在互联网上浏览查询过很多跟涉案的这些毒品有关的这些毒物，他在获取毒物的这个里面，其实他也是经过一些精心设计的，包括他想让自己不再购买毒物的这里面显现出来是他的所作所为，他是以别人的名义咨询，收快递他都甚至于都不是用他自己的名字，他都留的是别人的名字，啊，但是尽管他在这些方面都有这种反侦查的意识，但是监控录像是不会说谎的。啊，他去怎么取的东西，怎么把包装盒扔掉，这些都是有监控录像来进行印证的。
0: 从提前研究毒物，远程匿名采购，再到前往被害人小区踩点投放剧毒，再到案发后仓促逃窜，检察机关最终确认王某就是本案的被告人。
3: 直到现在，小陈的妻子，包括这个小陈的这个岳母，都没有完全想明白他为什么要给小陈来投放这个投放毒物啊。因为他跟小陈和小陈的妻子就几乎没有过什么接触。
0: 回到案件最初的疑问，一个和小陈几乎无交集的人为何要痛下杀手，想要弄清真相就要从王某与小陈岳母的相识说起。
4: 当时在什么地方认识？
5: 我们坐公交车，
6: 就他跟我妈妈打听道。
0: 王某要比小陈岳母小十几岁，但相识之后两人关系却迅速升温，于2023年登记再婚，但小陈和妻子对母亲再婚这件事都不知情。婚后王某时常编造各种理由向小陈岳母要钱，总数不下百万。
3: 在他们两个人结婚之前，我们通过书证查账反映，这个小陈的岳母就给这个王某不定期的会打一些钱，哎，就已经有一些经济往来了啊，但是没有太多大额的。在他们结婚之后啊，因为这个王某知道小陈的这个岳母不是卖过一套房子吗，他手里是有大量的现金的啊，就以各种名义自己要这个投资呀，王某家里有一些事儿需要用钱啊，来跟这个小陈的岳母要钱。其实这些理由都是虚假的，这些事情都是不存在的。
5: 那些钱最终，
3: 这些钱都被他用在一些他自己的个人消费、个人支出，以及他去做炒股票都亏掉了。
0: 一次次行骗得手，让王某生出更大贪念。或许从那时起，王某的心思就用在了谋夺全部家产上。
3: 我们分析他投毒的这个行为，不是直接就是想指向小陈，因为他投在家里的食品里了啊。那他其实他的危害并不是只针对某一个人。
0: 也许王某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单纯针对小陈一人，而是瞄准了小陈岳母手中的巨额财产，意图斩草除根，侵吞全部家产。
3: 因为我们分析也是，他呢，没有投放在他这个后边的这个，小陈岳母他们这个家里。其实他可能也是因为有反侦查意识，如果他投在这儿，他的这个犯罪的嫌疑就太明显了，太大了，又是后来的再婚。

0: 后老太太又手里刚刚拿到一些卖房的这些钱款，所以她把这个毒投在了她女儿的家里。那么老太太这个女儿是她的独女，如果这一家人都不在的话，那财产将来也会落入她自己的手中，反而显得她的这个犯罪没有那么明显。
1: 检方了解到，早在1995年，王某就曾因抢劫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而那次的作案手法依旧是用药。
0: 那次的犯罪前科，其实他也是不是很我们通常认为的抢劫犯罪、暴力这种，他当时也是因为要图财，抢劫别人的钱款，但是他又不想用那种暴力的手段，又想轻而易举的，那么他也是采用的这种投放东西的手段，像被害人的喝的东西里面，他投放了安眠药，在被害人已经就是昏迷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他抢走了人家的现金，抢走了人家的车辆。
1: 20多年前，王某就曾使用药物谋财抢劫，如今重操旧业，手法更加隐蔽，计划更加周密。
0: 包括他这一次，他如果他要想直接拿钱，在婚姻关系期间，他直接把这个小陈的岳母给毒害了，不是更直接吗？他为什么要取现呢？就是因为他想更多一道隐藏，让自己不被发现。但是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确实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1: 综合全案证据，日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和诈骗罪两项指控对王某提起公诉。
0: 目前我们对王某认定的罪名是故意杀人和诈骗犯罪。这个案子的诈骗犯罪就是他诈骗了小陈的岳母。从整个这个案件的发生，我们觉得反映出一些社会上的问题，就是老年人晚年的这种感情生活上，比如说网恋呀，或者是偶遇的这种产生的一些感情，其实还是要谨慎处理的。特别是对这些当你要进行财产处理的时候，这个小陈的岳母他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他认为王某对他嘘寒问暖，对他就是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其实他不知道的是，其实这个王某在跟他结婚的婚姻存续期间，其实在外面还是有一个情人的。如果他要知道，他肯定不会造成现在这个局面。
1: 关爱老人，既要照顾好他们的物质生活，更要填补他们的精神空缺。对于老人来说，最需要的永远是沟通和陪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王某漠视他人生命与法律底线，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前不久，江苏常州一车主啊，被对向驶来的车辆的远光灯晃了眼，会车之后啊，竟然瞬间发现同车道上有一群人正在支着桌一起吃饭。万幸啊，当时车速不快，没有酿成事故。随后车主报了警。远光灯虽然恼人，但真正亮瞎眼的是在车道上聚餐的荒唐，这是对自身安全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公共秩序的公然挑衅。公共道路不是自家的小院，非法占用很可能付出血的代价，敬畏规则才能平安回家。

0: 这两天啊，网上一段视频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一名男子把自己3岁的孩子放在腿上，在地下车库里开车，而且这家长还夸孩子方向盘打得好。车企回应称极度危险，警方也提醒此举是违法行为，曾经有类似的案例被罚款记了分。让3岁的幼儿开车，暴露的是家长对于法律的漠视和对生命的轻慢。孩子可以不懂事，但大人不能不清醒，别因为责任心的缺失或者一时的侥幸悔恨终生。前不久，在新疆民丰，四头骆驼啊，深陷河道的淤泥当中，动弹不得，随时可能被淹。接到求助后，民警携着工具赶到，一组清淤，一组牵引，奋战2个多小时，成功救出了四头骆驼。民警呢，却个个都成了泥人。不过啊，这再厚的泥浆也盖不住警服的光芒。群众利益无小事，无论艰难险阻，民警都会全力以赴。平凡岗位上的每一份不放弃，都值得我们深深致敬。您在楼道里遇到过张贴小广告或者涂刷小广告的人吗？家住朝阳区来广营乡茉莉园小区的一位居民啊，就看到了这么一幕。值得点赞的是，他没有袖手旁观，而是通过家门上的猫眼拍下了这男子将小广告贴到楼道的全过程，为城管执法部门源头追溯非法小广告提供了重要的证据线索。
1: 妈妈搬着走了，
2: 这东西肯定就是别扭啊，贴着还在你家门口照相，反正我是觉得心里不舒服。
1: 大摇大摆，啪啪得哪家人拍照？
3: 他就拍他自己贴的，然后他有零头问题，他又闹他的业绩去，有可能是这样啊。
4: 近日，朝阳区来广营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社区工作人员电话，称有人在茉莉小区楼道内张贴安装宽带的小广告，而居民海先生的防盗门猫眼儿正好拍下了张贴的全过程。
2: 但其实这东西我觉得是对老百姓最不好的东西，随便乱贴乱闹，有可能会上当受骗，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这东西是假的呢，这老百姓防不胜防。
4: 执法队员根据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与宽带安装人员取得了联系，但对方听到城管二字后当即挂断电话。随后城管队员找到涉事企业，出具了猫眼拍摄的视频，在确凿证据面前，该区域安装人员甄某和张贴小广告的赵某承认了违法行为。
5: 几天啊？正好
6: 就贴一天，
5: 就贴一天。
3: 贴一天，贴了多少张啊？
6: 大概也没多少张吧。
3: 啊，
6: 就刚来到这，我这刚从老家来。
3: 好，你是谁找的你贴的？
7: 他是帮我贴的。
3: 帮你贴的。
7: 我是宽带的，业绩太差了，这我家一个亲戚，这帮我贴几张。
3: 你贴了吗？
7: 我没贴，我干活呢，我周六日有安装。
3: 东西是你给他的
7: 啊？就是帮忙，他就是
3: 帮忙，
7: 没事了过来溜达溜达。
3: 怎么找到这个楼了？
7: 因为这边我是负责这边，因为自己贴吧，肯定贴这种高楼比较好贴一点楼。你没有业绩，一个月发2000块钱。
4: 据了解，赵某受雇于这家宽带企业做业务推广，并印制了一沓小广告，没想到刚开始张贴就被抓了个正着。赵某不仅面临罚款处罚，还要将茉莉小区内被张贴的非法小广告逐一清除，恢复楼道墙面原貌。
8: 小广告这个贴这个，按照北京市的《食人环境卫生条例》，这是明确禁止的。这是说法，咱们再说个都是普通老百姓。
6: 对对对，
8: 我们脱了身衣服，我们也是老百姓，咱们再讲个情。
6: 对，
8: 什么讲情？什么意思？
6: 对，
8: 您想想，换位思考，您家大门上全给您贴上这个，贴满了小广告，您乐意吗？
4: 涉事宽带企业表示，随后会加强对员工的教育管理，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进行商业推广活动，不再触碰法律红线。
8: 咱们叫物业服务企业，对吧？你是服务社区居民、服务百姓的。
7: 对，
8: 那这里边您对于这个公共区域张贴的这些小广告，您也有一个什么呀？
7: 清理，
8: 哎，清理过。但是我跟你说，您只是收费了一半，就你这门禁。你有门禁，你得用起来。
9: 牛皮癣，咱们一直在关注它，咱们持续在打击它，咱们会逐步的向好。好吧，感谢您对咱们首都城管大工的支持啊！谢谢。
4: 随后，赵某和甄某被带回执法队接受调查。根据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41条的规定， 任何人不得擅自在公共场所散发、悬挂、张贴宣传品、广告，不得在建筑物、构筑物等处刻画、涂写、喷涂标语及宣传品、广告，违反规定的责令清除，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5: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0: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5: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11: 按这里去。
5: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轮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2: 好。
5: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3: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5: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4: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花1000多网购了一副降噪蓝牙耳机，收货试戴后不满意，就申请了退货退款，但商家却以详情页已标注不支持试用为由拒绝了我的退货。请问耳机拆封试用后就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了吗？
15: 拆封试用并不必然导致退货权的丧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赋予了消费者7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中则进一步明确，消费者因检查商品的必要对商品进行拆封查验，并且不影响商品完好。电子商务经营者以商品已经拆封为由主张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吴先生拆封试戴降噪耳机属于必要的查验行为，尽管包装存在轻微的破损，但耳机本身没有无损，配件齐全，不影响二次销售，因此商家应当同意其退货退款的请求。
0: 观众李女士啊，曾经被一位已婚男士罗某追求过，当时李女士明确拒绝了对方，但半年前罗某说啊，他已经离婚了，李女士呢就答应了对方的追求，可后来李女士发现罗某压根儿就没离婚，因此李女士心理压力很大，得了严重的抑郁症，花了20000元的心理咨询费。李女士想咨询一下，她能要求罗某赔偿损失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5: 李女士能要求罗某赔偿损失，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恪守承诺。罗某故意隐瞒婚姻状况，虚构单身事实，该行为已经违背了诚信原则，其欺骗行为导致李女士的人格权益受损，包括侵害其人格尊严、情感知情权、选择权等，并造成实际的精神损害与财产损失，罗某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李女士的损失。建议李女士保存好完整的聊天记录、诊疗记录等相关证据，通过法律途径啊，理性维权。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6: 我母亲先去世的，在2004年的时候，然后我父亲是在2011年的时候去的世。
17: 嗯，我听说在父亲之前，老大和老三也英年早逝了。
16: 对，我父亲在拿到拆迁款以后，在白纸坊的那个建工经理这儿就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呢，使用面积大概就是42年。 见着面的可能就多了六十多两了。

0: 家中亲人陆续离世，留下的除了悲痛，还有繁杂的财产纠葛。
1: 这个房子是以谁的名义买的？
2: 走我父亲，就还跟那公租房那会儿，因为我父亲那会儿就是房主，所以
1: 花了多少钱？
2: 大概计那会儿应该是50多万吧。这钱当时应该是我爸跟我弟，我这弟弟应该是10月底就去世了吧。我们通过跟单位协商，然后呢，我爸爸呢，说句实在话，也挺疼这儿子的，也特别关心这个儿媳妇。
0: 昔日姑嫂也曾守望相助，也曾携手渡过难关，到如今却只剩一地鸡毛。
2: 就说他要是真没了，这孩子和他的生活都成问题，所以就当时我们就找的单位，然后跟单位先说，你看他这种情况怎么办，您帮我们解决，就是写了这么一个叫困难补助吧。后来就跟单位协商以后呢，把他给招进，按正式员工招进我们单位。
3: 有这事儿吗？
4: 对，
3: 就是二姐这个情在这里吗？
4: 这认可。
0: 从猜疑见起到冲突频发，多年的情分难道就这样一笔勾销？
4: 那是我的屋，我凭什么不让我进啊？
3: 哎，
4: 然后我又把锅我又换回来。
5: 他
4: 这么着，
5: 慢点，慢点说，慢点说。
4: 然后他动手，他打我，那我不一打我，我不就急了吗？这么着就打起来了。
2: 这脸就这眼眶就这一块整个都肿，就当时就青了，当时还没肿起来啊。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就脑袋也疼，因为他抡的挺狠的，这半拉脸。后来我就直接就找咱民警了。
0: 同事操戈，对簿公堂。待一切都归于平静，他们将如何面对未来，面对彼此呢？
3: 二姐，你现在面临什么呢？你要过户到你名下，
2: 对对对，
3: 需要人家那个闺女签字，
2: 签字配合
3: 才能达成目的。
2: 对对对。
3: 那么如何达成目的呢？如果不需要人家签字你就能办，那你能找他吗？不需要，说明这里边有人家的。
2: 不是说不需要
3: 啊，
2: 我呢就问的公证，我都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公证就告诉说需要什么什么样的手续。然后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先把这些该准备的工作都要准备好。
3: 是。
2: 然后准备好了以后去找他。
3: 是。
2: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这件事儿呢，公证说跟你没有直接关系。
3: 那目前来看，
2: 就是
3: 需要人家签字，需要配合，说明这里边有人家的。
2: 就是说，公证说那意思是要他女儿来做那个放弃这个叫什么这个那个减刑权。
1: 人家也可以不放弃的，您千万别这么说。
2: 就说这意思，不是说放弃，就说那意思，就是说
1: 至少需要他女儿来参与这个
2: 事儿。对，来参与这事儿，
1: 就是
2: 互相放弃继承权。我说我明白了，我那我去找我这个就这弟妹去协商一下吧。
1: 哎，对这个里边，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刚才老三的媳妇儿说，他的那个房子是公租房，这个事实您知道吗？这事实您认可吗？
2: 这事实我认可，如果他要没买，这应该还是维持原状。
1: 所以他的那个房子是不能继承的。
2: 但是现在
1: 他不能继承的话，跟你刚才的想法就有出入了。你刚才觉得哦，他这个他们的房子，你也是有一部分继承权。
2: 对。
1: 然后呢，你父亲的房子呢，他没有，你想折抵，现在不存在折抵。
2: 不是折抵，从这个法上来说，可能是不能，就是说。不发生这种关系，就是说他那房子不能继承。
1: 我现在对啊，告诉您了，
2: 就这意思。但
1: 就只处理您父亲的这个房产问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要提出什么方案给到您家老三媳妇儿？
2: 那我不认可，必须两处房子一块儿来解决。
0: 得知弟媳名下公租房无法介入，二姐顿时变了脸色。这个插曲会不会改变向好的局面？之前所有的进展难道都将回归原点，烟消云散了吗？
1: 现在已经明确告诉您解决不了，
2: 那就不能再解决了，那就不解决，没法解决，那还解决什么呀？因为这个公租房在当时人说不能继承，但是这个钱可出去这么多呀，我们家这么多的钱，如果不买这个房子，
1: 您又扯到这个钱上了。我刚才就是您拿出父亲这个东西，我觉得啊，如果按父亲这个账算的话，数是对上的。当我把这个给老三媳妇看的时候，老三媳妇说，一这不是父亲写的，只有签名是。第二个，我通过您提供的材料里边看到你姑姑写了一个代理词，你姑姑在这里边提到说，这个因为你父亲不能自理，然后老人拆迁后拿出自己的存款，即向别人借款提供给购买了海户西里的房屋。如果是你姑姑的意思的话，向别人他就根本没向你姑姑借。如果向你姑姑借，你听我说完。如果向你姑姑借，你姑姑一定会在这上面写即向我借款多少多少钱。这个应该是在法院的你们腾退那个案件里边代理意见。 所以我觉得结合这个代理意见来说，你老父亲说的这个也未必是真实的情况，出资的情况。所以现在你们对于出资过值一词，我们就不要去追究这个问题了，就说父亲的这个遗产怎么处理的问题，明白了吗？
2: 明白。
3: 老三媳妇儿，你完全能代表你的闺女是吧？
4: 可以
3: 啊。那现在你跟二姐啊商量一下，你想要多少啊？二姐，能出多少啊？
4: 多少钱？我得听你的得。
1: 老二说了十万二十万。
4: 十万二十万不可能。
1: 那您说一个可能的数。
4: 往上加。
3: 那你加呀。
1: 加呀，您加呀，您加多少？
2: 加
1: 呀，你说呀，
2: 您自己加。
3: 来，哥哥。你替妹妹出点主意，想加到多少？
5: 我不是说这个嘛呀，我不用争，他只是求我们得，这孩子得签字，他是求我们，而是不是说你出多少钱，这看你成绩是多少，是不是？
4: 就是，
5: 不是说让
4: 你想给我，
5: 不是说让我们出多少，
4: 你不能说你一二十万就把我们打了。
0: 眼见双方就过户补偿金额僵持不下，调解团队当即出手为双方谋算，以作为协商参考。同时也鼓励他们敞开心扉，积极沟通，用真诚来缩短彼此间的距离。
6: 我提示一下啊，双方往多了说九万一平540万，您拿180万；往少了说300万的房子，他拿1/3是100万，就是100到180万之间说数。
7: 刚才还有个情况，就是说老三媳妇认可这个二姐对老人的照顾赡养比较多，她说愿意让10%，也有这个情况，是不是这样？还愿意吗？刚才不是您说了吗？
3: 行，所以这个数很好算，
7: 哦、就是
3: 啊，可以算出来这个数。
7: 对，
4: 哎，
7: 23%吧。
3: 多少啊？你给他告诉他们数吧。
7: 您刚说的就是让10%，本来正常1/3不就33.3%吗？让10%，23%。那如果按100万再让20多万，那就是70多万。那按您的那个房价，可能得过100万了，就差不多，就这个数，你们商量商量。
1: 你们俩的房价差额也太大了。
7: 可以现查，
1: 因为北京市的房价跌宕起伏很严重，所以现在也不好说值多少钱。您上网
4: 看了查那个电工总理那边是9万1平啊？
1: 对，
2: 就是从情理上来说，两处房子都是我爸生前出资，含着我爸爸，还有借款，就是都属于我们家里的亲情，他才能住到现在这个房里，就是海湖西里这房。
6: 您说这个啊不对啊？
2: 说对也好，不对也好。
6: 您听我说一句啊，刚才您说了这个钱给出去多少，给出去多少是父亲给。不是您给的，记住了啊，不是您给的啊。所以父亲给完了，父亲也没说，说我给完了，这个我得往回要。父亲也没说，我给了他了，我要多给你，我给你留遗嘱。
2: 但是我父亲
6: 都没有。
2: 但是我父亲就在打工时说过，说过这话。
3: 你得有文字的，
2: 那不写着了吗？说凭什么他还要分这房子呀？
1: 您父亲并没有写您说的这句话，我都不知道您说的这句话。
2: 你看，就这个。这不说吗？就把那开心果给我拿回来。
1: 我不明白您说这句话都从哪儿来的呀？
3: 东哥，你拿过去让他指出来这句话在哪儿。
1: 来，你把这个话给我指出来。
2: 就是用这个出丰台海湖西里使用权大概就30万，然后拆迁款还有这个借的这个我姑姑这钱就这么2万。当时许诺要还拆迁
1: 地址，
2: 就是要，
1: 但至今未还，这是指地址。
2: 至今未还，
1: 对、啊，
2: 我领钱，但至今未不要求就还这借款。
1: 哪有您说的那话？您刚才说
2: 我就当时就是说我父亲写着让他还呀，就是这么个句话。
3: 来，二姐啊，和老三媳妇儿，你们对于这个房子呀、啊，总价多少，占多少份额，现在都达不成一致。这样，我们几位专家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看看怎么处理你们家这事儿，好吧？
0: 二姐坚持要讨回弟媳名下的公租房。这个要求可难倒了在场众人，因为根据现有材料及双方陈述，此事目前还不具备翻盘的依据，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呢？调解团队决定立即开会商讨。
3: 我看这里边有一个恒生的一个枝节哈、啊，就是说这个老三啊，当年买的这套房是一个公租性质。
1: 对，
3: 那这里边好像就不存在一个继承问题了，
1: 不存在老二说的我要折抵一部分，你继承我这个父亲的房子，我要继承你家老三的那个去世的那的份额，因为老三去世的时候父亲是在世的，所以老三的那个房产如果他是产权房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老二是可以继承老三的父亲应继承的，父亲应该继承1/6，那么他们再三个子女分，老二能继承那个 的十八分之一，但是现在不存在这情况了，因为它公租房没法继承，
3: 那就化
1: 也甭折抵了，
3: 化繁为简了。
1: 对，
3: 因为原来想的比较复杂，
1: 对，
3: 转继承啊，这么来回的这么继承，这个可能比较复杂。
1: 现在来看，对，
3: 就是说，就咱们今天就解决老父亲留下来的这套房，
1: 对，
3: 这个争议房，看看怎么分配。我觉得双方啊，从老三媳妇儿这个话音当中啊，感觉他好像原来觉得没有他的，是不是？
1: 对，因为他说了，
3: 后来知道要配合过户了，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1: 他以为父亲要么给了老二留了遗嘱，要么房子早都过户了，所以十多年谁也没提这事儿。
7: 对，
3: 那就是从法律层面啊，咱们来看，有没有老大和老三的呀？
1: 从法律方面肯定是有老大和老三的，老大和老三呢，其实就是法定继承，应该法定继承的情况下就考虑是平均分配。那为什么平均分配啊？就是说这里边也可能不存在尽主要赡养义务多的问题。为什么？是老大和老三他是去世了，不是他不愿意尽赡养义务，所以后续有老二照顾，那也是没办法。
7: 而且生前老三还一家子跟那个父亲住在一起，
1: 对，老三和那个对老三和父亲也是一直共同生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有可能大概率如果法院判，有可能就是法定继承。那法定继承能不能多考虑老二的份额都不一定，真的，因为人家不是不赡养或少赡养，人家是去世了没有办法，而他们的子女配偶是没有义务赡养的，
7: 是吗？
0: 根据律师的分析，尽管毛家情况复杂，诉求特殊，但从现有的脉络上分析，基本可以确定大姐和小弟的家人也有继承父亲遗产的资格。
3: 老父亲生前虽然那个写的那份东西啊，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可靠的啊，但是呢可能也表现了老父亲的一个遗愿，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是来谁出了多少钱，这钱怎么来的，然后买的这套房
1: 是吧，
3: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来调解，也不是说让老三媳妇儿多让渡，也是他也认可呀，说这个二姐后来后期的这个赡养，
1: 对，帮助他的
3: 这个
1: 事儿也说了，对，认可。
3: 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应该是法定继承，那也说了各退一步。
1: 其实我们就讲一个亲情价呗，看看到底是多少能接受。
3: 这个侄女，那我们就是让她让渡多少合适？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看他们双方能接受的价格吧，您觉得呢？
8: 其实我觉得让多少啊，其实还是要考虑赡养亲情。
3: 嗯
8: 啊，他既然预期不高，那我们其实可以往下多压一压。
7: 对对对
1: 对，
7: 刚才也问了一下，然后说是愿意让出10%给二姐，而且我刚才我感觉到啊，就是老三媳妇儿她不想说，哎，我就拿个份额呀，或者这个事儿悬而未决嘛。
1: 她也想，
7: 她其实想尽快的拿钱走人，就这个事儿就落定了。
3: 那就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来分头调解呗，
7: 可以
3: 是吧？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节目啊，给大家处理的是财产问题，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家这情况比较特殊，老大老三都是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觉得应该更念及这个亲情，
1: 是
3: 啊，财产有价，亲情说实话无价，是吧？
0: 嘉宾们一致认为，以亲情为切入点，动之以理，晓之以情，或许可以扭转局面。方案既定，嘉宾们便立刻行动，兵分两路去征求意见。
7: 说是认可二姐对家里的一个付出，就对老人的一个赡养，
4: 对
7: 吧？
4: 对，
7: 就愿意给他让一些，就刚才说了个10%一个数，对吧？您是愿意直接都给二姐呢，还是说从总体中，反正我放弃了，至于您跟老大家怎么分，你们自己分析是怎么想
4: 的？老大不都放弃了吗？就归他吧。
7: 就归还是二姐？
4: 对，
7: 那10%就刚才按照您的那个房价来算，您比如说您刚说90,000，实际成交现在可能没那么高哈，您比如咱打个比方，如果说这套房子差不多500,000，那10%就差不多500,000，就这块您是愿意让给二姐的？
4: 50万是吧？
7: 对呀，所以这个你要算在数里边，算在钱数里边，啊。
4: 我能给我多少呢？
7: 50,000，您这块是愿意让的，对吧？
4: 让。
7: 让。
4: 怎么着，人也付出了，对吧？
7: 明白。那这样的，咱们比如说按照法定继承，那就23%了，咱们剩23%，如果500,000来算，23%大概是115左右，但是现在呢，二姐刚说了，可能10-20万这个差距有点大，
4: 太大了
7: 啊。对，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就这个。

0: 他都不乐意，是吧？他刚在这儿拒绝了吧？
1: 我跟您都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我太善了。
2: 关系，因为你爸没想留给你，你爸要想留给你，
1: 我
2: 跟
1: 您就这么说吧，我
2: 爸
1: 爸
2: 也可以不留给你，对不对？
1: 我爸爸有这意思。
2: 如果要想留给你，他有很多种方式。他要不想，因为我觉得他没有留给你，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知道吗？他当时处在丧子之痛的过程中，他没有心思考虑任何事儿，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因为他在你弟弟去世没多长时间，也就没几年时间也去世了，而且他接连丧失了两个孩子。我说实话，他的心里边可能
1: 就是很
2: 对于财产啊或什么的，他根本想不到。
3: 如果你们对房价达不成一致，要干嘛？进行鉴定，对吧？
0: 啊，拍卖房子不完了吗？
3: 对啊，进行鉴定，或者是干嘛？如果因为鉴定还要拿钱呀，鉴定费谁掏呀？对吧？谁主张谁掏呀？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到法院那块儿，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想要钱，对方没有钱给您的情况下，那法院也只能处理份额，对吧？法院第一步也不可能直接给您拍了呀，是不是这样？
4: 与弟媳一方的沟通进行的还算顺畅，但在最终的补偿金额上，他还是预期较高，跟二姐存在不小差距。
3: 第二个，我就说这个金额上，反正那个我们这边律师也去沟通。
0: 那你就跟他沟通，我还能让多少？
3: 就您怎么想的？你可以跟我先说说。
0: 那我只能再让一点吧，给100万吧。
3: 给一个整数是吗？
0: 对。
3: 行，
0: 那样。
3: 你们俩再商量商量。
0: 我已经够让都够多的了吧？
5: 那如果说那这样说似的。把房给我，我给你100万。
0: 你要把房给我，我给你100万，你干吗？
3: 那老大家愿不愿给您，这是两说呀，对吧？
2: 这个就是法定继承，每人3亿，31亿。那在这基础上，如果说老三愿意让，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你知道吗？您到法院未必能让他让，而且现在您还今天还代表老大儿子来，对吧？如果老大儿子能不跟您争，您再把老三这边解决了，您比去哪儿解决都合适。知道吗？
1: 我意思能听懂，
2: 嗯，
1: 但是就是说现在啊，这个方案就像您说的那个，他那个公租房不能继承的这一块上啊，可能在法律条文上是这样的，但是他那个、
2: 在哪儿都是这样的，
1: 但是法律条文上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在情理上，我也好，我家人也好，包括当时我们买这房出钱的人也好，感情是接受不了的。
2: 你没有什么接受不了的，你没出钱吧？
1: 我的自己的款，我是拆迁都在里头的。
2: 有什么
1: 作为安置人，您看看那购房协议上。
2: 你再说，你作为，我再跟你说一遍，你作为安置人，你没有什么权益，基本上没有。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假如退1万步来说，这房子跟您有关系，顶多也是居住权的关系。
0: 那你先问问他多少能成，先我先听听。
5: 你要太低了，那个、
0: 太低了晚上不行。你问他现在他的底线是多少？
5: 你跟着差距太大，那谁干呢？是不是？
0: 啊？70万。
4: 经过反复斟酌，弟媳就父亲名下的公租房利益提出了70万元的补偿条件，但前提是自己名下的公租房不参与分配。对此，二姐能否同意呢？
2: 就是现在老三的配偶愿意拿出来10%让渡给您，那就是他是23，对不对？您刚才说这个房子值300万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上网查了。这房子至少得500万，挂牌价都有挂到580、590了，但是我们觉得成交价不可能这么高。那么就这样算下来，您也得给他100多万，就您能承受这100多万？
1: 承受不了，承受不了。
2: 如果您承受不了这100多万，那您愿意解决份额问题吗？
1: 怎么在这份额是怎么解决法？
2: 就是说他认可，他只要23%，因为您付出的多，剩下他应该得到的给您。
1: 他只要23%。
2: 他不正常情况应该1/3，33.5%吗？他愿意让出10%来吗？给到你吗？如果老大那边也不愿意要，就是老大的孩子，如果确实可以不要的话，就是相当于您拿出去23%，剩下就全您的。
4: 面对二姐的犹疑，律师帮他算了笔细账，在大姐儿子放弃利益、弟媳让步10%的基础上，他最终可拿下父亲名下公租房中77%的利益。可以说，这是在不增加成本、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下可以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1: 也就是说，现在要求就是我说的那个叫什么转继承那块儿，这个不成立。
2: 什么转继承？
1: 就是说关于他名下这块儿。
2: 人家那公租房，你继承啥去？
1: 家就
2: 我就退1万步来说，如果他那房子买了是在他那个老三去世之后买的，跟老三也

0: 用了工龄，那工龄部分有关系；如果没有工龄，跟老三都没关系。而且他说了，这房子他没买，这个你买没买，你也可以去查呀。您就说吧，您跟我说您最大的承受能力能拿出多少钱？
1: 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因为我也
0: 您先说您最，
1: 我
0: 现在就说了
1: 20万这样，
0: 那肯定不行。
1: 你二，
0: 您这样吧，您得说70你能承受。
1: 因为当时呢，就是说这房子5-6万买的，你现在一下让我拿出这么多钱来，我们也都是挣工资10万，所以不就说吗？我当时就应该告诉爸，咱直接过户去，我就应该跟我爸说这话，我就不应该拿这70万。
0: 所以您现在就是说同意不同意吧？
1: 那就先按现在这说，就只能说这条。
2: 面对70万的补偿金额，二姐面露难色，犹豫不决。可以理解，让她一下子拿出这么大一笔现金，肯定压力不小。这个瓶颈，又该如何突破呢？
0: 你想，如果分期的话，想怎么分期？
1: 分期就是一月就租出这房，每月给他钱呗，只能就是这样。再多拿出多少，我也拿不出来。现在
0: 那肯定不行，
3: 你要一次性给多少钱？
0: 对，
1: 一次性先给多少钱？我现在就只能最多拿到20。
0: 对啊，你比如我一次性先给20万，一共70万，我先20万，然后剩下的，比如说50，然后完了以后，我过一个月或过2个月或过半年或过多长时间给他。
1: 我最起码得2年到3年，我才能攒出这70万来。
4: 您刚才提出了一个70，是吧？就我觉得您也是奔着想解决事儿来的，对吧？所以您提出这方案，我们也很赞同，觉得也不过分，也很合理。
5: 他们觉得呢？
4: 他们也没说什么，就是所以在这儿呢，我就想，关于钱，因为他说确实是工薪阶层，没有办法一次性凑够，可以先给您20万，剩下的那50万3年之内付清。然后付清完了以后，您再让闺女配合她过户。
2: 在反复权衡后，二姐终于给出了回答，对其提出的分期支付方式，弟媳一方能否接受？这场纠纷最终能不能圆满解决？现场所有人都在拭目以待着。
4: 因为他们老毛家呢，发生的事儿相当于母亲04年去世，然后呢06年进行拆迁，2007年老三去世，2009年老大去世，2011年父亲去世。这个因为父亲和老大去世是在母亲去世之后，父亲去世之前，所以这里边发生了代位继承，也就是老大的孩子和老三的孩子有权利继承父亲的这个遗产份额。为什么只是继承父亲的？因为拆迁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拆迁的时候是公租房，而且拆迁的时候给的是货币补偿，用这个货币补偿买的这个房子，所以这个房子和母亲是没有关系的，只作为父亲的遗产。那么父亲的遗产的情况下，是由老大的孩子、老二和老三的孩子3个人共同继承。因为父亲没有留遗嘱，所以就是法定继承。
2: 律师先从法律角度分析了纠纷的内在性质，并指出，虽然争议房产系公租房不能与私产房完全等同，但其分配逻辑可参照进行，同时也应考虑子女们的赡养表现。
4: 但是我们在法定继承的时候会考虑谁赡养的多和少的问题。显然因为老大和老三去世了，所以这个老二呢确实是赡养方面最后在父亲去世的2年前赡养是尽了全部的义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果老二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可以法律规定可以适当多分，当然这个适当也是由法官自由裁量的。那么经过我们的几轮调解，刚才呢老三的配偶代表他女儿来，因为也确实抱着真诚想解决这个问题来的，所以最终老三决定说我要70万，也就是我女儿要70万就可以了。这个呢到时候如果把这个钱给我，我就可以陪你们去过户。那老二提出我确实没有钱，我也是一个工薪阶层，但是我认为老三他也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也同意，但是这个钱呢我需要3年付清，也就是第一次付20万，剩下的50万3年之内给您付清。那么付清以后，老三的女儿就要配合老二去走这个过户手续。
6: 说实话，家里这个财产纷争啊，其实我们并不主张。为什么呢？您家里边这个不幸是什么呀？老父亲当年曾经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你们家的大不幸。毕竟这个老三的孩子、老三的女儿管您叫姑姑。在专家的调解之下，这个方案也给你们了。我不知道二姐你同意吗？
1: 我现在呢，就是说，原则上呢，可能我能认可您这方案。当然在金额上呢，我可能就是接受起来呢很困难。然后就是咱们专家不也说了可以分期吗这一块儿，所以我需要最后去跟我那个外甥， 我们确定一下，看看这情况。
6: 哦，就是老大的那个孩子。
1: 那个儿子。
6: 嗯，好的。
1: 情况可以吗？我要跟那边姐确定一下。
6: 那个老三媳妇，你能代表你的女儿是吧？
5: 可以。
6: 能代表她决定这个事儿，那你同意吗？
5: 嗯，我同意这方案。
6: 同意，好的。
2: 调解当天，二姐出于谨慎，没有立即表态。她提出，还要回去跟大姐的儿子进一步商量。这悬而未决的结果，令调解团队一直牵挂。终于，在几天后，我们等来了二姐的最终回答。
7: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8: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7: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0: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啊，不想跟他再折腾了，累得慌。
11: 那是
10: 就是70吗？
11: 啊，那是您是觉得可以签是吧？
10: 我也不想死在这，就差不多就得了。
2: 最终第三调解是专家的见证下，三方当事人郑重落笔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故人已逝，但血脉未断，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这条亲情的纽带能将他们连接得更加紧密。
12: 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其实你是一家人，不是外人。如果你走不出自己的执念，你永远是一个囚徒。真正强大的是接受和允许一切的发生，而不是跟他过不去，因为这种过不去会让你很痛苦。
1: 啊，就是我感谢咱第三调解室，把我们家这问题彻底给解决好了，也让我这一块心病放下了。
5: 挺不痛快的，是不是？这些年，哎呀，怎么说呢？反正是很难。那既然来到第三调解室，给我们解决这问题，我觉得我特别高兴。
13: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4: 大家好，我是北京的讲解律师任展明。
15: 任律师您好，请问购房时若向亲属借款，遗产分割时当如何清偿呢？
14: 依据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被继承人生前为了买房所借亲属的款项，属于被继承人合法生前债务，遗产分割前必须优先清偿。法律明确限定继承人的偿债范围，仅以所得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承担清偿责任。超出遗产价值的债务，继承人无需强制偿还，自愿偿还的除外。在具体分割时，需要先核算房产的遗产价值与剩余债务，优先用遗产清偿全部欠款，剩余部分再由各法定继承人按照比例分配。如果多名继承人共同继承遗产，需要按照各自继承的份额比例分担对应债务，无人呢可以单独免责，但放弃继承的继承人可以依法不承担偿债义务。
15: 继承人能否单方面调取相关档案，独立办理遗产房过户呢？
14: 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14条规定，继承人合法调取亲属的死亡证明、亲属关系档案等材料，属于正常继承维权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单方继承人仅凭个人调取的档案材料，绝对无法单独完成房产的过户登记。法定继承的不动产过户，要求全部法定继承人共同到场确认分割方案，或者提交全体继承人签字的遗产分配协议公证文书。如果各方存在争议，必须提供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不动产登记机构会严格审查全部继承人的意见，杜绝单方擅自过户、私自侵占遗产的行为，从登记层面保障所有继承人的平等合法权益。
15: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4: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展明，咱们明天见。
7: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 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

0: 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筹措百万元去投资，显示儿子婚礼前
2: 坚信自己是在网上搞投资，啊，就根本就不听劝。
1: 网购补贴数码产品，撸货不成反被骗。
3: 我拿到货之后再卖给实体店，赚取100-200元差价。
1: 煤气瓶爆炸，险情突发，辅警逆行排险救人。
4: 如果煤气瓶炸了，肯定全都完了，反正房子也完了，人可不用说了。
1: 江需车霸占公共车位，执法人员来处置。
5: 如果那种就是长期停放的那种，然后我们都要联合那个街道和那个城管，然后一起去处理。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近日，广东东莞万江街道一处公寓楼下的电动车换电柜突发火情，短短7分钟内先后5次剧烈燃烧。究竟是电池出现了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呢？如此险情也再次给夏季的充换电装置敲响了警钟。
1: 5月27日上午9点左右，东莞万江一公寓楼下的电动车电池换电柜冒烟起火，7分钟内剧烈燃烧5次。
6: 就有一个小柜台，应该是那个柜台比较老化掉了，可能那后面搞来的那两个电瓶也是很旧的，那个老电瓶肯定放在里面充电肯定是有危险的，不用讲，这个我大家都知道。我就觉得他们做这个呢，就是说只要换新的设备、新的电池，基本上就不会这种。
1: 为方便快递员与外卖员使用，换电柜场所大门长期敞开，所以换电柜刚冒烟就被过路的行人发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电话，快速赶到了现场处置。
7: 我们一到现场之后是发现这个电池柜就是有火焰喷出很大的浓烟，然后我们的处置呢就是到场之后第一时间首先断电，然后进行一个柜门的破拆之后，然后出水冷却，大概持续了5分钟左右。
1: 通过视频对比，记者发现原本这两个换电柜中间还有一台绿色小型换电柜，当时起火的就是绿色小型换电柜，目前已经撤走了。视频当中也可以看到几个换电柜之间距离比较近，所以现在还可以看到蓝色换电柜侧面有一些被熏黑的痕迹，包括这里的地面和墙壁也有一些灭火之后的痕迹。经初步调查，此次事件起火的原因是换电柜内部的锂电池发生热失控，锂离子电池耐过充，放电性能差，在过充和短路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火灾甚至爆炸，3分钟温度可达1000度左右。
7: 锂电池现在使用比较广泛，比如说无人机啊、新能源车啊、充电宝啊等各方面，但是使用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是充电时间过长，第二个是充电这个过热，然后就是使用的时候亏电太久了。
1: 过充、过放、高温炙烤、散热不畅、外力重创等因素都可能导致锂电池失控。消防员提醒，如果街坊遇见锂电池起火且无法自行处置，一定要尽快远离。
7: 冒烟初期的话可以用一个水桶装水放在水里面进行一个冷却，如果是这个已经火焰喷出的话这样的话就尽量是躲烟避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0: 一枚小小的食安封签成为守护外卖安全的防护锁，为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期江西寻乌、会昌两地精准发力，一方面大力推广使用食安封签为外卖餐品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各类餐饮违规问题，全方位净化网络餐饮市场环境，守护食品安全防线。
1: 近日，寻乌县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宣传暨食安封签集中推广活动，为辖区餐饮商户统一配发防拆式食安封签，详细规范使用标准，督促商户严格落实每单必贴无封签不配送的要求，保障外卖食品全程安全可控。
8: 这个食安封签就像给外卖穿上了安全盔甲，不仅能防止配送途中餐品被随意触碰，也能让顾客吃得更放心， 我们一定会坚持每单必贴，用实际行动守护消费者安全。
0: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起点，持续扩大食安风签推广覆盖面，常态化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检查与普法宣传，不断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
1: 会昌县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公安部门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线上入网餐饮商户，重点排查无证经营、证照不符等违规问题，深入后厨、库房核查环境卫生、食材溯源、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严厉整治幽灵餐厅等乱象，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现场督促商户限期整改、闭环落实。
9: 我们会严格按照食品安全规范操作，每日做好后厨清洁、食材查验工作，如实完善进货台账，自觉规范线上经营行为，用心做好每一份餐食，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10: 我局将持续巩固专项检查成果，坚持日常巡查与突击抽查相结合，不断强化餐饮商户法治意识与安全意识，多措并举筑牢食品安全防护屏障，切实提升群众消费安全感与满意度。
0: 轻信网络高额回报投资，很可能落入诈骗的陷阱。近日，浙江诸暨的胡女士为给儿子筹办婚礼，将四处筹措的100万元现金全部投入了所谓的内幕投资，本以为能够增收，谁料竟然落入了诈骗陷阱。就在这笔钱即将流向境外的最后关头，当地警方精准拦截，从游戏点券的洗钱通道中抢回了80多万元。
1: 接到高危预警后，民警一边持续拨打胡女士电话，一边联合济南派出所赶往其家中。然而此时的胡女士已完成2笔各50万元的转账，正满心期待平台承诺的高额收益。
2: 我们当时是进行了一个上门的劝阻，但是他当时就坚信自己是在网上搞投资，啊，就根本就不听劝，啊，那我们只能先走第二条路，把他资金的去处啊做一个止付拦截。
1: 原来胡女士因为儿子婚礼急需用钱，平时自己又热衷炒股，便被自称专业分析师的陌生人诱导下载了涉诈 APP， 小额试水获利提现后，群内大量盈利晒单更是让他放下了戒备。随后他便筹集100万资金，打算让所谓的分析师帮忙购买股票。在民警的追踪下，这起跨境电诈洗钱链条逐渐浮出水面。胡女士的钱款经多个个人账户拆分洗白后，流入了南通一家科技公司的账户，用于购买游戏点券，转移至境外。
2: 他洗了几次之后，最后应该是流入到了南通那个科技公司的账户，从而再将这些游戏点券可能去销售掉，啊，用来最终把这个钱洗到那个境外窝点的手里嘛。
1: 万幸的是，涉案点券订单尚未发货，民警连夜驱车400多公里赶赴南通，第一时间冻结账户，暂停交易，因资金已转为了虚拟点券，无法原路返还。经多方协调，由涉事公司代为低价售卖点券回笼资金，最终成功追回了80余万元。
2: 不给不要就不会上当嘛，是吧？天上不会掉馅饼，尤其现在经济大环境就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你不要盲目的相信所谓的大师。我们现在一直在宣传的啊，那个比如说网上交友啊网上刷单啊等等，肯定100%都是诈骗嘛。
0: 近年来，孩子之间流行购买盲盒、收集卡牌，可是让老师和家长们感到忧虑的是，不少未成年人过度沉迷于此类消费，不仅掏空了孩子们的零花钱，也耽误学习，影响身心健康。那么这盲盒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孩子们欲罢不能呢？家长们又该如何陪伴孩子们理性对待这类潮流，摆脱困扰呢？
11: 近年来，从商场潮玩店到线上平台，盲盒风靡一时。记者走访南宁中岳路多家商店，发现均有盲盒售卖。
12: 哎，有没有小朋友自己过来买的？
13: 有啊，这边的
14: 小学生。如果是这个的话，女生三六七届点打就好了。如果你是男的话，那 感，或者说小时候会捏比较多一点吗？
11: 盲盒作为一种潮流玩具，已经精准切入年轻消费者市场，产品延伸到考古、文具、美妆、零食等领域。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小学生买过盲盒，有的甚至上瘾。
13: 那你们有没有同学就买得很上瘾呢？
15: 有一个，买一次的话就是5盒。
13: 你觉得盲盒能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吗？
16: 开心，开心，激动，
17: 有趣。
11: 记者在小学周边走访发现，文具店、食杂店几乎都有盲盒售卖。真的有这么好玩吗？记者也随机购买了一个进行体验。
18: 这个是我们暗访购买的一个盲盒，那店员跟我们说呢，它是非常畅销的，那即将断货。那我们买了之后发现它这边有标注概率，说获得任意款概率为1/6。那我们打开看看它是怎么样的。这个水晶球里面呢是蜡笔小新，然后晃动的时候里面还有彩色的这个光片在里面。
11: 心理医生分析，盲盒成瘾主要有几个原因：随机开奖契合孩子好奇心理，容易产生持续期待；集齐和重复抽盒触发完美主义和稀缺感，形成轻度成瘾。此外，同伴跟风、社交攀比，把盲盒变成社交筹码，加剧了成瘾。此外，低龄孩子自控力弱，容易通过抽盲盒获得短暂快乐。如果孩子沉迷于盲盒，家长又该如何干预呢？
19: 不嘲讽孩子，先理解孩子是寻求快乐还是融入同伴，而非故意犯错的行为。第二点是正向沟通，建立边界感，和孩子建立约定的消费规则、购买频率，帮助孩子建立克制的意识。第三点是拆解成瘾的心理，引导孩子看清商家套路。第四点是代替满足，用运动、兴趣、亲子陪伴等填补孩子情绪的空缺，减少对网红产品的依赖性。
11: 此外，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去年受理的盲盒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4427元，单起最高达30万元，投诉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多次下单的情形。
20: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以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
11: 提醒广大家长，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认清隐藏款、限量款实际概率极低，切勿抱有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同时，妥善管理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孩子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21: 市场上售卖的这些盲盒还有潮玩深受未成年人消费者的追捧和喜爱，满大街都是，琳琅满目。一方面我觉得这有可能很难让孩子建立起一个正确的消费观，同时也掏空了他们的小钱包。不少家长也表示财力受限，钱包吃紧。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武梦歌律师，一起来谈一谈在盲盒消费的背后各方的权益该怎么保护。我们首先先说说这个营销的商家吧。您看，可能他明知道未成年消费者他的辨别力、分辨力、自制力都相对较低，但有可能就也以此为特性来精准的面对消费者，尤其是未成年人消费者，推出一系列的产品。那我想问问，在这其中未成年人的消费权益到底该由谁来保护呢？
22: 因为针对盲盒这个问题呢，在2023年的时候，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出台了一个盲盒经营行为规范的指引。这个指引当中呢，明确规定呢，盲盒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出售盲盒，向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出售盲盒呢，必须经得他的监护人同意。像这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我认为就是对未成年人在盲盒消费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保护。
21: 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盲盒还推出了这种限定款，
22: 有
21: 些未成年消费者可能就会为了这个限定款反复去进行消费，能不能抽到限定款，这是一个存在概率的问题，甚至很多人都说这是不是更像赌博。所以我想问问，像盲盒这样的经营行为和消费行为，它背后有没有针对青少年的一些防沉迷的措施？
22: 也同样呢，是这个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这个法律规定当中呢，也规定了要防止未成年人沉迷，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样的行为呢，其实是一种诱导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所以这个规范当中呢，会去建议地方政府去鼓励出台在这种学校周边或者 个平台上这种防未成年沉迷的相关的规定。
21: 嗯，
22: 像咱们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盲盒消费呢，

0: 基本都比较大额。现在这个盲盒可能不再是咱小时候那种简单的消费了，可能动辄百元、千元都有。那这种呢，其实远超过未成年人的这种预见和认知的范围。那这样的一个消费呢，如果他的监护人没有追认，这种消费呢就是无效的。无效的行为之后呢，就应该有互相返还的义务。那商家也应该是要退款，然后呢，咱们购买者呢是把这个盲盒退回去。所以这样呢，其实跟这个达到了这样一个就是法律行为无效之后的一个后果，就跟这个盲盒拆没拆封啊，然后家长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就不相关了，是必须要去退款的。
1: 我们也希望在法律的指引下，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为孩子共建一个健康良性的消费环境。好，来看下一条。
2: 网购补贴数码产品，炉火不成反被骗。
3: 我拿到货之后再卖给实体店，赚取100到200元差价。
2: 煤气瓶爆炸，险情突发，辅警逆行排险救人。
4: 如果煤气瓶炸了，肯定全都完了，反正房子也完了，人可不用说了。
2: 江需车霸占公共车位，执法人员来处置。
5: 如果那种都是长期停放的那种，然后我们都要联合那个街道和那个城管，然后一起去处理。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外卖出口申报容不得半点马虎，如实申报是企业经营的底线。近日，深圳海关所属蛇口海关在货运出口渠道开展常规查验工作时，查处一起货物未如实申报违规案件，现场查获未申报电动摩托车、桌板等各类货物共计1.5吨。如此扰乱正常经营秩序的行为，必然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2: 据海关官员介绍，此次违规线索源于一次普通的出口货物查验。当日，海关官员对一批申报品类为玩具的出口集装箱货物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申报货物品类与实际货物不符。官员立刻对整个集装箱货物进行了全面核查。
7: 我们入柜查验后，发现有一货物包装明显与其他包装不同，发现是一辆未申报的电动摩托车。
2: 经过细致清点，最终确认该集装箱内除了正规申报的玩具货物外，还私自加大了电动摩托车、桌板等大量未报备的货物，总重量达到了1.5吨，属于典型的出口货物申报不实行为，违反了海关相关监管规定。
7: 企业未如实申报出口货物，不仅扰乱正常的海关监管秩序，也会干扰海关统计的准确性，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影响守法经营者正当利益。
2: 官员提醒，不少中小外贸企业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少量夹带错报货物不会被查处，殊不知违规申报的代价远超想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明确规定，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必须向海关如实申报货物信息，按要求交验相关进出口许可证件及配套单证，这是所有外贸企业必须遵守的法定义务。
6: 数码产品国补企业补贴的上线，让众多的消费者享受到了优惠的力度。可是这项惠民之举竟然被一些黄牛盯上了。江苏扬州的王先生在网上四处搜寻有补贴资格的代购买手，本想尽最大的努力撸货赚差价，岂料竟然掉入了骗子精心编织的陷阱。来看看他的遭遇。
2: 王先生本职是在教培机构上班，业余时间他代购各种补贴电子产品赚外快，每逢一些热门数码产品上线，他都会通过网络寻找有补贴资格的买手，
3: 付钱给对方买国补电子产品，再支付对方一点佣金，我拿到货之后再卖给实体店，赚取100到200元差价，实质上用低于市场价买进数码产品，收货后卖给商家，赚中间差价的这个过程也叫做撸货。
2: 2025年4月，王先生看中了一款价值7300多元的苹果平板电脑，使用补贴可以便宜500多元。随后，他通过网络联系上了一名叫落木的网友，对方自称是职业买手，愿意配合王先生撸货。双方很快达成了交易协议。为防不测，王先生特意留了个心眼儿。
3: 我提出互换身份证照片，对方也很爽快， 给我发了身份证照片，我觉得

0: 应该没问题。
1: 收到对方的身份证照片后，王先生不再犹豫，立马转了4000多元的定金。对方也很快发来了下单和发货的截图。然而王先生支付尾款后就没了下文。
0: 一开始还回他说发货了，后来货一直没有来，我再问他，他就直接不回我了。
1: 直到对方失联，王先生察觉自己被骗，立即报警。通过王先生提供的涉案收款账户，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谢某，并在河南南阳将其抓获。谢某归案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查，谢某在当地经营一家便利店。2025年4月，他和朋友侯某、宋某了解到卢货圈有不少人在寻找异地买手，便动起了歪脑筋。
2: 宋某提出可以通过利用部分人想要撸货赚钱的心理进行诈骗。
1: 三人一合计，开始在网上发帖，专门代购国补等各种补贴电子产品。一旦有黄牛咨询，他们便用虚假的身份证照片蒙骗对方，获取信任后再通过假的订单截图骗取对方支付货款。
2: 一般会伪造身份证发布订单截图之后撤单，然后以各种理由欺骗被害人，也就是收了钱不发货。
1: 截至案发，该团伙短短一个月已先后诈骗了10多名从事撸货的受害人，涉案金额近10万元。近日谢某因犯诈骗罪被江都检察院提起了公诉，法院审理后考虑其有退赃退赔等情节，依法判处谢某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宋某、侯某也被河南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两地警方对此案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对于以买手先支付货款后收货的方式来获取百亿补贴等平台优惠的方式，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3: 2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小吴刚参加工作不久，他在重庆大学城北路的一个小区里租了一个单间。前几天一名陌生男子上门，自称是物业指派来给业主做杀虫服务的，小吴信以为真，结果中了招。
4: 自称是自己跟物业合作的那种虫子的消杀部门，有工作证，但是我没有仔细看，并且他穿的是一个那种西装。
1: 小吴在大学城北路94号租了一间单间配套的房子。前两天一位男子上门，对方自称是物业合作单位，受物业公司指派专门来为业主做害虫消杀服务。小吴听到是物业公司指派的，就放松了警惕。
4: 今天虫子感觉好像很多很多，然后所以当时他来的时候我都完全没有怀疑。
5: 他还是装模作样装得比较像的，他说的涂了那4个角，然后把那个水龙头给堵到起那个水管。
1: 小吴让这位男子进了屋，对方开始四处检查，并拿出了一瓶药剂涂抹在墙角处，同时给小吴传授一些防虫技巧。
4: 后头都提到说每个月要交30块钱，然后由于我是长租，所以要交12个月的钱，一共交360。
1: 男子告诉小吴他们会提前约定服务时间，定期上门消杀。男子说完之后就马上离开了。随后小吴联系了物业，询问害虫消杀这事儿。物业告诉小吴他们压根儿没有指派第三方机构上门服务。小区物业人员马上协助小吴报了警。
4: 物业当即都否认没有让业主去交那个钱。
6: 物业是没有跟任何一家三方公司哈进行药品推销啊，请大家注意防范哈，不要去购买推销人员的蟑螂药呀那些药品。
1: 小吴报警之后，警方正在追查这名男子的相关信息。同时我们也提醒市民，遇到陌生人上门千万要多个心眼，提高防范意识。遇到类似情况最好先联系物业核实，以免中了套路。
7: 严女士在海边游玩拍摄的个人生活照片发布在朋友圈后，被网上一个商家用作带货视频。视频是由 AI 用照片生成的，虽然面部加上了墨镜，但严女士还是一眼就看出了是自己。联系商家后，商家承认是拿严女士的照片生成的，但面部已经加了墨镜，根本看不清脸，所以不侵权。严女士咨询，这种情况商家是否侵权，需要赔偿吗？
8: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该商家的行为啊，构成肖像权侵权，严女士有权向其主张赔偿。 根据民法典规定，肖像权保护的核心在于可识别性。某商家擅自将严女士朋友圈的照片用 AI 生成带货视频，虽然加了墨镜，但仍能明确识别出是严女士，并且未经严女士本人同意，不得以信息技术手段等方式使用其肖像。况且该商家制作带货视频需要其明确授权，因此严女士呢可以要求该商家删除视频，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7: 金女士夫妻二人感情出现矛盾，长期分居，但丈夫何先生一直不同意离婚，五岁的儿子随金女士一起生活。分居前，何先生极少尽到抚养陪伴教育子女的责任，分居后还时常骚扰金女士，并威胁她不许离婚，离了婚就让她永远失去儿子，严重影响了金女士及儿子的正常生活。金女士咨询她该怎么办，
8: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何先生的威胁骚扰行为是违法的，依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男方存在骚扰威胁行为，属于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另外孩子一直跟随金女士生活，何先生呢不但没有尽到抚养义务，还威胁抢夺孩子。司法实践中通常以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作出判决。另外何先生的骚扰威胁行为违反了反家庭暴力法规定，金女士呢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何先生接触骚扰母子俩。建议金女士收集好相关证据，向法院起诉离婚，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如果何先生持续骚扰，金女士也可以报警维权。
7: 陶女士将大批货物寄存至仓储库房存放，签订仓储保管合同，并按时缴纳保管费用。一日大暴雨，园区的一棵树被大风刮倒，刚好压塌了陶女士存储物品的库房，导致积存货物出现受潮、破损等情况，给她造成不小经济损失。仓储方称是天灾，不愿赔偿。陶女士咨询仓储保管方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8: 有请任占明律师。
9: 仓储方不能以天灾免责，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明确规定，仓储期间因保管不善造成货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普通暴雨不是不可抗力，因为不可抗力必须满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这三个要件。本案中园区树木属于仓储方的管理范围，且没有尽到日常巡查消除安全隐患的义务，对树木倾倒并砸塌库房存在过错。而货物受损的直接原因是库房被砸塌，而不是暴雨本身造成的。仓储方需要举证证明暴雨呢已经达到了不可抗力的程度，并且自身没有任何过错，否则不能免责。
1: 煤气瓶爆炸险情突发，辅警逆行排险救人。
10: 如果煤气瓶炸了肯定全都完了，反正房子也完了，人可不用说了。
1: 江需车霸占公共车位，执法人员来处置。
11: 如果那种就是长期停放的那种，然后我们都要联合那个街道和那个城管，然后一起去处理。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2: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3: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上海警方破获一起以数字化转型为名，实则拉人头收会费的传销案。可是警方在对不法分子进行核查时，竟然发现此涉案公司的创始人唐某男竟然早在10年前就因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被判刑10年。此人真是不知悔改，出狱后竟然重操旧业，换了个数字马甲

0: 继续行骗，大家可一定要提高警惕，别让数字资产的帽子蒙蔽了双眼。
1: 不久前，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上海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内正在举办产品推广会，现场不仅有大量人员聚集，还有奖励分红、高额返现等宣传话术。接报后，民警展开了侦查，发现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家主营线上商城业务的科技公司无界公司。在公司的宣传页面中可以看到，公司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
2: 人生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成为有本事的人的业务人，要么让有本事的人跟你成为业务人。不见公司有一句话，要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3: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没有？好。
1: 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无界公司对外宣扬的口号，而转型的第一步就是缴纳技术服务费，成为企业会员，获得属于自己的 APP 或是小程序。
4: 比如说餐饮店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个服装销售公司啊等等。无界公司声称就是说，你参与到我这个项目当中来，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之后，我会帮你开发微信的商城或者是 APP 的商城，让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销售你的商品。
5: 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线上的交易平台，包括了标准的电商流程，包括货品的上下架，包括整个交易的闭环，这个我们都做了。产品会有一个价格，就是卖软件的费用。
1: 按照无界公司的定价规则，最低缴纳7000元技术服务费，可以成为 V4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小程序。而交纳7万元，则可以成为 V6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独立 APP。技术服务费并无封顶，交费越高，会员级别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推荐才能加入。无界公司将其称为链接，而每链接一个新的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称，这种返利为创业扶持奖励链接。
5: 链接就是去找更多像他一样的商家加入到这无界公司，买小程序或者是买 APP。
6: A 介绍 B 再介绍 C介绍 C 的同时， B 和 A 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这个返还。他的这个推荐关系要列举到3层及以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光2层的话，公司是不设置任何的这个返现奖励的。
1: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设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7: 交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很多人主要是听了他这种模式宣导，认为可能获得这个高额的这么一个返利，冲着这个盈利去的。
4: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然后呢，这些缴纳入门费的人员就获得了这个继续发展人员获得收益的一个资质，然后按照层级去逐级的进行返利。
1: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共发展了30多万名会员，并分为45个层级。其中的很多会员交了钱，却根本没有得到所谓的小程序或者 APP， 而且被诱导参与项目的人很多还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8: 她来跟我说，沈姐，她说那边有一个项目很好的数字资产，她说我车子来接你，你去看一看。那我很感兴趣，因为数字资产我觉得将来是一个趋势嘛。第一次去了以后呢，人很多很多，挤了很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
1: 沈女士回忆，第一次参加公司的活动就被他们讲的内容吸引了。
8: 她说这个数字资产呢是什么的，数字资产就是被国外的人弄去了，我们国家大量的资产流失，他真正赚钱的是老外，所以他说我们要爱国，把这个数字资产归我们自己所有。哎呦，我觉得哎呦，这个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第一次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想大干一场的。
1: 沈女士只听了一次课就被对方的话术蛊惑，打了7800块钱的入门费，成了会员。不久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去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8: 自己出了钱，

0: 就到郑州去三天两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数字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可能是传销闹人头的。”我说：“这样坑害人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1: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交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都是中老年人。
2: 他们所谓的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当中呢，他的目标群体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他们很多没有这个任何开办企业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个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这些用户并没有实际拿到过小程序，或者就算拿到小程序呢，对这些小程序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他们也漠不关心。
1: 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无界公司还对用户身份进行了伪装，让所有会员都以店铺的形式加入平台。
3: 如果说找到一个普通人员想参与的时候，但是这个普通人员又没有公司的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上线去反映，然后上线呢会想办法帮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去这个加入这个传销。很多这个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地址。
1: 无界公司的创始人就是一个有传销前科的老手。2007年7月，唐某男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太平洋直购官方网正式上线，唐某男等人以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为依托，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以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缴纳保证金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了巨额非法利益，涉案金额近38亿元。2014年，唐某男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后，他又变换地点，重操旧业。
3: 他会不避讳说自己是这个犯罪前科，然后呢，他也讲说，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历之后，他不断的去改善这个模式，不断的去研究这个法律法规啊、政策呀、啊，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现在的商业的发展的趋势啊，符合国家的政策的支持的方向啊等等。
1: 但实际上，无界公司沿用的仍是此前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的营销模式，就连不少员工乃至核心大客户依旧是当年的老班底。在掌握详实证据后，警方开展了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男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余名。经查，无界公司共收取了会员入门费超10亿元，其中超60%的收入用于返利发放，其他费用用于公司运营和犯罪团伙个人挥霍。目前法院正在对该案进行审理。
4: 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包装，比如说利用区块链、元宇宙、刷脸支付、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像这些概念呢，这个市面上比较热点啊，所以犯罪分子也在趁热点进行传销的推广活动。第二个特点呢，是从传统的线下向线上的传销进行转移，互联网的工具呢不断的涌现，使得这个传销犯罪的隐蔽性更强，欺骗性更大。
1: 那么面对不断翻新的传销手段，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5: 传销犯罪啊，具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特征啊就是拉人头，一个特征呢是入门费。传销组织啊，通常会让你先交一部分钱，成为这个传销组织的成员，才有发展下线、获取盈利的这个资格。你在付出这笔钱的时候，你要自己想一想，我付出这些钱，我就是看中了他的商品，为了消费，还是我为了以后赚钱？如果你要是投这个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拉人头啊，就更容易分辨。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6: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浙江诸暨市大唐街道的一户居民家中突发煤气瓶爆炸，火光冲天。更为严重的是，还可能有二次燃爆的隐患。危急时刻，刚下班回家的大唐派出所辅警陈伟松毫不犹豫。

0: 的逆向而行，用责任和担当化解了这场险情。
1: 当天下午，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打破了小区的宁静。刚踏进家门的陈伟松条件反射般地冲到了窗下，只见对面住户家的玻璃全部震碎，碎片散落一地，冒出滚滚浓烟。他来不及多想，冲出家门跑向了事发楼层。推开门的瞬间，刺鼻的煤气味扑面而来，厨房内一片狼藉，明火正熊熊燃烧。
2: 出来了之后就看到他老婆在叫了，哎呦，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就这样在叫了，衣服也全部烧完了，头发也烧完了，是这样。这么我就把他老婆支出来，我说你快到外面去。
1: 此时，热心邻居杨师傅也闻声赶来，两人迅速从楼道内找来了灭火器，对着厨房明火展开扑救。与此同时，杨师傅第一时间拨打了110和119电话报警。然而明火虽被扑灭，但室内残留的煤气浓度依然极高，原本的煤气瓶已被大火烧得通红，随时可能发生二次爆炸。紧要关头，陈伟松再次冲了进去，他迅速找到了水源，将毛巾和手套浸湿，精准找到了阀门，并用力将其关闭，彻底切断了煤气泄漏源。
2: 煤气瓶已经烧红了，上面那个上面那个花岗岩板也烧红了呀，已经烧了六七分钟了呀。那么我是那个沾了水之后去把它拿出来的，后来那个手套还是融掉了嘛，那煤气瓶上面都还粘在那里。
1: 当消防队员和派出所民警赶到时，险情已基本得到控制。直到这时，陈伟松才感觉到手臂传来阵阵灼痛，他的小臂已被热浪和高温灌体严重灼伤，起了密密麻麻的水泡。
2: 如果煤气瓶炸了，肯定全都完了，反正房子也完了，人可不用说了，就想了这一点。如果就万一爆炸的话，那么整个人就保不住了嘛，我就怕爆炸，其他的我都不想。
1: 记者了解到，陈伟松在大唐派出所从事流管辅警工作已有12年，12年来他的日常就是走街串巷，登记流动人口，挨家挨户排查各类安全隐患，谁家需要搭把手，楼道灯坏了，下水道堵了，他总是不声不响的就把事情办好。12年的基层坚守，早已把守护平安四个字深深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让他在生死考验面前没有丝毫犹豫，用最朴素的行动守护着身边人的平安。
3: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有没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这种帖子？秘境探险、小众徒步、组团采军，配图呢是云雾缭绕的山谷，文案写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哎，醒醒，这不是在招你享受世界，而是带你踩法律的红线。云南啊，最近开展了一次联合执法，地点是苍山蓝峰核心保护区，一口气查处了20多名违法入山人员。他都是怎么上山的呢？就是通过社交媒体黑领队、黑向导的招募。网络帖子里写的是秘境，现场留下的却是满地的食品包装袋、饮料瓶，多处野外烧火的痕迹，简直就是在深山里埋了个定时燃烧弹。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这个苍山呢，它不是普通的山，它是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去那里搞所谓的征服之旅，不是旅游，是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违法进入核心保护区，最高要罚10万元；造成生态破坏，最高罚500万。你以为自己花几百块报了个刺激的徒步团，但是在法律的面前，代价可真是不小。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些在网上发帖揽客的黑领队，把未经开发、危机四伏的禁区包装成了网红打卡点，只顾赚带路费，不管你的死活。这里地形复杂，气候多变，一旦出事，连救援都极其困难。你的勇敢不该用在这种地方。要记住一句话，真正的勇敢不是无视规则、翻越护栏，而是懂得敬畏自然、守住底线。别让社交平台上的几张精修图骗你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
1: 僵尸车霸占公共车位，执法人员来处置。
4: 如果那种就是长期停放的那种，然后我们都要联合那个街道和那个城管，然后一起去处理。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

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

0: 也不舒服。
1: 其实时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如今开车容易停车难成了让很多车主困扰的难题，可是如果有些公共车位被一些长期停放不动的僵尸车占用，会更让人气愤。近期在重庆两江新区一些沿街道路上就有停车位长期被大量僵尸车占用，不仅挤占公共停车资源，也给环卫作业和市民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针对这一乱象，居民们迫切希望有相关部门能好好管管。
4: 盘溪二支路总共长度在800米左右，路边的划线停车位上停放着不少僵尸车，一些车的轮胎已经没气，车身堆积着不少树叶。清洁工人周大姐说，这些僵尸车很碍事。
5: 只有勾到去摇杆，把它这往下面扫，那个勾到去扫噻。
6: 哦，那岂不是很累哦？
5: 有点点，反正。
4: 附近不远处就有一处大型的农贸市场，每天过来买东西的市民不少，僵尸车长期占用路边车位，导致大家总找不到车位停车。
7: 那车位就不多，那还短期，反正那没啥的，我只有反映两下。
4: 记者现场走访发现，不少僵尸车都是路边的商户故意停放的。
8: 娃儿回来了，他们都走嘛，没有事的。
9: 哦，你们娃儿的车？
8: 我们娃儿没有带屋头那两天。
6: 老板还是要找点东西走啊，那个。
4: 占道停车位的收费单位为信义市政设施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曾会同街道城管执法人员一起清理过这些僵尸车。
10: 如果那种都是长期停放的那种，然后我们都要联合那个街道和那个城管，然后一起去处理。
4: 工作人员说，他们每一次清理过后，僵尸车都会死灰复燃。采访期间，两江新区石马河街道的城管执法人员也赶到了现场处置。执法人员表示，他们接下来会加大巡查频次，并和相关部门一起协商，形成长效管理机制，提升这些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
11: 短短800米的路段就停放了这么多僵尸车，这不仅仅是一个市容市貌的问题，它给日趋紧张的城市车位的治理，还有城市环境的治理，我想都带来了难题。这些车找不到车主，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它呢？接下来我们要请特约评论员武梦歌律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个例，很多地方可能都存在着这种僵尸车的现象。那么车主也找不到了，车又常年的老化，甚至是报废趴在路上，很多的车位还不能正常的使用。那我想问问，这车主不去找，其实车辆我们说到它的价值其实还挺贵重的，那这些车主为什么 这么长时间都不去找自己的车，或者是进行配合来进行报废，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0: 因为我想可能就是它的违法成本比较低，就是把这个车相当于公共场所当做它的储物间，然后呢比他自己去找一个停车场，或者说去比如车报废了去做这些报废的相关手续呢要更成本更低。另外呢可能我觉得也是在规避一些潜在的行政处罚吧，比如说这

0: 这个车辆它已经年久没有报废，
1: 嗯。
0: 然后呢，如果它去报废或者说进行相关的这个处理的时候，那可能它的这个罚款动辄几千元，所以他觉得那我就把车搁那儿吧，这样弃在那儿，其实反而它会规避掉潜在的行政风险。
1: 图个方便，省个成本。
0: 是，
1: 但是客观上来讲，这些僵尸车在城市空间当中占用了公共资源，那这也是一种侵权的行为。那我们说到，如果有这样的行为，它会不会面临法律的处罚呢？
0: 这种情况呢，一般说从法律责任上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常规的这个民事侵权的责任。如果呢它停在小区内或者停在这个就是公共的车位上，那属这个其实小区的车位呢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的。那其实像咱们业委会呀、物业公司呀，其实是有权利让这个车主相关的去把这个车挪走，包括发送相关的通知。其实这讲的是一个咱们的这种私领域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行政违法的责任。如果它停在的是那种咱们占道啦，或者像那种公共的道路，这个应该是交警处罚的一个法律的范畴。那按照相关的这个机动车的临时停放啊这样的规定，它是违反了的。那其实相应的要有一个200元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处罚。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个驾驶人不在现场，那其实正常的交管部门去拖车，只要他进行执法记录仪进行相关的取证以后，把这个车辆拖走去挪到指定的地点，也都是没问题的。
1: 这样的侵权行为呢，是要面临法律处罚的。另外，我觉得僵尸车在公共空间停放太久的话，这种设备的陈旧老化也有可能一些机液的泄漏，有可能造成新的安全风险。在使用车辆的时候，遵守交通法规，当您的车辆不使用了，也应该按照我们的法律法规去进行程序正常的报废。好，那我们来看下一条。
2: 说到立遗嘱，常被认为是老年人的专属。可是最近，广州30多岁的周女士就在婚前订立了一份遗嘱，明确将个人名下的财产及父母赠予的房产，指定将来由母亲继承。一起来听听她的想法。
3: 36岁的周女士正在与男友筹备婚事，计划于2027年领证结婚。她名下有一套房产，系是其父亲过世以后，母亲主动放弃继承，并将自身份额全部赠与周女士所得。为妥善守护个人婚前财产和父母的心意，周女士来到了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明确将这套房产指定由母亲继承。
4: 万一在我自己有意外呢，咁呢套就是100%俾我妈妈去继承嘅。人生其实有好多意外嘅，你唔知道明天会发生咩事咯。其实提前做好遗嘱呢，其实是第一守护好自己嘅财产，第二是比爱自己的人更加好一个保障，我觉得是一个对自己一些责任和规划咯。
3: 与此同时，周女士也计划在婚前与男友签订婚前财产协议，清晰界定双方婚前个人财产归属。
4: 现在大家都是很成熟的，咁先至爱啦，再爱人啦，系嘛？所以为咗婚后因为一啲个人财产产生一啲不必要一啲拗叫啊，或者误会咯，我觉得会做好一啲婚前嘅个人协议。我同男朋友都系好透明嘅，都有提前商量嘅，而且佢都系知道嘅。
3: 有业内人士表示，周女士在立遗嘱之外，还计划签署婚前财产协议，这两者功能不同，但可以形成互补。遗嘱解决的是身后事，婚前财产协议解决的是生前事及离婚时的事。
5: 如果在优先级上边咧，我建议咧系可以先立遗嘱，再签一个协议，因为遗嘱咧系由立遗嘱人佢单方面完成就可以噶啦，系无需要对方知晓或者同意，咁可以更快速咁样去保护到父母留低落嚟嘅财产。咁而婚前嘅协议咧，就系需要佢哋双方去协商，咁可能系需要时间同对方去做一个沟通啦。
3: 据中华遗嘱库最新发布的《2025年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在60岁以下中青年立遗嘱人群中，女性占比已达到了66.28%。对此，业内人士也提醒年轻群体尽早规划，并警惕婚后混同风险。
5: 好多人咧会以为婚前嘅房产净系只要唔写对方嘅名咧，就永远系自己一个人嘅。实际上啦，如果婚后啦，将佢婚前嘅个人呢个房产，如果佢哋出售啦，用所得嘅款项，再加上婚后嘅一啲收入去购置一啲新房啊，咁其实用于婚后嘅一啲持续啦，咁其实都会属于可能系混同咗嘅夫妻共同财产，或者系婚后如果继续用佢哋嘅呢个家庭嘅收入啦、工资持续去偿还 一个婚前房产的贷款，那这一部分的资产也都有可能是转化为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的。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6: 就这儿掉了，这灯泡炸了，掉了。
7: 还一灯泡，这灯泡是屋里的。
8: 这事坏了，就这所有电子设备都坏了。
3: 说起当天的遭遇，李大爷依旧非常气愤。他告诉记者，事发时家中的电器突然出现电路异常，瞬间就被烧毁损坏，就连门外的灯泡也突然炸裂。突如其来的事故严重扰乱了他日常的生活。
8: 这冰箱坏了，这冰箱烧了，
9: 这种用电的设备都烧了，
8: 对，
9: 是吧？
8: 打开以后不亮了，就烧了，再充电就坏了。
3: 原来事发当天，顺义区高丽营辖区一个村内的高压线路突然异常断电，同时电压也发生骤变，整个村子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线路故障，结果发现村子外围的输电线路有多处高压线被人为剪断毁损，部分线缆缺失，初步判定系人为恶意盗窃电力设施所致。随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立刻展开调查。
10: 现场是养殖地的一块空地，周边人迹罕至，只有一个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有380的电和220的电，平时群众用电都是220的，嫌疑人把220的电剪断之后，电压瞬间变为380，所以把周边群众家中的电器瞬间就烧坏了。
3: 该设备属于高压作业设施，操作风险极高，民警据此分析判断，作案嫌疑人极有可能具备电工从业经验，拥有较强的电力专业知识和操作能力。
10: 调取周边监控发现，当天的夜里1点钟发现有一辆电动车频繁的出入现场，而且有关掉车灯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11: 这个时间段只有这个人进入过这个区域，这条路通过去就是中心现场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出了一辆没有开灯的电动车，所以这个人嫌疑很可疑。
3: 根据视频画面，民警顺藤摸瓜一路追踪，最终确定了嫌疑人的落脚点。
10: 我所会同刑侦支队的民警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经过比对发现嫌疑人有同类的作案前科。
12: 十台剪子，
13: 就这个抽屉里面这个证据，这个就这个
12: 手套呢，
13: 手套是
12: 扔了。
3: 王某今年30多岁，有多次盗窃电缆的前科。他说自己知道户外高压电线内含有铜芯材质，可变卖换取钱财，所以就携带工具窜至村内输电线路区域，剪断了多条高压输电线路。
10: 他是带电作业的，他家中起获了橡胶手套啊，这种绝缘的剪子呀都有。他剪的过程是做好了一定防护工作的。
3: 据了解，电力设施属于国家重要公共基础设施，更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正常运转的关键命脉，私自破坏盗窃电力设备不仅涉嫌违法犯罪，更极易引发停电、火灾、设备损毁、人员伤亡等严重的安全事故，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目前王某因涉嫌破坏电力设施罪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10: 因为这种高压电塔都是带有高压电的，周边比较危险，群众还是不要轻易的靠近。另外提示，如果家中发现有电器打火花的情况或者突然破碎的情况，请立即退出家中报警处置，不要擅自处置。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5: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它是慢慢的在萎缩，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
16: 2008年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女士收到一个紧急通知，说她的老母亲突发疾病，情况不太乐观。这个消息让陈女士万分焦急。
17: 咱不说，就是我结婚就没离开过我母亲，一直照顾。
18: 结婚20多年，
0: 所以她老说她照顾老太这么多年。
18: 一二年我妈还能走，能吃饭呢，还不用人那么的全程照顾呢。
17: 老太太也不让哪个儿子照顾，就是说让老四照顾。
18: 我妈都会说，老霞不比你们照顾的少。那晚上睡觉的时候谁照顾呀？不都是她吗？
16: 陈家共有七个子女，陈女士排行老六。谈起对母亲的照料，她和排行老四的哥哥说法各异。
17: 我母亲就说了，这个地方，包括你这个残废弟弟，谁给他照顾走，这房子有谁。
16: 随着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陈家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其中最主要的矛盾还是产生在哥哥老四和妹妹老六之间。
18: 他儿子跟人砸了两回，他砸完以后我才想起去问这些东西，
19: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18: 感觉我就是这儿的主人，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19: 因为老太太不是说一遍，说跟孩子就说过，所以孩子就说把户我迁了。
16: 听起来陈家兄妹争执的起因似乎是因为一个户口，而我们了解到陈家在朝阳区左家庄本有两套房子，而且这两套房子就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内，户型和面积也完全一样。
20: 他提供这个房子是201号，
15: 对对对，等于都跟这儿住。前期呢也是照顾我妈，我妈属于是瘫痪嘛，需要人照顾。
16: 201室到底谁在住？兄妹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休，心态失衡，从而导致了一连串令人哭笑不得的纠葛。据了解，在本次调解之前，他们彼此之间的言辞和态度都已经相当激烈了。
15: 因为我们也没房子，就这么一套房子，对，所以我才找我四哥他们谈的。
17: 你的意思让我们走是不是？我是直接答复他了，他是他就是你们得腾房。
15: 我说我想的是啊，明年过完春节你给我腾房，我好装修给孩子结婚用。
17: 我说这个有点什么不现实。我说
15: 我四哥没说好，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
16: 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怎样？陈家兄妹各有什么诉求？调解嘉宾又会如何入手帮他们化解纠纷呢？
20: 公租房，现如今还是公租房？
15: 头两年买了。
20: 有本了吗？现在房产证的本？
15: 有，我带来了。
20: 您把那些资料给我们老师提供一下。
16: 在第一现场，陈女士告诉调解嘉宾，家里这两套同一小区的住房都是1993年房改时所获得的安置房，但直到2017年，陈女士才将201这套安置房购买成产权房。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陈女士心里特别高兴。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安稳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
15: 我四哥没说好，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这个房子当初分房是没有你的，这是老太太跟五子分的房子。
20: 他这个说法你觉得有依据吗？危房改造的时候，那时候
15: 应该是我觉着没有依据。应该危房改建的时候，我们户口上五个人，应该都是在安置范围内。
20: 有哪五个？我听听。
15: 我妈，我四哥，我五哥，我还有我弟弟。
16: 陈女士说，因为她的儿子要结婚需要住房，所以她便找四哥协商此事，却不料一张嘴就遭到了哥哥和嫂子的断然反对。一场错综复杂的亲情纠葛也由此开始了。
20: 安置了几个房？就这一个房吗？
15: 最后最终我们就是2个2居室，一个是201，一个是501。
20: 501是谁的呀？
15: 501最后回来的时候落户口落的就我四哥了。对，
20: 完全属于他。
15: 对，然后201呢落户口就落的是我。
20: 等于您户口在里面呢。
15: 对，我跟我妈、我五哥、我弟，我们等于四个人在这一个户口里头。
20: 哦，
15: 然后501是他自己。他
20: 听起来一共这个回迁了两套房子。
15: 对，
20: 这个四哥已经有一套了，完全占有使用，是吧？那这一套他还继续要
15: 吗？他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两居室得有他一间。
20: 有一间。
15: 对。
20: 这个从何而来呢？
16: 大家共同拆迁，都是被安置人，为何老四会独得一套房子？既然501那套房子已经全权归属了老四，他为何还要分走这201的一间房呢？
17: 当时那会儿考虑就是没考虑这件事儿。 就考虑的是，就是我母亲嘛，我母亲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有我那个残废弟弟，残废弟弟呢，他说你这个要是谁把残废弟弟给伺候走了，

0: 这就有你一句话，这是老母亲原话。
1: 等于五哥现在不也去世
2: 了
1: 吗？
2: 也不在
1: 了，也不在了。
2: 所以他认为那肯定就是他的了。
1: 对，他就认为这两居室里有他一间，有我一间，不能都给我。
2: 弟弟吗？你不是老七不？
1: 我有一弟弟啊，我弟弟人家也不跟我争啊。
2: 他也不掺和这个事儿。
1: 也不掺和这事儿。
2: 您认为两间都是您的？
1: 对呀、啊，因为户口上户主是我。
2: 房
1: 本上的房主也是我。
2: 当初母亲在的时候，户主也是您吗？
1: 就是我，就我们回迁的时候一落本一写名字就写的是我。
3: 陈女士告诉我们，家里的七个兄弟姐妹中，唯有老四还在苦苦纠缠，其他人除了已经去世的之外，都明确表示不参与此事。而说起201到底归属谁的问题，还得从20多年前的拆迁说起。
1: 我们是93年拆的，可能95年。
2: 啊，20多年了。
1: 对，等95年回来的。
2: 那些文件什么的都没有
1: 了。因为这个办房子、要房子都我哥他去办的、哦，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他可能有，但是您这儿没有。
1: 对，我什么都没有。对。
2: 当年成都人的这个是谁呀、啊？就是办之前，成都人。
1: 办之前是我妈，平房里是我妈。对。
2: 不是搬过来这个201以后，
1: 那就是我。
2: 成都人就是您。
1: 对。
2: 包括现在买断了以后，产权证上的名字也
1: 是
2: 您。
1: 还
2: 是
1: 我。
2: 所以啊，这个事情感觉拖了太久了。如果说按哥哥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就没有您的份儿。但是成都人是您，买断以后写的还是您。
1: 嗯。
2: 他也一直，而且还是您来跟他商量，不是吗？说我儿子要结婚，想把他请出去，他再提出异议说不行。
1: 对，我们之间从来没提过这房子的事儿，我也没跟他指字提过。我就想着你伺我妈就伺我妈，就这儿住着吧、
2: 嗯。
1: 我孩子还小，我也不用房。等哪天我用房的时候，我再让你给我挪就完了。我就一直这么想的，我到现在也这么想。
2: 我听说您好像不是一直住在这个201里边，是不是？之前
1: 后来离婚以后呢，我就搬到这边来了。
2: 哪年回来的呀？
1: 我是12年。
4: 他儿子
0: 他离婚是他给他精神户租的户，所以他回到妈这边来的。
1: 我弟都可以说，姐，我这没有地儿住，我回来住，我都不能推脱。但是你就不应该这么说了，你就不应该跟那儿较劲不走了，是不是？我原来孩子小不用房，我也不提，现在用房了，我才让你给我腾房。
2: 他现在是一家三口都在那儿住吗？还是
1: 对对对，都在楼上501。
2: 在501，他201呢？你不是他不走吗？
1: 就是他们的儿子结婚了，带着孩子跟那儿住呢。他们就打伺我妈起，到现在一直跟那儿住着呢。
2: 等于是哥跟嫂子两人住在201的其中一间。
1: 08年伺候我妈，等于搬下来住，一直到现在。
2: 为了孩子，你也是为了孩子，想给孩子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房间嘛，他起码可以结婚时。
1: 对。
3: 陈女士说，自己离婚后，孩子的婚姻大事就成了她最在意的心事。而调解嘉宾也了解到，在当初老母亲身体还算硬朗的时候，家里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纷争，只是随着母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才渐渐萌生出一场危机。
1: 其实就说08年的时候，我母亲就说一年不如一年了，她是
2: 从08年开始，是吧？
1: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她是慢慢的在萎缩，先是从手，对，慢慢的就手就残废了，慢慢就转到这手去，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妈是雇保姆来的，雇了保姆。后来保姆呢不干了要走，一走呢，那时候是快年底了，就不好找了。我妈就着急，哎呀，这走了上哪再找就不好找了，着急。哎，正好我嫂子接过来了，说那个啊，没事，我要退休了，我照顾吧。后期就说成了，说连二舅一块照顾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招手就往下搬了。
2: 我这么听说，就是住的也近，是吧？从搬过来以后，一个楼上楼下，包括后来这个保姆不好使啊，或者怎样，他们也更早的提出了去照顾母亲，甚至于照顾这个就是家里的亲属啊。会不会因为离得近，就是关系好，曾经母亲对他有过什么允诺呢？
0: 曾经写过一个呢，后来交给我爷儿保管了。可是我爷儿呢，后来我问过他，他说这遗嘱呢，现在找不着了。具体的他怎么找不着了，我就不知道。
2: 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这也是大儿子，是吧？就是挨得也近，唯一的一个离自己最近的儿子，他们之间是不是关系会更好？曾经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更多的一些嘱咐或者想法，母亲有这种说法吗？
1: 没有，
2: 没跟您交代过。
1: 对，
0: 我一直说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呢，你妈要没了呢，这个东西我这能给拿出来做这证。 可是呢，现在
1: 我说没有呢，
0: 他已经找不着了。
1: 我说有还没有
2: 呢。嗯，因为我为什么这么提问呢？记者好像前提跟我说过，好像您四哥会拿这个方向来说事儿，说是母亲曾经有过交代，这个您听说过吗？
0: 那遗嘱的大概意思我看了，大概情况，那上面写的是，我百年以后，如果我就是没了啊，这是意思。这个房子二层这个二楼这个201这房子呢，由我老四和我的妹妹宝霞，
4: 有没有
0: 俩人分担？就是俩人分，就是考虑协商解决这房子问题，就是一人一间。
4: 行，
0: 这是老妈。
1: 我估计前期也是为了照顾方便，让他留一间跟这儿住。
2: 嗯。
1: 但是后期我妈也跟我说过，这房子不给他，这也跟我说过。这后期
2: 也跟您说过。
1: 对。
3: 在照料母亲的问题上，陈女士与老四一家的说法还是有些出入，但他们最大的分歧却显然不在这里，而是在201这套房产的归属和居住权上。
5: 因为户主是我，房主是我，是不是啊？他有支配权吗？
6: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1: 要没分你房子，我都可以让你跟人住。问题现在是501有你的房，有你的安置房啊。
7: 这点没错，分了我房了，我是一生不染的，一生不变的，就在这原地踏步呢。
5: 后期我妈倒说过给我立遗嘱，什么请那公证员上家，又妈动不了啊。
3: 老四坚称，因为母亲生前曾有过口头承诺，201这套两居室就应该由自己和妹妹共同分配，而妹妹陈女士则认为，201早就是自己名下的产权房，于理于法都应该归自己一人所有。
5: 然后最后我嫂不是也说来了吗？你去第三调解室吧，第三调解室最公正了，他怎么调解我们怎么办？
1: 打官司没那么快的话，他要是赖的话，我也打官司，我在那走，我在那明白个道理。我儿子有时候回来住那个门厅，他们两口子住的小间儿。
8: 啊，那个我刚才您说了，您四哥在那个楼上501是一个两居室，两居室是现在是那个您哥的儿子在住。
1: 对，
8: 他们现在是两个人住，还是说一家三口？
1: 三个有一孩子，
8: 一家三口在住是吗？
1: 啊，
8: 对。就是说现在来说的话，其实你和你儿子还有你四哥还有四嫂，四个人居住在一个两居室里边。
1: 对，
8: 很不方便是吧？
1: 对。
8: 嗯，那你儿子回来住哪儿啊？
1: 住的那个门厅。
8: 住在门厅里面，
1: 门厅有一个折叠沙发床，晚上睡觉的时候给拉开，早上起来再推上去，因为门厅还得吃饭，所以说不方便，老得搬来搬去的，
8: 非常不方便，是吧？
1: 对，
9: 嗯。那当初，你可以这样说，是父母的房子，但是最后是我来购买的，那一套呢是四哥购买的，就是你不认为四哥房子里有你的份儿，所以你也不希望觉得四哥认为你的房子里有四哥的份儿，对不对？但事实上是因为他一直在下面照顾着老人，是不是老人给了他什么承诺，或者说要不然他不会这么理直气壮的。因为通常啊，我只说通常，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刚开始老人是做好了一个分配，但后来为什么会变呢？就是谁照顾他多，他在老人不认为这房子是你的，当然从法律上是你的，那老人觉得没我怎么有你呢，对吧？所以他是不是做了一些承诺，但这个承诺其实可能跟法律无关，但关乎亲情，就是他可能觉得老四照顾我多了，或者给过什么口头承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承诺？
1: 那我就不知道给他承诺没有
9: 啊。
1: 他能不能拿出这些个？
9: 老人跟你说了没有？跟你说过没有？说你四哥照顾我挺好的，那将来我想给他一套这个房。
1: 没有，这也没说过，
9: 从来没提过，是吗？
1: 只是让他可以跟这儿住着，照顾期间跟这儿住着。
9: 照顾期间住，以后可以住吗？
1: 所以说后话没有吗？就是照顾期间跟这儿住着呀。
9: 就说到这儿。
1: 嗯。
9: 并没有说要给他一套，是吗？
1: 嗯嗯。
10: 你们这么多年都没有
1: 就
10: 这房子，
1: 对，
10: 没有说法是吗？
1: 没说过。
10: 啊，那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再问您哥哥啊。
1: 嗯。
10: 我问您一下这个房改的过程。你们这两套房子的手续是一块办的吗？
1: 对。
10: 你们俩一块去的？
1: 我哥办的。
10: 您没去？
1: 他办的。这个房子是这样子，当初分的时候分下来就两个两居室，有一个落到我哥头上了。然后第二套房子的时候说落到谁身上啊？后来人家跟我妈说，说您呀就落一个有工作的，这样能给您交房费。 这么着呢，我妈就可能跟我哥这么说的，我哥拿着房本就走了，上哪儿去了？上他们单位去了。他想把两套都落到他身上头，结果到了单位，人单位不给他落，人说了，我们给只给你解决一套房子，说你这是两个户口，我们办不了。说你要是走一个户口，里头四居室我都给你办。
10: 啊，
1: 在
10: 您说的是这个
1: 情况下，才找的我，带着我去上我们单位办的这手续。
10: 嗯，
1: 这么着落到我的名下。
10: 您说这是分房的过程？
1: 就是分完以后回来，
10: 嗯，
1: 入住的时候。
10: 分房的时候，这两套房子面积是相当的吗？
1: 应该是一样的。
10: 大多少平米？六十多是吗？
1: 建筑面积可能六十多吧，使用是40多平米，
10: 面积差不多。
1: 嗯
10: 啊，那这两套房子有多少人的户口啊？
1: 当时分的时候一共就五个人。
10: 五个人的户口？
1: 对。
10: 2011有几个人？
1: 2011有4个。
10: 501有一个？
1: 对。
10: 为什么这么悬殊呢？
1: 所以就说这个房子的事儿嘛，后期当初分房的时候，我弟弟没在国内，他在国外呢。
10: 您说的是老七？
1: 对，老七，
10: 对吧？
1: 对，
10: 老七
1: 没在国内、
10: 啊、
1: 他在国外呢、
10: 嗯、
1: 后来呢，可能是我哥跑这房，我不知道。回来我一听他说，他说跟人分房说来的，说你看我这还有一弟弟呢，人家说的在国外，他说那在国外啊，我们给你记上头，等他回来他找我来。
10: 201呢有四个人的户口，501有一个人的户口，501等于就是您哥哥一个人在里边，
1: 对
10: 吧？
1: 对。
10: 201里边有您，有您母亲，有您的这个
1: 五哥，
10: 还有小弟，
1: 对
10: 吧？
1: 嗯、
10: 你们四个人都在里边。我刚才问您的是为什么这么悬殊，您有没有什么，当时有什么依据吗？或者说为什么？
1: 所以我说半截嘛，当初分房的时候，他们家孩子10岁，不够分两居室的。说来说去，这房子他那两居室肯定是占了我跟我弟俩人一个名额才分他两居室。
10: 好，打住啊！那为什么占了你们的名额？你们的户口不在他那边？
1: 这个他跑，他问的吗？他
10: 您不知道？
1: 我们不知道。
10: 好，您既然不知道啊，那您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这个事儿跟您母亲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您那是承租房，对吧？
1: 嗯、
10: 咱们说，户口在里边，那他有可能就是共居人，而且这些人你们家两套房是混在一起住的。啊，实际上是不做区分的。所以您如果说您母亲包括您哥哥还有弟弟啊，就是老五和老七，原来对这个房子一点权利都没有，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站不住脚的。这个您知道吗？
1: 我不是说他一点权利，我说我弟要是跟我说了没地儿住回来，我不可能推脱出去。
10: 所以您
1: 得答应他呀。但是我就说我四哥这里头应该没有他的份儿了。
10: 来，您听我说啊，嗯，咱们一点点的。那您说您这个房子里边既然有老五还有老七的户口，当初拆迁的时候啊，那么老五和老七现在是什么态度？
1: 老五已经去世了。
10: 嗯，
1: 我弟弟人家不跟我签，
10: 老七
1: 不掺和，对，人
10: 不争这个房子是吧？
1: 人家现在带着媳妇儿，带着还是外头租的房子住。
10: 好，
9: 那你当时不好奇吗？为什么501只有一个户口，201里却有四个户口？
1: 因为人家这结构就这么分下来的，501就落他了，401可不就落到我们四个人了人吗？那没地儿去啊，那我一人住，那仨人上哪住去啊？
9: 不是，我就是说为什么这里边只有一个、
1: 啊、
9: 你也可以说那里边应该有两个或者三个户口，为我这边
1: 没人跟他去争去啊。
9: 就是你，
1: 所以当时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认为是啊，501那就是他的，那我们四个人只能挤这里头吧。
9: 这是你知道的全部事实是吗？
1: 嗯，对。再一个，
9: 正常情况的人对这样的问题是会好奇的，会觉得不合理。
1: 我也
9: 凭什么在我这房子里这么多户口，你房子里就一个户口啊？
1: 对呀、
9: 啊，正常人会为这件事儿去了解。
1: 所以我就刚才说了半截，说到哪儿呢？说到我弟弟回来以后找房管局要房子去了，说到这儿了。我弟回来以后呢，找房管局要房子去了，房管局人就那跟我弟就这么解释的，说你们家那房子就混着分的，说您要是想要房子也行，把你哥那501给拆开，拆两个独居，我们再给你一个独居就没事儿了。
9: 我不问你弟弟，我就问你，现在是你跟你四弟有问题，就是你当时你去交钱的时候、
1: 嗯、
9: 他也去交钱的时候，你就不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凭什么我这个户口上要这么多户口，你那个户口上就一个户口呢？
1: 我没有这种想法，我没这种想法。
3: 面对陈女士对拆迁及户口的解释，老四夫妇会作何回应？兄妹俩的问题最终能否顺利解决呢？
2: 您觉得是妹妹在逼你？
1: 那得尊重法律。
7: 是，
1: 我并没有胡说八道，我也没跟着跟人。
7: 咱们俩什么都不说，
1: 咱们就是按法走。
7: 咱俩什么都不说了，你就等着法律来判决我。
1: 哎、你现在
7: 就完了吗？
1: 还是就不走呗？那意思？
7: 我就是不搬出去。
1: 你听见没有？就是一个赖了。
7: 我就不搬出去，我为什么要搬出去啊？
1: 为什么跟法给你讲多清楚？为什么呀？这是我的房子。
7: 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不就完了吗？最终结果就是这结果。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
1: 你在家怎么说的呀？你在家说明说第三条怎么调解，你怎么做呀？
3: 陈家兄妹的纷争涉及到了两套房产。
1: 要没分你房子，我都可以让你在那儿住。问题现在是501有你的房，有你的安置房啊。
7: 这点没错，分了我房子，我是一生不染的，一生不变的，就在这原地踏步呢。
3: 这两套房子楼上楼下都是两居室。
7: 我有儿女，我儿子大了，他娶媳妇儿成家，
1: 对啊，
7: 我得给他创造条件。
1: 那你创造，我不创造。
7: 你我没说你不创造。
1: 还是的呀。
3: 201这套房子是双方目前争议的焦点，在调解现场，双方互不让步。
1: 用的名字是为了交供暖费，
2: 是吧？
1: 对。
2: 但是没有说把这个房子就是给您一个人了这个意思。
1: 没有说，但是户主不是落到我这儿来了吗？
2: 户主落您了。刚才哥也说了嘛，借您名字嘛，借名我们知道，就像是，拿你名字用一下，行个方便。
1: 那我觉得是我的户口在那儿，我也没挪地儿啊。
2: 是。
1: 你写我的名字是为了交供暖费。
2: 嗯。
1: 那但是在最后的话，顺延的话，是不是也得我用这房子呀？就说我妈也走了，我哥也走了，那在顺延住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我在这儿居住啊？嗯。我就那么想的啊，我不知道有道理没道理。
2: 去跟哥哥说这些话。
1: 我是这么想的，那分了你房子了。要没分你房子，我都可以让你跟人住，就跟着我弟弟似的，就说没房子回来找我来，我都可以回来让他住来，因为户上有他一户。问题现在是501有你的房，有你的安置房啊。
2: 因为刚才这个事儿聊完以后，我们有一些小疑问。第一个疑问，刚才老师们也在不断的去问这个妹妹啊，因为这个事儿是全程您在跑，她当时说，当初这个户口的这个就是放置是为什么这么去处置啊？501为什么就您一个人的户口，而201有四个人的户口，这是为什么呢？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3: 调解嘉宾们意识到，当初的户口如何安置，也是陈家兄妹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
7: 分回这房子以后啊，就是在办手续过程当中，人家给我分房的方案是给我两套啊，一个一居室，一个两居室。
2: 后来变成两个两居室了。
7: 给我这个呢，我说我们家住这情况住不了。后来他说：“那我们跟领导再商量商量。”我说：“我这个小弟的户口没在上，他是出国了，临时注销。
2: 他的户口那时候已经是临时注销了。
7: 临时注销，他出国。
5: 对，他的名字在501呢。这底下就是我们安置，我们一共安置五个人嘛。他一个人在501，剩下四个人都在201呢。
7: 我母亲跟我说的。
2: 嗯，
7: 你们就住五楼去，
2: 让您
7: 家你们住五楼，我就跟你弟弟。”就带着我那傻儿子，
2: 嗯，
7: 我们住这个二楼，
2: 这是母亲的安排。
7: 我母亲就这么说的，
2: 嗯，所以说当时弟弟的户口，包括母亲的户口都在里面。
7: 对，
2: 但是妹妹的户口为什么也在里面呢？
7: 妹妹户口她结婚有，她没签呀，
2: 没签走
7: 啊，
2: 嗯，所以当时只是作为一个空挂户吧，
7: 对，
2: 这么理解，
7: 对，
2: 挂在那儿。好，那空挂户为什么还把这个承租人写成了妹妹的名字？
7: 这个承租人写的怎么回事呢？
2: 嗯。
7: 我去拿下证了以后，他单位去办没有费，我拿着两份本去的。
5: 就说过这房子，我妈也没有支配权，因为户主是我，房主是我，是不是啊？他有支配权吗？得我拍板说话吧。
3: 老四一上场就透露出一些与房子和户口有关的信息，
2: 只是借你的名字，借你单位的福利，
7: 事情就是没经过
2: 用一下是吧？所以起到他的名下，承租人是他。好。那么接下来一直到了2017年，但到了2017年这个房子可以买断的时候，进行把公租房买成产权房，这个您家应该也熟悉，因为您家也经历过这么一回，501也买了是吧？这个时候买的时候，刚才妹妹说了，是您主动通知他说，妹妹这个房子可以买断了，得交钱，咱一块儿去给他买断吧。且妹妹说是他自己掏的钱是吧，他掏了8万多把这个房子买断了，且产权证上依然写的是妹妹的名字，这个事儿是为什么这么办呢？产权房没有没有费一说呀。
5: 后期我妈倒说过给我立遗嘱，什么请那公证人上家，因为我妈动不了啊，请公证人上家来给做一个什么东西，我都跟我妈说不用，我说您就放心吧，因为房子是我的名字，他又有房子，他就没必要跟这儿争，我说您这放心吧，不用写，什么都不用写，所以我就没让。
3: 老四坚称，因为母亲生前曾有过口头承诺， 201这套两居室就应该由自己和妹妹共同分配，而妹妹陈女士则认为201早就是自己名下的产权房，于理于法都应该归自己一人所有。
5: 那房子我哥，五楼是他，二楼是我，我就那么想，很自然的，是不是自然接班也接到我这儿来了吧？就说不写我的名字，写我妈的名字，是不是也是户口上户口本上的人顺序继承啊？也继承不到你那儿去吧？是不是？我就这么想的。
2: 借他名字用一下煤火费，在我们这也出现过，但是到这么一个关键节点上，要买断了。包括后来起的是人家的这个产权证的名字，也许是他谦让，你们俩关系好，哎，没事，哥，我有钱，我来出吧。这个谦让之后，他这个关系就说不清了，因为事实是就是人家出钱了，买完以后人家写上人家名字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再来谈之一些法律问题，可能就不太一样了。这个你得好好琢磨一下。
7: 因为在家里头，我们之间谈话从来没牵扯咱们利用法律去说咱们家里的事儿。因为
2: 我
7: 们家很和睦，
2: 对，
7: 没有造成什么，之间的争争吵吵。
8: 因为刚才我听你们陈述来说的话，是说在这个分这个房子的时候，因为有五个人嘛，五个安置人，你们呢是独立的一个户口，然后独立的分到了一个501，然后你母亲还有你妹妹还有你弟弟，他们一共四个人分到了201。但是你们认为，虽然说这个名字当时承租人写在你妹妹名下，是借用你妹妹这个单位能报销这个煤火费啊，只是借用她的名字啊作为承租人，那你们实际上内心来认为这个房子201的房子应该是安置给谁的？
11: 老太太和
7: 安置给我母亲和我那个残废弟弟。
11: 对。
8: 那您当时出资的想法就是说，您想出资买和您那个妹妹一起来买这个房子，但实际上您已经出资买了501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对吧？
7: 这个房子是一块儿买下来的，都是一天去办的手续
8: 啊。是的，我就问您当时想出钱买。
7: 我出钱是出于我们在这个一个家庭里头买妹妹买这房，因为现在妹妹居住，哎，我现在也一直在这儿住着。我出一部分钱。是站在我这个良心上出的，我并没有说想去占有这间房，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这想法。
2: 刚才也提醒过各位，他们家特别是四哥夫妇俩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很明显他们不会优先考虑的一些就是法律关系，一些财产的分配，就是很模糊的一种状态。一家人就是传统的一种理念，母亲说什么啊，母亲你来住吧，母亲说给你一半吧，都是以家庭的这种怎么说呢？传统的这种生活氛围为前提，所以刚才这个四哥四嫂对于，一些法律点，表示很，我感觉就是很迟钝，有点觉得没想过这些点，没想过这些问题，所以老师们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也注意这一点，确实他们不是那种状态。
3: 把问题解释清楚，把误解都说明白，这或许可以令亲人间的心结慢慢解开。
2: 就是您觉得以前借我名字可以，但现如今。哥，那个五哥，包括母亲都不在了，您认为你还是个户主？
1: 顺序的话，是不是对我也应该跟这儿住吧？
2: 所以哥哥也说了，您可以住一间房。刚才哥哥跟嫂子也说了，一人一间房，这是他认为的。您觉得不够，而是说得整个201都是给您？
7: 你现在说的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事儿呢？可就有点内容了。
1: 有什么内容啊？
7: 你说你，就说分了我房了，这点没错。分了我房了，我是一生不染的，一生不变的，就在这原地踏步呢。我也是一天天活到现在，我有儿女。我儿子大了，他娶媳妇儿成家。
1: 对。
7: 我得给他创造条件。
1: 那你创造，我不创造。
7: 你我没说你不创造。
1: 还是的呀。
2: 打断二位啊，我不希望一辈子没吵过架、没有有过分歧的这个兄妹俩，在我们这儿反而越聊越不开心。打断一下，所以你们也稍微安静一下。我问点问题吧。刚才妹妹一个人在场的时候，其实说过一句话，因为母亲可能没有权利去分配这个房子，
1: 没有安置权利，这是事实。
2: 为什么刚才我表示我说我特别理解您啊？哥哥跟嫂子一直认为201是母亲的家。母亲在一天，那肯定是母亲的家。不管写谁承租房，不管写谁的这个，产权房的名字，还是母亲的家。那母亲的家，他会认为，母亲当然有绝对的处置权， 是吧？我母亲的家，她说什么是什么。但是在某些意义上，妹妹为什么会这么

0: 说，就因为他也了解过法律规定，在法律上，特别是在2017年9月份、2017年6月份以后，在法律上，说句让您可能觉得不爱听的话，这个房子、这个家，可能就真的不是母亲说了算，他也不再完完全全属于母亲的家了，所以妹妹才会说那句话。母亲说了，可能也没那个权利去处置，这是哥哥一直内心中最认可的一个事情，但不得不告诉您，这是有差池的。一个在法律上也许母亲无法做主的家，他说的话还管用吗？
1: 我这么跟您解释吧，四哥，他就是原来呢，您的理解是妹妹弟弟们住着妈妈的房，其实后来2017年6月20号以后，其实是妈妈弟弟住着妹妹的房，是这么个关系。所以您后来2017年6月之后，您再过去照顾母亲住着那儿的时候，您不是住着妈妈的房，是住着妹妹的房了，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么说，我不知道您能理解吗？可能在您心里一直就觉得，我住的是我妈的房，直到妈妈过世那天，你都觉得。
2: 我到现在也这么觉得。
3: 这块刚才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我说买房的时候您说过您和您妻子都有想法，想出一点钱，然后即使用妹妹的名义买，您也想出一点钱，因为您在这住，对不
2: 对？
3: 您认为您应该出点钱，所以我倒是问您，是以您出这个钱是给自己出的，想在这住，还是说给您母亲出的？这块假设您当时要是出钱了，用您母亲的名义说给您母亲出这个资，让您母亲来买这个房子，和你妹妹一起买，那这个房子里头就有一半您母亲的产权，那你母亲对这个房子的处置，那就按照法律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应该是遵照您母亲的意愿了。但是当时您的想法其实没有考虑到这块，您说您母亲当时没有钱，没有钱来出这钱，但是你没有说用自己的钱去替母亲来出钱买这个房子，所以最终导致这个房子现在是妹妹全部出资的。那么这个房在法律角度上来说，这个房子现在所有权其实是全部归妹妹所有的。虽然您现在很难接受这个一个法律上的事实，但是这是法律规定。
1: 对，哥哥一直在讲情，而您一直在讲理和法。
0: 所以我不认为，刚才我说了，哥哥是我们这儿最不像争房的人了。虽然他的诉求听起来是在争房，要一间房，但他不像我们以往这些调解的当事人里面，他们会准备一摞资料，会准备一篇长篇的长篇大论来跟我们说他有什么理由来争房。哥哥只有一句话，一直这么过来的，母亲说过一句话，我也在那住了这么久，
2: 我现在就是有地儿住。现在我的困难，我是5楼我住不了，
0: 困难都
2: 回不去。
0: 妹妹也有困难
2: 啊，妹妹有困难，你妹
4: 咱们都有困难，就互相的就。
2: 可是你现在你现在让我给你腾出来地儿，我腾不出来。
4: 为什么腾不出来？那你要
2: 我没进去，
4: 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呀？
2: 你们家孩子，你可以让他爸想办法吗？他有爸呀。
4: 他有爸，那孩子是我的。
2: 孩子姓范。
4: 姓范，他也是我的孩子。
2: 是你的孩子。他断给你了。
4: 他断给我了，我就应该给他有这义务。
2: 他断给你了。
4: 再者说了，我也没把这房都让给孩子，我们还在一块儿生活呀。你要让我让给他，我也不干呢。他给我挤兜兜，我可不干，是不是？我们在一块儿生活。
0: 那个编导。
4: 是不是？
0: 二位不要吵，真的，我不希望感情挺好的兄妹俩在这儿吵起来。你们二位把我们刚才的老师的一些话也都思考思考，我们去开个会，给咱家协商一个解决方案，好吧？
5: 眼看双方的情绪都有些激动，为了不让场面失控，我们暂停了调解进程。调解嘉宾来到第三现场商讨解决方案。
0: 妹妹住的时间不短呀，从12年到现在也得有6、7年呢。
6: 他是那个哥哥心里内心的一种想法，就是这房子根本安置的时候就没有妹妹的份儿。他心里一直有这种想法。
5: 经过紧张的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

0: 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我们调解的方案双方都有权利接受和拒绝，四哥表示拒绝没关系。
4: 嗯，对，没错，
3: 我们调解不是强迫对方接受，但是刚才四哥他自己也明白，法院如果判决了，那就不是说来征求你的意见了，这是一个具有法律效益的一个判决。双方的儿女们都能看见的话，我也希望能劝劝你们的父母，挺好的一家人，现在为什么要为了这样的一个财产，为了一间房说这样重的话。可能哥哥今天情绪比较激动，我觉得我不太希望你们在以后再去这样沟通，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起码也不用着急去沟，那个两个人坐在一起聊了，消化一个星期吧，两个星期，把我们今天所有的说的话好好琢磨琢磨，再去决定做什么事情。包括妹妹也是，你有权利去起诉，我也不希望你立马去起诉，也给哥哥一个缓冲时间，也给你自己一个消化时间，好不好？我们后续会继续跟踪咱们这个事件的进展。我希望还是哥哥能够想明白吧，不要再去这么去执拗下去了，对自己对家庭对妹妹都不好。我们没有强迫您接受任何的意见，只是希望对您的生活有所改善，希望您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坚持吧，没有太多意义的坚持。
5: 我希望能帮助你们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你们回去之后呢，首先不要发生这个肢体上啊或者言语上的矛盾纠纷，回去冷静，那么给双方一个这个冷静期之后呢，你们再去解决这件事儿啊。如果你们能回来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们。
3: 我相信哥哥不是没有听懂我们的法律条款，只是这个心里的这个情绪还过不去这一关，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不能作为咱们把这个事情一直坚持并且延误下去的这样一个理由。我希望哥哥能早日联系我们嘛，跟我们说想明白了，反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是让，不管是亏，不管说忍气吞声，总之这个事情我们得推进下去。您这么大岁数了，孩子也成家立业了，不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家里边一团糟，好不好？妹妹也希望不要太去那么着急的去逼哥哥吧，彼此一个缓冲时间，我们希望能听到二位的好消息，好吗？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几位老师，也谢谢两位当事人。
2: 通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陈家兄妹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然而在节目录制当天，他们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这一结果我们也尊重他们的选择。本着对当事人负责任的态度，几个月后记者再次拨通了当事人的电话，然而他们仍希望再多一些时间考虑调解嘉宾的方案。对我们的调解工作，陈家兄妹都表示认可，我们也衷心希望兄妹二人不要纠结于过往的成见，多用理智与宽容去面对彼此，这才是化解心结的正确方式。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减弱，今天南方多地仍将处于降雨的间歇期，西南地区及东南沿海等地仍然有降雨，东北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又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西南、华南、江南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随着冷涡逐渐东移远离，今明两天气温回升，南北方暑热天气发展，三十

0: 度以上的区域将连成片，河南以及周边一带暑热更盛，需要持续做好防暑措施。再把视线转回北京，今天天气将以晴为主，白天紫外线强，晴晒主场，气温明显回升。明天白天天气逐渐转阴，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傍晚到后天白天，北京还会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在这里提醒大家，今天室外体感比较热，请尽量避免中午时段户外活动，外出请注意加强防晒，勤补水。明后两天会有降雨，外出要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减弱，今天南方多地仍将处于降雨的间歇期。明天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西南、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方面，随着冷涡逐渐东移远离，近明两天气温回升，南北方暑热天气发展，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盛，体感干热，请持续做好防暑措施。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转眼间忙碌的春耕春播工作已接近尾声。在我们脚下的京郊大地上，无论是通州的万亩麦田，还是顺义朝阳的春玉米，种子已经播下，正静待发芽破土。在这个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天气气候条件到底为这一季的农业生产打了怎样的底子？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今年春季已经画上了句号，回望今春，北京的天气堪称教科书式的利好，仿佛是专为春耕量身定制，气温稳步攀升，没有突兀的倒春寒惊扰幼苗，降水也是恰如其分，几场透雨啊总是踩着点儿如约而至，光照慷慨铺洒，让每一寸土地都吸饱了能量。
3: 从气候条件来看呢，今年春季北京的天气对春耕春播算是一个不错的好年景。那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春季气温稳定略偏高，为作物生长提供了有效的热量积累。那么以四月为例呢，今年平原地区平均气温为15.6度，比常年同期偏高0.9度。此外充足的日照也进一步优化了春播条件。二是我市四月上旬迎来的一场覆盖全市的降雨。全市平均降水量为6.6毫米，极大改善了土壤伤情。三是整个春季呢，北京地区并未出现严重的大范围的倒春寒或者是持续的干旱等气象灾害。综合来看，今年春季气候条件对北京的农业生产还是比较有利的。
1: 俗话说春雨贵如油，2026年的春天老天爷没有吝啬这份油水。对于刚刚经历了一个暖早春的北京及周边农田来说，今春每一场雨的到来都像是农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几场雨如同接力赛一样，一棒接一棒，维持着土壤的好状态。
3: 今年春季呢，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几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些雨水呢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宝贵的水分条件。我们常说春雨贵如油啊，春季是冬小麦进入返青拔节期的蓄水高峰，需要大量的水分来支持后续的开花灌浆，同时像玉米等春播作物的种子也急需水分来发芽出苗，因此像春季的每一场雨都显得格外珍贵。今年北京春季的总降水量虽然不多，但有几次明显的降水有效改善了土壤伤情。那么像在3月下旬到5月上旬，北京30厘米土壤相对湿度基本维持在60%以上，整体伤情基本适宜。
2: 俗话说呢，春蒸日，夏蒸时，庄稼宜早不宜迟。从3月到5月，北京的田野上不仅是铺满了新绿，更在经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此时啊，气象服务呢，就像成为农业生产的天空之眼与田间参谋，它让靠天吃饭转变为了知天而作。
1: 精准的预报能抢在倒春寒、干旱或连阴雨之前为农人争取防御时间，细致的伤情监测指导着播种与灌溉的最佳窗口。
3: 在春耕服务中，风云气象卫星正在为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精细化服务，实现了从面到点的精准监测。北京市利用多元高分卫星数据呢，开展了对小麦、玉米、蔬菜等农作物全生育期内面积和长势的监测评估。在北方春玉米主产区，农业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卫星

网繁衍的高精度地表温度数据来分析土壤热状况，向农户发出精准到天的播种建议。目前通过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已经构建了全国地表温度植被指数等数据集。

0: 入夏之后，华北平原的小麦正值灌浆乳熟的关键期，一个看不见的隐形敌人常常悄然逼近，所叠加便形成了一场针对庄稼的高温急火。这种天气过程往往是来去匆匆，但是危害呢，却可能让一季的辛劳大打折扣。
1: 那么干热风啊，多出现在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当气温连续高于30度啊，湿度低于30%，并且伴有3级以上风力的时候，就会形成干热风。那么它会加速小麦植株的蒸腾作用，造成水分失衡啊，导致麦粒灌浆不足，从而造成减产。
0: 究竟什么样的风才算干热风呢？它不是单纯的高温，也不是单纯的干旱，而是高温、低湿、大风三者的合谋。那么产生这种天气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 它的产生的原因呢，正是因为晴晒的条件之下，地表面的空气膨胀向上移动，所以说地表面附近的产生了一个低气压。地表面附近既然是低气压之后，那么周围的空气就要不断的向其中补充，空气的运动就形成了风。同时呢，在这段时间之内，华北黄淮一带湿度仍然较低，那么在这种又热又干的风就形成了干热风。
0: 干热风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专攻作物的命脉。农谚里说的立夏刮热风，麦田一场空，正是对这种风险的深刻警示。
2: 农作物在这段时间是需要大量的吸收水分，在处于灌浆期，而干热风会大大的加速作物的蒸腾作用，使其中的水分大量的蒸发，会导致我们的作物大幅度的减产。所以说在这段时间之内，一旦发生了干热同时风力比较大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给我们的作物补充水分。
0: 干热风在我国的华北、西北和黄淮地区春末夏初期间都有出现，一般呢分为高温低湿和雨后热枯这两种类型，均以高温危害为主。初夏时节依然是农业生产的关键期，除了干热风，还需要警惕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高影响天气的突袭，这些夏季劲敌正虎视眈眈，农业生产的下半场更需严阵以待。进入初夏，田里的庄稼仿佛进入了冲刺阶段，小麦灌浆饱满，春玉米拔节生长，果蔬挂满枝头。然而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也是农业生产面临的又一场大考。与春风拂面的温和不同，初夏的天气开始变得脾气暴躁。
1: 五月中下旬北京地区出现冰雹和短时大风的概率明显增多。对于刚播下的春玉米或者大田里的作物呢，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冰雹会导致春玉米叶片被打烂掉落，此时需要追施速效氮肥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那么短时大风会给春玉米带来大片的倒伏。对于春玉米种植密度较大的地块呢，可以适时进行化学调控，增强植株的抗倒伏能力。
0: 气候变暖导致的季节提前、极端天气频发，正在打乱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农事节奏。专家介绍，以北京所在的华北平原为例，如果入夏过早、高温提前来袭或雨季提前爆发，都会打乱农事的节奏。气候变暖让风调雨顺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应对措施需提前知晓。
1: 每年五月中下旬正值冬小麦灌浆的关键时期，在干热风来临前呢，农民朋友需要采取喷施叶面肥、浇好灌浆水、提前少量喷灌增湿以及做好水肥调控等措施。对于农民朋友来说，面对涝灾要做到精准施策，第一时间组织人力机械抢排，玉米需要在2天内，蔬菜需要在24小时内排完，还可以在田间垄间挖30到40厘米的深沟，尽量排除土壤中残余的渍水。面对高温干旱要做到保水降温春玉米在孕穗拔节期对缺水最为敏感此时灌溉喷水应在清晨或傍晚进行，避免高温时段的水温灼伤叶片。
0: 农业从来不是一季的胜负，春耕是序章，夏管是关键，秋收才是答案。而精准的预报让防范跑在灾害之前，及时的预警为田间管理赢得先机。愿每一位农人在气象科技的护航下，不务农时，不惧天变，把风

0: 丰收稳稳地攥在手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2: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1: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2: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1: 是，
2: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儿，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1: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2: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1: 对，
2: 加热就能吃。
1: 是，
2: 哎呦，我真喜欢呢。嗯，有没有优惠啊？
1: 嗯。
2: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呀、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2: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1: 哎，
2: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2: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2: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3: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4: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2: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1: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

0: 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1: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一百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十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1: 啊，十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2: 对，
1: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你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十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3: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3: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3: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一百块钱加两袋给十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十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1: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十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十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十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两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二十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二百个名额，不到一百块钱我给您发十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3: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1: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十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一百元，每袋才合不到十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一百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十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的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呐，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个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3: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
1: 嗯、
0: 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
1: 里边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
1: 嗯，
0: 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嗯，
2: 哎，
0: 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1: 嗯嗯、
2: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3: 哎、
2: 嗯、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3: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你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3: 嗯，
2: 这在饭店
3: 是
2: 得好几十啊。
3: 是、
1: 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3: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3: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3: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
0: 嗯、
3: 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
2: 嗯、
3: 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嗯，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嗯、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3: 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筷子，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你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要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包。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哎，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啊，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了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您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三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它都放心。 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起的。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气大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这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0: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8袋都不够，
0: 对，
1: 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0: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0: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0: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0: 就是嘛，
1: 是
2: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0: 哎呦，
2: 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0: 在帮，
1: 太好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0: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0: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良渚。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工序？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0: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1: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2: 就是
1: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0: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2: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的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的，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它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啊，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5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你好王乾老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看这一袋多着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怎么样，
1: 就闻着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着筋，它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啊，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看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 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怎么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是啊，能常温保存，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你快说说这福利价，我呢你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豆总，欢迎豆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您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我们在家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金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你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
2: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0: 真挺多啊。
1: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0: 确实
1: 这量啊很足。
0: 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2: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啊，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

0: 特制的。哦，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嗯，这成本就是不一样。嗯，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嗯，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嗯，给大家服务好。
1: 好，哎，好。
0: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1: 窦总啊，您看啊。嗯，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啊，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嗯，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2: 货真价实啊，
1: 没错，嗯，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嗯，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哎，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是吧？嗯，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0: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2袋，一组8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8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2: 大，哎，我估计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最少也得400块钱，嗯嗯，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1: 哎，
2: 按说呀，嗯，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啊，还想再舍一回脸，嗯，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0: 哎呀，求担不住啊，嗯！
1: 哎，这样，窦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2: 哎，
1: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2: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0: 这对得起大家了，这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1: 其实您也不亏，您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0: 行，
1: 嗯。
0: 那这2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
1: 哎，
0: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1: 太棒了！
0: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1: 哎，
0: 那就这样，一组10袋，不到200元。
1: 嗯，
0: 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1: 怎么样，阿姨？
2: 好，
1: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
2: 哎，
1: 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0: 对，
1: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好吃。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2: 哎，你说吧，它是稀乎软烂吧？
0: 哎，
2: 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0: 对，
2: 还挺有筋斗的。
0: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大块的筋。
2: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
0: 哎，
2: 这得送老家啊。
0: 对呀，
2: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1: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0: 真的是啊，
2: 是
0: 北京老字号啊，都有绝活。
1: 对。
0: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1: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出啊，钱都有了。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啊，
0: 多香啊，是不是？哎，面条煮一煮。并且啊，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汤汁啊，除了配面条之外啊，您配米饭都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都香。
2: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2: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2: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
0: 真不错啊。
1: 嗯，
0: 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对自己维系了21年的婚姻，蓝女士的评价是非常好。她说：“走到现在这一步，实属没料到。”
2: 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20年没吵过架。为什么我来这儿？谁都不相信我们俩会走到这一天，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俩分开太可惜。
1: 从一无所有到在北京安家立业，王先生的心路历程似乎和妻子描述的不同。
3: 我妻子想离婚，她不想离，爱的枷锁把人锁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1: 面对镜头，王先生细数着自己21年来的感受，妻子口中的形影不离，在他看来却是爱的枷锁。
3: 底线、原则、尊严我已经没有了。
4: 好像就因为他离家出走以后，我精神上有点紧张，对他有点看得紧一点，他有点接受不了。
1: 除了生活琐事，这对夫妻还互相猜疑，说对方行为不检，这究竟是事出有因还是不满的发泄呢？
4: 还有呢，就是我就发现从去年10月份开始，感觉他就跟别人聊天，就女人的感觉嘛，
5: 就是有抓到实证吗？还是一些猜想？
3: 我不用抓到证据。
1: 这21年来究竟发生过什么，让一对夫妻如此怨怼？
6: 跟丈夫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2: 21年了吧。
6: 为什么会出现一些情感问题呢？
2: 我们20年都非常非常好。
6: 都非常非常好。
2: 因为我们没有孩子。
6: 哦。
2: 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形影不离吧。
6: 哎，我听说怎么还有孩子的事情？
2: 啊，你们是。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有一个孩子。
6: 您是已婚吗？我当时问。
2: 我也是。
6: 哦，您也是。
2: 有过一段婚姻。
6: 哦。
2: 对。
6: 所以你们都是算是。半路夫妻吧，这个意思。
2: 对，
6: 都有过一段婚姻之后
2: 再在一起。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年真的、
6: 哎、对啊，21年，
2: 对，真的不算半路夫妻了，我觉得。
6: 嗯，
1: 虽说是再婚，但蓝女士和王先生已经共同走过了21年。用妻子的话说，他们一直是秤不离砣。提起二人初识的情景，蓝女士至今记忆犹新。
2: 我当初认识他的时候，就我们在一起工作，工作呢，他觉得我这人比较好，可能认可我这人吧。
6: 嗯，
2: 当初他有家，后来
6: 我能理解为他当时是不是还没离婚呢？
2: 没有。
6: 哦，那我能再追问一句吗？就是他那会儿还没离婚的时候，你们俩只是
2: 认识，是工作关系，
6: 工作关系，只是朋友认识，
2: 对，
6: 并没有确立恋爱关系。
2: 没有没有。
6: 哦，但是他就是我就已经动心了。
2: 对，后来呢？
6: 认识多久结的婚呢？或者说他离的婚再跟您结婚？
2: 离了有。
6: 认识了多长？
1: 当年在王先生离婚半年后，蓝女士和他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两人开始了共同奋斗的日子。
2: 我跟他走在一起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俩真的是一无所有。
6: 您是北京人吧？
2: 我是北京的。
6: 哦，
2: 就是记得第一年的时候，我在前门租了一间房，花了400块钱。
6: 嗯，
2: 他没有工作，我就出去工作，过了一年多他自己就找了个临时工干。曾经想过要孩子，完了以后呢，怀孕了，各种原因，一个是经济上有问题，一个是我一怀孕就反应特厉害，他比较心疼我，就算了不要了，基本上六七次，想要没要，对我身体确实是有伤害。
6: 六七次怀上了之后又做掉了，
2: 都没有要，对，
6: 得做个小月，
2: 在家躺没有过，
6: 哦、
2: 就是3-9天，特别特别冷，我都出去上班。
3: 一直都没工作。
7: 那他说这样什么时候？
3: 刚结婚。
6: 那段时间特别艰苦，但是你们的感情如何呀？
2: 我们的感情很好。
6: 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感情。
2: 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20年没吵过架。
3: 也吵过，也嚷过。
1: 从最初租住400块钱的房子，到现在有家有业，夫妻俩也算是相互扶持走过来的。他们的婚姻如今已濒临解体的边缘。
6: 为什么走到这儿？为什么要离婚？
2: 就是前年，他说他的户口想过来，因为我的户口在白塔寺嘛，因为我们买那个是西城区的经济适用房，在房山长阳。
6: 是您申请的？
2: 我申请的，在长阳。
3: 前那个户口是因为我发现有个

0: 也没关系了，我要跟他闹，他这么着找个借口，我把我户口迁过来，把你户口迁过来。
1: 我说那我就把我的户口迁过来吧，我就从西城区迁到了房山，就把他的户口迁过来了，因为我的户口不过去，他的户口进不来，
2: 得在一起是吧？
1: 对，
2: 他是因为配偶在北京，他按这个政策迁进来的。
1: 对，
2: 嗯，所以把他户口迁到北京了。
1: 对，迁到北京以后，去年八月底至九月底过来的，然后从十月份开始，他就。不管各种原因吧，他也不是说特别的找茬儿，完了就提起他孩子的事儿了。
2: 他的
1: 有个女儿吗？
3: 蓝女士称，原本风平浪静的生活，在丈夫户口迁入北京之后开始发生变化。丈夫屡次提起他的女儿，让蓝女士十分纳闷。
1: 孩子大，已经结婚了，
2: 都已经结婚了。
1: 完了呢？对，完了，去年就是户口过完以后，十月份的时候过完了春，过完了十月份。他有一天就跟这么跟我说，他说老婆，他说我想去找孩子。我说你去找吧，这么多年我没反对过你啊。
2: 嗯。
1: 然后他说你给我准备10万块钱。
2: 哟，要这么多钱干嘛？
1: 啊，你听我说呀。
2: 嗯。
1: 你给我准备10万块钱，我说你拿钱的意思是什么？
2: 嗯，得有个理由吧。
1: 啊，我说你的理由是什么？他说这么多年欠他的。我说你欠他20年，10万块钱能还得清吗？我说你想找孩子可以。我说呢，你先别说钱，你先去。如果孩子不认你，钱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完了，他说那个，我听人家说他结婚了。我说结婚了也可以啊。我说你也知道咱们家的条件，工薪阶层真的手里没有多少钱。我一个月我是病退，我有病嘛。
2: 嗯。
1: 然后呢，2000多块钱。然后呢，他现在的工资呢6000块钱。我都到目前为止啊，他那2000块钱都有工资。贴不在我们家的生活里边，然后还有那4000多块钱是公积金，2000块钱还房贷，2000块钱给他当零花钱，我从来都没问过他怎么花。
0: 他有一个孩子，我也有个孩子，但是我跟他在一起以后，我和家孩子4岁时间我离开了，也就是2000年离开了，一直到现在我没见过，也就是中间去过一次。不是说他不让，他每年说都让我去见。而我知道我的经济条件，我没有这个条件去见，也就是去年11放假期间，因为这么多年了嘛，岁数也一年比一年大了，感觉到孤独了，我就说呢想去认认孩子，找找孩子。完了呢，这个期间呢就是提到了钱，我说你先给我准备10万块钱，这是一个导火索吧。
2: 您给准备了多少？当时
1: 准备了5万块钱。
2: 5万块钱？
1: 对，
2: 也不少了。
1: 对，我就因为我们家就是工薪阶层嘛，确实也没有钱。
2: 嗯，后来他带着5万块钱去见女儿，
1: 没去，
2: 他没去，
1: 他没有这个勇气去。
2: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觉得钱少了，还是觉得太久没见了，没有勇气去？
1: 完了，他曾经跟我这么说过一句话，
2: 嗯，
1: 我说咱俩因为这件事儿是导火索，开始闹矛盾就开始了。
2: 您认为是导火索导致你们夫妻情感出现裂痕？
1: 对，开始就从这件事开始。
2: 那您看来这个事情是他对您有意见是吗？他觉得。你不给他10万块钱这个事儿，
1: 对，有可能是他有这想法，可是他不说。
3: 丈夫要带10万元去看望结婚的女儿，这个要求蓝女士没有完全答应。事后两人均认为就是这个事成了他们感情破裂的导火索。
2: 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钱的事情，一是说是你们夫妻情感的一个算是破裂的一个导火索，彼此之间可能会有芥蒂了，但是也聊到一个话题了，关于钱。他问您要10万块钱，是说家里这个财政的管理是在您手里是吗？
1: 对，
2: 两个人的工资放在您这儿，然后怎么支出，怎么花。
1: 对，因为我们从来，虽然我们条件不好，我们这么多年没为钱有过一句争吵。
2: 所以我的理解是，这20来年一直是您在管理，是这样吗？
1: 对，因为我们确实也没钱，就是这2-3年，我们的生活才缓过来一点。
2: 就是两个人的工资收入，当领到工资了以后，都直接到您那儿，然后您对家里的日常开销也好，包括房贷大的小的，您来支出。
1: 对，
0: 经济方面呢，其实来说他并不控制我花钱。
4: 嗯，不控制
0: 你花钱。对，我兜里边多少，我这只要我没钱，我都会拿，因为家里边的银行卡、公积金卡，所有的卡全在他那儿，包括信息都是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留着的。所以说没钱了呢，他也会给我钱。
2: 他有零花钱，你刚提到
1: 有。他从来这么多年，我就没限制过他花钱。
2: 那钱在您这儿，他能随便支取吗？
1: 可以啊，不是，他可以。我家钱就是个钱包嘛，以前过去不用微信，都有钱包嘛，他自己拿。
3: 多年来，妻子蓝女士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

0: 妈，她离家出走了。
1: 嗯，她还离家出走？
0: 对，就是六月，好像是六月初，是五月。
1: 之前吵过架吗？为什么突然离家出走？
0: 有一天我打电话，我说你在哪儿呢？她说在高速上呢。哎，我说你上高速干嘛去了？她说你别找我了，我走了。我说你为什么要走啊？然后她给我留了一个离婚协议书。
1: 没有理由吗？你刚不是问她为什么要走啊？
0: 她说她有一些什么纠结的事儿吗？什么以前什么大几年前几年前的事儿？我说不管几年前的事儿，有一些什么，也觉得我也说不出来。
2: 丈夫突然离家出走，牵出了一些过往纠葛。看来他们并非妻子所言，一点感情裂痕都没有。在前期采访中，王先生也谈到了这件事。
3: 那是我第二次我出差。我们同事说我们去青岛嘛，同事说王哥你穿这个衣服太薄了，回家拿个衣服去。当我推开门时间，一个男的正在我们家洗脸。他拍友。
2: 丈夫所言究竟是一场误会，还是确有其事？
0: 就是误会。我现在说，我说如果真是说他当时误解我了，我今天上午我也说了，我可以赔你道歉，可以，我怎么
1: 这个事儿当时出了，他当时跟您
0: 没说，从来没说
1: 跟您提过吗？
0: 对，
1: 隔了这么多年才跟您提。
0: 对，
1: 可能在他心中这个婚姻早就出问题了，但是一直也不说。
0: 对，
1: 隔了这么久才提，也许在他内心当中，除了这一个点，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点，他都不说。
0: 对，
1: 积到一定程度了。
0: 对对对，
1: 他突然觉得这个婚姻继续不下去了，然后选择离家出走，并且给您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2: 面对丈夫的逃离，妻子紧追不放。这份爱在丈夫眼中已成为枷锁。对于这段婚姻，王先生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呢？他是否愿意回到妻子身边？
3: 到了六年头的年，就是离现在已经十四年了。
2: 丈夫王先生一上场就提起了婚姻的第六年，他说那是他心中一个解不开的结。可是在妻子蓝女士口中，一切都是另外一番模样。
4: 我的户口不过去，他是外地户口，过不来，所以说我就决定给他迁过来了。结果去年九月份给他户口迁过来以后，他十月份后来就跟那女的开始聊天，就开始跟我闹这个那个。
2: 蓝女士说，在丈夫的户口迁到北京之后，便开始与异性网上聊天，而随后他的离家出走更是让蓝女士患上了抑郁症。
3: 太压抑我了，哎，他枷锁给我锁的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4: 他现在就是找各种原因来想跟我离婚，在北京立足了，户口也给他弄过来了。
2: 蓝女士认为，丈夫之所以会在情感上开小差，是因为在北京站住了脚。这个推测有没有依据呢？
1: 结症在哪儿？在您看来？
3: 我是跟他一个突然之间呢，就是在商场里边认识，我都不再说了。认识了几个月以后，我不管我是年轻破剩也好，不管是年少痴狂也好，我毅然决然的给我前妻离了婚，舍家撇业，妻离子散，我跟他谈了。当初呢也看着他的好，就这么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了。前妻呢是我是一个河南的，刚才说的啊，找工作不好找，一年多他在养着我。最后呢我都陆陆续续我都找到工作了，完了一直我都农村出来的孩子嘛。勤勤恳恳的为当日着想，为自己着想，想把家过好，就这么着工作，一直都在工作下来啊，一点一点的往上爬。我都当初我也曾答应过他，我说等我挣到2000块钱时间了，我都不让你干活了，我都养着你了。
1: 哦，有过这种
3: 住在平房，我让你住楼房了。
1: 有过这种雄心壮志。
3: 对，我这个事儿我做到了
1: 啊。现在都挣6000了，不止2000。
3: 对，是我都做到2000块钱时间，我都做到了。有平房，搬到楼房了，搬了多少次家咱都不说了。14年时间我们感情都出现了意外。
1: 14年前？
3: 对，
1: 就是结婚的第六年左右。
3: 对对对对。
1: 出了什么问题您说说。
3: 出了一个第三者。
2: 王先生的讲述否定了蓝女士口中的感情一直很好。他表示在结婚第六年的时候，他们的感情就出现了裂痕。
3: 我当初我上班远，白天我上班走，早晨头班车，两个多小时上班，等我走这男的上我们家去了。
1: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
3: 家里有烟灰缸，有个不是个烟灰缸，是个玻璃杯子。
4: 是有一天吧，他早上起来上班，上班以后呢，那个人正好走到我们家楼底下，他说：“梅姐，我上家上个卫生间行吗？”我说：“可以。”他就上来，正好在卫生间上的时候，他突然又回来了。所以说呢，他就认为怎么样？
1: 您抽烟吗？
3: 我抽烟不会往那个玻璃杯

0: 对方。
1: 哦。
0: 其次呢，做一些菜，等我回家了，打电话，老公，你到哪儿了？我马上到家了。那我跟他们出去了，家里菜做好了。当你吃了一个酸菜白肉，还眼含泪往下咽时间，他跟男的在一块玩片的。
2: 就是您在家吃他做的饭之后，他已经出去了，他吃完了。
0: 对。
3: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这么多年就没跟我说过，没跟我提过，就是有矛盾了才来提。
0: 我外甥过生日时间，过满月时间，我头天晚上到处找，找不着了，所有的棋牌室我全找遍，找不着他，把小灵通关了，天亮了回来了，告诉哪在哪棋牌室呢，我全去找了，没有，完了，打架，我把新买个不到一个礼拜的小灵通我给摔了，我本来这个手这个往我电视上砸呢，他挡着了，把他一个镜框我给砸了，我都气他躺着都出不来气了，他掐过人中给我掐过来了，
1: 摔过小灵通吗？
3: 没有。
2: 这就是您妻子描述的你们之间没红过脸儿。
0: 对，这是第一次。
4: 从家中出现莫名其妙的烟灰缸，到找遍棋牌室寻不到妻子，从摔手机砸镜子到直接气倒在地，这些由王先生说出的一桩桩一件件，似乎和蓝女士的从没红过脸有很大出入。
5: 5月29号是因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刺激了您离家出走啊？
0: 就是离婚商量不通，
5: 商量了15天，是吧？就是您应该是之前写的离婚协议书跟他提了，但是商量不通。
0: 去年10月份我们都开始生气了，我在山西出差，电话里跟他说，他大晚上的跑到西客站去，要搭车要去山西找我去。
5: 反正就那29号之前发生了什么呀？就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刺激您突然就有勇气我要走？
0: 因为我想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是吧？首先孩子我没有认。不管为了他也好，为了我这融钱，为了我家里没钱，我没有认。但是我当我想认识一样，我认不了我自己的孩子。
5: 在婚姻当中的人都会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有的时候想要的自由可能是自己找个地儿待一会儿，但是您选择想要的自由就是我这婚姻不要了，我要离婚，然后我想要自由了。您到底想要的是一什么样的自由呢？就这婚离了，在我看来，第一没房子住，是吧？虽然您终于混成了一北京户口，但是现在我也不太清楚这有多大的对您有多大的利处。
0: 户口我并不在意，我45周岁我都可以把户口弄过来，对吧？我一直我没有催，到去年才弄过来，50我才弄过来。我的自由，我想要我的空间，我周六周日比我上班都累。
5: 他不说他可以给您自由吗？就您怎么个累法啊？
0: 截止到他完全都把我的行程我全安排好了。今天我就是个司机，上班我是个挣钱的人，下班我就是个司机。
3: 他怎么能这样说呢？
5: 就完全没有给您在家中男主人的这样一个价值和位置。
0: 他也给我在外人面前也给我这种，但是我觉得我太压抑了。
6: 王先生，我看您是8月21号又离家出走了，这一次是有什么隐含的原因吗？
0: 太压抑我了，爱的枷锁给我锁得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6: 是在这之后找律师起诉的是吗？
0: 对。
6: 那你们这之后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现在是已经完全的分居了，还是说偶尔你还会回去看他？
0: 8月21号出去以后，我一直我都没回来。前天，他通过报警找着我了。
6: 啊，报警找到您的。
0: 跟踪我，完了在我车后边以后，完了报警找着我了。
6: 找到您了之后呢，有沟通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0: 他一直给我打电话，就是什么你回来吧，你把诉撤了，咱俩协议离婚。等我回来以后见了面，不，咱半年以后再离婚，你再给我机会。我现在我不想给这个机会。我现在
6: 您现在的打算就是要跟他分开？
0: 对，我现在就是跟他分开，因为他想要的我给不着他，我想要的他也给不着。
6: 我刚刚问他呀，说你们之间也有一些财产，怎么去分？他说您什么都不要。您现在还是这样想的吗？
0: 我跟他说过了，第三调解是调解不好了，就走法律，法律是公平的，调解好了，我一分钱不要，我可以净身出户。
4: 王先生第二次离家出走，妻子跟踪报警，这一举动坚定了王先生离婚的决心。他表示，如果调解成功，和平离婚，自己可以净身出户。蓝女士会同意丈夫的要求吗？
2: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分别跟妻子跟丈夫沟通完以后，我们也将他们两个一起请到我们节目现场了。
3: 我觉得你要不要昧着良心说话，真的不要昧着良心。你看我刚才就在这些老师面前，我都没说这次你那天我找到你的时候你跟那个女人什么什么样，我不想说你任何一个不好。
2: 来，蓝女士啊，看到你刚才这一连串的这个问责吧，其实想劝劝您两句。其实您认为丈夫也有一些让您觉得可疑的一些地方，但是丈夫刚才也提到一些细节，说他自从跟您提出要离婚之后，您的这种管理也好，
3: 对对，
2: 或者说这种会越来越高压，这个可以理解啊。当

0: 我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失去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想使劲儿去抓住它，我们害怕它失去，所以你的这个做法。但有时候我不知道，一会儿跟老师们沟通一下，这种方式是不是正确的？他自己又想逃离了，然后您却使用了更加高压的政策去围堵、去监控、去怎样？那是不是在变相的把它往外推呢？那您这边使劲攥着，它是跑得更快呢？您为什么要这么去挽留这段婚姻？您自己有想过这个原因吗？
1: 一个是我岁数的问题，一个是我身体的问题。我就因为他离家出走以后，我现在抑郁焦虑症非常严重。大夫说你家属为什么不跟你来？我说我家属离家出走了，就因为他离家出走，我现在精神上崩溃了，所以才这样。
0: 您认为丈夫是您晚年生活的唯一的依靠了？
1: 对。然后呢，后来大夫给他打电话说你是谁谁的家属吗？说那个你爱人现在什么什么情况，因为你家出走需要家属陪伴，需要家属陪伴，因为他现在有可能会有轻生的念头。结果他就夸就把电话挂了，说我在外地出差，其实他就在北京。
2: 夫妻双方坐到一起后，妻子蓝女士的情绪十分激动，她表示丈夫的频频离家出走让她精神崩溃，她不愿也离不开他。
3: 大姐，您说了这么多，我其实就听到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你离不开他，
1: 对，
3: 你不想离开他。第一个，但是你第二个你说的关于他的事儿都是他就想离开你。
1: 我还是相信他，他说你相信我的为人，我不是那种人，只是我这段时间跟你有一点压力，所以就跟别人宣泄一下，聊一会儿天就觉得心宽一点。
3: 但他并没有跟您说他还是想跟您在一起啊。
1: 嗯，可是他这两天他就说咱们到第三调解室调好了更好，那么 OK 往后过，我就尽量。
3: 您是这个意思吗？
4: 我回来的意思是我已经起诉了，是法院判离婚是协议离婚。我跟你说过咱现在是面对的什么，我起诉了你要应诉，是协议离婚也好，是法院通过法院
1: 是
4: 公平公正的去离婚也
1: 好。这是我第一天见着你时说的，我找到你时说的，你这两天就从来没说过这句话，你自己说对吗？是不是咱俩见面第一天的时候大家都没在劝咱们的情况下你说的这个话？
4: 我能说什么呀？你天天得给我控制住了，找这个人来疏导我，找那个人来疏导我。
1: 那怎么叫疏导呢？那不是为了好吗？
2: 面对妻子的恳求，王先生不为所动，他似乎已经铁了心要离婚。
5: 所以女士，您是希望我们帮您说服先生跟您继续过日子吗？
1: 对。
5: 您觉得能说服吗？
1: 我觉得我凭二十多年对他的了解吧，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
5: 那同样的问题，先生，您希望我们说服女士跟您离婚吗？
4: 对，我希望你能劝她放过我，给彼此一个空间。也许我撞了南墙，我撞得头破血流以后，我会更加倍的爱她。
0: 哎，我觉得这个话有转机。
5: 对，
0: 我们趁现在啊，
5: 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
0: 不是我理解的那个完完全全的，就是，但是看来我刚那点话也许王先生有点听进去啊，就是并不是说
4: 我一直我都这么着想，我希望我离开他以后让他能独立起来，不要依赖性太大了。
5: 就对您是吧？
4: 对，这对让他来，对他来说让他能独立起来。
2: 王先生开诚布公地表示，他希望通过离婚让妻子成长，减少对自己的依赖。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嘉宾们决定趁热打铁进行分开调解，他们的婚姻还能否迎来转机呢？
4: 我现在就是觉得嘴无遮拦的呢确实对他伤害不小。
5: 嗯，
4: 这么着呢，我还是那就是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他，我弥补他对我的好，我就想自己出去闯去。
5: 对，你出去闯什么？
4: 哎呀，自己出去单过去吧，因为我俩现在在一起没法沟通了。就像刚才你们近段时间他在那儿，我俩他在我肩膀上看，他靠当我靠肩膀上，我心里面特别的反感，特别的烦躁，我都想躲开，但是我不能说。我一说了，我二十年都靠你，你为什么不让我靠？
5: 对呀，二十年都能靠，为什么现在不能靠？
4: 说实话，现在我心里不是特别的反感吗？我说不上来，我这反感怎么来的？特别的烦躁。我回去的我这个家门我不想进。进见了他以后，我没什么没话可沟通的。这么着冷战下去，对他也个伤害，对我也是个伤害。
5: 实际上，在整个的过往的几十年的生活过程中，彼此的性格磨合，包括所有的一些生活习惯，包括我们的财富的分配，甚至包括我们一起创造了整个家庭，那些基础的那些东西 并没有发

0: 发生本质的变化，
1: 嗯，
0: 这是一个事实，
1: 嗯，
0: 而仅仅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些特殊的事件或者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嗯，
0: 导致我们有情绪，
1: 对，
0: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产生的离婚行为，是不论对于个人的家庭而言，
1: 嗯，
0: 还是对于社会而言，都是只有害没有益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基于对您的爱人的了解，包括对您的了解，刚开头我就说了，您自己对于自己的婚姻状况，其实您自己也并没有特别特别的清晰，包括跟他，如果您要真的是一个迟疑特别，就是想要跟他过不下去的或想离婚的人，您很早以前就很想现在做这件事情，
1: 嗯，
0: 为什么没做？您心里比我清楚，
1: 嗯，
0: 肯定有很多的理由，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建议您换一个方式，
1: 嗯，
0: 我们也会跟他做工作，换一个方式，
1: 嗯，
0: 先不离婚。分开分居，我们说的分居呢，有可能是你们可能真的是完全分到不同的房间，甚至你们可能要分到不同的房子里面去，
1: 嗯，
0: 就是各自分居居住，
1: 嗯，
0: 不在一起共同的高频度的高密度的生活，
1: 嗯，
0: 逢年过节啊看父母啊，家庭亲戚走亲戚啊什么，这些因为家庭的一些就是客套要发生的事情可以去发生，而其他时候彼此各顾各自的生活，不做相互干涉。如果他同意，我觉得两年时间可以帮您去很好的审视这段婚姻，他的确有很多的问题，他也需要给他自己时间去成长，您也需要给您时间去消化。
2: 他有一百个理由，有一千个理由，我必须我再回到家。
0: 没关系，我们既然给你提这个方案，会给您立要求，
3: 一边在苦口婆心的劝导，另一边的调解也在娓娓道来的展开。
4: 就是好多人在这个时候说我要自由，他以为离了婚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5: 嗯，
4: 但他没有想过说为什么这您结婚二十年他没有选择离婚，但是因为他现在卡在这个状态，他觉得说您这儿给他压迫感，那儿给他压迫感，他自己觉得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离开您，
5: 嗯，
4: 但实际上他没有想过说真的如果离开您的话，他可能生活上会有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方方面面，可能给他更大的压力，
5: 嗯，
4: 对吧？
5: 你看有的时候当上这个水了，先别喝啊，这个水烫，就小点不严的事儿，他还是跟过去是一样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变化。
4: 步步紧逼他的后果就是让他今天做出离婚的一个判断。
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帮耳通七十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0: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1: 找一些依赖啊，你比如说您求助居委会，求助身边的朋友，求助您的孩子，您的子女，啊，尝试一下。这样的话，又不会让就给他那么大的压迫感，然后也去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去想起来您对他的好。
12: 所以这需要你们两个人努力。您呢是放一放，他是抓一抓，而不是你们俩以前的模式，一个使劲抓，一个使劲逃。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起诉期间这个算什么？
13: 起诉干什么？
5: 可以撤诉
12: 离婚，
2: 起诉离婚
13: 可以撤诉吗？是吗？
5: 对，可以撤诉呀，对呀。
13: 您现在起诉了，起诉是这样的，这个现在您是完全有撤诉的自由的，可以去选择撤诉，跟法院提交这个撤诉申请就可以了。
12: 这个今天我们不做强制要求，您想撤就撤，不想，我刚才不说主动权吗？在于您。
13: 婚姻方面，我们还是觉得您二位要慎重，因为你们之间的感情非常的这个基础还是不错的，二十多年。那如果我们在暂时不离婚的情况下，能够让你先感受到离完婚之后您追求的这个自由，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啊，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在您手里。
12: 不，你们可以自己陈述啊。所以我说，这个时候您要从这一步就开始学会，不要去询问妻子，询问我们这些所有人，我该不该撤诉啊？自己琢磨。
2: 明白。
3: 经过劝导，王先生之前的想法似乎有所动摇，他开始考虑撤诉的问题了。其实爱本就不该成为枷锁，家应该是温暖的港湾，这一点希望王先生和蓝女士能共同去体会。
14: 咱们药罐这个药，一个是它这个负压加上它这个药力，它这种双重的刺激缓解它这种咳嗽的症状。
15: 夏季是暑邪比较重，暑为阳气，它是有炎热的致病因素。
16: 针灸呢治疗这个湿疹效果也是特别好，
14: 嗯，
1: 养成一个思路，就是止痒、祛风、清热。
16: 湿为百病之源，风为百病之长。这些困病之后，我们会感到浑身疲乏、无力。
17: 寒主收引，凝滞血脉，它的经络不通，那么就容易造成疼痛。
9: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18: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9: 患病三十年，不敢告知家人。
19: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二十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9: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让皮肤恢复光滑。
19: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9: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我发现今天呢也不知道谁给的喜糖啊。
0: 阮老师看那儿，那有人举手。
2: 我拿来的。
1: 你拿来的、
0: 家里谁结婚了？
1: 是啊，
2: 我家老大。
0: 啊？
1: 什么？
0: 老大？
2: 不是不是。话没说完呢。我家老大啊，这个月考啊。考了一个全年级的第一名。
0: 嘿，立冬，你这说话这大喘气呀、这下把我们阮老师吓的。
1: 是是是，哎，孩子考得好，这就是好事。这糖啊，我们应该吃。
2: 这事儿哈，还真得感谢您，阮老师。
1: 为什么呀？
2: 之前呢，跟您不聊天吗？
1: 啊，
2: 我说我们家老大哈，这个学习怎么学，他都学不进去。刚才你知道吗？
0: 啊，
2: 阮老师告诉了我另外的一种学习方式，让我跟老大说一说。
0: 哟，
1: 是我跟他说了，方法不对呀，努力白费；这方法一对呀，事半功倍。这都是带孩子我带出来的经验。
0: 看看看看，跟着阮老师啊，不仅仅能学习健康知识、营养美食，还能学习学习的窍门
1: 啊！
0: 哎呦，阮老师，
1: 怎么了？
0: 这不是全能吗？
1: 得，少拍我马屁了，还全能呢？这句话也是曾经的一个朋友他跟我说的，就是昨天，哎，我跟大家提过那高老弟，他们家不是有乡绅吗？
2: 对，
1: 他是首屈一指了，算是赫赫有名了。他那个乡绅的种植啊，跟他那个种植方式有关。我这高老弟呀、他对于种植乡绅，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独特的种植方式。首先，高老弟他用的那个养料，就是那个营养乡绅的养料是非常好的，用的都是好的新鲜的那个草、落叶、草木灰等等天然的营养料，不添加任何的工业肥料。还有高老弟家的西洋参长的那个土壤，那也是有讲究的。就说这高老弟他那片西洋参的土地，光要是养那个土地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0: 哦，
1: 得十来年以上。
2: 哟，十来年以上，
1: 可不是吗？
2: 就不种植啊，光养那个地啊，
1: 啊，
2: 白养那地啊，
1: 啊，
2: 我那这个种植的周期也太漫长了。这
1: 我告诉你啊，高老弟他要的是西洋参的质量啊，不是数量。首先他这个种西洋参这个地他养肥了，就如同把咱们住的那个房子先给盖好了，然后你舒舒服服的住进大房子里，和咱们之前住的那个破旧不堪的那个稻草房那肯定是没法比的。
0: 那是，
1: 而且这个地方的土壤它是种植西洋参最好的土壤，你们去过你们就知道，那个地方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优越的地理条件让种植的西洋参那个营养成分是高于国内外的同类产品，这个是土壤方面。还有一个最绝的，就是高老弟，你们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吗？
0: 我知道啊，
1: 啊，
0: 我们老乡啊，
1: 啊，
0: 东北那嘎达的吗？
1: 我告诉你啊，东北呀、盛产人参。我告诉你干嘛？你知道？我跟你说，
2: 我也知道，
1: 你也知道啊。
2: 东北盛产人参，
1: 哎，
2: 谁不知道？
1: 我就不说了，我跟大伙儿说吧。那高老弟呢？他是纯东北人，他在东北的时候呢，他就种人参。在当地呀、他就已经很有名了，是一个有名的养参人。然后他就结合了养参方式，做到了趋利趋弊，把这个西洋参呢养到最好最精。
2: 就像是您说的
1: 啊，
2: 怪不得人家这西洋参好啊。
1: 啊，
2: 这种植的这个种种方式哈、那都跟这个普通种植的不一样。再说了，干一行是爱一行。人家对于种植西洋参那是钻研呢。
1: 那就说那高老弟之前总是给我邮寄过来那个西洋参，我一般呢会在我最忙的时候，我比较疲劳的时候，我就开始用它泡水喝，我连续喝一段时间，就是好几个月。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哟，本老太太眼睛发亮，那个眼皮子没那么沉了，还有这手脚啊，这个握力啊 好像增强了，
2: 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真的。你们看啊，我给你们拿出来啊，
2: 拿出来什么？
1: 拿出来什么呀？
2: 哟，
1: 看到了吗？
2: 水是吧？
1: 啊，对呀。
2: 啊，
1: 我这水杯里，我告诉大家，
2: 嗯。
1: 他泡的不就是西洋参吗？
2: 对，之前就看您呐，这杯子里边老是得泡点东西。
1: 哎，不是红的就是白的。
2: 对，今儿泡的是西洋参。
1: 对呀、啊，我把它西洋参切成条了。
2: 嗯嗯。
1: 因为切片我好难切呀，我给它劈柴似的这么劈开了。我告诉你，你们不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呢，我去那儿找高老弟了。我来一回的倒飞机啊，我真的是很累。
0: 嗯。
1: 我这心里这块就像压一块石头一样。这喘气啊有点发闷，好家伙，那我就喝点这样的西洋参泡水，我就觉得我自己呀、啊、好很多了。
0: 嗯，哎呦，我发现这个阮老师这杯子里泡这个东西，这造型挺别致啊，
1: 别致吗？
0: 看着像萝卜干儿呢，啊，像不像？
2: 一条一条的在你的意思
0: 是、啊
2: 嗯？
1: 哎，我这西洋参呐、啊，我从高老弟那儿要的。我这个是新鲜的，
0: 嗯，
1: 叉叉叉的就跟切萝卜条似的。哎，不过刚子
0: 啊，
1: 你可别小瞧了这一条条的东西啊。
0: 嗯，
1: 前段时间的高老弟他跟我说的，啊，我这里泡的可是西洋参一身之精华所在。
0: 一身之精华
1: 啊？
2: 啥呀？
1: 想知道
2: 啊？
1: 行吧，那就让高老弟亲自告诉你们俩，也告诉大家，也让你们俩呀、啊。长长知识，见见世面。

0: 哎呀，高老弟，好不容易找到你，跑那边说你上那边，跑那边说你上这边，终于找到你了。
1: 我上那边看怎么没来，我又上这边来了。来了，我一看这边没有，我又过去了。过去看怎么会到了。
0: 我找你真是找半天，找我一身大汗呢。
1: 天，太厉害了。
0: 第一个我得谢谢你啊，这么些年给我寄西洋参。我们家那老太太一直活到了93，
1: 是，
0: 就是年年吃你寄来的西洋参。我呢，有的是稍微拿点吃吃，我就觉得这西洋参呢挺不错，所以今天呢，我就来找你，问问这西洋参呢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不好
1: 啊？
0: 我在药店里吧买的那个西洋参呢就不咋地，那个西洋参这么样的，像个树枝一样的，一切那个片以后啊，全都是木屑那样的，
1: 长老化了。
0: 这
1: 西洋参5年是最好的，
0: 5年
1: 啊，5年是最好的
0: 哦。
1: 嗯，
0: 不能超过5年，
1: 不
0: 是野山参，
1: 不是
0: 越年头长越好。
1: 对，对，
0: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1: 两个概念。
0: 哎，我这2年吃你的西洋参
1: 啊，
0: 吃的不错。我请你什么时候饭店里去吃个饭？
1: 我看你老妹挠手，你这是皮肤荨麻疹啊？
0: 对，这你看到了？
1: 看到了，你看这
0: 鼓出来了，
1: 全都鼓出来，越挠越红。
0: 对，痒
1: 痒，你就用点这个西洋参，
0: 管用
1: 啊，养颜。
0: 我知道你今年又要收获西洋参了
1: 啊，
0: 你有吗？
1: 有。
0: 那咱你找找看呢？
1: 有找找看，
0: 你看看
1: 啊，看看。
0: 哎，我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就是我刚才找你的这一路过来吧，我就发现什么呢？我就发现有的那个西洋参呢，怎么没那个头上那个花了？有的有花，什么意思啊？
1: 它这个花啊，揪掉了
0: 啊，
1: 长根儿，然后呢，人参花
0: 啊，
1: 还能卖参花
0: 啊？
1: 哎，
0: 揪掉以后长下头的根儿，
1: 长下头。你要不揪掉，它长上头。
0: 那
1: 啊，
0: 我知道这香参确实是对身体健康特有帮助，
1: 特别好。
0: 你看看这儿有没有啊？
1: 有，
0: 这就有一个揪掉头的呢。
1: 这就有一个，
0: 就说明什么？
1: 哎，就说明哈，就是把花揪去，它第一根长得大。
0: 哦，
1: 要是花不揪呢，花就都在花里上，这么样都在根底下。
0: 我不太信。
1: 你不信
0: 啊？
1: 真的。
0: 真的
1: 啊？真的，我挖着给你看看。
0: 那行，你挖了我看看。
1: 嗯。
0: 啊，手都能挖呀！
2: 啊，呀，肾出来了，
0: 来着，又让我瞧瞧，让我瞧瞧，
2: 来着，挺好。
0: 那挖出来我看看，
2: 你看，
0: 哎呀呀，
2: 啊，
0: 这西洋参，
2: 嗯，
0: 我这是第一回看见新鲜的西洋参。
1: 是，
0: 哎，高老弟啊，我问问，这根5年的参算是好的了吧？
1: 最好的。
0: 你看看这上头那个花也给揪了，这说明营养价值都在这下头了。
1: 哎，
0: 是吧？
1: 是是是。
0: 啊，这头一回看到这样的参，
1: 你看这5年这些参啊是最好的，啊，你看它长的长相，相当好，
0: 相当好，品相好
1: 啊！不信我给你剪片尝尝，
0: 真的，
1: 真的，
0: 这新鲜的我还没尝过呢，
1: 你尝尝今天，
0: 行，
1: 啊，
0: 哎呦，你还考究，啊。你打算干嘛？
1: 虚的减去，虚的和上面架子不行。
0: 虚的我也要。
1: 哎，好好，最好的架子在这一股了。
0: 我不管，我拿回泡茶去。
1: 哎，
0: 你不能扔，你说虚子不要。不过我买西洋参确实，哎呦，这么大一块都不要了。
1: 哎，
0: 啊，
1: 最好的架子在这一股了。
0: 那你剪吧。这个还有用吗？
1: 有用，泡茶、泡酒都是好东西。
0: 行，给这个我带着。
1: 哎，
0: 你这个该怎么弄？
1: 我剪一片，你尝尝。
0: 好好好。
1: 嗯，你嚼一股都干净的。哎，好，你尝尝。
0: 就这么吃吗？
1: 就这么吃。
0: 我吃了啊。这个有点泥巴，我留着。
1: 有点泥。
0: 留着带回去晒晒，
1: 对，
0: 洗干净。
1: 泡茶。
0: 哎，这个新鲜的这个香参，我吃着以后啊，什么感觉？先是苦。
1: 苦。
0: 嗯。
1: 嗯。
0: 苦的我这么嚼吧嚼吧，我发现呢，我嘴里的那个口水唾液多了。
1: 对。
0: 嗯，这生津液。
1: 对，这个嚼劲儿差，要是过火的嚼劲儿就有嚼头了。这个哈，脆好。
0: 脆好。
1: 哎，西洋参最好的应用价值就是中间这一股了。
0: 哎，我觉得我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什么，高老弟啊。
1: 嗯。
0: 眼睛看上去你这儿的山呢，眼睛亮。
1: 亮了，
0: 觉得好像这个精气神来了，
1: 哎，
0: 就是开头那个苦过后回甘了，
1: 过后就是铁盐。
0: 嗯，我今天终于明白了，买的香参为什么没须子。
1: 嗯，
0: 原来那个营养价值全都在这个主根这儿。
1: 主根这一股肉。
0: 嗯，你看你说你们这儿都不要，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城里人来说，
1: 嗯，
0: 这也是个宝贝啊，对不对？它比萝卜强啊。
1: 强多了。
0: 嗯，我把它洗洗干净晒干了，我泡茶喝。
1: 泡茶。
0: 这个我也。
1: 这个泡茶。
0: 泡茶泡酒。
1: 哎。
0: 高老弟啊，
1: 哎，
0: 我今天没白来
1: 啊，
0: 长知识了，谢谢你。
1: 嗯，
0: 哎呀，这个香参呢，真是个好东西，是个狠货。
1: 狠货。
0: 嗯嗯，
1: 是是。
3: 我这样啊，饶老师，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您这杯子里泡的不是萝卜干啊，
0: 嗯，
3: 这是狠货呀，五年主根的西洋参呢，
0: 嗯。
4: 我觉得你啊，
3: 啊，
4: 用一个词来形容，
3: 嗯。
4: 你这叫有眼不识泰山，有眼不识金镶玉啊。
0: 哎，你们俩还记得高老弟跟我说的那个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一对是事半功倍。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吃西洋参，其实你们也是这样，你自己会觉得我买的西洋参呐，10年的肯定是20年的啊，那我吃起来我怎么吃半天我就觉得我这身上变化不大呢，
3: 嗯，
0: 那有些朋友他就说了，我这西洋参呢，我是放锅里，啊，我是炖着吃的，我是煮着吃的，我是搁茶杯里泡水吃的，
3: 嗯，
0: 我怎么吃了这几个月了，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没什么大的好转呢？是不是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啊？
3: 为什么呢？
0: 那为什么呀？那我跟你说呀，
3: 嗯，
0: 就是方法没用对。
3: 哦，
0: 哎，你如果说。你要吃西洋参，你去找5年生的西洋参，还得是那个当中间的主根部分。
4: 嗯，
0: 你吃这个，你看看有没有效果？
4: 对，你得在这个西洋参呢，最牛的黄金时期。
0: 啊，对，
4: 也就是那5年。
0: 对，
4: 5年的。
0: 对，
4: 而且只留一身之精华的主根的。
0: 嗯，
4: 肯定有很好的效果。
0: 嗯，
4: 这叫精益求精，好上加好。
0: 对对对。
4: 嗯，
0: 现在呢？我们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或者是像你们俩这个中年人啊，
3: 嗯，
0: 多多少少，咱们有没有感觉，好像这一阵子，这儿，啊，或者是怎么样，
4: 嗯，
0: 我们是不是免疫力下降啊？
3: 是，
0: 是不是？
3: 嗯，
0: 哎，身体是不是虚啊？
3: 对。
0: 然后呢，一天到晚呢，打不起精神，迷迷糊糊，想睡觉。
3: 没有劲儿，
0: 对，干个什么事儿啊？
3: 嗯，
0: 人家喊你去旅游，你就说：“哎呀，最近没精神，我就不去了。”
3: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放假前，我看到一位我们工作人员出门，
3: 嗯，
0: 工作人员出门，我就问他：“哎，放假前吗？你过节去哪玩啊？”
4: 嗯，
0: 他就跟我说：“还玩呢，阮老师，我太累了，我回家睡觉。”不瞒大家说，他也就是刚刚30多岁的年龄。搞得一个人没精气神儿，那精气神还没我好呢。当时呢，我说呀，回家行，我给你一道营养菜，回家你坐着吃啊。结果没多久，咱们上班了，这工作人员呢，抽空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了。我一看，哟，这家伙变了，那脸儿红扑扑的，
4: 哟，
0: 那精气神可足了。我这一看，哎，原来你那个头发。都有几根白头发了，
4: 嗯，
0: 现在我这两天看看你这白头发好像少了很多呀。他还跟我说，阮老师啊，再到下次过节放假我准备去爬泰山。
3: 哟，阮老师，啊，这啥营养菜这么厉害呀，啊，好吃不，啊，
0: 好吃，你放心，绝对的美味又健康。
3: 嗯，
0: 就这一道营养菜非常神秘，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中医大师，他教给我的。
4: 叫啥呀？
0: 叫西洋参炖羊肉。
3: 哎呀，我听到了，
0: 听到了，
3: 羊肉，
0: 羊肉，哎，
4: 耳朵就好使啊。
0: 他的耳朵真好使。
4: 嗯，
0: 西洋参呐，能补气滋阴，不上火。它里边含有丰富的人参皂苷呐，多糖啊。黄酮类呀，肽类呀，核酸呐，等等有益的成分和多种的微量元素。
3: 嗯，
4: 这简直哈
0: 啊，
4: 简直就是营养的小金库。
0: 没错没错，这个西洋参里头呢还含有人参皂苷，这个厉害。
4: 嗯，
0: 它能提高人体抵抗力，就像平时我们有些朋友犯困了， 提不起精神了，
1: 嗯，
0: 脸色这个黄里透着灰呀、啊，气色不好啊，还有女同志的月经不调啊，还有一些朋友吃点东西胃肠炎啦、嗯，我们年轻人、中年人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吃点这个西洋参，补充那么一点儿人参皂苷，它就能通过多种途径增强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它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然后呢，它能够修复、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这就等于给咱们呢都穿上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罩。
3: 哎，
0: 什么流感呐、啊？什么小症状啊、
3: 嗯、
0: 什么不好的疾病啊，都给我靠边去，胡说你啊、嗯、
3: 哎呀，吃上西洋参免疫力提高了，小症状大毛病不好的疾病 啊就不爱找上我们了。
0: 对、哦、
3: 哎，对了阮老师、哎、啊，这西洋参炖羊肉那怎么做呀，你得教教我们吧。
0: 啊，
3: 我可想吃的。
0: 你看看，我以为你想学呢，直接告诉我想吃。
4: 他您还不知道吗？
0: 知道知道，绝对了解，
4: 嗯，
0: 秒懂啊，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一道、嗯、这个既美味又营养的西洋参炖羊肉。我告诉你刚子，这道美食真的不简单、
3: 嗯、
0: 比方说什么体虚呀、啊、乏力呀、啊、感冒啊、免疫力差呀、气色不好啊、什么皮肤痒痒啊、
3: 嗯、
0: 什么翻来覆去的就总是不容易好的、
3: 嗯、
0: 或者是什么脱发的。哎，刚子李东啊，
4: 嗯，
0: 哎，脱发你们俩没有？
4: 没有、啊、
0: 对对对对对。哎，但是你们想要身体棒棒，对不对、
3: 哎、
0: 你们想要气血足足，
3: 哎，
0: 是不是？哎，你们俩就给我吃上这道西洋参炖羊肉、
4: 嗯、
0: 告诉你俩准没错。
3: 好、嗯，
0: 制作这道西洋参炖羊肉，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

羊身片，羊肉呢500克左右，姜片、葱段少许。首先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稍许的料酒，再放入剁好的羊肉，我们把它焯水，去浮沫。然后呢，把羊肉捞出来洗干净。另外，换砂锅，砂锅里放入姜片、葱段、羊肉、西洋参片以及适量的清水，大火把它烧开以后，转中小火煮60分钟。我们加入稍许的盐，调一个味儿。今天的这道西洋参炖羊肉就做好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0: 这道香参炖羊肉我做好了，馋虫缸子，你还满意吗？
1: 哎呀，我满意，这么香的美食，又是香参又是羊肉的，又健康又营养啊！
2: 明天正好我爸妈过来，我就做这道菜，哎呀，给这老两口啊，露露我这手艺，也给他们呢补一补身体。
0: 哎，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道菜真的适合你爸妈。因为西洋参里呀，它富含丰富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能够抑制我们身体里自由基的产生，有保护胰岛、血管健康的作用。同时呢，这个西洋参里呢还含有硒元素，这个我昨天就讲过。
2: 是，
0: 你说咱们这个无论什么年纪的人，咱补充点硒元素，对我们的肝呐、糖尿病啊那个不友好的问题呀、以及我们呼吸系统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我告诉大家都有很好的控制预防的作用。同时再说说有人最爱的羊肉。
1: 羊肉，
0: 羊肉里它也含有硒元素，还能抗重金属毒性，还能保护我们的视力。有那么一句话说的挺好啊，叫防患于未然。那咱们吃点西洋参炖羊肉，咱们把免疫力往上提一提，这个疾病呢就能去一去，健康呢就能来一来。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老馋猫
0: 啊，
2: 老馋猫，他说袁老师，我天天看您节目啊，跟您学做这个健康的美食，我从这180斤我瘦到了160斤了。
0: 哇，
1: 阮老师的营养菜还有减肥的功效呢。
2: 你看
0: 这你就不懂了。其实很多身体胖的人呢不是营养过剩，而是他的营养不均衡。长期的吃营养菜，吃对了，营养补充上来了，身体它逐渐的它那个代谢就变快，没用的代谢掉，没用的代谢掉，慢慢的它就会燃烧掉一部分没用的脂肪。
2: 长知识了吧？
0: 长知识了吧？
2: 对，这位友还说哈
0: 啊，
2: 他说瘦下来之后呢，又去跳这广场舞了。那些老妹妹哈，都争着抢着和我跳。
1: 哎呦，
0: 是吗？
2: 还要加我的联系方式
0: 啊，
2: 说要请我吃饭
0: 啊。
2: 我就从一个油腻的老头儿，我变成了一个帅气的大叔。我现在吧，就是这个心脏哈，有点闷。之前到医院去看过，说呢是供血不足。平时呢头呢还有点迷糊。有时候这个跳跳舞啊，就感觉哟，像那个
0: 晕船一样，是吗？
2: 晕船了一样。有一次呢，跟我一起跳舞的哈一个老妹妹
0: 啊。
2: 我们俩不在一块儿跳吗？结果我一下子没站住，就倒人家怀里了，就把我弄得就特别的不好意思，
0: 难为情了
2: 啊。然后前几天呢，托朋友哈，就是找到了那个西洋参
0: 啊，
2: 太贵了，
0: 太贵了，
2: 心疼我这钱包啊，但是还得吃啊，
0: 对，
2: 吃了之后吧，这几天心脏哈倒是没有那么憋了。
0: 太棒了，
2: 睡眠呢也有改善了，
0: 太棒了，
2: 挺好。
0: 嗯，
2: 我就想着你说我这身体啊，要是一直这么调理啊，调理好了，我不就。

0: 就能放心的跳舞了吗？
1: 没错没错。
0: 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
1: 啊？
0: 啊，您做一个五年主跟那个西洋参的团购
1: 啊，
0: 价格上呢，您再实惠点
1: 啊，
0: 我呢好多买一点。嗯，
1: 哟，这听到这儿听出点味道来了啊！这是一位让我找西洋参的。您这位
0: 老馋猫，
1: 老馋猫，您馋上西洋参了，不是吃小毛鱼了是吧？哎，您给我一点时间，我尽量的帮你去找找。咱们还要五年的，对吧？还得要主根部分的西洋参，对吧？那叫什么？那叫宝贝中的宝贝，那叫精品中的精品。这市面上想要找到这么高品质的西洋参，我告诉您呢，难呐啊！同时呢，这价格还得保住您那个钱包，是不是？这价格肯定高啊。所以呢，想要做这样的一次西洋参的团购活动，我自己都觉得不容易。
2: 不容易。
1: 虽然不容易吧，但我也尽量帮大家去找找看。目前您用上西洋参，我告诉你说句实话，对您是有很大改善的，很多问题都有改善。西洋参里的拟人参皂苷叫 F11，它具有很好的改善咱们心脏供血不足的问题。同时呢，这西洋参呢还能补气滋阴，咱不上火，对您的心脏的憋闷呐、头晕的问题呀、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要是找到了五年的主根的西洋参，您就放心吃。平时这个西洋参呢，也可以做点西洋参燕麦粥啊，或者说西洋参红枣搁在大米里熬粥啊，每天当早餐吃这就行。您呢，按照我这些说法，不管怎么吃，每天都吃点儿啊，这个对你身体健康有帮助。还有这团购，立冬刚子，这我只能是
2: 尽力吧。
1: 那你们也得协助一下啊，
2: 必须的。
0: 说了，对吧？
1: 对对，要协助一下啊。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0: 养狗大王强哥他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
1: 啊、
0: 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我呀，是一天不看您节目啊，浑身难受啊。我吧是一个十里八村的养狗大户，可以说吧有点小钱儿。但是年轻的时候吧，胡子憨喝的，把这个身体吧都吃坏了，高血糖，到现在都有十多年了吧，老糖人了。哎，我就现在愁啊，现在是想喝酒，啤的白都行，然后想吃肉呢，酱大骨、红烧肉都可以，就我就是馋，肚子里都是馋虫。
2: 这强哥太逗了哈、跟我有一拼的，就是喜欢吃。
1: 刚子，一顿不让你吃香的，你都难受，更何况这强哥呢？已经十多年的高血糖了，
2: 十多年了，
1: 控制饮食十多年，真的不容易啊！
2: 不容易，
0: 是太难了哈。他下边还有一段这个文字
1: 啊，
0: 他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托人买到了西洋参，
1: 还真不错。
0: 用了之后确实很不错啊，用着这血糖呢稳定了一些。但是呢，一吃点水果呢又蹭上去了
1: 啊啊啊！您说您呐，这十多年的老糖人了，想要血糖平稳。还想要吃点水果解解馋，就不能简简单单的用西洋参，必须要是五年的西洋参。这个年份的西洋参营养价值基本上它已经属于在顶峰了，少一年多一年那都不行。还有想要效果更好，必须咱们只吃西洋参当中那段主根的部分。主根是一根西洋参当中最精华的部分，属于精益求精，这效果呢才能好上加好。像西洋参当中的姑石子皂苷，你可能不知道，它有促进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抗氧化等等作用。同时呢，这西洋参它补气滋阴不上火，对您血糖高引发的口渴会有很大的帮助。还说什么了？
0: 五年的主根西洋参呢？
1: 啊，
0: 谁不知道它好啊？
1: 啊，是啊，
0: 啊，打听了
1: 啊。
0: 太贵了
1: 哦，打听了，
0: 对，所以说他下边不就有要求吗？
1: 啊，
0: 希望您好好的帮着找一找，您做个团购吧，
1: 这
0: 省点钱吧。
1: 立冬啊，立冬，我太难了，太难了，看来只有顺利的给大家做成团购活动，这才能满足你们，不然你们不

0: 放过我。不过呢，这又要东西好，也要嘎地比你，
1: 又要价格便宜。
0: 对，你这翻译不错啊，又要价格便宜，这根本就不可能把这个团购顺利而为呀。我怎么办呢？迎难而上吧。你们等我的消息，
2: 加油吧，
1: 加油。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6: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声腺瘤。
5: 酒囊必聋，酒囊必痴是真的吗？
6: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5: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7: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5: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宜英液、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住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光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

0: 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1: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1: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怎么去判断它，我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2: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持续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的时候烦得不行，工作都无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1: 太严重了，
2: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3、4、5、6这是比较重。
1: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2: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大家是接受不了了是吗？那其实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3: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着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这样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1: 哦，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呢，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4: 您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就耳朵就刚才跟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1: 就像前面那个小
4: 的声儿，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3、5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着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吧，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的。
5: 是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视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1: 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2: 首先，它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6: 年纪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丽耳病，它都会出现

0: 高血压、糖尿病，那些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他也后期也会出现一个那个症状。还有一类就是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他就合并一些耳鸣，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心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他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1: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有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2: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先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会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再一看查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 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神经瘤。所以说像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神经瘤引起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2: 对，
1: 那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2: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给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是气滞血瘀，血管呢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要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就是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那么耳朵就聋了，往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突发性耳聋。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跟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这不是很危险的吗？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啊，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1: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0: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都是可以的。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三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那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啊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西医直接给他补四注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1周到2周，耳鸣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2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在这种 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

0: 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10年的、20年的，有的说这个癌症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用好的办法。
1: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我就不去治。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股市注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0: 股市注药吧，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了这种股市注药的一个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这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是从这个鼓膜送个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股室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它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的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1: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股市注药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0: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不然你不能随便打，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要有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它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它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1: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0: 对，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2: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他取出来以后
1: 就好了，
2: 突然好了，这就哎呀高兴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栓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0: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90岁还鸣，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股市注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都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 这种病我们送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骨质注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和级数一下子降到三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了两到三周以后基本就不明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好睡好觉不想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他来到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了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给你降下来，否则确实它是比较顽固的一个疾病。
1: 骨质注药我们刚才详细给大家说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您还提到了两种方法，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
0: 对，
1: 它也是对我们的耳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0: 对的，这个中药熏蒸的方法呢是专门针对这种老年性耳鸣这个患者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它是不含有激素的，也不含有抗生素，不容易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的问题，患者用起来非常安心，效果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药外治的方法，它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病症选取一个特殊的一些中药组方熏蒸的方式直接作用耳部，它可以迅速改善我们这个耳部的微循环，通经活络，利耳通窍，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所以一般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因为通过骨质注药这个直接给药以后，它这个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的症状，包括我们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以后，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
1: 这个针灸就要请李主任来说一说了。
2: 这个针灸呢，就单纯的拿那个咱老祖宗留下那个针灸针，直接扎那个穴位啊，特定的部位刺激这个经络。咱们就把这个针灸呢，就是末梢加一点微弱的电流，你不能电流太大呀。所以这个时候那个电流一刺激，对这个针灸的这个作用就加强了。在这个电呢本身对这个穴位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叫针灸电疗。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有专门在研究中医研究针灸的大夫，他发现了呀在耳周呢有一些特殊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专门给他对这个耳鸣对于耳的健康特别起作用，然后呢在这个特定的穴位呢进行这个针灸电疗，结果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主要是啊通过这两种刺激啊，通过针的直接刺激电流的微弱刺激，使这个经络啊舒筋活络嘛，它的确是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有相当大的好处。另外呢这个针灸呀电疗呢对人的主要的脏器没有任何影响，心血管呀肝脏呀脾脏呀这些都没有影响，所以的话对全身它没有任何害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个。刚才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患者通过这个针灸电疗以后呢，他的耳朵的耳鸣呢解清了，而且他觉得脑袋特别清爽，好像特别舒服，一下好像这个脑袋就记忆力也这个
1: 提升了，
2: 精神也焕发了，然后跟人的反应跟人对话交流反应也敏锐了，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这种方法。
1: 所以在这儿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拖，如果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来获得治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些中西结合的相应的一些方法不是不能治，而是没有找对人治。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眩晕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李建岳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接下来邀请李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不需要治疗？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大，其他的原因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肿瘤、炎症、睡眠障碍、精神障碍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因为肾虚？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肾虚，肝、脾、肾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就治不好？
2: 错误，耳鸣是可以治疗的，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的寻找它的病因，进行病因的治疗，另一方面根据它的症状进行对症的治疗， 通过中西医结合这样治疗，

0: 明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阿姨，当时您是耳鸣什么样的情况啊？跟我们说一说。
2: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嘛，就老是倒夜班，晚上睡觉呢也不规律。在四十岁的时候啊，我就得上了耳鸣，但是那时候啊，就不是很重，我就没管它，也没治它。2020年的时候，发烧了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啊，那个耳鸣啊，它就加重了，那个声音呢，我感觉两边的声音特别的刺耳，那个耳朵啊就像贯穿了一样，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一睡在床上，刺的声音把耳朵啊特别难受，然后我老伴在旁边睡觉，那呼噜声哦，那真是难受，我就把他叫醒，我想跟他说一下嘛，他就嫌我吵，哎呀，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后来没办法，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到外面去遛弯，遛到那个3点多钟的，累了才回家才睡着了。其实我也到处看过耳鸣，治疗神经嘛，营养神经的我也治疗了，那个打通血管也治疗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感觉到崩溃了。你们不知道啊，那耳鸣的情况啊，你们没有尝试过，太难受了。我都崩溃了。有一次我就打车嘛，有个司机，哎，我说我这还是挺幸运的。那个司机呀，就跟我聊起了这个事儿，他就说他们家他妈妈也是有耳鸣的情况，后来呀治好了，哎，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肖主任，我们家人就感觉到挺开心的，就尝试嘛，想尝试一下，就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呢，特别的耐心，我一去了以后就给我检查了一下，哎，查了一下，不光是耳鸣，还发现我的听力有点下降了。后来我儿子就说了，哎，还真是的。他说，我在家里我就看电视嘛，看手机嘛，把那个声音呢调得很大很大。儿子就说，妈就跟我说话，然后我也不理他。我儿子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了？这每天生气这也不行啊。其实啊，我就是听不见，我都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呢，在肖主任那住了一个星期嘛，肖主任就给我弄了那个股市的那个注药，就往我耳朵里面打药，我就感觉到，哎，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声频治疗吧，就是把那个圆圆的一个头放到我耳朵里面，我就躺着，感觉到耳朵呀一下就通了，哎呦，特别的舒服。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中药的那个熏蒸，又给我中药的调理，住了大概有2周吧，我现在听力啊特别的好，而且呀那个耳鸣全部都没有了，
1: 也没有复发。
2: 对对对，大概2年呢，差不多2年了吧。而且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的老年生活啊，也对我来说哈，信心满满的。每天出去跳舞呀、唱歌呀，可开心了。
1: 能感受到您的开心。
2: 对对对，特别开心。我们家人也挺高兴的，我自己身体也好了。特别感谢肖主任，
1: 好的，也谢谢您，您的快乐都感染我了。
2: 对对对
1: 对，而且呢，这个阿姨在讲述的时候，她的声音其实也没有特别大，我跟她交流，她也听得非常清楚，说明她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情况。
3: 对，
1: 我们不需要提高音量跟她
3: 说话。交流啊，
1: 她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比较正常，而且也是偏低的，不需要很大声音说话，也说明她自己现在很清晰的能听到自己说话。那当时是。肖医生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给他治的？
3: 因为他这个病呢，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也是采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股市输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是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结合我们一个电疗、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五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就是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的耳道，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它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使它通经活络，营养这个内耳神经，它治起来它是非常舒服的。 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这种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骨质注药，效果非常显著。你看这个患者他就起到明显的效果了，这特别开心。
1: 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球放进耳朵里边，
3: 直接放在里面，
1: 而且又很快。
3: 对，一般治疗半个小时左右一次，基本上
1: 他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觉得轻松了的这种感觉。
3: 对，他一下子通了，他就感觉是舒服了。
0: 对这个耳鸣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综合的一个考虑。第一呢，不要拖。那有了这病呢，你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1: 看看怎么回事
0: 儿。看怎么回事儿。那么要听医生，听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1: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金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2: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3: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咱们药罐这个药，一个是它这个负压加上它这个药力，它这种双重的刺激缓解它这种咳嗽的症状。
5: 夏季是暑邪比较重，暑为阳气，它是由炎热的致病因素。
6: 针灸呢治疗这个湿疹效果也是特别好，总之一个思路就是止痒祛风清热。
7: 湿为百病之源，风为百病之长，这些困病之后我们会感到浑身疲乏无力，
8: 痰主收引凝滞血脉，它的经络不通，那么就容易造成疼痛。
0: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9: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0: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9: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生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0: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10: 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涂布在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1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芥辣奇妙虾。
5: 我是全聚德奥运村店的味道掌门张刚，今天呢在这里教大家做一道芥辣奇妙虾。虾肉我们先把它简单的处理一下，一个虾的背部啊，把它破开，如果有虾线的话就顺手就把它去掉。现在我们要把它腌制一下，放一克盐啊，如果家里头喜欢吃这个浓味一点的话可以多搁点鸡蛋黄啊，咱们是全蛋液就可以，玉米淀粉的话30克左右吧。这个抓完了以后，大家看这个虾，虾的表面形成了一种就跟乳酪状的一种。好，现在咱们调一个芥辣的奇妙酱，在放这个芥末的时候啊，这个因人而异，然后咱们把它搅拌均匀。下一步呢，咱们用油把它炸制哈。这个虾炸的时候，刚下锅的时候油温要稍微高一点，用这个手慢慢的接近这个油面，离这个油面还有10公分的时候觉得很虚手了，说明这个油温在180度左右了，就可以炸制了。挑这个虾的中部，这样自然形成一个球状，大约是炸至2分钟左右。现在虾一看一点点在油面上飘，说明这虾就快熟了。虾炸好了，我们把这个虾裹上咱们调好的奇妙酱，芥辣奇妙虾做好了。这道菜呢，甜甜的，带一点芥辣的味道，一定特别适合女士和小孩子们的口味。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面皮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2: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啊，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3: 他们家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11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1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2: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啊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你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3: 特好吃。
2: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3: 非常好吃。
4: 非常好吃。
5: 好吃。
4: 我经常来。
2: 经常来。
4: 哎，好吃好吃。
2: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5: 好吃。我天天都想吃。
6: 太好吃了。
3: 真好吃。
2: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3: 味道好极了。
7: 真的很棒。
2: 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5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5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8: 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桶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9: 他们家凉皮儿劲道爽口，口感呢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10: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面皮。
11: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让我带走。
1: 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去站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5色杂粮麻酱面皮，
12: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
13: 嗯，咱家一品王5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3: 5色杂粮，5种面饼。今天你看我这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这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它吃着过瘾。
1: 咱家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14: 99块钱到手30包的5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

0: 太实惠了。
1: 这里面配了有三个料包，蔬菜、芝麻、蜜着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2: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同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2: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4: 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五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的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瓜丝，这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啊，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
5: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
2: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您吃到咱们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弹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0: 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1: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啊它的营养全面，五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6: 我喜欢荞麦的，
1: 紫薯味也不错，
6: 玉米味的也很好吃，
1: 麦香味的也不错。

0: 加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2: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3: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5种杂粮，5种味道，5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0: 天气炎热，推一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5种杂粮，5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5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5种口味，5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5种面皮，5大营养，5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
2: 好吃，真的好吃，5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

0: 喜欢波太太，
1: 我喜欢荞麦的，
0: 紫薯味儿也不错，
1: 樱桃味儿的也很好吃，
0: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2: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儿，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0: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3: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5种杂粮，5种味道，5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4: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6: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7: 咱们药罐这个药，一个是它这个负压加上它这个药力，它这种双重的刺激缓解它这种咳嗽的症状。
8: 夏季是暑邪比较重，暑为阳气，它是由炎热的致病因素。
9: 针灸呢治疗这个湿疹效果也是特别好，反正一个思路就是止痒祛风清热。
10: 湿为百病之源，风为百病之长，这些困窘之后我们会感到浑身疲乏无力，
11: 痰主收引凝滞血脉，它的经络不通，那么就容易造成疼痛。
12: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13: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12: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13: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形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12: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14: 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初步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15: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醋焖红烧肉。
5: 大家好，我叫吕金，来自通州北斗希尔顿酒店的主厨。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做红烧肉，寓意着大家呢新年的红红火火。今天呢，我们带来的食材呢是五花肉，可以看得见，就是它的层次是非常分明的，就是一层肥，一层瘦，品质特别好。五花肉呢，洗干净，我们找一蒸锅，把它给蒸一下，在上气之后呢，记它25分钟。蒸的过程中呢，会去掉一部分油脂，烧的时候它会很快的进味儿。我们肉出来之后呢，根据我们的自己家切大小来进行最后一个成型。切好的红烧肉肉块呢，我们把它给焯个水，然后我们直接捞出来。我们整个做红烧肉呢是不加一滴水的，我们用的是4种醋和1种花椒酒来去烧制它。米醋大概有个250克，红醋100克左右，香醋大概也是100克左右，陈醋60克左右，花椒酒呢大概是1瓶的量，冰糖300克左右，3个大料，红曲米呢主要是调色的啊，用大火烧，烧10分钟。然后再改成小火，大概35到40分钟就可以了。最后呢，我们倒入山楂，这道菜算是 OK 了。

0: 茶叶。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呐、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 哎呀，是、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闻一口不塞牙。还不粘牙，
0: 嗯，
1: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啊？
1: 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
0: 嗯，
1: 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呢。
0: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1: 是
0: 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
1: 嗯、
0: 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2: 没事，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
0: 嗯
2: 啊，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0: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人啊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0: 是
2: 完全正确，阿姨
1: 是吧？
2: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0: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2: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哎，说白了吧就是沉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
0: 哎，
1: 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0: 哎、
1: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2: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0: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
0: 嗯、
1: 根本就扛不住。
0: 哎，
2: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
0: 啊、
2: 7盒成了吧？
0: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0: 9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可以。

0: 定还不够呢。
1: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0: 阿姨啊，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2: 哎，我看行。
1: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2: 哎，你别去，别去，
1: 这个后槽要掉了，就8盒。
2: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儿。
1: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
2: 不难，
0: 阿姨。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2: 对呀。
0: 哎，
1: 这10盒真给不了，哎，这9盒都够呛呢，嗯。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一分钱一分货，你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哎，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嗯，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0: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2: 费劲啊。
0: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
2: 对。
0: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1: 不到100盒。
0: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2: 我得赶快收两盒。
0: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1: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啊。
0: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2: 就是，
0: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1: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
0: 嗯，
1: 谢谢各位了。哎呀，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2: 我也抢。
0: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了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着时候都要嚼咕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哎，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

0: 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碎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德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十大盒，哎，咱们十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个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边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着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呀、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的。
1: 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益臻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2: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2: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 1.5 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4: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四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对，如果您是每天吃不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4: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

0: 五个，到手27个。
1: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两个，
0: 哎，
1: 我立刻就买一组。
0: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对吧？
1: 啊，
0: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2: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1: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2: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3: 太好了。
0: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啊，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呀，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儿。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这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儿，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呀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
0: 对，
1: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不用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的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啊，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啊，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DHA、EPA 和 Omega-3 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3 被誉为海洋黄金。
1: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3 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2: 对，
1: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儿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儿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0: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 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2: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好，
2: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0: 对，
2: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0: 哟，太好了，
2: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1: 嗯，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0: 是是是。

0: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1: 是吧？
0: 我呀都懂。
1: 对，
0: 您呀是源头厂家，
2: 嗯，
0: 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1: 对，
0: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1: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2: 哎、真是
1: 这样，阿姨、嗯、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儿，
0: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嗯、直接优惠40%，
1: 就是、
0: 啊、买10罐送6罐，
1: 哎，挺好，
0: 我看就行了，
1: 我觉得挺好。
2: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
1: 嗯
2: 啊，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1: 没错。
2: 那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1: 哎呦，太好了，
2: 今儿高兴，好吧？
1: 嗯，
2: 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1: 行
2: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
1: 嗯，
2: 给您16大罐。
1: 刚才你看窦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2: 对、哎、对，还有礼品，
1: 哎，
2: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
1: 哎，
2: 啊，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
1: 嗯、
2: 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1: 哎，
2: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
1: 哎、
2: 都。单独拿出4罐来，
1: 嚯，
2: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1: 行。
2: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
1: 啊，
2: 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
1: 嗯、
2: 啊。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1: 20罐，
2: 20罐，
1: 哇，不错不错不错，
2: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1: 太合适了！
2: 我从业了10年，
1: 是吗？
2: 从来
1: 没见过，是不是？
2: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1: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着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在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您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啊。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窦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椒汁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椒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
1: 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不光小孙子可以吃，其实您二老啊，其实也可以多吃。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1: 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
0: 哦，
1: 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椒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

0: 市，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咱们药罐这个药，一个是它这个负压加上它这个药力，它这种双重的刺激缓解它这种咳嗽的症状。
4: 夏季是暑邪比较重，暑为阳气，它是由炎热的致病因素。
5: 针灸呢治疗这个湿疹效果也是特别好，本着一个思路就是止痒祛风清热。
6: 湿为百病之源，风为百病之长，这些困病之后我们会感到浑身疲乏无力。
7: 寒主收液，凝滞血脉，它的经络不通，那么就容易造成疼痛。
2: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8: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2: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8: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形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2: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9: 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涂布在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1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麦子店可以说是一个个性的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最洋气的地方，有着最乡土的名字。说它洋气，什么燕莎蓝港好运街、酒吧西餐大使馆都云集在这儿。那说它乡土呢，您看北平城郊地图就标注着什么麦子店啊、枣子营啊、水锥子呀，这都是田园的景象啊。那有人问了，为什么这个地方叫麦子店呢？因为当年呢，这是北京的东郊，盛产麦子。有人说那盛产麦子叫麦子村不一样吗？还不行，因为当年这地方呢也是东郊地区小麦交易的一个重要地点，开设了很多的粮店，所以又盛产小麦，粮店又多，就取名叫麦子店了。您看这么多年过去了，麦子店这名字依然没改，但是现在这地方啊还是北京的时尚商圈，云集了各地各国美食。那么今天呢，咱要介绍的是一个西餐厅，它这个主厨啊是一个北京人，干这西餐呢有20多年了，而且呢不光是手艺好，他还有很多特长和爱好。
1: 晚上呢，晚上吃饼行吗？哎，李子买点这个。好，够了。来，
2: 两车子烂了，我得了吧。
1: 不行，那俩烂了。你看这，你看这底下，你看这底下，你都给他，都给他，给他拿着吧。
3: 给张妈一袋。
1: 好嘞啊，走吧。为什么要每天早晨起来这么去买菜啊？买菜的时候，我们能知道当季最适合的食材，我们能了解。第二一个呢，是买的东西新鲜又便宜。我们在法国或者在英国，所有的厨师长跟老板都是每天早上起来自己去买菜的，也是为了保证服务的质量，保证食材，当然还有控制成本了。
4: 胡涵是地道的北京人，今年年初他在亮马河边开了一家西餐厅。
1: 那我剃鱼了啊。
4: 胡涵上学的时候学的是美术专业，99年获得机会到法国进修，结果这个原本是进修艺术的机会，却让他接触并且开始痴迷于法餐，痴迷到很快就改行的程度。
1: 我们把它切开之后要蘸上这个粉去炸，炸脆之后它里面不就拉丝了吗？然后配上一些这个坚果碎，配上蜂蜜。下周我们要换新菜单了，我要提前做一些设计画下来让大家去照做，其实这样最省时间，而且这个效率比较高，之后也会贴在厨房里一段时间指导大家怎么往下去做。这个就是之前画的这个菜单，圆珠笔画的一些食材，然后一些做法。这俩黑桌子实在有点寒碜，把那个伞给它挪到那个角上去，这可推不动。
5: 一、二、冲！
4: 和胡涵初次接触，觉得他就是一个大大咧咧、松弛随性的北京老爷们儿，但是开餐时间一到，他就立刻切换到主厨的工作状态。
1: 德彪，10个三明治切出来。
4: 虽说是改行学做的西餐，但是胡涵在这个领域成长得很迅速。他先后在多家5星级酒店担任西餐厅行政总厨，带领团队获得过多次烹饪大赛奖项，在业内很有名气。所以即便他的这家西餐厅开业时间不长，也吸引了很多人慕名而来。
1: 来，里边请，里边请。
6: 别问了，
1: 我再上俩意面，然后其他的我看着安排，因为也不用太多。小伙子来点牛肉，是吧？你们来点沙拉什么的，你爱吃的我知道。
7: 好的。啊，
1: 我是一什么样性格的人？啊？
8: 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今日事今必。
9: 也不是，就我要么就不说，我要说了就必须得做到，可能比较较真儿的一个人吧。其实平时我没有那么多的苛刻的要求，如果这个标准我自己做不到，我就不会让他们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4: 也许是因为学美术出身， 胡涵不喜欢中规中矩，他更喜欢创作具有独特性的菜品。烤牛排是西餐厅的标配，而胡涵打破传统，做了很多新的尝试。首先就是吃的方法，像烤鸭一样将烤好的牛排推到客人面前现切，再刷上一层黄油，用火枪喷化，无论客人选择薄切还是厚切，都是鲜嫩又多汁。
1: 烹饪牛肉在西餐里就特别常见，99%的西餐厅里边都会有牛排这个菜。那大家有的呢是用煎，有的是用低温慢煮，有的是用熟成这类的，所以我们就自己算是发明了这种风干的方式。我们要先抹一点那个黄芥末，迷迭香。牛排盐跟这个食物发生接触的时候会带走更多表面的这种水分，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放到我们的风干箱里。这个肉呢搁个两三天，它表面就能形成一个干壳的那个状态。这个是两天之后的效果，我摸所有的这个料和芥末全部都跟牛肉形成了一层小壳，不粘手。达到这个效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烤制了。
4: 风干好的牛肉放入烤箱，以80度的温度进行低温慢烤，烤至4到6个小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牛肉中鲜嫩的汁水。
1: 大概有两个想法，然后我们先把这两个做出来，让大家尝一下。这两个可能都配白葡萄酒比较好，一半是一份儿。
2: 对，
1: 小林子，你去准备盘子，这个盘子、这个纸、这小碗，分开炸吧，先炸这个，然后再炸这个。
4: 下午闭餐时段，胡涵想抓紧时间和团队成员一起把早上设计的菜品画稿在今天就能呈现出来。
1: 主要就是这个，它真的得能站得起来，没搁它。

0: 80口吧。
1: 嗯，我搁点那个，墨西哥辣椒圈呗。
0: 搁点了，他80口就行。
2: 这个跟白葡萄酒配一下，夏天。
0: 其实我觉得讲求一个效率，就是时间长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折磨的事儿。时间短能达到我的效果，我们就可以做得到。主打的一个牛肉三明治，在我们这儿可是一明星产品了。这个基本上所有来的客户呢都会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牛肉三明治卖了270多份。
3: 三明治也是西餐厅的标配，但是胡涵出品的三明治也透着它的巧妙设计。
0: 搁一点这个橄榄油，再加持一下这面包，让它外边变得这个外焦里嫩的这个状态。三明治呢，馅料呢是核心，主料什么呢？是我们来自这个澳大利亚的牛肉，我们选这个 M4-5 的级别的这种西冷，西冷呢这个油脂含量多了，我们在煎的时候嫩煎，就不要煎得太老，什么都不放，然后先把这个牛肉带油的这一面放在锅里，把它煎出油，用这个牛肉啊本身的油去煎这个牛肉，而不是说放其他的。等到锅里这个油足够能煎这个牛肉的时候呢，我们把牛肉直接放锅里。翻过来之后呢，我们用这个锅的余温呢，把这个牛肉呢一直放在锅里，不用管它，这时候关火就好了。这样的一会儿呢，我们能切这个牛肉的时候，一个是保证成熟度，再一个是能更多的流出牛肉的汁水。
3: 与牛肉搭配的不只有传统的番茄、苦菊、酸黄瓜，胡涵另辟蹊径，加入了自己制作的中式泡菜。
0: 这泡菜呢，其实就是用我们普通的这个圆白菜，加上胡萝卜，全部都切成细丝之后呢，用一个大盆放上丁香和香叶，跟那个糖醋的混合汁儿融化在一起，然后再一直捞，一直捞。把这个里面的水分全部都挤出来，然后要腌制大概2到3天，拿出来的时候是最好吃的状态。我们大家一说到泡菜，大家理解就是发酵，那我这个泡菜是不需要发酵的，吃的时候吧，清香的那个口感也会更足，那我们尽量让它还是保持着一些清甜的这个味道。
3: 胡涵说他很感谢自己曾经学习绘画的经历，因为他觉得厨师做菜与绘画其实是相通的，尽管形式不同，但在追求美的表现、技法的精进、作者情感的表达等方面都很相似。是否能创作出触动人心的作品，是厨师与艺术家相似的追求。
0: 谁说？我们其实可接地气了，来，菜齐了啊！
3: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胡涵又变回了那个随性热情的北京大哥。两瓶冰镇啤酒，几串羊肉串，一把烤腰子。接下来的工作计划与一天的疲惫，便在小烧烤店的烟火中，一个成型，一个消散。
0: 正餐时间内我们做到已经饱和的状态了，怎么把 after 10做起来，9点半之后的事儿。我觉得下午茶，我说实话我很讨厌那东西，我觉得特别装，这是我们接下来主攻的方向。这个事儿如果能搞起来，那就没毛病了。
4: 我觉得可能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然后愿意放松，然后愿意认真去工作，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儿的人吧。我以前好多年在五星级酒店做行政总厨，时间久了呢，我就想自己挑战一下，然后做自己品牌的这个厨具，就比较随性的一个想法，然后就把它变成现实。
3: 从学美术到从厨，从行政总厨到厨具设计师，再到今天这家西餐厅的味道掌门，胡涵看似活得很随性，但每一次转变他都是全力以赴，一面是随遇而安之姿，一面是一丝不苟之心，看似矛盾的两种状态， 让胡涵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会的行业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相信这位北京爷们儿还会萌发出更多的创意，创作出更多的精彩。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 Chef's Dream 味道掌门胡涵。
5: 掌门私房菜咖喱鸡。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ef's Dream 餐厅的味道掌门人胡涵。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我的私房菜咖喱鸡。我们选呢这个鸡翅和这个翅根儿，啊，我们把这个鸡肉呢拿过来改一下刀。有两种不同的咖喱膏，一种呢亚洲的咖喱膏，辣味会稍微重一点，还有一种呢没有那么辣，这两种调配在一起的味道会非常的好。先把洋葱和大蒜炒香，啊，要小火，不能上颜色。然后呢，我们放这个两种咖喱酱，然后把去皮番茄连汤带这个番茄一股脑的装进去，加一点水，让它慢慢的煮着这个汁儿，用糖呢来中和这个咖喱膏的这个苦味儿，熬个5到10分钟就好了。鸡肉呢，我们就直接用盐胡椒直接把它炒熟，给它炒上颜色，加到咖喱汁里之后，咕嘟的5到10分钟，这个菜就好了。
6: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在咱北京呢，有5坛8庙的说法。这五坛呢，是明清时期啊5座皇家祭坛，分别是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但是啊，永乐皇上定都北京的时候呢，当时实行的是天地合祭，那么当时的天坛呢叫做天地坛。后来啊，嘉靖年间，这嘉靖皇帝呢继承的是自己哥哥的皇位。话说呀，明武宗朱厚照临死的时候也没有子嗣，所以呢经过朝廷商议，把他兄弟当中的一个给请到北京继承皇位，这就是嘉靖。那么嘉靖啊登上皇位之后呢，就开始找茬，干嘛呢？得给自己亲爹争这太上皇的名分，这叫宫廷大礼仪事件。最后呢是以嘉靖胜出而告终。这还不算完，这嘉靖心想啊，我还得接着改组织，实行天地分祭。所以在明朝嘉靖9年，这北京呢增建了地坛、日坛、月坛。那咱下边呢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就在月坛附近，是一个四川宜宾菜馆。
9: 说到宜宾呢，这地理位置很特殊啊，它是在金沙江、长江、闽江的交汇之地，水源特别丰富，所以啊，当地人做鱼那是一把好手。
10: 你来配合我收货吧，先把油拿走，
11: 看一下这个香菜品质怎么样，这个毛根不合格，就是细得太细了。厨师长，你拍给供货三。
12: 是。
11: 这只它也嚼不动的。
12: 对对对。
11: 就是你看，你拿来就10到12公分，我们要的是5公分，六别超过6公分。
3: 这位拿着尺子验货的是今天的味道掌门左建平，他在月坛公园附近经营着一家四川宜宾风味的菜馆。虽然是位女性，但是左建平在后厨颠起炒勺炒菜的架势，颇有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风范。
11: 要变香才放是吧？可以了噻。
3: 左建平就是四川宜宾人，他的祖父、父亲、叔叔、哥哥都是厨师。他虽然没有上过专门的厨艺学校，但是打小耳濡目染，帮着干活跟着学，是在实践中练就的手艺。
11: 14岁就帮着打下手，煮面、磨辣椒面、磨花椒面，反正就是从早晨7点来钟起床到晚上7、8点钟，我一天都在干。我是19岁来北京的，从小就是向往的地方。后来有一个机遇，我叔叔和我堂哥在海淀那个药用植物研究所，然后开了一个饭店，堂哥就把这个店交给我来打理了。然后从1995年到2008年经营了13年，我们在那里这个十几年没有发愁过生意。
10: 菜您还满意吗？
13: 满意，我再给你写点评。
11: 哎呀，谢谢。对，昆鹏验一下鱼，这是黑背江团。啊，这是我们标准的鱼，你看那个鳃鲜红鲜红的，这就是它的水源特别干净。
3: 这个没。宜宾处于四川南部，是岷江、长江、金沙江三江的交汇地，水资源丰富，所以做鱼对很多宜宾厨师来说都是看家的绝活。
11: 这个鱼头我和别人砍的不一样，鱼唇、鱼眼睛、鱼脑花。这个是鳙鱼最好的东西，就是不给它砍得太碎了。我们这个鱼片，片片都是在4个厘，它厚了它的鱼吃起来很笨，薄了它一煮就碎。我块块都能保证这样，你拿着尺子你可以来量。这是我们一条鱼，然后底下是骨头，是刚才片的。就是从小，第一是实践，第二是这个手感，脑袋、心和手要配合。
3: 宜宾人做鱼，风味不是来自调料，而是来自泡菜。泡菜是融进四川人血脉里的，是餐餐不能少的，是衡量厨师水平的关键。
11: 然后我们四川人是离不开泡菜的，家家户户都要泡泡菜，但是10家有10个味道。如果一家的主人把这个泡菜泡来，这个上面长花花了，或者这个汤黏了，这就是这个主人的泡菜就做得不好。
3: 无论是家里还是店里，左建平做泡菜用的都是家传的配方和老盐水。泡菜在高温下各自发挥作用，小米辣与红油香融合升华，泡姜去腥，萝卜和酸菜在调味的同时还能增加爽脆的口感。
11: 这个高汤我们里面有鸡肉、猪肉，这得熬8个小时。
3: 要让泡菜的酸辣和鱼鲜完美融合，达到辣而不燥、不掩鲜美的程度，还需要高汤来中和。最后铺上花椒、辣椒油和鱼腥草提香，整道菜味型丰富，看似重口却不掩鱼香， 且鱼肉饱满刺儿少，吃起来十分的过瘾。
12: 这是我爸爸这个当兵的时候

0: 我的照片，那个时候也没有美颜，说我爸爸很帅。
1: 如今在北京靠家传的手艺经营餐厅，还做得红红火火，左建平心里充满了对父母的感恩和怀念。
0: 我们家当时是两个人睡一个床，晚上睡觉的时候蚊子特别多，听妈妈说至少她要起来两三次为我们打蚊子，就是拿着手电，不影响我们睡觉的同时把蚊子帮我们找了，这是我特别感动的地方。我们家是一户100多人住的一个大房子，就有一口水井。我爸爸就是几乎在天干的时候，在天没亮的时候，我们家水缸已经满了。这个是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应该是结婚的时候造的，快70年了。有一年我跟爱人回四川，然后我们是6点多钟就要走，早晨的6点多钟。然后头一晚上就给妈妈说了，不用做饭，我们去县城吃碗面条就可以了。妈妈说好。我们5点来钟起床的时候，那个桌子上摆满了一桌饭，现杀的鸡，煮的白肉，然后地里的菜、茄子，满满一桌饭，把我跟我爱人俩感动的不行。他悄悄做的，他应该是2、3点钟就起来做的，所以，就是妈妈对我们孩子们的这种爱，就是会让我们终身的放在我们的心里。3个厂家，这个怎么那么黑呀？你尝一下。
2: 这个人年份比较十足。
1: 燃面是宜宾的传统小吃，作为宜宾人，对于这道堪称门面的小吃，左建平很是用心。其中的芽菜堪称是燃面味道的灵魂。芽菜是用芥菜的嫩茎划成丝儿腌制而成的，分甜咸两种。咸芽菜主产于四川南溪、泸州等地，甜芽菜则主产于宜宾。最近有食客提出燃面的味道出品不稳定，左建平很是着急，特意重新挑选了3个供货商的产品，想要对比一下。
0: 这个有陈芽菜香，
2: 对，
0: 就选这个。
2: 对，
0: 选的金黄色的，吃着是有陈酿的那种酱香，微甜。非常非常香，酿造的香。
1: 中午店里的燃面爆单了，后厨的师傅们忙不过来，左建平需要亲自上阵。
0: 然后顾客的要求呢是要吃的偏硬一点，
3: 所以你1分钟之内要把这个活干完。
0: 对，不然的话就时间就来不及了。那我要放底料，香油来一点点，放一点点味精，辣椒油来半勺，然后这个酱油一勺半。我要把这个面给它沥得很干，燃面它就吃的是干香。然后把这个底料拌均匀。
1: 筋道的面条，麻辣鲜香的料汁，配上花生碎和咸甜爽脆的芽菜，口感由脆到软，味道也是层次分明。
0: 我从哪边加？你是他浇完油我再加，还是现在加？
1: 今天店里要拍摄新菜单，每年抱着鱼的这张主打照片，模特都是左建平的女儿，今年也不例外。
0: 我家孩子，这回就是长大了，升级版的了。
3: 好久没见了吧？
0: 对呀，有好几个月了。
1: 因为平时工作繁忙，左建平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刚见面，母女二人甚至有些生疏，左建平心里对女儿充满了愧疚。
0: 就是刚才那个，我觉得这样利索，没事。
1: 其实女儿在内心也能明白妈妈的辛苦和不易。今天女儿答应左建平，这个暑假会来店里帮忙学习，左建平很欣慰。母女之间的感情在这片忙碌中悄然升温。左建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女儿树立一个坚强独立的榜样，同时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一起享受生活的点滴与美好。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江里宜宾川菜，味道掌门。

名菜蒜泥白肉。首先呢是选材，我们会选猪的那个后臀尖，大约煮四。那我们家庭呢是可以是这样切的，最后切完了是薄薄的，肥瘦相间的肉最好吃。现在我来兑这个蒜泥白肉的汁儿，我们放一点小黄姜，然后我们放一下辣椒酱，放上小米椒，这是小米辣剁碎的，主要是蒜泥要多，然后是倒香油，我们要加一点点盐、味精、糖要放两勺，然后浇酱油，最后我们还要放一点点麻椒，尽量是一个方向搅它，搅拌完了淋在这个肉上，然后最后再淋入葱花即可，蒜泥白肉就做好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季节啊，暑湿交蒸，您是不是总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呢就像裹了一层湿毛巾，湿乎乎的，浑身啊提不起精神来？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到了东城中医医院，在这里呢为大家啊开展了祛湿排毒剂，八大科室齐放招。看，您看，这个呢就是医院啊为咱们准备的祛湿排毒大礼包。您看我手里这是什么？这个呢就是一个祛湿瓶儿。咱们啊有八个相应的祛湿瓶儿，咱每去一个科室啊，看看最终能不能把咱们身体里的湿气给清空。我来给大家抽个签儿啊，看看咱们第一站应该去哪儿呢？噔噔噔噔，哎，呼吸科，看到它是不是觉得特别眼熟啊？没错，这个就是平常咱们拔罐儿都会用到的小罐子。那这样，接下来呢，就请您跟着我一块儿，咱们瞧瞧去，看看呼吸科是怎么帮咱们驱除身体里的湿气的。走。哎，刘大夫你好。
1: 哎，你好。
2: 刘玉荣，从事中医呼吸专业7年余，擅长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真药并用内外兼治。
0: 刘大夫，这个呀是咱们呼吸科给我准备的一个道具，说这个能祛湿，哎，我就纳闷了，咱们呼吸科怎么也会用到这个日常咱们拔罐用的小罐呢？
1: 这个是我们科的一个特色，然后包括您，除了您手里之外，我手里也有一个这种小的罐，您猜猜它是拔在哪儿的？
0: 我看看，这么小的罐儿，这相比之下肯定得拔在我们身体相对比较细的部位啊，这胳膊也不可能吧？是脖子吗？
1: 是的，您说的没错。这个呢我们主要是拔在这个脖子部位，然后我们就叫它咽炎罐，然后这个呢我们主要是用这种针管抽真空的形式把它吸附在这个脖子上，当然我们这里边还会加入我们一个特制的一个中药液。您像您手里拿的这个呢，我们主要是为了走罐，循着这个经络这种走罐闪罐的，所以这两种罐都是我们科的一个特色。然后我们也主打一个以罐祛湿。
0: 那您看看现场给我们操作一下，我们来问问这位患者。您好。
3: 好。
0: 之前您做过这个治疗吗？
3: 做过。
0: 感觉怎么样啊？
3: 感觉会很舒服。
0: 那您之前是哪儿不舒服？是咽部？
3: 就是比如说夏天吹空调啊，或者说受点冷风什么的，嗓子会痒。然后咳嗽。咳嗽时间久了呢就会有痰。
0: 那您做这个治疗有多长时间了呢？
3: 做了有2个多月。
0: 刘大夫看看咱们这咽炎罐和循经走罐到底怎么做的。
1: 行，这个咽炎罐的话呢，我们就是说把它拔在咱们咽部的一个它这个不舒服的一个反射区，这个我们主要是一个利咽化痰的一个中药药液，缓解它这种咳嗽的症状，包括嗓子痒的这种，然后达到这种直达病灶。
0: 您说为什么往往大家容易在这个季节就是中招呢？
1: 因为这个季节的时候，一个是本身雨水会增多，外边会潮湿，这就是咱们老说的一个外湿。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体内的内湿。你像到了夏天，人们也容易贪凉、吹空调、吃冷饮什么的。你这种

0: 外界的这种外寒和你体内的这个内热一夹击，它就会容易形成这种湿气，并且也容易就是说这个湿会困在咱们的肺里。嗯，
1: 您现在什么感觉呀？嗯，
2: 现在感觉有点向外冒凉风的那种感觉。
1: 往外冒凉风，那是在拔湿吗？这个感觉？
0: 就是它这个毛孔给它打开，你像咱们药罐这个药，一个是它这个负压加上它这个药力，它这种双重的刺激会让它的体内的这种湿气也会往出出一点。这个罐的话我们一般会留到10到15分钟，然后我们在它留罐的这个期间，我们会给它做一个后背的一个走罐。
1: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咱们那个刮痧油，因为咱们一会儿不是要走罐的时候，你要不然它不涂这层刮痧油，它的皮肤摩擦会比较大，会承受不住，所以我们会给它涂一层这种刮痧油，
1: 就是在走罐之前，是吧？这是第一步。那您说什么样的人群他更适合做这个呢？
0: 您像有的人就是说这个吹空调着凉了，后背觉得不舒服的，包括您像我们呼吸道的话，你就像有的时候这种嗓子觉得有痰，然后觉得咳嗽的，然后包括一些慢性疾病的，你像慢阻肺哮喘这类的人，他也可以做这个，可以疏通咱们一个整体的一个经络。然后这个第一步我先给他涂完刮痧油了，第二步的话我就是先做的是一个闪罐。因为咱们走罐是一个动态的，所以我先给他做一个闪罐，这种就是快速吸附拔起。
1: 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0: 就是刺激他这种表皮达到这个醒精活络的作用。
1: 你有什么感觉吗？
2: 感觉这个就是原来你比如说着凉之后这个紧嘛，就会舒服一些，能舒展一点。
0: 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走罐，走罐的话呢属于这种动态的疏通它这个膀胱经和它的督脉。你像这种督脉的话，
1: 这是走罐了，
0: 对，
1: 开始
0: 就是推动这个罐体往下滑动，可以达到这种刮痧加这个拔罐双重的作用。我们走罐闪罐大概得走5分钟左右。
1: 您走罐的时候什么感觉？
2: 走罐的时候会这个经络的话就是会感觉像有那种牵扯感。但是做完之后呢，就是晚上这个比如说肩膀的这种酸胀什么的就会好很多。
0: 您包括这走罐的时候，就是它这个摩擦加上这个罐的这个负压双重作用的话，它这个局部也能达到这种发热的作用。这个热的话，我们也中医也说这种热也能蒸散这种湿气湿邪，所以也是能达到这个祛湿的一个效果。然后我们一般的话就给它走完罐之后会给它留罐定罐。
1: 定罐要定多久呢？
0: 定罐的话也就大概是3-5分钟左右，主要是给它留在咱们的大椎穴包括肺腧，因为达到这种宣发肺气包括祛湿化痰的一个作用。
1: 现在什么感觉？
2: 感觉这个罐体呢就是感觉有这种水湿在往外走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罐呢是热的，但是会感觉还是有点冷风往这个体外走的那种感觉。而且有一意外收获的话，就是作为这种情况做完之后呢，因为做了2个月了嘛，就像比如说这些咽痒啊咳嗽症状缓解之外呢，就特神奇的地方就是打呼噜的症状会有明显的改善。
1: 是吗？
2: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呢？
0: 它本身它这种打呼的话，它有点这个就是说因为鼻炎的这个症状所导致的。所以说就是给他拔这个大椎穴和肺腧这些穴位，就是说也能治疗他这个鼻炎，所以他的这个症状就能缓解。
1: 那做完了之后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0: 就是尤其是做完之后你肯定不能空调不能直吹它，尽量当天不要洗澡，以免就是在受寒。
1: 有没有不适合做这个的？有吗？
0: 体质比较偏差的偏弱的，包括有点这种气虚的人是不建议做的，还有就是女性的时候，这种在生理期是不建议做的。
1: 假如说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有这个需求，想要到咱们东城中医院来做这个呼吸科的这个祛湿排毒的治疗呢，还是要在这个中医大夫的这个问诊把脉之后，经过诊断，看看您适合用哪种方法，再来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治疗。宣肺气，化痰湿，透邪热，咱们啊这第一瓶湿气。解决。那接下来啊，咱们要去哪个科室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0: 哎，皮肤科，这小小的一块纱布呀，是怎么帮我们去祛湿排毒的呢？您呀，跟我一块去皮肤科好好瞧瞧吧。
1: 李万荣，副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皮肤科专家，擅长治疗湿疹、各类皮炎、荨麻疹等皮肤疑难杂症。
2: 你现在这个湿疹有好长时间了是吧？
3: 有半个月了。
2: 半个多月了是吧？
3: 嗯。
2: 半个多月了，痒的厉害吗？
3: 嗯。
2: 痒的厉害是吧？
3: 嗯。然后胳膊和后背都有。
2: 哦。
3: 好肩膀。
2: 哦。
0: 主任，您说为什么就是夏季为什么容易发生湿疹呢？
2: 夏季是暑邪比较重，暑为阳气，疏阳，这个阳气呢，它是由炎热的致病因素。这个炎热和我们体内的湿气和热结合在一起，内外结合，就形成了一种这个湿疹啊，或者是这个荨麻疹啊，这个皮肤瘙痒啊。啊，头出油啊，脸上出油啊，长痘痘啊，这些都是与这些因素有关系的。
0: 咱们这个皮肤科去除湿排毒呢，
2: 嗯、
0: 用的方法比较多的、比较好的就是中药的踏字法，是吗？
2: 哎，用踏字
0: 啊。
2: 我们用这个药啊，你看就是这种。嗯、
0: 这个药是一人一方的吗？
2: 基本的方子是一样的，
0: 嗯、
2: 有专门去红的。专门去痒的这个方子呢，实际上里边药就是一些清热解毒、一些止痒的药物，有蒲公英、马齿苋、地肤子、蛇床子这一类的。蛇床子和地肤子都是止痒效果比较好的，啊，那个蒲公英和这个马齿苋呢，都是清热解毒比较好。
0: 那咱们皮肤科去应对这个湿疹哈，在夏季啊，除湿排毒，除了冲药踏字法，还有什么方法呢？
2: 我们这个皮肤科治疗这个皮肤病、湿疹，以及荨麻疹，以及带状疱疹，这些疾病呢，好多的皮肤科的疾病，我们第一个是用中药治疗，内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针灸。用针灸啊，可以这个增快这个痊愈。我们看可以用刺络拔罐和刺络放血，这个刮痧，这个用这些方法。
0: 那我们接下来给这位阿姨做一下这个踏字。
2: 把这个药液把它打开，这个药呢要稀释一下，
0: 嗯，
2: 不要用原液，把它用1:1的比例或者1:2的比例，两份的水。一份的药或者一份药一份水，把它混合在一起使用，用
0: 纱布
2: 6层到8层，把它药物这个药水的渗透了以后，敷上以后，染到身的皮肤里，然后把它那个湿气湿毒把它拔出来，一般20分钟，
0: 敷20分钟，
2: 敷20分钟就可以了。
0: 现在有什么感觉吗？您？那除了敷这个踏字外，患者自己需要配合什么吗？
2: 在生活中啊，一定要配合，就是说，在饮食上，不要吃辛辣食物。辛辣食物，你像辣椒，这个，另外呢，海鲜不要吃，海鲜是发性的。牛羊肉，它是热性的，是肉类，尽量的不要吃。这几种在这个忙上生活上要注意一下，再一个呢，就是啊，这个在这个睡眠各方面的，要保证睡眠充足，保证我们体内的正气，腿需要得到一定的保护。
0: 刚才啊，李准给我们大家介绍了哈，在皮肤科啊，应对于夏季的皮肤问题，帮助患者去祛湿排毒，除了会用到中药踏字法呢，也会用到针灸、针刺的方法。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董大夫来给我们大家具体演示一下。董大夫您好。
4: 啊，你好，主持人好。
1: 董长勇，主治医师，从事中医及醒酒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运用微针针灸、刺络拔罐、穴位治疗等疗法。
4: 这个湿疹夏季特别多，咱们针灸呢治疗这个湿疹效果也是特别好。咱们主要取穴呢，本着一个思路就是止痒、祛风、清热。那个扎的穴位呢， 通常分成两组，第一组就是曲池和合谷，都在胳膊上，它起一个清热疏风止痒的作用。然后在下肢呢，取血海和三阴交，也是一个祛湿养血止痒的作用。然后再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选用其他的穴位。
5: 先消毒，
0: 先消毒。对，
4: 咱们首先扎患者的曲池穴啊，然后就是合谷穴。
0: 合谷，
4: 它起到一个疏风清热止痒的作用。下肢的取穴就是血海穴和三阴交穴，它起到一个祛湿养血止痒的作用。然后咱们再配合着局部的针灸，它主要是这儿痒的厉害，咱们可以在局部做一个点刺，这样止痒的效果就更好了。同时呢，也有助于它这湿和热从这儿发得更快一点，都让它排出来，它就不痒了。
0: 那像阿姨这种情况，她需要扎多长时间？几个疗程？十次？
4: 对，
0: 一次留针多长时间？
4: 20分钟。
0: 每次20分钟？
4: 对。
0: 那一周来几次呢？
4: 一周3到5次吧。要是急性特别痒，那就连着扎最好。
0: 联合疗法，内外兼顾，那么我手中的这瓶湿气呢，就成功解决了。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了呢？我来替大家伙看看，您看这是什么？哎，儿科，这个就是儿科给咱准备的维生素E乳。现在不少孩子呢都会出现不想吃饭、拉肚子，甚至有的孩子还总爱咳痰。那么推拿是怎么帮助孩子来祛湿的呢？接下来就请您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儿瞧瞧去。
1: 曹慧琴，主治医师，从事小儿推拿工作20余年，擅长推拿治疗小儿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常见病、小儿发育迟缓等疾病。
0: 那孩子今天主要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来这儿推拿呢？
6: 他最近食欲有点受影响，不如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晚上就是睡觉老翻腾。
0: 您如果给孩子做推拿，有哪些环节是需要注意的吗？
6: 我们就是因为小孩皮肤比较娇嫩，所以我们会推拿之前会准备一些质地比较柔和的戒指。好，一个是方便推拿，还有一个就是保护孩子的皮肤。
0: 那一般来讲，如果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您会给他推哪几个穴位呢？
6: 先补脾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穴位。补脾可以祛湿。
0: 您现在推的是哪个穴位？
6: 这个就是脾经。从它的位置呢，就是从拇指的桡侧缘，从指尖推向指根。来回的这样推。指尖推向指根，一般我们要他这个年龄和他这种情况，我们要推到200到300次。所以我们手法一定要轻柔，还有一个严格的方向要求。如果孩子舌苔比较黄、比较厚，然后他食欲还好，那就有点失忌了，所以我们要清洗。如果孩子舌苔比较淡薄，他不爱吃饭，食欲不太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他补脾。还有一个，我们还会用到一个就是促消化的一个板门穴，还有一个就是四横纹。四横纹，这也是对，
0: 这起到什么作用呢？
6: 这是清脾胃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就不爱吃饭的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组合吧。
0: 也是要250次。为什么有这种数据不同的差异呢？
6: 因为这个小孩他主要是不爱吃饭，补脾对不爱吃饭的孩子来说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所以把主穴放一个重点，一个是次数多，一个要重刺激。它和我们中药是一个道理，不过就是以穴代药。
0: 曹大夫，一般来说哈，就是孩子呀，这种脾胃弱、湿气重啊，不想吃东西啊，有的时候拉肚子啊，甚至咳嗽咳痰，可能家长首先想到的就是给他吃药，或者是给他贴膏药。真没想到这个小儿推拿，它也能够这么有针对性，能够起到这种祛湿的效果，它是为什么呢？
6: 因为我们小儿推拿是建立在祖国医学整体观念基础上，以阴阳学说、八纲辩证的理论为指导。一种绿色的疗法，它通过我们一些比如说柔和有力均匀渗透的一些推拿手法，然后作用在特定的穴位上，可以达到一个调脏腑呀、活气血呀、通经络的一个作用，是一个完全的绿色疗法，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那为什么这个季节哈，相对来说孩子会出现类似于像湿疹的脾胃弱不想吃东西的情况呢？
6: 因为夏天这个季节嘛，一个是首先是因为气温高， 然后雨水比较侵，所以说导致的湿气就比较重。然后湿为百病之源，风为百病之长，湿为百病之源。那脾呢，又它的一个脾脏呢，又喜燥恶湿，它特别不喜欢湿气，特别不喜欢湿气。湿气困脾之后，它的脾阳不振，脾气不升，所以我们会感到浑身疲乏、无力啊，不爱吃饭啊，会出现这种情况。特别的小孩，他的表现比更突出一些。
0: 通常来讲，孩子湿气重还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6: 他主要是有三个表现。首先一个是他就是不爱吃饭、腹胀、舌苔比较黏腻。第二种情况是，就大龄的孩子早年会出现干呕，他其实就是因为脾湿渐运，然后就是聚湿成痰了，他其实这个痰没有及时排出来。低龄儿呢会表现为就是腹泻，还有一个就是老妈妈就是叙述吧，嗓子老觉得孩子嗓子是呼噜呼噜的，
0: 黏黏的，
6: 他觉得就咳痰，就是他就这个痰没有排出来，就属于脾湿渐运，聚湿成痰，他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因为脾阳被困了，就消化跟不上了，所以他孩子肚子胀了。肚胀之后，把他小孩就不爱睡觉，就老翻腾，来回的翻腾，睡不着，不能够进入一个深度睡眠，它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0: 都说春生夏长哈，秋收冬藏啊。如果在夏天给孩子推拿哈，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呢？
6: 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0: 为什么呀？
6: 虽然说老话说就是三到五月份春天是孩子生长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夏天也同样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上半年是长个的，下半年是长肉的。所以这个夏天这个季节对孩子的一个身高，小儿推拿对孩子的身高这个有很明显的一个优势。首先要给他调脾胃，把脾胃调好了之后，至少你要吃饭吃得香，睡觉睡得好，对营养的吸收，营养物质的吸收，有充分的营养，我们才能促进骨骼的生长。还要保证他睡觉睡得好，就还因为脾胃不和腹胀的，实际腹胀的，然后他晚上睡觉翻腾的，然后睡不好觉，不能够进入很好的一个深度的睡眠，它也影响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所以也会影响孩子的身高。
0: 屏幕前的观众啊，您呢仔细的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假如说在这个季节当中出现了以上的类似症状，您呢不妨带着孩子来到东城中医院儿科找大夫给推拿推拿，这瓶湿气啊咱就交给曹大夫了。孩子的湿气啊容易藏在脾胃，不吃饭拉肚子，而成年人的寒湿呢往往最容易往骨头缝里钻。您看这不咱就抽到了骨伤科嘛。都说啊中医外治法能够温通经络，那咱们骨伤科啊是怎么把藏在关节肌肉里的寒湿给卸下来的呢？您啊这就跟我瞧瞧去。哎，曾大夫，
5: 哎，
0: 你好，哟，您这儿给阿姨治疗呢。
1: 曾宪友，擅长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等骨科疾病，熟练运用推拿手法，配合针灸、中药热敷等多项中医适宜技术。
0: 阿姨是怎么不舒服呀？
5: 阿姨您，
7: 我那个是我这多年的这个骨关节那炎特别疼。都已经有十几年了，在好多地儿看嘛，都不太见效。后来听朋友说，在曾大夫这儿治的挺好的，我就慕名而来。我这个治了几次了，见效，然后那效果还不错。我现在就是说能自己来了，过去出门都得让家里人跟着，扶着点儿。
0: 就是您最严重的时候是家人搀扶着您来这儿治疗的是吗？
7: 对，就是以前。然后在曾大夫这儿治了几次以后，就是特别管事儿。我现在都已经能走道挺自如的了。
0: 阿姨，您这治了多长时间了呀？
7: 我这也就是两个疗程吧，隔三天来一次，反正效果挺好的。
5: 阿姨的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寒湿凝聚在关节的一个情况，咱们都知道这个，寒主收引啊，凝滞血脉，然后这个如果要是说它的经络不通，那么就容易造成疼痛。它就相当于这个水管里边的这个，铁锈淤泥太多了啊，那么它经络的气血它就运行不好，运行不好的话，咱们都知道不通则痛，啊，它就容易造成这个膝关节的疼痛。而且湿气呢，它有这个众多凝滞的这个情况。它就会造成这个关节的沉重， 啊，就比如说阿姨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她就是走路的时候走一段时间开始这个膝关节沉啊，发沉就走不动道啊，这个情况的话就是一个湿气的表现啊。当这个寒湿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它的

0: 关节就会产生现在他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走路疼痛啊，僵紧，然后沉。
1: 阿姨来您这儿，您给他治疗是怎么治疗呢？
0: 阿姨现在的治疗主要有三项，它其实就是这个手法推拿，然后配合针灸，然后配合热敷。
1: 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这个百宝箱里啊，就是藏着一个这个中药的热敷包。这个里边是什么药材？
0: 其实这个热敷包啊，它就是专门针对寒湿的一种这个热敷的这个方子啊。它里边主要有这个，就比如说铁线透骨草啊、伸筋草，还有这个羌活、独活、花椒啊这一类药呢，它主要就是起到这个祛风散寒啊、除湿止痛、通络的这个效果。
1: 那这个药它是一人一方吗？是需要辩证吗？
0: 一般来说咱们还是要辩证用药的啊。一般就像阿姨这种寒湿的体质，它这个热敷包就可以通过这个药效啊，然后还有热力的作用，可以把这个关节内的这个寒湿蒸腾出来，然后让这个关节敷完之后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1: 那这个小小的中药包怎么就能帮助我们去驱除这个膝关节里的寒湿呢？我们还是啊，请曾大夫给我们现场来演示一下，看看怎么给患者进行热敷的。这个热气腾腾的中药热敷包就蒸好了是吧？
0: 对，
1: 咱要是自己在家蒸，是蒸个多长时间合适？
0: 一般在家里边的话，自己蒸20分钟左右。哦，阿姨，我现在给你做热敷啊。
2: 好。
0: 感觉温度怎么样？
2: 舒服，
1: 舒服，
2: 正好，就是感觉到也就一股热流，然后就是整个都散开了，
1: 是吧？
2: 这个膝盖上。特别舒服，
1: 就是这个热气儿往骨头缝里钻，
2: 对，
1: 是吧？
2: 刚刚好，
0: 最好上面覆盖一个毛巾，或者说这个就像中单，它可以保存这个药包的这个热量，可以让这个药包更长时间的维持这个热敷的这个作用。
1: 那您说这一个药包咱们可以反复用几次啊？
0: 一般来说，药包的话，咱们现在天气比较热啊，存放比较困难，那么。在这个合理保存的范围内的话，通常来说也就1到2天。
1: 阿姨，您自己在家里蒸的时候也是用蒸锅吗？
2: 对。
1: 您在家里用感觉怎么样？
2: 也跟这差不多。
1: 是吗？
2: 另外我吧还第三次利用，就是都用完以后我把它给拆下来给它泡脚。
1: 阿姨，您这个一药两用特别好，是不是曾大夫？
0: 对，这样可以达到这个药效的利用率充分的这个发挥。
1: 我看阿姨这个热敷挺舒服的哈。
2: 对，
1: 我最近也有点这个肩膀不舒服，因为长期开车本身就肩胛骨劳损，然后这块呢也是因为这个打球，就觉得这个胳膊肘这块有点酸胀疼，能热敷吗？
0: 也可以，但是需要经过这个辩证，然后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如果要是说跟这个慢性的劳损啊，或者说寒湿的这种侵袭有关的话，那么热敷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好呀，那您也给我试试呗。
0: 好。
1: 好。
0: 哎，我给您热敷。
1: 好嘞。
0: 哎，怎么样？温度还合适吗？
1: 合适，挺舒服的。
0: 整体的这个小臂的肌肉以及大臂下段的肌肉都能得到这个热力的作用。
1: 我现在的感觉啊，就是从这个指尖一直到这儿，然后一直到肩膀这块儿，就感觉这个暖流哈是从这儿一直走，窜到这上头来，就是特别舒服。那假如说哈，我在家里边，我不用热敷包，我用热毛巾来敷，这个能行吗？
0: 热毛巾跟热敷包比，那肯定还是差很多的，因为热毛巾它只是有这个热力的效果，但是咱们热敷包里边的这个中草药，它对于这个寒湿的这个蒸腾以及这个关节的温煦作用都是非常强的，这个是不能跟热毛巾相比的。如果要是说日常的，只是你比如说有很多人他爱这个做这个热毛巾的热敷，或者说去泡这个温水澡，那么基本上就是泡完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他就又感觉哎这个肌肉又开始紧起来了，那其实就是它只是热力的作用让这个肌肉的血液循环好了，但是它整体的这个寒气跟这个寒邪和这个湿邪它没有真正的排出体外，所以说维持的时间非常短啊，达不到这个真正治疗的效果。
1: 手法呀，推动气血，热敷蒸出寒湿，咱们这个骨伤科啊，祛湿排毒，用这个中药热敷包是双管齐下，就能把藏在我们骨头缝里的寒

0: 全尸给它连根拔起。古商科的这瓶尸器啊，咱们就先放在这里了。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过了呼吸科、皮肤科、儿科、骨伤科，这身体里的湿毛巾啊，是不是感觉已经拧干了一大截呢？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继续的带您一起来探秘东城中医院其他相关科室，看看接下来啊，又有哪些让您意想不到的祛湿利器。
1: 如果说这个哈医如果说寒症它还有毒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加一点大蒜去拔毒。
2: 夏季湿漉伤脾，那么湿邪滞留，再加上人们太凉阴冷，因此我们夏季的埋线对于祛湿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能激发脾胃的功能。
3: 现在没有人活的，吃的还好，
0: 对，
3: 结果呢一堆痰湿浊气淤在这个腹部，导致了各种的问题，
1: 整个的气血呀通了，或脸上的一些斑斑点点呀，它也会得以缓解。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四天的北京高考正式收官，这四天啊，考生在应考，对于社会保障这张试卷呢，各个部门也在应考。这张试卷有难度的大答题应该就是应急处置了，比如送考车在路上突然发生事故，将考生搁置在路上，这件事儿今天上午在四环主路真发生了。那考生后来怎么样了呢？赶紧来看看。
1: 好好考啊，那个给家里跟你妈打一电话，跟你妈报个平安。
2: 今天上午10点多，东外交通大队的副大队长刘超急匆匆地将一名考生送达了北京中学考点。原本应该在另一个考点周边值守的他，为何会变身送考司机？还要从早上的一起事故说起。
3: 9:40多，我在支队开完会，返回考点的途中，正好发现四环主路有一起交通事故。我下车呢，去询问情况。
2: 刘超注意到，这是一起简单的并线事故，涉及一辆 SUV 和一辆小轿车。但由于主路车流量大，刘超马上指挥两名司机尽快挪离。此时，其中一名司机的话让他紧张起来。
4: 要不您帮我送送孩子吧？
3: 您现在孩子着急是吗？
4: 啊、
3: 着急送孩子？
5: 不着急，我
4: 现在是吗？
3: 送哪儿的？
4: 送北京中学。
3: 哪个？我也是跟我们中心第一时间进行了上报，调度我们的劲松大队，还有我们东外大队，还有这个机场大队，沿线做好这个交通的保障。
6: 那这个车能动吗？需要咱给把考生带过去。
3: 车可以动，然后家长啊，现在怕晚了，说让咱们帮着送一下。
2: 虽然事发地和考点都不是自己的管界，但刘超没有犹豫，接过了送考的任务。
3: 来，看车，坐那边，坐那边，坐这边。
6: 刘队，你导航，北京中学本部安德大街，安德大街啊。
3: 好嘞，政委，收到。
2: 指挥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沿线警力提前疏导。原本事故路段的车流压力瞬间变成了护送考生的绿色通道，而这边的事故也由其他交警接手处理。
3: 考什么呀？不是一会儿？生物，理科生呗，是吧？带着电话的吗？啊，一会儿到了给家里人报个平安。
2: 民警了解到，考生要参加的是今天第二场生物考试，到达考场时时间还有富余。
3: 手机导航显示呢，应该是24分钟。然后通过那个我们这一路的畅通的保障，我们用了10多分钟时间就把考生安全的抵达了考场。
1: 好好考啊，跟你妈报个平安。
2: 看着孩子走进考场，刘超才松了口气，转身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他来说，这只是执行任务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对考生来说，可能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回忆。
3: 无论是否是我们的管界，我们的这个考区，只要发现考生有求助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要上报指挥中心，由指挥中心统一调度，我们护送考生到达考场。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相信这位考生日后说起高考经历啊，一定会提到这辆特殊的送考车和这位特殊的送考人。最近呢，我们红绿灯节目接到观众反映，说在通州区有一段铁路线没有护网，关键是总有人翻越铁轨，火车是呼啸而过，非常的危险。实际情况什么样？我们的记者立即前往实地探访。
7: 下午2点多，记者来到京城铁路通州19公里处，发现此处铁路线并无防护围挡，

0: 侧空旷通透，不时就有行人穿行而过。
1: 火车刚过去就穿行，
2: 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火车，它那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就赶紧过来了。
1: 啊，您为什么从这儿走呢？
2: 因为从这儿走会快一点。要不就从那边绕一大圈儿，
3: 跟那边住吧。你绕那边太远了，那边不好走。有时候我们带孩子没办法，
4: 该拦还给他拦上，拦上他也就不走了。
0: 记者了解到，京承铁路是北京至承德的铁路干线，属于普速铁路，穿行于村镇之间，日均通行130余列客货及市郊列车，行人穿行对列车运行影响极大。
5: 在咱们线路的西侧呢，是过去是个村儿，这村儿后来已经拆迁了，现在已经建成公园。线路东侧的居民老百姓啊，需要到西边公园去逛公园，所以说就在咱们线路经常穿行。
0: 据铁路部门统计，京承铁路线通州西站到强子路站之间，因行人抢道造成的列车停车事件，2025年共发生166起，2026年截至5月15日已经发生101起。
2: 如果绕圈的话，可能要10分钟吧，但如果从这儿横穿过来，可能1-2分钟。之前见过有人从这儿过，所以我才跟着他们从这儿过的。
5: 在这周边啊，只有这一个小公园是咱们老百姓进行休闲娱乐的地儿啊，遛狗啊，带小孩遛遛弯啊。如果绕行的话，从南侧绕啊，大概得需要2公里左右；从咱们北侧绕呢，大概得需要得有300-400米、400-500米样子。而且他要从公路再绕的，可能会道路更远一些。所以说，这个穿行是最近的。
0: 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严禁行人擅自穿行、横越或在铁路上行走、坐卧。如果必须通过铁路，必须通过设有信号灯、栏杆或管理人员的铁路道口、人行过道或地下、地上过街设施。在无人看守且无信号灯的道口通过时，需执行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两端均无列车驶临后迅速通过。在距离观察点位大约10几米的位置，记者发现了一个地下通道，但入口处于封闭状态。经了解得知，原来这个地下通道可以通行，但后来村子拆迁走就被封住了，而后旧村拆迁又改建了公园，致使附近居民又有了通行需求。
5: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啊，时速达到120公里的铁路才加装护网，因为咱们这个京承线时速达不到120公里，所以说咱们就没加装。这个位置应该在80公里左右。我们现场有一护路巡防队员，长期在这儿进行值守、进行劝导，但是效果并不太明显。居民的安全意识比较淡薄，觉得没事儿啊。第二个呢，老百姓确实有穿行的一种需求啊，这确实存在的。
0: 一条铁路分隔了生活区与休闲区，80公里每小时的线路速度又无法达到强制加装防护网的标准，如何在安全与便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5: 我们北京共段啊，正在积极的和通州区相关部门进行对接。目前通州区给我们反馈的是，第一，在西边有条地下通道，要打通，是方便居民通行。第二呢，把铁路周边进行绿化美观，再建一些个物理隔离设施，就是禁止闲杂人通行啊。这既这样呢，既保证了铁路运输安全，又保证了铁路周边居民的人身安全。
6: 没有达到加装防护网的标准，而眼下最棘手的就是提高附近居民的安全意识，毕竟人命关天呀。那怎么提高呢？
7: 铁路线路不是散步的公园，高速行驶的列车不仅刹车距离长，而且惯性极大，根本无法避免突然出现的障碍物。
0: 普法现场明确法律条款，擅自翻越铁路影响行车将面临严厉处罚。
7: 抢越铁路影响行车安全的，公安机关将一律依法予以警告或罚款，情节严重的将直接处以行政拘留。
8: 目前的一个比较大的隐患就是普速无护网地段，这个行人穿行的对危险系数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从通州西站一直到这个怀柔站，这一段是京承铁路这个低速无护网地段，这一段铁路穿行的人员还是比较多的，几乎每天都要发生因为这个行人穿行造成火车紧急停车的事故。虽然目前看没有造成人身伤害的情况，但是不敢保证这种侥幸还能继续维持下去。
0: 有市民表示，自己亲眼见证过铁路上的惊险一幕。
9: 完，正好有两个老太太带两个小孩儿，就想抄，想卖铁路。一卖完，那人一喊：“别过，别过，火车来了，火车来了。”这多悬呢，他都没过来，没过就等着换火车，刷都过来了，真危险，毕竟人家生命是主要的。
10: 各位市民，我们应当维护铁路秩序，保护这个列车运行安全。
6: 可以提高人的安全意识，倡导大家不去冒险，但野生动物怎么办呢？随着生态环境改善，沿线的野生动物多了起来，比方说这怀柔区野猪还有梅花鹿经常出现在铁路护网里边，面对这些不速之客该怎么办呢？
0: 去年四月，一头小野猪闯入怀密号线路，造成列车临时停车，工作人员及时驱离后，列车才恢复通行。
11: 近两年生态环境比较好，野猪比较多，就经常有野猪那个破坏护网、穿行护网。这块就有一个也是他们盗的洞，就我们现在是随检查发现，就随进行填补。像这种就是小型动物盗的洞，像野猪盗的洞就比这个大。
12: 这一般是什么动物？
5: 獾呢？
11: 獾呀、兔子呀什么的。
0: 随着生态环境向好，怀柔铁路沿线野生动物出没频繁，常有野猪、梅花鹿等误闯铁路线路，威胁列车运行安全。为了避免野生动物钻洞进入铁轨，铁路部门布设多音效红外驱兽设备，依靠模拟猛兽、枪响等声响驱赶靠近线路的野猪。
11: 为了防止野猪，安设的野猪驱离器，这一共是16种，有打枪声、杀猪声，这狼叫、虎叫，就各种叫声。
12: 这是什么叫？狗叫？
11: 这是狗跟猎枪嘛。
0: 不光用叫声驱离，在野生动物密集出没区域，铁路部门还在护网底部加装刀片刺丝滚笼，建立了从昌平南邵镇24公里到怀柔区蔓延50公里的物理防兽屏障。措施实行后，野生动物闯入线路的情况大大减少。
6: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驾驶状态和车辆状态都要关注到，而下面公共视频里的厢式货车啊，就突然冲破了隔离带，撞上了对向车道的面包车。这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把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13: 行车至弯道处，方向盘稍一松懈，后果便不在自己掌控之中。行车途中请务必要保持清醒，状态不对时要及时停车休息，千万不要硬撑。早上6点多，在西便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里，虽然早高峰时段还没有到来，可是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已经多了起来。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一辆方寸大乱的厢式货车。您接着往下看，

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由北向南行驶过来的厢式货车突然失去控制，整个车身窜过路中隔离带后冲进了对向车道，将一辆行驶中的白色面包车撞横过来，而失控的厢式货车则掉过车身，它的驾驶室被几乎掀落下来，受损的箱体则甩向了主路外侧。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横过车身的白色面包车又与桥栏处发生相撞，它的车前部和车顶部都出现了受损变形的情况，而在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不少车辆碎片和机动车零件。仔细看看，被困在厢式货车驾驶室里的一位男士，他性命无碍，刚刚的事故经历恐怕把他吓坏了。当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把困在厢式货车驾驶室里的男士救了出来，随后消防人员又把白色面包车里的一位伤者救出来。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那辆车身受损严重的白色面包车抬离了事故现场，而那辆无法继续行驶的厢式货车被一辆拖车小心拽离。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保持清醒的头脑，密切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特别是来到主路的弯道附近时，务必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另外，司机朋友如果在行驶中感觉迷糊犯困或者是状态不对，要及时停车休息，避免出现措施不利的后果。转弯看着简单，在这个环节上出问题的情况可不少，即便是损失不大，但是心情却受影响。转弯时要与周围的车辆留足间距，不急不抢，这份耐心省下的不只是修车的麻烦，更是出行的从容。这里是中午12点多北沙滩路与京藏高速公路辅路的相交路口，

0: 从画面中看，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行驶。此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北沙滩路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这辆深色小客沿着北沙滩路开过来后，开始右转弯进入京藏高速公路辅路。仔细看看，这辆深色小客在右转弯的过程中，与从右侧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出现了剐撞事故，而后他们停在车道中。尽管这两辆事故车损失不大，可是双方当时司机还是为事故的发生而感到郁闷心烦。这起剐蹭事故表明，司机朋友驾车右转弯时，请注意与周围其他车辆保持安全间距，不要因为心急而采取不恰当的超车动作，避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路况顺畅并不等于可以放松警觉，行驶中的注意力一旦分散，留给自己的反应时间便所剩无几。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之间，留心前方，保持距离，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可靠的守护。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东三环的国贸桥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在主路里面的车辆原本走得较为顺畅，然而路况形势瞬息万变。您注意看那个由东向南的盘桥转弯处。驾驶前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盘桥转弯的过程中，或许是想观察一下左侧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情况，可他刚刚减慢车速，跟在后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却因为司机刹车不及，把前面那辆白色小客向前顶了出去。在撞击过后，两辆事故车不同程度受损。其实无论面对着什么样的行驶环境，司机朋友千万不要把行驶中的注意力移到别处，更不要高估自己的驾驶技术和对路面情况的反应能力。交通事故往往就出现在一瞬之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一段广告，两分钟后直播继续。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不少司机发现了一个变化，熟悉的公交专用道这黄色标线悄悄变成了白色，这开车的时候看到还有点含糊呢。这好好的路面标线为什么要改颜色呀？难道是画错了吗？当然不是。
4: 最近不少北京司机发现，新街口外大街北土城东路新翻修的道路上呢，熟悉的黄色公交专用道标线悄悄的变成了白色。不少司机疑惑，难道是公交专用道取消了吗？ 下午5点半，我在北土城东路看到这里双向道路有多段公交专用道的标线已经改为了白色，但还没有来得及喷涂公交的字样。在20分钟内呢，我观察到有7辆小客车误闯入公交专用道。
5: 就那边嘛，新街口二大街那边我走错了，今天刚好这儿也改了。然后我还特地拐了一下，我说要不然我又走错了。跟我同事说，哎，我说现在这线改了，改的呢现在一点也不明显。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老百姓来说的话，很容易走错。
6: 这门口都变了，
7: 不会吧？我刚才都没注意。那这会儿都刚才过来都得拍吧？因为以前要是黄的话，因为有两车道的地儿，有3车道的地儿，是吧？你这有公交线要黄色的，就可能那个能看得清楚。
8: 我差点就走错了。刚才是我们过往一个习惯，就是清楚有黄色标识的就是公交车道，所以这次改成白色的之后，我们就不太清晰了。我觉得也挺好，时间长了其实大家就清楚了。
4: 与公交专用道相关的通行规定呢并没有改变，而是道路的交通标线国家标准发生了变化。随着道路翻修，新版国标中的白色公交专用道标线将越来越多的出现在道路上。从驾驶人的视角看去，虽然新的公交专用道标线也是白色，但它与普通的行车道虚线不一样，公交专用道的标线是画的更粗更密，和路口附近禁止变道的实线也能明显区分开。从2009年至今，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从约1亿辆增长至4亿多辆。城市路网、出行结构、新能源汽车和智能驾驶等新技术的快速普及，让老标准已经跟不上现实需要。在新版国标实施之前，全国各地对新出现的充电站、网约车等交通新事物、新业态有着不同的标志，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交通参与者的认知。本次新国标的实施，让交通语言更统一、更直观，还能为交通参与者提供更清晰明确的指示信息。未来当您在路上看到这样、这样和这样的新标志，也要知道这分别表示着智能网联车、网络约车和充电站。对于本次新版国标的具体内容，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平台上了解详情。
1: 统一规范，指引清晰，也适应自动驾驶新业态哈，咱们也得适应适应啊。那每天跨省上下班，周末跨省出游的朋友想必都深有体会，跨城出行最怕不顺路，耗时长。那今天呢，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会议在北京召开了，专门复盘3地交通一体化，而且注意重点提到了未来今后轨道上的京津冀越跑越快，跨省通勤串门游玩省时又省心。那未来得是什么样啊？咱们感受一下。
9: 回唐山1个小时，很快很快。之前就是开车，以前时间都长了，开车过来得2个多小时吧。
10: 今天下午2点，由北京通州开往河北唐山的高6755次列车从北京通州站发出，最快55分钟就可以到达唐山。这也是北京通州站自2025年12月30日开通运营以来发出的第2081趟列车。北京通州站开通后，京津冀跨城通行更加便利，进一步推进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
11: 这个客流主要还就是以跨城的通勤为主，其次就是旅游。现在呢，咱们从北京通州到燕郊啊，乘车只需要11分钟就到了。到这个宝坻26分钟，然后到这个北辰56分钟，然后咱们到秦皇岛啊1个半小时。
12: 从开通伊始的元旦、清明到五一服务保障期间，呈现出客流逐步爬升的态势，交通接驳能力持续提升。后续枢纽还将开通平谷线、M101线、预留码头和城市航站楼功能。
10: 今天上午，记者从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会议上了解到，轨道交通22号线、京雄快线和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延3条线路将在年内开通，京津冀区域交通网络持续完善，跨区域出行也有了更多选择。
13: 公交服务持续优化，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定制快巴增点扩面，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0: 此外，京津冀3地将合力建设世界级的港口群、机场群，
14: 持续推动港澶城道融合发展行动，进一步增强天津港服务北京的能力，畅通服务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着力呢增加中欧班列、中澳班列的这种途定开行的数量， 提升开行的质量，以便增加。

0: 这种便捷高效的港口物流大通道。
1: 按照下一步计划，京津冀三地将贯彻落实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推进综合交通体系以及通勤圈交通便利化，
2: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加快丽泽航站楼、货营综合枢纽等智慧综合枢纽建设，推进双智城市4.0建设，以智慧化赋能交通，扩容增效。
1: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3: 那说到出行呢，不少长跑房山去十渡玩的朋友都有体会啊，这个老108国道很多都是山路，路况复杂，遇上节假日呢还容易堵车。那正在建设的108新线高速是按照应对百年一遇洪水标准建设，将成为防汛避险的生命通道，而且呢往返景区也更安全更快速了。这其中有一处点位啊，它是又复杂又关键，被称为咽喉隧道，今天贯通了。
4: 石家沟隧道的右动的出口位置，单线是1700多米，它属于这个双车道。这整个隧道呢，采用钻爆法施工，现在呢正在进行这个电缆沟的施工。
1: 石家沟隧道坐落在房山区河北镇，是108新线高速的关键工程。整条隧道穿过多处破碎山体，周边岩层风化厉害，断层也比较多，地质条件复杂。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用地质雷达结合实地勘察，提前预判地质情况。
5: 我们现在来到了隧道的中部，可以看到这个施工仍在继续进行。由于这个隧道的危岩等级比较高呢，达到4级，所以整个施工是采取了上下两个台阶的施工方式。目前呢，上半部分已经完全贯通，下半部分还正在施工当中。
4: 就相当于一个断面上台阶就分两次爆破，就是整个断面是一个圆形的嘛，就是类圆形，上边爆破一次，下边爆破一次，25米，那个判定一下围岩，然后根据这围岩级别判定施工方法。
1: 在建的108新线高速横穿房山中部和北部，整体呈东西走向，全长约59.79公里。整条线路建有41座桥梁、20座隧道以及9座互通立交。慈家坞隧道贯通后，彻底打通了施工堵点，实现各工区互联互通，为整条道路按时保持通车筑牢了根基。据介绍，这条108新线高速按照百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全线抬高路面，穿山越谷，是北京西部山区三横三纵应急路网的核心一横。线路开通后，一旦遇到极端降雨、地质灾害等突发情况，这条高速能快速转运受灾群众，输送抢险物资，成为山区群众的安全生命线。北京台报道。
3: 以后去房山、十渡还有野三坡就更快了。那么高考结束，很多考生该实现自己的诗和远方了。而这个时候呢，国铁也送上了大礼包。那京藏号旅游专列是6月28号率先开行，京河号7月16号启程。这次呢，除了面向老年人，还面向学生，特别对中高考考生及亲属进行了特别定制。那具体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6: 想通过火车的玻璃看西藏的美景，
7: 列车上跳舞、过生日、拍窗外雪山。如果我不说，你大概猜不到这是银发专列。这两年银发专列可是火出圈了，但银发专列的体验到底咋样？
8: 吃饱睡好啊，玩得好，
9: 反正非常好。
7: 都说好，好在哪儿？结合我的亲身体验，咱们捋一捋。就拿京河号和京藏号举例，先说住，列车适老化改造是必须的。
10: 车厢里随处可见的是这样的扶手，那老年人乘车安全很重要。
7: 再说吃，控糖、控盐、控油，吃得健康才能玩得开心。
11: 特别的好吃，太棒了。
7: 再说行，京藏号14天，京河号19天，行程把沿线特色景区基本都覆盖。值得一提的是，京藏号用了科学阶梯式海拔适配设计，慢慢适应，不容易高反。
12: 先到西宁适应一下高原的这个环境，然后再坐车到拉萨。
7: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 游客们还可以沿着青藏铁路亲眼看看天路传奇。
6: 他沿途看了好多的风光，看到我已经67了，我不会看到这些风光的。
7: 而泾河号一铺到底，车随人走，躺着就能环游大美。

0: 考虑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天气，我们的休息，非常贴心。
1: 青藏交往交流的桥梁，助力沿线地区旅游经济发展。
2: 诚挚邀请北京各界以及全国的各位朋友，坐着新年星京藏号到拉萨来做客。
3: 我们诚挚邀请大家来和田，共品古榆田的中华文化意蕴。
1: 这个夏天，多塘专列还将密集发车，京藏号将于6月28号率先开行，京合号则定于7月16号启程。专列开行正值暑期，铁路部门针对应届中高考考生还将推出学子票，推动专列从适老向全龄友好升级，成为连接代际、传递温度的流动驿站。北京台报道。
4: 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一辆货车在江西九江的路上突然起火，而车上装的还是扑救难度很大的锂电池。
6: 他据说是那个是锂电池，但是废的，他到那里去销毁的，就是那个我那因为那个我们发车后面冒烟了，然后我们跑下来看了一下，看那他就里面着火了。
7: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货车的车厢门已经打开，大量浓烟和热浪从里面涌出来，车厢内的锂电池正烧得猛烈，还伴有电池爆炸的声响，场面相当危险。救援人员迅速行动，先用一支水枪从车尾对着起火点猛烈喷射，控制住主要火势，随后又打开了车厢侧门，从不同角度对内部进行扑救。为了防止复燃，队员们在灭火过程中一直用测温仪监测车厢内的温度，对温度高的地方反复浇水降温。
4: 最近山西警方在路上检查的时候，一辆黑色越野车吸引了他们，民警一查这司机的问题真不少。
8: 停一下，停一下，停车。
9: 就在民警示意其靠边接受检查时，该车驾驶人突然猛打方向，加速变道，试图强行闯卡逃避检查。面对突发情况，现场民辅警第一时间完成布控拦截，成功将车辆安全拦停，现场秩序未受影响。
8: 为什么不停车？为什么不停车？
10: 没看见啊，
8: 没看见，
9: 经核查，该车临时号牌早已过期，也未按规定悬挂正式机动车号牌。同时，驾驶人还存在穿拖鞋驾驶、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多项违法行为。这几项违法行为，任意一项在高速行驶中都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最终，该驾驶人因多项违法行为被依法合并处罚，一次性记满12分，驾驶证被依法扣留。
4: 在沪渝高速新立服务区路段，一辆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爆胎，失控侧翻，现场一片狼藉啊！而爆胎也和这辆车的装载状态有关系。
7: 公共视频显示，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方向发生偏移，车身左右摇摆，呈蛇形走位后失控侧翻。高速交警到达时，现场一片狼藉，大量货物散落在第一、第二行车道上，路面留下明显的波浪形划痕，还有部分波形护栏受损，现场通行受阻。交警设置了安全警戒区，并迅速联系救援力量清障。经核查，驾驶人李某当天驾驶该货车从四川成都前往重庆中线方向，车辆核载1035公斤，实际却装载了600余件矿泉水，总重超过了8000公斤，超载比例高达700%。 在行至事发路段

0: 时，货车右后轮突然爆胎，导致车身剧烈摇摆。由于严重超载，李某根本无法控制车辆，这才导致了侧翻。所幸当时车速不快，且李某全程正确使用了安全带，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李某因超载及操作不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依法对其进行了罚款500元、记6分的处罚。
1: 好，时间回到北京，开车开上了隔离带，而且隔离带的设施还穿进了车辆，这险象环生的一幕就出现在凌晨4点的路上，怎么会开成这样呢？进入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2: 凌晨4点多，在四惠桥北侧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一辆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竟然骑到了隔离带上，他把一根隔离护栏撞弯，而另一根隔离护栏则穿透了白色小客的车身。万幸的是，司机没有什么大碍。而周围的路面上像是撒了一些油和水，车身损毁得如此严重，表明这辆白色小客事发当时的速度不低。这会儿由于路面上撒出了油，工人们用渣土对路面进行了覆盖，以防因为摩擦而出现起火的险情。随后工人们用电焊对变形的护栏进行切割，再把切断的护栏从白色小客的车里取下后，一辆起重车将其吊到一辆拖车上。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对于路面上的各种交通设施，大家要格外在意当心，随时做出安全上的调整。此外，大家在驾车时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防止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这里是晚上6点多海淀区的城府路东口，晚高峰时段由于车辆较多，安全隐患也相对较多。这不，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的东北角处，您注意看。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白色越野车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向右转，似乎没有注意观察里侧的情况，因此没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这只能说明驾驶白色越野车的司机事发当时存在着分心走神的状况。此时我们看到被撞者被旁人慢慢扶了起来到路边上休息，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而骑车的朋友也要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这里是晚上7点多丰台区的三营门路口，此时眼前这个路口里车流量并不大，机动车、行人、骑车人之间相安无事地通行着。就在这时，一位男士骑着自行车出现在路口里面，您接着往下看。眼前这位骑车人想要快速通过三营门路口，在这个过程中他与一辆右转弯的银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被撞之后，这位骑车的男士竟然180度的调转了自行车的车身，而放置在前车筐里的一个纸盒子掉落在路面上。万幸的是，这位骑车的男士没有摔倒在地，尽管如此他也感到后怕。这会儿驾驶银色小客的女司机走下车来，两位当事人商量着报警等候民警来处理这起事故。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如果路口里面是画有专供非机动车通行的红色彩布路段，请骑车的朋友们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沿着红色彩布路段安全的骑行通过路口。此外，司机朋友们在路口里面驾车右转弯时，除了看清楚车身里面的情况外，也要注意观察左侧的行驶状况，如果发现交通安全隐患，请及时采取措施躲避。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记住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0: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2026年5月7日，国家大剧院举行第二批荣誉艺术家证书颁发仪式，靳东以艺术专家委员会代表身份出席并寄语。身为演员，靳东始终坚信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坚守和传承。从艺以来，他自己努力做这份坚守的传承者、践行者、引领者。近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2: 获得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的是靳东。
3: 祝贺靳东，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领取最佳男主角的奖项。
4: 评委会的评语是：靳东在西北岁月中以诚恳的态度、松弛的表演、真实的造型，突破性地实现了革命家形象塑造的生活化，将伟人形象还原为可感可亲的艺术真实。
1: 2025年6月27日晚，在第30届上海电视节闭幕式暨白玉兰奖颁奖典礼上，演员靳东凭借电视连续剧《西北岁月》中革命家的角色，获得最佳男主角奖的荣誉。
5: 感谢白玉兰组委会，感谢组委会各位老师对我的认可和肯定。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能够有幸饰演这样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我毕生的荣幸。我是一个学戏剧的，所以我对自己有一个认知，就是戏剧行者。戏剧是我学了30多年的专业，行者是我希望一直能够在短暂的人生道路上积累更多的经验，希望能够就像我们每一位老前辈说的一样，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希望我能够继承前人下来的经验，然后给我们所有的下一代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吧。
3: 谢谢靳东，谢谢你的演绎，让我们触摸到了那段岁月的温度。

0: 们只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革命才能搞得风风火火。
1: 什么是党性呢？
2: 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3: 电视连续剧《西北岁月》以西北革命历程为背景，通过延安保卫战、西北土改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生动呈现，精准地还原了历史原貌，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动荡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此次靳东凭借此剧获奖，不仅是他个人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更是对以生命诠释角色表演理念的完美诠释。这位始终坚守匠心的戏剧行者，用30年时间证明，真正的艺术属于静心感受时代脉搏的创作者。
0: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国家新生，
4: 咱还得让老百姓啊，天天吃饺子，
5: 素馅还是肉馅的？
4: 当然是肉馅。
6: 作为演员，靳东被大众所熟知是因为他之前参演过的众多影视作品。这张照片是2020年都市情感剧《如果岁月可回头》中靳东饰演的白志勇一角。不为人知的是，靳东在这部电视剧当中除了主演，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出品人。
7: 送给你的。
4: 还以为你收到花会特别感动呢，这么一大捧。
8: 以后我会努力。
4: 去喝杯咖啡吧，然后去看场电影。
8: 太俗了吧。
4: 蓝天鱼支的招我也觉得挺俗的。
8: 你就没点新鲜的？离婚快2年了，讨女人喜欢的手段上你没什么进步啊。
4: 那是我不想进步，我要进步了你就没机会了。走吧。
9: 我一直把影视剧把剧组比喻成一个足球场，就是你所看到的我们在拍戏的这些人，他就像足球场上的运动员，这是一个大家集体合作的创作项目。我觉得一部影视剧好与不好，最重要的一点是信任，你是否愿意把自己交给对方。我经常跟我的同事包括很多导演去讲，我说我认为你把现场的氛围拍进了画面里，这才是戏。
3: 不同于很多剧中帅气的霸道总裁，靳东在片场常常是一个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靳宝宝，比如客串一个打板小弟。
10: 好，来实拍。
3: 有时候也客串一把摄像大哥。
11: 上车。
12: 穿帮了，这谁呀、啊？这是。
13: 实际上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两面性。都有他两面性。我在自己熟识的朋友面前，我是很放松的。我也是很喜欢这个搞搞笑啊，或者说让大家每个朋友的生活都可以过得轻松一点。这个是我现实生活当中一直努力去做的。
14: 靳东是标准的，我觉得从古至今的标准的美男子，
15: 能让我前进的人。他时常都会在分享生活中的很多感悟，跟他体会到的东西，他认为什么样才是真正的生活。他说他其实喜欢看看书，就不是一直都在拍戏，就是看书然后打网球。就这些他才是他认为人应该才是认为是他想要的生活。就是除了工作之外，所以他常常会给我很多一些他生活的感悟，所以是属于走在我前面的人。
6: 大家看到的这幅照片啊，是2015年热播剧《伪装者》当中四位主演的剧照。靳东在剧中饰演大哥明楼，他的身份复杂，既是汪伪政府要员，也是军统特工，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剧中的他呀，心思缜密，内敛沉稳，对大姐明镜恭敬孝顺。而在现实生活当中，靳东也有这样一位姐姐。1976年12月22日，靳东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

0: 小姐姐对他很严格，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对姐姐说过一个不字。
1: 真的是深知姐姐疼弟弟的那种完全无私的疼爱。那么我心里我也非常清楚，我作为一个大哥怎么去疼爱我的妹妹，那么做得好与不好在我自己心里都有一个评判。我姐姐是对我特别严厉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姐经常可以一脚把我踹飞。
2: 真的
1: 啊？对
2: 那比这个戏里的大姐还要严厉呢哈。
1: 对，我姐因为个子也很高，她以前打篮球，可能就我们家个子都比较高，所以那时候我小的时候很显然打不过她们。那小时候调皮，其实到今天她对我也是很严格，他经常告诉我，其实金东你还要再继续努力。但是这个努力并不是说你还要比现在要挣更多钱呀，或者出什么更大名诸如此类的。我觉得主要给我的这种关心和关怀，真的是希望我能够做得更好。我对妹妹是她可以为所欲为，我觉得我是愿意用我的一切去能够包得住她啊。但是前提是要积极，要健康，要快乐。所以我觉得我有点生活中有点像明楼。我对我姐姐到今天为止也没说过一个不字，其实我反过来对我妹妹也没说过一个不字。
3: 靳东小时候学习成绩比较普通，中专毕业之后他就进入社会开始打工。
1: 因为以前小时候吧调皮捣蛋，所以我从小我比较叛逆，那时候就是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未来做什么。我也不希望在这个单位工作，我也不喜欢干这个事儿，所以那时候各种事儿都去尝试。比如说也以前去歌厅唱过歌，跟哥们儿一块儿弄个酒吧玩一玩，反正什么都去尝试，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每天就这么晃。然后我们有一个哥们儿有一天突然就碰到我说，哎，靳东你都长成这样了，说你会不会演戏？我说演什么戏？拍电影。好玩吗？特别好玩，你跟我去试试。结果就去了。
3: 1993年，17岁的靳东在发小的带领下来到北京，开始了跑龙套的生活。非常幸运的是，他很快进入了电视连续剧《东方商人》剧组，就此踏入演艺界。
4: 我才不在乎你的乐山哥呢，东北，谁让你跟我好？
5: 还是读书人呢，真没脸。
3: 虽然仅有简短的台词，但这次经历让靳东萌生了浓厚的兴趣。跑了5年龙套之后，电视连续剧《母亲》剧组让靳东遇到自己人生中的两位贵人。
1: 去了之后，哎，他说这小孩长得还挺好的，说长得让人觉得会心疼他，会可怜他，就 OK。我演男一号，在拍《伪装者》的时候，我在上海还有见到了这位导演高立强导演，他现在还在拍戏。我呢专程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到他们拍戏的片场去看了他们。哎呀，我说真的，这是我的启蒙导演。就还在聊这个事儿，他就说很多成熟的演员呢，你没有办法让他来演这个，就是小、单纯、干净、年轻或者懵懂无知，这个东西是演不了的。那个时候是纯拿最就是拿最直观的反应，就你告诉我这样演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行，就是拿那个直觉在演。
0: 这张照片啊，就是电视剧《母亲》的一张剧照，在这部剧中。22岁的靳东，当时啊饰演的是儿子张红兵，而他身旁的这位饰演母亲的演员是岳红，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1980届，和姜文是同学。当岳红了解到靳东的经历后，就劝他：“你这么喜欢演戏，怎么不去上个艺术院校去学一学呢？”于是啊，1999年，23岁的靳东决定。参考中央戏剧学院，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还没开始考试，他就被拒之门外了。
6: 没有面试，
1: 是
6: 啊，只有凄惨。我到戏剧学院去排队考试的时候，排了一个特别长的队，惨不忍睹啊！到了那个小窗口，超龄，下一个。因为那时候只允许22周岁以内的人去考，我当时只想拿出一支毛笔，在戏剧学院的墙上写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虽然冲动了一下下，我还是又想，凭什么不让我考？我要去找老师。于是我就跑到我们那个办公楼里去，找到了表演系主任办公室。
3: 最终， 靳东凭借良好的外形和优异的

0: 成绩被中央戏剧学院破格录取。他入学时已经23岁，是当时中戏史上年龄最大的新生。
1: 那天暴晒，我记得特别清楚，背着自己的包，拖着自己一个箱子，坐了整整一夜的火车来到了北京，还得走戏剧学院那个很老的那个大门，自己就站在那个门口站了好大一会儿。而且我还记得后面一个高高瘦瘦的一个叫李光洁的学生过来，哎，哥，你哪个班的？反正被录取进来的这些孩子们，我相信内心应该都差不多吧。进了校门，东看看西看看，然后也摸不着北，把行李寄存那儿，直接扔上了大车。那一刻还竟然有点失望，以为好歹让我们到宿舍去看看，宿舍也不给进，直接给拉到了昌平去军训。每天我们在底下打篮球，他们天天拿一个剧组用的那种喇叭筒在那儿喊，中央戏剧学院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开始广播了，说今天我来解说这个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和舞美系的一场篮球比赛。好，舞美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进攻，好，球被断，被表演系突破不了，回传给进东这位球员，我向大家介绍，这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有史以来最老的新生。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住2楼，然后打开窗户就是底下就是篮球架子，因为我们那时候什么电器都没有，连风扇也没有，就是一到夏天特别热嘛，你不能扇一宿扇子，第二天，所以我们都把那窗户打开。那窗户打开之后呢，那个爬墙虎啊，逐渐就长到屋子里。
2: 对。
1: 我又睡上铺，它正好顺着那个窗户那个上沿长进来，就是每天我睡觉我就有几个叶子就进来。而且那时候印象还最深的就是那个壁虎呢会顺着那爬墙虎爬到那个贴着那顶上。刚开始我挺害怕的，我想我不会睡着觉它突然掉到我脸上。
2: 对啊，
1: 那后来看着困了也就睡了。
2: 那离开学校那个时候呢，毕业的时候那天印象深刻吗？
1: 那时候也很热。那时候真的在下雨，我记得那天我们同学都回到宿舍了，我一个人穿了一个就是那种防雨绸的那种东西，然后扣在头上，我就站在我们那个操场里，那个雨下特别大，大概得有11、12点钟了吧，晚上所有的就是窗户灯都熄了，然后我就在那儿看啊，那是谁的宿舍，那是谁的宿舍，那是谁的宿舍，啊，那是我的宿舍，就也不想回去，反正就是淋雨，希望你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把自己全部都腾干净，进来使劲的吸收这些养分。
0: 这张照片上的年轻人留着长发，手握兵器，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这是靳东大学毕业之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秋雨》中的造型。在这部获得了雅尔塔国际电影金奖的电影当中，靳东饰演了一位京剧老艺人叛逆的儿子，让人们眼前一亮。2004年，靳东凭借自己的这部电影处女作获得了第1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新人奖的提名。
3: 四郎探母，故事发生在1000年前，北宋和辽国交战的年代。四郎男姓杨，又名杨艳辉，原属北宋杨将。
1: 那时候控制不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人生阅历，就觉得我要用最精确最精准的那个表演方式，真的那时候是技巧大于内容。
4: 公子叫我明世渊，双膝跪在地平川，我若探母啊不回转。
1: 他们对我那是夸奖啊，那是太过于夸奖了，大概就是他的这种表演路数和套路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很好，说你会用眼睛演戏，说这个就是在你这个年龄段就是极为难得的啊，说要坚持下去，其实更多的是给我很多忠告和建议。
5: 其实我把山河矿转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咱爹好。
6: 一郎，我告诉你，我是傻，可我还没傻到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你帮着森田物产把山河矿给骗走了，你让咱爹咱娘吃什么喝什么。
0: 秋雨之后，靳东又先后出演了电视剧《东方朔》《闯关东》《箭在弦上》《温州一家人》等许多影视作品，但是一直都是不温不火。

0: 我找不着我媳妇儿。放心吧，我们怎么再不济，也比那没心没肺的强。
1: 其实我可能大学毕业之后有过这么3年的纠结过程，打那以后就再没有了。在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大概有个7-8万、5-6万的粉丝群和观众群的时候。他们总是告诉我说：“哎呀，金东哥呀，金东老师啊，你为什么不红呢？”我觉得我一直不在乎这个，不是说我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也不是说就是，比如吃不着葡萄咸葡萄酸那种，完全不是。这个所谓的大红大紫，我一点都不羡慕。就像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觉得在今天我能做到属于我的这一类就足够了。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讲过：“金东，我们希望你躲在一个角落里去观察别人。”而不是成为了一个被别人观察的对象，可能他们理解我是错失了一些角色，而在于我来认为，我认为我是放弃了一些角色。就是这些东西当初找来找我演的时候，我也曾经，这个，就是当面拒绝了，后来又找了很长时间，我也拒绝了。他们也告诉我，金东你拍完这戏你就会红的，对吧？你就会属于那种什么偶像啊，什么什么。我觉得什么叫偶像？我觉得起码作为男人来讲，魅力是。
2: 也许你想过要对我说些什么，可我这个傻人就这样生生的错过。
3: 2008年，靳东主演了总政版话剧《日出》，饰演方达生。靳东自己也非常喜欢话剧这种不可重来的表演，愿意在戏剧舞台慢慢磨练基本功。
2: 我走到窗前，把幕帷拉开，阳光射满了一屋子。我要你看看，我要你看看这窗外亮得耀眼的太阳。
3: 在2012年话剧金狮奖的评选中，靳东荣获优秀表演奖。2014年，他又凭借电视连续剧《温州一家人》中的精彩表演，获得了第二届亚洲彩虹奖最佳男配角奖。
4: 阿月，我当然也看。可我不愿意在这儿看到你，这儿太危险了，不是女人待的地方，也不是男人待的地方，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知道吗？在这儿所有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全是我们的，我们的口号就是最早进入最晚撤离，你知道吗？这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5: 这张照片是2010年电视剧《青春不言败》的剧照，靳东在其中饰演男主角刘华胜，而他身旁的这个女孩是女主角徐丽妹的扮演者李佳。李佳的父亲啊是一个京剧迷，所以他呢从小就被父亲送到了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学习，后来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和陈坤、黄晓明是同班同学。戏外的李佳呀，是一位爱摄影、爱画画的文艺女青年。靳东和李佳相识之后不久，迅速坠入了爱河，随后闪婚。
6: 干嘛要抱人家客人不好意思？
7: 我是景和。
6: 我还不知道你是景和。
3: 2002年，李佳因出演电影《暖》的女主角暖而成名。2015年初。李佳和靳东诞下一子，靳东说：“儿子的出生让我觉得生命更完整了，我也因为有了孩子而变得柔软平和了一些。”
1: 这个是我在青岛拍戏的时候，我现在拍戏都会带着他，就从不管多小都会带着他。我不希望因为我的工作就把他放在家里，但我觉得我能够在所有不工作的时间里都陪着他。这是目前我觉得我最开心的事儿。嗯，我觉得真的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你就会突然发现，哇，原来人生并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看似云淡风轻、为所欲为、抬脚就走，人生还有更多的责任，除了对父母，还有对孩子。我以前啊，在路上看着别人推个小车，
8: 对，
1: 那个孩子对着自己的父母，我经常在路上走的时候看见那个人啊，就在那儿，哎，在那逗孩子，我每次都觉得特别傻，就是没事吧，起码是这种反应，就走在路上，你不是在家里头。但后来发现我也这样， 啊，就你只要逗他，他就笑。也就是说，你只要跟他交流，虽然他不会说话，但是你表达出一个意思，他会马上跟你呼应。这个太神奇了。其实当他第一次能够翻身的时候，我觉得就触动就很深。也就是说，当他第一次翻过身来看着你，有意识的对你笑，真的，我觉得
0: 就心都融化了。
1: 不管你多么大老爷们儿，山东人讲山东糙老爷们儿，也都被融化了。我相信我会是一个好爸爸。所以就是那天李佳告诉我说，李佳拿那个手机拍了一段视频，我也不知道，他跟在后面，我推着小车在前面走，然后他在那儿不停地说，说来来，你看看，这是你，我都觉得
0: 好柔软啊，
1: 就不像自己了都，这个变化会特别大。我想可能随着他的成长，我也会在不停地变吧。
3: 在儿子出生之前的2014年，靳东出演电视连续剧《琅琊榜》中的琅琊阁主令臣，独特的造型与个性使他脱颖而出。
7: 怎么了？我才说你句啰嗦就不高兴了？
8: 我突然想到誉王了。他在临死之前对我说，有件事他料定我一定想不明白。
7: 你是说誉王和华佐也有关系？
9: 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也要去做很多准备工作那就是我就在想，我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造型，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出现呢？他们就告诉我这是一大仙儿，是吧？结果一仙儿就不得了，就仙儿成这样了。而且这个我整整做了2天的造型没有一个。所以你像王凯、像胡歌、像他们都是把那个头发都是就全梳上去的，有一个卷，是吧？我那个就每天我像一个女生一样，每天在那儿披头散发。
10: 人家为了天牢的事情难过了许久，今天终于鼓足勇气跟你说话了。
7: 你怎么也不知道多安慰人家两句啊？
8: 如果我不安慰他，他会怎么样？
7: 也不会怎么样，就是心里难过喽。
8: 既然不会怎么样，我又何必去招惹他呢？我现在给他希望，将来他就会更失望，对不对？
7: 你还真懂女人心呢。
3: 电视连续剧《琅琊榜》之后，2015年播出的年代悬疑谍战剧《伪装者》是观众真正熟悉靳东的一部作品。靳东厚积薄发，因名楼一炮而红。而当初为了演好这个角色，靳东增肥将近20斤，在台词上也下足了功夫。
1: 我觉得就是反正瘦嘛，就会显得小，也显得年轻。但是我反正我从我个人觉得，我觉得会有点单薄。大哥嘛，而且他不仅仅是大哥，而且他很腹黑，这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哪怕有点这个，是吧？反正符合人物，我觉得就一切都可以。
0: 那段体重有多重啊？
1: 那段有168、169斤吧。
0: 算是你比较胖的时候吗？
1: 对，应该是我迄今为止最胖的
0: 一个时期。
9: 收到抗日分子的枪决名单，这45个人里面居然有一个14岁的卖花姑娘，罪名居然是破坏案发现场，扰乱治安。这是共产党吗？这是重庆分子吗？这是草菅人命。还有，我记得梁处长是中统转变分子吗？
11: 是，
9: 难怪。这份枪决名单里有18名原中统分子。
3: 剧中的大哥明楼是隐藏最深的伪装者，他身份多重，心思缜密，饰演如此复杂的角色，对演员来说很有难度。但靳东诠释的明楼智慧与魅力并重，在眼神、举止、台词很多细节方面，他都严格要求自己，反复揣摩。
9: 你想干什么？
11: 我要答案。
9: 你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你敢拿枪对着我？你敢开枪吗？
11: 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吗？你把枪放下。
9: 我为什么要放下？
11: 你先把枪放下，他放我就放。我不放你敢开枪吗？
9: 你怎么知道我不敢？
11: 你把枪放下，
9: 让他先放。
11: 你以为他敢开枪？
9: 你怎么知道我不敢开枪？

0: 我觉得这个戏里面恐怕能衬我的心的也只有明眸。他其实最难的我觉得就是你要告诉观众这个事儿你非常明了了，而且你要开始动心思，要算计对面这个人，甚至你要去做一个局，不能让对方，让我的对手丝毫觉察到。你要不动声色，我们从表演的角度来讲，你没有表现出来，没有呈现出来，就等于零。那这个我觉得应该可能对于所有的演员来讲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东西。你要去花很多时间做案头工作，你要把它设定好，我在哪一个瞬间我要呈现给观众，让他明确的清晰的接收到了我已经开始动心思要想付诸于实际行动。
1: 蔡局长让我直接跟您联系，我的车就在下面，请您现在就跟我走。
2: 放下，我不认识什么戴局长。
1: 袁长官，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2: 那好吧。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胁我。
3: 没事吧？
2: 好久不练，手有点伤了。
4: 天生声线浑厚的特点，使得靳东在诠释明楼这一角色时更加富有大哥风范。与明楼这一角色相识许久，当离别这一角色时，靳东心中难免不舍。
0: 我离开横店，我已经上了高速路去往杭州机场的路上，因为前一天晚上杀青，到了很晚才杀青，我就突然觉得现场怎么所有人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我就看着李雪在看着我，瞬间好像就凝固了，你知道吗？那个时间，分明在李雪眼睛里看到了那个泪水，我瞬间我也觉得，马上就小小喝了一杯红酒，就觉得，哎呀，第二天就要告别了，所有的工作还要继续，所有的生活也要继续。我在上了高速路以后，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后面，正好那天就是又下着雨，那时那刻吧，你应该配合一下我的心情。
3: 走吧，该上班了。

0: 姐，我去上班了。
1: 电视连续剧《伪装者》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明楼的饰演者靳东，也让他获评2015年国剧盛典最具实力男演员。在接下来的2016年，靳东主演的《鬼吹灯之精绝古城》开始播出，他在其中饰演的男主角胡八一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靳东。
0: 人点烛，鬼吹灯，这是老辈儿留下来的规矩，意思就在东南角先点燃一盏蜡烛才能开棺，如果蜡烛熄灭就得赶紧撤出，不可取一物。
2: 电视连续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的拍摄条件非常艰苦，各种动作戏也带来了很多的危险。在拍摄期间，靳东就曾经多次受伤，最严重的一次腿上多处缝针。
3: 哇，你看他的脚。
4: 老同志嘛，就得有点这个老同志的作风，是吧？
3: 哇，这个不太能走。
4: 这个主要是要透气。
2: 靳东这次受伤非常严重，直到电视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杀青，开始拍摄另外一部电视剧《外科风云》时，在剧中他的腿伤仍然没有痊愈，但靳东仍然要求反复拍摄，直到满意为止。2017年播出的《外科风云》是一部都市医疗行业励志题材电视剧，剧中靳东扮演的男主角庄树年纪轻轻就学成归国，成为行业翘楚。
5: 你这次答应我回来，恐怕不仅仅是为了就职和寻亲吧。
0: 您是不希望我查吗？
5: 你人都在这儿了，我希不希望有用吗？
6: 医生这个职业呢，因为本身我之前拍过一部，在拍那部戏的时候就拿出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去做了一些培训，包括这个医生的一些常态啊，进手术室之前刷手啊，啊换这个换衣服啊，啊包括操作规程啊，包括这个刷手服啊，甚至于进了手术室这个进入到无菌的这个状态啊，怎么穿手术服啊。怎么是胸前是无菌区，后面还是相对啊有一些细菌的等等，有过一些培训。这个戏呢80%以上都发生在医院里面，所以也就80%以上都是一些这个医疗术语啊，有关病人啊治病啊等等，包括在剧中的生活当中的戏也都是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聊这个医院的这些病人啊，怎么治疗啊。我反正我跟他们开玩笑，以后谁要再找我拍这种戏，我就直接跟他把他拉黑。我
0: 送兵的命令。
3: 好，
0: 干得不错。你叫什么？
7: 我叫楚俊。
4: 因为这个你也不可能拿一活人就放在那儿你来拉呀电刀啊等等。后来呢，为了我们这个真实，虽然拍不到下面，我们也要求真实，就拿这么大的一块猪肉，那个盒子里面还有猪的内脏，比如我们要做哪个部位的那个手术就有。然后我们俩都不太敢动那个，但是拿那电刀你去做的时候，那电刀拿到那个猪皮，那味儿跟烧人的那个皮是一样的，虽然戴着口罩，极其可怕。就是后来都已经到了要逃跑的程度，心肺。
1: 看到这张照片啊，相信很多观众都会感到非常的熟悉，这就是2017年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靳东饰演的男主角贺涵的剧照。在这部剧中啊，靳东气质儒雅、冷静睿智的形象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0: 大家下午好，我就是大家猜了一个礼拜的陈星新加盟的合伙人。
7: 从今天开始，所有的 AP 项目都会由我来负责。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跟我已经认识了，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介绍一下这四位。这位是我的秘书，这三位呢，是我刚刚从 BNT 挖过来的高级顾问，原来在罗平手下有。让我们大家一起欢迎。
8: 他非常自恋，就是特别作。我在剧中都不叫他贺先生，我叫他孔先生。就你去吧。
9: 谢谢你替我解围，否则的话。
7: 没有什么否则。谭静，你记住，不管在上海还是香港，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谭静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好的、正确的、不可侵犯的。
10: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就所有人的节奏都很合拍，对，感觉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一样。其实都是第一次合作，都是很敬业的演员。然后每个人对自己的角色都是有想法，然后对自己的表演是有要求的。
7: 到今天为止，所有的事情从来没有后悔过，而未来也是一样。不管到哪一天，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等着你。不管等多久，我都会来，因为我爱上了你。
9: 谢谢你，何涵。我或许不在一起，保持距离才是更美好的。

0: 电视连续剧《我的前半生》在开播之后收视屡创新高，迅速占领各大门户网站的头版头条，话题不断引发热议。2019年，靳东主演了都市律政剧《精英律师》，这也是他首次同时担任主演和出品人的双重身份。该剧讲述了一群法律从业者为守护公平正义、为职业理想奋斗的故事。
1: 刘军是您的朋友，苗警要告刘军，如果您再带领苗警，会被客户投诉利益冲突。
2: 那照你这么说，小地方的人都不要当律师了，差不多谁跟谁大家都认识。
1: 我们不是小地方，
2: 我也不是三岁小孩。
0: 在演艺道路上，靳东一直没有停下脚步，除了热爱的荧屏，他对戏剧舞台的初心也从未改变。2017年初，靳东联合两位好友将北京当代芭蕾舞团重组为北京当代艺术剧院下属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和北京当代话剧团两个剧团，首部作品《海上夫人》备受好评。
1: 都是表演，可能影视剧更讲究的是整个在现场的摄影、美术、灯光、道具、录音啊，包括演员之间的配合，相互之间技术层面的东西会更多一些。话剧呢就更酣畅淋漓，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更喜欢话剧，它的要求会更高一些，不允许你错一个字，它的整个整体性，你对整个人物塑造的整体把握、整体掌握全部都在台上呈现得更加立体。我觉得真的舞台更像是人生，大幕拉开没有回头的机会，除非你真的特别特别热爱这项事业，热爱这个工作才能做下去。
0: 大多数时候，靳东是有着老派气质的文青，他稳重又步伐开朗，儒雅步伐有趣。不拍戏的日子，他喜欢放慢生活的脚步，约上三五好友，骑上哈雷摩托车，一起去享受大自然的风景，尽显速度与激情。
1: 它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我觉得今天的人可能更多的是待在办公室里，越来越少有这种户外的。像比如说你会可以带一些吃的呀，或者说你可以带一些可以收缩的鱼竿啊。我们到了户外，比如说到一个河边上或者到湖里面，我们就可以带钓钓鱼。人多嘛，每个人可以分装一些，你就可以去游泳。
0: 生活中，靳东既是帅气旗手，也是磁性声音的代表者，他也会通过歌声尽情地释放自己。

0: 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靳东却不骄不躁，稳步前进。2018年1月，在第十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表彰大会上，靳东获得了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的称号。如今的他也取得了很多新的成就，成为国家一级演员，并担任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职务。
1: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剧本出来的也更快，拍摄也更快，播出也更快。在这种节奏下呢，实际上我来拿我跟这个同行业的人相比较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很慢了，但我还是希望再慢下来。实际上有些工作它就是需要那么多的时间。
0: 2025年2月，在第3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上，靳东凭借乡村振兴题材话剧《温暖的味道》中饰演的孙光明，摘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朵白玉兰。
2: 我一直是在用我所学的戏剧，在不同的艺术呈现的类和形式里去表达，所以当我每次站在台口的时候，我就想，我不应该离开，我也不能离开。
3: 30多年的沉淀，靳东浑然忘我，是专注如一的求索者。他用几乎痴狂的执着与热情去诠释什么是戏剧。

0: 时间带给靳东更多的是成熟稳重、厚积薄发。靳东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一个演员向文化工作者转型的深度，他用实力证明，真正的魅力源于内在的积淀与责任感。让我们将这些难忘的瞬间珍藏在我们记忆的影像册中。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4: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3: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4: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生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3: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5: 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涂布在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3: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医生。我呢得干眼症两年多了，眼睛平时就特别干，然后有的时候还有刺痛感，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电视啊、手机现在都不敢看了。我现在也不太愿意出门，因为太阳光一强，眼睛也特别难受，总感觉眼睛像有东西似的。之前啊，医生说我得了干眼症，要是不好好治的话，未来可能失明。但是我都治了两年多了，也没见有什么好转。我想问问你，专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治干眼症？我可不想瞎了。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干眼症确实非常的痛苦，那干眼症到底要怎么来治？我们能不能恢复视力呢？接下来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一位是聂红平主任，欢迎聂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尹金良主任，欢迎尹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聂红平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会员，从事眼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为数万名眼病患者解决痛苦，重获光明。尤为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干眼症等眼科常见病及疑难病的诊治及手术。尹金良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原卫生部北京医院眼科中心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眼科临床工作，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近30年，尤为擅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干眼症、白内障、弱视、斜视等综合眼科疾病的诊疗，医术精湛，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先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尤其是刚才向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一起来完成一个小测试。大家会看到我们大屏幕上有一个表啊，它每一个对应的不舒服的选项呢有分数，有没有出现过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呢？如果有，您就记下那个分数，我们来算一个总分。我们看看，有眼睛觉得干涩的，有沙粒感的情况，有灼烧感，眼睛红，还有睫毛根部有结块的分泌物，以及最后有早期分泌物。我看大家都很认真的在算分啊，总分有超过10分的观察团的成员吗？哦，这位阿姨有，哦，那位小伙子也有。我们先请阿姨说说您主要是什么样的症状呀？这个分一下就上来了。
3: 我平时感觉啊，就是有时候眼干眼涩，还有时候有沙粒感，就是一过

0: 电视啊，手刷手机啊，写字画画啊，看近的距离就比较多嘛，所以呢就会有干眼症的人发生。角膜的表面呢有一层水膜，一眨眼睛一个水膜，一眨眼一个水膜。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各种疾病，像刚才说你就剪睫毛根有什么分泌物啦，或者说呢我睑板腺的功能障碍啦，会引起我们这个泪膜的破裂时间就会缩短，而且呢就会让我们的泪膜就是不完整。所以干眼的表现也可以包括眼疲劳、眼红、眼干、眼涩、有摩擦感、有烧灼感，甚至在晚上开车的时候有视物模糊的感觉。哎，早晨起来呢老就眼睛黏黏的东西，老想去擦，老有眼泪横着，眼泪出不来，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1: 哦，这个十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的标准啊。
0: 对，
1: 不知道跟着我们节目在做打分的各位是不是哎也知道了自己的一个状况。还有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您说的那些症状，我觉得他肯定在十分以上了，是干眼症。你看他去到医院的时候呢，医生就跟他说，你除了会干涩疼痛之外，后期可能会失明。
0: 这是肯定的，
1: 这么严重，
0: 是肯定的。干眼症的失明啊，是到了比较严重期。我们眼睛的泪膜上呢有三层，啊，最外一层是脂质层，中间层比较厚的是水层，靠里面跟角膜贴得很紧的黏蛋白层。这个三层的哪层的丢失，都会让我们眼睛有干涩的表现。啊，如果说我得了干眼症，啊，没有及时的治疗，最后呢泪膜少了，破裂的快了，暴露在这个空气中，角膜上皮有非常多的神经，会有刺痛啊，流泪啊。有人说，那我干眼症怎么还流眼泪呢？因为你干眼症刺激的泪腺分泌了泪液。所以就是，如果您不治疗，角膜上皮长期间的暴露，角膜发生了上皮的缺损，角膜感染，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大家知道溃疡就是角膜就会形成一个破洞，那角膜形成破洞了，就叫角膜的穿孔，那眼睛里边的虹膜的组织会顶出来，这时候就发生了眼睛的炎症，就会失明啊，甚至呢就是完全不可逆的。我记得有一个病人啊，他是干眼症有四年了，在外地治疗了很长时间，四年的治疗嘛，用了很多的眼药水，最后到我这儿来一看的时候，他就眼疼流泪特别重，角膜穿孔了，我们叫泄珠，就像螃蟹的眼珠鼓在这角膜上，鼓个小痘痘那样的，就是眼穿孔了。但他来的还算比较及时，给他经消炎治疗，他保令视力。所以干眼症引起失明是答案是肯定的。提示所有的干眼朋友呢，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啊，要及时的、科学的、综合的治疗，啊，大多数的干眼症是可以缓解、可以视力改善的。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像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视物模糊、视物下降这样一系列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针对性的治疗。就我觉得有点干的时候呀，我揉一揉或者把眼睛闭一下就过去了。尹主任，这也是不对的，对吗？我们不能贸然的去揉，或者以为这个症状会过去，然后一步一步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
2: 我就说一个我自己接诊的患者吧。就是前年五一的时候，我接诊了一个来自东北的一个女性患者，平时工作也很忙，通过就是手机啊、电脑啊用的比较多一些，她发生了严重的干眼，生活工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平时看手机很短的时间就眼疼，然后就不能再看下去。他在当地啊也做了很多的检查与治疗，但是效果一直也不是很理想。到后来就发生了严重的丝状角膜炎。他利用出差的时候吧，来北京，来到我们医院找到我。我们看了他这个情况以后呢，就考虑他是一个干眼引起来的一个丝状角膜炎。丝状角膜炎其实是干眼的一个程度重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说的黑眼珠表面，它的上皮细胞脱落下来和这个粘液粘连在一起，一端吧和角膜粘连，另一端呢就像毛线状一样已经游离，然后随着眨眼的动作它会飘动，造成这个异物感特别明显。严重的时候就是怕光啊，然后刚才像聂主任说的流泪啊，然后他就不敢睁眼睛。丝状角膜炎我们可以帮你把这个异物去除掉，但是你只有治疗了干眼，你才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就根据他这个情况，给他先采取了一次脉冲光的治疗，然后我们配合着做了

0: 一些中药雾化熏蒸之用。熏蒸完以后呢，他当时就觉得呢，眼睛湿润了，异物感呢也消失了，就觉得就挺舒服的。然后我们也配合一些中医科的一些中药，给他进行了一些调理。治疗了一周，就感觉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改变。
1: 嗯，
0: 就是一开始第一次就诊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整个的人吧，就是很焦虑，就是很急躁的那种。然后回来以后，就是精神状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就是也乐意跟人交流了。然后我们又给他开了一些中药，带回老家进行巩固治疗。
1: 嗯，
0: 治疗好已经2年多了，一直没有复发，也解决了他工作中的一个大难题，他自己也特别高兴。然后他把他身边的一些干眼症的朋友啊，或者其他眼病的朋友啊，也给我们介绍过来找到我们。
1: 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觉得求助的这位观众听完了以后，应该特别想要去体验一下这个中药雾化熏蒸。您详细的跟我们说说这个。
0: 干眼之所以发生，就跟眼表的泪膜的脂和量发生了异常改变有关系，要么就是泪水分泌少，要么就是蒸发过强。我们中药雾化熏蒸呢，就帮助它稳定泪膜。如果干眼发生以后啊，角膜就暴露在空气中，然后它这个异物感啊，或者它就比较敏感起来了啊，它这个刺激症状就比较重。我们通过中药雾化熏蒸以后呢，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然后就能迅速缓解它这些症状。我们中医科呢，都一些有经验的中医专家，根据他们的经验啊，给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药材。然后熬制以后啊，提纯浓缩了以后，用高科技的雾化熏蒸机直接针对病灶进行雾化治疗，就等于给眼睑喝药，直接发挥作用，直接作用于这个部位，瞬间就舒服了。然后症状呢马上得到了缓解。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女性患者，治疗的当晚就觉得有泪水了，眼睛不那么干涩了。
1: 所以是不是像我理解的那样，它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熏蒸的过程？
0: 对， 对， 对， 对，中药雾化熏蒸呢，它不仅能刺激这个泪水的分泌，稳定泪膜，而且它有什么消炎，然后疏风散结、活血化瘀的作用啊。然后我们还使用了高科技的恒温雾化机，它持续输出的是恒温的一个雾化，然后对你的眼睑啊有修复功能。眼睑得到了修复，它这个睑板腺的脂分泌就正常起来了，也减少了泪水的蒸发。然后呢，我们再配合光脉冲的治疗，全身中药的调理，眼睛干涩的情况消失了，然后他也能正常的生活工作。治疗前患者的泪膜破裂时间不足5秒，治疗后再测他的泪膜破裂时间基本上大于10秒。他干眼治疗好已经2年多了，一直没有复发，他自己也特别高兴。
1: 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尤其是我们刚才求助的那位观众，如果在我们前面的这个打分当中呀，您的总分已经超过了10分，像聂主任说的，很有可能就已经是干眼症了。如果拖着不治，它后续还会引发很多眼科方面的并发症，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像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视物模糊、视物下降这样一系列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针对性的治疗。
2: 据统计，中国干眼症患者有8000万人，排名居眼科疾病第二位，各年龄段人群均有较高干眼症患病率。其中21到50岁人群干眼症发病率为22.5%，65岁以上的人群干眼症发病率为33.75%。那么干眼症有哪些分型？不同分型又有什么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呢？
3: 干眼症呢，我们分为就是泪液蒸发过强型、水分减少型、黏蛋白减少型，还有混合型。所以呢，干眼症的分型呢，也就说明呢，像泪液蒸发型呢，就说蒸发过快，睑板腺有功能障碍，睑缘有一些分泌物啊，睑缘炎呀，甚至呢，很多年轻的女性做了双重睑、双眼皮手术，对睑板腺是有影响的，也会发生干眼症的。睑脂的分泌是睑板腺分泌的，因为睑脂的分泌的减少，我们泪膜的最外层的脂质层就会很少，就会让蒸发过快，这是泪液蒸发过强型。水分缺乏型的呢，我们的泪腺、副泪腺的分泌减少，跟全身疾病相关的，跟我们女性绝经期50岁绝经了，雌激素水平下降，或全身的疾病、糖尿病、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的，还有呢 就是治疗一些风湿性关节炎的激素类的药物，都会引起我们的泪液分泌减少引起的一个干眼症。所以呢，不同的分型，我们治疗的方法，像综合性的治疗，像刚才那个患者，尹主任讲的，它是综合性的嘛，所以呢，给他用了中药熏蒸，稳定了泪膜，减脂的分泌有正常，减脂的泪膜表面的这个脂质层的正常。不同类型用的眼药水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日水层的缺乏，就点人工泪液。但是如果黏蛋白层的减少，那么用一些促进黏蛋白生长的药，或者三层都减少，补充三层的眼药水是不一样的。加上我们的针灸啊、中药熏蒸啊，还有光脉冲，它主要就是让我们的睑板腺的功能有所恢复。
1: 叶主任讲了很多干眼症，包括像眼药水，我们也要分型来考虑它适合什么样的眼药水。刚才我们有两位应该是在第一轮得分超过了10分的，有可能就是干眼症了。还有其他的我们观察团的朋友，我也想问问，就大家如果出现了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缓解一下自己的不适？哎呀，您刚才超过10分了，您说说。
4: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到社区医院开点眼药水，能暂时缓解一下，可是也去不了根儿。
5: 我工作也是每天盯电脑或者盯手机，所以说眼睛有时候也比较干涩。但是平常的话，接触的话就是眼药水，因为它又方便，还能暂且缓解疲劳。
6: 我每天睡觉之前会戴一个那个蒸汽眼罩，就觉得暖烘烘的，挺舒服的。
1: 大家好像普遍用的都是中间这一种，就眼药水。我自己呢是会用蒸汽眼罩，也请两位专家跟我们说一说这几种方法能用吗？怎么用对它？
3: 干眼症呢最方便快捷的就是滴眼药水。但滴眼药水呢，很多人滴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分型，它不太对。如果你只点了人工泪液。但是人工泪液呢，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含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我们要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如果你长期用的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或者随便买的眼药水，对眼睛是有刺激的，对我们的眼睛的干眼症不但没有好处，还会诱发干眼症的发生，甚至呢角膜上皮的剥脱呀，更加重了干眼症的表现。所以呢，一般我们不建议网红眼药水，还是建议到眼科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你什么类型的干眼症，来一个综合的治疗，给眼睛做一个 SPA。像刚才讲的中药啊、热敷啊、熏蒸啊，睑板腺的如果有阻塞、睑板功能障碍，可以用一些按摩；如果睑缘炎，还要加一点抗炎的药等等的一个综合的治疗啊，个体化的治疗效果才会好。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热敷眼罩，其实我们平时说的那个雾化熏蒸之类的，我们是有恒温输出的。它是保持一定的温度，它要求有温度的。不是所有的热敷都是有效的。我们要求眼表的温度应该达到40度到41.5度，它会起到软化减脂啊，促进减脂排泄的作用。
3: 我们呢经常会见到这样的病人，现在发病率很高嘛。我见到一个60岁的老人家，眼干眼涩，进来就眯着眼进来的，感觉他特别的难受。然后呢，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发现他是一个就是混合性的干眼症。手机嘛，老人会用了以后，他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看手机，
1: 对，
3: 包括什么睡觉前的手机，上个厕所也刷手机，对吧？等等的，经常在刷手机。但是呢，他就不经常去户外活动，为什么呢？去户外会流眼泪，刺激。家人去旅游也不带着他去，他更生气了，是吧？他流眼泪怕光啊，大家认为他是雷阵似的，所以他特别的生气。我们就给他做了综合的治疗，像刚才我讲的，做一个眼睛的 SPA 哈，发现他睑板腺也不好，做了睑板腺的按摩，给他做了中药的熏蒸热敷。这个热敷的目的是让我们睑脂流动起来，睑脂排泄更通畅，让我们角膜的表面睑脂泪膜更稳定。这样的话呢，他干眼症状就很明显的减轻。然后呢，给他查了睫毛根部有没有螨虫，有的人睫毛根部有螨虫以后也会诱发睑缘炎，诱发干眼症的，给他用了就除螨湿巾，综合的治疗。除了我们给他做睑板腺的按摩、熏蒸之外，把他泪小点就给用一个泪小点栓子就栓住了。什么叫泪小点的栓子呢？就是我们正常人的眼泪的分泌啊，从泪腺分泌，还有它的副泪腺的分泌，流到我们的泪的这个鼻泪管的地方。我们这里有个下水道，鼻泪管，这个眼泪呢就流到鼻子里去了。我们常说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哈，一流眼泪就会流鼻涕，因为我们的泪道是通的啊，才会有这样的。但是呢，干眼症的人呢，那么眼泪本来或者分泌少或者蒸发强，那我们用个泪小点拴住。它拴住以后呢，我们正常该有的眼泪80%原流到鼻腔了吗？现在是 不往下流了啊，湿润到眼睛了。它是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是我们眼睛保持湿润的一个。

0: 治疗的方法，它特别的简单、快捷和安全，在我们门诊3分钟、5分钟就把这条栓子塞到这条点里去了，
1: 几分钟的时间
0: 、哦、也没有什么痛苦，也不疼，特别好。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感觉眼睛非常好了，啊，视力也改善了。脾气呢也和蔼了，跟着老伴也能去外边旅游了。他就说我不刷手机了，我的生活习惯得改善，这样的话呢才让他的眼睛更舒适。所以泪小点的栓塞治疗呢，目前也是进到医保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1: 主任，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泪小点栓塞治疗，感觉对干眼症它是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我给这儿堵住了，我的眼睛就湿润了。您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他当时得干眼症多长时间了？
0: 他4年。
1: 你看4年的干眼症啊，用几分钟的时间。您还提到了用了一些中药的方法，非常好。这个部分呢，请尹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2: 好的，从中医的角度看，这位老先生他属于耗伤了气血，因为他用眼比较多嘛。我们就中医呢，就给他辨证论治以后，给他了一些滋阴补气的一些药物，同时配合了一些疏肝明目的药物。服用了一段时间后，大爷感觉啊，这个明显的眼干的症状，视物模糊啊，眼干眼涩。都得到了缓解。然后呢，我们还有配合针灸的治疗，眼睛周围啊是好多经络的起止点。针刺治疗当时有好多患者就反映，就是有泪水流出，就感觉跟滴了眼药一样。
1: 炸。
2: 对。但是针灸治疗吧，不是说一次就能完成的，它是需要按照疗程来的。这位老先生来的时候啊，通过我们实验检测啊，他的吸墨实验大概是4毫米，经过我们的综合手段治疗以后呢，达到了15个毫米左右，他的干眼症状得到了彻底的缓解。自己对生活啊也有信心了。
1: 干眼症患者呢，不用太过的焦虑，只要我们找到了它的原因，针对这个病因，我们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把我们这个内膜的功能恢复了，我们干眼症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甚至是像视物模糊、视力下降这样的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对于干眼症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聂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干眼症只是小毛病，不用治自己能好？
0: 错误的。干眼症可不是小毛病，干眼症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并发症，会角膜穿孔，会眼睛非常疼痛，甚至会失明的。
1: 第二个问题，干眼症就是眼睛缺水了？
0: 错误的。干眼呢分为泪液分泌减少型跟蒸发过强型，如果我们的减脂的功能下降，就称为蒸发过强型，所以呢使我们的这眼睛是泪眼汪汪。
1: 第三个问题，干眼症滴眼药水就可以了？
0: 错误的。不但是要滴眼药水，要滴没有防腐剂的眼药水，而且呢需要做一些睑板腺的按摩呢，睑缘炎的治疗啊，中药的熏蒸啊，还有光脉冲的治疗等等的一个眼科的 SPA 的治疗。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尹主任的干眼症的患者，
3: 对对，
1: 我们听一下当时您是什么样的情况呀，跟我们说一说。
3: 大家好，我曾经是一个干眼症的患者，当时啊我这眼睛是又干又涩，这里眼里边总跟有那个石头子在扎得慌，总是揉流眼泪，特别的难受。哎呦，到最后就是出去见点太阳就是眼睛都睁不开，有点风什么的都睁不开，看电视了什么看手机了，那看一会儿那就干的受不了，疼的都实在是受不了。跟出去跟朋友们出去玩，人家都有说有笑的，而我呢这眼睛也睁不开，疼的厉害，我就得老得揉，根本就无法跟这些朋友们沟通。哎呀，结果时间长了，这些朋友们呢都不愿意跟我接触了，都总觉得我是一个累赘似的。哎呦，我也挺自卑的，我也就不愿意出门了，躺到家里边电视也看不了，就是手机也看不了，就总觉得呀就抑郁了，生活啊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点爱好都没有了。你说这有啥意思？看一会儿电视也不行，这眼睛疼的干的呀，就是难受的就说不出来那种难受的劲儿。我孩子也看出我这点心事重重的，也不吃也不喝的，天天的也不爱说话，孩子就怕我有点想不开了似的，这实在是难受了呀。哎呀，有一次没说，我就是

0: 出去扔垃圾去，就突然间就这眼睛就干的，就实在是受不了了，就闭上眼睛就待会儿，哎，脚底一滑，就是碰到石头子儿，摔到那儿了。结果这垃圾弄我一身，我当时就哭了，就实在是，我寻思这有啥意思了？活着，你说这连点垃圾都扔不了，
1: 嗯，
0: 哎呀，这咋整啊？就是说各种。就是地方也看了，就这各种眼药水了，什么按摩了，就是理疗什么都干了，都不管用。孩子呀，就找到，聂主任跟尹主任，完了就是从四处打听，就打听到这个两个专家了。当时我根本我就没抱什么希望，我说我都看这么多地方了，是不是都不管用？结果到那儿呢，这两位专家呢，对我就特别的细心，就给我检查了一遍。这眼睛上眼皮那缺油，你知道吗？根本就上水，根本都不管事儿，给我弄一个直脉冲，给我做了一次，就感觉呀，这眼睛就当时就特别的清晰，看东西呢也不是，就做第二次的时候吧，就感觉就更好了，就跟正常一样，还给我弄那个中药熏冲，给我按摩这眼部，哎呀，就感觉就跟正常人。就没什么区别了，而且呢，我还有就是血糖不太好，尹主任就给我找一个中医血糖，给这个眼部综合的治疗，结果呢，这血糖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这眼睛从各方面都好了。哎，以前我就像这个看这一会儿这个灯，就睁开眼睛了，这眼泪就疼的呀。就磨的都受不了了，你看我现在就这么长时间了，这眼睛也没问题，老年合唱团了，演出队了，哎，户外爬山了，上都没有问题了。
1: 嗯，
0: 我非常感谢聂主任跟尹主任对我的治疗，希望咱们大家有这个干眼症跟这个上眼皮就是缺油的患者吧，
1: 嗯，
0: 就是找对专家
2: 治好了为您高兴。
0: 对、
2: 啊、好的，
0: 谢谢主持人。
2: 哎，好，尹主任，刚才两位主任都提到了我们干眼症有很多的分型，那像这位阿姨的情况，她是属于什么分型？
3: 这位阿姨呢，通过我们检查发现她这个睑板腺梗阻的程度大于了40%，也就是考虑她是一个蒸发过强型的干眼。蒸发过强型的干眼啊，它就往往出现了睑板腺功能或者排出的一些障碍，这个直指不能正常排泄，造成泪水或者蒸发。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呢，就是找准病因，对因治疗，然后这样效果才能更好。
2: 好，阿姨对于您给他用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呀，我觉得记忆犹新，刚才说了好几个，您再给我们系统的梳理一下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给他治好了。
3: 我们主要给他采取了强脉冲光的治疗，然后配合着中药调理，再加一些中药的刚才说的那个雾化熏蒸治疗。强脉冲光治疗呢，它是现在临床治疗蒸发过强型干眼的一个首选方法。第一个是促进睑板腺功能的修复，睑板腺功能恢复以后，我就促进了睑脂的正常排泄。睑脂正常排泄以后，我就会减少泪水的蒸发，减轻患者干眼的不适的感觉。再一个呢，就是有消炎作用。干眼以后，我们的睑缘会出现异常的血管增生。脉冲光作用于睑缘以后呢，会让这些异常增生的血管萎缩，减轻炎症反应。再一个，它就是促进睑脂的这个消融。我们的睑脂如果阻塞以后啊，它就会在局部形成像牙膏状啊固态的油状的一个物体。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光脉冲以后，会让它融化，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涂布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光脉冲治疗啊，它可以杀灭螨虫。螨虫存在啊，第一会加重干眼的情况，第二个呢就会引起眼睛奇痒难受。脉冲光治疗的时候呢，它对螨虫就有杀灭作用，它治疗呢这样就是发挥了多重作用。这位阿姨用强脉冲光治疗一次后，就感觉症状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眼疼眼干的症状好了以后，她晚上睡眠呢也好了，睡眠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起来。
2: 刚才我听阿姨说了一个按摩，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呀？我们自己在家能按吗？
4: 睑板腺的按摩是不能在家按的，一般是
2: 这样的。我本以为是按一下眼皮就好了。
4: 对，眼皮上眼皮有睑板腺的分泌比较旺盛，下眼皮有睑板腺的分泌。睑板腺的分泌的开口在我们睫毛根，在睑缘上。开口如果堵塞了，我们看到睑脂的脂栓，而且干眼症了，要做睑板腺按摩，挤压睑板腺，睑板腺开口通畅了，加上热敷，让这睑脂从固体的变成流动的，流动到我们眼睛的表面，让我们眼睛的湿润。 减少干眼症的发生。所以按摩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到眼科去做正规的按摩。
2: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详细的讲解。如果您患了干眼症，一定要经过科学的检测，精准的分型，我们针对病因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才能够真正的事半功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甚至是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的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谢谢我们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0: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好。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胡闹啥呢？娃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6: 听没？听来来说，
7: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我母亲先去世的，在2004年的时候，然后我父亲是在2011年的时候去的世。
9: 我听说在父亲之前，老大和老三也英年早逝了。
8: 对，
10: 我父亲在拿到拆迁款以后，在白纸坊的那个建工经理这儿就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呢，使用面积大概就是42平，建筑面积可能就多了60多点。
11: 家中亲人陆续离世，留下的除了悲痛，还有繁杂的财产纠葛。
12: 这个房子是以谁的名义买的？
10: 走我父亲，就还跟那公租房那会儿，因为我父亲那会儿就是房主，所以说
12: 花了多少钱？
10: 大概那会儿应该是50多万吧。这钱当时应该是我爸跟我弟。
8: 我这弟弟应该是10月底就去世了吧，我们通过跟单位协商，然后呢，我爸爸呢，说句实在话，也挺疼这儿子的，也特别关心这个儿媳妇。
11: 昔日姑嫂也曾守望相助，也曾携手度过难关，到如今却只剩一地鸡毛。
8: 就说他要是真没了，这孩子和他的生活都成问题，所以就当时我们就找的单位，然后跟单位先说，你看他这种情况怎么办，您帮我们解决，就是写了这么一个叫困难补助吧。后来就跟单位协商以后呢，把他给招进，按正式员工招进我们单位。
9: 有这事儿吗？
13: 对，
9: 就是二姐这个情在这里吗？
13: 这认可。
11: 从猜疑见起到冲突频发，多年的情分难道就这样一笔勾销？
13: 那是我的屋，我凭什么不让我进啊？
9: 哎，
13: 然后我又把锁我又换回来。
14: 这么着，慢点说，
13: 然后他动手，他打我，那我不一打我不就急了吗？这么着就打起来了。
10: 这脸就这眼眶就这一块整个都肿，就当时就青了，当时还没肿起来啊。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就哪里也疼，因为他抡的挺狠的这半拉脸。后来我就直接就找咱民警了。
11: 同事操戈，对簿公堂， 待一切都归于平静，他们将如何面对未来，面对彼此呢？
9: 二姐，你现在面临什么呢？你要过户到你名下，
15: 对 对, 对，
9: 需要人家那个闺女签字，
15: 签字配合
9: 才能达成目的。
15: 对对对。
9: 那么如何达成目的呢？如果不需要人家签字，你就能办？那你能找他吗？不需要，说明这里边有人家的。
15: 不是说不需要啊，我呢就问的公证，我都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嗯，公证就告诉说需要什么什么样的手续。然后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先把这些该准备的工作都要准备好。
9: 是。
15: 然后准备好了以后去找他。
9: 是。
15: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这件事儿呢，公证说跟你没有直接关系。
9: 那目前来看，
15: 就是
9: 需要人家签字，需要配合，说明这里边有人家的。
15: 就是说，公证说那意思是要他女儿来做那个，放弃这个叫什么？
9: 对。
15: 那个减刑权。
12: 人家也可以不放弃的，您千万别这么说。
15: 就说这意思，不是说放弃，就说那意思，就是说
12: 至少需要他女儿来参与这个事。
15: 对，来参与这事，
12: 来表态，
15: 就先放弃减刑权。我说我明白了，那我去找我这个就这弟妹去协商一下吧。
12: 对这个里边，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刚才老三的媳妇儿说，他的那个房子是公租房，这个事实您知道吗？这事实您认可吗？
15: 这事实我认可。如果他要没买，这应该还是维持原状。
12: 所以他的那个房子是不能继承的。
15: 但是现在
12: 不能继承的话，跟你刚才的想法就有出入了。你刚才觉得哦，他这个他的配他们的房子，你也是有一部分继承权。
15: 对。
12: 然后呢，你父亲的房子呢，他没有，你想折抵，现在不存在折抵。
15: 不是折抵，从这个法上来说，可能是不能，就是说不发生这种关系，就是说他那房子不能继承。
12: 我现在对啊，告诉您了，
15: 是
12: 他
15: 这不能继承，但
12: 就只处理您父亲的这个房产问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要提出什么方案给到您家老三媳妇儿？
15: 那我不认可，必须两处房子一块儿来解决。
11: 得知弟媳名下公租房无法介入，二姐顿时变了脸色。这个插曲会不会改变向好的局面？之前所有的进展难道都将回归原点烟消云散了吗？
12: 现在已经明确告诉您解决不了。
15: 那就不能再解决了，那就不解决，没法解决，那还解决什么呀？因为这个公租房在当时人说不能继承，但是这个钱可出去这么多呀，我们家这么多的钱，如果不买这个房子。
12: 您又扯到这个钱上了。我刚才就是您拿出父亲这个东西，我觉得啊，如果按父亲这个账算的话，数是对上的。当我把这个给老三媳妇看的时候，老三媳妇说，一，这不是父亲写的，只有签名是。第二个，我通过您提供的材料里边看到你姑姑写了一个代理词，你姑姑在这里边提到说，这个因为你父亲不能自理，然后老人拆迁后拿出自己的存款，即向别人借款提供给购买了海户西里的房屋。如果是你姑姑的意思的话，向别人他就根本没向你姑姑借。如果向你姑姑借，你听我说完。如果向你姑姑借，你姑姑一定会在这上面写即向我借款多少多少钱。这个应该是在法院的你们腾退那个案件里边代理意见。所以我觉得结合这个代理意见来说，你老父亲说的这个也未必是真实的情况，出资的情况。所以现在你们对于出资各执一词，我们就不要去追究这个问题了，就说父亲的这个遗产怎么处理的问题，明白了吗？
15: 明白。
9: 老三媳妇儿，你完全能代表你的闺女是吧？
13: 可以
9: 啊。那现在你跟二姐啊商量一下，你想要多少啊？二姐能出多少啊？
13: 多少钱我得听你的。得
12: 老二说了10万20万。
13: 十万二十万不可能。
12: 那您说一个可能的数。
13: 往上加。
15: 不可能。
9: 那你加呀。
12: 加呀，您加呀，您加多少？您说呀，
15: 您自己加。
9: 来，哥哥，你替妹妹

0: 出点主意，想加到多少？
1: 我不是说这干嘛呀？我这不用争，他只是求我们得，这孩子得签字，他是求我们，而是不是说你出多少钱，这看你成绩是多少，是不是？
2: 就是
1: 不是说让
2: 我，
1: 不是说让我们出多少？
2: 你不能说你一二十万就把我们打了。
3: 眼见双方就过户补偿金额僵持不下，调解团队当即出手为双方谋算，以作为协商参考。同时也鼓励他们敞开心扉，积极沟通，用真诚来缩短彼此间的距离。
4: 我提示一下啊，双方往多了说9万一平540万，您拿180万，往少了说300万的房子他拿1/3是100万，就是100到180万之间说数。
5: 刚才还有个情况，就是说老三媳妇儿认可这个二姐对老人的照顾赡养比较多，她说愿意让10%，也有这一情况，是不是这样？还愿意吗？刚才不是您说了吗？
0: 所以这个数很好算，
5: 就是
0: 啊，可以算出来这个数。
5: 对，哎，是23%。
0: 多少啊？你给他告诉他们数吧。
5: 您刚说的就是让10%，本来正常1/3不就33.3%吗？让10%，23%。那如果按100万再让20多万，那就是70多万。但按您的那个房价，可能得过100万了，就差不多。就这个数，你们商量商量。
6: 你们俩的房价差额也太大了，
5: 可以现查，
6: 因为北京市的房价跌宕起伏很严重。所以现在也不好说值多少钱。您上网
2: 看了看那个建工东里那边是9万一平啊？
6: 对，
7: 就是从情理上来说，两处房子都是我爸生前出资，含着我爸爸，还有借款，就是都属于我们家里的亲情，他才能住到现在这个房里，就是还有街里这房。
4: 您说这个啊不对啊？
7: 说对也好，不对也好。
4: 您听我说一句啊，刚才您说了这个钱给出去多少，给出去多少是父亲给的。不是您给的，记住了啊，不是您给的啊。所以父亲给完了，父亲也没说我给完了这个我得往回要，父亲也没说我给了他了我要多给你，我给你留遗嘱。
7: 但是我父亲
4: 都没有，
7: 但是我父亲就在打工时说过这话。
0: 你得有文字的，
7: 那不写着了吗？说凭什么他还要分这房子呀？
6: 您父亲并没有写您说的这句话，我都不知道您说的这句话。
7: 你看就这个，这不是说吗？就把那拆迁给我拿回来。
6: 我不明白您说这句话都从哪儿来的呀？
0: 东北你拿过去让他
7: 就是在拆迁
0: 这句话在哪儿？
6: 来，你把这个话给我指出来。
7: 就是用这个出丰台海务西里使用权大概就优于30万，然后拆迁款，还有这个借的这个我姑姑这钱，就这么2万。当时许诺要还拆迁
6: 地址，
7: 就是要，
6: 但至今未还，这是指地址。
7: 至今未还，
6: 对、啊，
7: 我领钱，但至今未不要求就还这借款。
6: 哪有您说的那话？您刚才
7: 我就当时就是说我父亲写着让他还呀，就是这么个句话。
0: 来，二姐啊，和老三媳妇儿，你们对于这个房子呀、啊，总价多少，占多少份额，现在都达不成一致。这样，我们几位专家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看看怎么处理你们家这事儿，好吧？
3: 二姐坚持要讨回弟媳名下的公租房，这个要求可难倒了在场众人，因为根据现有材料及双方陈述，此事目前还不具备翻盘的依据，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呢？调解团队决定立即开会商讨。
0: 我看这里边有一个恒生的一个枝节哈，就是说这个老三啊，当年买的这套房是一个公租性质。
8: 对，
0: 那这里边好像就不存在一个继承问题了，
8: 不存在老二说的我要折抵一部分，你继承我这个父亲的房子，我要继承你家老三的那个去世的那份份额，因为老三去世的时候父亲是在世的，所以老三的那个房产如果他是产权房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老二是可以继承老三的父亲应继承的，父亲应该继承1/6，那么他们再三个子女分，老二能继承那个的1/10，但是现在不存在这情况了，因为它公租房、没法继承，
0: 那就化
8: 你也甭折抵了，
0: 化繁为简了。因为原来想的比较复杂，
8: 对，
0: 转继承啊，这么来回的这么继承，这个可能比较复杂。
8: 现在来看，对，
0: 就是说，就咱们今天就解决老父亲留下来的这套房，
8: 对，
0: 这个争议房，看看怎么分配。我觉得双方啊，从老三媳妇儿这个话音当中啊，感觉他好像原来觉得没有他的，是不是？
8: 对，因为他说了，
0: 后来知道要配合过户了，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8: 他以为父亲要么给了老二留了遗嘱，要么房子早都过户了，所以十多年谁也没提这事儿。
6: 对，
0: 那就是从法律层面啊，咱们来看，有没有老大和老三的呀？
8: 从法律方面肯定是有老大和老三的， 老大和老三呢，其实就是法定继承，应该法定继承的情况下就考虑是平均分配。那为什么平均分配啊？就是说这里边也可能不存在尽主要赡养义务多的问题。为什么？是老大和老三他是去世了，不是他不愿意尽赡养义务，所以后续由老二照顾，那也是没办法。
9: 而且生前老三还一家子跟那个父亲住在一起，
8: 对，老三和那个对老三和父亲也是一直共同生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有可能大概率如果法院判，有可能就是法定继承。那法定继承能不能多考虑老二的份额都不一定，
0: 嗯，
8: 真的，因为人家不是不赡养或少赡养，人家是去世了没有办法，而他们的子女配偶是没有义务赡养的。
9: 是的。
3: 根据律师的分析，尽管毛家情况复杂，诉求特殊，但从现有的脉络上分析，基本可以确定大姐和小弟的家人也有继承父亲遗产的资格。
0: 老父亲生前虽然那个写的那份东西啊，
8: 嗯，
0: 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可靠的啊，
8: 嗯，
0: 但是呢可能也表现了老父亲的一个遗愿，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是来谁出了多少钱，这钱怎么来的，然后买的这两套房，
8: 是
0: 是吧，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来调解，也不是说让老三媳妇儿多让渡，也是他也认可呀，说这个二姐后来后期的这个赡养，
8: 帮助
0: 他，
8: 对，帮助
0: 他的
8: 这个事
0: 儿
8: 也说了，
9: 对，
8: 对，
9: 对， 对，
8: 对，认可。
0: 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应该是法定继承，那也说了各退一步。
8: 其实我们就讲一个亲情价呗，看看到底是多少能接受。
0: 啊、这个侄女，那我们就是让他让渡多少合适呢？
8: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看他们双方能接受的价格吧，您觉得呢？
10: 哦。其实我觉得让多少啊，其实还是要考虑赡养亲情。
0: 嗯
10: 啊，他既然预期不高，那我们其实可以往下多压一压。
9: 对对对
8: 对，
9: 刚才也问了一下，然后说是愿意让出10%给二姐。而且我刚才我感觉到啊，就是老三媳妇儿，她不想说，哎，我就拿个份额呀，或者这个事儿悬而未决嘛。
8: 她也想，
9: 她其实想尽快的拿钱走人，就这个事儿就落定了。
0: 那就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来分头调解呗，
9: 可以
0: 是吧？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节目啊，给大家处理的是财产问题，
8: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家这情况比较特殊，老大老三都是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觉得应该更念及这个亲情。
8: 是
0: 啊，财产有价，亲情说实话无价，是吧？
3: 嘉宾们一致认为，以亲情为切入点，动之以理，晓之以情，或许可以扭转局面。方案既定，嘉宾们便立刻行动，兵分两路去征求意见。
9: 说是认可二姐对家里的一个付出，就对老人的一个赡养，
2: 对
9: 吧？
2: 对，
9: 都愿意给他让一些。就刚才说了个10%一个数，对吧？您是愿意直接都给二姐呢，还是说从总体中，反正我放弃了。至于您跟老大家怎么分，你们自己分去，是怎么想？
2: 老大不都放弃了吗？
9: 啊，
2: 都归他吧。
9: 啊，就归还是二姐？
2: 对。
9: 那10%就刚才按照您的那个房价来算，您比如说您刚说90,000，实际成交现在可能没那么高哈。您比如咱打个比方。如果说这套房子差不多500,000，那10%就差不多500,000，就这块您是愿意让给二姐的？
2: 50万是吧？
9: 对呀，所以这个你要算在数里边，算在钱数里边，啊。
2: 我能给我多少呢？
9: 50万，您这块是愿意让的，对吧？
2: 嗯，让。
9: 啊，让。
2: 怎么着，人也付出了，对吧？
9: 明白。那这样的，咱比如说按照法定继承，那就23%了，咱们剩23%，如果500万来算，23%三大概是。115左右，但是现在呢，二姐刚说了，可能10,000-20,000这个差距有点大，
2: 太大了
9: 啊。对，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就这个差距大的情况下，反正两种解决方案，对吧？您一次性解决的方案最好的肯定是给钱，因为您拿钱，对吧？但这个钱数，一个是您知道二姐的这个收入水平可能差距有点大，对吧？一次性拿不出来，一个是这个钱您能不能降一降？第二个是，如果说一次拿不出来，分期付这块您考虑。
2: 您看刚才我说，10%吧，让10%吧，你看他都不乐意，是吧？他刚才这儿拒绝了吧？
11: 我跟您就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我太善了，没维护我的利益。
12: 这跟您善不善没有关系，因为你爸没想留给你，你爸要想留给你，
11: 我跟您就这么说吧，我
12: 爸
11: 爸
12: 也可以不留给你，对不对？
11: 我爸爸有这意思。
12: 如果要想留给你，他有很多种方式。他要不想，因为我觉得他没有留给你，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知道吗？他当时处在丧子之痛的过程中，他没有心思考虑任何事儿，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因为他在你弟弟去世没多长时间，也就没几年时间也去世了，而且他接连丧失了两个孩子， 我说实话，他的心里边可能
11: 就是很
12: 对于财产啊或什么的，他根本想不到。
5: 如果你们

0: 对房价达不成一致，要干嘛？进行鉴定，对吧？
1: 啊，拍卖房子不完了吗？
0: 对啊，进行鉴定，或者是干嘛？如果因为鉴定还要拿钱呀，鉴定费谁掏呀？对吧？谁主张谁掏呀？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到法院那块儿，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想要钱，对方没有钱给您的情况下，那法院也只能处理份额，对吧？法院第一步也不可能直接给您拍了呀，是不是这样？
2: 与弟媳一方的沟通进行的还算顺畅，但在最终的补偿金额上，他还是预期较高，跟二姐存在不小差距。
0: 第二个，我就说这个金额上，反正那个我们这边律师也去沟通。
1: 那你就跟他沟通，我还能让多少？
0: 就您怎么想的？你可以跟我先说说。
1: 那我只能再让一点吧，给100万吧。
0: 给一个整数是吗？
1: 对。
0: 行，
1: 这样。
0: 你们俩再商量去了，
1: 我已经够让都够多的了吧？
3: 那如果说那像说似的，把房给我，我给你100万，你
1: 你要把房给我，我给你100万，你干吗？
0: 那老大家愿不愿给您，这是两说呀，对吗？
4: 那这个就是法定继承，每人31/31。那在这基础上，如果说老三愿意让，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你知道吗？您到法院未必能让他让，而且现在您还今天还代表老大儿子来，对吧？如果老大儿子能不跟您争，您再把老三这边解决了，您比去哪儿解决都合适，知道吗？
5: 我意思能听懂，
4: 嗯，
5: 但是就是说现在啊，这个方案就像您说的那个，他那个公租房不能继承的这一块上啊，可能在法律条文上是这样的。但是他那个
4: 在哪儿都是这样，
5: 但是法律条文上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在情理上，我也好，我家人也好，包括当时我们买这房出钱的人也好，感情是接受不了的。
4: 你没有什么接受不了的，你没出钱吧？
5: 我的自己的款，我是拆迁都在里头呢。
4: 有什么？
5: 作为安置人，您看看那购房协议上。
4: 你再说，你作为我再跟你说一遍，你作为安置人，你没有什么权益，基本上没有。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假如退1万步来说，这房子跟您有关系。顶多也是居住权的关系，
1: 那你先问问他多少能成先，我先听听。
3: 你要太低了，那个
1: 太低了晚上不行。你问他现在他的底线是多少？
3: 你跟着差距太大，那谁干呢？是不是？
1: 啊？70万，70万。
2: 经过反复斟酌，弟媳就父亲名下的公租房利益提出了70万元的补偿条件，但前提是自己名下的公租房不参与分配。对此，二姐能否同意呢？
4: 就是现在，老三的配偶愿意拿出来10%让渡给您，那就是他是23，对不对？您刚才说这个房子值300万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上网查了，这房子至少得500万，挂牌价都有挂到580、590了，但是我们觉得成交价不可能那么高，那么就这样算下来，您也得给他100多万。就您能承受这100多万？
5: 承受不了，承受不了。
4: 如果您承受不了这100多万，那您愿意解决份额问题吗？
5: 啊，怎么在这份额是怎么解决的？
4: 就是说，他认可，他只要23%，因为您付出的多，剩下他应该得到的给您。
5: 他只要23%，
4: 他不正常情况应该1/3，33点吗？他愿意让出10%来吗？给到你吗？如果老大那边也不愿意要，就是老大的孩子，如果确实可以不要的话，就是相当于您拿出去23%，剩下就全您的。
2: 面对二姐的犹疑，律师帮她算了笔细账，在大姐儿子放弃利益、弟媳让步10%的基础上，她最终可拿下父亲名下公租房中77%的利益。可以说，这是在不增加成本、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下，可以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5: 也就是说，现在。要求就是我说的那个叫什么转继承那块儿，这个不成立。
4: 什么转继承？
5: 就是说关于他名下这块儿。
4: 人家那公租房，你继承啥去？
5: 家庭。
4: 我就退1万步来说，如果他那房子买了是在他那个老三去世之后买的，跟老三也没关系。如果用了工龄，那工龄部分有关系；如果没有工龄，跟老三都没关系。而且他说了，这房子他没买。这个你买没买，你也可以去查呀。您就说吧，您跟我说您最大的承受能力能拿出多少钱？
5: 真是拿不出这么多钱，因为我也
4: 您先说您最，
5: 我
4: 现在
5: 就
4: 说了
5: 20万这样的，
4: 那肯定不行。
5: 你二，
4: 您这样吧，人家说70你能承受吗？
5: 因为当时就是说这房子50万买的，你现在一下让我拿出这么多钱来，我们也都是挣工资10万，所以不就
4: 说
5: 吗？我当时就应该让爸咱直接过户去，我就应该跟我爸说这话，我就不应该拿这70万。
4: 所以您现在就是说同意不同意吧？
5: 那就先按现在这说，就不能说。
2: 面对70万的补偿金额，二姐面露难色，犹豫不决。可以理解，让她一下子拿出这么大一笔现金，肯定压力不小。这个瓶颈， 又该如何突破呢？
4: 你想，如果分期的话，想怎么分期？
5: 分期就是月租出这房每月给他钱吧，只能就是这样。再多拿出多少我也拿不出来，现在。
4: 那肯定不行。
6: 你要一次性给多少钱？
4: 对，
5: 一次性先给多少钱？我现在就只能最多拿到二十。
4: 对啊，你比如说我一次性先给20万，一共70万，我先20万，然后剩下的比如说50，然后完了以后我过一个月或过两个月或过半年或过多长时间给他。
5: 我最起码得2年到3年，我才能攒出这70万来。
7: 您刚才提出了一个70，是吧？就我觉得您也是奔着想解决事儿来的，对吧？所以您提出这方案，我们也很赞同，觉得也不过分，也很合理。
8: 他们觉得呢？
7: 他们也没说什么，就是所以在这儿呢，我就想关于钱，因为他说确实是工薪阶层，没有办法一次性凑够，可以先给您20万，剩下的那50万3年之内付清。然后付清完了以后，您再让闺女配合她过户。
2: 在反复权衡后，二姐终于给出了回答。对其提出的分期支付方式，弟媳一方能否接受？这场纠纷最终能不能圆满解决？现场所有人都在拭目以待着。
7: 因为他们老毛家呢，发生的事儿相当于母亲04年去世，然后呢，06年进行拆迁，2007年老三去世，2009年老大去世。2011年父亲去世，这个因为父亲和老大去世是在母亲去世之后，父亲去世之前，所以这里边发生了代位继承，也就是老大的孩子和老三的孩子有权利继承父亲的这个遗产份额。为什么只是继承父亲的？因为拆迁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拆迁的时候是公租房，而且拆迁的时候给的是货币补偿，用这个货币补偿买的这个房子，所以这个房子和母亲是没有关系的，是作为父亲的遗产。那么父亲的遗产的情况下，是由老大的孩子、老二和老三的孩子三个人共同继承。因为父亲没有留遗嘱，所以就是法定继承。
2: 律师先从法律角度分析了纠纷的内在性质，并指出虽然争议房产系公租房不能与私产房完全等同，但其分配逻辑可参照进行，同时也应考虑子女们的赡养表现。
7: 但是我们在法定继承的时候会考虑谁赡养的多和少的问题，显然因为老大和老三去世了，所以这个老二呢确实是赡养方面最后在父亲去世的2年前赡养是尽了全部的义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果老二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可以法律规定可以适当多分，当然这个适当也是由法官自由裁量的。那么经过我们的几轮调解，刚才呢老三的配偶代表他女儿来，因为也确实抱着真诚想解决这个问题来的，所以最终老三决定说我要70万，也就是我女儿要70万就可以了。这个呢到时候如果把这个钱给我，我就可以陪你们去过户。那老二提出我确实没有钱，我也是一个工薪阶层，但是我认为老三他也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也同意，但是这个钱呢我需要3年付清，也就是第一次付20万，剩下的50万3年之内给您付清。那么付清以后，老三的女儿就要配合老二去走这个过户手续。
9: 说实话，家里这个财产纷争啊，其实我们并不主张。为什么呢？您家里边这个不幸是什么呀？老父亲当年曾经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你们家的大不幸。毕竟这个老三的孩子、老三的女儿管您叫姑姑。在专家的调解之下，这个方案也给你们了。我不知道二姐你同意吗？
5: 我现在呢，就是说，原则上呢，可能我能认可您这方案。当然在金额上呢我可能就是接受起来呢很困难，然后就是咱们专家不也说了可以分期吗这一块，所以我需要最后去跟我那个外甥我们确定一下，看看这情况。
9: 哦，就是老大的那个
5: 孩子，那个儿子。
9: 好的，
5: 你看可以吗？我要跟那边得确定一下。
9: 那个老三媳妇，你能代表你的女儿是吧？
8: 可以。
9: 能代表她决定这个事儿，那你同意吗？
8: 我同意这方案。
9: 同意。好的。
2: 调解当天，二姐出于谨慎没有立即表态，他提出还要回去跟大姐的儿子进一步商量，这悬而未决的结果令调解团队一直牵挂。终于在几天后，我们等来了二姐的最终回答。
5: 我母亲先去世的，在04年的时候，然后我父亲是在11年的时候去的世。
9: 我听说在父亲之前，老大和老三也英年早逝了。
5: 对，我父亲在拿到拆迁款以后，在白纸坊的那个建工经理这儿就买了一套房子， 这套房子呢，使用面积大概

0: 就四十二了嘛，建筑面积可能就多了六十多点了。
1: 家中亲人陆续离世，留下的除了悲痛，还有繁杂的财产纠葛。
2: 这个房子是以谁的名义买的？
0: 走我父亲，就还跟那公租房那会儿，因为我父亲那会儿就是房主，所以说
2: 花了多少钱？
0: 大概地那会儿应该是50多万吧。这钱当时应该是我爸帮我弟，
3: 我的弟弟应该是十月底就去世了吧。我们通过跟单位协商，然后呢，我爸爸呢，说句实在话，也挺疼这儿子的，也特别关心这个儿媳妇。
1: 昔日姑嫂也曾守望相助，也曾携手渡过难关，到如今却只剩一地鸡毛。
3: 就说他要是真没了，这孩子和他的生活都成问题，所以就当时我们就找的单位，然后跟单位先说，你看他这种情况怎么办，您帮我们解决，就是写了这么一个叫困难补助吧。后来就跟单位协商以后呢，把他给招进，按正式员工招进我们单位。
4: 有这事儿吗？
5: 对，
4: 就是二姐这个情在这里吗？
5: 这认可。
1: 从猜疑见起到冲突频发，多年的情分难道就这样一笔勾销？
5: 那是我的屋，我凭什么不让我进啊？
4: 哎，
5: 然后我又把锁我又换回来。这么着他
6: 慢点说，
5: 然后他动手，他打我，那我不一打我，我不就急了吗？这么着就打起来了。
0: 这脸就这眼眶就这一块整个都肿，就当时就青了，当时还没肿起来啊。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就脑袋也疼，因为他抡的挺狠的，这半拉脸。后来我就直接就找咱民警了。
1: 同事操戈，对簿公堂，待一切都归于平静，他们将如何面对未来，面对彼此呢？
7: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8: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9: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8: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1: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啊，不想跟他再折腾了，累得慌。
12: 那是
11: 就是70吗？
12: 啊，那是您是觉得可以签是吧？
11: 我也不想死在这，就差不多就得了。
1: 最终第三调解室专家的见证下，三方当事人郑重落笔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故人已逝，但血脉未断，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这条亲情的纽带能将他们连接得更加紧密。
13: 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其实你们是一家人，不是外人。如果你走不出自己的执念，你永远是一个囚徒。真正强大的是接受和允许一切的发生，而不是跟他过不去，因为这种过不去会让你很痛苦。
3: 就是我感谢咱第三调解室把我们家这问题彻底给解决好了，也让我这一块心病放下了，
5: 挺不痛快的，是不是？这些年，哎呀，怎么说呢，反正是很难。既然来到第三调解室，给我们解决这问题，我觉得我特别高兴。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4: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8: 三亿人参与，
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3: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0: 朋友，真心实意，
6: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4: 我敬之以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8: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9: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0: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0: 欢迎收看记忆。
1: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0: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 看演出，进博物馆。

0: 山间岁月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江观天下，
4: 又是一年盛夏高考，千万学子提笔如梦。回溯四十多年前，一场考试改写了无数中国人的人生轨迹。1977年的秋天，党中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以考试公平选拔人才，成为时代破冰的关键一步。这就像一声春雷，炸裂在中国的上空，像清晨的一缕霞光。那些迷茫的、想改变自己命运的知识青年看到了希望和曙光。1978全国统考伴着改革春风如期落地，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正式大考。知青、工人、复员军人从田间、工厂、军营奔赴考场。今天记忆栏目邀请到北京经济学院1978级毕业生，细数一纸准考证点亮的人生，用努力为未来作答。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看到我手中拿的呢是一张泛黄的准考证，这张准考证呢是1978年的准考证。40多年前，很多人就凭借着这张准考证开始了对自己命运的挑战。当高考的铃声再次响起，就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改变他们命运的夏天。好，首先我们掌声欢迎各位啊！北京经济学院7811，那是一个多么响亮的名字。我手里的这个准考证上面呢写着一个人的人名，张岩，延安的岩啊。我一一的开始咱们做一个调查，简单的回答我一下，就是在78年考试的时候您在什么岗位。咱们就从张岩大姐开始采访起吧。
9: 我们是寒假毕业的，实际上是78年年初毕业的。
8: 哦，
9: 然后咱们78年的高考是7月份，所以有半年的时间在学校，学校的老师继续帮我们复习。
10: 我在我们班正好在平均年龄上24岁。
8: 哎呀，
10: 当时是在昌平县供销社运输队，在一群马车当中修汽车。
11: 我在高考之前呢在农村插队啊，就是也是我们海南郊区了，当时我正在挖渠。
12: 高考前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工作8年，77年回到北京，然后就待业了。
13: 我高考前是北京市机械设备成套局综合处的干部。那我的工作呢是在当时计划体制下为全国的这个企业搞它的机械设备成套。
14: 我高考的时候正在农村收麦子。
15: 我高考的时候我在东城区景山街道的景山医院做放射科的工作。
16: 我是高中毕业。
8: 哦，
16: 也是在家就是又复习了半年。
8: 嗯，
16: 然后参加高考。
17: 我是我们入学我们班年龄最小的一个。高考的时候我是一名应届生。
18: 我是当时是应届毕业生。
19: 高考之前我是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沿河城公社插队。
20: 高考的时候我是应届生，北大附中的学生。
21: 77年参加高考，因为考上了大专，心有不甘，所以在家复习了半年，78年考入了北京经济学院。
8: 我在这届考试之前已经工作10年了，插队在陕北2年，当兵在河北4年，当工人在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4年，一共10年。大家听到了刚才各位老师的自我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以后，你会发现虽然是简简短短的一个这样的人名和自己当时的处境的介绍，但实际上每个人背后拖着长长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那当年我就想问大家一下啊，为什么就是非考试不可呢？
10: 我当兵的时候是修飞机的，复员之后就给我分到供销社运输队。我一进到那个运输队的院子里一看，拴着好多马车，中间有几辆破汽车，说你就修这车。我一想，我原来好歹是修飞机的，现在修这个破车，都是50年代从东欧进口的一些破车，到我造

0: 那时候都20多年、30年破车，天天换。当时我坐在马路牙子上就想哭一场。当了2年工人之后，这个恢复高考对我来讲，那就是上天一个巨大的馈赠。我觉得有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
1: 啊，我是从东北建设兵团回来以后，在家待业。那时候找工作确实非常难，一个郊区长途运输的售票员，那都是十几个人在争这个名额。我觉得根本没戏，所以呢，就想考大学。
2: 大家看我手上有这么一张老报纸，1978年在北京招生的高等学校及系科专业，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张云老师，您当时是看着这报纸去报的专业吗？
3: 对，
2: 就是这张。
3: 因为当时只有这么一张报纸，这是全国的，不是光北京的。
2: 好，明白。
3: 我当时选学校的时候呢，首先就想着要选北京的学校。然后呢，在北京的学校里面呢，我们的老师建议就是学经济，他说将来国家会大发展经济，那么就选的这个北京经济学院。
4: 那个时候信息好像不算多，
3: 什么都没有，
2: 完全没有。
3: 对，
4: 考完之后都不知道我这分怎么样了。
2: 咱们这样，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调查一下当时都考了哪几门功课。
0: 我们高考是一共是应该是5门课是吧？
3: 6门
0: 是吧？
2: 加上一个
0: 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加上外语，外语不计分。
3: 对，
5: 我当时在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配电室当工人。收的我们厂工会已经广泛的宣传可以参加高考。这样我就报名了，然后那个时间距高考还有3个月的时间，这样我们厂工会非常支持工人去考大学，组织了学习班。这3个月的时间呢，我们离我们海淀区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清华附中请老师过来给我们工人上课，5点下班冲锋到食堂打了饭，端着饭盆就去听课，这样3个月大概听了有20-30节课吧，非常有效。
2: 柯军大哥，我觉得您还是有底子。
5: 我高一，
0: 对，
5: 老高一，老三届的老高一，高二高三没学，就靠那个高考自学重书来看的。
2: 洪建大哥，您怎么学习呀？
0: 我，只上过小学4年，然后考上大学的，都是靠平时自个儿，看书学习这么积累。长一点儿就是往后，1989年我第一次国家公派出国的时候。到时候是国家公派到瑞士，瑞士政府要求我出具所有初中以上的文凭，我才发现我除了一张大学本科毕业文凭没有任何文凘。小学是在农村上的，上到4年级不上了，然后当兵当工人恢复高考。我的地理能够考94分，其实这是怎么考的，是我从我的工具箱里头底下找到了一本书，是中学地理，我把那本书从头到尾给背下来了，最后高考的时候居然考出94分。
6: 带着改变人生改变命运的渴望，一代青年满怀期望地投入到了高考的决战中。虽然时间紧，底子薄，基础差，困难多，阻力大，但他们深知这是走向未来的安身立命之本，再苦再累再难他们都豁出去了。
2: 等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呀，我觉得就是作为大学生来说就是忐忑得有一阵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张云大姐，您在家等着呢对吧？
3: 是我的一个同班的同学来跟我说，说的通知书送到学校了，所以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我没想到的是呢，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在教室里头等着我们这些去拿通知书的学生。而且呢，我要说的一下呢，就是因为我们呢是赶上了普及高中嘛，所以我们初中高中5年我们的一个班是一个整体，中学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些所有的老师是一直跟了我们5年，所以这有很深的感情。当时呢，我记得进去了以后呢，老师所有的老师都在那儿等着，其实已经很晚了。然后是因为我是语文课代表，所以我们的语文老师就特别高兴地从桌子上拿起了信封，是他帮我打开的，然后他大声地念：“北京经济学院录取你了。”我觉得他们比

0: 我还高兴呢。所以非常感谢这些老师。
1: 张云老师，您刚才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这个都听着挺情绪激动的啊。他不是一个人生的滤镜，他当时就是夕阳西下，在美丽的夕阳伴随下的
0: 对
1: 这种
0: 那一刻，我
1: 情感特浓烈的这样的一种呈现
0: 啊。
1: 老师比学生还高兴呢。
0: 对，
1: 那个海明大哥，您拿到通知书的时候在干啥？
2: 我正在挖渠呢。生产队长来着，过来嘛，海明，你的通知书来了，把那铁锹往旁边一扔，蹭蹭蹭就跑过来了，
1: 蹭蹭蹭就跑了啊！
3: 78年我们这边报道的时候，10月7号，这一天对我个人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那天我正好20岁的生日，所以我记忆的非常清楚。当时心情非常高兴啊！第一次看见我们班的一个同学，问着就是刘克京，当时一大高个儿。啊，非常英俊！哎呦，我看，哎呦，这人这么高啊！
1: 这是您见到的第一个
3: 对，
1: 印象深刻的同学，
3: 第一个同班同学。
1: 明白，明白。
4: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应该是78年第二次高考招生。据不完全统计，77、78级高考招生的适龄人口为2.13亿人，当年共招收不到60万人。占适龄人口的2.8%。
1: 赵老师，那个上学的时候那一天，你还记得去报道的情形吗？
5: 当时觉得能上大学很兴奋，但是到了这个学校以后吧，看到这个校园，这个有点失望，感觉这个校园就像跟我那个中学差不多，校园也不大。
1: 这个校园呢？
5: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门正门正对着大门的是个食堂，而且校园里边当时也是在搞建设，就堆的一些个什么建材呀、什么显得很乱，
1: 所以第一印象并不是特别好，
5: 并不是特别好，不像个大学的样子吧。
6: 学校啊，地处这个东郊，周围都是工厂啊，酿酒厂、化工厂。这都是气味很浓的，包括旁边的这个热电厂就在我们隔壁，包括印染厂，所以当时是开玩笑嘛，就说你只要是往校园里一站，你就知道今天刮什么风，为什么东风有东风味，西风有西风味，南风有南风味，北风有北风味，说如果是什么味都有，那就是刮旋风了。当时我们校园啊，96亩地里头，其实真正教学楼就一座教学楼，他还兼图书馆，还兼这个阅览室，什么都在这一座教学楼4层，剩下的都是我们有校办工厂，校办工厂把所有的校园都给占了。
7: 当时我是住在西面，得坐电车在动物园那儿，然后到112路五轨，然后坐到红庙，终于见到了这个学校。报道的时候看到了我们班的同学，我也很奇怪，这些都是我的同学吗？怎么有像叔叔级的，也有像阿姨级的？
1: 您现在看着比阿姨大，您小心一点，我告诉您。
8: 但是非常的兴奋啊，非常的兴奋，觉得特别是在去学校的路上，坐在公共汽车很拥挤啊。我们带着我们经济学院的校徽，白底金色，周边人那种羡慕的眼光。那个时候能考上大学，就是一个词儿：天之骄子。那种自豪感，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现在好像就要开挂的那种感觉，觉得我对社会特别的有用，我是其中的非常出色的一员的那种感觉。就是虽然很年轻，但好像连社会责任感都有一点点就是勾起来的感觉，就真是很兴奋。我们一定是大有作为的，就是那种感觉。
1: 这54个人大概是年龄多大，跨度多大？
9: 当时我已经31岁了，是我们班最大的。
1: 您是最大的？
9: 我是最大的。
1: 您是老大哥。
9: 对，完了我们班最小的，后来我入学以后我知道他们比我小13岁。那应该严格的讲都差不多一轮了。所以那时候我们班整个54个同学里头，老三届占1/3。还有中生代，就像温老师啊，还有这个海明他们这样的， 郭德新他们这样的，他们占了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像张岩，还有这个
1: 应届生，
9: 蒲少南他们这样的应届生，基本也占三分之一。所以我们班呢是老中青三结合，各占三分之一，三分天下。所以这个班呢，在经济学院也是出了名的团结，七八幺幺永远是合在一起的一支战斗集体。
1: 咱们叫七八幺幺班，这有什么说头吗？
6: 大学下边就是系，然后就是班，这个系和班都是给一个编号。我们是工业经济系企业管理专业，这个在学校当时教务处的编号里头，工业经济系是一系，我们呢企业管理是一班，七八届一系一班，这个编号就是这么来的，七八幺幺。我们一入校，我们就自认为我们是七八届老大，我们自带光环，所以我们在学校里头，我们班所有东西，我们班都要当第一。
1: 当时咱们上这个课，都用了一些什么教材？张岩老师啊，他今天把当时那个上课的课本带来了，是吧？咱们看一下啊。
0: 当时不是刚刚恢复高考嘛，所以呢，没有这种成套的教材，很少。我记得当时是许国璋英语，可能一个班能分上几套，然后大家抓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那么所以呢，学校呢就提供这种油印的教材。我们的所有的教材都是这样油印的，因为他可能一个学期这一门课呢，这油印的可能也未必一下印得下来，所以就几课几课的随着教材学习进度来发。很多同学不容易保存下来，是因为当时都就是这样一篇一篇的教材。
10: 接着张岩这个说，当时刚入学的时候呢，可能教材包括师资啊，都不是力量很充足。那么我们有的是学俄语的，有的学过几天英语，有的可能就没有学过。所以说我们上学呢，虽然在这种状态上，我们还是很认真的学习。学英语这段呢，我记忆特别深。当年呢，是一位天津籍的天津人啊，老师教英语。那现在回想起来，就像那个福建人考普通话似的，哎，我们听着感觉特别新鲜。我简单学两句啊，单词也很简单，就是这样啊。Workers, parents, and soldiers are our teachers. 天津老师教英语。啊，刚才我不是说了，就像福建人考普通话。
1: 明白，啊，周老师这个模仿能力可以啊，这个模仿能力可以。我看您在说他的这个发音的时候，同学们能频频点头，说证明他当时是这么教的，是吧？
4: 有一种青春叫奋斗，白驹过隙，时不待我。曾经在社会大熔炉中历经沧桑磨练的七八幺幺班同学们深知，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人生的法则永远不会改变。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学子读书时，他们学习如饥似渴，晨诵夜读，焚高祭鬼，孜孜不倦。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七八幺幺班同学除了课堂学习，还开展了丰富多姿的业余生活，男女同学各有风采。他们创造了很多守经贸流传至今的美谈佳话，他们创造了至今没有被打破的守经贸文体佳绩。
11: 又是一年盛夏高考，千万学子提笔逐梦。回溯四十多年前，一场考试改写了无数中国人的人生轨迹。1977年的秋天，党中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以考试公平选拔人才，成为时代破冰的关键一步。这就像一声春雷，炸裂在中国的上空，像清晨的一缕霞光。那些迷茫的、想改变自己命运的知识青年看到了希望和曙光。1978全国统考伴着改革春风如期落地，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正式大考。知青、工人、复员军人从田间、工厂、军营奔赴考场。今天，记忆栏目邀请到北京经济学院1978级毕业生，细数一纸准考证点亮的人生，用努力为未来作答。
4: 光阴荏苒，四年大学的幸福时光是短暂的。1982年那个夏天，7811班54名同学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毕业了。那个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荡涤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7811班的同学们，他们每个人的心都是热的。他们就这样，带着一份天降大任与斯人也的豪情，带着一份对未来的憧憬和希冀，胸怀一份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走向了新生活，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6: 当时有一点时间，大家都愿意讨论国家大事，讨论，尤其是集中讨论当时中国刚刚宣布要改革开放嘛，但是改革开放到底是怎么搞，没有任何人知道，但这个是当时聊天的一个特别中心的一个话题。大家啊，就是把这个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的结合起来，觉得国家好了，个人才能好。我们应该说是10月7号开学，12月2个月之后，三中全会召开的，宣布中国改革开放开始。所以我们上大学就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这进程。
12: 农村城市，特别是城市的这个改革，而城市改革的国企这个放权改革和什么相关呢？最早是从工资制开始，对于这个工人有真正激励作用的这样的一种工资制，还有这个厂长负责制的改革，都在那时候开展。我们那时候呢，也去到工厂实习，在国棉三厂，还有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当时我们是按照老师给我们教的那个方式，从它的生产线一开始原料进厂，一直到它怎么出厂的全过程，每一道工序认真的去了解，进行这种过程化的了解，同时也了解那个厂是怎么改革的。所以这些对于我们当时和后来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4: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们这代人是改革开放40年，我们国家天翻地覆的变化的见证者、践行者、推动者，也是受益者。7811不少同学也有幸跟上了时代的节奏，成就了精彩的人生。赵海明毕业后一直在汽车工业系统工作，以中汽国际总经理的身份先后主持了近10届北京汽车展览会，见证了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起飞和辉煌的成就。
2: 中国的汽车工业呢，要说起来呢，76年，那么就是50年前，我们的产量是19万台。那么82年，也就是我们毕业的那一年，那年是50万台。现在我们的产量是3000万台，出口500万台。现在的汽车的行业已经正式的列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当时90年办的第一届北京车展，一直保持2年一届。所以到今年30多年了吧？实际上今年刚刚办了第19届。
13: 是。
2: 现在和国际上的4大车展是接轨的。所以是现在号称是国际5大车展。
1: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啊，一些生活当中慢慢发现的一些便利，慢慢发生的一些惊天覆地的变化，是跟这一代人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啊。张岩大姐毕业的时候，您选择了哪个方向？
14: 我大概是从毕业到退休，一直都在一个市属企业，直32年。都在煤气的，大家可能都有体会，就是交燃气费比较麻烦嘛。最一直是在一家银行可以交，后来我们就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是去开放了，就是开放了10几家银行，然后让，所以现在大家可能对交燃气费可能就比较方便。
1: 这个7811当然是我们今天诉说的一个重点，但是包括但不限于7811的所有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前后的这样的不同院校、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共同的努力，让我们的这个城市和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
4: 李建宁自1987年 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参与了我国很多对外贸易重要历史事件和重大活动。因为我是在781大学入的党，我们班发展四个党员是一个，所以呢，对我自己曾经一个要求啊，咱不说大的，我就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其他对国家对那都不说了，一个基本就是我既然78党支部发展了，我觉得我的工作也好，一定不能给这个支部丢脸。我作为一个党员，他们发展，我要给这个地方争口气，这是我一个想法。王洪松1982年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1994年王洪松受命负责北京仲裁委员会的筹建工作，1995年仲裁法实施元年，北京仲裁委正式成立。经过近30年的发展，北仲已成为一家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享有较好声誉的仲裁机构。
13: 82年到市政府研究室法规处，94年呢，就是国家颁布仲裁法，是由各地法制办来牵头组建新的仲裁机构，北京仲裁委员会，所以我来负责这个组建。批文是差额拨款，两年后要过渡到自收自支。到了2002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实行，就开始纳税了。企业化管理肯定是国内的遗留，在国际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仲裁机构。
1: 那个在这方面也是走在了前边啊，也是我们7811的骄傲。又到了一年高考季，那么对于7811的同学们来说，高考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拿起纸笔，写下您的答案。

0: 高考是时代对我个人最奢华的馈赠，正是当年的高考使我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1: 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对人生来说学无止境。
2: 我是一只井底之蛙，是高考把我拖出井沿，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3: 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
4: 高考是我人生的加油站。
5: 高考开启了要学习、爱学习、终身学习的人生阶段。
6: 高考让我翻过了一座山，走上了人生的万丈平原。
7: 高考为我们奠定了人生的基础。
8: 大学所学所识所教，是我终其一生的底气。
9: 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拥有了7811这个值得难忘一生的集体。
10: 高考对我来说是我命运的转折点。
11: 我也希望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能够努力的学习，不断的向上，学无止境，继续努力，加油吧。
12: 高考一季，学习几年，终身受用。
13: 高考使我登上了新台阶，开阔了新视野。
14: 高考对我来说就是天上掉的馅饼，我一定要把它接住了，要改变我的命运。
15: 7811同学所代表的这一代人，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改革开放40多年国家和社会天翻地覆变化的见证者、践行者、推动者，也是受益者。
16: 如今7811班自发录制的4000小时素材的口述史已入藏北京市档案馆。
15: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星星，尽管我们的光芒很微小，但当我们与民族、与国家、与世界汇聚在一起，那就是照亮世界的星辰大海。

0: 厂长，我来接。
1: 哎，
2: 是不是一直在等我给你打电话呀？
0: 钱你拿到了？
3: 不愧是特务科的人呐、
2: 啊！500块钱也能做零用文，精明啊，宋先生。
3: 今天
2: 要是逮着我，
3: 这会儿都得把我崩了吧？
0: 你要的东西已经拿到了，还跟踪我？
2: 这钱还不够用啊！
3: 你堂堂宋罗文，你觉得你自己只值500块钱吗？门开了，咱们才能做生意，对吧？
0: 你说，
3: 我要十根金条。
2: 放心，这是最后一回。
3: 只要钱到手，往后都不会再联系。
0: 我手头没这么多钱啊，我需要时间。
3: 3天，是我耐心最大的限度了。

0: 这位爷，住店吗？
1: 山里冷，被子够厚吗？
0: 够厚，八斤被，刚弹的新棉花，下面垫的是狗皮褥子。
1: 车住都不贵吧？
0: 哎，不贵不贵，粗茶淡饭，自己家盖的房，多少您看着给就成。
1: 都有啥吃的？
0: 狍子、木耳、蘑菇，还有自己家养的鸡。
1: 有酒没？

0: 炉子硬不硬？
1: 腰里别着家伙，这个点来触电，看着他们不像擅长。
0: 柳子还是这个，
1: 我他妈管他毛子柳子，先把它拿了再说。

0: 爷，菜好了。
1: 酒，
0: 慢用。
2: 来，等等，
3: 尝尝。
2: 愣着干什么？吃啊。
3: 咋的？自己做的饭菜不好吃啊？还是不给爷面子？
2: 哎，给，快，赶紧谢谢爷。哎，
0: 谢谢爷。

0: 慢游。
1: 掌柜的，哎，哪人呢？
2: 绥化，
0: 离这儿150里路。
1: 你这荒山野岭的开个店，说你挣啥钱呢？
0: 这挖参的、采药的、养蜂的、贩皮子的，天一暖和都进山了。爷，您是发什么财的？
1: 你看呢？
0: 我看，看这身打扮，收山货的吧？
1: 哎呀，收山货啊，那得有本钱。我这俩肩膀扛一大脑袋瓜子，干点无本生意。
0: 你慢用。

0: 哎，
1: 千算万算，还是算宰了。你也吃那饭菜了，咋就没事了？
0: 给你看看，给你用的筷子是特制的，这筷子头。

0: 头上有小口，把药沫放孔里，拿刨子油给它堵死了，玉气儿一化，就全进到菜饭里。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位爷？
1: 哎爷，我这来，现在说说，咱俩谁是爷？来说说，叫爷。
0: 哎，胖子，胖子，贩山货那么累，确实也没啥意思。说，你到底是干啥的？
2: 不是跟你说了吗？
3: 不信啊？
0: 柳子，啊，倒也像，啊，兴许没准儿以前干过，现在不是了。上山找抗联，对不？
3: 抗联。
0: 要不然你那行李里为啥啥都没有？把话说透了，咱们该上山上山，该下坡下坡，各走各的路。你要不把话说清楚，
3: 说说说说，啥时候了都？有啥不能说的呀？不过我有个条件，不难，举手之劳的事儿。
0: 说，
3: 贵。给爷磕仨头，带响的。
0: 嘿，我看你他妈！

0: 对，再往下，笑。那前后面有个铁盒子，你把这钱都拿走，别自然别留。
1: 钱我不要，我要电台。
0: 我这是管吃管住的饭馆子，还有什么电台？
1: 你再卡我眼给我这说瞎话，我他妈把你给卸了，你信不信？
2: 我这怎么可能有电台？没有。
1: 你这原本有三个人，几天前你把账房送到哈尔滨，去跟警察厅特务科的人接头，可惜没回来。哼，你看我说对不？你们还真把自己当成山上的土阎王了。这些东西都是从上山的人身上发下来的吧？

0: 我再托你个事儿呗，你半道上帮我留一个人呗，叫全子，是我店里的一个小伙计，就出门很久了，到今天为止也没想着给家里报个信儿。
1: 多大了？
0: 都半大小子了，脖子上的虎头锁还没摘呢。
2: 这孩子呢？
3: 不是我，出他干的。那孩子太聪明了，他发现了出他，黑了受伤或者生意人，就一起把孩子干掉了。

0: 我是不是要求人呢？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信不信我今天崩了你？信不信我崩了你？
0: 你凭什么敢见阳？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
1: 知道！站在康殿里的那位到底是谁？怎么进人了？进人了！
2: 正好也死了。
0: 你也不想活的话，就什么也别说。我说今天就谢了你。
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听我说，我说，电台，
1: 电台
2: 在那，电台在里，电台在那间破窝棚里。不过山上的那鬼我真的没见过，我每次只是去取情报，我只知道明天下次的交易时间。
1: 说。
2: 是明天夜里，
3: 出城那天的分工就是由你哥哥更换车牌，我们的人都分别盯着煤场的入口
4: 和煤队上的豁口，
3: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所以他不可能有人看见卓武更换车牌的动作。
0: 那人就是在撒谎，在诈唬。
3: 你再回忆一下，出城那天你还接触过什么人？
0: 除了守桥那些个哨兵，没其他的，所以我肯定是安全的啊！你放心。
3: 最多再等一天，如果还是找不到那勒索者，马上撤离。
0: 不是老钱，你这次能不能相信我的判断？再多给我点时间。
3: 不行，这不是赌局，你无权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
0: 三天，
3: 不行，
0: 就三天，
3: 真不行。只要有暴露的可能，就必须撤离，这是纪律。
0: 一天就一天。
3: 哎，茶给你沏好了，
0: 不喝。

短短的两天时间，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到所有的哨兵，这样主动现身可能更加危险，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0: 因为咱呢，铁面无私，我才没吃到这个瓜呢。我这哥几个叫来的，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提醒我一下。以后呢，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千万别怂，你就按规矩办。
1: 对，不能怂。
0: 说不定你们几个也能拿到赏钱。
1: 行，
0: 我跟你说呀，那个人长什么样啊？高鼻梁，长眼睛，灰色的西装是白衬衫，扎了个紫色领带。
2: 你有私房的了？

0: 哎，你见过吧？
1: 没见过，但我听说过您。透科巡查，上次还有关科长。
0: 有烟吗？
1: 哎，有有有。
0: 谁说的？
1: 那个崔延平。
0: 活儿？
1: 嗯？没带火。
0: 他妈带烟不带火。谁说的？
1: 崔安平。
0: 那孙子我记得他，上次就他们在这儿值班，他怎么说的？没想到他还能记住我。

0: 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居然邀请当天值岗的全部哨长喝酒。如果仅仅是借机炫耀，似乎也说得通，但是把我的相貌详细地说给别人，并打听我下午是否从其他的哨卡进城，那就是别有用心了。更重要的是，崔安平那天下午值了两个班，如果他连续看到两辆车先后出城，那麻烦就大了。
1: 上岗了。哟，哎，
2: 夏乔，
1: 扣准点的啊！来来来，
2: 准备换岗。
1: 晚上媳妇儿给做几个菜。
2: 换岗。
1: 哎，上午可又来了。谁来了？
3: 你说谁呀、啊？你还真说对了，这他妈特务科呀上心了，
1: 三天两头的例行检查，还是他妈副检，
3: 运气可没你好，这次可没赏钱。
1: 难道你们
3: 难的
1: 这次还没开车来？
3: 不是，你俩说什么了？
1: 闲言碎语呗，像咱这种小人物啊，人能聊什么呀？无非就是上次吃饭的时候说的那些。
4: 有的，
1: 干嘛去？干嘛去？

0: 喂，哪位？
1: 我是三明。
0: 有事吗？
1: 我要请你吃个饭。
2: 那多不好意思啊。
0: 我请你吧。什么时候？
2: 今年28年，去年老二了。
1: 6号牙签，你回来吧。
0: 不见不散。

如我所料，下午在哨卡的出现效果来了。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得会这个崔安平了。

0: 现在您这边请。先生，您到了，您这边请。
1: 欢迎长官，
2: 欢迎长官。
3: 我们跟您不一样，都小字无字儿。
1: 但是有机会认识宋长官呢，那都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是吧？
3: 是。往后呢？请你多提携，
4: 我这是也不会说啥。
3: 来，我们就干了啊！
1: 好，
3: 来
1: 干了。
5: 崔社长抬举，我和大伙一样，姓晒跑腿，没什么区别。
1: 您这就太谦虚了啊！从保安局到侦缉队，谁不知道您宋长官那是特务科大红人，是吧？
5: 是。崔少长真是个有心人啊，这打听的够细的。
1: 您是我贵人，也是吉星，
6: 我呢

0: 实诚人。从今天开始，咱俩就算正式认识了。
1: 哎，
0: 时间要够久，咱们肯定来日方
1: 长。行吧，明白。
0: 来吃。
2: 哎，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宋大哥，我一直有个事儿想问你。那天你跟关科长刚离开时，然后又火急火燎的折回来，那么着急出啥？我寻思是不是出啥大事了？啊？不是，我懂啊，军事机密不能过问，我自罚一杯。你们几个也是啊，今天我跟宋先生说这个事儿，谁都不许往外说。哪儿听就哪儿领，特务科的事儿传出去一个字，你们他妈都得死。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兄弟们嘴都严。
2: 是。
0: 来，李安，
3: 崔安平够狠的，用这招让所有人都知道。
0: 来，
3: 只要这几个哨兵把他这些话说出去了，我们哥俩是双胞胎的事儿马上就会暴露。
0: 我再提一杯，啊，咱们祝宋先生平平安安，官运亨通，啊，
2: 官运亨通，
0: 干，
2: 干，哎。

0: 先生，对不起，
1: 我这关系
0: 我们这儿不急。
1: 他打电话让我过来的，我姓宋。
0: 啊，好的，请稍等。宋先生，这边请。

我不会。你跟踪我呀？啊，不敢。我是有个事儿，实在不知道该跟谁商量了，只能来找你了。啊？有事儿，急事儿。

0: 有个人打电话勒索我。
1: 勒索你什么呀？
0: 污蔑我是共产党。

0: 为什么呀？
1: 不知道，我他妈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0: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
1: 你觉得他是什么人？
0: 也有人给我打电话，也透露了共产党，但他没明着说，想让我花钱买。
1: 你答应给他钱了？
0: 我这个人，你可以偷我的、抢我的，但是不能讹我。
1: 你真的觉得他就是只想要钱那么简单？
0: 总之吧，在特务科，抢你也好，偷你也好，讹你也罢，都不是什么事儿。我接着跳去了啊！啊！

0: 你坏了大事，你知道吗？出内鬼，我错哪儿了？
1: 乔二所有的动静，我们都盯得死死的。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动他？我们就是想顺藤摸瓜，抓到更大的鬼。你上山的第一天，我就跟你申明过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 你为什么擅自行动？乔二他毕竟是内鬼，你早一天除掉他，不早一天踏实吗？他是内鬼，你怀疑他可以汇报吗？你杀他干什么？啊！你杀了他，我们所有的线索可就都断了。我真不知道你上山之前。 老钱是怎么跟你交代的？
2: 他们城里来的同志们老觉得咱们山上都是傻子。

0: 三平，你他妈王八吃秤砣，你铁了心不想跟我过了是吧？你他妈一个晚上你都待不了了。
1: 别，
2: 不有急事儿吗？出差过两天回来。
0: 你放你奶奶的屁！谁家出差拿这么多东西啊？不管你干什么去，反正我得跟着你。
2: 行，别尿他那个样儿。赶紧收拾吧，明儿晚上十点火车。哎，对了啊，
3: 管住你个破嘴，别逮谁跟谁说，尤其你爸你妈。
0: 啥意思？那以后不回来了？
2: 不回来了，我差事比这边好多。
0: 说漏嘴了吧？啊？你是不是说漏嘴了？他妈差事都找好了，你他妈出啥事了？
2: 我跟你笑，是出事了，出大事了。我跟你说啊，以后呢，你跟我说话得注意点。
0: 我他妈还以为你说话客气点，不是？你到底咋的了？
2: 我马上能拿到一大笔钱。
0: 多少啊？
2: 你猜猜。
0: 你干嘛去了？
2: 瞅你没见识那个样儿，十个巴掌都不止。
0: 哎呦，妈呀，孙女，哎呦，你咋这么有出息呢？啊，太招人稀罕了。
2: 就是觉得我行了，是吗？
4: 以后你说啥是啥，咱家都你说都管了。

哎，苏先生，是我。今天晚上7点，天香阁，带好你的十根金条。还是那句老话，不见不散。

0: 皇上，还记得我的声音吗？
1: 当然，钱都给你准备好了。
0: 好，今天晚上七点半，咱们就可以见面了。
1: 好，在哪儿？
0: 大企业总会。

目标是守备团少长，叫崔安平，时间就是今天晚上7点钟。我们是刚刚得到的消息，为了拿点小钱，上个月举报反满抗日地下印刷厂，让6个抗日联盟人被捕被枪毙，也是这个崔安平所为，今天是时候除掉他了。

说了。

么看着我、啊？

0: 姓崔的家里已经空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了。
1: 应该是提前设计好的。
0: 好消息是我的人抓了他老婆，就差5分钟就坐上火车了。
1: 估计没啥用。

0: 姓崔的人没被打死就好了。
1: 君曹被杀的案子正好还缺个凶手，这小子正好适合。
0: 没错，军统刺客死无对证，往他脑袋上扣呢。

就这些，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他的事我真不清楚。你男人最近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想起来告诉我们，你就能见到他了。我真想不起啥来了，我之前问过他，是不是出啥事了？他没说，他就说让我收拾行李去大连。大连是个好地方。 去了那儿找谁呀？他工作的事儿吧，他从来也不跟我说，我当时也不问，他只要把钱拿回来就行。他说能拿到一笔大钱，到了那边差事也不用找了。他让我去火车站找他，然后，哎呀，这其他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昨天半夜。

0: 写了封信。
1: 写给谁的？
2: 我不知道啊，我不识字儿，我啥也不懂啊。
0: 这样，钱我们不要了，
2: 钱我不要，钱我不要了，我就要人，你们把老崔放了行不行？我要，你们把老崔放了行不行？
3: 你男人平时睡觉说梦话吗？
2: 说呀，他老半夜一惊一乍的，我迷迷糊糊的听他说了两句。
4: 媳妇儿，双胞胎。
0: 什么他妈双胞胎呀？
2: 双胞胎，肯定是双胞胎。
5: 你们有孩子吗？
2: 没有。
5: 他一直想要个孩子，是不是？
2: 是，挺想要的，他想要。

你们接着问，他肯定还能再想起点别的事儿来。一句话，一个字，任何一件事，我都要。

0: 警察厅客户科办案，要找一封信，收信人和收信地址还不清楚，但落款人叫崔安平。去找人问一下，看看谁对这个名字有印象。
1: 这里信太多了，上千封的，查不出来。
2: 那就麻烦大家帮帮忙，找找。
1: 明白。
3: 哎哎，站住！
4: 别跑！

0: 别跑，他们进村了。儿子，
1: 把心拖出来，
0: 拖出来，
2: 给我敲开他的嘴。
1: 哑了，
3: 割开喉咙。
1: 别别别别救一下，快了，
2: 我来，快，
1: 小
2: 废物。

0: 没什么，只有个皮夹子。白铁皮街哈士兰公寓305，
1: 还是去探探搜一下吧。
2: 丁鹏，我真他妈想一枪崩了你，看着！

0: 去，带来了你的消息。
1: 你倒是没什么事儿啊，
0: 不敢呼吸。
1: 看来你也是个狠角色，心够硬，
0: 心跳的声音，
1: 要是回去再能睡个踏实觉那就更好了。
0: 等

我翻他衣兜的时候，他身子还热着，他那双眼睛一直盯着我，我就看着那双眼睛，一点儿一点儿没了神儿。

我不知道他最后认出我来没，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反正他什么都没说，把每一个字都嚼碎了，咽了下去。他还是个孩子。

他救了我，而我呢，什么也没做，什么也不能做，不能说，也不能让别人看出我难受。抱歉，我不想再这样憋下去了。

0: 能憋住是大勇敢啊。
1: 哪有这么的勇敢法啊。
0: 这个小佩他那个刚来的时候可生性了，脾气也大，你要教他什么东西他都不往心里去。有一次气得我是真打了报告了，我说要把他送回去，把送回山里得了。
1: 送走倒好了，应该送走啊。
0: 干我们这个工作的哈，最紧要的只有两点，得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儿，也得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干什么事儿。他干了他该干的事情，他很勇敢，你没干不该干的事情，也很勇敢啊。

0: 我只能做出这种假设，崔安平在我们发现之前已经被抗日分子收买，或许很久了，或许刚刚。如果不是卓文带着您在崔安平的哨卡上跟他认识了，他们绝没有机会设计出这样一条刺杀的计划。抓内鬼是诱饵，夜总会才是鱼坑。
1: 这个崔安平啊，就是太贪了，两边公使，指不定他组织内部还给了他什么好处呢。
0: 他原本事成之后，带着钱，还有他老婆，去大连过日子。能这么年轻就退休，这个动力太大了。
2: 你瞧他那老婆长得多磕碜，

0: 那封信是寄给谁的呀？为什么抗日分子拼了命也得毁掉那封信？
1: 没有证据之前啊，都只能靠猜。
0: 明天一早，你跟潘股长在守备团出早操之前去一趟，调查和崔安平熟悉的每一个人。
1: 明白。
0: 你明天早上去邮政局，看看那封信。
2: 你能不能晚点？你交代我的那件事有眉目了。我的意思，明天早上我先去那边把人给你带回来。
0: 什么人？
2: 卖鸡毛掸那姑娘啊。按你说的，我把哈尔滨卖活禽的铺子都扫了。
3: 我问你，吃完了吗？

0: 倒数第三家，那老板想起来了，他说啊，他记得那小姑娘，钱不够，还求他赊了账，连学生证都押过。
1: 叫什么呀？
0: 国立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叫谢月。你认识这个人啊？
1: 小凯不是在那儿上学吗？可能是他同学。
0: 我明天一早要不要把他直接？
1: 明天一早，你亲自去，看看什么情况。学校人家判的不少，何碍？别弄出大动静。
2: 胡斌居然找到了谢月，关雪肯定怀疑他跟渡边的案子有关，既得安抚好守备团的哨兵，还要去警示谢月。只有不到十个小时了，
3: 为什么渡边警长死后的第二天你就没有再去火车站卖鸡毛掸子了？
4: 你是谁？我跟你解释什么？
3: 特务科的人很快会来找你。
4: 找我干嘛？又不是我杀的。
3: 你怎么证明不是你？你走后渡边就死了，说得清吗？
4: 你别在这套话啊，我不认识你。
3: 这个你总认识吧？

0: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真是够倔的。
1: 他是谁啊？
0: 没空解释了，我们是在保护你。看着我，慢慢说。你为什么要去摆摊？
1: 学费，为了这个学期的学费。
0: 你只摆了两天摊，学费怎么能凑得起？
1: 后来同学借的我钱。
0: 你确定这个同学会冒险为你圆这个谎吗？
1: 我觉得他会。
0: 别自己觉得，一有破绽还会连累你的同学。赶快和他商量好吧。还有，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哦，对了，你那个同学叫什么？
1: 他叫关凯。
2: 关部长，
3: 你到学校了。
4: 那个叫谢月的说是小凯借的钱才不去摆摊的。
3: 小凯把钱借给了谢月？
4: 对，
2: 我问过了，他说借钱的那天就是渡边死的前一天晚上，所以第二天他再没去摆过摊。
3: 小凯怎么说？
5: 我找了个遍，他不在学校。

0: 学生，他不在学校，他在干什么？
1: 我觉得应该在小凯的学校招募个眼线，帮咱们盯着小凯。
2: 要是有个人选。
3: 给我拿一个呗。

0: 你不说不来我学校的吗？
1: 哪个是新月？
0: 突然问他干嘛？
1: 你这演的什么呀？
2: 楚王。
1: 楚怀王吧。
2: 嗯。
1: 带这个。
2: 啊，自己做的。
1: 他是跟你借过钱吗？
2: 你怎么知道？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没多少，都我平时攒的。
1: 那你什么时候的事？
2: 上个月26号。怎么了？
1: 喜欢他吧？
0: 你嚷嚷什么呀？
1: 陛下吃完饭早点回家。
3: 哎，有个学生他来了吗？
4: 啊，他在里面。
3: 谢谢。
2: 什么呀？嗯，杏干儿。
3: 转移炸药，只有今天最合适。
0: 今天？我还得上课呢，我去哪儿藏啊？
3: 回家。就按照我教给你的办法，很安全，不会出事。
0: 你疯了？我姐会发现的。
3: 不会的，相信我，她今天会很忙，根本顾不上回家。把炸药放到我告诉你那个厕所里，就尽快离开，记清楚了吗？重复一遍。
0: 不是，万一……我姐要是发现了，我怎么说呀？还有，你怎么知道钱野他会去医院啊？
3: 有些事情，你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放心，你姐姐不会知道的。
0: 为什么呀？
3: 还是那句话，他我干那么多事情，他顾不过来。

0: 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4: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7: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8: 我敬天地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0: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1: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2: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3: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2: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5: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5: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7: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夏日午后，深藏在上海市永福路深宅中的一座洋房里，行政主厨周铁龙正和朋友怡然自得地喝着下午茶。这是紧张工作之余难得的悠闲时光。
1: 这个是，其实我感觉这方面其实可以要动动脑筋。如果像以前那个响油上市啊，这么大的这个不在小火上煨个十几分钟，它菜哪能味道好？
2: 一个是不入味，一个是没颜色不到的。
0: 周铁龙所在的洋房叫雍福会，这是一栋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老房子，有着浓郁的西班牙风格。历史上曾分别作为英国和前苏联、德国、越南的领馆。在历经沧桑之后，2001年开始建造高端会所。如今，雍福会是米其林2星中唯一一家上海本帮菜餐厅。在这里，用古法烹制的红烧肉、油爆虾、烟熏银鲟，本地人熟悉、外地人新鲜的上海味道。

0: 其实拥护会
1: 要想做好这道普洱茶红烧肉，食材的选择是关键。拥护会的行政总厨周铁龙只用安徽宁国产的黑毛猪。
0: 我们现在的猪肉是保证它饲养的周期18个月，因为到了18个月它就有骨香的味，骨香就像我们传统意义上以前小的时候哪家烧一个鸡，一闻整个房子都闻到一个鸡香的味道。
1: 上海人对于浓油赤酱的喜爱根深蒂固，这是难以挑战的饮食习惯，而一道肥美浓香的红烧肉往往成为检验一个本帮菜厨师的试金石。
0: 你说改良本帮菜的菜肴，你第一个本帮菜浓油出酱，对吧？你连浓油出酱也没有了。当然这个浓油出酱油能够不，因为现在的生活比较好嘛，不希望很油，但是你不可以把浓油出酱这个四个字的意义全部颠覆掉，那就是没有本帮菜的概念了，对吧？所以这个我们还是比较注重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再改良。
1: 酱油、黄酒、冰糖与猪肉的组合奇妙无比，肥腻的脂肪被点化成神奇的美味，这是源于中国烹饪艺术的无上智慧。在红烧肉里加入普洱茶，是周铁龙的点睛妙笔，也是食客带来的意外惊喜。黑毛猪膘厚肉肥，而普洱茶香气甜淡充和，用来去油腻功效最佳。
0: 因为本身呢是一个普洱茶的颜色比较漂亮，第二个就是普洱茶本身有去油腻的这个功效在里面，

0: 雍福会如同众多洋房一样，将东方哲学的血脉融入西方建筑艺术的基因，无论顾客来自何方，总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熟悉的味道。历史的潮水将这里冲刷成一座老上海风味的博物馆，而这里供应的传统上海本帮菜，原汁原味的西式服务，更让食客穿越时光，重拾十里洋场的典雅生活。相比于周铁龙的荣贯中西，思南江堰的行政主厨张德建更加坚守传统。清明前后，张德建迎来了最繁忙的时刻。他正在烹调的就是传说中的含有毒素、令人又爱又怕的河豚。
1: 处理这个河豚最难的就是它的宰杀，因为这个河豚呢，它有毒性的嘛，它的血啊、它的肝啊、它的眼珠啊，这些东西都要必须要处理干净的，而且要冲干净、洗干净才能烧这个。
0: 红烧河豚是思南江堰的招牌菜。张德建烹制河豚，只用酱油、盐和糖三种调料，却能创造出晶莹剔透、肥嫩丰腴、入口即化的美味河豚，这是他引以为傲的作品。
1: 秘诀的主要是这个河豚的肝一定要熬好，因为肝嘛，为什么河豚烧得好吃？它是肝里面有油，叫肝油。肝油把它熬成油以后，再烧到河豚里面，味道就是从那个油里边散发出来的鲜味。
0: 张德建所在的思南江堰位居思南公馆，思南公馆汇聚了51栋历史悠久的花园别墅，这是城市历史的活标本。周恩来、梅兰芳、罗隆基等名人都曾在这里居住。思南江堰所在的独栋洋房，在上世纪曾是宋霭龄与丈夫孔祥熙的住居地之一。富可敌国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思南江堰独占两席，当年风光可见一斑。上海的老洋房改建餐厅大多以本帮菜为主，而思南江堰则以江鲜为特色。
1: 你像清明节我就是刀鱼，是吧？像这个5月份啊，黄鳝啊，6月份黄鳝啊，那个石鱼啊、鲔鱼这一种东西，再到这个7月份、8月份，我就云南运过来的菌菇一类的东西，天然的东西。
0: 一朝品江鲜，四海百味淡。想要让食客品尝到地道的江鲜，对食材的选择至关重要。思南江堰的江鲜均选最好的食材。站在灶台前，张德建也开始了与食材的共舞。
1: 原来是传统的叫古法蒸石鱼，现在我有点改良。为什么？我用的是30年的花雕和那个鸡油鸡汤来蒸这个石鱼。
0: 张德建拿手的这道鸡油花雕蒸石鱼，花雕酒中和了鱼肉的腥味，云腿的清香似有似无，正好烘托出石鱼的鲜味。
1: 我加以传统的东西，不加任何什么什么调料，就因为呢，我们那时候学徒的时候，现在没那么工业那么发达，也没什么添加剂啊，主要是靠我们的盐啊，盐是味中之首啊。 刚好是咸淡正好的时候，加入这高汤，鲜味就是靠这种盐的鲜味和那个高汤的鲜味调出来的鲜，叫天然的鲜味，不是人工的那种添加剂啊，什么调料啊，什么的香料啊，什么东西。
0: 大道至简，大味至淡，这是张德健的烹调理念。又何尝不是阅尽沧桑换来的人生哲学？只有熟悉上海的味道，才能烧出地道的本帮菜，这是许多上海厨师达成的共识。福1039餐厅的厨师长叶建刚正在酝酿另一种上海经典本帮菜，八宝辣酱由炒辣酱改良而来，因为运用虾仁、鸡肉、鸭胗、猪腿肉等八样主要原料烹制，又被称为八宝辣酱。由于色深味浓，十分下饭，深受上海人的喜爱。八宝辣酱人人会做，做得精彩却不容易，其中最关键的是炒酱的环节。叶建刚深谙炒酱的奥秘，
2: 它的酱另外口味两，它也不会咸，也不会太甜，这一个综合。第二，一定要烧的时候你一定要时间到，最起码喂你八分钟以上吧，要小火上喂。
0: 烹制一道正宗的上海本帮菜并不容易，规矩存在于每一个环节，在重重限制中游刃有余，创造精妙的口感，是考验本帮菜厨师的基本功。
2: 就像我们以前上海菜的那个泰德李伯庸说的，他说八宝辣酱一定要烧它的自然芡出来，那你这个酱就到位了。现在外面都是勾芡的，其实它里面本味就不浓，就是个人吃上去，看上去有的菜出来的时候蛮漂亮，其实吃上去它味道并不到位。
0: 叶建刚工作的福1039餐厅位于愚园路上，愚园路马路不宽，却藏满故事，是上海最著名的马路之一。张爱玲、钱学森、黄炎培、康有为等各界知名人士都曾在这里留下他们生活的气息。愚园路是老上海的缩影，更是历史的见证者和传播者。福1039餐厅的经营者希望更多人感受愚园路的魅力。相比于众多公馆洋房改建的高端餐厅，福1039的定位最为大众，这里菜价适中，普通工薪阶层也能接受。家的感觉是福1039的经营定位，也是叶建刚对菜品的极致追求。18岁学艺，从业已经30个年头。叶建刚对于家常美味有一种天然的喜爱。
2: 我吃我外婆的菜嘛，我从小跟我外婆一起长大的，就是小时候，特别是像天热，什么冬瓜烧骨头汤啊，干煎小黄鱼啊，还有葱烤大排啊，这点。还有油面筋塞肉啊，百叶包，是我记忆犹新的。
0: 对于家常美味的记忆，往往能贯穿人的一生，成为人们世代相传的味觉基因。叶建刚的另一手绝活冰镇黄酒鸡，就得自外婆的真传。三黄鸡洗净焯水过凉，加水放葱姜，用大火煮至微熟，加入黄酒，改用小火焖煮。
2: 烫鸡呢，这个过程比较有点诀窍的，开水下去，我们正常的烧开以后焖个15分钟左右，20分钟左右撩出来，用冰水接好以后，突然冷却以后，我们就把它

0: 条一个特制的炉里面。
1: 醉炉是冰镇黄酒鸡的灵魂，鸡肉的轻拌与黄酒的醇香亲密邂逅，碰撞出全新的口感。
0: 这个醉了就用陈年花雕，绍兴的陈年花雕，就腌泡在里面24小时以后，在帐篷，在房间里吃啊。是因为这种菜呢，在上海人口味当中叫做酒香味道比较浓，再加上咸鲜味为主嘛，这特别天热，人家喜欢吃的人多。
1: 叶建刚的高超手艺，来自对童年美食的记忆。而衡山马勒别墅饭店的行政主厨刘红，则用另一种方式追寻心中的美味。刘红酷爱绘画与摄影，在他看来，破茧成蝶，花开花谢，深浅虚实，酸甜苦辣，内在都有着相似的律动。
2: 那么我经常会讲，菜肴要有价值感和艺术感。那么价值感怎么体现？通过器皿和菜肴的食材的等级。那么艺术感就是通过色彩造型啊，来提升它的质量。
1: 刘红用技艺高超的双手调配人生五味，炮制极致美食。
2: 我有时候会说，我们整个一个宴席就像一个交响曲啊，刚开始上冷菜的时候是一个序幕，序幕以后上一个羹，上一个羹以后主要是通过我们的味蕾啊，通知我们的消化系统有食材要下来，然后进入虾仁，进入牛排，进入高潮，然后再舒缓，最终吃到甜品，吃到水果，吃到蔬菜啊，吃到水果。那么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疏有张的一个节奏。
3: 这个四斤的黄酒，不掉酒，对吧？一杯水。
1: 刘红从小不吃肉，母亲胡丽妹却是上海京帮菜大师，于是耳濡目染，掌握了正统宫廷菜的制作。原想着要以京帮菜手艺纵横江湖，却在命运安排下学习了多年的西餐制作。
2: 我把母亲好的记忆在我这里巩固，然后呢，我想把它传承下去，受一些外面流行菜肴的影响。就是什么呢，我是比较注重传统器皿和我们传统菜肴的搭配。
1: 旧时的上海曾是许多国家的租界地，不同设计风格的万国建筑铸就了老上海摩登时尚的独特气质。位于咸安中路和陕西南路拐角处的马勒别墅，建于1936年，它的主人是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经营跑马业的挪威冒险家马勒。据说别墅的设计灵感来自马勒的女儿。有一天他夜里做了个梦，梦见一幢像童话一样美丽的大房子，父亲马勒便根据女儿梦中所见的样式造了这座别致的花园别墅。同众多老洋房的设计理念相似，马勒别墅用大树高墙画出一方独立天地，用中西元素营造出一座美丽花园。马勒别墅的主建筑为3层斯堪的纳维亚式挪威风格建筑，宛如一座华丽的小宫殿，但在别墅的装饰中却融入大量中国元素。
2: 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西方的梦幻城堡。如果说我们做一个某个地方菜系跟这个西方的梦幻城堡呢不是很匹配，那么中国的宫廷菜肴加上我们一些传统的饮食理念，现代的科学烹饪方法，把它结合起来。
1: 凤尾虾 是宫廷菜经典菜品，也是刘红传自母亲的手艺。
2: 这个虾是很滑溜的，那直接去挂那个蛋清，这手上需要软硬的那个手劲儿，并不是说我蛋清下去一拉就能起来。一般的没有练过一段时间，这个虾是直接挂不了这个蛋清糊的，这是一个基本功。
1: 出锅的凤尾虾，虾肉洁白，虾尾鲜红，形似凤尾，色彩艳丽，酥脆松软，味道鲜嫩，这是刘红的杰作。
2: 一定要把那个油全部逼出来以后，然后再用吸油纸把这个油吸干，所以吃在嘴里一点油腻都没有。
1: 除了擅长跨界的混搭料理，刘红特别注重应时应季的饮食搭配。每到九月十月，总是马勒别墅最忙的时候，人们慕名前来，只为品尝刘红的看家菜清炒蟹粉。
2: 上海本帮菜其实在江南都有这个菜肴。关键蟹粉呢，是它蛋白质比较高，它不适合放在冰箱里面的，所以呢必须要现采。

刘红制作的清炒蟹粉，蟹有肥润红亮，蟹粉鲜香柔嫩，是给苦等的食客们最佳的补偿。

几杯香茶，朱铁龙与老友一起畅谈着上海本帮菜的前世今生。菜市场中，张德健在精心挑选着优质的食材。与老友相聚，叶建刚的话题依旧离不开正在研发的菜品。小区里，刘红用相机记录着小外孙灵动的身影，尽享天伦之乐。上海的公馆洋房造就着海纳百川的文化品格，已成为这些名厨施展绝技的舞台。名厨与洋房，究竟是谁成就了谁？这样的问题已经无需寻找答案。历史的余韵，传统的精髓，用心的创造，时刻的领悟，相生相伴，水乳交融，在洋房里共同创造着老上海的蜜味传奇。

0: 又是一年盛夏高考，千万学子提笔逐梦。回溯40多年前，一场考试改写了无数中国人的人生轨迹。1977年的秋天，党中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以考试公平选拔人才，成为时代破冰的关键一步。这就像一声春雷，炸裂在中国的上空，像清晨的一缕霞光。那些迷茫的、想改变自己命运的知识青年看到了希望和曙光。1978全国统考伴着改革春风如期落地，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正式大考。知青、工人、复员军人从田间、工厂、军营奔赴考场。今天，记忆栏目邀请到北京经济学院1978级毕业生，细数一纸准考证点亮的人生，用努力为未来作答。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

0: 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看到我手中拿的呢是一张泛黄的准考证，这张准考证呢是1978年的准考证，40多年前很多人就凭借着这张准考证开始了对自己命运的挑战。当高考的铃声再次响起，就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改变他们命运的夏天。好，首先我们掌声欢迎各位啊！北京经济学院7811，那是一个多么响亮的名字。我手里的这个准考证上面呢写着一个人的人名，张岩，延安的岩啊。我一一的开始咱们做一个调查，简单的回答我一下，就是在78年考试的时候您在什么岗位，咱们就从张岩大姐开始采访起吧。
3: 我们是寒假毕业的，实际上是78年年初毕业的。
2: 哦，
3: 然后咱们78年的高考是7月份，所以有半年的时间在学校，学校的老师继续帮我们复习。
4: 我在我们班正好在平均年龄上24岁。
2: 哎呀，
4: 当时是在昌平县供销社运输队，在一群马车当中修汽车。
5: 我在高考之前呢，在农村插队，就是也是我们海南郊区了。当时我正在挖渠。
6: 高考前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工作8年，77年回到北京，然后就待业了。
7: 我高考前是北京市机械设备成套局综合处的干部。那我的工作呢，是在当时计划体制下为全国的这个企业搞它的机械设备成套。
8: 我高考的时候正在农村收麦子。
9: 我高考的时候我在东城区景山街道的景山医院做放射科的工作。
10: 我是高中毕业。
2: 哦，
10: 也是在家就是又复习了半年。
2: 嗯，
10: 然后参加高考。
11: 我是我们入学我们班年龄最小的一个。高考的时候我是一名应届生。
12: 我是当时是应届毕业生。
13: 高考之前我是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沿河城公社插队。
14: 高考的时候我是应届生，北大附中的学生。
15: 77年参加高考，因为考上了大专，心有不甘，所以在家复习了半年，78年考入了北京经济学院。
2: 我在这届考试之前已经工作10年了，插队在陕北2年，当兵在河北4年，当工人在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4年，一共10年。大家听到了刚才各位老师的自我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以后，你会发现虽然是简简短短的一个这样的人名和自己当时的处境的介绍，但实际上每个人背后拖着长长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那当年我就想问大家一下啊，为什么就是非考试不可呢？
4: 我当兵的时候是修飞机的，复员之后就给我分到供销社运输队。我一进到那个运输队的院子里一看，拴着好多马车，中间有几辆破汽车，说你就修这车。我一想，我原来好歹是修飞机的，现在修这个破车，都是50年代从东欧进口的一些破车，到我到那时候都20多年、30年了，破车天天换。当时我坐在马路牙子上就想哭一场。当了2年工人之后，这个恢复高考对我来讲，那就是上天一个巨大的馈赠，我觉得有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
6: 我是从东北建设兵团回来以后在家待业，那时候找工作确实非常难，一个郊区长途运输的售票员，那都是10几个人在争这个名额，我觉得根本没戏，所以呢就想考大学。
2: 大家看我手上有这么一张老报纸，1978年在北京招生的高等学校及系科专业，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张岩老师，您当时是看着这报纸去报的专业吗？
3: 对，
2: 就是这张。
3: 因为当时只有这么一张报纸，这是全国的，不是光北京的。
2: 哦，明白。
3: 我当时选学校的时候呢，首先就想了要选北京的学校。
2: 嗯，
3: 是。然后呢，在北京的学校里面呢，我们的老师建议就是学经济，他说将来国家会大发展经济。
2: 嗯，
3: 那么就选的这个北京经济学院。
5: 那个时候信息好像不算多，
3: 什么都没有，
2: 完全没有。

0: 对，
1: 搞完之后都不知道我这分怎么样啊。
2: 咱们这样，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调查一下当时都考了哪几门功课。
3: 我们高考是一共是应该是5门课是吧？6门是吧？
2: 加上
3: 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加上外语，外语不计分。
0: 对，
4: 我当时在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配电室当工人。收的我们厂工会已经广泛的宣传可以参加高考。这样我就报名了。然后那个时间距高考还有3个月的时间。这样我们厂工会非常支持工人去考大学，组织了学习班。这3个月的时间呢，我们离我们海淀区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清华附中请老师过来给我们工人上课。5点下班冲锋到食堂打了饭，端着饭盆就去听课。这样3个月大概听了有20-30节课吧，非常有效。
2: 柯金大哥，我觉得您还是有底子。
4: 我高一，
3: 对，
4: 老高一，老三届的老高一。高二高三没学，就靠那个高考自学重书来看。
2: 洪建大哥，您怎么学习呀？
3: 我只上过小学4年，然后考上大学的。都是靠平时自个儿看书学习这么积累。长一点就是往后，1989年我第一次国家公派出国的时候，当时是国家公派到瑞士，瑞士政府要求我出具所有初中以上的文凭，我才发现我除了一张大学本科毕业文凭没有任何文凔。小学是在农村上的，上到4年级不上了，然后当兵当工人，恢复高考。我的地理能够考94分，其实这是怎么考的，是我从我的工具箱里头底下找到了一本书，是中学地理，我把那本书从头到尾给背下来了，最后高考的时候居然考出94分。
5: 带着改变人生改变命运的渴望，一代青年满怀期望地投入到了高考的决战中。虽然时间紧，底子薄，基础差，困难多，阻力大，但他们深知这是走向未来的安身立命之本。再苦再累再难，他们都豁出去了。
2: 等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呀，我觉得就是作为大学生来说就是忐忑得有一阵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赵岩大姐，您在家等着呢对吧？
0: 是我的一个同班的同学来跟我说，说的通知书送到学校了。所以我现在还记得，就是去夕阳西下的时候，我没想到的是呢，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在教室里头等着我们这些去拿通知书的学生。而且呢，我要说的一下呢，就是因为我们呢是赶上了普及高中嘛，所以我们初中高中5年我们的一个班是一个整体，中学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些所有的老师是一直跟了我们5年，所以这有很深的感情。当时呢，我记得进去了以后呢，老师所有的老师都在那儿等着，其实已经很晚了。然后是因为我是语文课代表，所以我们的语文老师就特别高兴的从桌子上拿起了信封，是他帮我打开的，然后他大声的念：“北京经济学院录取你了。”我觉得他们比我还高兴呢，所以非常感谢这些老师。
2: 张云老师，您刚才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这个都听着挺情绪激动的啊。他不是一个人生的滤镜，他当时就是夕阳西下，在美丽的夕阳伴随下的这种
0: 那一刻，
2: 情感特浓烈的这样的一种呈现
0: 啊。
2: 老师比学生还高兴呢。
0: 对，
2: 那个海明大哥，您拿到通知书的时候在干啥？
1: 我正在挖渠呢。生产队长来了，过来吧，海明，你的通知书来了，把那铁锹往旁边一扔，蹭蹭蹭就跑过来了，
2: 蹭蹭蹭就跑了啊。
6: 78年我们这边报道的时候，10月7号，这一天对我个人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那天我正好20岁的生日。所以我记忆的非常清楚，当时心情非常高兴啊。第一次看见我们班的一个同学，问着就是刘克京，当时一大高个儿啊，非常英俊。哎呦，我看哎呦，这人这么高啊。
2: 这是您见到的第一个
6: 对
2: 印象深刻的同学，
6: 第一个同班同学。
2: 明白明白。
5: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应该是78年第二次高考招生。据不完全统计， 七七、七八级高考招生的适龄人口为2.13亿人，当年共招收不到60万人，占适龄人口的2.8%。
2: 说是那个上学的时候，那一天你还记得去报道的情形吗？
7: 当时觉得能上大学很兴奋，但是到了这个学校以后吧，看到这个校园，这个有点失望，感觉这个校园就像跟我那个中学差不多，校园也不大。
2: 这个校园的，
7: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门，正门。正对着大门的是个食堂，而且校园里边当时也是在搞建设。就堆的一些个什么建材呀、什么，显得很乱。
2: 所以第一印象并不是特别好。
7: 并不是特别好，不像个大学的样子吧。
3: 学校啊，地处这个东郊，周围都是工厂
2: 啊，
3: 酿酒厂、化工厂，这都是气味很浓的。包括旁边的这个热电厂，就在我们隔壁，包括印染厂。所以当时是开玩笑嘛，就说你只要是往校园里一站，你就知道今天刮什么风，为什么东风有东风味，西风有西风味，南风有南风味，北风有北风味。说如果是什么味都有，那就是刮旋风了。当时我们校园啊，96亩地里头，其实真正教学楼就一座教学楼，他还兼图书馆，还兼这个阅览室，什么都在这一座教学楼4层。剩下的都是我们有校办工厂，校办工厂把所有的校园都给占了。
8: 当时我是住在西面，得坐电车在动物园那儿，然后倒112路无轨，然后坐到红庙，终于见到了这个学校。报道的时候看到了我们班的同学，我也很奇怪，这些都是我的同学吗？怎么有像叔叔级的，也有像阿姨级的？
2: 您现在看着比阿姨大，您小心一点，我告诉您。
9: 但是非常的兴奋
2: 啊，
9: 非常的兴奋，觉得特别是在去学校的路上，坐在公共汽车很拥挤啊。我们带着我们经济学院的校徽，
8: 白底金色。
9: 周边人那种羡慕的眼光，那个时候能考上大学就是一个词儿，天之骄子。那种自豪感，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现在好像就要开挂的那种感觉，觉得我对社会特别的有用，我是其中的非常出色的一员的那种感觉。就是虽然很年轻，但好像连社会责任感都有一点点就是勾起来的感觉，就真是很兴奋。我们一定是大有作为的，就是那种感觉。
2: 这54个人大概是年龄多大，跨度多大？
10: 当时我已经31岁了，
2: 哦，
10: 是我们班最大的。
2: 您是最大的？
10: 我是最大的。
2: 哦，您是老大哥。
10: 对，完了我们班最小的，后来我入学以后我知道他们比我小13岁。
2: 嗯，
10: 那应该严格的讲都差不多一轮了。
2: 嗯，
10: 所以那时候我们班整个54个同学里头，老三届占1/3。
2: 嗯，
10: 还有中生代，就像温老师啊，还有这个海明他们这样的，郭德新他们这样的，
2: 占了3%。
10: 他们占了1/3，还有1/3，就像张岩，还有这个
2: 应届生，
10: 蒲少南他们这样的应届生，基本也占1/3。
2: 嗯，
10: 所以我们班呢是老中青三结合，各占1/3，三分天下。所以这个班呢，在经济学院也是出了名的。团结，7811永远是合在一起的一支战斗集体。
2: 咱们叫7811班，这有什么说头吗？
3: 大学下边就是系，然后就是班，这个系和班都是给一个编号。我们是工业经济系企业管理专业，这个在学校当时教务处的编号里头，工业经济系是1系，我们呢企业管理是1班，7、8届，1系1班，这个编号就是这么来的，7811。我们一入校，我们就自认为我们是7、8届老大，我们自带光环，所以我们在学校里头，我们班所有东西，我们班都要当第一。
2: 当时咱们上这个课， 都用了一些什么教材？张岩老师啊，他今天把当时那个上课的课本带来了，是吧？咱们看一下啊。
0: 当时不是刚刚恢复高考嘛，所以呢，没有这种成套的教材，很少。我记得当时是许国璋英语，可能一个班能分上几套，然后大家抓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那么所以呢，学校呢就提供这种油印的教材。我们的所有的教材都是这样油印的，因为他可能一个学期这一门课呢，这油印的可能也未必一下印得下来，所以就几课几课的，随着教材学习进度来发。很多同学不容易保存下来，是因为当时都就是这样一篇一篇的教材。
11: 接着张岩这个说，当时刚入学的时候呢，可能教材包括师资啊，都不是力量很充足。那么我们有的是学俄语的，有的学过几天英语，有的可能就没有学过。所以说我们上学呢，虽然在这种状态上，我们还是很认真的学习。学英语这段呢，我记忆特别深。当年呢，是一位天津籍的天津人啊，老师教英语。那现在回想起来，就像那个福建人考普通话似的，哎，我们听着感觉特别新鲜。我简单学两句啊，单词也很简单，就是这样啊。Workers, parents, and soldiers are our teachers. 天津老师教英语。
2: 啊，
11: 刚才我不是说了，就像福建人考普通话。
2: 明白，啊，周老师这个模仿能力可以啊，这个模仿能力可以。我看您在说他的这个发音的时候，同学们能频频点头，说证明他当时是这么教的，是吧？
5: 有一种青春叫奋斗，白驹过隙，时不待我。曾经在社会大熔炉中历经沧桑磨练的7811班同学们深知，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人生的法则永远不会改变。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学子读书时，他们学习如饥似渴，晨诵夜读，焚高祭鬼，孜孜不倦。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7811班同学除了课堂学习，还开展了丰富多姿的业余生活，男女同学各有风采。他们创造了很多守经贸流传至今的美谈佳话，他们创造了至今没有被打破的守经贸文体佳绩。
12: 又是一年盛夏高考，千万学子提笔逐梦。回溯40多年前，一场考试改写了无数中国人的人生轨迹。1977年的秋天，党中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以考试公平选拔人才，成为时代破冰的关键一步。这就像一声春雷，炸裂在中国的上空，像清晨的一缕霞光。那些迷茫的、想改变自己命运的知识青年看到了希望和曙光。1978全国统考伴着改革春风如期落地，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正式大考。知青、工人、复员军人从田间、工厂、军营奔赴考场。今天，记忆栏目邀请到北京经济学院1978级毕业生，细数一纸准考证点亮的人生，用努力为未来作答。
5: 光阴荏苒，4年大学的幸福时光是短暂的。1982年那个夏天，7811班54名同学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毕业了。那个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荡涤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7811班的同学们，他们每个人的心都是热的。他们就这样，带着一份天降大任与斯人也的豪情，带着一份对未来的憧憬和希冀，胸怀一份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走向了新生活，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3: 当时有一点时间，大家都愿意讨论国家大事，讨论，尤其是集中讨论当时中国刚刚宣布要改革开放嘛，但是改革开放到底是怎么搞，没有任何人知道，但这个是当时聊天的一个 特别中心的一个话题，大家啊，就是把这个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的结合起来，觉得国家好了，个人才能好。我们应该说是10月7号开学，12月两个月之后，三中全会召开的，宣布中国改革开放开始。所以我们上大学就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这进程。
13: 农村城市，特别是城市的这个改革，而城市改革的国企这个放权改革和什么相关呢？最早是从工资制开始，对于这个工人有真正激励作用的这样的一种工资制，还有这个厂长负责制的改革，都在那时候开展。我们那时候呢，也去到工厂实习，在国民三厂，还有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当时我们是按照老师给我们教的那个方式，从它的生产线一开始原料进厂，一直到它怎么出厂的全过程，每一道工序认真的去了解，进行这种过程化的了解，同时也了解那个厂是怎么改革的。所以这些对于我们当时和后来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5: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们这代人是改革开放40年，我们国家天翻地覆的变化的见证者、践行者、推动者，也是受益者。7811不少同学也有幸跟上了时代的节奏，成就了精彩的人生。赵海明毕业后一直在汽车工业系统工作，以中汽国际总经理的身份先后主持了近10届北京汽车展览会，见证了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起飞和辉煌的成就。
1: 中国的汽车工业呢，要说起来呢，76年，那么就是50年前，我们的产量是19万台，那么82年，也就是我们毕业的那一年，那年是50万台，现在我们的产量是3000万台，出口500万台，现在的汽车的行业已经正式的列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当时90年办的第一届北京车展，一直保持2年一届，所以到今年30多年了吧，实际上今年刚刚办了第19届，
4: 是
1: 现在和国际上的四大车展是接轨的，所以是现在号称是国际五大车展。
2: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啊，一些生活当中慢慢发现的一些便利，慢慢发生的一些惊天覆地的变化，是跟这一代人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啊。张岩大姐毕业的时候您选择了哪个方向？
0: 我大概是从毕业到退休一直都在一个市属企业，这32年都在煤气，大家可能都有体会，就是交燃气费比较麻烦嘛。最一直是，在一家银行可以交，后来我们就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是去开放了，就是开放了十几家银行，然后让，所以现在大家可能对交燃气费可能就比较方便。
2: 这个7811当然是我们今天诉说的一个重点，但是包括但不限于7811的所有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前后的。这样的不同院校、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共同的努力，让我们的这个城市和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
5: 李建宁，自1987年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参与了我国很多对外贸易重要历史事件和重大活动。
14: 因为我是在7811大学入的党，我们班犯了4个党员是一个，所以呢，对我自己曾经一个要求啊。咱不说大的，我就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其他对国家对那都不说了。一个基本就是我既然七八党支部发展了我觉得我的工作也好，一定不能给这个支部丢脸。我作为一个党员，他们发展我要给这个发争口气，这是我一个想法。
5: 王洪松，1982年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1994年王洪松受命负责北京仲裁委员会的筹建工作。1995年仲裁法实施元年，北京仲裁委正式成立。经过近30年的发展，北仲已成为一家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 享有较好声誉的仲裁机构。
15: 82年到市政府研究室法规处，94年呢，就是国家颁布仲裁法，是由各地法制办来牵头组建新的仲裁机构，北京仲裁委员会，所以我来负责这个组建。批文是差额拨款，两年后要过渡到自收自支。到了2002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实行，就开始纳税了，企业化管理肯定是国内的遗留，在国际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仲裁机构。
2: 那个在这方面也是走在了前边啊，也是我们7811的骄傲。又到了一年高考季，那么对于7811的同学们来说，高考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拿起纸笔，写下您的答案。

0: 高考是时代对我个人最奢华的馈赠，正是当年的高考使我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1: 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对人生来说学无止境。
2: 我是一只井底之蛙，是高考把我拖出井沿，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3: 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
4: 高考是我人生的加油站。
5: 高考开启了要学习、爱学习、终身学习的人生阶段。
6: 高考让我翻过了一座山，走上了人生的万丈平原。
7: 高考为我们奠定了人生的基础。
8: 大学所学所识所教，是我终其一生的底气。
9: 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拥有了7811这个值得难忘一生的集体。
10: 高考对我来说是我命运的转折点。
11: 我也希望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能够努力的学习，不断的向上，学无止境，继续努力，加油吧。
12: 高考一季，学习几年，终身受用。
13: 高考使我登上了新台阶，开阔了新视野。
14: 高考对我来说就是天上掉的馅饼，我一定要把它接住了，要改变我的命运。
15: 7811同学所代表的这一代人，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改革开放40多年国家和社会天翻地覆变化的见证者、践行者、推动者，也是受益者。
16: 如今7811班自发录制的4000小时素材的口述史已入藏北京市档案馆。
15: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星星，尽管我们的光芒很微小，但当我们与民族、与国家、与世界汇聚在一起，那就是照亮世界的星辰大海。
17: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8: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9: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20: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2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22: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21: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3: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4: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哎，今天把你姐俩叫来呀，啊，这聊聊事儿，别太有钱。
1: 又不转了，又不转了。
2: 没事，转了啊。我这身体你看现在挺好，我一天不如一天啊。
3: 爸，您说什么？您俩您身体棒着呢。
2: 哎，这我知道，身边老伙伴啊走了也好多了，最近。咱家呢日子过得还行啊，但是唯一的就是你大宝哥啊。这个状态啊都清楚，那没办法，赶上了。你妈去世了，你俩没少操心。爸不在了，你大宝哥在谁管？这是爸想啊。
3: 爸，这事儿您都不用操心，没问题。
2: 是我懂，你俩都不错。我现在呢，该分的也给你分。咱家有3套房子，已经给你们俩一人一套了。这个就是给你大宝哥的，现在写我名字。但是你写他的名字吧，大宝哥这种状况你们也清楚，以后也是麻烦。我就想把这房子先落到你俩谁名下，在我活着。你啥意见呢？落谁名下呀？我把房子，你的房子，
1: 哎，
2: 啊，
1: 嘿嘿嘿，
2: 给谁？给谁呀？为啥给他呀？
1: 他长得好看。
3: 你这没良心的，平时都谁照顾你啊？
2: 你大姐对你也好啊，
1: 他老骂我。
2: 骂你为你好啊，多听听你大姐的啊。哦，
1: 他脾气不好。
3: 要不是我管着你，你能今天这样？
2: 我是这么想，这个房子啊，落在你小妹妹名下呀，啊，因为她年轻，啊，她身体好，你身体也不咋好，你家那位呢，身体也不好啊。
3: 行，爸，你就放心啊。
2: 但是这个房子以后呢，等你大宝哥没了啊，你把它卖了，也得给你大姐拿出一部，啊，你俩谁照顾的多呀，就多分一点。
3: 嗨，那我就不管了。
2: 你大姐就是个刀不久豆不进啊，
1: 不好玩儿，我不想玩这个，我要
2: 要
1: 小
2: 玩
1: 龙。
3: 哎呀，哥，你别闹呀，咱爸说话
1: 你去给
3: 呢。
1: 我拿小龙去。
3: 消停一会儿，咱爸先说话。
1: 你不拿小龙，我就不让你们说了。
3: 你看看，你怎么任性上了？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这给你带着呢，走哪儿要带到哪儿，天天的3天得洗一回啊，要不然这他就往嘴里搁。
1: 嘿嘿，小龙还是小龙好。
5: 在有一些家庭当中，因为其中有一位子女智力残疾，这样家庭的父母呢，生前是一块心病，死后也是一份牵挂。那如果处理不好，身后是这个子女的生活问题的话，对于其他的家庭成员、其他的兄弟姐妹而言，也是一种麻烦。那今天来到我们咨询室的这位咨询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
6: 你一笔款在。

0: 先奖励的。
1: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设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2: 交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很多人主要是听了他这种模式宣导，认为可能获得这个高额的这么一个返利，冲着这个盈利去的。
3: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然后呢，这些缴纳入门费的人员就获得了这个继续发展人员获得收益的一个资质，然后按照层级去逐级的进行返利。
1: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共发展了30多万名会员，并分为45个层级，其中的很多会员交了钱却根本没有得到所谓的小程序或者 APP， 而且被诱导参与项目的人很多还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4: 她来跟我说，沈姐，她说那边有一个项目很好的数字资产，她说我车子来接你，你去看一看。那我很感兴趣，因为数字资产我觉得将来是一个趋势嘛。第一次去了以后呢，人很多很多，挤了很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
1: 沈女士回忆，第一次参加公司的活动就被他们讲的内容吸引了。
4: 她说这个数字资产呢是什么的，数字资产就是被国外的人弄去了，我们国家大量的资产流失，他真正赚钱的是老外。所以他说我们要爱国，把这个数字资产归我们自己所有。哎呦，我觉得哎呦，这个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第一次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想大干一场的。
1: 沈女士只听了一次课就被对方的话术蛊惑，打了7800块钱的入门费，成了会员。不久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去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4: 自己出了钱就到郑州去3天2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数字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可能是传销闹人头的。我说这样坑害人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1: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交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都是中老年人。
0: 他们所谓的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当中呢，他的目标群体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他们很多没有这个任何开办企业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个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这些用户并没有实际拿到过小程序，或者就算拿到小程序呢，对这些小程序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他们也漠不关心。
1: 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无界公司还对用户身份进行了伪装，让所有会员都以店铺的形式加入平台。
3: 如果说找到一个普通人员想参与的时候，但是这个普通人员又没有公司的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上线去反映，然后上线呢会想办法帮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去这个加入这个传销。很多这个公司他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地址。
1: 无界公司的创始人就是一个有传销前科的老手。2007年7月，唐某男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太平洋直购官方网正式上线，唐某男等人以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为依托，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以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缴纳保证金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了巨额非法利益，涉案金额近38亿元。2014年，唐某男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后，他又变换地点，重操旧业。
3: 他会不避讳说自己是这个犯罪前科，然后呢，他也讲说，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历之后，他不断的去改善这个模式，不断的去研究这个法律法规啊、政策呀、啊，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现在的商业的发展的趋势啊，符合国家的政策的支持的方向啊等等。
1: 但实际上，无界公司沿用的仍是此前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的营销模式，就连不少员工乃至核心大客户依旧是当年的老班底。在掌握详实证据后，警方开展了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男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余名。 经查，无界公司共收取了

0: 会员入门费超10亿元，其中超60%的收入用于返利发放，其他费用用于公司运营和犯罪团伙个人挥霍。目前法院正在对该案进行审理。
1: 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包装，比如说利用区块链、元宇宙、算脸支付、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像这些概念呢，这个市面上比较热点啊，所以犯罪分子也在趁热点进行传销的推广活动。第二个特点呢，是从传统的线下向线上的传销进行转移，互联网工具呢不断的涌现，使得这个传销犯罪的隐蔽性更强，欺骗性更大。
0: 那么面对不断翻新的传销手段，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2: 传销犯罪啊，具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特征啊就是拉人头，一个特征呢是入门费。传销组织啊，通常会让你先交一部分钱，成为这个传销组织的成员，才有发展下线、获取盈利的这个资格。你在付出这笔钱的时候，你要自己想一想，我付出这些钱，我就是看中了他的商品，为了消费，还是我为了以后赚钱？如果你要是投这个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拉人头啊，就更容易分辨。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3: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浙江诸暨市大唐街道的一户居民家中突发煤气瓶爆炸，火光冲天。更为严重的是，还可能有二次燃爆的隐患。危急时刻，刚下班回家的大唐派出所辅警陈伟松毫不犹豫地逆向而行，用责任和担当化解了这场险情。
0: 当天下午，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打破了小区的宁静。刚踏进家门的陈伟松条件反射般地冲到了窗下，只见对面住户家的玻璃全部震碎，碎片散落一地，冒出滚滚浓烟。他来不及多想，冲出家门跑向了事发楼层。推开门的瞬间，刺鼻的煤气味扑面而来，厨房内一片狼藉，明火正熊熊燃烧。
4: 出来了之后，就看到他老婆在叫了，哎呦，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就这样在叫了，衣服也全部烧完了，头发也烧完了，是这样。这么我就把他老婆支出来，我说你快到外面去。
0: 此时，热心邻居杨师傅也闻声赶来，两人迅速从楼道内找来了灭火器，对着厨房明火展开扑救。与此同时，杨师傅第一时间拨打了110和119电话报警。然而明火虽被扑灭，但室内残留的煤气浓度依然极高，原本的煤气瓶已被大火烧得通红，随时可能发生二次爆炸。紧要关头，陈伟松再次冲了进去，他迅速找到了水源，将毛巾和手套浸湿，精准找到了阀门，并用力将其关闭，彻底切断了煤气泄漏源。
4: 煤气瓶已经烧红了，上面那个上面那个花岗岩板也烧红了呀，已经烧了6-7分钟了呀。那么我是那个沾了水之后去把它拿出来的，后来那个手套还是融掉了嘛，那煤气瓶上面都还粘在那里。
0: 当消防队员和派出所民警赶到时，险情已基本得到控制。直到这时，陈伟松才感觉到手臂传来阵阵灼痛，他的小臂已被热浪和高温罐体严重灼伤，起了密密麻麻的水泡。
4: 如果煤气瓶炸了，肯定全都完了，反正房子也完了，人可不用说了，就想了这一点。如果就万一爆炸的话，那么整个人就保不住了嘛，我就怕爆炸，其他的我都不想。
0: 记者了解到，陈伟松在大唐派出所从事流管辅警工作已有12年，12年来，他的日常就是走街串巷登记流动人口，挨家挨户排查各类安全隐患，谁家需要搭把手，楼道灯坏了，下水道堵了，他总是不声不响的就把事情办好。12年的基层坚守，早已把守护平安四个字深深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让他在生死考验面前没有丝毫犹豫，用最朴素的行动守护着身边人的平安。
5: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有没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这种帖子？秘境探险，小众徒步，组团采菌，配图呢是云雾缭绕的山谷，文案写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哎，醒醒，这不是在招你享受世界，而是带你踩法律的红线。云南啊，最近开展了一次联合执法，地点是苍山蓝峰核心保护区，一口气查处了20多名违法入山人员。他都是怎么上山的呢？就是通过社交媒体黑领队黑向导的招募。网络帖子里写的是秘境，现场留下的却是满地的食品包装袋、饮料瓶，多处野外烧火的痕迹，简直就是在深山里埋了颗定时燃烧弹。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这个苍山呢，它不是普通的山，它是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去那里搞所谓的征服之旅，不是旅游，是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违法进入核心保护区，最高要罚10万元，造成生态破坏，最高罚500万。你以为自己花几百块报了个刺激的徒步团，但是在法律的面前，代价可真是不小。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些在网上发帖揽客的黑领队，把未经开发、危机四伏的禁区包装成了网红打卡点，只顾赚带路费，不管你的死活。这里地形复杂，气候多变，一旦出事，连救援都极其困难。你的勇敢不该用在这种地方。要记住一句话，真正的勇敢不是无视规则、翻越护栏，而是懂得敬畏自然、守住底线。别让社交平台上的几张精修图骗你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
0: 江需车霸占公共车位，执法人员来处置。
6: 如果那种就是长期停放的那种，然后我们都要联合那个街道和那个城管，然后一起去处理。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如今开车容易停车难成了让很多车主困扰的难题，可是如果有些公共车位被一些长期停放不动的僵尸车占用，会更让人气愤。近期在重庆两江新区一些沿街道路上就有停车位长期被大量僵尸车占用，不仅挤占公共停车资源，也给环卫作业和市民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针对这一乱象，居民们迫切希望有相关部门能好好管管。
0: 盘溪二支路总共长度在800米左右，路边的划线停车位上停放着不少僵尸车， 一些车的轮胎已经没气，车身堆积着不少树叶。清洁工人周大姐说，这些僵尸车很碍事，
9: 只有勾到去摇杆，把它这往下面烧，那个勾到去烧噻。
10: 哦，那岂不是很累哦？
9: 有点点，反正。
0: 附近不远处就有一处大型的农贸市场，每天过来买东西的市民不少。僵尸车长期占用路边车位，导致大家总找不到车位停车。
11: 那车位就不多，那还短期，反正那没啥的，我只有反应了。
0: 记者现场走访发现，不少僵尸车都是路边的商户故意停放的。
12: 娃儿回来了，他们都走嘛，没有
13: 事的。哦，你们娃儿的车？
12: 我们娃儿没有带屋头那两天。
13: 要不然还是要找人弄去走我那个。
0: 占道停车位的收费单位为信义市政设施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曾会同街道城管执法人员一起清理过这些僵尸车。
6: 如果那种都是长期停放的那种，然后我们都要联合那个街道和那个城管，然后一起去处理。
0: 工作人员说，他们每次清理过后，僵尸车都会死灰复燃。采访期间，两江新区石马河街道的城管执法人员也赶到了现场处置。执法人员表示，他们接下来会加大巡查频次，并和相关部门一起协商，形成长效管理机制，提升这些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
14: 短短800米的路段就停放了这么多僵尸车，这不仅仅是一个市容市貌的问题，它给日趋紧张的城市车位的治理，还有城市环境的治理，我想都带来了难题。这些车找不到车主，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它呢？接下来我们要请特约评论员武梦歌律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个例，很多地方可能都存在着这种僵尸车的现象。那么车主也找不到了，车又常年的老化，甚至是报废趴在路上，很多的车位还不能正常的使用。那我想问问，这车主不去找，其实车辆我们说到它的价值其实还挺贵重的，那这些车主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去找自己的车，或者是进行配合来进行报废，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15: 因为我想可能就是它的违法成本比较低，就是把这个车相当于公共场所当做它的储物间，然后呢比他自己去找一个停车场，或者说去比如车报废了去做这些报废的相关手续呢，要更成本更低。另外呢，可能我觉得也是在规避一些潜在的行政处罚吧，比如说这个车辆它已经年久没有报废，然后呢如果它去报废或者说进行相关的这个处理的时候，那可能他的这个罚款动辄几千元，所以他觉得那我就把车搁那儿吧，这样气在那儿，其实反而他会规避掉潜在的行政风险，
14: 图个方便，省个成本。
15: 是，
14: 但是客观上来讲，这些僵尸车在城市空间当中占用了公共资源，那这也是一种侵权的行为。那我们说到，如果有这样的行为，他会不会面临法律的处罚呢？
15: 这种情况呢，一般说从法律责任上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常规的这个民事侵权的责任。如果呢它停在小区内或者停在这个就是公共的车位上，那属这个其实小区的车位呢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的。那其实像咱们业委会呀、物业公司呀，其实是有权利让这个车主相关的去把这个车挪走，包括发送相关的通知。其实这讲的是一个咱们的这种私领域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行政违法的责任。如果它停在的是那种咱们占道了，或者像那种公共的道路，这个应该是交警处罚的一个法律的范畴。那按照相关的这个机动车的临时停放啊这样的规定，它是违反了的。那其实相应的要有一个200元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处罚。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个驾驶人不在现场，那其实正常的交管部门去拖车，只要他进行执法记录仪进行相关的取证以后，把这个车辆拖走去挪到指定的地点，也都是没问题的。
14: 这样的侵权行为呢，是要面临法律处罚的。另外，我觉得僵尸车在公共空间停放太久的话，这种设备的陈旧老化也有可能一些机液的泄漏，有可能造成新的安全风险。在使用车辆的时候遵守交通法规，当您的车辆不使用了，也应该按照我们的法律法规去进行程序正常的报废。好，那我们来看下一条。
3: 说到立遗嘱，常被认为是老年人的专属。可是最近，广州30多岁的周女士就在婚前订立了一份遗嘱，明确将个人名下的财产及父母赠予的房产，指定将来由母亲继承。一起来听听她的想法。
0: 36岁的周女士正在与男友筹备婚事，计划于2027年领证结婚。她名下有一套房产， 系是其父亲过世以后，母亲主动放弃继承，并将自身份

0: 全部赠与周女士所得。为妥善守护个人婚前财产和父母的心意，周女士来到了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明确将这套房产指定由母亲继承。
1: 万一即系我自己有意外咧，咁呢套就系100%俾我妈妈去继承嘅。人生其实有好多意外嘅，你唔知道明天会发生咩事咯。其实提前做好遗嘱咧，其实系第一守护好自己嘅财产，第二系俾爱自己嘅人更加好一个保障。我觉得系一个对自己一啲责任同埋规划咯。
0: 与此同时，周女士也计划在婚前与男友签订婚前财产协议，清晰界定双方婚前个人财产归属。
1: 而家大家都系好成熟嘅，咁先至爱啦，再爱人啦，系嘛？所以为咗婚后因为呢啲个人财产产生一啲不必要一啲拗叫啊或者误会咯，我觉得会做好一啲婚前嘅个人协议。我同男朋友都系好透明嘅，都有提前商量嘅，而且佢都系知道嘅。
0: 有业内人士表示，周女士在立遗嘱之外还计划签署婚前财产协议，这两者功能不同，但可以形成互补。遗嘱解决的是身后事，婚前财产协议解决的是生前事及离婚时的事。
2: 如果在优先级上边呢，我建议呢是可以先立遗嘱再签一个协议，因为遗嘱呢是由立遗嘱人佢单方面完成就可以噶啦，系无需要对方知晓或者同意，咁可以更快速咁样去保护到父母留低落嚟嘅财产。咁而婚前嘅协议咧，就系需要佢哋双方去协商，咁可能系需要时间同对方去做一个沟通啦。
0: 据中华遗嘱库最新发布的《2025年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在60岁以下中青年立遗嘱人群中，女性占比已达到了66.28%。对此，业内人士也提醒年轻群体尽早规划，并警惕婚后混同风险。
2: 好多人咧会以为婚前嘅房产净系只要唔写对方嘅名咧，就永远系自己一个人嘅。实际上啦，如果婚后啦将佢婚前嘅个人呢个房产，如果佢哋出售啦，用所得嘅款项再加上婚后嘅一啲收入去购置一啲新房啊，咁其实用于婚后嘅一啲持续啦，咁其实都会属于可能系混同咗嘅夫妻共同财产，或者系婚后如果继续用佢哋嘅呢个家庭嘅收入啦、工资持续去偿还一个婚前房产的贷款，那这一部分的资产也都有可能是转化为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的。
3: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4: 这灯掉了，灯了，炸了，掉了，
5: 还一灯泡，这灯泡是屋里的，
6: 这烧坏了，就这所有电子设备都坏了。
7: 说起当天的遭遇，李大爷依旧非常气愤。他告诉记者，事发时家中的电器突然出现电路异常，瞬间就被烧毁损坏，就连门外的灯泡也突然炸裂。突如其来的事故严重扰乱了他日常的生活。
6: 这冰箱坏了，这冰箱烧了，
8: 这种用电的设备都烧了，
6: 对，是吧？打开以后不亮了，就烧了，这充电就全坏了。
7: 原来事发当天，顺义区高丽营辖区一个村内的高压线路突然异常断电，同时电压也发生骤变，整个村子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线路故障，结果发现村子外围的输电线路有多处高压线被人为剪断毁损，部分线缆缺失，初步判定系人为恶意盗窃电力设施所致。随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立刻展开调查。
9: 现场是养殖地的一块空地，周边人迹罕至，只有一个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有380的电和220的电，平时群众用电都是220的，嫌疑人把220的电剪断之后，电压瞬间变为380，所以把周边群众家中的电器瞬间就烧坏了。
7: 该设备属于高压作业设施，操作风险极高，民警据此分析判断，作案嫌疑人极有可能具备电工从业经验，拥有较强的电力专业知识和操作能力。
9: 调取周边监控发现，当天的夜里1点钟发现有一辆电动车频繁的出入现场，而且有关掉车灯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10: 这个时间段只有这个人进入过这个区域，这条路通过去就是中心现场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出了一辆没有开灯的电动车，所以这个人嫌疑很可疑。
7: 根据视频画面，民警顺藤摸瓜一路追踪，最终确定了嫌疑人的落脚点。
9: 我所会同刑侦支队的民警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经过比对发现嫌疑人有同类的作案前科。
11: 实来讲呢，
12: 就这个抽屉里面这个证据，这个就这个
11: 手铐呢，
12: 手铐是什么扔了。
7: 王某今年30多岁，有多次盗窃电缆的前科。他说自己知道户外高压电线内含有铜锌材质，可变卖换取钱财，所以就携带工具窜至村内输电线路区域，剪断了多条高压输电线路。
9: 他是带电作业的，家中起获了橡胶手套啊，这种绝缘的剪子呀都有。他剪的过程是做好了一定防护工作的。
7: 据了解，电力设施属于国家重要公共基础设施，更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正常运转的关键命脉。私自破坏盗窃电力设备，不仅涉嫌违法犯罪，更极易引发停电、火灾、设备损毁、人员伤亡等严重的安全事故，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目前王某因涉嫌破坏电力设施罪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9: 因为这种高压电塔都是带有高压电的，周边比较危险，群众还是不要轻易的靠近。另外提示，如果家中发现有电器打火花的情况或者突然破碎的情况，请立即退出家中报警处置，不要擅自处置。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很好吧。
1: 不是你凭什么呢？
0: 这是我们工作，
2: 我们有
0: 谁给你放了？
2: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1: 我们不是在
0: 不可以，
2: 不行。
3: 有证据吗？我想问你。
0: 有证据啊。
1: 那您给我。
0: 不用，先上号，先上号，传唤你，传唤你。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近日，快递员小王心急如焚地跑进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来报案。他怎么也想不到，一次普通的派件竟然让他陷入了巨额赔偿的困境，还有可能啊因此丢了工作。民警调查发现，这竟然是一起精心谋划的骗局。涉案的是一名年轻的女化妆师。
0: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把那个放下，停一下。东坝派出所民警，这个有点事儿，跟你了解一下情况。
5: 案发后不久，民警在一家健身房内找到了嫌疑女子石某。
0: 这是你的传唤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啊，你涉嫌诈骗罪，先配合我们调查，好吧？
5: 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经常健身，他体态匀称，身形紧实，保持着完美身材。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石某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呢？这是案发现场的视频，快递员小王按地址将包裹寄送至石某家。电话联系时，收件人石某声称自己身在外地出差回不去，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口。小王按要求摆放好后拍了照片，就算派件完成。
6: 第二天的时候，石某跟快递员联系，说自己没法及时返京，又担心放在门口的快递丢失，于是就申请了快递退货。包裹还是那个包裹，位置还是那个位置，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快递员也没多想，就直接按照原封不动的路径给商家退货了。而电商平台发现已经被人调包了，10000多元的货就是消失掉了。因为没有直接接触到石某，所以就需要快递员来赔付。
5: 谁成想，这一送一取，包裹里的东西早就金蝉脱壳了。民警走访后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当快递员小王离开后不久，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若无其事地将门口的包裹搬走了。奇怪的是，这两人根本没敲门，也没进屋，就像拿自家东西一样，就把门口的几个快递包裹搬上了车。
6: 发现两个人把货物搬走之后，骑着电动车来到隔壁一个小区，将包裹塞到了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于是就走了。调查发现，这两个人是做闪送跑腿快递的。
5: 民警断定，这是有人在利用闪送跑腿进行暗度陈仓。果然，第二天凌晨，两名男子又将包裹放回到石某的家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快递员小王过来取件，将调包后的包裹寄回了卖家。
6: 在小区摸排的时候，我们发现女住户石某频繁出现在楼梯间，于是他就作为了第一重点怀疑对象。
5: 民警走访后发现，石某是个网购狂，家里堆满了快递盒。更巧的是，丢失的衣服尺码跟石某的身材完全对得上。证据链闭环后，民警立即对石某开展抓捕。
2: 自己干啥事不清楚？
0: 快递，知道吗？
1: 知道呀。
0: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1: 我拒收了呀。
0: 啊，拒收，然后呢？拒收然后呢？
1: 我退回了呀。
0: 啊，是什么样的快递拒收回去的？
1: 我没有、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呀。
0: 你怎么不知道啊？
1: 我就直接拒收了呀。
0: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1: 那我不知道。我没有打开。
0: 上号了。
1: 不是你凭什么呢？
0: 配合我们工作。
2: 我们有传唤。
0: 没给你放来。
2: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1: 我们出去再传。
0: 不可以，
2: 不行。
3: 有证据吗？我想问你。
0: 有证据啊。
1: 那你给我。
0: 不用，先上号，先上号，传唤你，传唤你。从哪来的这些东西？
7: 你可以保持沉默，一个字儿都说都可以，无所谓。
5: 石某的屋里到处是没拆封的品牌衣服，还有一堆已经拆了，但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
3: 我需要打个电话给我。
7: 现在不行，
2: 现在打不了。
7: 现在传唤机
2: 了，谁也打不了，跟你说了啊。
5: 面对民警的审讯，石某刚开始还嘴硬，说自己不知道。但当民警指着那些同品牌的包装袋和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彻底哑火了。
6: 石某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爱美，好打扮，家庭条件 也相对不错，其实是不缺钱的，但是因为这种贪图小便宜，利用网购的漏洞，多次恶意退款诈骗，让自己深陷了犯罪的深渊，葬送了自己大好前程，得不偿失。
5: 原来石某在偶然中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便萌生了贪念。
6: 石某先是在多家电商店铺大批量购买，特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的收货地址，等待快递员将快货物送到小区之后，他便在网上委托快递小哥将货物取走，转运至自家的邮寄间。他在试穿之后，将心仪的衣物留下，不合适的就混入自己的旧衣服，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编造自己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商铺卖家申请全额退款，以此达到诈骗的目的。
5: 经讯问，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三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多次注册更换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昨天我们报道了一起离奇的投毒案，受害人中毒5天后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王某。他与受害人几乎没有交集，他为什么要投毒呢？王某被捕之后拒不交代自己的作案动机，原来这沉默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8: 这个案子是我从检将近30年以来确实比较少见的。
9: 您这两个好兄弟把人堵住了，你们是死了。
8: 最开始的时候不会想到是他来进行的这个犯罪。
5: 一桩离奇案件，谜底让人意外。
8: 通过整个证据相互的这个印证来分析他的作案的动机，他想作案的目的。
5: 案件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算计，纵使嫌疑人心计深沉，依旧逃不过法网恢恢。短短几天时间，原本只是腹泻的小陈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居然发展到多脏器衰竭，最终终止了呼吸。
8: 检查出来是一种很不常见的、很少见的东西，因为是这个东西中毒了。它这个东西还不像我们常见的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给它化解掉。哎，对，它这个东西，它投放的这个物质

0: 是没有药可救的，就是只要你投，只要他投了，只要你摄入了，那你基本上就没有再救的可能性了。
1: 突如其来的中毒夺走了小陈的生命，警方将小陈家彻底排查过后，真相让人脊背发凉，致命毒物就藏在家中的调味酱里。至此，警方确定这是一起预谋已久、布局缜密的投毒案，而能悄无声息地进入小陈家中接触到厨房食材的人，必然和这个家庭关系密切。
0: 小陈平时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岳母关系也都挺不错的，就是这两个人是没有犯罪动机的啊。那就要想是不是有外人进过家里，是吧？那我们通常要查这个人，家里进不进来人，肯定是要查小区的监控，是吧？包括有没有人进他们这个单元。调查监控的过程中，就是这小陈的岳母就发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熟悉的人，就是这个案子现在的嫌疑人。他和这个岳母等于他们是后来再婚的。
1: 王某是小陈岳母的再婚丈夫，小陈去世后王某也消失了。经过数日跨省追捕，王某最终归案。时至今日，王某对作案过程始终三缄其口，不肯吐露半字。
2: 你只有好好说，你还有从轻减轻的机会。
3: 我现在帮助你，我挺不住了。
2: 啊，
3: 把这过程说完了吗？记不住了。
0: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零口供案件啊。那么检察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其实零口供的案件也会有，但是这个案子，因为它这个案件性质啊，那么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王某在这个案子里一言不发，其实对我们办理案件更多的就是我们要更重视其他的客观证据，因为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就是要重可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
1: 虽然王某闭口不言，但证据就摆在那里。追溯整个犯罪过程，证据显示早在案发前半年，王某就已经开始暗中布局，
0: 心机很深，确实心机很深。他绝不是一个大脑粗醒犯罪，侦查机关就发现他曾经在互联网上浏览查询过很多跟涉案的这些毒品有关的这些毒物，他在获取毒物的这个里面，其实他也是经过一些精心设计的，包括他想让自己不再购买毒物的这里面显现出来是他的所作所为，他是以别人的名义咨询，收快递他都甚至于都不是用他自己的名字，他都留的是别人的名字，但是尽管他在这些方面都有这种反侦查的意识，但是监控录像是不会说谎的。他去怎么取的东西，怎么把包装盒扔掉，这些都是有监控录像来进行印证的。
1: 从提前研究毒物、远程匿名采购，再到前往被害人小区踩点投放剧毒，再到案发后仓促逃窜，检察机关最终确认王某就是本案的被告人。
0: 直到现在，小陈的妻子，包括这个小陈的这个岳母，都没有完全想明白他为什么要给小陈来投放这个投放毒物啊。因为他跟小陈和小陈的妻子就几乎没有过什么接触。
1: 回到案件最初的疑问，一个和小陈几乎无交集的人为何要痛下杀手？想要弄清真相，就要从王某与小陈岳母的相识说起。
4: 当时在什么地方认识？
5: 我们坐公交车。
6: 就他跟我妈妈打听道。
1: 王某要比小陈岳母小十几岁，但相识之后两人关系却迅速升温，于2023年登记再婚。但小陈和妻子对母亲再婚这件事都不知情。婚后王某时常编造各种理由向小陈岳母要钱，总数不下百万。
0: 在他们两个人结婚之前，我们通过书证查账反映，这个小陈的岳母就给这个王某不定期的会打一些钱，就已经有一些经济往来了啊，但是没有太多大额的。在他们结婚之后啊，因为这个王某知道小陈的这个岳母不是卖过一套房子嘛，他

0: 里是有大量的现金的啊，就以各种名义自己要这个投资呀，王某家里有一些事儿需要用钱啊，来跟这个小陈的岳母要钱。其实这些理由都是虚假的，这些事情都是不存在的。
1: 那那些钱最终
0: 这些钱都被他用在一些他自己的个人消费、个人支出，以及他去做炒股票都亏掉了。
2: 一次次行骗得手，让王某生出更大贪念。或许从那时起，王某的心思就用在了谋夺全部家产上。
0: 我们分析他投毒的这个行为，不是直接就是想指向小陈，因为他投在家里的食品里了啊。那他其实他的危害并不是只针对某一个人。
2: 也许王某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单纯针对小陈一人，而是瞄准了小陈岳母手中的巨额财产，意图斩草除根，侵吞全部家产。
0: 因为我们分析也是，他呢，没有投放在他这个后边的这个，小陈岳母他们这个家里。其实他可能也是因为有反侦查意识，如果他投在这儿，他的这个犯罪的嫌疑就太明显了，太大了。又是后来的再婚，然后老太太又手里刚刚拿到一些卖房的这些钱款，所以他把这个毒投在了他女儿的家里。那么老太太这个女儿是她的独女，如果这一家人都不在的话，那财产将来也会落入她自己的手中，反而显得她的这个犯罪没有那么明显。
2: 检方了解到，早在1995年，王某就曾因抢劫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而那次的作案手法依旧是用药。
0: 那次的犯罪前科，其实他也是不是很我们通常认为的抢劫犯罪、暴力这种，他当时也是因为要图财，抢劫别人的钱款，但是他又不想用那种暴力的手段，又想轻而易举的，那么他也是采用的这种投放东西的手段，像被害人的喝的东西里面，他投放了安眠药，在被害人已经就是昏迷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他抢走了人家的现金，抢走了人家的车辆。
2: 20多年前，王某就曾使用药物谋财抢劫，如今重操旧业，手法更加隐蔽，计划更加周密。
0: 包括他这一次，他如果他要想直接拿钱，在婚姻关系期间，他直接把这个小陈的岳母给毒害了，不是更直接吗？他为什么要取现呢？就是因为他想更多一道隐藏，让自己不被发现。但是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确实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2: 综合全案证据，日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和诈骗罪两项指控对王某提起公诉。
0: 目前我们对王某认定的罪名是故意杀人和诈骗犯罪。这个案子的诈骗犯罪就是他诈骗了小陈的岳母。从整个这个案件的发生，我们觉得反映出一些社会上的问题，就是老年人晚年的这种感情生活上，比如说网恋呀，或者是偶遇的这种产生的一些感情，其实还是要谨慎处理的。特别是对这些当你要进行财产处理的时候，这个小陈的岳母他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他认为王某对他嘘寒问暖，对他就是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其实他不知道的是，其实这个王某在跟他结婚的婚姻存续期间，其实在外面还是有一个情人的。如果他要知道，他肯定不会造成现在这个局面。
2: 关爱老人，既要照顾好他们的物质生活，更要填补他们的精神空缺。对于老人来说，最需要的永远是沟通和陪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王某漠视他人生命与法律底线，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 到四百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前不久，江苏常州一车主啊，被对向驶来的车辆的远光灯晃了眼，会车之后啊，竟然瞬间发现同车道上有一群人正在支着桌一起吃饭。万幸啊，当时车速不快，没有酿成事故。随后车主报了警。远光灯虽然恼人，但真正亮瞎眼的是在车道上聚餐的荒唐，这是对自身安全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公共秩序的公然挑衅。公共道路不是自家的小院，非法占用很可能付出血的代价，敬畏规则才能平安回家。这两天啊，网上一段视频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一名男子把自己3岁的孩子放在腿上，在地下车库里开车，而且这家长还夸孩子方向盘打得好。车企回应称极度危险，警方也提醒此举是违法行为，曾经有类似的案例被罚款记了分。让3岁的幼儿开车，暴露的是家长对于法律的漠视和对生命的轻慢。孩子可以不懂事，但大人不能不清醒，别因为责任心的缺失或者一时的侥幸悔恨终生。前不久，在新疆民丰，四头骆驼啊深陷河道的淤泥当中动弹不得，随时可能被淹。接到求助后，民警携着工具赶到，一组清淤，一组牵引，奋战2个多小时，成功救出了四头骆驼。民警呢，却个个都成了泥人。不过啊，这再厚的泥浆也盖不住警服的光芒。群众利益无小事，无论艰难险阻，民警都会全力以赴。平凡岗位上的每一份不放弃，都值得我们深深致敬。您在楼道里遇到过张贴小广告或者涂刷小广告的人吗？家住朝阳区来广营乡茉莉园小区的一位居民啊，就看到了这么一幕。值得点赞的是，他没有袖手旁观，而是通过家门上的猫眼拍下了这男子将小广告贴到楼道的全过程，为城管执法部门源头追溯非法小广告提供了重要的证据线索。
7: 妈妈80多了，这东西肯定就是别扭啊，贴着还在你家门口照相，反正我是觉得心里不舒服。
8: 大摇大摆，啪啪给哪家人拍照？
9: 他就拍他自己贴的，然后他有离婚的女的，他又闹他的业绩去，有可能是这样啊。
2: 近日，朝阳区来广营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社区工作人员电话，称有人在茉莉小区楼道内张贴安装宽带的小广告，而居民海先生的防盗门猫眼儿正好拍下了张贴的全过程。
7: 但其实这东西我觉得是对老百姓最不好的东西，随便乱贴乱闹，有可能会上当受骗，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这东西是假的呢，这老百姓防不胜防。
2: 执法队员根据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与宽带安装人员取得了联系，但对方听到城管二字后当即挂断电话。随后，城管队员找到涉事企业，出具了猫眼拍摄的视频，在确凿证据面前， 该区域安装人员甄某和张贴

0: 小广告的赵某承认了违法行为。
1: 一天啊，正好
2: 就贴一天，
1: 就贴一天，
3: 贴一天，贴了多少张啊？
2: 大概也没多少张吧。
3: 啊，
2: 就刚来到这，我这刚从老家来。
3: 好，你是谁找了你贴的？
4: 他是帮我贴的，
3: 帮你贴的。
4: 我是宽带的，业绩太差了，这是我家一个亲戚，这帮我贴几张。
3: 你贴了吗？
4: 我没贴，我干活呢，我周六日有安装。
3: 东西是你给他的？
4: 啊。就是帮忙，他就是
3: 帮忙，
4: 没事了，过来溜达溜达。
3: 怎么找到这个楼了？
4: 因为这边我是负责这边，因为自己贴吧，肯定贴这种高楼比较好贴一点楼。你没有业绩，一个月发2000块钱。
0: 据了解，赵某受雇于这家宽带企业做业务推广，并印制了一打小广告，没想到刚开始张贴就被抓了个正着。赵某不仅面临罚款处罚，还要将莫里小区内被张贴的非法小广告逐一清除，恢复楼道墙面原貌。
5: 小广告这个贴这个，按照北京市的《食人环境卫生条例》，这是明确禁止的。这是说法，咱们再说个都是普通老百姓。
2: 对对，
5: 我们脱了这衣服，我们也是老百姓，咱们再讲个情。
2: 对，
5: 什么讲情？什么意思？
2: 对，
5: 您想想，换位思考，您家大门上。全给您贴上这个，贴满了小广告，您乐意吗？
0: 涉事宽带企业表示，随后会加强对员工的教育管理，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进行商业推广活动，不再触碰法律红线。
5: 咱们叫物业服务企业，对吧？你是服务社区居民、服务百姓的。
4: 对。
5: 那这里边，您对于这个公共区域张贴的这些小广告，您也有一个什么呀？
4: 清理过。
5: 但是我跟你说，您只是收费了一半，就你这门禁。你有文件，你得用起来。
6: 人中必选，咱们一直在关注它，咱们持续在打击它，咱们会逐步的向好。
2: 对，
6: 好吧，感谢您对咱们首都城管大工的支持啊！
2: 谢谢。
0: 随后，赵某和甄某被带回执法队接受调查。根据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41条的规定，任何人不得擅自在公共场所散发、悬挂、张贴宣传品、广告。不得在建筑物、构筑物等处刻画、涂写、喷涂标语及宣传品、广告。违反规定的，责令清除、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7: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8: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7: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9: 按这种去。
7: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豹，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0: 好。
7: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1: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7: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12: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花1000多网购了一副降噪蓝牙耳机，收货试戴后不满意，就申请了退货退款，但商家却以详情页已标注不支持试用为由，拒绝了我的退货。请问耳机拆封试用后就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了吗？
14: 拆封试用并不必然导致退货权的丧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赋予了消费者7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中则进一步明确，消费者因检查商品的必要对商品进行拆封查验，并且不影响商品完好。电子商务经营者以商品已经拆封为由主张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吴先生拆封试戴降噪耳机属于必要的查验行为，尽管包装存在轻微的破损，但耳机本身没有无损，配件齐全， 不影响

0: 二次销售，因此，商家应当同意其退货退款的请求。
1: 观众李女士啊，曾经被一位已婚男士罗某追求过，当时李女士明确拒绝了对方，但半年前罗某说啊，他已经离婚了，李女士呢就答应了对方的追求，可后来李女士发现罗某压根儿就没离婚，因此李女士心理压力很大，得了严重的抑郁症，花了20000元的心理咨询费。李女士想咨询一下，她能要求罗某赔偿损失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李女士能要求罗某赔偿损失，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恪守承诺。罗某故意隐瞒婚姻状况，虚构单身事实，该行为已经违背了诚信原则，其欺骗行为导致李女士的人格权益受损，包括侵害其人格尊严、情感知情权、选择权等，并造成实际的精神损害与财产损失，罗某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李女士的损失。建议李女士保存好完整的聊天记录、诊疗记录等相关证据，通过法律途径啊，理性维权。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咱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7: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8: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9: 三亿人参与进去，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0: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1: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3: 朋友真心实意，
14: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5: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6: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7: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8: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9: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9: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8: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9: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
20: 它是慢慢的在萎缩，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
21: 2008年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女士收到一个紧急通知，说她的老

0: 照，就说让老四照。
1: 我妈都会说，老霞不比你们照顾的少。那晚上睡觉时候谁照顾呀？不都是她吗？
2: 陈家共有七个子女，陈女士排行老六。谈起对母亲的照料，她和排行老四的哥哥说法各异。
0: 我母亲就说了，这个地方，包括你这个残废弟弟，谁给他照顾，这房子有谁。
2: 随着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陈家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其中最主要的矛盾还是产生在哥哥老四和妹妹老六之间。
1: 他儿子跟着砸了两回，他砸完以后我才想起去问这些东西，
3: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1: 感觉我就是这儿的主人，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3: 因为老家不是说一遍的说，跟孩子就说我，所以孩子就说把货我签了。
2: 听起来陈家兄妹争执的起因似乎是因为一个户口，而我们了解到，陈家在朝阳区左家庄本有两套房子，而且这两套房子就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内，户型和面积也完全一样。
4: 他一共这个房子是201号，
5: 对对对，等于都跟这儿住。前期呢也是照顾我妈，我妈属于是瘫痪嘛，需要人照顾。
2: 201室到底谁在住？兄妹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休，心态失衡，从而导致了一连串令人哭笑不得的纠葛。据了解，在本次调解之前，他们彼此之间的言辞和态度都已经相当激烈了。
5: 因为我们也没房子，就这么一套房子，对，所以我才找我四哥他们谈的。
0: 你的意思让我们走是不是？我是直接答复他了，他就是你们得腾房。
5: 我说我想的是啊，明年过完春节你给我腾房，我好装修给孩子结婚用。
0: 我说这个有点什么不现实。我说
5: 我四哥没说好，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
2: 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怎样？陈家兄妹各有什么诉求？调解嘉宾又会如何入手帮他们化解纠纷呢？
4: 公租房现如今还是公租房？
5: 头两年买了。
4: 有本了吗？现在房产证的本？
5: 有，我带来了。
4: 您把那些资料给我们老师提供一下。
2: 在第一现场，陈女士告诉调解嘉宾，家里这两套同一小区的住房都是1993年房改时所获得的安置房，但直到2017年，陈女士才将201这套安置房购买成产权房。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陈女士心里特别高兴。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安稳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
5: 我四哥没说好，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这个房子当初分房是没有你的，这是老太太跟五子分的房子。
4: 他这个说法你觉得有依据吗？危房改造的时候，那时候
5: 应该是我觉着没有依据。应该危房改建的时候，我们户口上五个人，应该都是在安置范围内。
4: 有哪五个？我听听。
5: 我妈，我四哥，我五哥，我还有我弟弟。
2: 陈女士说，因为她的儿子要结婚需要住房，所以她便找四哥协商此事，却不料一张嘴就遭到了哥哥和嫂子的断然反对。一场错综复杂的亲情纠葛也由此开始了。
4: 安置了几个房？就这一个房吗？
5: 最后最终我们就是2个2居室，一个是201，一个是501。
4: 501是谁的呀？
5: 501最后回来的时候落户口落的就我四哥了。对，
4: 完全属于他。
5: 对，然后201呢落户口的落的是我。
4: 等于您户口在里面呢。
5: 对，我跟我妈、我五哥、我弟，我们等于四个人在这一个户口里头。
4: 哦，
5: 然后501是他自己。他
4: 听起来一共这个回迁了两套房子。
5: 对，
4: 这个四哥已经有一套了，完全占有使用，是吧？那这一套他还继续要
5: 吗？他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两居室得有他一间。
4: 有一间。
5: 对，
4: 这个从何而来呢？
2: 大家共同拆迁都是被安置人，为何老四会独得一套房子？既然501那套房子已经全权归属了老四，他为何还要分走这201的一间房呢？
0: 当时那会儿考虑就是没考虑这件事儿，就考虑的是就是我母亲嘛。我母亲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有我那个残废弟弟，残废弟弟呢他说你这个要是谁把

0: 还没地给伺候走了，这就有逆境了。这是老母亲原话。
1: 等于五哥现在不也去世
2: 了
1: 吗？
2: 也不在
1: 了，也不在了。
2: 所以他认为那肯定就是他的了。
1: 对，他就认为这两具尸里有他一间，有我一间，不能都给我。
2: 弟弟吗？你不是老七不？
1: 我有一弟弟啊，我弟弟人家也不跟我争啊。
2: 他也不掺和这个事儿。
1: 也不掺和这事儿。
2: 您认为两间都是您的？
1: 对呀、啊，因为户口上户主是我。房本上的房主也是我。
2: 当初母亲在的时候，户主也是您吗？
1: 就是我，就我们回迁的时候一落本一写名字就写的是我。
3: 陈女士告诉我们，家里的七个兄弟姐妹中，唯有老四还在苦苦纠缠，其他人除了已经去世的之外，都明确表示不参与此事。而说起201到底归属谁的问题，还得从20多年前的拆迁说起。
1: 我们是93年拆的，可能95年。
2: 20多年了。
1: 对，等95年回来的。
2: 那些文件什么的都没有。
1: 因为这个办房子、要房子都是我哥他去办的、哦，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他可能有，但是您这儿没有。
1: 对，我什么都没有。对。
2: 当年成都人的这个是谁呀、啊？就是办之前，成都
1: 办之前是我妈，平房里是我妈。对。
2: 不是搬过来这个201以后，
1: 那就是我。
2: 成都人就是您。
1: 对。
2: 包括现在买断了以后，产权证上的名字也
1: 是
2: 您。
1: 还
2: 是
1: 我。
2: 所以啊，这个事情感觉拖了太久了。如果说按你哥哥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就没有您的份儿。但是成都人是您，买断以后写的还是您。
1: 嗯。
2: 他也一直，而且还是您来跟他商量，不是吗？说我儿子要结婚，想把他请出去，他再提出异议，说不行。
1: 对，我们之间从来没提过这房子的事儿，我也没跟他指字提过。我就想着你伺我妈就伺我妈，在这儿住着吧、
2: 嗯。
1: 我孩子还小，我也不用房。等哪天我用房的时候，我再让你给我挪就完了。我就一直这么想的，我到现在也这么想。
2: 我听说你好像不是一直住在这个201里边，是不是？之前
1: 后来离婚以后呢，我就搬到这边来了。
2: 哪年回来的呀？
1: 我是12年。
4: 他儿子
0: 他离婚是在给他精神户出的户，所以他回到妈这边来的。
1: 我弟都可以说，姐，我这没有地儿住，我回来住，我都不能推脱。但是你就不应该这么说了，你就不应该跟那儿较劲不走了，是不是？我原来孩子小不用房我也不提，现在用房了我才让你给我腾房。
2: 他现在是一家三口都在那儿住吗？还是？
1: 对对对，都在楼上501。
2: 在501，他201呢？你不是他不走吗？
1: 就是他们的儿子结婚了，带着孩子跟那儿住呢。他们就打伺我妈起到现在一直跟那儿住着呢。
2: 等于是
1: 等于是
2: 跟嫂子两人住在201的其中一间。
1: 08年伺候我妈，等于搬下来住，一直到现在。
2: 为了孩子，你也是为了孩子，想给孩子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房间嘛，他起码可以结婚时。
1: 对。
3: 陈女士说，自己离婚后，孩子的婚姻大事就成了她最在意的心事。而调解嘉宾也了解到，在当初老母亲身体还算硬朗的时候，家里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纷争，只是随着母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才渐渐萌生出一场危机。
1: 其实就说08年的时候，我母亲就说一年不如一年了，她是
2: 从08年开始，是吧？
1: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她是慢慢的在萎缩，先是从手，对，慢慢的就手就残废了，慢慢就转到这手去，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妈是雇保姆来的，雇了保姆，后来保姆呢不干了要走，一走呢，那时候是快年底了，就不好找了。我妈就着急，哎呀，这走了上哪儿再找就不好找了，着急。哎，正好我嫂子接过来了，说那个啊，没事，我要退休了，我照顾吧。后期就说成了，说连二舅一块照顾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招手就往下搬了。
2: 我这么听说，就是住的也近，是吧？从搬过来以后，一个楼上楼下，包括后来这个保姆不好使啊，或者怎样，他们也更早的提出了去照顾母亲，甚至于照顾这个就是家里的亲属啊。会不会因为离得近，就是关系好，曾经母亲对他有过什么允诺呢？
0: 曾经写过一个，写过一个呢，后来交给我爷儿保管了。可是我爷儿呢，后来我问过他，他说这遗嘱呢，现在找不着了。具体的他怎么找不着了，我就不知道。
2: 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这也是大儿子，是吧？就是挨得也近，唯一的一个离自己最近的儿子，他们之间是不是关系会更好？曾经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更多的一些嘱咐或者想法，母亲有这种说法吗？
1: 没有，
2: 没跟您交代过。
1: 对，
0: 我一直说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呢，你妈要没了呢，这个东西我这能。

0: 给查出来做这证。可是呢，现在
1: 我说没有呢，
0: 他已经找不着了。
1: 我说有还没有。
2: 嗯，因为我为什么这么提问呢？记者好像前提跟我说过，好像您四哥会拿这个方向来说事儿，说是母亲曾经有过交代，这个您听说过吗？
0: 那遗嘱的大概意思我看了，大概情况，那上面写的是，我百年以后，如果我就是没了啊，就是意思。这个房子二层这个二楼这个201这房子呢，由我老四和我的妹妹宝霞，俩人分担，就是这俩人分，就是考虑协商解决这房子问题，就是一人一间。这是老妈，
3: 我估计前期也是为了照顾方便，让他留一间跟这儿住。
2: 嗯。
3: 但是后期我妈也跟我说过，这房子不给她，这也跟我说过，这后期
2: 说过。
3: 对，
4: 在照料母亲的问题上，陈女士与老四一家的说法还是有些出入，但他们最大的分歧却显然不在这里，而是在201这套房产的归属和居住权上。
5: 因为户主是我，房主是我，是不是啊？他有支配权吗？
6: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3: 要没分你房子，我都可以让你跟着住。问题现在是501有你的房，有你的安置房啊。
7: 这点没错，分了我房子，我是一生不染的，一生不变的，就在这原地踏步呢。
5: 后期我妈倒说过给我立遗嘱，什么请那公证员上家，又妈动不了啊。
4: 老四坚称，因为母亲生前曾有过口头承诺，201这套两居室就应该由自己和妹妹共同分配，而妹妹陈女士则认为201早就是自己名下的产权房，于理于法都应该为自己一人所有。
5: 然后最后我嫂不是也说来了吗，你去第三调解室吧，第三调解室最公正了，他怎么调解我们怎么办。
3: 打官司没那么快的话，他要是赖的话我也打官司，有点那走，有点那明白个道理。我儿子有时候回来住的住那个门厅，他们两口子住的小间儿。
8: 那个我刚才您说了，您四哥在那个楼上501是一个两居室，两居室是现在是那个您哥的儿子在住。
3: 对，
8: 他们现在是两个人住，还是说一家三口？
3: 三个，有一孩子，
8: 一家三口在住。
3: 嗯、
8: 是吗？
3: 啊、
8: 对，就是说现在来说的话，其实你和你儿子还有你四哥还有四嫂，
3: 嗯，
8: 四个人居住在一个两居室里边。
3: 对对，
8: 很不方便是吧？
3: 对，
8: 嗯，那你儿子回来住哪儿啊？
3: 住的那个门厅。
8: 住在门厅里
3: 面。门厅有一个折叠沙发床，晚上睡觉的时候给拉开，早上起来再推上去，因为门厅还得吃饭。
8: 哦，
3: 所以说不方便，老得搬来搬去的，
8: 非常不方便是吧？
3: 对对，
9: 嗯。那当初你可以这样说，这是父母的房子，但是最后是我来购买的啊，那一套呢是四哥购买的、
3: 嗯、
9: 就是你不认为四哥房子里有你的份儿，所以你也不希望觉得四哥认为你的房子里有四哥的份儿，对不对？但事实上是因为他一直在下面照顾着老人，是不是老人给了他什么承诺，或者说要不然他不会这么理直气壮的。因为通常啊，我只是说通常，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刚开始老人是做好了一个分配，但后来为什么会变呢？就是谁照顾他多，他在老人不认为这房子是你的，当然从法律上是你的，那老人觉得没我怎么有你呢，对吧？所以他是不是做了一些承诺，但这个承诺其实可能跟法律无关，但关乎亲情，就是他可能觉得老四照顾我多了，或者给过什么口头承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承诺？
3: 那我就不知道给他承诺没有
9: 啊。
3: 但是拿出这些个
9: 老人跟你说了没有？跟你说过没有？说你四哥照顾我挺好的，那将来我想给他一套这个房。
3: 没有，这没说过，
9: 从来没提过、
3: 啊、
9: 是吗？
3: 只是让他可以跟这儿住着，照顾期间跟这儿住着。
9: 照顾期间住，以后可以住吗？
3: 所以说后话没有吗？就是照顾期间跟这儿住着呀。
9: 就说到这儿。
3: 嗯。
9: 并没有说要给他一套是吗？
3: 嗯嗯。
10: 你们这么多年都没有
3: 就
10: 这房子，
3: 对，
10: 没有说法是吗？
3: 没说过。
10: 啊，那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再问您哥哥啊。我问您一下这个房改的过程，你们这两套房子的手续是一块办的吗？
3: 对。
10: 你们俩一块去的？
3: 我哥办的。
10: 您没去？
3: 他办的。这个房子是这样子，当初分的时候分下来就两个两居室，有一个落到我哥头上了，然后第二套房子的时候说落到谁身上啊，后来人家跟我妈说 说您呀就落一个有工作的

0: 这样能给您交房费。这么着呢，我妈就可能跟我哥这么说的，我哥拿着房本就走了，上哪儿去了？上他们单位去了。他想把两套都落到他身上的，结果到了单位，人单位不给他落，人说了，我们给只给你解决一套房子，说你这是两个户口，我们办不了。说你要是走一个户口，里头四居室我都给你办。
1: 啊，
0: 在
1: 您说的是这个
0: 情况下，才找的我，带着我去上我们单位办的这手续，这么着落到我的名下。
1: 您说这是分房的过程？
0: 就是分完以后回来，入住的时候。
1: 分房的时候，这两套房子面积是相当的吗？
0: 应该是一样的，大
1: 不
0: 了
1: 多少？
0: 多
1: 少平米？六十多是吗？
0: 建筑面积可能六十多吧，使用是四十多平米，
1: 面积差不多。
0: 嗯，
1: 啊，那这两套房子有多少人的户口啊？
0: 当时分的时候一共就五个人。
1: 五个人的户口。
0: 对。
1: 2011有几个人？
0: 2011有四个。
1: 501有一个。
0: 对。
1: 为什么这么悬殊呢？
0: 所以就说这个房子的事儿嘛，后期当初分房的时候，我弟弟没在国内，他在国外呢。
1: 您说的是老七？
0: 对，老七，
1: 对吧？
0: 对，
1: 老七
0: 没在国内，他在国外呢。后来呢，可能是我哥跑这房，我不知道。回来我一听他说，他说跟人分房说来的，说你看我这还有一弟弟呢，人家说的，在国外呢。他说那走国外啊，我们给你记上头，等他回来他找我来。
1: 2011呢有四个人的户口，501有一个人的户口，501等于就是您哥哥一个人在里边，对吧？
0: 对。
1: 2011里边有您，有您母亲，有您的这个
0: 五哥，
1: 还有小弟，
0: 对
1: 吧？你们四个人都在里边。我刚才问您的是为什么这么悬殊，您有没有什么，当时有什么依据吗？或者说为什么？
0: 所以我说半截嘛，当初分房的时候，他们家孩子十岁，不够分两居室的。说来说去，这房子他那两居室肯定是占了我跟我弟俩人一个名额才分他两居室。
1: 好，打住啊！那为什么占了你们的名额？你们的户口不在他那边？
0: 所以这个他问的吗？
1: 您不知道。
0: 我们不知道。
1: 好，您既然不知道啊，那您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这个事儿跟您母亲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您那是承租房，对吧？咱们说，户口在里边，那他有可能就是共居人，而且这些人你们家两套房是混在一起住的，啊，实际上是不做区分的。所以您如果说您母亲，包括您哥哥还有弟弟啊，就是老五和老七，原来对这个房子一点权利都没有，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站不住脚的，这个您知道吗？
0: 我不是说他一点权利，我说我弟要是跟我说了没地儿住回来，我不可能推脱出去。
1: 所以您
0: 得答应他呀。但是我就说我四哥这里头应该没有他的份了。
1: 来，您听我说啊，咱们一点点的。那您说您这个房子里边既然有老五还有老七的户口，当初拆迁的时候啊，那么老五和老七现在是什么态度？
0: 老五已经去世了。我弟弟人家不跟我签，
1: 老七
0: 不掺和，对，人
1: 不争这个房子是吧？
0: 人家现在带着媳妇儿，带着孩子外头租的房子住。
1: 好，
2: 那你当时不好奇吗？为什么501只有一个户口，201里却有四个户口？
0: 因为人家这结构就这么分下来的，501就落他了，401可不就落到我们四个人身上吗？那没地儿去，那我一人住，人那三人上哪住去啊？
2: 不是，我就是说，为什么那里边只有一个？你也可以说那里边应该有两个或者三个户口。为我这边
0: 没人跟他去争去啊。
2: 就是你，
0: 所以当时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认为是啊，501那就是他的，那我们四个人只能挤这里头吧。
2: 这是你知道的全部事实是吗？
0: 对。再一个，
2: 正常情况的人对这样的问题是会好奇的，会觉得不合理。
0: 我也
2: 凭什么在我这房子里这么多户口，你房子里就一个户口啊？
0: 对呀、
2: 正常人会为这件事儿去了解。
0: 所以我就刚才说了半截，说到哪儿呢？说到我弟弟回来以后找房管局要房子去了，说到这儿了。我弟回来以后呢，找房管局要房去了，房管局人就那跟我弟就这么解释的，说你们家那房子就混着分的，说您要是想要房子也行，把你哥那501给拆开，拆两个独居，我们再给你一个独居就没事儿了。
2: 我不问你弟弟，我就问你，现在是你跟你四弟有问题，就是你当时你去交钱的时候，他也去交钱的时候，你就不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凭什么我这个户口上要这么多户口，你那个户口上就一个户口呢？
0: 我没有这种想法，我没这种想法。
3: 面对陈女士对拆迁及户口的解释，老四夫妇会作何回应？兄妹俩的问题最终能否顺利解决呢？
4: 您觉得是妹妹在逼
0: 你？那得尊重法律。
5: 是，
0: 我并没有胡说八道，我也没并没有跟人。
5: 咱们俩什么都不说，
0: 咱们就是按法走。
5: 咱俩什么都不说了，你就等着法律来判决我，不就完了吗？
0: 还是就不走呗，那意思。
5: 我就是不奔。

0: 出去。
1: 你听见没有？就是一个赖了。
0: 我就不，我就不搬出去。我为什么要搬出去啊？
1: 为什么？跟法跟你讲多清楚，为什么呀？这是我的房子。
0: 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不就完了吗？最终结果，最终结果就是这结果。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
1: 你在家怎么说的呀？你在家说明说第三条怎么调解，你怎么做呀？
2: 陈家兄妹的纷争涉及到了两套房产。
1: 要没分你房子，我都可以让你跟这住。问题现在是501有你的房，有你的安置房啊。
0: 这点没错，分了我房子，我是一生不染的，一生不变的，就在这原地踏步呢。
2: 这两套房子楼上楼下都是两居室。
0: 我有儿女。我儿子大了，他娶媳妇儿成家，
1: 对，
0: 我得给他创造条件。
1: 那你创造，我不创造。
0: 你，我没说你不创造。
1: 还是的呀。
2: 201这套房子是双方目前争议的焦点，在调解现场，双方互不让步。
1: 用的名字是为了交供暖费，
3: 是吧？
1: 对。
3: 但是没有说把这个房子就是给您一个人了这个意思。
1: 没有说，但是户主不是落到我这儿来了吗？
3: 户主落您了。刚才哥也说了嘛，借您名字嘛，借名我们知道，就像是，拿你名字用一下，行个方便。
1: 那我觉得是我的户口在那儿，我也没挪地儿啊。
3: 是。
1: 你写我的名字是为了交供暖费。
3: 嗯。
1: 那但是在最后的话，顺延的话，是不是也得我用这房子呀？就说我妈也走了，我哥也走了，那在顺延住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我在这儿居住啊？嗯。我就那么想的啊，我不知道有道理没道理。
3: 去跟哥哥说这些话。
1: 我是那么想的，那分了你房子了。要没分你房子，我都可以让你跟这住，就跟我弟弟似的，就说没房子回来找我来，我都可以回来让他住来，因为户上有他一户。问题现在是501有你的房，有你的安置房啊。
3: 因为刚才这个事儿聊完以后，我们有一些小疑问。第一个疑问，刚才老师们也在不断的去问这个妹妹啊，因为这个事儿是全程您在跑，她当时说，当初这个户口的这个就是放置是为什么这么去处置啊？501为什么就您一个人的户口，而201有四个人的户口，这是为什么呢？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2: 调解嘉宾们意识到，当初的户口如何安置，也是陈家兄妹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
0: 分回这房子以后啊，就是在办手续过程当中，人家给我分房的方案是给我两套啊，一个一居室，一个两居室。
3: 后来变成两个两居室了。
0: 给我这个呢，我说我们家住这情况住不了。后来他说：“那我们跟领导再商量商量。”我说：“我这个小弟的户口没在这儿，他是出国了，临时注销。
3: 他的户口那时候已经是临时注销了，
0: 临时注销，他出国。”
4: 对，他的名字在501呢，这底下就是我们安置，我们一共安置五个人嘛，他一个人在501，剩下四个人都在201呢。
0: 我母亲跟我说的，你们就住五楼去，
3: 让您家
0: 你们住五楼，我就跟你弟弟。就带着我那傻儿子，我们住这个二楼，
3: 这是母亲的安排。
0: 我母亲就是这么说的，
3: 所以说当时弟弟的户口，包括母亲的户口都在里面。
0: 对，
3: 但是妹妹的户口为什么也在里面呢？
0: 妹妹户她结婚有，她没签呀、啊，
3: 没签走、
0: 啊，
3: 所以当时只是作为一个空挂户吧，
0: 对，
3: 这么理解，
0: 对，
3: 挂在那儿。好，那空挂户为什么还把这个承租人写成了妹妹的名字？
0: 这个承租人写的怎么回事呢？我去拿一下证了以后，他单位去办没有费，我拿着两份本去的。
4: 就说过这房子，我妈也没有支配权，因为户主是我，房主是我，是不是啊？他有支配权吗？得我拍板说话吧。
2: 老四一上场就透露出一些与房子和户口有关的信息，
3: 只是借你的名字，借你单位的福利，
0: 事情就是这么经过，
3: 用一下是吧？所以起了他的名下，承租人是他，好。那么接下来一直到了2017年，但到了2017年这个房子可以买断的时候，进行把公租房买成产权房，这个您家应该也熟悉，因为您家也经历过这么一回，501也买了是吧？这个时候买的时候，刚才妹妹说了，是您主动通知他说，妹妹这个房子可以买断了，得交钱，咱一块儿去给他买断吧。且妹妹说是他自己掏的钱，是吧？他掏了8万多，把这个房子买断了，且产权证上依然写的是妹妹的名字。这个事儿是为什么这么办呢？产权方没有没有费一说呀。
4: 后期我妈倒说过，给我立遗嘱，什么请那公证人上家，因为我妈动不了啊，请公证人上家来给做一个什么东西，我都跟我妈说不用，我说您就放心吧，因为房子是我的名字，他又有房子，他就没必要跟那儿争。我说您这放心吧，不用写，什么都不用写，所以我就没让我。
2: 老四坚称，因为母亲生前曾有过口头承诺。 2011

0: 到这套两居室就应该由自己和妹妹共同分配，而妹妹陈女士则认为201早就是自己名下的产权房，于理于法都应该归自己一人所有。
1: 那房子我哥，五楼是他，二楼是我，我就那么想，很自然的，是不是自然接班也接到我这儿来了吧？就说不写我的名字，写我妈的名字，是不是也是户口本上的人顺序继承啊？也继承不到你那儿去吧？是不是？我就这么想的。
2: 借他名字用一下煤火费，在我们这也出现过，但是到这么一个关键节点上，要买断了，包括后来写的是人家的这个产权证的名字，也许是他谦让，你们俩关系好，哎，没事，哥，我有钱，我来出吧。这个谦让之后，他这个关系就说不清了，因为事实是就是人家出钱了，买完以后人家写上人家名字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再来谈之一些法律问题，可能就不太一样了，这个你得好好琢磨一下。
3: 因为在家里头我们之间谈话从来没牵扯咱们利用法律去说咱们家里的事，
2: 我理解，
3: 因为我们家很和睦，
2: 对，
3: 没有造成什么之间的争争吵吵。
4: 因为刚才我听你们陈述来说的话，是说在这个分这个房子的时候，因为有五个人嘛，五个安置人，你们呢是独立的一个户口，然后独立的分到了一个501，然后你母亲还有你妹妹还有你弟弟，他们一共四个人分到了201。但是你们认为，虽然说这个名字当时承租人写在你妹妹名下，是借用你妹妹这个单位能报销这个煤火费啊，只是借用她的名字啊作为承租人，那你们实际上内心来认为这个房子201的房子应该是安置给谁的？
5: 老太太和
3: 安置给我母亲和我那个残废弟弟的。
5: 对。
4: 那您当时出资的想法就是说，您想出资买和您那个妹妹一起来买这个房子，但实际上您已经出资买了501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对吧？
3: 这个房子是一块儿买下来的，都是一天去办的手续
4: 啊。是的，我就问您当时想出钱买。
3: 我出钱是出于我们在这个一个家庭里头买妹妹买这房，因为现在妹妹居住，哎，我现在也一直在这儿住着。我出一部分钱。是站在我这个良心上出的，我并没有说想去占有这间房，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这想法。
2: 刚才也提醒过各位，他们家特别是四哥夫妇俩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很明显他们不会优先考虑的一些就是法律关系，一些财产的分配，就是很模糊的一种状态。一家人就是传统的一种理念，母亲说什么啊，母亲你来住吧，母亲说给你一半吧，都是以家庭的这种怎么说呢？传统的这种生活氛围为前提，所以刚才这个四哥四嫂对于一些法律点表示很，我感觉就是很迟钝，有点觉得没想过这些点，没想过这些问题。所以老师们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也注意这一点，确实他们不是那种状态。
0: 把问题解释清楚，把误解都说明白，这或许可以令亲人间的心结慢慢解开。
2: 就是您觉得以前借我名字可以，但现如今。哥，这个五哥，包括母亲都不在了，您认为你还是个户主？
1: 顺序的话，是不是对我也应该跟那儿住吧？嗯，
2: 所以哥哥也说了，您可以住一间房。刚才哥哥跟嫂子也说了，一人一间房，这是他认为的。
1: 嗯，
2: 您觉得不够，而是说，得整个201都是给您？
3: 你现在说的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事儿呢？可就有点内容了。
1: 有什么内容啊？
3: 你说你，就说分了我房了，这点没错。分了我房了，我是一尘不染的、一成不变的，就在这原地踏步呢。我也是一天天活到现在，我有儿女，我儿子大了，他娶媳妇儿成家，
1: 对，
3: 我得给他创造条件。
1: 那你创造，我不创造。
3: 你我没说你不创造。
1: 还是的呀。
2: 打断二位啊，我不希望一辈子没吵过架、没有有过分歧的这个兄妹俩，在我们这儿反而越聊越不开心。打断一下，所以你们也稍微安静一下。我问点问题吧。刚才妹妹一个人在场的时候，其实说过一句话，因为母亲可能没有权利去分配这个房子，
1: 没有安置权利，这是事实。
2: 为什么刚才我表示我说我特别理解您啊？哥哥跟嫂子一直认为201是母亲的家。母亲在一天，那肯定是母亲的家，不管写谁承租房，不管写谁的这个产权房的名字，还是母亲的家。那母亲的家，他会认为母亲当然有绝对的处置权，是吧？我母亲的家，他说什么是什么。

0: 但是在某些意义上，妹妹为什么会这么说，就因为她也了解过法律规定，在法律上，特别是在17年6月份以后，在法律上，说句让您可能觉得不爱听的话，这个房子这个家可能就真的不是母亲说了算，她也不再完完全全属于母亲的家了，所以妹妹才会说那句话，母亲说了可能也没那个权利去处置，这是哥哥一直内心中最认可的一个事情，但不得不告诉您，这是有差池的。一个在法律上也许母亲无法做主的家，他说的话还管用吗？
1: 我这么跟您解释吧，四哥，他就是原来呢，您的理解是妹妹弟弟们住着妈妈的房，其实后来2017年6月20号以后，其实是妈妈弟弟住着妹妹的房，是这么个关系。所以您后来2017年6月之后，您再过去照顾母亲住着那儿的时候，您不是住着妈妈的房，是住着妹妹的房了，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么说，我不知道您能理解吗？可能在您心里一直就觉得，我住的是我妈的房，直到妈妈过世那天，你都觉得。
2: 我到现在也这么觉得。
3: 这块刚才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我说买房的时候您说过您和您妻子都有想法，想出一点钱，然后即使用妹妹的名义买，您也想出一点钱，因为您在这儿住，对不对？您认为您应该出点钱，所以我倒是问您，是以您出这个钱是给自己出的，想在这儿住，还是说给您母亲出的？这块假设您当时要是出钱了，用您母亲的名义说给您母亲出这个资，让您母亲来买这个房子，和你妹妹一起买，那这个房子里头就有一半您母亲的产权，那您母亲对这个房子的处置，那就按照法律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应该是遵照您母亲的意愿了。但是当时您的想法其实没有考虑到这块，您说您母亲当时没有钱，没有钱来出这钱，但是你没有说用自己的钱去替母亲来出钱买这个房子，所以最终导致这个房子现在是妹妹全部出资的。那么这个房在法律角度上来说，这个房子现在所有权其实是全部归妹妹所有的。虽然您现在很难接受这个一个法律上的事实，但是这是法律规定。
1: 对，哥哥一直在讲情，而您一直在讲理和法。
0: 所以我不认，刚才我说了，哥哥是我们这儿最不像争房的人了。虽然他的诉求听起来是在争房，要一间房，但他不像我们以往这些调解的当事人里面，他们会准备一摞资料，会准备一篇长篇大论来跟我们说他有什么理由来争房。哥哥只有一句话，你是这么过来的，母亲说过一句话，我也在那住了这么久，
2: 我现在就是有地儿住。现在我的困难，我是五楼我住不了，
0: 困难都
2: 回不去，
0: 妹妹也有困难
2: 啊，妹妹有困难，你妹
4: 咱们都有困难，就互相的就。
2: 可是你现在你现在让我给你腾出来地儿，我腾不出来。
4: 为什么腾不出来？那你要
2: 我没进去，
4: 我们家孩子怎么办？
2: 你们家孩子你可以让他爸想办法吗？他有爸呀。
4: 他有爸，那孩子是我的。
2: 孩子姓范。
4: 姓范，他也是我的孩子。
2: 是你的孩子。他断给你了。
4: 他断给我了，我就应该给他有这义务。
2: 他断给你
4: 了。再者说了，我也没把这房都让给孩子，我们还在一块生活呀。你要让我让给他，我也不干呢。他给我挤兑的，我可不干。是不是我们在一块生活？
0: 那个编导，
4: 是不是？
0: 二位不要吵，真的，我不希望挺感情挺好的兄妹俩在这儿吵起来。你们二位把我们刚才的老师的一些话也都思考思考，我们去开个会，给咱们家协商一个解决方案，好吧？
5: 眼看双方的情绪都有些激动，为了不让场面失控，我们暂停了调解进程。调解嘉宾来到第三现场，商讨解决方案。
6: 妹妹住的时间不短呀，从2012年到现在也得有六七年呢。
7: 他是那个哥哥心里内心的一种想法，就是这房子根本安置的时候就没有妹妹的份儿，他心里一直有这种想法。
5: 经过紧张的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 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我们调解的方案，双方都有权利接受或拒绝。四哥表示拒绝没关系。
4: 嗯，对，没错。
0: 我们调解不是强迫对方接受，但是刚才四哥他自己也明白，法院如果判决了，那就不是说来征求你的意见了，这是一个具有法律效益的一个判决。双方的儿女们都能看见的话，我也希望能劝劝你们的父母，挺好的一家人，现在为什么要为了这样的一个财产，为了一间房，说这样重的话？可能哥哥今天情绪比较激动，我觉得。我不太希望你们在以后再去这样沟通，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起码也不用着急去沟，那个两个人坐在一起聊了，消化一个星期吧，两个星期，把我们今天所有的说的话好好琢磨琢磨，再去决定做什么事情。包括妹妹也是，你有权利去起诉，我也不希望你立马去起诉，也给哥哥一个缓冲时间，也给你自己一个消化时间，好不好？我们后续会继续跟踪咱们这个事件的进展。我希望还是哥哥能够想明白吧，不要再去，这么去执拗下去了，对自己、对家庭、对妹妹都不好。我们没有强迫您接受任何的意见，只是希望对您的生活有所改善，希望您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坚持吧，没有太多意义的坚持。
12: 我希望能帮助你们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你们回去之后呢，首先不要发生这个肢体上啊或者言语上的矛盾纠纷，回去冷静。那么给双方一个这个冷静期之后呢，你们再去解决这件事儿啊。如果你们能回来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们。
0: 我相信哥哥不是没有听懂我们的法律条款，只是这个心里的这个情绪还过不去这一关，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不能作为咱们把这个事情一直坚持并且延误下去的这样一个理由。我希望哥哥能早日联系我们嘛，跟我们说想明白了，反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是让，不管是亏，不管说忍气吞声，总之这个事情我们得推进下去。您这么大岁数了，孩子也成家立业了，不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家里边一团糟，好不好？妹妹也希望不要太去那么着急的去逼哥哥吧，彼此一个缓冲时间，我们希望能听到二位的好消息，好吗？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几位老师，也谢谢两位当事人。
5: 通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陈家兄妹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然而在节目录制当天，他们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这一结果，我们也尊重他们的选择。本着对当事人负责任的态度，几个月后记者再次拨通了当事人的电话，然而他们仍希望再多一些时间考虑调解嘉宾的方案。对我们的调解工作，陈家兄妹都表示认可，我们也衷心希望兄妹二人不要纠结于过往的成见，多用理智与宽容去面对彼此，这才是化解心结的正确方式。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对自己维系了21年的婚姻，蓝女士的评价是非常好，她说走到现在这一步实属没料到。
13: 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20年没吵过架，为什么我来这儿，谁都不相信我们俩会走到这一天，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俩分开太可惜。
5: 从一无所有到在北京安家立业，王先生的心路历程似乎和妻子描述的不同。
14: 我妻子想离婚， 他不想离，爱的枷锁把人锁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5: 面对镜头，王先生细数着自己21年来的感受，妻子口中的形影不离，

0: 在他看来却是爱的枷锁。
1: 底线、原则、尊严，我已经没有了。
2: 好像就因为他离家出走以后，我精神上有点紧张，对他有点看得紧一点，他有点接受不了。
0: 除了生活琐事，这对夫妻还互相猜疑，说对方行为不检，这究竟是事出有因还是不满的发泄呢？
2: 还有呢，就是我就发现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感觉他就跟别人聊天，就女人的感觉嘛，
3: 就是有抓到实证吗？还是一些猜想？
1: 我不用抓到证据。
0: 这21年来究竟发生过什么，让一对夫妻如此怨怼？
4: 跟丈夫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5: 21年了吗？
4: 为什么会出现一些情感问题呢？
5: 我们20年都非常非常好，
4: 都非常非常好。
5: 因为我们没有孩子。
4: 哦。
5: 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形影不离吧。
4: 哎，我听说怎么还有孩子的事情啊？
5: 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有一个孩子。
4: 您是已婚吗？我当时问。
5: 我也是。
4: 哦，您也是。
5: 有过一段婚姻。
4: 哦。
5: 对。
4: 所以你们都是算是半路夫妻吧？这个意思。都有过一段婚姻之后再在一起。
5: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年，真的。
4: 对啊，21年，
5: 对，真的不算半夫妻了，我觉得。
4: 嗯，
0: 虽说是再婚，但蓝女士和王先生已经共同走过了21年。用妻子的话说，他们一直是秤不离砣。提起二人初识的情景，蓝女士至今记忆犹新。
5: 我当初认识他的时候，就我们在一起工作，工作呢，他觉得我这人比较好，可能认可我这人吧。
4: 嗯，
5: 当初他有家。后来
4: 我能理解为他当时是不是还没离婚呢？
5: 没有。
4: 哦，那我能再追问一句吗？就是他那会儿还没离婚的时候，你们俩只是
5: 认识，是工作关系，
4: 工作关系，只是朋友认识，
5: 对，
4: 并没有确立恋爱关系。
5: 没有没有。
4: 哦，但是他就是我就已经动心了。
5: 对，后来呢，
4: 认识多久结的婚呢？或者说他离的婚再跟您结婚？
5: 离了有半
4: 年吧。认识了多长？
0: 当年在王先生离婚半年后，蓝女士和他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两人开始了共同奋斗的日子。
5: 我跟他走在一起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俩真的是一无所有。
4: 您是北京人吧？
5: 我是北京的。
4: 哦。
5: 就是记得第一年的时候，我在前门租了一间房，我花了400块钱。
4: 嗯。
5: 他没有工作，我就出去工作。过了一年多，他自己又找了个临时工干。曾经想过要孩子，完了以后呢，怀孕了。各种原因，一个是经济上有问题，一个是我一怀孕就反应特厉害，他比较心疼我，就算了不要了，基本上六七次想要没要，对我身体确实是有伤害。
4: 六七次怀上了之后又做掉了，
5: 都没有要。对，
4: 得做个小月，
5: 在家躺没有过，
4: 哦、
5: 就是3-9天特别特别冷，我都出去上班，
1: 一直都没工作。
3: 那他说这样什么时候结的？
1: 刚结婚。
4: 那段时间特别艰苦，但是你们的感情如何呀？
5: 我们的感情很好，
4: 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感情
5: 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20年没吵过架，
1: 也吵过也嚷过。
0: 从最初租住400块钱的房子，到现在有家有业，夫妻俩也算是相互扶持走过来的。他们的婚姻如今已濒临解体的边缘。
4: 为什么走到这儿？为什么要离婚？
5: 就是前年，他说他的户口想过来，因为我的户口在白塔寺嘛，因为我们买那个是西城区的经济适用房，在房山长阳。
4: 是您申请的是吧？
5: 我申请的，在长阳。
1: 签那个户口是因为我发现有暧昧关系了，我要给他闹，他这么着找个借口，我把我户口迁过来，把你户口迁过来。
5: 我说那我就把我的户口迁过来吧，我就从西城区迁到了房山，就把他的户口迁过来了，因为我的户口不过去，他的户口进不来。
4: 得在一起是吧？
5: 对。
4: 他是因为配偶在北京，他按这个政策迁进来的。
5: 对。
4: 嗯，所以把他户口迁到北京了。
5: 对，迁到北京以后，去年8月底是9月底过来的，然后从10月份开始，他就不管各种原因吧，他也不是说特别的找茬儿，完了就提起他孩子的事儿了。
4: 他
5: 不有个女儿吗？
0: 蓝女士称，原本风平浪静的生活，在丈夫户口迁入北京之后开始发生变化。丈夫屡次提起他的女儿，让蓝女士十分纳闷。
5: 孩子大，已经结婚了，
4: 都已经结婚了。
5: 完了呢？哦、对，完了。去年就是户口过完以后，10月份的时候，过完了十月份，他有一天就跟这么跟我说，他说老婆，他说我想去找孩子。我说你去找吧，这么多年我没反对过你啊。
4: 嗯。
5: 然后他说你给我准备10万块钱。
4: 哟，要这么多钱干嘛？
5: 哎，你听我说呀，
4: 嗯，
5: 你给我准备10万块钱，我说你拿钱的意思是什么？
4: 嗯，得有个理由吧。
5: 啊，我说你的理由是什么？他说这么多年欠他的，我说你欠他20年，10万块钱能还得清吗？我说你想找孩子可以，我说那你先别说钱，你先去，如果孩子不认你，钱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完了，他说那个我听人家说他结婚了。我说结婚了也可以啊，我说你也知道咱们家的条件，工薪阶层真的手里没有多少钱，我一个月我是病退，我有病嘛，
4: 嗯，
5: 然后呢2000多块钱，然后呢他现在的工资呢6000块钱，我都到目前为止啊，他那2000块钱多的工资贴不在我们家的生活里边，然后还有那4000多块钱是公积金，2000块钱还房贷，2000块钱给他当零花钱，我从来都没问过他怎么花。
1: 他有一个孩子，我也有个孩子，但是我跟他在一起以后，我和家孩子4岁时间我离开了，也就是2000年离开了，一直到现在我没见过，也就是中间去过一次。不是说他不让，他每年说都让我去见，而我知道我的经济条件，我没有这个条件去见，也就是去年11放假期间，因为这么多年了嘛。岁数也一年比一年大了，感觉到孤独了，我就说呢想去认认孩子，找找孩子，完了呢这个期间呢就是提到了钱，我说你先给我准备10万块钱，这是一个导火索吧。
4: 您给准备了多少？当时
5: 准备了5万块钱。
4: 5万块钱？
5: 对，
4: 也不少了。
5: 对，我就因为我们家就是工薪阶层嘛，确实也没有钱。
4: 嗯，后来他带着5万块钱去见女儿，
5: 没去，他不没去，
4: 没去，
5: 他没有这个勇气去。
4: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觉得钱少了，还是觉得太久没见了没有勇气去啊？
5: 完了，他曾经跟我这么说过一句话，
4: 嗯，
5: 我说咱俩因为这件事儿是导火索，开始闹矛盾就开始了。
4: 您认为是导火索导致你们夫妻情感出现裂痕？
5: 对，开始就从这件事开始。
4: 那您看来这个事情是他对你有意见是吗？他觉得你不给他10万块钱这个事儿？
5: 对，有可能是他有这想法，可是他不说。
0: 丈夫要带10万元去看望结婚的女儿。这个要求蓝女士没有完全答应，事后两人均认为就是这个事成了他们感情破裂的导火索。
4: 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钱的事情，一是说是你们夫妻情感的一个算是破裂的一个导火索，彼此之间可能会有芥蒂了，但是也聊到一个话题了，关于钱。他问您要10万块钱，是说家里这个财政的管理是在您手里是吗？
5: 对，
4: 两个人的工资放在您这儿，然后怎么支出，怎么花花费？
5: 因为我们从来，虽然我们条件不好，我们这么多年没为钱有过一句争吵。
4: 所以我的理解是，这20来年一直是您在管理，是这样吗？
5: 对，因为我们确实也没钱，就是这2-3年，我们的生活才缓过来一点。
4: 就是两个人的工资收入，当领到工资了以后，都直接到您那儿，然后您对家里的日常开销也好，包括房贷大的小的，您来支出。
5: 对，
1: 经济方面呢，其实来说他并不控制我花钱。
3: 嗯，不控制你花钱。
1: 对，我兜里边多少，我这只要我没钱，我都会拿，因为家里边的银行卡、公积金卡，所有的卡全在他那儿，包括信息都是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留着他的。所以说没钱了呢，他也会给我钱。
4: 他有零花钱，你刚提到
5: 有。他从来这么多年我就没限制过他花钱。
4: 那钱在您这儿他能随便支取吗？
5: 可以啊。不是，他可以，我家钱就是个钱包嘛，以前过去不用微信都有钱包嘛，他自己拿。
0: 多年来妻子蓝女士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但每个月丈夫王先生都能得到数额不等的零花钱。蓝女士称他们从未因金钱问题吵过架拌过嘴。
5: 因为我
4: 以前没有为这个事情，
5: 没有，从来没为钱闹过一拌过一句嘴，从来没有过。
4: 因为这个事情跟女儿有关，她也跟钱有点关系，
5: 对对，
4: 所以我就多问一句。
5: 对，
4: 嗯，那她后来对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毕竟跟钱有关系，她跟您聊过什么吗？比如说，
5: 聊过
4: 啊，
5: 今年几月份？10月份以后，
4: 嗯，
5: 我们请那心理专家以后，她有一天吧，她离家出走了，
4: 嗯。
5: 他有一
4: 天离家出走，
5: 对，就是6月，好像是6月初，是5月。
4: 之前吵过架吗？为什么突然离家出走？
5: 没有，没吵架，因为我们俩20年嘛，真是比较恩爱，谁都觉得我们俩真的特别特别好，互相尊重，互相那什么。
4: 嗯。
5: 有一天我打电话，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在高速上呢。哎，我说你上高速干嘛去了？他说你别找我了，我走了。我说你为什么要走啊？然后他给我留了一个离婚协议书。
4: 没有理由吗？你刚不是问他为什么要走啊？
5: 他说他有一些什么纠结的事儿吗？ 什么以前什么八几年前几年前的事儿。我说不管几年前的事儿，你回来要面对。
4: 是些什

0: 么？您方便说一下吗？他当时跟您说的这些事儿。
1: 他就是说，过去我在家没事的时候吧，有时候跟我们的邻居，有时候就打小麻将嘛。他觉得好像有的时候，一个时候打麻将时间长了一点，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也觉得我也说不出来。
2: 丈夫突然离家出走，牵出了一些过往纠葛。看来他们并非妻子所言，一点感情裂痕都没有。在前期采访中，王先生也谈到了这件事。
3: 那是我第二次我出差，我们同事说我们去青岛嘛，同事说王哥你穿那个衣服太好了，回家拿个衣服去。当我推开门时间，一个男的正在我们家洗脸。他拍一张。
2: 丈夫所言究竟是一场误会，还是确有其事？
1: 就是误会，我现在说，我说如果真是说他当时误解我了，我今天上午我也说了，我可以赔礼道歉，可以，我怎么
0: 这个事儿当时出了，他当时跟您
1: 没说，从来没说
0: 跟您提过吗？
1: 对，
0: 隔了这么多年才跟您提、
1: 就是、对，
0: 可能在他心中这个婚姻早就出问题了，但是一直也不说，
1: 对，
0: 隔了这么久才提、也许在他内心当中除了这一个点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点他都不说，
1: 对，
0: 积到一定程度了，
1: 对对对，
0: 他突然觉得这个婚姻继续不下去了，然后选择离家出走，并且给您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2: 面对丈夫的逃离，妻子紧追不放，这份爱在丈夫眼中已成为枷锁。对于这段婚姻，王先生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呢？他是否愿意回到妻子身边？
3: 到了六年多时间，就是现在已经十四年了。
2: 丈夫王先生一上场就提起了婚姻的第六年，他说那是他心中一个解不开的结，可是在妻子蓝女士口中一切都是另外一番模样。
4: 我的户口不过去，他是外地户口过不来，所以说我就决定给他迁过来了。结果去年九月份给他户口迁过来以后，他十月份后来就跟那女的开始聊天，就开始跟我闹这个那个。
2: 蓝女士说在丈夫的户口迁到北京之后，便开始与异性网上聊天，而随后她的离家出走更是让蓝女士患上了抑郁症。
3: 太压抑我了，把她枷锁给我锁得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4: 她现在就是找各种原因来想跟我离婚，在北京立足了，户口也给她弄过来了。
2: 蓝女士认为丈夫之所以会在情感上开小差，是因为在北京站住了脚，这个推测有没有依据呢？
0: 结症在哪儿？在您看来，
3: 我是跟他一个突然之间呢，就是在商场里边认识，我都不再说了。认识了几个月以后，我不管我是年轻靠生也好，不管是年少痴狂也好，我毅然决然的给我前妻离了婚，舍家撇业，妻离子散，我跟他谈了。当初呢也看着他的好，就这么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了。前妻呢是我是一个河南的，刚才说的啊，找工作不好找，一年多他在养着我。最后呢我都陆陆续续的我都找到工作了，完了一直我都农村出来的孩子嘛，勤勤恳恳的为当时着想，为自己着想，想把家过好，就这么着工作，一直都在工作下来啊，一点一点的往上爬。我都当初我也曾答应过他，我说等我挣到2000块钱时间了，我都不让你干活了，我都养着你了。
0: 有过这种
3: 住在平房，我让你住楼房了。
0: 有过这种雄心壮志。
3: 对，我这个事儿我做到了啊，
0: 现在都挣6000了，不止2000。
3: 对，是我都做到2000块钱时间我都做到了。有平房，搬到楼房了，搬了多少次家咱都不说了。14年时间我们感情都出现了意外。
0: 14年前？
3: 对，
0: 就是结婚的第六年左右。
3: 对对对对。
0: 出了什么问题您说说。
3: 出了一个第三者。
2: 王先生的讲述否定了蓝女士口中的感情一直很好。他表示在结婚第6年的时候，他们的感情就出现了裂痕。
3: 我当初我上班远，白天我上班走，早晨头班车，两个多小时上班，等我走，这男的上我们家去了。
0: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
3: 家里有烟灰缸，有个不是个烟灰缸，是个玻璃杯子。
4: 是有一天吧，他早上起来上班，上班以后呢，那个人正好走到我们家楼底下，他说梅姐，我上家上个卫生间行吗？我说可以。他就上来，正好在卫生间上的时候，他突然又回来了，所以说呢，他就认为怎么样？
0: 您抽烟吗？
3: 我抽烟不会往那个玻璃杯子放。其次呢，做一些菜，等我回家了，打电话，老公你到哪儿了？我马上到家了。那我跟他们出去了，家里菜做好了。当你吃了一个酸菜白肉，看眼含泪往下一咽时间，他跟男的在一块玩牌呢。
0: 就是您在家吃他做的饭之后，他已经出去了，他吃完了。
3: 对。
4: 根本就不知道，他这么多年就没跟我说过，没跟我提过，就是有。

0: 更能生气。
1: 我外甥过生日时间，不是过生日，过满月时间，我头天晚上到处找找不着了，所有的棋牌室我全找遍找不着了，把手灵通小灵通关了，天亮了回来了，搁我哪在哪棋牌室呢，我全去找了没有，完了打架。我把新买个不到一个礼拜的小灵通我给摔了，我本来那个手就往我电视上砸呢，他挡着了，把他一个镜框我给砸了，我都气得躺着都出不来气了，掐过人中给我掐过来了。
2: 摔过小灵通吗？
0: 没有。
3: 这就是您其实这是描述的你们之间没红过脸儿。
1: 对，这是第一次。
4: 从家中出现莫名其妙的烟灰缸，到找遍棋牌室寻不到妻子，从摔手机砸镜子到直接气倒在地，这些由王先生说出的一桩桩一件件，似乎和蓝女士的从没红过脸有很大出入。
5: 5月29号是因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刺激了您离家出走啊？
1: 就是离婚商量不通。
5: 商量了15天是吧？就是您应该是之前写的离婚协议书跟他提了，但是商量不通。
1: 去年10月份我们都开始生气了，我在山区出差，电话里跟他说，他大晚上的跑到西客站去，要搭车要去山西找我去。
5: 反正就那29号之前发生了什么呀？就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刺激您，突然就有勇气我要走？
1: 因为我想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是吧？首先孩子我没有认，不管为了他也好，为了我这荣幸，为了我家里没钱也好，我没有认。当我想认时间，我认不了我自己的孩子。
5: 在婚姻当中的人都会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有的时候想要的自由可能是自己找个地儿待一会儿，但是您选择想要的自由就是我这婚姻不要了，我要离婚，然后我想要自由了。您到底想要的是一什么样的自由呢？就这婚离了，在我看来，第一没房子住是吧，虽然您终于混成了一北京户口，但是现在我也不太清楚这有多大的对您有多大的利处。
1: 户口我并不在意，我45周岁我都可以把户口弄过来，对吧？我一直我没有催，到去年才弄过来，50我才弄过来。我的自由，我想要我的空间，我周六周日比我上班都累。
5: 他不说他可以给您自由吗？就您怎么个累法啊？
1: 截止到他完全都把我的行程我全安排好了，今天我就是个司机，上班我是个挣钱的人，下班我就是个司机。
0: 他怎么能这样说呢？
5: 就完全没有给您在家中男主人的这样一个价值和位置。
1: 他也给我在外人面前也给我这东西，但是我觉得我太压抑了。
6: 王先生，我看您是8月21号又离家出走了，这一次是有什么隐含的原因吗？
1: 太压抑我了，爱的枷锁给我锁得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6: 是在这之后找律师起诉的是吗？
1: 对。
6: 那你们这之后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现在是已经完全的分居了，还是说偶尔你还会回去看他？
1: 8月21号出去以后，我一直我都没回来，前天他通过报警找着我了。
6: 报警找到您的？
1: 跟踪我，完了在我车后边以后，完了报警找着我了。
6: 找到您了之后呢，有沟通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1: 他一直给我打电话就是什么，你回来吧，你把诉撤了，咱俩协议离婚。等我回来以后见了面，不，咱半年以后再离婚，你再给我机会。我现在我不想给这个机会。我现在
6: 您现在的打算就是要跟他分开？
1: 对，我现在就是跟他分开，因为他想要的我给不着他，我想要的他也给不着我。
6: 我刚刚问他呀，说你们之间也有一些财产怎么去分，他说您什么都不要，您现在还是这样想的吗？
1: 我跟他说过了，第三条件是调解不好了，就走法律是公平的，调解好了我一分钱不要，我可以净身出户。
4: 王先生第二次离家出走，妻子跟踪报警，这一举动坚定了王先生离婚的决心。他表示，如果调解成功，和平离婚，自己可以净身出户。蓝女士会同意丈夫的要求吗？
3: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分别跟妻子跟丈夫沟通完以后，我们也将他们两个一起请到我们节目现场了。
0: 我觉得你要不要昧着良心说话，真的不要昧着良心。你看我刚才就在这些老师面前，我都没说这次你那天我找到你的时候你跟那个女人什么什么样，我不想说你任何一个不好。
3: 来，蓝女士啊，看到你们你刚才这一连串的这个问责吧，其实想劝劝您两句。其实您认为丈夫也有一些让您觉得可疑的一些地方，但是丈夫刚才也提到一些细节，说他自从跟您提出要离婚之后，您的这种管理也好，或者说这种会越来越高压，这个可以理解啊。当我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失去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想使劲儿去抓住它，我们害怕它失去，所以你的这个做法。但有时候我不知道，一会儿跟老师们沟通一下，这种方式是不是正确的？他自己又想逃离了，然后您却使用了更加高压的政策去围堵、去监控、去怎样？那是不是在

0: 那个，你爱人现在什么什么情况？因为你家出走，需要家属陪伴，需要家属陪伴，因为他现在有可能会有轻生的念头。结果他就夸就把电话挂了，说我在外地出差，其实他就在北京。
1: 夫妻双方坐到一起后，妻子蓝女士的情绪十分激动，她表示，丈夫的频频离家出走让她精神崩溃，她不愿也离不开他。
2: 大姐，您说了这么多，我其实就听到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你离不开他，
0: 对，
2: 你不想离开他。第一个，但是你第二个你说的关于他的事儿，都是他就想离开你。
0: 我还是相信他。他说你相信我的为人，我不是那种人，只是我这段时间跟你有一点压力，所以就跟别人宣泄一下，聊一会儿天就觉得心宽一点。
2: 但他并没有跟您说他还是想跟您在一起啊。
0: 嗯，可是他这两天他就说咱们到第三调解室调好了更好，那么 OK 往后过，我就尽量。
2: 您是这个意思吗？
3: 我回来的意思是我已经起诉了，是法院判离婚是协议离婚。我跟你说过咱现在是面对的什么，我起诉了你要应诉，是协议离婚也好，是法院通过法院
0: 是那
3: 是公平公正的去离婚
0: 也好。这是我第一天见着你时说的，我找到你时说的，你这两天就从来没说过这句话，你自己说对吗？是不是咱俩见面第一天的时候大家都没在劝咱们的情况下你说的这个话？
3: 我能说什么呀？你天天都给我控制住了，找这个人来疏导我，找那个人来疏导我，
0: 那怎么叫疏导呢？那不是为了好吗？
1: 面对妻子的恳求，王先生不为所动，他似乎已经铁了心要离婚。
4: 所以女士，您是希望我们帮您说服先生跟您继续过日子吗？
0: 对。
4: 您觉得能说服吗？
0: 我觉得我凭二十多年对他的了解吧，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
4: 那同样的问题，先生，您希望我们说服女士跟您离婚吗？
3: 对，我希望你能劝她放过我，给彼此一个空间。也许我撞了南墙，我撞得头破血流以后，我会更加倍的爱她。
5: 哎，我觉得这个话有转机。
4: 对，
5: 我们趁现在啊，
4: 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
5: 不是我理解的那个完完全全的，就是，但是看来我刚那点话，也许王先生有点听进去啊，就是并不是说
3: 我一直我都这么着想，我希望我离开他以后，让他能独立起来，不要依赖性太大了。
4: 就对您是吧？
3: 对，这对让他来，对他来说，让他能独立起来。
1: 王先生开诚布公地表示，他希望通过离婚让妻子成长，减少对自己的依赖。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嘉宾们决定趁热打铁，进行分开调解。他们的婚姻还能否迎来转机呢？
3: 我现在就是觉得嘴无遮拦的呢确实对他伤害不小。
4: 嗯，
3: 这么着呢，我还是那就是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他，我弥补他对我的好，我都想自己出去闯去。
4: 对，你出去闯什么？
3: 哎呀，自己出去单过去吧，因为我俩现在在一起没法沟通了。就像刚才你们进来时间他在那儿，我俩他在我肩膀上看，他靠当我靠肩膀上，我心里面特别的反感，特别的烦躁，我都想躲开，但是我不能说。我一说了，我二十年都靠你，你为什么不让我靠？
4: 对呀，二十年都能靠，为什么现在不能靠？
3: 说实话，现在我心里不是特别的反感吗？我说不上来，我这反感怎么来的？特别的烦躁。我回去的，我这个家门我不想进。进见了他以后，我没什么没话可沟通的。这么着冷战下去，对他也个伤害，对我也是个伤害。
4: 实际上，在整个的过往的几十年的生活过程中，彼此的性格磨合，包括所有的一些生活习惯，包括我们的财富的分配，甚至包括我们一起创造了整个家庭，那些基础的那些东西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是一个事实。而仅仅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些特殊的事件或者发生的一些事情，导致我们有情绪。
3: 对，
4: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产生的离婚行为，是不论对您个人的家庭而言，还是对于社会而言，都是只有害没有益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基于对您的爱人的了解，包括对您的了解，刚开头我就说了，您自己对于自己的婚姻状况，其实您自己也并没有特别特别的清晰。包括跟他，如果您要真的是一个迟疑特别，就是想要跟他过不下去的或想离婚的人，您很早以前就很想现在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没做？您心里比我清楚，肯定有很多的理由。所以呢，我们建议您换一个方式。我们也会跟他做工作，换一个方式。先不离婚。分开分居，我们说的分居呢， 有可能是你们可能真的是完全分到不同的房间，甚至你们可能要分到不同的房间。

0: 子里面去，就是各自分居居住，不在一起共同的高频度的高密度的生活，逢年过节啊看父母啊，家庭亲戚走亲戚啊什么，这些因为家庭的一些就是客套要发生的事情可以去发生，而其他时候彼此各顾各自流动，不做相互干预。如果他同意，我觉得两年时间可以帮您去很好的审视这段婚姻，他的确有很多的问题，他也需要给他自己时间去成长，您也需要给您时间去消化。
1: 他有一百个理由，有一千个理由，我必须我得回到家。
0: 没关系，我们既然给你提这个方案，会给您立要求。
2: 一边在苦口婆心的劝导，另一边的调解也在娓娓道来的展开。
3: 就是好多人在这个时候说我要自由，他以为离了婚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他没有想过说为什么这您结婚20年他没有选择离婚，但是因为他现在卡在这个状态，他觉得说您这您这儿给他压迫感，那儿给他压迫感，他自己觉得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离开您，但实际上他没有想过说真的如果离开您的话，他可能生活上会有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方方面面，可能给他更大的压力，对吧？
4: 你看有的时候当上这个水了，先别喝啊，这个水烫，就小点不严的事儿，他还是跟过去是一样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变化。
3: 步步紧逼他的后果就是让他今天做出离婚的一个判断。
5: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9: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0: 找一些依赖啊，你比如说您求助居委会，求助身边的朋友，求助您的孩子，您的子女，啊，尝试一下。这样的话，又不会让就给他那么大的压迫感，然后也去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去想起来您对他的好。
11: 所以这需要你们两个人努力。您呢是放一放，他是抓一抓，而不是你们俩以前的模式，一个使劲抓，一个使劲逃。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起诉期间这个算什么？
12: 起诉干什么？
4: 可以撤诉
11: 离婚，
1: 起诉离婚
12: 可以撤诉吗？是吗？
4: 对，可以撤诉呀，对呀。
12: 您现在起诉了，起诉是这样的，这个现在您是完全有撤诉的自由的，可以去选择撤诉，跟法院提交这个撤诉申请就可以了。
11: 这个今天我们不做强制要求，您想撤就撤，不想，我刚才不说主动权吗？在于您。
12: 婚姻方面，我们还是觉得您二位要慎重，因为你们之间的感情非常的这个基础还是不错的，20多年。那如果我们在暂时不离婚的情况下，能够让你先感受到离完婚之后您追求的这个自由，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啊，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在您手里。
11: 不，你们可以自己陈述啊。所以我说，这个时候您要从这一步就开始学会，不要去询问妻子，询问我们这些所有人，我该不该撤诉啊？自己琢磨。
1: 明白。
2: 经过劝导，王先生之前的想法似乎有所动摇，他开始考虑撤诉的问题了。其实爱本就不该成为枷锁，家应该是温暖的港湾，这一点希望王先生和蓝女士能共同去体会。
8: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3: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6: 三亿人参与，
8: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8: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8: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0: 我谨遵旨啊。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代。
8: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4: 欢迎收看《记忆》。
8: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8: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

0: 逛到北，我们带你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5: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6: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接触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麦子店可以说是一个个性的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最洋气的地方，有着最乡土的名字。说它洋气，什么燕莎蓝港好运街、酒吧西餐大使馆都云集在这儿。那说它乡土呢，您看北平城郊地图就标注着什么麦子店啊、枣子营啊、水锥子呀，这都是田园的景象啊。那有人问了，为什么这个地方叫麦子店呢？因为当年呢，这是北京的东郊，盛产麦子。有人说那盛产麦子叫麦子村不一样吗？还不行，因为当年这地方呢也是东郊地区小麦交易的一个重要地点，开设了很多的粮店，所以又盛产小麦，粮店又多，就取名叫麦子店了。您看这么多年过去了，麦子店这名字依然没改，但是现在这地方啊还是北京的时尚商圈，云集了各地各国美食。那么今天呢，咱要介绍的是一个西餐厅，他这个主厨啊是一个北京人，干这西餐呢有20多年了，而且呢不光是手艺好，他还有很多特长和爱好。
1: 晚上呢，晚上吃饼行吗？李子买点这个，好够了。来，
2: 两车子烂了，把得了吧。
1: 不行，那俩烂了。你看这，你看这底下，你看这底下，那都给他，都给他，给他拿着吧。
3: 给张妈一袋。
1: 好嘞啊，走吧。为什么要每天早晨起来这么去买菜啊？买菜的时候，我们能知道当季最适合的食材，我们能了解。第二一个呢，是买的东西新鲜又便宜。我们在法国或者在英国，所有的厨师长跟老板都是每天早上起来自己去买菜的，也是为了保证服务的质量，保证食材，当然还有控制成本了。
4: 胡涵是地道的北京人，今年年初他在亮马河边开了一家西餐厅。
1: 那我剃鱼了啊。
4: 胡涵上学的时候学的是美术专业，99年获得机会到法国进修，结果这

0: 这个原本是进修艺术的机会，却让他接触并且开始痴迷于法餐，痴迷到很快就改行的程度。
1: 我们把它切开之后要蘸上这个粉去炸，炸脆之后它里面不就拉丝了吗，然后配上一些这个坚果碎，配上蜂蜜。下周我们要换新菜单了，我要提前做一些设计画下来让大家去照做，其实这样最省时间，而且这个效率比较高，之后也会贴在厨房里一段时间指导大家怎么往下去做。这个就是之前画的这个菜单，圆珠笔画的一些食材，然后一些做法。这俩黑桌子实在有点寒碜，把那个伞给它挪到那个角上去，这可推不动的。
2: 一、二、
0: 和胡涵初次接触，觉得他就是一个大大咧咧、松弛随性的北京老爷们儿。但是开餐时间一到，他就立刻切换到主厨的工作状态。
1: 要不要十个三明治切出来？
0: 虽说是改行学做的西餐，但是胡涵在这个领域成长得很迅速。他先后在多家五星级酒店担任西餐厅行政总厨，带领团队获得过多次烹饪大赛奖项，在业内很有名气。所以即便他的这家西餐厅开业时间不长，也吸引了很多人慕名而来。
1: 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我再上俩意面，然后其他的我看着安排，因为也不用太多。小伙子来点这牛肉，是吧？你们来点沙拉什么的，你爱吃的我知道。
3: 好的。啊，
1: 我是一什么样性格的人？啊？
4: 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今日是金币。
1: 也不是，就我要么就不说，我要说了就必须得做到，可能。比较较真儿的一个人吧，其实平时我没有那么多的苛刻的要求，如果这个标准我自己做不到，我就不会让他们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0: 也许是因为学美术出身，胡涵不喜欢中规中矩，他更喜欢创作具有独特性的菜品。烤牛排是西餐厅的标配，而胡涵打破传统，做了很多新的尝试。首先就是吃的方法，像烤鸭一样将烤好的牛排推到客人面前现切，再刷上一层黄油，用火枪喷化，无论客人选择薄切还是厚切，都是鲜嫩又多汁。
1: 烹饪牛肉在西餐里就特别常见，99%的西餐厅里边都会有牛排这个菜。那大家有的呢是用煎，有的是用低温慢煮，有的是用熟成这类的，所以我们就自己算是发明了这种风干的方式。我们要先抹一点这个黄芥末，迷迭香。牛排跟这个食物发生接触的时候会带走更多表面的这种水分，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放到我们的风干箱里。这个肉呢，搁个两三天，它表面就能形成一个干壳的那个状态。这个是两天之后的效果，我摸，所有的这个料和芥末全部都跟牛肉形成了一层小壳，不粘手。达到这个效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烤制了。
0: 风干好的牛肉放入烤箱，以80度的温度进行低温慢烤，烤至4到6个小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牛肉中鲜嫩的汁水。
1: 大概有两个想法，然后我们先把这两个做出来，让大家尝一下。这两个可能都配白葡萄酒比较好，一半是一份儿。
5: 对，
1: 小林子，你去准备盘子，这个盘子、这个纸、这小碗，分开炸吧。先炸这个，然后再炸这个。
0: 下午闭餐时段，胡涵想抓紧时间和团队成员一起把早上设计的菜品画稿在今天就能呈现出来。
1: 主要就是这个，它真的得能站得起来，没割它八字扣吧？
6: 我搁点那个墨西哥辣椒圈呗。

0: 搁点了 Tabasco 就行。
1: 这个跟白葡萄酒配一下，夏天。
0: 其实我觉得讲求一个效率，就是时间长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折磨的事儿，时间短能达到我的效果，我们就可以做得到。主打的一个牛肉三明治，在我们这儿可是一明星产品了。这个基本上所有来的客户的都会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牛肉三明治卖了270多份。
2: 三明治也是西餐厅的标配，但是胡涵出品的三明治也透着它的巧妙设计。
0: 搁一点这个橄榄油，再加持一下这面包，让它外边变得这个外焦里嫩的这个状态。三明治呢，馅料呢是核心，主料什么呢？是我们来自这个澳大利亚的牛肉，我们选这个 M4-5 的级别的这种西冷，西冷呢这个油脂含量多了，我们在煎的时候嫩煎，就不要煎得太老，什么都不放，然后先把这个牛肉带油的这一面放在锅里，把它煎出油，用这个牛肉啊本身的油去煎这个牛肉，而不是说放其他的。等到锅里这个油足够能煎这个牛肉的时候呢，我们把牛肉直接放锅里。翻过来之后呢，我们用这个锅的余温呢，把这个牛肉呢一直放在锅里，不用管它，这时候关火就好了。这样的一会儿呢，我们能切这个牛肉的时候，一个是保证成熟度，再一个是能更多的流出牛肉的汁水。
2: 与牛肉搭配的不只有传统的番茄、苦菊、酸黄瓜，胡涵另辟蹊径，加入了自己制作的中式泡菜。
0: 这个泡菜呢，其实就是用我们普通的这个圆白菜，加上胡萝卜，全部都切成细丝之后呢，用一个大盆放上丁香和香叶，跟那个糖醋的混合汁融化在一起，然后再一直捞，一直捞。把这个里面的水分全部都挤出来，然后要腌制大概2到3天，拿出来的时候是最好吃的状态。我们大家一说到泡菜，大家理解就是发酵，那我这个泡菜是不需要发酵的，吃的时候吧，清香的那个口感也会更足，那我们尽量让它还是保持着一些清甜的这个味道。
2: 胡涵说他很感谢自己曾经学习绘画的经历，因为他觉得厨师做菜与绘画其实是相通的，尽管形式不同，但在追求美的表现、技法的精进、作者情感的表达等方面都很相似。是否能创作出触动人心的作品，是厨师与艺术家相似的追求。
0: 我们其实可接地气了，来来
3: 来了啊，
0: 菜齐了啊。
2: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胡涵又变回了那个随性热情的北京大哥，两瓶冰镇啤酒，几串羊肉串，一把烤腰子，接下来的工作计划与一天的疲惫便在小烧烤店的烟火中一个成型一个消散。
0: 正餐时间内我们做到已经饱和的状态了，怎么把 after 10做起来，9点半之后的事儿。我觉得下午茶，我说实话我很讨厌那东西，我觉得特别装，这是我们接下来主攻的方向。这个事儿如果能搞起来，那就没毛病了。
4: 我觉得可能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然后愿意放松，然后愿意认真去工作，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儿的人吧。我以前好多年在五星级酒店做行政总厨，时间久了呢，我就想自己挑战一下，然后做自己品牌的这个厨具，就比较随性的一个想法，然后就把它变成现实。
2: 从学美术到从厨，从行政总厨到厨具设计师，再到今天这家西餐厅的味道掌门，胡涵看似活得很随性，但每一次转变他都是全力以赴，一面是随遇而安之姿，一面是一丝不苟之心，看似矛盾的两种状态让胡涵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会的行业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0: 相信这位北京爷们儿还会萌发出更多的创意，创作出更多的精彩。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 Chef's Dream 味道掌门吴涵。
1: 掌门私房菜咖喱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ef's Dream 餐厅的味道掌门人胡涵。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我的私房菜咖喱鸡。我们选呢这个鸡翅和这个翅根儿，啊，我们把这个鸡肉呢拿过来改一下刀。有两种不同的咖喱膏，一种呢亚洲的咖喱膏，辣味会稍微重一点，还有一种呢没有那么辣，这两种调配在一起的味道会非常的好。先把洋葱和大蒜炒香，啊，要小火，不能上颜色。然后呢，我们放这个两种咖喱酱，然后把去皮番茄连汤带这个番茄一股脑的装进去，加一点水，让它慢慢的煮着这个汁儿，用糖呢来中和这个咖喱膏的这个苦味儿，熬个5到10分钟就好了。鸡肉呢，我们就直接用盐胡椒直接把它炒熟，给它炒上颜色。加到咖喱汁里之后，咕嘟的5到10分钟，这个菜就好了。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在咱北京呢，有五坛八庙的说法。这五坛呢，是明清时期啊五座皇家祭坛，分别是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献农坛。但是啊，永乐皇上定都北京的时候呢，当时实行的是天地合祭。那么当时的天坛呢，叫做天地坛。后来啊，嘉靖年间，这嘉靖皇帝呢，继承的是自己哥哥的皇位。话说呀，明武宗朱厚照临死的时候也没有子嗣。所以呢，经过朝廷商议，把他兄弟当中的一个给请到北京继承皇位，这就是嘉靖。那么嘉靖啊，登上皇位之后呢，就开始找茬，干嘛呢？得给自己亲爹争这太上皇的名分，这叫宫廷大礼仪事件。最后呢，是以嘉靖胜出而告终。这还不算完，这嘉靖心想啊，我还得接着改组织，执行天地分祭。所以在明朝嘉靖9年，这北京呢，增建了地坛、日坛、月坛。那咱下边呢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就在月坛附近，是一个四川宜宾菜馆。说到宜宾呢，这地理位置很特殊啊，它是在金沙江、长江、闽江的交汇之地，水源特别丰富，所以啊，当地人做鱼那是一把好手。

0: 你来配合我收货吧，先把油拿走。
1: 看一下这个香菜品质怎么样，这个毛根不合格，就是细得太细了。厨师长，你拍给供货三。
2: 是。
1: 这只它也嚼不动的。
2: 对对对。
1: 就是你看你拿来就10到12公分。我们要的是5公分，别超过6公分。
3: 这位拿着尺子验货的是今天的味道掌门左建平。他在月坛公园附近经营着一家四川宜宾风味的菜馆。虽然是位女性，但是左建平在后厨颠起炒勺炒菜的架势，颇有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风范。
1: 要煸香才放是吧？可以了噻。
3: 左建平就是四川宜宾人，他的祖父、父亲、叔叔、哥哥都是厨师。他虽然没有上过专门的厨艺学校，但是打小耳濡目染，帮着干活跟着学，是在实践中练就的手艺。
4: 14岁就帮着打下手，煮面、磨辣椒面、磨花椒面，反正就是从早晨7点来钟起床到晚上7、8点钟，我一天都在干。我是19岁来北京的，从小就是向往的地方。后来有一个机遇，我叔叔和我堂哥在海淀那个药用植物研究所，然后开了一个饭店，堂哥就把这个店交给我来打理了。然后从1995年到2008年经营了13年，我们在那里这个10几年没有发愁过生意。
1: 菜您还满意吗？
5: 满意，
1: 我们
5: 再给你写点评。
1: 哎呀，谢谢。给昆鹏验一下鱼，这是黑背江团，啊，这是我们标准的鱼。你看那个鳃鲜红鲜红的，这就是它的水源特别干净。
3: 这个没。宜宾处于四川南部，是岷江、长江、金沙江三江的交汇地，水资源丰富，所以做鱼对很多宜宾厨师来说都是看家的绝活。
1: 这个鱼头我和别人砍的不一样，鱼唇、鱼眼睛、鱼老花，这个是鳙鱼最好的东西，就是不给它砍得太碎了。我们这个鱼片，片片都是在4个厘，它厚了它的鱼吃起来很笨，薄了它一煮就碎。我块块都能保证这样，你拿着尺子你可以来量。这是我们一条鱼，然后底下是骨头，是刚才片的。就是从小，第一是实践，第二是这个手感，脑袋、心和手要配合。
3: 宜宾人做鱼，风味不是来自调料，而是来自泡菜。泡菜是融进四川人血脉里的，是餐餐不能少的，是衡量厨师水平的关键。
4: 然后我们四川人是离不开泡菜的，家家户户都要泡泡菜，但是10家有10个味道。如果一家的主人把这个泡菜泡来，这个上面长花花了，或者这个汤黏了，这就是这个主人的泡菜就做得不好。
3: 无论是家里还是店里，左建平做泡菜用的都是家传的配方和老盐水。泡菜在高温下各自发挥作用，小米辣与红油香融合升华，泡姜去腥，萝卜和酸菜在调味的同时还能增加爽脆的口感。
1: 这个高汤我们里面有鸡肉、猪肉，这得熬8个小时。
3: 要让泡菜的酸辣和鱼鲜完美融合，达到辣而不燥、不掩鲜美的程度，还需要高汤来中和。最后铺上花椒、辣椒油和鱼腥草提香，整道菜味型丰富，看似重口却不掩鱼香，且鱼肉饱满刺儿少，吃起来十分的过瘾。
4: 这是我爸爸这个当兵的时候的照片，那个时候也没有美颜，说我爸爸很帅。
3: 如今在北京靠家传的手艺经营餐厅，还做得红红火火， 左建平心里充满了对父母的感恩和怀念。
4: 我们家当时是两个人睡一个床，晚上睡觉的时候蚊子特别多，听妈妈说至少她要起来两三次为我们打蚊子，就是拿着手电不影响我们睡觉的同时把蚊子帮我们找了，这是我特别感动的地方。我们家是一户100多人住的一个大房子，就有一口水井，我爸爸就是几乎在天干的时候，在天没亮的时候，我们家水缸已经满了。这个是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应该是结婚的时候造的，快70年了。有一年我跟爱人回四川，然后我们是6点多钟就要走，早晨的6点多钟，然后头一晚上就给妈妈说了，不用做饭，我们去县城吃碗面条就可以了。妈妈说好。我们5点来钟起床的时候，那个桌子上摆满了一桌饭，现杀的鸡，煮的白肉，然后地里的菜茄子，满满一桌饭，把我跟我爱人娘感动得不行。他悄悄做的，他应该是2、3点钟就起来做的，所以就是妈妈对我们孩子们的这种爱，就是会让我们终身的放在我们的心里。三个厂家，这个怎么那么黑呀、啊？你尝一下。
2: 这个的年份比较失重。
3: 燃面是宜宾的传统小吃，作为宜宾人，对于这道堪称门面的小吃，左建平很是用心。其中的芽菜堪称是燃面味道的灵魂。芽菜是用芥菜的嫩茎划成丝儿腌制而成的，分甜咸两种。咸芽菜主产于四川南溪、泸州等地，甜芽菜则主产于宜宾。最近有食客提出燃面的味道出品不稳定，左建平很是着急，特意重新挑选了3个供货商的产品，想要对比一下。
4: 这个有陈芽菜香，
2: 对，
4: 就选这个。
2: 对，
4: 选的金黄色的，吃着是有陈酿的那种酱香，微甜。非常非常香，酿造的香。
3: 中午店里的燃面爆单了，后厨的师傅们忙不过来，左建平需要亲自上阵。
4: 然后顾客的要求呢是要吃的偏硬一点，
6: 所以你1分钟之内要把这个火放完。
4: 对对对，不然的话就时间就来不及了。那我要放底料，香油来一点点，放一点点味精，辣椒油来半勺，然后这个酱油一勺半。我要把这个面给它沥得很干，燃面它就吃的是干香。然后把这个底料拌均匀。
3: 筋道的面条，麻辣鲜香的料汁，配上花生碎和咸甜爽脆的芽菜，口感由脆到软，味道也是层次分明。
4: 我从哪边加？你是他浇完油我再加，还是现在加？
3: 今天店里要拍摄新菜单，每年抱着鱼的这张主打照片，模特都是左建平的女儿，今年也不例外。
4: 我家孩子，这回就是长大了，升级版的了。
6: 好久没见了吧？
4: 对呀、啊，有好几个月了。
3: 因为平时工作繁忙，左建平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刚见面，母女二人甚至有些生疏，左建平心里对女儿充满了愧疚。
4: 就是刚才那个，我觉得这样利索，没事。
3: 其实女儿在内心也能明白妈妈的辛苦和不易。今天女儿答应左建平，这个暑假会来店里帮忙学习，左建平很欣慰。母女之间的感情在这片忙碌中悄然升温。左建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女儿树立一个坚强独立的榜样，同时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一起享受生活的点滴与美好。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江里宜宾川菜，味道掌门左建平。
1: 掌门私房菜蒜泥白肉。
2: 大家好，我是三江里的味道掌门人左建平，今天给大家做一道我们四川的名菜蒜泥白肉。首先呢是选材，我们会选猪的那个后臀尖，大约煮40分钟，然后拿出来这个肉才是比较润的。那我们家庭呢是可以是这样切的，最后切完了是薄薄的肥瘦相间的肉最好吃。现在我来兑这个蒜泥白肉的汁儿，我们放一点小黄姜，然后我们放一下辣椒酱，放上小米椒，这是小米辣剁碎的，主要是蒜泥要多，然后吃到香油，我们要加一点点盐、味精、糖，糖要放2勺，然后浇酱油，最后我们还要放一点点麻椒，尽量是一个方向搅它，搅拌完了淋在这个肉上，然后最后再淋入葱花即可，蒜泥白肉就做好了。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3: 老观众对这个戏特别熟悉的能够察觉到我们稍稍的有一些变化。
0: 话剧华变首都剧场，话剧一仆二主国家大剧院，话剧燕石记国家话剧院剧场，京剧锁麟囊长安大戏院，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幸福东方剧院，民族歌剧同心结国家大剧院，大型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4: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7: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2026年5月7日，国家大剧院举行第二批荣誉艺术家证书颁发仪式，靳东以艺术专家委员会代表身份出席并寄语。身为演员，靳东始终坚信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坚守和传承。从艺以来，他自己努力做这份坚守的传承者、践行者、引领者。近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2: 获得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的是靳东。
3: 祝贺靳东，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领取最佳男主角的奖项。
4: 评委会的评语是：靳东在西北岁月中以诚恳的态度、松弛的表演、真实的造型，突破性地实现了革命家形象塑造的生活化，将伟人形象还原为可感可亲的艺术真实。
1: 2025年6月27日晚，在第三

0: 世界上海电视节闭幕式暨白玉兰奖颁奖典礼上，演员靳东凭借电视连续剧《西北岁月》中革命家的角色获得最佳男主角奖的荣誉。
1: 感谢白玉兰组委会，感谢组委会各位老师对我的认可和肯定。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能够有幸饰演这样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我毕生的荣幸。我是一个学戏剧的，所以我对自己有一个认知，就是戏剧行者。戏剧是我学了30多年的专业，行者是我希望一直能够在短暂的人生道路上积累更多的经验，希望能够就像我们每一位老前辈说的一样，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希望我能够继承前人下来的经验，然后给我们所有的下一代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吧。
2: 谢谢，谢谢靳东，谢谢你的演绎，让我们触摸到了那段岁月的温度。
3: 咱们只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革命才能搞得风风火火。
4: 什么是党性呢？
5: 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0: 电视连续剧《西北岁月》以西北革命历程为背景，通过延安保卫战、西北土改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生动呈现，精准地还原了历史原貌，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动荡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此次靳东凭借此剧获奖，不仅是他个人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更是对以生命诠释角色表演理念的完美诠释。这位始终坚守匠心的戏剧行者，用30年时间证明，真正的艺术属于静心感受时代脉搏的创作者。
3: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国家新生，
6: 咱还得让老百姓啊，天天吃饺子，
7: 素馅儿还是肉馅儿的？
6: 当然是肉馅儿。
8: 作为演员，靳东被大众所熟知是因为他之前参演过的众多影视作品。这张照片是2020年都市情感剧《如果岁月可回头》中靳东饰演的白志勇一角。不为人知的是，靳东在这部电视剧当中除了主演，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出品人。
1: 送给你的。还以为你收到花会特别感动呢，这么一大捧。
2: 以后我会努力。
1: 去喝杯咖啡吧，然后去看场电影。
2: 太俗了吧。
1: 蓝天鱼支的招我也觉得挺俗的。
2: 你就没点新鲜的？离婚快2年了，讨女人喜欢的手段上你没什么进步啊。
1: 那是我不想进步，我要进步了你就没机会了。走吧。
9: 我一直把影视剧把剧组比喻成一个足球场，就是你所看到的我们在拍戏的这些人，他就像足球场上的运动员，就是一个大家集体合作的创作项目。我觉得一部影视剧好与不好，最重要的一点是信任，你是否愿意把自己交给对方。我经常跟我的同事包括很多导演去讲，我说我认为你把现场的氛围拍进了画面里，这才是戏。
0: 不同于很多剧中帅气的霸道总裁，靳东在片场常常是一个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靳宝宝，比如客串一个打板小弟。
2: 把这个头发夹一下。好，来实拍。
0: 有时候也客串一把摄像大哥。叮叮
10: 叮，哇，上车。
11: 穿帮了，这谁啊？这是今
9: 天刚换完件。实际上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两面性。都有他两面性。我在自己熟识的朋友面前我是很放松的。我也是很喜欢这个搞搞笑啊，或者说让 大家每个朋友的生活都可以过得轻松一点。
12: 嗯，
9: 这个是我现实生活当中一直努力去做的。
13: 靳东是标准的，我觉得从古至今的标准的美男子，
14: 能让我前进的人。他时常都会在分享生活中的很多感悟，跟他体会到的东西。他认为什么样才是真正的生活？他说他其实喜欢看看书，就不是一直都在拍戏，就是看书，然后打网球。
15: 嗯，
14: 就这些，他才是他认为人应该，才是认为是他想要的生活。
12: 嗯，
14: 就是除了工作之外。所以他常常会给我很多一些他生活的感悟，所以是属于走在我前面的人。
8: 大家看到的这幅照片啊，是2015年热播剧《伪装者》当中四位主演的剧照。靳东在剧中饰演大哥明楼，他的身份复杂，既是汪伪政府要员，也是军统特工，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剧中的他呀，心思缜密，内敛沉稳，对大姐明镜恭敬孝顺。而在现实生活当中，靳东也有这样一位姐姐。1976年12月22日，靳东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从小姐姐对他很严格，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对姐姐说过一个不字。
9: 我真的是深知姐姐疼弟弟的那种完全无私的疼爱。嗯，那么我心里我也非常清楚，我作为一个大哥怎么去疼爱我的妹妹，那么做得好与不好，在我自己心里都有一个评判。我姐这事对我特别严厉的
12: 啊。
9: 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姐经常可以一脚把我踹飞。
12: 真的？
9: 对对对对。
12: 那比这个戏里的大姐还要严厉呢哈。
9: 对，我姐因为个子也很高，她以前打篮球，可能就我们家个子都比较高，所以那时候我小的时候很显然打不过她。小时候调皮，其实到今天他对我也是很严格。他经常告诉我，其实靳东你还要再继续努力。嗯，但是这个努力并不是说你还要比现在要挣更多钱呀，或者出什么更大名诸如此类的。我觉得主要给我的这种关心和关怀，真的是希望我能够做得更好。我对妹妹是，她可以为所欲为，我觉得我是愿意用我的一切去能够包得住他，嗯，但是前提是要积极，要健康，要快乐。所以我觉得我有点生活中有点像明楼。
12: 哦，
9: 我对我姐姐到今天为止也没说过一个不字，其实我反过来对我妹妹也没说过一个不字。
0: 靳东小时候学习成绩比较普通，中专毕业之后他就进入社会开始打工。
9: 因为以前小时候吧调皮捣蛋，所以我从小我比较叛逆，那时候就是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未来做什么。我也不希望在这个单位工作，我也不喜欢干这个事儿，所以那时候各种事儿都去尝试。比如说也以前去歌厅唱过歌，跟哥们儿一块儿弄个酒吧玩一玩，反正什么都去尝试，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每天就这么晃晃晃晃晃。然后我们有一个哥们儿有一天突然就碰到我说，哎，靳东你都长成这样了，说你会不会演戏？我说演什么戏？拍电影。拍电影好玩吗？特别好玩，你跟我去试试。结果就去了。
0: 1993年，17岁的靳东在发小的带领下来到北京，开始了跑龙套的生活。非常幸运的是，他很快进入了电视连续剧《东方商人》剧组，就此踏入演艺界。
16: 我才不在乎你的乐三哥呢，东北，凭什么跟我好？
17: 还是读书人呢，真没脸。
0: 虽然仅有简短的台词，但这次经历让靳东萌生了浓厚的兴趣。跑了5年龙套之后，电视连续剧《母亲》剧组让靳东遇到自己人生中的两位贵人。
9: 去了之后，哎，他说这小孩长得还挺好的，嗯，说长得让人觉得会心疼他，会可怜他，就 OK。我演男一号，在拍《伪装者》的时候，我在上海还有见到了这位导演高丽强导演，他现在还在拍戏。我呢专程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到他们拍戏的片场去看了他们。哎呀，我说真的，这是我的启蒙导演。就还在聊这个事儿，他就说很多成熟的演员呢，你没有办法让他来演这个就是小单纯干净年轻或者懵懂无知，这个东西是演不了的。那个时候是纯拿最就是拿最直观的反应，就你告诉我这样演，哦啊，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行，就是拿那个直觉在。
8: 这张照片啊，就是电视剧《母亲》的一张剧照。

0: 在这部剧中，22岁的靳东，当时啊饰演的是儿子张红兵，而他身旁的这位饰演母亲的演员是岳红，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1980届，和姜文是同学。当岳红了解到靳东的经历后，就劝他：“你这么喜欢演戏，怎么不去上个艺术院校去学一学呢？”于是啊，1999年，23岁的靳东决定参考中央戏剧学院。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还没开始考试，他就被拒之门外了。
1: 没有面试，
2: 是，
1: 只有凄惨。我到戏剧学院去排队考试的时候，排了一个特别长的队，惨不忍睹啊！到了那个小窗口，超龄，下一个。因为那时候只允许22周岁以内的人去考，我当时只想拿出一支毛笔，在戏剧学院的墙上写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虽然冲动了一下下，我还是又想，凭什么不让我考？我要去找老师。于是我就跑到我们那个办公楼里去，找到了表演系系主任办公室。
3: 最终，靳东凭借良好的外形和优异的专业成绩，被中央戏剧学院破格录取。他入学时已经23岁，是当时中戏史上年龄最大的新生。
4: 那天暴晒，我记得特别清楚，背着自己的包，拖着自己一个箱子，坐了整整一夜的火车来到了北京，还在走戏剧学院那个很老的那个大门，自己就站在那个门口站了好大一会儿。而且我还记得后面一个高高瘦瘦的一个叫李光杰的学生过来，哥，你哪个班的？反正被录取进来的这些孩子们，我相信内心应该都差不多吧。进了校门，东看看西看看，然后也摸不着北，把行李寄存那儿，直接扔上了大车。那一刻还竟然有点失望，以为好歹让我们到宿舍去看看，宿舍也不给进，直接给拉到了昌平去军训。每天我们在底下打篮球，他们天天拿一个剧组用的那种喇叭筒在那儿喊，中央戏剧学院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开始广播了，说今天我来解说这个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和舞美系的一场篮球比赛。好，舞美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进攻，好，球被断，对，表演系突破不了，回传给靳东，这位球员，我现在介绍，这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有史以来最老的新生。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住2楼，然后打开窗户就是底下就是篮球架子。因为我们那时候什么电器都没有，连风扇也没有，就是一到夏天特别热嘛，你不能扇一宿扇子，第二天，所以我们都把那窗户打开。那窗户打开之后呢，那个爬墙虎啊，逐渐就长到屋子里。
5: 对。
4: 我又睡上铺，它正好顺着那个窗户那个上沿长进来，就是每天我睡觉我就有几个叶子就进来。而且那时候印象还最深的就是那个壁虎呢会顺着那爬墙虎爬到那个贴着那顶上。刚开始我挺害怕的。我想我不会睡着觉，它突然掉到我脸上。
5: 对啊，
4: 那后来看着困了也就睡了。
5: 那离开学校那个时候呢？毕业的时候那天印象深刻吗？
4: 那时候也很热，那时候真的在下雨。我记得那天我们同学都回到宿舍了，我一个人穿了一个就是那种防雨绸的那种东西，然后扣在头上，我就站在我们那个操场里，那个雨下特别大，大概得有11、12点钟了吧，晚上所有的就是窗户灯都熄了，然后我就在那儿看啊，那是谁的宿舍？那是谁的宿舍？那是谁的宿舍？那是我的宿舍，就也不想回去，反正就是淋雨。希望你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把自己全部都腾干净，进来使劲的吸收这些养分。
0: 这张照片上的年轻人留着长发，手握兵器，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这是靳东大学毕业之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秋雨》中的造型。在这部获得了雅尔塔国际电影金奖的电影当中，靳东饰演了一位京剧老艺人叛逆的儿子，让人们眼前一亮。2004年，靳东凭借自己的这部电影处女作获得了第1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新人奖的提名。
6: 四郎探母。
7: 故事发生在1000年前，北宋和辽国交战的年代。
6: 四郎，男，姓杨，
7: 又名杨燕
6: 辉，
7: 原属北宋。杨将，将。
4: 那时候控制不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人生阅历，就觉得我要用

0: 啊，说要坚持下去。其实更多的是给我很多忠告和建议。
1: 其实我把山河矿转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咱爹好。
2: 一郎，我告诉你，我是傻，可我还没傻到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你帮着森田物产把山河矿给骗走了，你说咱爹咱娘吃什么喝什么？
3: 秋雨之后，靳东又先后出演了电视剧《东方朔》《闯关东》《箭在弦上》《温州一家人》等许多影视作品，但是一直都是不温不火。
1: 糟了，改天再来。对了，大嫂，替我找不行。
4: 放心吧，我们怎么再不济，也比那没心没肺的强。
0: 其实我可能大学毕业之后有过这么三年的纠结过程，打那以后就再没有了。在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大概有个七八万五六万的粉丝群和观众群的时候，他们总是告诉我说，哎呀，靳东哥呀，靳东老师啊，你为什么不红呢？我觉得我一直不在乎这个，不是说我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也不是说就是比如吃不着葡萄咸葡萄酸那种，完全不是。这个所谓的大红大紫我一点都不羡慕，就像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觉得在今天我能做到属于我的这一类就足够了。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讲过，靳东，我们希望你躲在一个角落里去观察别人，而不是成为了一个被别人观察的对象。可能他们理解我是错失了一些角色，而在于我来认为，我认为我是放弃了一些角色。就是这些东西当初找我演的时候，我也曾经这个就是当面拒绝了，后来又找了很长时间我也拒绝了。他们也告诉我，靳东，你拍完这戏你就会红的，对吧？你就会属于那种什么偶像啊，什么什么。我觉得什么叫偶像？我觉得起码作为男人来讲，魅力是什么？
1: 也许你想过要对我说些什么，可我这个傻人就这样生生的错过。
3: 2008年，靳东主演了总政版话剧《日出》，饰演方达生。靳东自己也非常喜欢话剧这种不可重来的表演，愿意在戏剧舞台慢慢磨练基本功。
1: 我走到窗前，把幕帷拉开，阳光射满了一屋子。我要你看看，我要你看看这窗外亮得耀眼的太阳。
3: 在2012年话剧金狮奖的评选中，靳东荣获优秀表演奖。2014年，他又凭借电视连续剧《温州一家人》中的精彩表演，获得了第二届亚洲彩虹奖最佳男配角奖。
1: 阿月，我当然也看到了，可我不愿意在这儿看到你，这儿太危险了，不是女人待的地方，也不是男人待的地方，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知道吗？在这儿所有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全是我们的，我们的口号就是最早进入最晚撤离，你知道吗？这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5: 这张照片是2010年电视剧《青春不言败》的剧照，靳东在其中饰演男主角刘华胜，而他身旁的这个女孩是女主角徐丽妹的扮演者李佳。李佳的父亲啊是一个京剧迷，所以他呢从小就被父亲送到了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学习，后来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和陈坤、黄晓明是同班同学。戏外的李佳呀，是一位爱摄影、爱画画的文艺女青年。靳东和李佳相识之后不久，迅速坠入了爱河，随后闪婚。
6: 干嘛要抱人家客人？不好意
7: 思，我是景和。
6: 我还不知道你是景和。
3: 2002年，李佳因出演电影《暖》的女主角暖而成名。2015年初。李佳和靳东诞下一子，靳东说，儿子的出生让我觉得生命更完整了，我也因为有了孩子而变得柔软平和了一些。
0: 这个是我在青岛拍戏的时候，我现在拍戏都会带着他，就从不管多小都会带着他，我不希望

0: 因为我的工作就把它放在家里。但我觉得我能够在所有不工作的时间里都陪着他，其实目前我觉得我最开心的事儿。我觉得真的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你就会突然发现，哇，原来人生并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看似云淡风轻、为所欲为，抬脚就走。人生还有更多的责任，除了对父母，还有对孩子。我以前啊，在路上看着别人推个小车，
1: 对，
0: 那个孩子对着自己的父母，我经常在路上走的时候看见那个人啊，就在那儿，在那儿逗孩子。我每次都觉得特别傻，就是没事儿吧，起码是这种反应。就走在路上，你不是在家里头。但后来发现我也这样，就你只要逗他，他就笑。也就是说，你只要跟他交流，虽然他不会说话，但是你表达出一个意思，他会马上跟你呼应。这个太神奇了。其实当他第一次能够翻身的时候，我觉得就触动就很深。比如说，当他第一次翻过身来看着你，有意识的对你笑，真的，我觉得
1: 就新的融
0: 不
1: 化
0: 管你多么大老爷们儿，山东人讲山东糙老爷们儿，也都被融化了。我相信我会是一个好爸爸。所以就是那天李佳告诉我说，李佳拿那个手机拍了一段视频，我也不知道，他跟在后面，我推着小车在前面走，然后他在那儿不停地说："来来来，你看看，这是你。"我都觉得
1: 好柔软啊！
0: 就不像自己了。这个变化会特别大，我想可能随着他的成长，我也会在不停的变吧。
2: 在儿子出生之前的2014年，靳东出演电视连续剧《琅琊榜》中的琅琊阁主令臣，独特的造型与个性使他脱颖而出。
3: 怎么了？我才说你句啰嗦就不高兴了？
4: 我突然想到誉王了，他在临死之前对我说，有件事他料定我一定想不明白。
3: 你是说誉王和华总也有关系？
0: 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也要去做很多准备工作那就是我就在想，我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造型，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出现呢？他们就告诉我这是一大仙儿，是吧？结果一仙儿就不得了，就仙儿成这样了。而且这个，我整整做了2天的造型，没有一个。所以你像王凯、像胡歌、像他们，都是把那个头发都是就全梳上去的，有一个卷，是吧？我那个就每天我像一个女生一样，每天在那儿就披头散发。
5: 人家为了天牢的事情难过了许久，今天终于鼓足勇气跟你说话了，
3: 你怎么也不知道多安慰人家两句啊？
4: 如果我不安慰他，他会怎么样？
3: 也不会怎么样，就是心里难过喽。
4: 既然不会怎么样，我又何必去招惹他呢？我现在给他希望，将来他就会更失望，对不对？
5: 你还真懂女人心呢。
2: 电视连续剧《琅琊榜》之后，2015年播出的年代悬疑谍战剧《伪装者》是观众真正熟悉靳东的一部作品。靳东厚积薄发，因《明楼》一炮而红。而当初为了演好这个角色，靳东增肥将近20斤，在台词上也下足了功夫。
0: 我就觉得，就是反正瘦嘛，就会显得小，也显得年轻。但是反正我从我个人觉得，我觉得会有点单薄。大哥嘛，而且他不仅仅是大哥，而且他很腹黑，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哪怕有点这个，是吧？反正符合人物，我觉得就一切都可以。
1: 那段体重有多重啊？
0: 那段有168、169斤吧。
1: 算是你比较胖的时候吗？
0: 对，应该是我迄今为止最胖的
1: 最胖的
0: 一个
1: 时候。
0: 时期。收到抗日分子的枪决名单，这45个人里面，居然有一个14岁的卖花姑娘。罪名居然是破坏案发现场、扰乱治安，这是共产党吗？这是重庆分子吗？这是草菅人命。还有，我记得梁处长是中统转变分子吗？
6: 是，
0: 难怪。这份枪决名单里有18名原中统分子。
2: 剧中

0: 那大哥明楼是隐藏最深的伪装者，他身份多重，心思缜密，饰演如此复杂的角色，对演员来说很有难度。但靳东诠释的明楼，智慧与魅力并重，在眼神、举止、台词很多细节方面，他都严格要求自己，反复揣摩。
1: 你想干什么？
2: 我要答案。
1: 你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你敢拿枪对着我？你敢开枪吗？
2: 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吗？你把枪放下！
1: 我为什么要放下？
2: 你先把枪放下，他放我就放。我不放，你敢开枪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不敢？
2: 你把枪放下，
1: 让他先放。
2: 你以为他敢开枪？
1: 你怎么知道我不敢开枪？
3: 我觉得这个戏里面，恐怕能衬我的心的，也只有明楼。他其实最难的，我觉得就是你要告诉观众这个事儿，你非常明了了。而且你要开始动心思，要算计对面这个人，甚至你要去做一个局，不能让对方，让我的对手丝毫觉察到。你要不动声色，我们从表演的角度来讲，你没有表现出来，没有呈现出来，就等于零。那这个我觉得，应该可能对于所有的演员来讲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东西。你要去花很多时间做案头工作，你要把它设定好，我在哪一个瞬间我要呈现给观众，让他明确的、清晰的接收到了，我已经开始动心思，要想付诸于实际行动。
4: 海队长让我直接跟您联系，我的车就在下面，请您现在就跟我走。
1: 放下，我不认识什么戴局长。
4: 明长官，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1: 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胁我。
5: 大哥，没事吧？
1: 好久不练，手有点伤了。
0: 天生声线浑厚的特点，使得靳东在诠释明楼这一角色时，更加富有大哥风范。与明楼这一角色相识许久，当离别这一角色时，靳东心中难免不舍。
3: 我离开横店，我已经上了高速路去往杭州机场的路上，因为前一天晚上杀青，到了很晚才杀青，我就突然觉得现场怎么所有人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我就看着李雪在看着我，瞬间好像就凝固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间，分明在李雪眼睛里看到了那个泪水，我瞬间我也觉得，马上就小小喝了一杯红酒，就觉得。哎呀，第二天就要告别了，所有的工作还要继续，所有的生活也要继续。我在上了高速路以后，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后面，正好那天就是又下着雨，那时那刻吧，你应该配合一下我的心情。
5: 走吧，该上班了。

0: 大姐，我去上班了。
1: 电视连续剧《伪装者》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明楼的饰演者靳东，也让他获评2015年国剧盛典最具实力男演员。在接下来的2016年，靳东主演的《鬼吹灯之精绝古城》开始播出，他在其中饰演的男主角胡八一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靳东。
2: 人点烛，鬼吹灯，
3: 这是老辈儿留下来的规矩，
2: 意思就在东南角先点燃一盏蜡烛才能开棺，如果蜡烛熄灭就得赶紧撤出，不可取一物。
4: 电视连续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的拍摄条件非常艰苦，各种动作戏也带来了很多的危险。在拍摄期间，靳东就曾经多次受伤，最严重的一次腿上多处缝针。
5: 哇，你看他的脚。
6: 老同志嘛，就得有点这个老同志的作风，是吧？
5: 哇，这个不太能走。

0: 这个主要是要透气。
1: 靳东这次受伤非常严重，直到电视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杀青，开始拍摄另外一部电视剧《外科风云》时，在剧中他的腿伤仍然没有痊愈，但靳东仍然要求反复拍摄，直到满意为止。2017年播出的《外科风云》是一部都市医疗行业励志题材电视剧，剧中靳东扮演的男主角庄树，年纪轻轻就学成归国，成为行业翘楚。
2: 你这次答应我回来，恐怕不仅仅是为了就职和寻亲吧？
3: 您是不希望我查吗？
2: 你人都在这儿了，我希不希望有用吗？
4: 医生这个职业呢，因为本身我之前拍过一部，在拍那部戏的时候就拿出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去做了一些培训，就包括这个医生的一些常态啊，进手术室之前刷手啊，啊换这个换衣服啊，啊包括操作规程啊，包括这个刷手服啊，甚至于进了手术室这个进入到无菌的这个状态啊，怎么穿手术服啊，啊怎么是胸前是无菌区，后面还是相对啊有一些细菌的等等，有过一些培训。这个戏呢80%以上都发生在医院里面，所以也就80%以上都是一些这个医疗术语啊，有关病人啊治病啊等等，包括在剧中的生活当中的戏也都是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聊这个医院的这些病人啊怎么治疗啊。我反正我跟他们开玩笑，以后谁要再找我拍这种戏，我就直接跟他把他拉黑我。
3: 送病的病历。
5: 好，
3: 干得不错，你叫什么？
5: 我叫楚俊。
0: 因为这个，你也不可能拿一活人就放在那儿，你来拉呀、电刀啊等等。后来呢，为了我们这个真实，虽然拍不到下面，我们也要求真实，就拿这么大的一块猪肉，那个盒子里面还有猪的内脏，比如我们要做哪个部位的那个手术就有。然后我们俩都不太敢动那个，但是拿那电刀你去做的时候，那电刀拿到那个猪皮，那味儿跟烧人的那个皮是一样的，虽然戴着口罩，极其可怕。就是后来都已经到了要逃跑的程度，心肺。
6: 看到这张照片啊，相信很多观众都会感到非常的熟悉，这就是2017年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靳东饰演的男主角贺涵的剧照。在这部剧中啊，靳东气质儒雅、冷静睿智的形象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3: 大家下午好，我就是大家猜了一个礼拜的陈星新加盟的合伙人。从今天开始，所有的 AP 项目都会由我来负责。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跟我已经认识了，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介绍一下这四位。这位是我的秘书，这三位呢是我刚刚从 BNT 挖过来的高级顾问，原来在罗平手下有功。让我们大家一起欢迎
7: 他。非常自恋，就是特别作。我在剧中都不叫他贺先生，我叫他孔先生。就的确吧。
8: 谢谢你替我解围，否则的话。
3: 没有什么否则。谭静，你记住，不管在上海还是香港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谭静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好的、正确的、不可侵犯的。
7: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就所有人的节奏都很合拍，对，感觉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一样。其实都是第一次合作，都是很敬业的演员，然后每个人对自己的角色都是有想法，然后对自己的表演是有要求的。
5: 到今天为止，所有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而未来也是一样。不管到哪一天，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等着你。不管等多久，我都会来，因为我爱上了你。
8: 谢谢你，涵涵。我或许不在一起，保持距离，才是更美好的。

0: 电视连续剧《我的前半生》在开播之后收视屡创新高，迅速占领各大门户网站的头版头条，话题不断引发热议。2019年，靳东主演了都市律政剧《精英律师》，这也是他首次同时担任主演和出品人的双重身份。该剧讲述了一群法律从业者为守护公平正义、为职业理想奋斗的故事。
1: 刘军是您的朋友，苗警要告刘军，如果您再代理苗警，会被客户投诉利益冲突。
2: 那照你这么说，小地方的人都不要当律师了，差不多谁跟谁大家都认识。
1: 我们不是小地方，
2: 我也不是三岁小孩。
0: 在演艺道路上，靳东一直没有停下脚步，除了热爱的荧屏，他对戏剧舞台的初心也从未改变。2017年初，靳东联合两位好友将北京当代芭蕾舞团重组为北京当代艺术剧院下属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和北京当代话剧团两个剧团，首部作品《海上夫人》备受好评。
3: 都是表演，可能影视剧更讲究的是整个在现场的摄影、美术、灯光、道具、录音啊，包括演员之间的配合，相互之间技术层面的东西会更多一些。话剧呢就更酣畅淋漓，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更喜欢话剧，它的要求会更高一些，不允许你错一个字，它的整个整体性，你对整个人物塑造的整体把握、整体掌握全部都在台上呈现的更加立体。我觉得真的舞台更像是人生，大幕拉开没有回头的机会，除非你真的特别特别热爱这项事业，热爱这个工作才能做下去。
0: 大多数时候，靳东是有着老派气质的文青，他稳重又步伐开朗，儒雅步伐有趣。不拍戏的日子，他喜欢放慢生活的脚步，约上三五好友，骑上哈雷摩托车，一起去享受大自然的风景，尽显速度与激情。
3: 它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我觉得今天的人可能更多的是待在办公室里，越来越少有这种户外的。像比如说你会可以带一些吃的呀，或者说你可以带一些可以收缩的鱼竿啊。我们到了户外，比如说到一个河边上或者到湖里面，我们就可以带着钓钓鱼。人多嘛，每个人可以分装一些，你就可以去游泳。
0: 生活中，靳东既是帅气旗手，也是磁性声音的代表者，他也会通过歌声尽情地释放自己。

0: 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靳东却不骄不躁，稳步前进。2018年1月，在第十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表彰大会上，靳东获得了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的称号。如今的他也取得了很多新的成就，成为国家一级演员，并担任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职务。
1: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剧本出来的也更快，拍摄也更快，播出也更快。在这种节奏下呢，实际上我来拿我跟这个同行业的人相比较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很慢了，但我还是希望再慢下来。实际上有些工作它就是需要那么多的时间。
0: 2025年2月，在第3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上，靳东凭借乡村振兴题材话剧《温暖的味道》中饰演的孙光明，摘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朵白玉兰。
2: 我一直是在用我所学的戏剧，在不同的艺术呈现种类和形式里去表达，所以当我每次都站在台口的时候，我就想，我不应该离开，我也不能离开。
3: 30多年的沉淀，靳东浑然忘我，是专注如一的求索者。他用几乎痴狂的执着与热情去诠释什么是戏剧。时间带给靳东更多的是成熟稳重、厚积薄发。靳东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一个演员向文化工作者转型的深度。他用实力证明，真正的魅力源于内在的积淀与责任感。让我们将这些难忘的瞬间珍藏在我们记忆的影像册中。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季节啊，暑湿交蒸，您是不是总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呢就像裹了一层湿毛巾，湿乎乎的，浑身啊提不起精神来？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到了东城中医医院，在这里呢为大家啊开展了祛湿排毒剂，八大科室齐放招。看，您看这个呢，就是医院啊为咱们准备的祛湿排毒大礼包。您看我手里这是什么？这个呢就是一个祛湿瓶儿。咱们啊有八个相应的祛湿瓶儿，咱每去一个科室啊，看看最终能不能把咱们身体里的湿气给清空。我来给大家抽个签啊，看看咱们第一站应该去哪儿呢？噔噔噔噔，哎，呼吸科，看到它是不是觉得特别眼熟啊？没错，这个就是平常咱们拔罐都会用到的小罐子。那这样接下来呢，就请您跟着我一块儿，咱们瞧瞧去，看看呼吸科是怎么帮咱们驱除身体里的湿气的。走。哎，刘大夫你好。
1: 哎，你好。
2: 刘玉荣，从事中医呼吸专业七年余，擅长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真药并用内外兼治。
0: 刘大夫，这个呀是咱们呼吸科给我准备的一个道具，说这个能祛湿。哎，我就纳闷了，咱们呼吸科怎么也会用到这个日常咱们拔罐用的小罐呢？
1: 这个是我们科的一个特色。然后包括你，除了您手里之外，我手里也有一个这种小的罐。你猜猜它是拔在哪儿的？
0: 我看看，这么小的罐儿，这相比之下肯定得拔在我们身体相对比较细的部位啊。这胳膊也不可能吧？是脖子吗？
1: 是的，您说的没错。这个呢，我们主要是拔在这个脖子部位，然后我们就叫它咽炎罐。然后这个呢，我们主要是用这种针管抽真空的形式把它吸附在这个脖子上。当然我们这里边还会加入我们一个特制的一个中药液。您像您手里拿的这个呢，我们主要是为了走罐，循着这个经络这种走罐闪罐的。所以这两种罐都是我们科的一个特色。然后我们也主打一个以罐祛湿。
0: 那您看看现场给我们操作一下，我们来问问这位患者。您好。之前您做过这个治疗吗？
3: 做过。
0: 感觉怎么样啊？
3: 感觉会很舒服。
0: 那您之前是哪儿不舒服？是咽部？
3: 就是比如说夏天吹空调啊，或者说受点冷风什么的，嗓子

0: 然后咳嗽，咳嗽时间久了呢就会有痰。
1: 那您做这个治疗有多长时间呢？
0: 做了有2个多月。
1: 刘大夫，看看咱们这咽炎罐和寻经走罐到底怎么做的。
2: 行，这个咽炎罐的话呢，我们就是说把它拔在咱们咽部的一个它这个不舒服的一个反射区，这个我们主要是一个利咽化痰的一个重要药液，缓解它这种咳嗽的症状，包括嗓子痒的这种，然后达到这种直达病灶。
1: 您说为什么往往大家容易在这个季节就是中招呢？
2: 因为这个季节的时候，一个是本身雨水会增多，外边会潮湿，这就是咱们老说的一个外湿。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体内的内湿。你像到了夏天，人们也容易贪凉、吹空调、吃冷饮什么的。你这种外界的这种外寒和你体内的这个内热一夹击，它就会容易形成这种湿气，并且也容易就是说这个湿会困在咱们的肺里。
1: 您现在什么感觉呀？
0: 现在感觉有点向外冒凉风的那种感觉。
1: 往外冒凉风，那是在拔湿吗？这个感觉，
2: 就是它这个毛孔给它打开。你像咱们药罐这个药，一个是它这个负压加上它这个药力，它这种双重的刺激会让它的体内的这种湿气也会往出出一点。这个罐的话，我们一般会留到10到15分钟，然后我们在它留罐的这个期间，我们会给它做一个后背的一个走罐。
1: 这是什么呀？
2: 这个是咱们那个刮痧油，因为咱们一会儿不是要走罐的时候，你要不然它不涂这层刮痧油，它的皮肤摩擦会比较大，会承受不住，所以我们会给它涂一层这种刮痧油。
1: 就是在走罐之前是吧？这是第一步。那您说什么样的人群它更适合做这个呢？
2: 您像有的人就是说这个吹空调着凉了，后背觉得不舒服的，包括您像我们呼吸道的话，你就像有的时候这种嗓子觉得有痰，然后觉得咳嗽的，然后包括一些慢性疾病的，你像慢阻肺哮喘这类的人，他也可以做这个，可以疏通咱们一个整体的一个经络。然后这个第一步我先给他涂完刮痧油了，第二步的话我就是先做的是一个闪罐。因为咱们走罐是一个动态的，所以我先给他做一个闪罐，这种就是快速吸附拔起。
1: 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2: 就是刺激他这种表皮，达到这个醒筋活络的作用。
1: 你有什么感觉吗？
0: 感觉这个就是原来你比如说着凉之后这个紧了，就会舒服一些，能舒展一点。
2: 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走罐，走罐的话呢属于这种动态的，疏通它这个膀胱经和它的督脉。你像这种督脉的话，
1: 这是走罐了，
2: 对，
1: 开始
2: 就是推动这个罐体往下滑动，可以达到这种刮痧加这个拔罐双重的作用。我们走罐闪罐大概得走5分钟左右。
1: 您走罐的时候什么感觉？
0: 走罐的时候会这个经络的话就是会感觉像有那种牵扯感。但是做完之后呢，就是晚上这个比如说肩膀的这种酸胀什么的就会好很多。
2: 您包括这走罐的时候，就是它这个摩擦加上这个罐的这个负压双重作用的话，它这个局部也能达到这种发热的作用。这个热的话，我们也中医也说这种热也能蒸散这种湿气湿邪，所以也是能达到这个祛湿的一个效果。然后我们一般的话就给他走完罐之后会给他留罐定罐。
1: 定罐要定多久呢？
2: 定罐的话也就大概是3-5分钟左右，主要是给他留在咱们的大椎穴包括肺腧，因为达到这种宣发肺气包括祛湿化痰的一个作用。
1: 现在什么感觉？
0: 感觉这个罐体呢就是感觉有这种水湿在往外走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罐呢是热的，但是会感觉还是有点冷风往这个体外走的那种感觉。而且有一个意外收获的话，就是作为这种情况做完之后呢，因为做了2个月了嘛，就像比如说这些咽痒啊咳嗽症状缓解之外呢，就特神奇的地方就是打呼噜的症状会有明显的改善。
1: 是吗？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呢？
2: 它本身它这种打呼的话， 他有点这个，就是说因为鼻炎的这个症状所导致的。
1: 嗯，
2: 所以说就是给他拔这个大椎穴和肺腧这些穴位，就是说也能治疗他这个鼻炎，所以他的这个症状就能缓解。
1: 那做完了之后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2: 嗯，就是尤其是做完之后，你肯定不能空调不能直吹它，尽量当天不要洗澡，以免就是在受寒。
1: 有没有不适合做这个的？有吗？
2: 体质比较偏差的、偏弱的，包括有点这种气虚的人，我们是不建议做的。还有就是女性的时候，这种在生理期是不建议做的。
1: 假如说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有这个需求，想要到咱们东城中医院来做这个呼吸科的这个祛湿排毒的治疗呢，还是要在这个中医大夫的这个问诊把脉之后，经过诊断，看看您适合用哪种方法，再来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治疗。宣肺气，化痰湿，透邪热，咱们啊这第一瓶湿气解决。那接下来啊，咱们要去哪个科室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哎，皮肤科，这小小的一块纱布呀，是怎么帮我们去祛湿排毒的呢？您啊，跟我一块去皮肤科好好瞧瞧吧。
3: 李万荣，副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皮肤科专家，擅长治疗湿疹、各类皮炎、荨麻疹等皮肤疑难杂症。
4: 你现在这个湿疹有好长时间了是吧？
5: 有半个月了。
4: 半个多月了是吧？
5: 嗯。
4: 半个多月了，痒得厉害吗？
5: 嗯。
4: 痒得厉害是吧？
5: 嗯。然后胳膊和后背都有。
4: 哦。
5: 和肩膀。
4: 哦。
1: 主任，您说为什么就是夏季为什么容易发生湿疹呢？
4: 夏季是暑邪比较重，暑为阳气，疏阳，这个阳气呢它是由炎热的致病因素，这个炎热和我们体内的湿气和热结合在一起，内外结合就形成了一种这个湿疹啊，或者是这个荨麻疹啊，这个皮肤瘙痒啊，透出油啊，脸上出油啊，长痘痘啊，这些都是与这些因素有关系的。
1: 咱们这个皮肤科去除湿排毒呢，用的方法比较多的、比较好的就是中药的踏字法，是吗？
4: 哎，用踏字
1: 啊。
4: 我们用这个药啊，你看就是这种。
1: 这个药是一人一方的吗？
4: 基本的方子是一样的，有专门去红的。专门去痒的这个方子呢，实际上里边药就是一些清热解毒、一些止痒的药物，有蒲公英、马齿苋、地肤子、蛇床子这一类的。蛇床子和地肤子都是止痒效果比较好的啊。这个蒲公英和这个马齿苋呢，都是清热解毒比较好。
1: 那咱们皮肤科去应对这个湿疹哈，在夏季啊，除湿排毒，除了冲药踏字法，还有什么方法呢？
4: 我们这个皮肤科治疗这个皮肤病、湿疹，以及荨麻疹，以及带状疱疹，这些疾病呢，好多的皮肤科的疾病，我们第一个是用中药治疗，内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针灸。用针灸啊，可以这个增快这个痊愈。我们看可以用刺络拔罐和刺络放血，这个刮痧，这个用这些方法。
1: 那我们接下来给这位阿姨做一下这个踏字，
4: 把这个药液把它打开，这个药呢要稀释一下，不要用原液，把它用1:1的比例或者1:2的比例，两份的水。一份的药或者一份药一份水，把它混合在一起使用。用
1: 纱布
4: 6层到8层，把它药物这个药水的渗透了以后，敷好以后，渗到皮肤里，然后把它那个湿气湿毒把它拔出来，一般20分钟，
1: 敷20分钟，
4: 敷20分钟就可以了。
1: 现在有什么感觉吗？您？那除了敷这个踏字外，患者自己需要配合什么吗？
4: 在生活中啊，一定要配合，就是说，在饮食上，不要吃辛辣食物。辛辣食物，你像辣椒，这个，另外呢，海鲜不要吃，海鲜是发性的。牛羊肉 它是热性的，是肉类，尽量的不要吃。
5: 嗯。
4: 啊，这几种在是，在这个麻花生活上要注意一下。
5: 嗯。
4: 啊，再一个呢，就是啊，这个在这个睡眠各方面了，要保证睡眠充足。
5: 嗯。

0: 啊，保证我们体内的正气，腿需要得到一定的保护。
1: 刚才啊，李准给我们大家介绍了哈，在皮肤科啊，应对于夏季的皮肤问题，帮助患者去祛湿排毒，除了会用到中药踏字法呢，也会用到针灸针刺的方法。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董大夫来给我们大家具体演示一下。董大夫您好。
2: 啊，您好，主持人好。
3: 董长勇，主治医师，从事中医及醒酒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运用微针针灸、刺络拔罐、穴位治疗等疗法。
2: 这个湿疹夏季特别多，咱们针灸呢治疗这个湿疹效果也是特别好。咱们主要取穴呢，本着一个思路就是止痒、祛风、清热。那个扎的穴位呢，通常分成两组，第一组就是曲池和合谷，都在胳膊上，它起一个清热、疏风、止痒的作用。然后在下肢呢，取血海和三阴交，也是一个祛湿、养血、止痒的作用。然后再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选用其他的穴位。
4: 先消毒。
1: 先消毒。对。
2: 咱们首先扎患者的曲池穴啊。然后就是合谷穴。
1: 合谷。
2: 它起到一个疏风、清热、止痒的作用。下肢的取穴就是血海穴和三阴交穴。它起到一个祛湿、养血、止痒的作用。然后咱们再配合着局部的针灸，它主要是这儿痒的厉害，咱们可以在局部做一个点刺，这样止痒的效果就更好了。同时呢，也有助于它这湿和热从这儿发得更快一点，都让它排出来，它就不痒了。
1: 那像阿姨这种情况，她需要扎多长时间？几个疗程？10次？
2: 对，
1: 一次留针多长时间？
2: 20分钟。
1: 每次20分钟。
2: 对。
1: 那一周来几次呢？
2: 一周3到5次吧。要是急性特别痒，那就连着扎最好。
1: 联合疗法，内外兼顾，那么我手中的这瓶湿气呢就成功解决了。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了呢？我来替大家伙看看，您看这是什么？哎，儿科。这个呀，就是儿科啊给咱准备的维生素E乳。现在不少孩子呢都会出现不想吃饭、拉肚子，甚至有的孩子还总爱咳痰。那么推拿是怎么帮助孩子来祛湿的呢？接下来就请您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儿瞧瞧去。
3: 曹慧琴，主治医师，从事小儿推拿工作20余年，擅长推拿治疗小儿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常见病、小儿发育迟缓等疾病。
1: 那孩子今天主要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来这儿推拿呢？
5: 他最近食欲有点受影响，不如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晚上就是睡觉老翻腾。
1: 您如果给孩子做推拿，有哪些环节是需要注意的吗？
5: 我们就是因为小孩皮肤比较娇嫩，所以我们会推拿之前会准备一些质地比较柔和的戒指。好。一个是方便推拿，还有一个就是保护孩子的皮肤。
1: 那一般来讲，如果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您会给他推哪几个穴位呢？
5: 您补脾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穴位。补脾可以祛湿。
1: 您现在推的是哪个穴位？
5: 这个就是脾经。从它的位置呢，就是从拇指的桡侧缘，从指尖推向指根。来回的这样推。指尖推向指根，一般我们要他这个年龄和他这种情况，我们要推到200到300次。所以我们手法一定要轻柔，还有一个严格的方向要求。如果孩子舌苔比较黄、比较厚，然后他食欲还好，他就有点食积了，所以我们要清洗。如果孩子舌苔比较淡薄，他不爱吃饭，食欲不太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他补脾。还有一个，我们还会用到一个就是促消化的一个板门穴，还有一个就是四横纹。四横纹，
1: 这
5: 也是对，
1: 这起到什么作用呢？
5: 这是清脾胃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就不爱吃饭的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组合吧。
1: 也是要250次。为什么有这种数据不同的差异呢？
5: 因为这个小孩他主要是不爱吃饭，补脾对不爱吃饭的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所以把主穴放一个重点，一个是次数多，一个叫重刺激。它和我们中药是一个道理，不过就是以穴代药。
1: 曹大夫，一般来说哈，就是孩子呀，这种脾胃弱、湿气重啊，不想吃东西啊，有的时候拉肚子啊，甚至咳嗽咳痰，可能家长首先想到的就是给他吃药，或者是给他贴膏药。真没想到这个小儿推拿，它也能够这么有针对性，能够起到这种祛湿的效果，它是为什么呢？
5: 因为我们小儿推拿是建立在祖国医学整体观念基础上，以阴阳学说、八纲辩证的理论为指导，一种绿色的疗法。它通过我们一些，比如说融合有力、均匀渗透的一些推拿手法，然后作用在特定的穴位上，可以达到一个调脏腑呀、活气血呀、通经络的一个作用，是一个完全的绿色疗法，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那为什么这个季节哈，相对来说孩子会出现类似于像湿疹的、脾胃弱、不想吃东西的情况呢？
5: 因为夏天这个季节嘛，一个是首先是因为气温高，然后雨水比较勤，所以说导致的湿气就比较重，然后湿为百病之源，风为百病之长，湿为百病之源。那脾呢，又它的一个脾脏呢，又喜燥恶湿，它特别不喜欢湿气，特别不喜欢湿气。湿气困脾之后，它的脾阳不振，脾气不升，所以我们会感到浑身疲乏、无力啊，不爱吃饭啊，会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小孩，他的表现比更突出一些。
1: 通常来讲，孩子湿气重还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5: 他主要是有三个表现。首先一个是他就是不爱吃饭、腹胀、舌苔比较黏腻。第二种情况是，就大龄的孩子早年会出现干呕，他其实就是因为脾湿渐运，然后就是聚湿成痰了，他其实这个痰没有及时排出来。低龄儿呢会表现为就是腹泻，还有一个就是老妈妈就是叙述吧，嗓子老觉得孩子嗓子呼噜呼噜的，
1: 黏黏的，
5: 他觉得一咳痰就是他就这个痰没有排出来，就属于脾湿渐运，聚湿成痰，他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因为脾阳被困了，就消化跟不上了，所以他孩子肚子胀了。肚胀之后吧，小孩就不爱睡觉，就老翻腾，来回的翻腾，睡不着，不能够进入一个深度睡眠，它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1: 都说春生夏长哈，秋收冬藏啊，如果在夏天给孩子推拿哈，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呢？
5: 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1: 为什么呀？
5: 虽然说老话说就是三到五月份春天是孩子生长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夏天也同样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说上半年是长个的，下半年是长肉的，所以这个夏天这个季节对孩子的一个身高，小儿推拿对孩子的身高这个有很明显的一个优势。首先要给他调脾胃，把脾胃调好了之后，至少你要吃饭吃得香，睡觉睡得好，对营养的吸收，营养物质的吸收，有充分的营养，我们才能促进骨骼的生长。还要保证他睡觉睡得好，就还因为脾胃不和腹胀的，湿气腹胀的，然后他晚上睡觉翻腾的，然后睡不好觉，不能够进入很好的一个深度的睡眠，它也影响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所以也会影响孩子的身高。
1: 屏幕前的观众啊，您呢仔细的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假如说在这个季节当中出现了以上的类似症状，您呢不妨带着孩子来到东城中医院儿科找大夫给推拿推拿，这瓶湿气啊咱就交给曹大夫了。孩子的湿气啊，容易藏在脾胃，不吃饭拉肚子，而成年人的寒湿呢，往往最容易往骨头缝里钻。您看，这不，咱就抽到了骨伤科嘛。都说啊，中医外治法能够温通经络，那咱们骨伤科啊，是怎么把藏在关节肌肉里的寒湿给卸下来的呢？您啊，这就跟我瞧瞧去。哎，曾大夫，
4: 哎，
1: 你好，哟，您这儿给阿姨治疗呢。
3: 曾宪友，擅长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等骨科疾病，熟练运用推拿手法，配合针灸、中药、热敷等多项中医适宜技术。
1: 阿姨是怎么不舒服呀？
4: 阿姨您，
6: 我那个是我这多年的这个骨关节那炎特别疼。都已经有十几年了，在好多地儿看嘛，都不太见效。后来听朋友说，在曾大夫这儿治的挺好的，我就慕名而来。我这个治了几次了，见效，然后那效果还不错。我现在就是说能自己来了，过去出门都得让家里人跟着，扶着点儿。
1: 就是您最严重的时候是家人搀扶着您来这儿治疗的是吗？
6: 对，就是以前。然后在曾大夫这儿治了几次以后，就是特别管事儿。我现在都已经能走道挺自如的了。
1: 阿姨，您这治了多长时间了呀？
6: 我这也就是两个疗程了，隔三天来一次。 反正效果挺好的。
2: 阿姨的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寒湿凝聚在关节的一个情况，啊，咱们都知道这个，寒主收引啊，凝滞血脉，然后这个如果要是说它的经络不通，那么就容易造成疼痛。它就相当于这个水管里边的这个，铁锈淤泥太多了啊，那么它经络的气血它就运行不好，运行不好的话，咱们都知道不通则痛，啊，它就容易造成这个膝关节的疼痛，而且湿气呢，它有这个众多凝滞的这个情况。啊，它就会造成这个关节的沉重，啊，就比如说阿姨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她就是走路的时候走一段时间，开始这个膝关节沉，啊，发沉就走不动道，啊，这个情况的话，就是一个湿气的表现，啊，当这个寒湿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膝关节就会产生现在她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走路疼痛。啊，僵紧，然后，沉。
1: 阿姨来您这儿，您给她治疗是怎么治疗呢？
2: 阿姨现在的治疗主要有三项，她其实就是这个，手法推拿，然后配合针灸，然后配合热敷。
1: 哦。哎，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这个百宝箱里啊，就是藏着一个这个中药的热敷包。这个里边是什么药材？
2: 其实这个热敷包啊，它就是专门针对寒湿的一种这个热敷的。这个方子，啊，它里边主要有这个，就比如说铁线透骨草啊、伸筋草，还有这个羌活、独活、花椒，啊，这一类药呢，它主要就是起到这个祛风散寒啊、除湿止痛、通络的这个效果。
1: 那这个药它是一人一方吗？是需要辩证吗？
2: 一般来说咱们还是要辩证用药的，啊，一般就像阿姨这种寒湿的体质，它这个热敷包就可以。通过这个药效啊，然后还有热力的作用，可以把这个关节内的这个寒湿蒸腾出来，然后让这个关节敷完之后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嗯，
1: 那这个小小的中药包怎么就能帮助我们去驱除这个膝关节里的寒湿呢？我们还是啊，请曾大夫给我们现场来演示一下，看看怎么给患者进行热敷的。这个热气腾腾的中药热敷包就蒸好了是吧？
2: 对，
1: 咱要是自己在家蒸，是蒸个多长时间合适？
2: 一般在家里边的话，自己蒸20分钟左右。
1: 哦，
2: 阿姨，我现在给你做热敷啊。
4: 好。
2: 感觉温度怎么样？
4: 舒服，
1: 舒服，
4: 正好，就是感觉到也就一股热流，然后就是整个都散开了，
1: 是吧？
4: 这个膝盖上。特别舒服，
1: 就是这个热气儿往骨头缝里钻，
4: 对，
1: 是吧？
4: 刚刚好，
2: 最好上面覆盖一个毛巾，或者说这个就像中单，
1: 嗯，
2: 啊，它可以保存这个药包的这个热量，啊，可以让这个药包更长时间的维持这个热敷的这个作用。
1: 那您说这一个药包咱们可以反复用几次啊？
2: 一般来说，药包的话，咱们现在天气比较热啊，存放比较困难，那么。在这个合理保存的范围内的话，通常来说也就1到2天。
1: 阿姨，您自己在家里蒸的时候也是用蒸锅吗？
4: 对。
1: 您在家里用感觉怎么样？
4: 也跟这差不多。
1: 是吗？
4: 另外我吧还第三次利用，就是都用完以后我把它给拆下来给它泡脚。
1: 阿姨，您这个一药两用特别好，是不是曾大夫？
2: 对，这样可以达到这个药效的利用率充分的这个发挥。
1: 我看阿姨这个热敷挺舒服的哈。
4: 对，
1: 我最近也有点这个肩膀不舒服，因为长期开车本身就肩胛骨劳损，然后这块呢也是因为这个打球，就觉得这个胳膊肘这块有点酸胀疼，能热敷吗？
2: 也可以，但是需要经过这个辩证，然后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如果要是说跟这个慢性的劳损啊，或者说寒湿的这种侵袭有关的话，那么热敷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好呀，那您也给我试试呗。
2: 好。
1: 好。
2: 哎，我给您热敷。
1: 好嘞。
2: 哎。怎么样？温度还合适吗？
1: 合适，挺舒服的。
2: 整体的这个小臂的肌肉以及大臂下段的肌肉都能得到这个热力的作用。
1: 我现在的感觉啊，就是从这个指尖一直到这儿，然后一直到肩膀这块，就感觉这个暖流哈，是从这儿一直走，窜到这上头来，就是特别舒服。那假如说哈，我在家里边，我不用热敷包，我用热毛巾来敷，这个能行吗？
7: 热毛巾跟热敷包比，那肯定还是差很多的，啊，因为热毛巾它只是有这个热力的效果，但是咱们热敷包里边的这个中草药，它对于这个寒湿的这个，蒸腾以及这个关节的温煦作用都是非常强的，啊，这个是不能跟热毛巾相比的。如果要是说日常的，只是你比如说有很多人他爱这个做这个热毛巾的热敷，或者说去泡这个温水澡，那么基本上就是泡完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他就又感觉哎这个肌肉又开始紧起来了，啊，那其实就是，它只是热力的作用让这个肌肉的血液循环好了，但是它整体的这个寒气跟这个寒邪和这个湿邪它没有真正的排出体外，所以说维持的时间非常短啊，达不到这个真正治疗的效果。
1: 手法呀，推动气血，热敷蒸出寒湿，咱们这个骨伤科啊，祛湿排毒，用这个中药热敷包是双管齐下，就能把藏在我们骨头缝里的寒湿给它连根拔起。骨伤科的这瓶湿气啊，咱们就先放在这里了。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过了呼吸科、皮肤科、儿科、骨伤科，这身体里的湿毛巾啊，是不是感觉已经拧干了一大截呢？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继续的带您一起来探秘东城中医院其他相关科室，看看接下来啊，又有哪些让您意想不到的祛湿利器。
8: 如果说这个阿姨如果说寒症它还有毒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加一点大蒜去拔毒。
9: 夏季湿热伤脾，那么湿邪滞留，再加上人们太阳阴冷，因此我夏季埋线对于祛湿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能激发脾胃的功能。
10: 现在没有人活的，吃的还好，
1: 对，
10: 结果呢一堆痰湿浊气淤在这个腹部，导致了各种的问题，
11: 整个的气血呀通了，或脸上的一些斑斑点点呀，它也会得以缓解。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7: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8: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0: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1: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2: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3: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2: 欢迎收看《记忆》。
14: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4: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6: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7: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4: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1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一条视频推荐年轻人的第一台车怎么选，警惕超低首付套路，避免隐性消费，不被纸面参数迷惑，切忌冲动下定。
1: 天热一擦黑，最想吃的是什么？撸串冰镇啤酒，
2: 这大羊腰子，
1: 这是火候。要到端午节了啊，我给您推荐一家做粽子的实体店，刚出锅的，好吃就不能怕烫，好像口口都有肉，还是第一次吃，名不虚传，真的。
3: 你以为只有体重秤爆表才需要去减肥吗？你知道吗？

0: 有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悄悄长了肉，已经严重到危害我们的健康。怎样的非遗针法减脂瘦身的同时还能帮助降三高？久治不愈的关节疼痛可能是肥胖惹的祸。不疼不痒的脂肪肝，中医又有何解决之法？中医疗法减脂瘦身，还您健康。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1: 如果说这个哈医如果说寒症它还有毒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加一点大蒜去拔毒。
2: 夏季湿漉伤脾，那么湿邪滞留，再加上人们太阳阴冷，因此我们夏季埋线对于祛湿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能激发脾胃的功能。
3: 现在没有人活动，吃的还好，
4: 对，
3: 结果呢一堆痰湿浊气淤在这个腹部，导致了各种的问题，
4: 整个的气血呀通了，或脸上的一些斑斑点点呀，它也会得以缓解。
5: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6: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5: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7: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8: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5: 让皮肤恢复光滑。
7: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5: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9: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0: 筹措100万元去投资，显示儿子婚礼前
11: 坚信自己是在网上搞投资，啊，就根本就不听劝。
10: 网购补贴数码产品，撸货不成反被骗。
12: 我拿到货之后再卖给实体店，赚取100到200元差价。
10: 煤气瓶爆炸，险情突发，辅警逆行排险救人。
13: 如果煤气瓶炸了，肯定全都完了。反正房子也完了，人可不用说了。
10: 江西车霸占公共车位，执法人员来处置。
14: 如果那种都是长期停放的那种，然后我们都要联合那个街道和那个城管，然后一起去处理。
1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近日，广东东莞万江街道一处公寓楼下的电动车换电柜突发火情，短短7分钟内先后5次剧烈燃烧。究竟是电池出现了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呢？如此险情也再次给夏季的充换电装置敲响了警钟。
10: 5月27日上午9点左右，东莞万江一公寓楼下的电动车电池换电柜冒烟起火，7分钟内剧烈燃烧5次。
15: 就有一个小柜台，应该是那个柜台比较老化掉了，可能那后面搞来的那两个电瓶也是很旧的，那个老电瓶肯定放在里面充电肯定是有危险的，不用讲，这个我大家都知道。我就觉得他们做这个呢，就是说只要换新的设备、新的电池，基本上就不会这种。
10: 为方便快递员与外卖员使用，换电柜场所大门长期敞开，所以换电柜刚冒烟就被过路的行人发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电话，快速赶到了现场处置。
16: 我们一到现场之后是发现这个电池柜就是有火焰喷出很大的浓烟，然后我们的处置呢就是到场之后第一时间首先断电，然后进行一个柜门的破拆之后，然后出水冷却，大概持续了5分钟左右。
10: 通过视频对比，记者发现原本这两个换电柜中间还有一台绿色小型换电柜，当时起火的就是绿色小型换电柜，目前已经撤走了。视频当中也可以看到几个换电柜之间距离比较近，所以现在还可以看到蓝色换电柜侧面有一些被熏黑的痕迹，包括这里的地面和墙壁也有一些灭火之后的痕迹。经初步调查，此次事件起火的原因是换电柜内部的锂电池发生热失控，锂离子电池耐过充，放电性能差，在过充和短路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火灾甚至爆炸，3分钟温度可达1000度左右。
16: 锂电池现在使用比较广泛，比如说无人机啊、新能源车啊、充电宝啊等各方面，但是使用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是充电时间过长，第二个是充电这个过热，然后就是使用的时候亏电太久了。
10: 过充过放 高温炙烤、散热不畅、外力重创等因素都可能导致锂电池失控。消防员提醒，如果街坊遇见锂电池起火且无法自行处置，一定要尽快远离。
16: 冒烟初期的话，可以用这个用一个水桶装水放在水里面进行一个冷却。如果是这个已经火焰喷出的话这样的话就尽量是躲烟避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9: 一枚小小的食安风签成为守护外卖安全的防护锁，为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期江西寻乌、会昌两地精准发力，一方面大力推广使用食安风签为外卖餐品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各类餐饮违规问题，全方位净化网络餐饮市场环境，守护食品安全防线。
10: 近日，寻乌县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宣传及食安风签集中推广活动，为辖区餐饮商户统一配发防拆式食安风签，详细规范使用标准，督促商户严格落实每单必贴无风签不配送的要求，保障外卖食品全程安全可控。
17: 这个食安风签就像给外卖穿上了安全盔甲，不仅能防止配送途中产品被随意触碰，也能让顾客吃得更放心。我们一定会坚持每单必贴，用实际行动守护消费者安全。
9: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起点，持续扩大食安风签推广覆盖面，常态化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检查与普法宣传，不断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
10: 会昌县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公安部门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线上入网餐饮商户，重点排查无证经营、证照不符等违规问题，深入后厨、库房核查环境卫生、食材溯源、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严厉整治幽灵餐厅等乱象，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现场督促商户限期整改，闭环落实。
18: 我们会严格按照食品安全规范操作，每日做好后厨清洁、食材查验工作，如实完善进货台账，自觉规范线上经营行为，用心做好每一份餐食，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19: 我局将持续巩固专项检查成果，坚持日常巡查与突击抽查相结合，不断强化餐饮商户法治意识与安全意识，多措并举筑牢食品安全防护屏障，切实提升群众消费安全感与满意度。
9: 轻信网络高额回报投资，很可能落入诈骗的陷阱。近日，浙江诸暨的胡女士为给儿子筹办婚礼，将四处筹措的100万元现金全部投入了所谓的内幕投资，本以为能够增收，谁料竟然落入了诈骗陷阱。就在这笔钱即将流向境外的最后关头，当地警方精准拦截，从游戏点券的洗钱通道中抢回了80多万元。
10: 接到高危预警后，民警一边持续拨打胡女士电话，一边联合济南派出所赶往其家中。然而此时的胡女士已完成两笔各50万元的转账，正满心期待平台承诺的高额收益。
11: 我们当时是进行了一个上门的劝阻，但是他当时就坚信自己是在网上搞投资就根本就不听劝那我们只能先走第二条路，把他资金的去处做一个止付拦截。
10: 原来胡女士因为儿子婚礼急需用钱，平时自己又热衷炒股，便被自称专业分析师的陌生人诱导下载了涉诈 APP， 小额试水获利提现后，群内大量盈利晒单更是让他放下了戒备。随后他便筹集100万资金，打算让所谓的分析师帮忙购买股票。在民警的追踪下，这起跨境电诈洗钱链条逐渐浮出水面。胡女士的钱款经多个个人账户拆分洗白后，流入了南通一家科技公司的账户，用于购买游戏点券，转移至境外。
11: 他洗了几次之后，最后应该是流入到了南通那个科技公司的账户，从而再将这些游戏点券可能去销售掉， 啊，用来最终把这个钱洗到那个今晚窝点的手里嘛。
10: 万幸的是，涉案点券订单尚未发货，民警连夜驱车400多公里赶赴南通，第一时间冻结账户，暂停交易，因资金已转为了虚拟点券，无法原路返还。经多方协调，由涉事公司代为低价售卖点券回笼资金，最终成功追回了80余万元。
11: 不给不要就不会上当嘛，是吧？天上不会掉馅饼，尤其现在经济大环境就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你不要盲目的相信所谓的大师。我们现在一直在宣传的啊，那个比如说网上交友啊，啊网上刷单啊等等，肯定100%都是诈骗嘛。
9: 近年来，孩子之间流行购买盲盒、收集卡牌，可是让老师和家长们感到忧虑的是，不少未成年人过度沉迷于此类消费，不仅掏空了孩子们的零花钱，也耽误学习，影响身心健康。那么这盲盒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孩子们欲罢不能呢？家长们又该如何陪伴孩子们理性对待这类潮流，摆脱困扰呢？
20: 近年来，从商场潮玩店到线上平台，盲盒风靡一时。记者走访南宁中岳路多家商店，发现均有盲盒售卖。
21: 哎，有没有小朋友自己过来买的？
22: 有啊，
21: 这边呢，
22: 小学生。如果是女生，女生穿个机械给她就好了。如果你是男的话，那你在或者说小朋友年龄比较多一点。
20: 盲盒作为一种潮流玩具，已经精准切入年轻消费者市场，产品延伸到考古、文具、美妆、零食等领域。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小学生买过盲盒，有的甚至上瘾。
21: 那你们有没有同学就买得很上瘾呢？
23: 有一个，买一次的话就得用5盒。
21: 你觉得盲盒能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吗？
24: 开心、激动、
25: 有趣。
20: 记者在小学周边走访发现，文具店、食杂店几乎都有盲盒售卖。真的有这么好玩吗？记者也随机购买了一个进行体验。
26: 这个是我们暗访购买的一个盲盒，那店员跟我们说呢，它是非常畅销的，那即将断货。那我们买了之后发现它这边有标注概率，说获得任意款概率为1/6。那我们打开看看它是怎么样的。这个水晶球里面呢是蜡笔小新，然后晃动的时候里面还有彩色的这个光片在里面。
20: 心理医生分析，盲盒成瘾主要有几个原因：随机开奖契合孩子好奇心理，容易产生持续期待；集齐和重复抽盒触发完美主义和稀缺感，形成轻度成瘾。此外，同伴跟风、社交攀比，把盲盒变成社交筹码，加剧了成瘾。此外，低龄孩子自控力弱，容易通过抽盲盒获得短暂快乐。如果孩子沉迷于盲盒，家长又该如何干预呢？
27: 不嘲讽孩子，先理解孩子是寻求快乐还是融入同伴，而非故意犯错的行为。第二点是正向沟通，建立边界感，和孩子建立约定的消费规则、购买频率，帮助孩子建立克制的意识。第三点是拆解成瘾的心理，引导孩子看清商家套路。第四点是代替满足，用运动、兴趣、亲子陪伴等填补孩子情绪的空缺，减少对网红产品的依赖性。
20: 此外，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去年受理的盲盒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4427元，单起最高达30万元，投诉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多次下单的情形。
27: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以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
20: 提醒广大家长，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认清隐藏款、限量款实际概率极低，切勿抱有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同时，妥善管理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孩子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28: 市场上售卖的这些盲盒还有潮玩深受未成年人消费者的追捧和喜爱， 满大街都是，琳琅满目。一方面哈，我觉得这有可能很难让孩子建立起一个正确的消费观，同时也掏空了他们的小钱包。不少家长也表示啊，财力受限，钱包吃紧。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吴梦歌律师，一起来谈一谈在盲盒消费的背后，各方的权益该怎么保护。我们首先先说说这个营销的商家吧。你看，可能他明知道未成年消费者他的辨别力、分辨力、自制力都相对较低，但有可能就也以此为特性来精准的面对消费者，尤其是未成年人消费者，推出一系列的产品。那我想问问，在这其中未成年人的消费权益到底该由谁来保护呢？
0: 因为针对盲盒这个问题呢，在2023年的时候，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出台了一个盲盒经营行为规范的指引。这个指引当中呢，明确规定呢，盲盒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出售盲盒。向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出售盲盒呢，需要经得，必须经得他的监护人同意。像这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我认为就是对未成年人在盲盒消费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保护。
28: 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盲盒还推出了这种限定款。有些未成年消费者可能就会为了这个限定款反复去进行消费，能不能抽到限定款，这是一个存在概率的问题，甚至很多人都说这是不是更像赌博。所以我想问问，像盲盒这样的经营行为和消费行为，它背后有没有针对青少年的一些防沉迷的措施？
0: 也同样呢，是这个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这个法律规定当中呢，也规定了要防止未成年人沉迷，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样的行为呢，其实是一种诱导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所以这个规范当中呢，会去建议地方政府去鼓励出台在这种学校周边啊，或者平台上这种防未成年沉迷的相关的规定。像咱们您刚才说到这个盲盒消费呢，基本都比较大额，现在这个盲盒可能不再是咱小时候那种简单的消费了，可能动辄百元千元都有。那这种呢，其实远超过未成年人的这种预见和认知的范围。那这样的一个消费呢，如果他的监护人没有追认，这种消费呢就是无效的。无效的行为之后呢，就应该有互相返还的义务。那商家也应该是要退款，然后呢咱们购买者呢是把这个盲盒退回去。所以这样呢，其实跟这个达到了这样一个就是法律行为无效之后的一个后果，就跟这个盲盒拆没拆封啊，然后家长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就不相关了，是必须要去退款的。
28: 我们也希望在法律的指引下，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为孩子共建一个健康良性的消费环境。好，来看下一条。
10: 网购补贴数码产品，撸货不成反被骗。
12: 我拿到货之后再卖给实体店，赚取100到200元差价。
10: 煤气瓶爆炸，险情突发，辅警逆行排险救人。
13: 如果煤气瓶炸了，肯定全都完了，反正房子也完了，人可不用说了。
10: 江需车霸占公共车位，执法人员来处置。
14: 如果那种就是长期停放的那种，然后我们都要联合那个街道和那个城管，然后一起去处理。
1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外卖出口申报容不得半点马虎，如实申报是企业经营的底线。近日，深圳海关所属蛇口海关在货运出口渠道开展常规查验工作时，查出一起货物未如实申报违规案件，现场查获未申报电动摩托车、桌板等各类货物共计1.5吨。如此扰乱正常经营秩序的行为，必然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10: 据海关官员介绍，此次违规线索源于一次普通的出口货物查验。当日，海关官员对一批申报品类为玩具的出口集装箱货物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申报货物品类与实际货物不符。官员立刻对整个集装箱货物进行了全面核查。
1: 我们入柜查验后，发现有一货物包装明显与其他包装不同，发现是一辆未申报的电动摩托车。
10: 经过细致清点，最终确认该集装箱内除了正规申报的玩具货物外，还私自加带了电动摩托车、桌板等大量未报备的货物，总重量达到了1.5吨，属于典型的出口货物申报不实行为，违反了海关相关监管规定。
1: 企业未如实申报出口货物， 不仅扰乱正常的海关监管秩序，也会干扰海关统计的准确性，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影响守法经营者正当利益。
10: 官员提醒，不少中小外贸企业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少量夹带错报货物不会被查处，殊不知违规申报的代价远超想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明确规定，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必须向海关如实申报货物信息，按要求交验相关进出口许可证件及配套单证，这是所有外贸企业必须遵守的法定义务。
9: 数码产品国补企业补贴的上线，让众多的消费者享受到了优惠的力度。可是这项惠民之举竟然被一些黄牛盯上了。江苏扬州的王先生在网上四处搜寻有补贴资格的代购买手，本想尽最大的努力撸货赚差价，岂料竟然掉入了骗子精心编织的陷阱。来看看他的遭遇。
10: 王先生本职是在教培机构上班，业余时间他代购各种补贴电子产品赚外快，每逢一些热门数码产品上线，他都会通过网络寻找有补贴资格的买手，
12: 付钱给对方买国补电子产品，再支付对方一点佣金，我拿到货之后再卖给实体店，赚取100到200元差价，实质上用低于市场价买进数码产品，收货后卖给商家，赚中间差价的这个过程也叫做撸货。
10: 2025年4月，王先生看中了一款价值7300多元的苹果平板电脑，使用补贴可以便宜500多元。随后他通过网络联系上了一名叫落木的网友，对方自称是职业买手，愿意配合王先生撸货，双方很快达成了交易协议。为防不测，王先生特意留了个心眼儿。
12: 我提出互换身份证照片，对方也很爽快，给我发了身份证照片，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10: 收到对方的身份证照片后，王先生不再犹豫，立马转了4000多元的定金，对方也很快发来了下单和发货的截图。然而王先生支付尾款后就没了下文。
12: 一开始还回他说发货了，后来货一直没有来，我再问他，他就直接不回我了。
10: 直到对方失联，王先生察觉自己被骗，立即报警。通过王先生提供的涉案收款账户，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谢某，并在河南南阳将其抓获。谢某归案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查，谢某在当地经营一家便利店。2025年4月，他和朋友侯某、宋某了解到撸货圈有不少人在寻找异地买手，便动起了歪脑筋。
27: 宋某提出可以通过利用部分人想要撸货赚钱的心理进行诈骗。
10: 三人一合计，开始在网上发帖，专门代购国补等各种补贴电子产品，一旦有黄牛咨询，他们便用虚假的身份证照片蒙骗对方，获取信任后再通过假的订单截图骗取对方支付货款。
27: 一般会伪造身份证发布订单截图之后撤单，然后以各种理由欺骗被害人，也就是收了钱不发货。
10: 截至案发，该团伙短短一个月已先后诈骗了10多名从事撸货的受害人，涉案金额近10万元。近日谢某因犯诈骗罪被江都检察院提起了公诉，法院审理后考虑其有退赃退赔等情节，依法判处谢某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宋某、侯某也被河南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两地警方对此案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7: 对于以买手先支付货款后收货的方式来获取百亿补贴等平台优惠的方式，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9: 2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小吴刚参加工作不久，他在重庆大学城北路的一个小区里租了一个单间。前几天一名陌生男子上门，自称是物业指派来给业主做杀虫服务的，小吴信以为真，结果中了招。
2: 自称是自己跟物业合作的那种虫子的消杀部门，有工作证，但是我没有仔细看，并且他穿的是一个那种西装。
10: 小吴在大学城北路94号租了一间单间配套的房子，前两天一位男子上门，对方自称是物业合作单位，受物业公司指派专门来为业主做害虫消杀服务。小吴听到是物业公司指派的，就放松了警惕。
2: 今天虫子感觉好像很多很多， 然后所以当时他来的时候我都完全没有怀疑。
3: 他还是装模作样装得比较像的，他说的涂到那四个角，然后把那个水龙头给堵到起那个水管。
10: 小吴让这位男子进了屋，对方开始四处检查，并拿出了一瓶药剂涂抹在墙角处，同时给小吴传授一些防虫技巧。
2: 后头都提到说每个月要交30块钱，然后由于我是常住，所以要交12个月的钱，一共交360。
10: 男子

0: 告诉小吴，他们会提前约定服务时间，定期上门消杀。男子说完之后就马上离开了。随后小吴联系了物业，询问害虫消杀这事儿。物业告诉小吴，他们压根儿没有指派第三方机构上门服务。小区物业人员马上协助小吴报了警。
1: 物业当即都否认没有让业主去交那个钱。
2: 物业是没有跟任何一家三方公司哈进。
1: 物业当即都否认没有让业主去交那个钱。
2: 物业是没有跟任何一家三方公司哈进行药品推销，啊，请大家注意防范哈，不要去购买推销人员的蟑螂药呀那些药品。
0: 小吴报警之后，警方正在追查这名男子的相关信息。同时，我们也提醒市民，遇到陌生人上门，千万要多个心眼，提高防范意识。遇到类似情况，最好先联系物业核实，以免中了套路。
3: 严女士在海边游玩拍摄的个人生活照片发布在朋友圈后，被网上一个商家用作带货视频。视频是由 AI 用照片生成的，虽然面部加上了墨镜，但严女士还是一眼就看出了是自己。联系商家后，商家承认是拿严女士的照片生成的，但面部已经加了墨镜，根本看不清脸，所以不侵权。严女士咨询，这种情况商家是否侵权，需要赔偿吗？
4: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该商家的行为啊，构成肖像权侵权，严女士有权向其主张赔偿。根据民法典规定，肖像权保护的核心在于啊可识别性。某商家擅自将严女士朋友圈的照片用 AI 生成带货视频，虽然加了墨镜，但仍能明确识别出啊是严女士，并且未经严女士本人同意，不得以信息技术手段等方式啊使用其肖像。况且该商家制作带货视频需要其明确授权，因此严女士呢可以要求该商家删除视频，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3: 金女士夫妻二人感情出现矛盾，长期分居，但丈夫何先生一直不同意离婚，五岁的儿子随金女士一起生活。分居前，何先生极少尽到抚养陪伴教育子女的责任，分居后还时常骚扰金女士，并威胁她不许离婚，离了婚就让她永远失去儿子，严重影响了金女士及儿子的正常生活。金女士咨询她该怎么办。
4: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何先生的威胁骚扰行为是违法的，依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男方存在骚扰威胁行为，属于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另外，孩子啊一直跟随金女士生活，何先生呢不但没有尽到抚养义务，还威胁抢夺孩子。司法实践中通常以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作出判决。另外，何先生的骚扰威胁行为违反了反家庭暴力法规定，金女士呢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何先生接触骚扰母子俩。建议金女士收集好相关证据，向法院起诉离婚，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如果何先生持续骚扰，金女士也可以报警维权。
3: 陶女士将大批货物寄存至仓储库房存放，签订仓储保管合同，并按时缴纳保管费用。一日大暴雨，园区的一棵树被大风刮倒，刚好压塌了陶女士存储物品的库房，导致积存货物出现受潮、破损等情况，给她造成不小经济损失。仓储方称是天灾，不愿赔偿。陶女士咨询仓储保管方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4: 有请任占明律师。
5: 仓储方不能以天灾免责，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明确规定，仓储期间因保管不善造成货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普通暴雨不是不可抗力，因为啊不可抗力必须满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啊这三个要件。本案中园区树木属于仓储方的管理范围，且没有尽到日常巡查消除安全隐患的义务，对树木倾倒并砸塌库房存在过错。而货物受损的直接原因是库房被砸塌，而不是暴雨本身造成的。 仓储房需要举证证明。

0: 雨呢已经达到了不可抗力的程度，并且自身没有任何过错，否则不能免责。
1: 煤气瓶爆炸，险情突发，辅警逆行排险救人。
2: 如果煤气瓶炸了，肯定全都完了，反正房子也完了，人可不用说了。
1: 江西车霸占公共车位，执法人员来处置。
3: 如果那种都是长期停放的那种，然后我们都要联合那个街道和那个城管，然后一起去处理。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5: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上海警方破获一起以数字化转型为名，实则拉人头收会费的传销案。可是警方在对不法分子进行核查时，竟然发现此涉案公司的创始人唐某男竟然早在十年前就因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被判刑十年。此人真是不知悔改，出狱后竟然重操旧业，换了个数字马甲继续行骗。大家可一定要提高警惕，别让数字资产的帽子蒙蔽了双眼。
1: 不久前，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上海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内正在举办产品推广会，现场不仅有大量人员聚集，还有奖励分红、高额返现等宣传话术。接报后，民警展开了侦查，发现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家主营线上商城业务的科技公司无界公司。在公司的宣传页面中可以看到，公司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
6: 人生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成为有本事的人的业务人，要么让有本事的人跟你成为业务人。不见公司有一句话，要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7: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没有？
1: 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无界公司对外宣扬的口号，而转型的第一步就是缴纳技术服务费，成为企业会员，获得属于自己的 APP 或是小程序。
8: 比如说餐饮店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个服装销售公司啊等等，无界公司声称就是说，你参与到我这个项目当中来，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之后，我会帮你开发微信的商城或者是 APP 的商城，让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销售你的商品。
9: 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线上的交易平台，包括了标准的电商流程，包括货品的上下架，包括整个交易的闭环，这个我们都做了。产品会有一个价格，就是卖软件的费用。
1: 按照无界公司的定价规则，最低缴纳7000元技术服务费，可以成为 V4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小程序；而交纳7万元，则可以成为 V6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独立 APP。技术服务费并无封顶，交费越高，会员级别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推荐才能加入。无界公司将其称为链接，而每链接一个新的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称，这种返利为创业扶持奖励链接。
9: 链接就是去找更多像他一样的商家加入到这无界公司，买小程序或者是买 APP。
10: A 介绍 B 再介绍 C介绍 C 的同时， B 和 A 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这个返还。他的这个推荐关系要列举到3层及以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光2层的话，公司是不设置任何的这个返现奖励的。
1: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设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11: 交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很多人主要是听过他这种模式宣导，认为可能获得这个高额的这么一个返利，

0: 冲着这个盈利去的。
1: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然后呢，这些缴纳入门费的人员就获得了这个继续发展人员获得收益的一个资质，然后按照层级去逐级的进行返利。
2: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共发展了30多万名会员，并分为45个层级，其中的很多会员交了钱却根本没有得到所谓的小程序或者 APP， 而且被诱导参与项目的人很多还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3: 她来跟我说，沈姐，她说那边有一个项目很好的数字资产，她说我车子来接你，你去看一看。那我很感兴趣，因为数字资产我觉得将来是一个趋势嘛。第一次去了以后呢，人很多很多，挤了很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
2: 沈女士回忆，第一次参加公司的活动就被他们讲的内容吸引了。
3: 她说这个数字资产呢是什么的，数字资产就是被国外的人弄去了，我们国家大量的资产流失，他真正赚钱的是老外，所以他说我们要爱国，把这个数字资产归我们自己所有。哎呦，我觉得哎呦，这个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第一次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想大干一场的。
2: 沈女士只听了一次课就被对方的话术蛊惑，打了7800块钱的入门费，成了会员。不久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去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3: 自己出了钱就到郑州去3天2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数字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可能是传销闹人头的，我说这样坑害人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2: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交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都是中老年人。
4: 他们所谓的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当中呢，他的目标群体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他们很多没有这个任何开办企业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个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这些用户并没有实际拿到过小程序，或者就算拿到小程序呢，对这些小程序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他们也漠不关心。
2: 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无界公司还对用户身份进行了伪装，让所有会员都以店铺的形式加入平台。
1: 如果说找到一个普通人员想参与的时候，但是这个普通人员又没有公司的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上线去反映，然后上线呢会想办法帮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去这个加入这个传销。很多这个公司他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地址。
2: 无界公司的创始人就是一个有传销前科的老手。2007年7月，唐某男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太平洋直购官方网正式上线，唐某男等人以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为依托，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以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缴纳保证金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了巨额非法利益，涉案金额近38亿元。2014年，唐某男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后，他又变换地点，重操旧业。
1: 他会不避讳说自己是这个犯罪前科，然后呢，他也讲说，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历之后，他不断的去改善这个模式，不断的去研究这个法律法规啊、政策呀、啊，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现在的商业的发展的趋势啊，符合国家的政策的支持的方向啊等等。
2: 但实际上，无界公司沿用的仍是此前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的营销模式，就连不少员工乃至核心大客户依旧是当年的老班底。在掌握详实证据后，警方开展了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男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余名。经查，无界公司共收取了会员入门费超10亿元，其中超60%的收入用于返利发放，其他费用用于公司运营和犯罪团伙个人挥霍。目前法院正在对该案进行审理。
5: 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包装，比如说利用区块链， 元宇宙、算脸支付、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像这些概念呢，这个市面上比较热点啊，所以犯罪分子也在趁热点进行传销的推广活动。第二个特点呢，是从传统的线下向线上的传销进行转移，互联网工具呢不断的涌现，使得这个传销犯罪的隐蔽性更强，欺骗性更大。
2: 那么面对不断翻新的传销手段，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6: 传销犯罪啊，具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特征啊就是拉人头，一个特征呢是入门费。传销组织啊，通常会让你先交一部分钱，成为这个传销组织的成员，才有发展下线、获取盈利的这个资格。你在付出这笔钱的时候，你要自己想一想，我付出这些钱，我就是看中了他的商品，为了消费，还是我为了以后赚钱？如果你要是投这个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拉人头啊，就更容易分辨。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7: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浙江诸暨市大唐街道的一户居民家中突发煤气瓶爆炸，火光冲天。更为严重的是，还可能有二次燃爆的隐患。危急时刻，刚下班回家的大唐派出所辅警陈伟松毫不犹豫地逆向而行，用责任和担当化解了这场险情。
2: 当天下午，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打破了小区的宁静。刚踏进家门的陈伟松条件反射般地冲到了窗下，只见对面住户家的玻璃全部震碎，碎片散落一地，冒出滚滚浓烟。他来不及多想，冲出家门跑向了事发楼层。推开门的瞬间，刺鼻的煤气味扑面而来，厨房内一片狼藉，明火正熊熊燃烧。
8: 出来了之后，就看到他老婆在叫了，哎呦，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就这样在叫了，衣服也全部烧完了，头发也烧完了，是这样。这么我就把他老婆支出来，我说你快到外面去。
2: 此时，热心邻居杨师傅也闻声赶来，两人迅速从楼道内找来了灭火器，对着厨房明火展开扑救。与此同时，杨师傅第一时间拨打了110和119电话报警。然而，明火虽被扑灭，但室内残留的煤气浓度依然极高，原本的煤气瓶已被大火烧得通红，随时可能发生二次爆炸。紧要关头，陈伟松再次冲了进去，他迅速找到了水源，将毛巾和手套浸湿，精准找到了阀门，并用力将其关闭，彻底切断了煤气泄漏源。
8: 煤气瓶已经烧红了，上面那个上面那个花岗岩板也烧红了呀，已经烧了六七分钟了呀。那么我是那个沾了水之后去把它拿出来的，后来那个手套还是融掉了嘛，那煤气瓶上面都还粘在那里。
2: 当消防队员和派出所民警赶到时，险情已基本得到控制。直到这时，陈伟松才感觉到手臂传来阵阵灼痛，他的小臂已被热浪和高温灌体严重灼伤，起了密密麻麻的水泡。
8: 如果煤气瓶炸了，肯定全都完了，反正房子也完了，人可不用说了，就想了这一点。如果就万一爆炸的话，那么整个人就保不住了嘛，我就怕爆炸，其他的我都不想。
2: 记者了解到，陈伟松在大唐派出所从事流管辅警工作已有12年，12年来他的日常就是走街串巷，登记流动人口，挨家挨户排查各类安全隐患，谁家需要搭把手，楼道灯坏了，下水道堵了，他总是不声不响的就把事情办好。12年的基层坚守，早已把守护平安四个字深深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让他在生死考验面前没有丝毫犹豫，用最朴素的行动守护着身边人的平安。
9: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有没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这种帖子？秘境探险，小众徒步，组团采军，配图呢是云雾缭绕的山谷，文案写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哎，醒醒，这不是在招你享受世界，而是带你踩法律的红线。云南啊，最近开展了一次联合执法，地点是苍山蓝峰。

0: 核心保护区，一口气查处了20多名违法入山人员。他都是怎么上山的呢？就是通过社交媒体黑领队黑向导的招募。网络帖子里写的是秘境，现场留下的却是满地的食品包装袋、饮料瓶，多处野外烧火的痕迹，简直就是在深山里埋了颗定时燃烧弹。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这个苍山呢，它不是普通的山，它是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去那里搞所谓的征服之旅，不是旅游，是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违法进入核心保护区，最高要罚10万元，造成生态破坏，最高罚500万。你以为自己花几百块报了个刺激的徒步团，但是在法律的面前，代价可真是不小。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些在网上发帖揽客的黑领队，把未经开发、危机四伏的禁区包装成了网红打卡点，只顾赚带路费，不管你的死活。这里地形复杂，气候多变，一旦出事，连救援都极其困难。你的勇敢不该用在这种地方。要记住一句话，真正的勇敢不是无视规则、翻越护栏，而是懂得敬畏自然、守住底线。别让社交平台上的几张精修图骗你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
1: 江西车霸占公共车位，执法人员来处置。
2: 如果那种都是长期停放的那种，然后我们都要联合那个街道和那个城管，然后一起去处理。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如今开车容易停车难成了让很多车主困扰的难题，可是如果有些公共车位被一些长期停放不动的僵尸车占用，会更让人气愤。近期在重庆两江新区一些沿街道路上就有停车位长期被大量僵尸车占用，不仅挤占公共停车资源，也给环卫作业和市民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针对这一乱象，居民们迫切希望有相关部门能好好管管。
1: 盘溪二支路总共长度在800米左右，路边的划线停车位上停放着不少僵尸车，一些车的轮胎已经没气，车身堆积着不少树叶。清洁工人周大姐说，这些僵尸车很碍事，
6: 只有勾到起腰杆，把它这往下面扫，那个勾到去扫噻。
7: 哦，那岂不是很累哦？
6: 有点点，反正。
1: 附近不远处就有一处大型的农贸市场。每天过来买东西的市民不少，僵尸车

0: 长期占用路边车位，导致大家总找不到车位停车。
1: 那车位这么多，那还短期，反正哪没啥的，我只有翻译那啥的。
0: 记者现场走访发现，不少僵尸车都是路边的商户故意停放的。
2: 娃儿回来了，他们都走嘛，没有事的。
3: 哦，你们娃儿的车？
2: 我们娃儿没有带屋头那两天。
4: 老板还是要找东西走啊那个。
0: 占道停车位的收费单位为信义市政设施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曾会同街道城管执法人员一起清理过这些僵尸车。
5: 如果那种都是长期停放的那种，然后我们都要联合那个街道和那个城管，然后一起去处理。
0: 工作人员说，他们每次清理过后，僵尸车都会死灰复燃。采访期间，两江新区石马河街道的城管执法人员也赶到了现场处置。执法人员表示，他们接下来会加大巡查频次，并和相关部门一起协商，形成长效管理机制，提升这些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
6: 短短800米的路段就停放了这么多僵尸车，这不仅仅是一个市容市貌的问题，它给日趋紧张的城市车位的治理，还有城市环境的治理，我想都带来了难题。这些车找不到车主，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它呢？接下来我们要请特约评论员武梦歌律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个例，很多地方可能都存在着这种僵尸车的现象。那么车主也找不到了，车又常年的老化，甚至是报废趴在路上，很多的车位还不能正常的使用。那我想问问，这车主不去找，其实车辆我们说到它的价值其实还挺贵重的，那这些车主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去找自己的车，或者是进行配合来进行报废，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7: 因为我想可能就是它的违法成本比较低，就是把这个车相当于公共场所当做它的储物间，然后呢比他自己去找一个停车场，或者说去比如车报废了去做这些报废的相关手续呢，要更成本更低。另外呢，可能我觉得也是在规避一些潜在的行政处罚吧，比如说这个车辆它已经年久没有报废，然后呢如果它去报废或者说进行相关的这个处理的时候，那可能他的这个罚款动辄几千元，所以他觉得那我就把车搁那儿吧，这样气在那儿，其实反而他会规避掉潜在的行政风险，
6: 图个方便，省个成本。
7: 是，
6: 但是客观上来讲，这些僵尸车在城市空间当中占用了公共资源，那这也是一种侵权的行为。那我们说到，如果有这样的行为，他会不会面临法律的处罚呢？
7: 这种情况呢，一般说从法律责任上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常规的这个民事侵权的责任。如果呢它停在小区内或者停在这个就是公共的车位上，那属这个其实小区的车位呢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的。那其实像咱们业委会呀、物业公司呀，其实是有权利让这个车主相关的去把这个车挪走，包括发送相关的通知。其实这讲的是一个咱们的这种私领域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行政违法的责任。如果它停在的是那种咱们占道了，或者像那种公共的道路，这个应该是交警处罚的一个法律的范畴。那按照相关的这个机动车的临时停放啊这样的规定，它是违反了的。那其实相应的要有一个200元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处罚。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个驾驶人不在现场，那其实正常的交管部门去拖车，只要他进行执法记录仪进行相关的取证以后，把这个车辆拖走去挪到指定的地点，也都是没问题的。
6: 这样的侵权行为呢，是要面临法律处罚的。另外，我觉得僵尸车在公共空间停放太久的话，这种设备的陈旧老化也有可能一些机液的泄漏，有可能造成新的安全风险。在使用车辆的时候遵守交通法规，当您的车辆不使用了，也应该按照我们的法律法规去进行程序正常的报废。好，那我们来看下一条。
8: 说到立遗嘱，常被认为是老年人的专属。可是最近，广州30多岁的周女士就在婚前订立了一份遗嘱，明确将个人名下的财产及父母赠予的房产，指定将来由母亲继承。一起来听听她的想法。
0: 36岁的周女士正在与男友筹备婚事，计划于2027年领证结婚。她名下有一套房产，系是其父亲过世以后，母亲主动放弃继承，并将自身份额全部赠与周女士所得。为妥善守护个人婚前财产和父母的心意，周女士来到了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明确将这套房产指定由母亲继承。
9: 万一在我自己有意外，这套就是100%给我，
3: 慢慢去继承嘅。人生其实有好多意外嘅，你唔知道明天会发生咩事咯。其实提前做好遗嘱咧，其实系第一守护好自己嘅财产，第二系比爱自己嘅人更加好一个保障。我觉得系咯。

0: 痛病都有提前商量的，而且他都是知道的。
1: 有业内人士表示，周女士在立遗嘱之外还计划签署婚前财产协议，这两者功能不同，但可以形成互补。遗嘱解决的是身后事，婚前财产协议解决的是生前事及离婚时的事。
2: 如果在优先级上边，我建议是可以先立遗嘱再签一个协议，因为遗嘱是由立遗嘱人他单方面完成就可以的了，是无需要对方知晓或者同意，那可以更快速地去保护到父母留下来的财产。那而婚前的协议呢，就是需要他们双方去协商，那可能是需要时间和对方去做一个沟通啦。
1: 据中华遗嘱库最新发布的2025年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在60岁以下中青年立遗嘱人群中，女性占比已达到了 66.28%。对此，业内人士也提醒年轻群体尽早规划，并警惕婚后混同风险。
2: 好多人呢会以为婚前的房产只是只要不写对方的名字就永远是自己一个人的，实际上如果婚后将他婚前的个人这个房产，如果他们出售用所得的款项再加上婚后的一些收入去购置一些新房，那其实用于婚后的一些持续，那其实都会属于可能是混同了的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是婚后如果继续用他们的这个家庭的收入工资持续去偿还一个婚前房产的贷款，那这一部分的资产也都有可能是转化为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的。
3: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4: 这灯泡掉了，这灯泡炸了，掉了。
5: 还一灯泡，这灯泡是屋里的。
6: 这坏了，就这所有用电的设备都坏了。
7: 说起当天的遭遇，李大爷依旧非常气愤。他告诉记者，事发时家中的电器突然出现电路异常，瞬间就被烧毁损坏，就连门外的灯泡也突然炸裂。突如其来的事故严重扰乱了他日常的生活。
6: 这冰箱坏了，这冰箱烧了，
8: 这种用电的设备都烧了。
6: 对，是吧？打开以后不亮了，就烧了，这充电就坏了。
7: 原来事发当天，顺义区高丽营辖区一个村内的高压线路突然异常断电，同时电压也发生骤变，整个村子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线路故障，结果发现村子外围的输电线路有多处高压线被人为剪断毁损，部分线缆缺失，初步判定系人为恶意盗窃电力设施所致。随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立刻展开调查。
9: 现场是养殖地的一块空地，周边人迹罕至，只有一个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有380的电和220的电，平时群众用电都是220的，嫌疑人把220的电剪断之后，电压瞬间变为380，所以把周边群众家中的电器瞬间就烧坏了。
7: 该设备属于高压作业设施，操作风险极高，民警据此分析判断，作案嫌疑人极有可能具备电工从业经验，拥有较强的电力专业知识和操作能力。
9: 调取周边监控发现，当天的夜里1点钟发现有一辆电动车频繁的出入现场，而且有关掉车灯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10: 这个时间段只有这个人进入过这个区域，这条路通过去就是中心现场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出了一辆没有开灯的电动车，所以这个人嫌疑很可疑。
7: 根据视频画面，民警顺藤摸瓜一路追踪，最终确定了嫌疑人的落脚点。
9: 我所会同刑侦支队的民警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经过比对发现嫌疑人有同类的作案前科。
11: 十台剪子，
12: 就这个抽屉里面这个证据，这个就这个
11: 手套呢，
12: 手套是扔了。
7: 王某今年30多岁，有多次盗窃电缆的前科。他说自己知道户外高压电线内含有铜芯材质，可变卖换取钱财，所以就携带工具窜至村内输电线路区域，剪断了多条高压输电线路。
9: 他是带电作业的，家中起获了橡胶手套啊，这种绝缘的剪子呀都有。他剪的过程是做好了一定防护工作的。
7: 据了解，电力设施属于国家重要公共基础设施，更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正常运转的关键命脉。私自破坏、盗窃电力设备，不仅涉嫌违法犯罪，更极易引发停电、火灾、设备损毁、人员伤亡等严重的安全事故，严重危害。

0: 坏公共安全。目前，王某因涉嫌破坏电力设施罪，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1: 因为这种高压电塔都是带有高压电的，周边比较危险，群众还是不要轻易的靠近。另外提示，如果家中发现有电器打火花的情况，或者突然破碎的情况，请立即退出家中报警处置，不要擅自处置。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上海，以其独特的魔性被称作魔都，它魔幻神秘，更是魔力四射。想要认识这魔幻之都特有的摩登时尚与海派情怀，吃无疑是最走心通味的方式。作为中国最大的网红美食输出地，深知寻觅潮味才是吃底城市美味的命门所在。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寻这座魔幻之都里的时尚潮味。

0: 夜幕降临，繁华似锦的淮海路，时尚又有腔调。时代广场的 DC Lounge 已经开张， Carrie 就是这家模特餐厅的老板。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他会在这里出现，
1: 然后他的肉质会比较糯一点，我自己觉得，但吸冷的话可能嚼劲。
2: 我有觉得在外国有很多关于模特主题的模特公司，都会有一些 lounge 或者让模特出去玩啊，跟时尚有关的潮人的这样一个聚集地。那我其实也很想把这个概念在我去这个 scouting trip， scouting 就是做心态嘛，就是去外国找一些合适的模特来中国发展。那回来以后呢，我就对这个非常有兴趣。
0: 带着做一个时尚潮人聚集地的想法， Carrie 开始了大胆的尝试。他们联手上海最大的餐饮企业之一 Muse 集团，开始了一次时尚与餐饮的跨界合作。这个餐厅融时尚、美食和颜值为一体的定位，可谓独一无二。Easy Lounge 成为高颜值时尚男女潮流新地标。在 Easy Lounge 里，处处都能感受出设计者的用心。整体设计呈现浓浓的美式工业风，巨幅悬挂的名模海报和循环播放的模特大片，配合上动感的音乐，潮流又摩登。
1: 大家会看到我们在这里会有一些非常 lounge style 的这样一个沙发座，就是您在我们这边做预定，我们会写你的 welcome 牌子，如果说您有在这边做生日，我们会赠送蛋糕跟蜡烛。
0: Easy Lunch 作为上海首家秀场餐厅，黑金色的经典搭配，低调中透露着奢华，优雅里略带着性感，超高的跃层设计拉伸了整个纵向空间，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1: 这是一本我们的菜单，它是一个非常有 story 的。我们做模特 casting 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他们的 casting book， 里面放了他们的模特工作的所有的照片，去给客户呈现他们自己最好的这样子一面。所以呢，一边享受我们的美食，一边享受我们的颜值。在我们这里，胃可以吃得很饱，但是你的荷包就不会让你觉得非常大的负担。整个中间的这个最特色的18米的黄铜的这样一个长桌，不仅是给大家平时可以来吃饭，然后呢吃完饭以后，我们会撤空我们的桌子，然后在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我们在这里会有 sexy night。 sexy night 大家会在这边看到我们的模特的精彩的表演。
0: 食物永远都是餐厅的灵魂，拥有法兰西基因的美式菜品是 Easy Lunch 的另一种创新，将法餐的精细用美式的烹饪方法呈现，带来独特的惊艳口感。
2: 从第一个菜，我们是请美国的顾问大厨过来定他的菜式，一直到我们的整个餐饮的后厨都是原来在米其林餐厅工作过的厨师在做。
1: 然后我们再说到我们这里每桌必点的普罗旺斯的这样子一个海鲜锅，因为它里面用了很多香草叶，都很有普罗旺斯鱼汤的这样子一个特色。它下面汤汁很多会说我好想吃这个汤汁煮一个面啊，但是我们要求的就是说是可以配这样子的一个薯条来吃，然后蘸在这个酱里面来吃，味道是非常的鲜美的。
0: 菜品不仅美味，也经得起颜值考验。
1: 那很多时候你要好吃，然后颜值要高，那肯定对我的主厨的这样子一个要求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的主厨贝壳是非常用心在呈现这些菜肴上面，所以呢基本上都能完成我第一关这个处女座的挑剔。
0: 从餐厅到秀场，从优雅到性感， Easy Lounge 的每一面都令人神往。但要经营好这家餐厅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魔都餐饮真的非常难做，
2: 对魔都的餐饮行业来说，基本上每个月都是10000多家开，10000多家关，俊男靓女们基本上的口味是非常挑剔的。所以呢，在我们整整磨合了将近1年多的情况下，我们终于定下来我们想要的这样子一个非常有时尚风的这样子一个有颜值的一个餐饮特色。
0: 在这里每周末有固定的翻身手，引来无数时尚潮人的聚首。这里不仅是时尚与美食的跨界地，更成为了魔都潮味的风向标。有人说， 上海是一座咖啡的城市，此话一点不为过。无论是在商场，还是在静谧梧桐树的两旁，我们总能见到它以不同姿态的身影呈现。今天我们寻找的咖啡主角，他没有喧哗，只有各种酷酷的规矩，只做咖啡，不做外带，不上拉花，没有 WiFi。
3: 你说要几克？
2: 26。
3: 我觉得26。
2: 好，其实我
3: 28，
2: 因为那个我会觉得它有一点点
3: 不完整。稍微再完整一点。现在是在调试豆子，就不断的尝，然后调整它的萃取参数。
0: 眼前的这个女孩叫陈硕吉，英文名 Fox。 在成为一名出色的咖啡师之前，她的身份是 Google 中国软件工程师。从上海交大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三年多后，重新又回到上海。
3: 喜欢咖啡啊。北京当时没有特别喜欢，没有特别好喝的咖啡，然后我来上海喝。
0: 很多人都羡慕这份在跨国大公司高薪体面的工作，但是对于陈若仪来说，似乎还差点什么。
3: 不是因为遇到他们，我是没有勇气做咖啡。做咖啡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2: 所以您是冰美式的巴西对吧？
0: 陈若仪口中的他们，就是他现在的合伙人高磊和飞狗。说起陈若仪与 T12 的结缘，那还得从一杯咖啡说起。
3: 我为什么会加入他们？因为一开始我是他们的客人，终于到有一天就喝到一杯说能够超越我之前喝过所有咖啡的，让我非常感动的一杯咖啡。
0: 陈若仪认识了同样热爱咖啡的高磊和飞狗，一杯入魂，陈若仪成为了自己最喜欢的咖啡馆的合伙人。 Table Twelve 是这家咖啡店的店名，也是 Take a break, let's espresso 这句英文的缩写。它的意思是休息一下，来杯浓缩咖啡。
3: 这个其实是我们 Table 十二品牌的 slogan， 好咖啡本应日常，是我们希望把咖啡提供给城市中这一群非常忙碌、压力很大、然后日常焦虑的这么一个上班族。我们希望把好咖啡带入到他们很忙碌的生活中。

0: 然后让它变得日常的。
1: 这个会重一点，烘焙的会。
2: 店里每天提供三种不同的豆子供客人选择，每位客人入座后挑选一款自己喜欢的豆子，再选择一种制作方式，然后就是安静的等待和品尝咖啡的美味了。
1: 操作的时候其实会比较注重说它的粉重和液重，所以我们每一次都会去称，去保证说我们出的每一杯咖啡都会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2: 没有太多噱头，装修也不够小清新，没有动辄几十万的设备，而且店里也没有咖啡以外的选择。
0: 其实我们不太喜欢那种一开张就大张旗鼓的宣传的做法，可能会让你开门红，但是这种热潮是很难持续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慢慢慢慢把一个店养出来是比较自然的一个状态。
2: 为了学习更好的咖啡技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本的顶尖咖啡馆，在一个月内刷了100家最具代表性的咖啡馆。
0: 本东京咖啡时间是我们去年早春的时候写的一本书，然后它是关于日本的咖啡文化，还有东京的一些咖啡馆，主要里面收录的都是我们亲自采访过的一些东京最优秀的咖啡馆。
2: 喝的咖啡越多，便越来越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好咖啡从来不遵从某种唯一定义，唯有味觉感官体验才是最终评判。而他们最终想做的不只是一本书，
1: 大家在一起是完全是这样的一个很稳定的三角的关系，
3: 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通过我们的团队的共同的这样的一种摸索探索，能够给更多的人提供我们认为更好的产品或者更好的服务。
2: 夜深了，客人已渐渐散去。T12 的三个合伙人在讨论着明天的工作安排，他们的咖啡创业故事也还在延续。对于陈若仪他们三人来说，和众多在魔都咖啡从业者一样，创业的机遇和挑战同在，咖啡的芬芳和苦涩并存。长乐路，夜幕降临，他一改白日里的闹钟曲径，进入魔都的酒吧时间。他叫黄雪娇，英文名 Lucky， 是这家招牌低调的鸡尾酒吧的主调酒师。用最简单的几个问题，帮助新手酒客找到合适的入门鸡尾酒，并在极短的时间里将一杯需要多种材料搭配而成的鸡尾酒完美呈现，是 Lucky 作为一个调酒师多年练就的基本功。
4: 这杯酒做的是 Love Tap， 是我之前一款比赛的作品，它里面加了草莓跟啤酒糖浆，然后还有青柠汁、老木酒，所以喝起来是一杯甜甜蜜蜜的一杯酒，然后比较适合女孩子，
5: 它比较有一些果香，就很好喝。
2: 其实多数人喜欢上鸡尾酒是因为它很有趣，色彩缤纷，口味多样，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6: 这边氛围也好，酒也好，就都让感觉挺舒服的。
7: 跟朋友一起过来去喝酒的话，喝 cocktail 会比较放松一点，然后忘掉白天工作的时候一些烦恼。
8: 它融进了中国和西方的合体，会给别人一个更多的一个消费的选择。
2: 在女调酒师稀少的大环境下，能当上主调酒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想脱颖而出更要有独门秘技。而黄雪娇最初入行却是缘起于7年前的一次阴差阳错。
4: 当时就是在家里就有点呆腻了，然后想着出去闯一闯看一看，靠湖的一家的咖啡馆，然后想说去试一下，结果那边就是晚上就会变成一个酒吧，对，就蛮机缘巧合的，就入了这个行业。
2: 鸡尾酒为他开启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也改写了他的人生。
4: 喝 客人的话，他会更偏向喝酒时的氛围跟感觉，就是即使他们是啤酒的话，他们也可以很开心。那我在那边，我可能一个月都出不了之前的酒吧一天那么多。对，
2: 为了成为更优秀的调酒师，他来到国内鸡尾酒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上海，拜入知名调酒师的门下。
4: 对于一个新人刚入行的来说的话，我扫厕所啊，擦杯子、洗杯子，是每天可能要做一些清洁，类似清洁工的那种工作。但是这就是服务业，待了将近快4年的时间，我觉得自己该出去闯一闯了。然后第一时间有这个想法之后，我就跟我的老师，我跟他讲过，然后他当时也很支持我，就来到了这边。新店对于大家来说应该都是会有一个磨合期，你要去适应一些新的东西，之前没有接触过的。
2: 7年的时光，让黄雪娇从最初的懵懂成长为当之无愧的吧台鸡尾酒女神。
9: 有一次朋友玩的机会，朋友带着我去了 Lucky 之前工作的一个酒吧，喝 Lucky 酒呢，就是立刻就被惊艳到了。 Lucky 又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人，就是很容易就可以跟他成为一个朋友。嗯，所以去了几次他的店以后，跟他慢慢就熟起来了。当时创业的时候就想，是不是有可能把 Lucky 请到我们做，然后跟我做一个合作这种东西。
2: 黄雪娇同他的英文名 Lucky 一般，一路走来总是幸运相随，但他很清楚，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人。无论外界给他冠上什么样的名头，钻研技艺，调出能成为经典的鸡尾酒，才是王道。
4: 第二杯叫 Sixpence Hopper， 然后它的味道比较偏烈，然后干净清爽，如果配生蚝的话也不会觉得太腻，相对增加一点各自的风味上。
2: 时间、温度都是影响口味的劲敌，如同烟花般绚烂却稍纵即逝，或许正是鸡尾酒让人欲罢不能的魅力之一。夜色渐深，鸡尾酒吧里新朋旧友把酒言欢，气氛正浓， Lucky 却难得寻到空闲休息片刻。调酒师这份职业貌似光鲜炫酷的背后，需要无数的汗水与坚持打底，体力、手速、判断、记忆，无不在考量着调酒师的专业指数。
4: 其实每个人他的对于酒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他的呈现方式都不一样，包括他最后所出来的味道也是会有偏差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保持热情。
2: 新的一天， Lucky 提前到了鸡尾酒吧，他刚刚研发了一款新酒，等待着一位资深酒客的品鉴。在酒中他放了一位他曾视作梦想的秘方。
4: 好，这杯是我今天刚做出来的一杯酒，尝一下怎么样？
10: 这个颜色很有意思。
4: 是的，
10: 我感觉有咖啡吗？
4: 对，有一点冷萃咖啡在里面，让它增加。当然，是加了那个波本 whisky， 对对对，所以会有一点甜甜的、蜜蜜的感觉。
10: 这个天气很不错。
4: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0: 作为一个酒客，我个人觉得，上海的鸡尾酒吧文化跟上海的一个城市文化是一样。在上海，只要你有心，你都能找到所有的世界上非常有意思的酒，所有流派的酒，所有任何你想吃到的酒。
2: 虽然没能成为咖啡师，但是可以把任何你喜欢的味道放进去试一试的鸡尾酒，却在某种程度上圆了 Lucky 最初的梦想。包容开放，潮流创新，是鸡尾酒文化的独特底蕴，也恰恰是上海腔调的迷人之味。红好，英文名 Hope， 一位就读于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的95后女生，在校园中她总是步履匆匆， 时间对他来说似乎有点不够用。原来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一家网红美食店的老板。
11: 高三毕业的时候有去过一次意大利，然后也去品尝意大利的甜点，很开心的感觉。
2: 喜欢甜品的后母开甜品店的想法最初并没有得到认可。
11: 父母一辈还是会希望自己有一份像公务员一样朝九晚五的工作，但是那样的生活就没有惊喜，还是会希望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2: 学生课的他显然对创业更感兴趣。一年前刚升入大三的 Hope 找到了两个合伙人，在富民路上开了这家甜品店。
11: 富民路这里的氛围就非常的就是友好，很像是一个很小的联合国一样。这一条路闹中取静，就是非常优雅的法式梧桐，然后你可以在很快节奏当中就找到一个很慢的平衡的点。对，它叫 Delizia， 它是意大利文的发音，跟英文的美味那个 delicious 有点像，代表了我们最初对这个品牌的一个期待。
2: 开好一家店是远比写商业计划书更加复杂和现实的事。
11: 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挑战吧，对我自己来说。
2: 红好和两个合伙人都没有经验，开业意味着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1: 是我们最早的一批的甜点呢，就是意大利的风格的。后面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偏意式风味的某几款产品，并没有像另外几款卖得这么好，可能我们就会及时改良一下我们自己的甜点吧。
2: 如今，橱柜里摆放让年轻人心水的高颜值甜品，其中不乏火遍全球的仿真水果慕斯。无论是柠檬、橘子，或是香蕉，形色兼备，宛如珍品。
11: 不同的季节一定会就是根据不同季节的感觉去设计一些不同季节的产品，但是我们始终就是有保留那个迷你甜点的那个想法。
2: 为了保证品质，红好特地请来蓝带甜品师。红好将制作过程放到了短视频网站上。这些仿真水果也成为店里的招牌，常常一售而空。
11: 学校对学生做一些自己的项目其实非常支持的，我们也是有一个课程的一个小组，我觉得他们给到我的一些想法很有建设性的。
2: 有传统，有创新，才能让美食永葆生命力。
11: 作为一家店，可能你的立场就是你的态度，不是去取悦所有的人，并不是所有人必须要喜欢某一款产品的，就一直坚持做自己觉得做的最好的就好了。我觉得
2: 对于不同的声音，这个外表甜美的年轻女孩始终专注着自己想做的事。
11: 就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幸运的人，我是一直被爱着的人，所以我觉得随时都要很感谢这些就是命运给我的一些礼物吧。我觉得能把一家店从零开到现在就已经达到我的小目标。
2: 有想法，敢行动，这位九五后女生用她的身体力行来实践着自己想走的路。
11: 上海其实是繁华跟传统并存的，是很包容的一个城市，所有人都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个让自己感觉到很温暖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到很温暖，所以就会选择这边。这个也算是坚持自己的一种初心吧。
2: 上海给予了 Hope 实现梦想的舞台。
11: 下一家店肯定不会跟这家店是一样的，可能产品会不一样，可能甚至名字都会不一样，品牌也会不一样。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每一家店他们都是我们就是用心做出来的，然后就会非常的温暖。
2: 也正因为有许多像 Hope 这样有想法敢实践的年轻人，为上海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才让上海永远走在潮流顶端，让人惊现神往。在开瑞的模特餐厅里，混搭着魔都美食与时尚的跨界正精彩上演。在 Fox 的咖啡馆里，蕴含着咖啡文艺理工女的双面人生，醇香悠远。在 Lucky 的鸡尾酒吧里， 调配着梦想和执着

酒色依旧迷离。在后旁的甜品店里，交织着甜美女生的青春创业梦还在继续。四个魔都的女性演绎着四个维度的潮流时尚味道。中国美食潮牌的发源地上海，每天都洋溢着时尚与潮流。人们追捧创新创意的网红美食，热爱精致品味的美食美景，小资矜持低调的生活方式，让上海成为了真正独具魅力、引领潮流的魔幻之都。

0: 很好，很好吧？
1: 不是你凭什么呢？
0: 这是我们工作，
2: 我们有啥？
0: 谁给你上来啊？
2: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1: 我们不是在上。
0: 不可以，
2: 不行。
3: 有证据吗？我想问你。
0: 有证据啊？
1: 那您给我。
0: 不用，先上号，先上号，传唤你，传唤你。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近日，快递员小王心急如焚地跑进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来报案。他怎么也想不到，一次普通的派件竟然让他陷入了巨额赔偿的困境，还有可能啊因此丢了工作。民警调查发现，这竟然是一起精心谋划的骗局。涉案的是一名年轻的女化妆师。
0: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把那个放下，停一下。东坝派出所民警，这个有点事儿，跟你聊一下情况。换个教授。
5: 案发后不久，民警在一家健身房内找到了嫌疑女子石某。
0: 这是你的传唤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19条之规定啊，你涉嫌诈骗罪，先配合我们调查，好吧？
5: 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经常健身，他体态匀称，身形紧实，保持着完美身材。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石某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呢？这是案发现场的视频，快递员小王按地址将包裹寄送至石某家。电话联系时，收件人石某声称自己身在外地出差回不去，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口。小王按要求摆放好后拍了照片，就算派件完成。
6: 第二天的时候，石某跟快递员联系说自己没法及时返京，又担心放在门口的快递丢失，于是就申请了快递退货。包裹还是那个包裹，位置还是那个位置，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快递员也没多想，就直接按照原封不动的路径给商家退货了。而电商平台发现已经被人调包了，10000多元的货就是消失掉了。因为没有直接接触到石某，所以就需要快递员来赔付。
5: 谁成想这一送一取，包裹里的东西早就金蝉脱壳了。民警走访后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当快递员小王离开后不久，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若无其事地将门口的包裹搬走了。奇怪的是，这两人根本没敲门也没进屋，就像拿自家东西一样，就把门口的几个快递包裹搬上了车。
6: 发现两个人把货物搬走之后，骑着电动车来到隔壁一个小区，将包裹塞到了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于是就走了。调查发现，这两个人是做闪送跑腿快递的。
5: 民警断定，这是有人在利用闪送跑腿进行暗度陈仓。果然，第二天凌晨，两名男子又将包裹放回到石某的家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快递员小王过来取件，将调包后的包裹寄回了卖家。
6: 在小区摸排的时候，我们发现女住户石某频繁出现在楼梯间，于是他就作为了第一重点怀疑对象。
5: 民警走访后发现，石某是个网购狂，家里堆满了快递盒。更巧的是，丢失的衣服尺码跟石某的身材完全对得上。证据链闭环后，民警立即对石某开展抓捕。
2: 自己干啥事不清楚？
0: 快递，知道吗？
1: 知道呀。
0: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1: 我去收了呀。
0: 啊，据说然后呢？
1: 我退回了呀。
0: 啊，是什么样的快递拒收？

0: 下来？
1: 我没有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呀。
0: 你怎么不知道啊？
1: 我就直接去收了呀。
0: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1: 那我不知道，我没有打开。
0: 上号了，
1: 不是，你凭什么呢？
0: 配合我们工作，
2: 我们这有传，
0: 没给你上来啊。
2: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1: 我们出去再上。
0: 不可以，
2: 不行。
3: 有证据吗？我想问。
0: 有证据啊。
3: 那你给我。
0: 你不用不用，先上号，先上号，传唤你，传唤你。从哪来这些东西？
4: 你可以保持沉默，你一个字儿都说都可以，无所谓。
5: 石某的屋里到处是没拆封的品牌衣服，还有一堆已经拆了但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
3: 我需要打个电话给我。
4: 现在不行，
2: 现在打不了，
4: 现在传唤阶段，
2: 直接打不了，跟你说了啊。
5: 面对民警的审讯，石某刚开始还嘴硬，说自己不知道，但当民警指着那些同品牌的包装袋和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彻底哑火了。
6: 石某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爱美好打扮，家庭条件也相对不错，其实是不缺钱的，但是因为这种贪图小便宜，利用网购的漏洞，多次恶意退款诈骗，让自己深陷了犯罪的深渊，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得不偿失。
5: 原来石某在偶然中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便萌生了贪念。
6: 石某先是在多家电商店铺大批量购买特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的收货地址，等待快递员将快货物送到小区之后，他便在网上委托快递小哥将货物取走，转运至自家的邮寄间，他在试穿之后将心仪的衣物留下，不合适的就混入自己的旧衣服，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编造自己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商铺卖家申请全额退款，以此达到诈骗的目的。
5: 经讯问，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多次注册更换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7: 昨天我们报道了一起离奇的投毒案，受害人中毒5天后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王某。他与受害人几乎没有交集，他为什么要投毒呢？王某被捕之后拒不交代自己的作案动机，原来这沉默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8: 这个案子是我从警将近30年以来确实比较少见的。
9: 您这样的好心，你把人堵住了，你是死的。
8: 最开始的时候不会想到是他来进行的这个犯罪。
5: 一桩离奇案件谜底让人意外，
8: 通过整个证据相互的这个印证来分析他的作案的动机，他想作案的目的。
5: 案件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算计，纵使嫌疑人心计深沉，依旧逃不过法网恢恢。短短几天时间，原本只是腹泻的小陈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居然发展到多脏器衰竭，最终终止了呼吸。
8: 检查出来是一种很不常见的、很少见的东西，因为是这个东西中毒了。它这个东西还不像我们常见的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给它化解掉。哎，对，它这个东西，它投放的这个物质是没有药可救的，就是只要你投，只要它投了，只要你摄入了，那你基本上就没有再救的可能性了。
5: 突如其来的中毒夺走了小陈的生命，警方将小陈家彻底排查过后，真相让人脊背发凉。致命毒物就藏在家中的调味酱里。至此，警方确定，这是一起预谋已久、布局缜密的投毒案。而能悄无声息地进入小陈家中，接触到厨房食材的人，必然和这个家庭关系密切。
8: 小陈平时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岳母关系也都挺不错的，就是这两个人是没有犯罪动机的啊。那就要想是不是有外人进过家里，是吧？那我们通常要查这个人，家里进不进来人，肯定是要查小区的监控，是吧？包括有没有人进他们这个单元。调查监控的过程中，就是这小陈的岳母就发现，有一个人

0: 这个人是他熟悉的人，就是这个案子现在的嫌疑人，他和这个岳母等于他们是后来再婚的。
1: 王某是小陈岳母的再婚丈夫，小陈去世后王某也消失了，经过数日跨省追捕，王某最终归案。时至今日，王某对作案过程始终三缄其口，不肯吐露半字。
2: 你只有好好说，你还有从轻减轻的机会。
3: 我现在抱着腰挺不住了。
2: 啊，
3: 把这过程说完了吗？记不住了。
0: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零口供案件啊。那么检察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其实零口供的案件也会有，但是这个案子，因为它这个案件性质啊。那么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王某在这个案子里一言不发，其实对我们办理案件更多的就是我们要更重视其他的客观证据，因为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就是要重可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
1: 虽然王某闭口不言，但证据就摆在那里。追溯整个犯罪过程，证据显示早在案发前半年，王某就已经开始暗中布局，
0: 心机很深，确实心机很深。他绝不是一个大脑粗醒犯罪，侦查机关就发现他曾经在互联网上浏览查询过很多跟涉案的这些毒品有关的这些毒物，他在获取毒物的这个里面，其实他也是经过一些精心设计的，包括他想让自己不再购买毒物的这里面显现出来是他的所作所为，他是以别人的名义咨询，收快递他都甚至于都不是用他自己的名字，他都留的是别人的名字，啊，但是尽管他在这些方面都有这种反侦查的意识，但是监控录像是不会说谎的。啊，他去怎么取的东西，怎么把包装盒扔掉，这些都是有监控录像来进行印证的。
1: 从提前研究毒物，远程匿名采购，再到前往被害人小区踩点投放剧毒，再到案发后仓促逃窜，检察机关最终确认王某就是本案的被告人。
0: 直到现在，小陈的妻子，包括这个小陈的这个岳母，都没有完全想明白他为什么要给小陈来投放这个投放毒物，啊，因为他跟小陈和小陈的妻子就几乎没有过什么接触。
1: 回到案件最初的疑问，一个和小陈几乎无交集的人为何要痛下杀手？想要弄清真相，就要从王某与小陈岳母的相识说起。
4: 当时在什么地方认识的？
5: 我们坐公交车。
6: 就他跟我妈妈打听道。
1: 王某要比小陈岳母小十几岁，但相识之后两人关系却迅速升温，于2023年登记再婚，但小陈和妻子对母亲再婚这件事都不知情。婚后王某时常编造各种理由向小陈岳母要钱，总数不下百万。
0: 在他们两个人结婚之前，我们通过书证查账反映，这个小陈的岳母就给那个王某不定期的会打一些钱，哎，就已经有一些经济往来了啊，但是没有太多大额的。在他们结婚之后啊，因为这个王某知道小陈的这个岳母不是卖过一套房子吗，他手里是有大量的现金的啊，就以各种名义自己要这个投资呀，王某家里有一些事儿需要用钱啊，来跟这个小陈的岳母要钱。其实这些理由都是虚假的，这些事情都是不存在的。
5: 那这些钱最终用了？
0: 这些钱都被他用在一些他自己的个人消费、个人支出，以及他去做炒股票都亏掉了。
1: 一次次行骗得手，让王某生出更大贪念。或许从那时起，王某的心思就用在了谋夺全部家产上。
0: 我们分析他投毒的这个行为，不是直接就是想指向小陈，因为他投在家里的食品里了啊。那他其实他的危害并不是只针对某一个人。
1: 也许王某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单纯针对小陈一人，而是瞄准了小陈岳母手中的巨额财产，意图斩草除根，侵吞全部家产。
0: 因为我们分析也是，他呢，投放在没有投放在他这个后边的这个，小陈岳母他们这个家里，其实他可能也是因为有反侦查意识，如果他投在这儿，他的这个犯罪的嫌疑就太明显了，太大了，又是后来的再婚，然后老太太又手里刚刚拿到一些卖房的这些钱款，所以他把这个毒投在了他女儿的家里，那么。老太太这个女儿是她的独女，如果这一家人都不在的话，那财产将来也会落入她自己的手中，反而显得她的这个犯罪没有那么明显。
1: 检方了解到，早在1995年，王某就曾因抢劫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而那次的作案手法依旧是用药。
0: 那次的犯罪前科，其实他也是不是很我们通常认为的抢劫犯罪、暴力这种，他当时也是因为要图财，抢劫别人的钱款，但是他又不想用那种暴力的手段，又想轻而易举的，那么他也是采用的这种投放东西的手段，像被害人的喝的东西里面，他投放了安眠药，在被害人已经就是昏迷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他抢走了人家的现金，抢走了人家的车辆。
1: 20多年前，王某就曾使用药物谋财抢劫，如今重操旧业，手法更加隐蔽，计划更加周密。
0: 包括他这一次，他如果他要想直接拿钱，在婚姻关系期间，他直接把这个小陈的岳母给毒害了，不是更直接吗？他为什么要取现呢？就是因为他想更多一道隐藏，让自己不被发现。但是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确实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1: 综合全案证据，日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和诈骗罪两项指控对王某提起公诉。
0: 目前我们对王某认定的罪名是故意杀人和诈骗犯罪，这个案子的诈骗犯罪就是他诈骗了小陈的岳母。从整个这个案件的发生，我们觉得反映出一些社会上的问题，就是老年人晚年的这种感情生活上，比如说网恋呀，或者是偶遇的这种产生的一些感情，其实还是要谨慎处理的，特别是对这些当你要进行财产处理的时候，这个小陈的岳母他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他认为王某对他嘘寒问暖，对他就是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其实他不知道的是，其实这个王某在跟他结婚的婚姻存续期间，其实在外面还是有一个情人的。如果他要知道，他肯定不会造成现在这个局面。
1: 关爱老人，既要照顾好他们的物质生活，更要填补他们的精神空缺。对于老人来说，最需要的永远是沟通和陪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王某漠视他人生命与法律底线，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7: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 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

0: 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前不久，江苏常州一车主啊，被对向驶来的车辆的远光灯晃了眼，会车之后啊，竟然瞬间发现同车道上有一群人正在支着桌一起吃饭。万幸啊，当时车速不快，没有酿成事故。随后车主报了警。远光灯虽然恼人，但真正亮瞎眼的是在车道上聚餐的荒唐，这是对自身安全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公共秩序的公然挑衅。公共道路不是自家的小院，非法占用很可能付出血的代价，敬畏规则才能平安回家。这两天啊，网上一段视频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一名男子把自己3岁的孩子放在腿上，在地下车库里开车，而且这家长还夸孩子方向盘打得好。车企回应称极度危险，警方也提醒此举是违法行为，曾经有类似的案例被罚款记了分。让3岁的幼儿开车，暴露的是家长对于法律的漠视和对生命的轻慢。孩子可以不懂事，但大人不能不清醒，别因为责任心的缺失或者一时的侥幸悔恨终生。前不久，在新疆民丰，四头骆驼啊，深陷河道的淤泥当中动弹不得，随时可能被淹。接到求助后，民警携着工具赶到，一组清淤，一组牵引，奋战2个多小时，成功救出了四头骆驼。民警呢，却个个都成了泥人。不过啊，这再厚的泥浆也盖不住警服的光芒。群众利益无小事，无论艰难险阻，民警都会全力以赴。平凡岗位上的每一份不放弃，都值得我们深深致敬。您在楼道里遇到过张贴小广告或者涂刷小广告的人吗？家住朝阳区来广营乡茉莉园小区的一位居民啊，就看到了这么一幕。值得点赞的是，他没有袖手旁观，而是通过家门上的猫眼拍下了这男子将小广告贴到楼道的全过程，为城管执法部门源头追溯非法小广告提供了重要的证据线索。
4: 妈妈8个多了，这东西肯定觉得别扭啊，贴着还在你家门口照相，反正我是觉得心里不舒服。
5: 大摇大摆，啪啪得哪家人拍照？
6: 他就拍他自己贴的，然后他有零头问题，他又闹他的业绩去，有可能是这样啊。
2: 近日，朝阳区来广营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社区工作人员电话，称有人在茉莉小区楼道内张贴安装宽带的小广告，而居民海先生的防盗门猫眼儿正好拍下了张贴的全过程。
4: 但其实这东西我觉得是对老百姓最不好的东西，随便乱贴乱闹，有可能会上当受骗，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这东西是假的呢，这老百姓防不胜防。
2: 执法队员根据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与宽带安装人员取得了联系，但对方听到城管二字后当即挂断电话。随后城管队员找到涉事企业，出具了猫眼拍摄的视频，在确凿证据面前，该区域安装人员甄某和张贴小广告的赵某承认了违法行为。
7: 几天啊？正好
8: 就贴一天，
7: 就贴一天。
6: 贴一天，贴了多少张啊？
8: 大概也没多少张吧。
6: 啊，
8: 就刚来到这，我这刚从老家来。
6: 好，你是谁找了你贴的？
9: 他是帮我贴的。
6: 帮你贴的。
9: 我是宽带的，业绩太差了，这我家一个亲戚，这帮我贴几张。
6: 你贴了吗？
9: 我没贴，我干活呢，我周六日有安装。
6: 东西是你给他的
9: 啊？就是帮忙，他就是
6: 帮忙，
9: 没事了过来溜达溜达。
6: 怎么找到这个楼了？
9: 因为这边我是负责这边，因为自己贴吧，肯定贴这种高楼比较好贴一点楼。你没有业绩，一个月发2000块钱。
2: 据了解，赵某受雇于这家宽带企业做业务推广，并印制了一沓小广告，没想到刚开始张贴就被抓了个正着。赵某不仅面临罚款处罚，还要将茉莉小区内被张贴的非法小广告逐一清除，恢复楼道墙面原。

0: 全貌。
1: 小广告这个贴这个，按照北京市的《食人环境卫生条例》，这是明确禁止的。这是说法。咱们再说个，都是普通老百姓。
2: 对对对，
1: 我们脱了这衣服，我们也是老百姓。咱们再讲个情。
2: 对对对，
1: 什么讲情？什么意思？
2: 对，
1: 您想想，换位思考，您家大门上全给您贴上这个，贴满了小广告，您乐意吗？
0: 涉事宽带企业表示，随后会加强对员工的教育管理，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进行商业推广活动，不再触碰法律红线。
1: 咱们叫物业服务企业， 对吧？你是服务社区居民、服务百姓的。
3: 对，
1: 那这里边您对于这个公共区域张贴的这些小广告，您也有一个什么呀？
3: 清理
1: 哎，清理过。但是我跟你说，您只是收费了一半，就你这门禁，你有门禁，你得用起来。
4: 人中必选，咱们一直在关注它，咱们持续在打击它，咱们会逐步的向好。好吧，感谢您对咱们首都城管大工的支持啊！谢谢。
0: 随后，赵某和甄某被带回执法队接受调查。根据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41条的规定，任何人不得擅自在公共场所散发、悬挂、张贴宣传品、广告，不得在建筑物、构筑物等处刻画、涂写、喷涂标语及宣传品、广告。违反规定的，责令清除、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5: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6: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5: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7: 按这就去。
5: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坡，轮到别逗留，等我随后就到。
8: 好，
5: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9: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5: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1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花1000多网购了一副降噪蓝牙耳机，收货试戴后不满意，就申请了退货退款，但商家却以详情页已标注不支持试用为由拒绝了我的退货。请问耳机拆封试用后就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了吗？
12: 拆封试用并不必然导致退货权的丧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赋予了消费者7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中则进一步明确，消费者因检查商品的必要对商品进行拆封查验，并且不影响商品完好。电子商务经营者以商品已经拆封为由主张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吴先生拆封试戴降噪耳机属于必要的查验行为，尽管包装存在轻微的破损，但耳机本身没有无损，配件齐全，不影响二次销售，因此商家应当同意其退货退款的请求。
10: 观众李女士啊，曾经被一位已婚男士罗某追求过，当时李女士明确拒绝了对方，但半年前罗某说啊，他已经离婚了，李女士呢就答应了对方的追求，可后来李女士发现罗某压根儿就没离婚，因此李女士心理压力很大，得了严重的抑郁症，花了20000元的心理咨询费。李女士想咨询一下，她能要求罗某赔偿损失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2: 李女士能要求罗某赔偿损失，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恪守承诺。罗某故意隐瞒婚姻状况，虚构单身事实，该行为已经违背了诚信原则，其欺骗行为导致李女士的人格权益受损，包括侵害其人格尊严、 情感知情权、选择权等，并造成实际的精神损害与财产损失，罗某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李女士的损失。建议李

0: 556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你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一条视频推荐年轻人的第一台车怎么选，警惕超低首付套路，避免隐性消费，不被纸面参数迷惑，切忌冲动下定。
2: 天热一擦黑，最想吃的是什么？撸串冰镇啤酒，
3: 这大羊腰子，这是火候。
2: 要到端午节了啊，我给您推荐一家做粽子的实体店，刚出锅的好吃，就不能怕烫，好像口口都有肉，还是第一次吃，名不虚传，真的。
4: 如果说这个哈医如果说寒疹它还有毒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加一点大蒜去拔毒。
5: 夏季湿漉伤脾，那么湿邪滞留，再加上人们太阳阴冷，因此我夏季埋线对于祛湿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能激发脾胃的功能。
0: 现在没有人活动，吃的还好，
4: 对，
0: 结果呢一堆痰湿浊气淤在这个腹部，导致了各种的问题，
6: 整个的气血呀通了，或脸上的一些斑斑点点呀，它也会得以缓解。
7: 你以为只有体重秤爆表才需要去减肥吗？你知道吗？有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悄悄长了肉，已经严重到危害我们的健康。怎样的肺移针法，减脂瘦身的同时还能帮助降三高？久治不愈的关节疼痛可能是肥胖惹的祸，不疼不痒的脂肪肝，中医又有何解决之法？中医疗法减脂瘦身，还您健康。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8: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9: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8: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10: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11: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8: 让皮肤恢复光滑。
10: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8: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你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5: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6: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 哎，今天把你姐俩叫来呀，啊，这聊聊事儿，别太有事儿。
17: 又不转了，又不转了。
2: 没事，转了啊。我的身体你看现在挺好，都一天不如一天啊。
4: 爸，您说什么呢？您身体棒着呢。
2: 这我知道，身边老伙伴啊走了也好多了。最近咱家呢日子过得还行啊，但是唯一的就是你大宝哥啊，这个状态啊都清楚，那没办法，赶上了。你妈去世了，你俩没少操心，爸不在了，你大宝哥才谁管，这是爸的想啊。
4: 爸，这事儿您都不用操心，没问题。
2: 是，我懂，你俩都不错。我现在呢，该分的也给你分，咱家有3套房子，已经给你们俩一人一套了。这个就是给你大宝哥的，现在写我的名字。但是你写他的名字吧，大宝哥这种状况你们也清楚，以后也是麻烦。我就想把这房子先落到你俩谁名下，在我活着。你啥意见呢？落谁名下呀？我把房子，你的房子，
17: 哎，
2: 啊，
17: 哎、
2: 嘿嘿，给谁？
17: 他，
2: 给谁呀、啊？为啥给他呀？
17: 他长得好看。
4: 你这没良心的，平时都谁照顾你啊？
2: 你大姐对你也好啊。
17: 他老爸我。
2: 妈，你为你好啊，多听听你大姐的啊。哦，
17: 他脾气不好。
4: 要不是我管着你，你能今天这样？
2: 我是这么想，这个房子啊，落到你小妹妹名下呀。因为他年轻，